0: 官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家和然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谢谢您和我施恩华。喝完鲜奶粉之后呢，还要用比较咸的新的东西，你都大大，对不对？这样呢，无论是在过年过节期间，一道非常上档次的凉菜，还是平时啊，你说哟，我要吃一点点有鲜味的、调鲜味的一些东西，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的组合。那今天我们组合非常优惠哈，您看看，如果说您在他们家门店当中去买到一罐的黄泥螺，包括是红膏蟹糊，价格不一样的，也不菲，对不对？保证新鲜批次，红膏蟹糊呢六罐带回去，再加两罐黄泥螺，这是我们常规的价格，8罐248。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去嘎逼啊！单罐到手只需要27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雅玲，雅玲给大家看看，在我们当中多少钱？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给大家推荐了好几回，对吧？我们山阳盛的这个红膏蟹糊的直播特卖也做过好几回，但是我们是第一回给大家多送一罐，多送一罐啊！还有十几天，马上就要过年了，
0: 过年过节要吃得到，吃得爽，
1: 过年过节
0: 那是红膏蟹糊。今天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嗯，千万不要订错。199元的只有是5罐，
1: 不划算，
0: 是红膏蟹糊啊。如果要订的也可以不拦着，但是248
1: 更划算，
0: 更划算。
1: 对，
0: 那就加赠组啊，6罐再加1罐，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泥螺，
1: 对，
0: 一旦回去这个价值不一样的，好吧？
1: 对，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红膏蟹糊到底有多么的好。
1: 来看清楚了，三阳盛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差不多接近百年的一个历史了，很多爸爸妈妈喜欢买生腌的、买遭罪的，就买这样的大品牌。然后我们呢不是普通的蟹糊，蟹糊的话白膏蟹它也能做蟹糊，对吧？我们是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所以成本更高，更加的鲜美。然后你今天呢，我们不是多送一罐吗？罐数加在一起不是一共9罐装吗？
0: 是的，
1: 所有的生产批次你看一下，通通都是新鲜的，
0: 对对，
1: 都是新鲜的。拿回家之后，你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去保鲜就可以了，一定要放冰箱冷冻室哦。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过年前做高端凉菜，过完年年保之后啊，对吧？想来一点清淡的，我们也行。哎，
0: 大米，哎，
1: 然后你再看配料。就是什么
0: 海蟹，
1: 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这么一罐满满的货真价实的红膏梭子蟹的蟹糊，我们才20几块钱，
0: 是啊，
1: 我再开一罐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倒出来给大家看看，
0: 对不对？给大家看看，就是我们雅玲在开的时候，我还看到它的原产地，看到吗？浙江省
1: 可以
0: 舟山市，
1: 舟山的，
0: 对吧？舟山的红膏梭子蟹，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1: 了嘛。是的，来吧，
0: 它是属于生腌，给大家看看，在雅玲那边刚刚开火，哟，还在。
1: 舟山上海人都很会吃，就是吃海鲜啊，就是大家认东海的，对吧？什么蟹啦、带鱼啦、鲳鱼啦，
0: 是的，
1: 那更加会吃的要认东海舟山。渔场舟山海域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产地舟山，然后再看看我们这个蟹糊，
0: 好可多了。哎，
1: 他们家这个蟹糊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得肉率非常高。
0: 对的，对的。哎，
1: 有很多的它也号称是蟹糊，但是呢就是里面的可能壳儿啊或者是什么，它给你就是比较多，哎，你吃起来对吧？
0: 对，
1: 没有我们这个过瘾呀。
0: 对对对，我就可不好
1: 看。鲜的嘞。
0: 以前啊，老早子啊，他什么哈乌哈乌，就有没有鱼的那个白塔塔啊？但是呢，这个不是，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生腌好了之后，它是晶莹剔透、
1: 黏黏糊，哎，
0: 黏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感觉，
1: 滑滑的、嫩嫩的。
0: 这个我今天好像就想塞到嘴巴里去。
1: 你可以，你可以，我待会儿给你来点粥。
0: 好的。
1: 然后我跟大家说，这个鲜啊，真的是小菜一桌都比不上蟹糊一多多。
0: 你看，它里头有一点点的那个壳，没有壳不可能。
1: 哎，对，那肯定。
0: 但是很多没有牙齿的中老年朋友们，单说这个壳，如何做这种光，
1: 都觉得
0: 就应该，它是属于那种。味道是什么？就是咸鲜，鲜中还带一点甜，特别好吃，
1: 而且就感觉食欲被吊起来了。
0: 就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他的口当中会有一点点异味，
1: 寡淡啊什么的，
0: 包括是觉得得着过的，甚至还有点苦硬硬啊。你在配的菜肴当中可以配上它。过年过节之间，如果在家中，无论是什么年三十啊，包括是过年期间，亚瑟毛脂骨骨，
1: 好，
0: 对吧？
1: 来，
0: 红膏蟹糊、黄泥螺，用啥阔腹啊，啥多腹啊，
1: 冷切的吧，
0: 对吧？大骨都很好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真的是，包括海蜇头啊等等，都是高端的凉菜，过年的凉菜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你买大组合，千万记得啊，订大组合248，我们才配2罐黄泥螺，要不然的话，你订那个小组合是没有黄泥螺的。
0: 是的，
1: 你自己去买2罐，又是60块钱。看清楚了，也是我们这个山阳盛的
0: 对
1: 黄泥螺，然后。 配料当中来看清楚了，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白糖、味精、白酒，依旧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我给你看，
0: 你这黄泥螺那么大，
1: 大肥吧，老肥老肥了，这都不是人工养殖的。我开开来，好不好？来来来，
0: 想再吃一口黄泥螺，
1: 谢吧。
0: 你看，我先开一下这种这个。
1: 就是一拉口的，对，全部都是大货，直接看。
0: 所见即所得，
1: 对，
0: 所见即所得，不是什么帮你啊，就是挑货滋滋把你洗。
2: 哎，这种事不，
0: 哎，
2: 这种事情
0: 侬有出来，我就想出来。
1: 啊，你先给你吃一颗吧。
0: 好呀，行，来，啊，无锡的等你的啊。
1: 你先吃着，我然后给对给观众朋友给爸爸妈妈看一下啊，不要以为今天哎呦赠品啊，不灵，肯定不灵的，我们没有啊，我们全部都是正价商品。在我们三阳市南货店的话，你看买这样的一罐也给29块钱，而且他们家泥螺，哇。
0: 又大又饱满，而且
1: 我就我上个筷子吧。
0: 对对对，它前头的地方非常的紧实，
1: 来
0: Q 弹弹的，
1: 来，
0: 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什么沙，对吧？泥沙很少的。
1: 你看这个头大不大？来，拿我的这个是食指哦，我的食指指甲盖，你看看，比一比，
0: 对，
1: 都知道泥螺怎么去分这个价格。
0: 对对对的，
1: 就是根据大中小来分，对吧？分这个价格，分这个档次。然后你看，
0: 干净啦。
1: 吐沙吐的过程，好吧，
0: 是的，
1: 而且肉头脆弹脆弹，鲜嫩鲜嫩。
0: 提示一下，今天只有是248斤当中是有2罐黄泥螺的啊，希望不要订错了。
1: 对，
0: 再次把我们的组合给大家说一下，248元，今天东方共给到大家会有6+17罐我们的红膏蟹糊，再加2罐黄泥螺带回去，甜鲜的上台面的都有了，价格只需要248块钱，单独这一整套，您到三阳省自己去安回来的话，也要300-400块钱了，将近400块钱。
1: 我待会儿算一下，
0: 东方今天是248，好吧，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讲起这个三亚城啊，上海人才下去熟悉，因为上海啊专门经营南货通货搿能介只老牌子。俺三亚城食品有限公司啊，一个前身呢叫三亚城南货店，始建于1929年。介许多年数过去了，哎，虽然时代辣辣变化，但是搿爿店宗旨没变啊。伊拉是以特色的经营、一流的质量、完美的服务，特着良好的信誉，飞升海上。
4: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5: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6: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

0: 好了，观众们，听到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你看，就我们就说啊，这个百年的味道，中华老字号的味道，特别是吃一些，比如说生腌的一些东西。
1: 对，
0: 老字号哦，在乎在哈，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生腌的红膏蟹糊，用到的是特色的啊，舟山的梭子蟹，红膏梭子蟹为您所制作而成。
1: 说到红膏梭子蟹，应该会吃的爸爸妈妈都知道的，价格贵的，特别是越靠近过年，你哪怕你去到舟山渔场啊，那边海鲜市场啊，你要么认识蟹老板，对吧？跟蟹老板先打好招呼，我过年呢，我家要做年菜的，你给我留几只卖相好的这个红膏梭子蟹。但是即使认识人，价格不会很便宜，因为我们都是自然
0: 有交情，
1: 我们是自然海捕，大家都懂。其实自然海捕这件事就是靠天吃饭，
0: 对，
1: 你补上来量多，对吧？我们便宜些，补上来量少，那我们价格就会越贵一些。
0: 最近这个季节还能海捕啊？
1: 最近天气如果要是北风一刮呀，台风一来呀，风大浪大，气温低呀，下个雪呀，还谁还敢开出去？
0: 天你自己在外头呢，摸路过的脸太些，你不要说什么撑着船啊，在那边啊刺，对吧？那个很多一些蟹老板，你不要说是蟹老板了，那些蟹它也怕冷的呀。
1: 对，
0: 越浮到海面上来说，越是冷，它要往里头钻，那捕捞上来这个概率就不是很高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啊，中华老字号；第二点呢，保证鲜美。
1: 保证鲜美，保证大家都是忌口味的。反正过年那几道凉菜，上台面的凉菜，家家户户都会备一些的。
0: 是的，
1: 你想最近的天气，可能呀忙着要过年了，家里面。打扫卫生，
0: 对呀，
1: 对吧？弄一弄，还要置办置办其他年货。
0: 是的，
1: 你要去我们南京路三阳市门店的话，还要专门抽个一天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去买。我刚刚跟燕华已经算过了，一罐我们的蟹糊
0: 48，
1: 一罐我们的泥螺29。那么今天大组合248的特卖价格，你去门店给花410。
0: 哎，是的呀，
1: 对不啦？
0: 多方购给到大家实惠，而且是保证新鲜批次，对吧？这两天嘛，忙来忙去的，这个说又偶尔弄第三，哎，颇为悄悄了下这个东西，但蛮好啊。然后过年过节期间也上台面，招待朋友们也看，哟，拍个照吧，手机先吃吧，什么那个发给朋友圈吧，把它可，哟，这红膏蟹糊，那怎么往泥路啊？也是拿得出手，朋友圈当中点赞也很多。再次给到大家，千万不要订错，248元是7罐红膏蟹糊，加上我们的黄泥螺带回去。
1: 强调一下啊，要是迎新春，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特卖，我们特卖从来没有说多送一罐蟹糊给大家。
0: 是的，今天是9件单品，248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好了，回来了啊！最后的27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7罐，对吧？7罐红膏蟹糊，再加2罐的醉黄泥螺带回去，总共是248。但是说到我们，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它自己有这个供货商的源头，
1: 对，
0: 可能就自己有这个蟹池啊，包括是自己要去捕捞的，对不对？
1: 自己有自己一直合作的，对，或者是品牌啊，或者是渠道。
0: 看看
1: 来，来，蟹糊们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啦？就是它的口感呀。
0: 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冻哦。
1: 反正我跟您说啊，像我现在蟹呢也吃的不是很多，是因为太硬了，哎，壳又硬，对吧？
0: 确实，特别我们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装好假牙的，一口高端的假牙不便宜的，自己清楚。这个医生肯定跟你说的呀，
1: 这个画面不能想，
0: 他就不要扯了哦。
1: 对，
0: 你说哎呀，但是它鲜呐，
1: 想吃啊，
0: 这个不需要自己去什么
1: 咬啊，
0: 它对抗的，你只要去用舌头去嘬，去抿就可以了。
1: 对，哎呦，这口鲜，
0: 保护好你的高贵的假牙，然后呢，这个又把鲜美的味道吃进去。
1: 难道我们就年轻人就不该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吗？
0: 要呀，但是呢，对吧？坑坑啊，那我们也要吃的，但我们年轻人说句实话，以前是真不知道怎么买，以前。吃到过好吃的红膏蟹糊，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品牌，用老头子把它苦了。那现在知道了呀，红膏蟹糊要认准老字号，特别是做生腌比较出名的。
1: 因为你要是用到不新鲜的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画面了啊。然后如果蟹的这个品质不够好，加工未成，加工的这个过程卫生状况可能都不敢保证的。
0: 那我吃其他东西都是。我分，这个东西你一旦靠嘬，
1: 对，
0: 哎呀，越嘬这个味道越好，
1: 对，
0: 对不对？而且我们红膏蟹糊当中啊，
1: 这个
0: 红膏，
1: 烫，
0: 红膏它红膏是肉眼可见的，在每一个瓶身罐身当中都能看得到的。
1: 对，我们不是白蟹啊，我们是红膏梭子蟹。
0: 而且它黄泥螺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
0: 吗？那东西我上过当的是什么？当的蛮大的，有些。
1: 一口沙，
0: 但是一口沙，哎呀，这么能吐酥再吐的清
1: 爽。然后肉头还不够脆，他们家的肉呢是什么感觉啊？这颗就不吃了，我就捏起来给大家看看，就是他们家的肉头是什么感觉呢？是脆脆的，是嫩嫩的，
0: 对，
1: 肉头你看，哎，你看我把这个头这儿朝着，你看到没有？它的肉对吧？都是弹弹这种感觉，而且吐沙哦，
0: 你看到没？ 那个壳剥下来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1: 对，
0: 董行的方面 Cray Oak 都出清嗓了。
1: 对，这个呢是我们大组合今天送了两罐给大家啊，送两罐给大家。我觉得吧，过年的年菜的话，其实也可以了，哎，也可以不需要自己去买了，对吧？
0: 对，确实，过年年菜当中，无论是初一呀、十五啊、大年三十当中，你都可以黄金螺加上红膏蟹糊，
1: 好吧？
0: 非常非常赞。
1: 春节前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直播肯定没有了，
0: 肯定没有。
1: 对，而且直播有不可能再给大家这样子多一罐，能送不起的啦。这
0: 确实，今天我看到，呀，我说今天怎么还多一罐了？本档组合当中呢是六罐。再加一罐红膏蟹糊，七罐红膏蟹糊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再加赠给大家两罐的我们这个黄泥螺，
1: 对，
0: 在节目当中所见即所得带回家，好吗？在三张声明的当中呢，要来是在400块钱左右，
1: 四百一，
0: 东方沐今天248，
1: 保证大家新鲜批次，拿回家放冰箱冷冻室，慢慢吃12个月保质期。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勾上这个虾乌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虾乌，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老认可的，伊最关键几天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伊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虾乌一吃，哎呦，泡饭就化了它，几头子就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带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才7块。当我拿搿两样物事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侪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248块钱。今天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说句实话，今天我们199的组合也有人买的，但是呢，买的人确实不多。还有些可能说，哎呦，我顶秃特了，199块以为那么多。我们199块钱是5罐我们的红膏蟹糊，
1: 别听错了啊。
0: 对，等于说是你加了50块钱，多了2罐红膏蟹糊，多了2罐黄泥螺，对吧？你这个多，你花50块钱等于市值当中要多160块钱的东西。
1: 你这么一算，就是越加觉得248的组合划算。而且如果你自己也觉得，哎呀，248组合可能9件单品，你分享一下呀，对吧啦？总归家里面好这口的人很多的，爸爸妈妈家、爷爷奶奶，对吧？特别是家里面主机是宁波这一块
0: 的，是的，
1: 哎，真的是更喜欢这个味道。
0: 全国老少都喜欢吃什么鲜的？那鲜怎么来解释啊？有些朋友说，哟，也没爱的那个喜齁鲜。我们很多这个江浙沪的朋友不太爱吃，我们喜欢是鲜咸，鲜咸当中一定要加点甜味，它那个刚刚米德罗红，再说到它不是我们赎罪呀，它是生腌，
1: 对，
0: 生腌对于蟹的品质本来要求就很高。
1: 哎，你有没有觉得赎罪总归是没有灵魂？
0: 对的，
1: 对吧？对，就那个味道，
0: 你要这么
1: 吃吧，也好吃的。
0: 哎，生腌吧，那个肉哦 ，QQ 弹弹的，
1: 对，
0: 哎，中国人真的是蛮会吃的。感谢475位顾客成功回去。那么再说到今天，因为是年前的最后一场
1: 直播，
0: 对吧？电视的这个直播，来自三阳生的红膏蟹糊，
1: 对，
0: 超值组合，所以三阳生品牌包括我们东方菇也是，给大家组合力度做到非常非常的优惠，今天是7罐，7罐红膏蟹糊带回去。这么说吧，199块钱是5罐红膏蟹糊，单独每罐呢核算下来的价格是40块钱，
1: 对
0: 吧？你买得起妈妈，那会比你不矿的也划算的。
1: 来，
0: 但是今天你多加50块钱，多给你2罐红膏蟹糊，这个市值就要将近100块钱了，还有2罐黄泥螺。
1: 是这样，以前呢，我们普通的常规的直播是看不到这个多加一罐，就是这样子的货
0: 哈。
1: 就是大家已经觉得哇，小组合199是5罐，然后大组合的话，我只要多花50都不到，
0: 对，
1: 多花50都不到，是不是
0: 加一罐，
1: 多一罐蟹糊，多2罐泥螺？
0: 哎，
1: 但今天是什么？多2罐蟹糊，多2罐泥螺了。
0: 是的，你看，就是2罐蟹�糊，你这个蟹糊起码嘛，48块钱一罐，
1: 96了。
0: 对呀，96。这个呢，29块钱一罐。
1: 哎，2罐接近60。
0: 对呀，
1: 已经160了。
0: 对呀，是不是你50块钱搞碎不啦？
1: 超级划算，你就当多出来这几罐你送人好了，也体面。
0: 再说了，这个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你有的好吃出来，对吧？
1: 对，
0: 平时也能吃。他又不是说只是在过年过节期间，单独的高端凉菜放上桌。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了，最简单的弄碗粥，早饭可以吃，
1: 这保
0: 准做蒸来可以吃，夜饭好吃。夜饭没做也不得干了，那牙刷，
1: 也可以。
0: 龙门黄金啊，啤酒啊的，啤酒吃的比较少，白酒、黄酒弄来，好得的。
1: 黄泥螺，
0: 黄泥螺得的。侬做法做法，搿酒又好，武器也低了。
1: 对对对，反正觉得就是上海人的话，肯定是就是过年。哎，你平时可能吃的没有那么的概率高，但喜欢吃这口，天天早上要吃的，
0: 是呀，
1: 天天早上要吃的，
0: 真的，
1: 对吧？那你
0: 就是吃点好一点的，
1: 对，
0: 那你天性价比又高。
1: 再怎么着，过年总归要买一点，
0: 对呀，
1: 对吧？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中华老字号，今天已经是2月1号了。马上过年了，十几天的时间就过年了啊！批次你囤货好了，放心囤，全部通通，你看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红膏蟹糊1罐是180克，
0: 对的。
1: 然后我们180克的蟹糊，怎么着这样的蟹一只半要不要？
0: 要啊！
1: 哎，一只半不说两只，一只半要。那你原材料自己去买做要多少钱？
0: 你还要自己要生腌哎，
1: 你还做不好这个味道，
0: 对吧？
1: 哎，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老字号老师傅，
0: 对
1: 吧？帮您调味，
0: 确实。
1: 产地再给您看一下，
0: 浙
1: 江舟山，地道原产地，
0: 确实。
1: 看看，
0: 对吧？
1: 漂亮啊！
0: 对对对，最后16分钟时间了，因为现在电话线很满，对吧？我们再开一罐，
1: 来再开一罐，
0: 好的好的。
1: 再看看，我特别喜欢这个180克一罐的，
0: 再给大家看看，所见即所得，没什么帮你要分装好了，对吧？对吧？你的格就在
1: 这个全部都是我们做直播的样子，都是我们这个大货
0: 的
1: 观众收到手，对，都是。
0: 好像开大辣条的像啥么子？
1: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哦，就是这个180克这个量刚好。
0: 对，
1: 我之前因为也有推荐过什么400克、500克这种样子的
0: 啊，
1: 一顿吃不完，你冷藏也放不起，
0: 对对，
1: 知道吧？你这个只能放。 放冷冻，因为没有防腐剂啊，只能放冷冻保鲜。
0: 这个两口嘛，两三顿。
1: 两三顿，哎，对，两三顿，你就这样子，刚刚好。
0: 就嘛，啊，差了
1: 多。好的，我们过年的话吃得更快。
2: 是，因为你啊，特别是过久的呀，包括是平时过粥的呀，你吃也吃不太下，但是鲜味一定要有的。
1: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是正宗的蟹糊，你知道这个“糊”这个字儿，对吧？有的时候你买到的所谓的蟹糊是蟹块，
0: 对
1: 吧？它没有这种像这种。
2: 五不想得了，
1: 你说
2: 糊的要五哒哒，那个往后老五往后五糟糟，
1: 对
2: 吧？所以就上海话当中这两个词语还是蛮有趣的。
1: 我们为什么要叫蟹糊？我们也不叫蟹骨，也不叫蟹块，也不叫什么，对吧？
2: 就是糊糊的，
1: 正宗的蟹糊。
2: 现实当中的红高蟹啊，也
1: 太脑好鲜哦！
2: 118位顾客抢先又回去了，电话先爆掉了。提示一下，今天我们的小组合也好，大组合也好，大组合更加划算，248元。还有这个黄泥螺，千万不要。你看，虽然说是给大家这个两罐黄泥螺，黄泥螺个个都很大，而且吐沙吐得非常干净，好吧，咸鲜的。因为电话线太繁忙了，有点时间打电话吧。
1: 好，
2: 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吃黄泥辰光，裹上这个虾糊跟这个黄泥螺，哎呀，这个味道是好了不得了，特别这个虾糊。拿搿只罐头开开来辰光，一股香的味道马上就出来了。黄泥螺打开来一看，上头有一层薄薄的膜，看上去好像人家水晶一样。摆辣嘴巴里向一吃，好哟，这个味道是好得了不得了。外加咬起来的咬劲有咯吱咯吱的声音，伊是三阳城的老牌子，所以讲上海人对老牌子是老认可的。伊最关键一点呢，黄泥螺里向是一眼眼沙都没个。一个配料是清清爽爽、健健康康。早上头吃泡饭的辰光，只要拿这个黄泥螺，这个搭虾糊一吃，哎呦，泡饭就化了它一记头时间下去了。我记得最清爽，就是我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辰光，带了个两个，因为土耳其吃的么子啦，阿拉现在中国人才吃不惯。当我拿搿两样么子拿出来辰光，哦哟，大家侪抢上来才需要吃口，哪怕搭上一口都好。所以讲呢。深受上海人的欢迎。

0: 57的朋友们订购回去了，所以大家真的很爱吃。而且呢，大家如果说领过行情的，知道啊，400多块钱还要自己肩背手套扛回去，
1: 这种东西啊，大家懂的、嗯。我们又不是什么这种流水线、生产线或者深度加工的什么这种，哎、对吧、嗯？人工加工出来的食品，
0: 对，
1: 这都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先捕蟹人，
0: 是
1: 对吧？一只一只在深海帮你捕捞上来、嗯，捕到多少，我们每年才能给大家销售多少。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红缸梭子蟹来说的话，其实它每年捕捞的时间更短，嗯、所以在外面你去看海鲜市场，哪怕舟山，红缸梭子蟹价格会更高一些，哦、但真鲜呀！
0: 是呀、啊，真的很鲜啊！再说了、啊，就是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要吃那口鲜口的，哎、你有多少时间没有吃过好吃的梭子蟹？嗯，为什么不吃？不是因为吃不动不喜欢吃，而真的是因为自己的硬件条件，比如说假牙太珍贵了，跟大地罗局啊，
1: 就有时候嫌
0: 吃，
1: 有时候嫌麻烦，
0: 对吧？
1: 像我们家也是嫌麻烦，
0: 第二点，这个假牙还没装好的，牙齿呢，老头子吃了已经吃它了、嗯，也不太好吃了，嗯、也怕再崩掉。那、嗯、东方购给到大家是红膏蟹糊，带回去之后是生腌的，做一做抿一抿，又鲜又好吃，过饭啊，过粥啊，过面啊，
1: 对，
0: 包括作为凉菜啊，上桌上台面，拍照片也好看。
1: 对，
0: 1016位顾客带回家了啊！
1: 对，我们还排队呢，
0: 对对对，
1: 电话这块。
0: 三阳盛这个品牌不是大家买不到，中华老字号、能买到的。嗯，你48块钱，你到门店当中也能买。再送归网银，我阿拉刚有，网银路是
1: 你底的啦，
0: 对吧？你小窗上的，阿拉要再隔。大地在投票了，嗯，我们再送一罐红膏蟹糊，真的7罐红膏蟹糊带回去。
1: 那你知道，
0: 再有2罐的这个黄泥螺，
1: 你知道
0: 27块钱。
1: 泥螺本来就是小海鲜，蟹才是大海鲜呢，对吧？
0: 但是、关键是你蟹买回去，大家也能买，无论是50、60，不说吃不到、但是生腌这个东西啊，特别讲究工艺。
1: 对，
0: 此刚有人说讲究，吃了总结下来。
1: 对，讲究工艺，讲究这个口味，讲究咸淡咸甜。
0: 中华老
1: 有一说一，现在枪蟹我就不喜欢吃，太咸了。对吧？太咸了，现在人吃口吃的比较淡的。
0: 枪蟹不强
1: 哈，枪蟹真的比这个蟹糊咸多了。我们为什么来口味给大家看一下？来，海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
0: 对的，
1: 这个味道是给大家调的刚刚好的，要不然不可能在东方购物卖了那么久，卖的那么好，对吧？然后产地是正宗的舟山，浙江舟山，一定要记得啊，不要常温放，哎，不能只放冰箱冷藏，你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因为我们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所以不支持大家去常温存放，你一定要放冷冻室啊，冷冻室，然后我们慢慢的吃，没有关系，一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一年保质期、
0: 我们已经售出了1000多套了，大组合目前只剩下最后的193组，还要最后9分钟的时间。
1: 不是越到后面排队的人越多，
0: 真的是电话已经堵住了，而且很多老会员也会懂啊，2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1: 我再新开一罐给大家，
0: 再看大家再看看，好吧，再看看，能够打进电话来了，赶紧订，下定之后248元更加优惠，
1: 对，
0: 而且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三阳盛的这套组合还会来吗？
1: 这个你看，不来了，
0: 不来了，
1: 这个你看
0: 不会来了，
1: 对。这个你看，冰箱冷冻，
0: 哎，
1: 刚拿出来没多久的，但是我们给大家看就是这样子的，哎，不怕给大家看实物。
0: 其实我们也是开出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对，
0: 没有解冻完了也给大家看看。
1: 这个蟹糊真的得肉率太高了，真的得肉太高了。
0: 你看到吗？它那个
1: 哇，黄
0: 蟹的黄。包括是它整个的，对，阿拉冈哇，在这呀，
1: 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一口是看得见的鲜美哟，
0: 因为它是生腌，生腌对于它的一个新鲜度啊，特别的讲究。
1: 你们不是新鲜度了，你就是加工过程、加工卫生状况，对吧？
0: 对的，
1: 你弄得不干净，你可能大过年都不开心，大过年都不开心。
0: 生腌的制品248元啊，这个7+2、9件单品带回去。
1: 好，
0: 再来看看这个黄泥螺，
1: 好的，
0: 亏我又想去看呀。
1: 你吃，我们还有8分多钟的时间。
0: 我吃了就基本上不用过粥的，
1: 就是
0: 过过粥也蛮好吃。
1: 就好商品的话，真的什么时间段？
0: 你看，你看，哎呀，我跟你说，
1: 导演说一定要看艳华吃。怎么样？
2: 这个是不要嚼，正面翻面配着盐，后面就不能刮，它不是那种咸到发齁，
1: 对，
2: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1: 真的。
0: 那我另外买
1: 他们家的泥螺，真喜欢，真喜欢。
2: 是的，
1: 因为我们第一回出现做赠品送给大家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问的。
2: 可是往年
1: 有单独卖吧？我们没有办法做单独卖，因为也都是你看人工去捕捞的，都不是人工养殖的。哎，我给您看看啊，看看。看这个头，看这肥，看这肥厚程度，
2: 真的，
1: 哎呀，我食指拿过来跟我的一截，这种感觉了吧？
0: 对对对，
1: 我的手
0: 是摊开来之后，很多人看到啊，就是肥了之后，刘弟弟，哎呦，
2: 接吧。当中
1: 这个壳儿干净嘛，
0: 很干净的，
1: 很干净，很干净。
0: 248元是有黄泥螺的啊，我们是9件单品带回去，7罐是红膏蟹糊，2罐是黄泥螺带回家。
1: 对，
0: 关键是今天备货量不多了，特别是248元，无论是过年过节期间，还是平时在家中。初一到15，包括舍得啊、春天啊、夏天啊，都不破味，悄悄不过粥喝喝都很好吃的，不过粥也挺好的啊。我们大组合248元，今天是特地再加赠一罐我们的红膏蟹糊，红膏蟹糊248当中总共7罐，再加黄泥螺2罐，9件单品带回去，到手价格每罐只有27块钱。
1: 好的，
0: 最后呢，7分钟的时间，大组合就这套组合，最后的129组，设完即止，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也是下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啦，你想想本来他们家备货蛮多呢，1500套左右，现在今天大组合仅剩最后，
1: 你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大家想要抢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
1: 对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1: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吃红高线糊，餐厅大了扯了呀。
2: 爷爷奶奶，
0: 不要爷爷奶奶大了扯呀，
2: 对
0: 吧？大后扯了紫钢，哎，怎么吃不到那口红高线糊？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高线糊，包括是我们这个最的黄泥螺，要吃吃正宗的，
1: 对
0: 对吧？再说今天核酸酸单罐只有27块钱，
1: 哦，越想越不可思议，
0: 对吧？
1: 你现在27块钱，你去随便什么生鲜超市啊、渠道，你看去买红高梭子蟹，你买得到吧？
0: 买不到，
1: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哦，
0: 你27块钱去买他们家的这个最黄泥螺一罐都买不到，
1: 我们不打折，
0: 黄泥螺都要29块钱，
1: 都不打折，
0: 对吧？我们今天核酸酸大组合单罐，无论是红高蟹糊也好，黄泥螺也好，都只有27块钱，怎么给你算组合啊？今天组合当中会有7罐红高蟹糊带回去，还会有2罐黄泥螺。原本我们248已经很划算，这罐是不送的，对吧？
1: 我跟你说，是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0: 哦，金的到底为什么？
1: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
1: 对，第一次送一罐是。
0: 好荣幸。
1: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0: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能嘎两块钱。
1: 没有，没有。
0: 248元，7罐红高蟹糊，2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批次也够新鲜。
1: 是。
0: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1: 对，
0: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慰安慰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1: 透明透明包装，
0: 而且就是电话打不进来，堵住了。
1: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0: 是的，
1: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0: 是的，
1: 通通都是新鲜的。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好看吧？这是正宗的红高蟹糊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高蟹糊。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来，个头大吧？
0: 对吧？
1: 看得清楚吧？个头大不大？
0: 是的。
1: 肥不肥？
0: 今天反正核酸价了27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迷你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背后只有最后三十多组的，盯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是不是电话容易打不进来堵住，对不对啊？老会员拨打我们的02151119900之后呢，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当中啊，大组合248元那一套是9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包括了7罐红膏蟹糊和2罐黄泥螺，就性价比很高，每一罐核算下来27块钱。
1: 就这么说，248的组合我们参加到迎新春的特卖，春节特卖啊，小组合199是跟常规一样的，是不参加特卖活动的啊，别听错了。
0: 哎，今天带回去呢，又是临近了过年过节期间，再说了，我们保质期新鲜批次，保质期也是有哎多少时间？
1: 一年，
0: 12个月，冻冰箱的
1: 冷冻是啊，冷冻
0: 冷冻啊，一年
1: 啊，泥螺是300天啊，蟹糊是12个月，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你这个冬天过年过节期间可以吃，对吧？五一也可以吃，
1: 可以夏天
0: 暑假夏天
1: 小暑大暑都可以吃，
0: 这个东西放着不担心的，再说了。

0: 时前备货大组合248元，备货最后的15组，今天卖完之后，他们工厂也要放假了，再生产过来。不要说其他的，27块钱一罐卖出来，他们都不开垦了。
1: 不肯的，我们今天加货都加不了的。
0: 对对，
1: 就这些，大家就想办法快一点吧。
0: 是的，是的，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248块钱有7罐红膏蟹糊，2罐黄泥螺，这套组合性价比非常高，单罐核算下来27块钱，最后的9组限时鲜活的大组合，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也剩下大组合仅剩最后97组啦。你想想，本来他们家备货蛮多的，1500套左右。现在今天大组合仅剩最后，
1: 你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大家想要吃，
1: 都喜欢吃，都喜欢这一口，
0: 而且不仅仅喜欢，都知道价格今天有多划算。哎、
1: 对、哦、对，就好东西，有时候我们真的都不需要这么跟大家，爸爸妈妈很懂的。
0: 对的，
1: 爸爸妈妈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0: 那是啊，我们从小吃红高线糊餐厅大了成了
2: 呀，爷爷奶奶，
0: 爷爷奶奶大了成了呀，对吧？然后成了紫糕，哎，怎么吃不到那口红高线糊？哦，后来知道没有买到正宗的，比如说中华老。自豪的三阳盛、他们是做宁波特色生腌制品、特别是生腌的红膏蟹糊、包括是我们这个醉的黄泥螺，要吃吃正宗的，
1: 对
0: 对吧？再说今天核算下单罐只有27块钱，
1: 哦，越想越不可思议，
0: 对吧？
1: 你现在27块钱，你去随便什么生鲜超市啊、渠道，你看去买红膏梭子蟹，你买得到吧？
0: 买不到，
1: 对不对？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
0: 你27块钱去买他们家的这个醉黄泥螺，一罐都买不到，
1: 我们不打折，
0: 他们黄泥螺都要29块钱，
1: 都不打
0: 折，对吧？我们今天核算。大组合单罐，无论是红膏蟹糊也好，黄泥螺也好，都只有27块钱。怎么给你算组合啊？今天组合当中会有7罐红膏蟹糊带回去，还会有2罐黄泥螺。原本我们248已经很划算，这罐是不送的，对吧？
1: 我跟你说，是原本任何都没有送过，一次都没有送过。
0: 金的代表我也送了。
1: 这个是真的是艳华第一次做，我也是第一次做
0: 啊，真的。
1: 对，第一次送一罐是。
0: 好荣幸。
1: 还有十几天过春节了，春节啊，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0: 价格不变，没有什么送好之后帮您嘎两块钱。
1: 没有，没有。
0: 248元，7罐红膏蟹糊，2整罐的黄泥螺，克重也没变，一样都是180克一罐的。批次也够新鲜。
1: 是
0: 跟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也不用自己去安慰嘞。
1: 对，
0: 它那个是玻璃瓶装的啦，你自己安慰安慰还容易就敲碎，万一敲碎
1: 透明也不好。透明包装，
0: 对，透明包装打不进来，堵住了。
1: 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就这些，跟你承诺一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干净了配料表。
0: 是的，
1: 然后再跟你承诺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通通都是新鲜，
0: 是的，
1: 通通都是新鲜的。中华老字号，180克一罐，给您看看罐底，好看吧？这是正宗的红膏蟹糊哦，不是白色的，正宗的红膏蟹糊。然后泥螺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180克一罐。来，个头大吧？
0: 对吧？
1: 看得清楚吧？个头大不大？
0: 是的。
1: 肥不肥？
0: 今天反正合算下来27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加币减5元。7+2的组合，总共9罐带回去，只需要248。最后大组合49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了，我们的背火只有最后30多组的，定的这个走的速度啊非常快，定物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放算他俩身上，你就是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40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多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多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
1: 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两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
1: 有的时候
0: 随便找的。
1: 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 对，
0: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0: 这个是
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0: 对啊。
1: 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了。
0: 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鱼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0: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 就是哇，这个弹性
0: 弹得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 对，
0: 随便加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姜，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0: 好吃哎，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 对，
0: 哦，特别好。
1: 对。
0: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重就是350克。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0: 就在这里
1: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0: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酱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姜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姜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0: 不就这儿了吗？
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0: 就在这儿。
1: 对，
0: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 对，
0: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1: 对，
0: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 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0: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1: 对，
0: 这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 对，
0: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0: 再加2包，
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
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0: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9990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琳，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就真，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真没有。对，然后
0: 我之前我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的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十几块钱嘛，对吧？20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科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待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什么的哈、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的。
0: 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一菜两
1: 吃，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这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克，一大包。这一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样？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真的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久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带，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们，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哦！
1: 捕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嘞？
1: 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啊，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
1: 人群？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就家里面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好，多嫩。
1: 哎，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的，
0: 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哎、但
1: 吃
0: 方便。
1: 吃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儿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哎，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啊，这个弹呐、啊，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猪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真绝。
1: 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2包，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嗯、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瘫在沙发上。
0: 是、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嗯、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嗯、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一二三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嗯，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嗯，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随便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它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嗯、对吧、嗯？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它没几片鱼片，
1: 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嗯，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嗯。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嗯、因为丰收日啊，嗯，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的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按理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嗯？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选
1: 在、
0: 哦、
1: 对对对，会选在丰收日啊。哦，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嗯、所以我。

0: 今天是我们全新首发啊，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香肉丝组合，在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给我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啊、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你说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
0: 家推荐过了。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
0: 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做了这，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很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啊，类似于这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二十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35、37、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啊。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啊，8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得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哦，
1: 丰收日大品牌写得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10几20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

0: 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1: 看一下下，
0: 看这鱼片，
1: 哦，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0: 对，
1: 这鱼要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早就
0: 凑近了去闻它，
1: 怎么了？
0: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1: 哦，是的，
0: 对吧？
1: 蛮鲜的。
0: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1: 随便拿，随便拿，
0: 随便拿一片，
1: 给大家就是看。
0: 对，
1: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0: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1: 品质真的好。
0: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1: 吃的了，
0: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1: 来吧，
0: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
1: 坦白
0: 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1: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0: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1: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0: 对，
1: 搭配在一起吃的，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1: 这肉是真嫩的。
0: 哎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1: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0: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1: 四川的口味的。
0: 哎，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1: 要上火了吧？来，
0: 对啊，先切活杀，对。
1: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它是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0: 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哦，
1: 好弹啊！
0: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
1: 好
0: 弹的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1: 哎，还有鱼肉丝，
0: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1: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全线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腹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0: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1: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1包是达到了430克，
0: 对，
1: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呢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在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对 对, 对，
1: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哦，
0: 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1: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
1: 我就想看着你说，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1: 习惯了，就是他们
0: 对啊，我不要那个，那个不要那个。但实际上自己一看，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只要下弄点水就好了，东西往里一倒，
1: 对，
0: 咱们就一开火就等着咕嘟咕嘟的呗。回去看孩子吃的这么，哎呦，这个流口水的样子啊，哎呀，吃完一碗再来一碗的，你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咱不就是过着小日子，看着孙子孙女吃的香吗？那鱼香肉丝你回去给他做，爷叔阿姨老师们，你就给这鱼香肉丝给女儿孙子孙女吃，你看他们那个下饭，
1: 对，
0: 吃个两碗给你，
1: 对，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还比较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味道调的也不错，
1: 对，
0: 就跟那个大饭店是一样的，
1: 对，
0: 丰收日嘛，
1: 我们丰收日品牌，开玩笑
0: 啊，就是
1: 对呀，有一些牌子你真的是可能便宜是便宜，性价比是高的，但你比较怀疑，就是担心它的口味问题，对吧？丰收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0: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1: 为什么？
0: 我不敢相信它的肉。哦，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1: 对，
0: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1: 对，
0: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呀，
1: 对，
0: 都快是我看到市面上接近快一倍的量了，我东方购才卖20多块钱，
1: 对，
0: 那就这个太值了呀，
1: 对，
0: 所以尤其是肉还多呀，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从性价比和你自己生活的方便程度来讲，确实是这个太好了，
1: 对，而且今天时间也刚刚好，29号，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对吧？今天订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啊，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有之前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0: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1: 对，
0: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
1: 咱是正宗的，只有21组了，
0: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后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哪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
1: 鱼香肉丝，
2: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有
1: 最经典
2: 有鱼有肉，
1: 对
2: 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
1: 反正这个这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2: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干一
2: 真的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啊，
2: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2: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2: 像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开包以后的这个
2: 样子。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素质，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那样，
2: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片
2: 对不新鲜的话
0: 的
2: 一拎对就散了，
0: 不是活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2: 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
2: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2: 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2: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2: 哎，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就
2: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2: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
0: 哎呀，好好吃。这个肉丝，
2: 对，
0: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丸。
2: 正好给你来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2: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到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2: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哦，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2: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2: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鱼对吧，金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上
2: 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8吧。
0: 你要100多啊？
2: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0吧。
0: 那也要88了，
2: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是吧？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整点醋什么的都成。
2: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的，
2: 对，
0: 挺好的。拿过去，6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

0: 两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1: 对，
0: 多厚实。
1: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两顿吃得下的。嗯，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八大包，
1: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林总20出头一包。
1: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嗯，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赶紧打
1: 冰箱里面放放，很简单的吧？
0: 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0: 今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是准确叫金汤酸菜鱼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3-4口人，咱就拆上一包。
1: 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11啦、国庆啦、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2: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的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2: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2: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2: 1998包啊。
0: 打电话订0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但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
1: 哦。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啊，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那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
0: 就是那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小饭店，
0: 就是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也没多少，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
1: 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猪里脊肉，
0: 对，真的啊。嗯，别说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嗯，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香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我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我们俩今天带给大家好吃的了，
1: 哎，对吧？是的，
0: 水果啊，水果里边呢，首先我们今天啊，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这个苹果。
1: 没错啊，就是我刚看到这个苹果，我就跟亚姐说，我说我天哪，这个苹果也太红了，真的是红彤彤的样子就特别讨喜。而且呢，新西兰的苹果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好的产区，产的苹果是又甜又脆，甜蜜啊，可以说是。
0: 是的啊，也叫加纳果，也叫嘎拉果，
1: 对
0: 吧？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只有20分钟福利秒抢哈。
1: 对的啊，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特别划算的，我们是总共4.25公斤，那就是8斤，价格只要150块钱哦，是新西兰原产的苹果，而且各个都是这样的个头均匀，而且红彤彤的，看到没有，非常的漂亮啊。
0: 对，是。说到这个果子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发现呢，它和咱们平时咱们在国产的一些苹果不一样，它有点像啥呢，就是你看到中间的这块像一个绽放出来的小星星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而且呢，就像刚才佳佳说到了，它通体啊特别特别的红，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个头也不是特别的硕大，它不像咱们那边的什么这个富士啊，或者其他的阿克苏的苹果啊，个头特别大。它这个个头呢比较的均匀，
1: 是的，
0: 相对比较小一些，
1: 没错，
0: 跟女生的一个拳头的一个大小大概差不了太多，肯定是比我拳头还小一些。哎，
1: 对的，
0: 对
1: 的，对的，个头很均匀。
0: 是。口感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请佳佳切开给观众来看一下。哎，
1: 对啊，这个已经迫不及待了，因为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吃苹果，而且尤其喜欢吃这种脆的苹果。哇，
0: 对，
1: 听到这个声音，
0: 听见这个脆的声音了。哇哦，
1: 这个皮儿真好薄啊，而且弧很小。哎，
0: 对，是。
1: 天哪！
0: 所以你看啊，里面中间像一个小五角星一样的，小花花一样，
1: 是的，
0: 皮又特别薄。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面的那种苹果。
1: 对对对，我也不喜欢吃那种面的，喜欢吃脆的。
0: 喜欢吃脆的，而且是什么皮一定要薄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哎，
1: 我来尝一下，
0: 尝一下，尝。哎，因为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就有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嘛，说一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所以苹果呢，普适性特别强，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脆口的，
1: 而且汁水很丰富啊，
0: 汁水很丰富，它皮又特别的薄，对吧？酸甜程度怎么样？
1: 真的，它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哎，
0: 酸酸甜甜的。
1: 对，它这个苹果其实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吃到那种，就是像山上那种苹果，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8分甜2分酸，酸甜比做的刚刚好，而且很脆啊！听这个声音啊，
0: 对。很清脆的声音，对吧？
1: 很好吃。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苹果好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们家小朋友那时候小宝宝的时候呢，给他第一个吃的就是苹果。而且你看啊，它有特别脆爽啊，我稍微轻轻一刮，你看，汁水是不是就下来了？
1: 超级多汁水的，
0: 很多很多的汁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酸甜适中的同时，而且它是那种脆口的，
1: 对，
0: 很清甜的，皮又相对比较薄。那如果对于我们的比如说小婴儿这个小幼儿来说的话，它吃辅食没问题。
1: 是的。
0: 如果对于老年观众来说的话，您比如说，哎呀，脆口都不喜欢吃，怎么办呢？教大家。上锅稍微一蒸，
1: 哎，
0: 蒸苹果也是一个很好吃 的，对吧？
1: 现在蒸苹果很流行的，就说什么肠胃有点就是不太舒服的，吃蒸苹果很多很多的营养都在里边呢。
0: 我尝一尝啊，哎，
1: 口感你肯定特别喜欢，大家都喜欢吃脆苹果是不是？
0: 而且它那种清甜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对，
0: 它那种苹果的那个香很重要啊。我一口下去啊，脆口的，好好吃，
1: 真的很好吃。而且苹果的吃法我觉得有很多啊，是不是？
0: 教给大家
1: 果茶，果茶可以切个苹果片儿，然后加点其他什么红枣啊、枸杞，就是养生茶一样。
0: 对，
1: 你一天你就这样子把它就是喝一喝茶，最后把那个苹果吃掉。全部都利用起来了，
0: 我跟大家说，
1: 或者说是苹果派都可以，
0: 都可以。哎，我也刚想到苹果派了啊。哎，所以我们说苹果其实啊，像现在小朋友开学之后，每天放学回来或者每天上学的时候让他带一个，咱们像刚才佳佳说的，煮一些什么苹果水啊，
1: 对的，
0: 蒸苹果啊，做苹果派呀，都没问题，
1: 是吧？
0: 在今天就是20分钟福利秒抢，
1: 没错，
0: 150块钱多少来着？
1: 我们150块钱做到是4.25公斤，那就是8.5斤左右。其实进口的新西兰苹果在超市里还是挺贵的。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所以真的要抓紧机会了。我们的这个库存真的不是太多啊。
0: 是的啊，所以1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9000。

0: 的啊，这个苹果我觉得每天还是要多吃一点的，现在特别是换季的季节啊，多吃苹果，你说补充一些维生素 C 啊、嗯、
1: 对，
0: 其他的等等的，那不是有句俗语吗，一天一苹果、哎、傻傻远离 我对不对？
1: 对，是
0: 大家都知道呢，给小朋友啊，给老年人平常多吃一些这样子富含维生素 C 多的营养多的，对不
1: 对
0: 果胶啊什么的都可以、嗯、而且很多爱美的女士你说代餐的话吃什么最好、嗯、其实苹果我觉得就是很好的选择。
1: 哎，
0: 现在很多人减肥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哎呦我要多吃苹果，
1: 对，是
0: 又好吃、嗯、而且是那个饱腹感还强，营养又丰富、嗯、特别的棒啊。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呢是新西兰原产的加纳苹果啊，也叫嘎拉苹果、嗯、
0: 是的，
1: 个头不是特别大，有时候呢咱们吃那种特别大的那种苹果的时候，你分一半我分一半吃不完，
0: 是的，
1: 这个苹果呢它是相对比较脆口的，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酸甜适中，皮呢相对又比较的薄，
0: 没错，
1: 对吧，如果你不是喜欢吃那种很面的苹果的话，这个适口性特别强、啊哎、
0: 对对对、嗯、是的，我觉得话大部分人喜欢吃脆的，就是、
1: 哎、是
0: 面的还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
0: 对而且的话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大家其实喜欢的人会比较多，
1: 哎，
0: 它就是比较有名嘛，新西兰产地又好、嗯、对不对，日光充足，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出来这种瓜果呀、嗯、包括说这种水果它的这个甜度就很高啊，
1: 哎，是、嗯、但是它不是那种死甜死甜的，
0: 对，它不是死甜不齁甜，
1: 哎、嗯、它还有一点小酸口在里头，
0: 对，
1: 苹果的香味会比较的浓，
0: 很有滋味，
1: 关键就这一个你吃完哎我觉得就好了，对吧，咱们大个苹果吃不下，这一个呢大小刚刚合适，
0: 是的，
1: 天气热了咱们有时候呢开春了、哎、水果呢都开始要补充起来，今天呢哪怕你住在老公房5楼6楼都不需要搬、嗯、咱们全部都是送货上门啊，150斤8.5斤带回去，新西兰进口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备货不多啊，咱们福利秒抢只有20分钟的时间带给大家、嗯、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是福利秒抢，只有20分钟啊。咱们今天呢，一个你看这个苹果摆在那儿，你看特别的喜庆，是不是？
1: 真的，我就光看这个颜色，我就特别的有食欲。
0: 对，
1: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种就是白雪公主里边那个
0: 苹果？
1: 女巫的苹果，
0: 还真的特别像啊！咱们有时候乍一看像那个道具一样的啊。
1: 真的，
0: 我刚开始一进来，我还问佳佳，我说这是真苹果假苹果？
1: 对吧？真的，
0: 是真的哈。
1: 是的，以假乱真，而且的话它的个头，你看，随便拿两颗，其实个头很均匀，
0: 很均匀，
1: 而且颜色都是差不多的，就这样红红通通的，对不对？颜色很漂亮。哎，就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啊！
0: 对，是、哎、啥叫苹果鸡？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对，还真的是。
0: 哎，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切一颗，
1: 哎、
0: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
1: 啊。
0: 这个苹果其实有时候咱女生呢，一看那个特别大的硕大苹果就不想吃，对吧？
1: 哎、
0: 家里边的你让我让你的，因为总会觉得特别大。这个啊，您看看，哎，对吧？
1: 哎，苹果籽儿，
0: 苹果籽儿
1: 去掉啊！
0: 哎，好，来您看看，
2: 哇，
0: 是不是中间的这个皮很薄，中间有个小花是吧？
2: 对，它这个皮你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的话你看有一点点这种冰糖心的感觉一样啊，里边的核也是比较小的，存在感比较弱，它的得肉率其实是很高的。
0: 哎，是，
2: 哎，汁水很多，
0: 汁水很多。它不是属于那种一切开水就往外肆意的，但是你
2: 对它藏在果肉里的，
0: 哎，是
2: 是的，
0: 嘎嘣脆，一口下去你会发现那个汁水就溅出来了。
1: 我来继续再来一个啊，特别好吃啊，
0: 我来听一听那个脆口啊，哦，很清脆哈，然后口感特别的好，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果香味很浓，皮又薄，
1: 超好吃的，
0: 对吧？它不是那种特别面的，让你吃下去一口那种很沙的那种感觉。
1: 真的，它这个你看这个汁水，它就几乎要流下来了，就轻轻咬了一口啊，在这边刚滴到我手上了，都已经，
0: 是
1: 很好吃的啊。
0: 我是喜欢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家里边但凡有孩子特别小的时候，我给他吃这个辅食啊，我就是属于第一个给他吃的就是苹果。因为苹果你不会担心它会不会过敏吗？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勺子稍微一刮，你看到了没？
1: 是的，
0: 汁水是不是就下来了？
2: 苹果泥，
0: 苹果泥你可以去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老年观众朋友们，比如说牙口不好的，哎，你也可以刮着吃，
1: 对，
0: 稍微有点这种酸甜口在里面，
1: 是的，
0: 对吧？果肉呢又这种沙沙的感觉，
1: 没错，
0: 脆口的，不是那种一口吃下去特别面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是的，这样的苹果其实口感最好了，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苹果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比较属于性温的，
0: 嗯，
1: 你说它也不热，它也不会很寒。所以基本上是水果里的百搭的一个王者。
0: 哎，
1: 早上的时候，很多人你看喜欢吃点酸奶呀，加点那个苹果片铺在上面，就是一顿很就是很简单，但是有营养充足的早餐了啊。
0: 汁水很丰富，
1: 对，很甜，
0: 吃进去啊，满口留香，看到吗？
1: 是的，
0: 全部都是汁水哦。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150块钱8斤半带回家。
1: 对的，对的啊，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150块钱8斤半，其实在超市里边的话，这个价格是很难见到的。所以今天的话，真的要把握机会了。我们全部都是新西兰原产的加纳苹果啊。
0: 对，
1: 150块钱带走8斤半了，福利秒抢价格。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已经有68位顾客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的每一个苹果呢，全部都是新西兰原产的加纳果，也叫嘎拉果哈。
1: 是的，是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现在啊，特别适合吃苹果，
0: 对，
1: 特别是这样新西兰这样的我们的苹果的这个营养比较丰富的。现在换季嘛，很多人就有点小咳嗽啊，或者是怎么着的。多吃点这样维生素比较多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而且果胶含量也多，给一些小朋友啊，给老年人都就是吃啊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对，是苹果呢，大家还是普适性接受度还是比较的高，对吧？
1: 是的，
0: 不像有一些水果说哎呦这个我过敏，那个我不爱吃。
1: 对的，
0: 苹果好像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说了，有些苹果你吃起来口感特别面，
1: 对
0: 吧？哎呦，那个甜度特别高，一口吃下去那不好。然后呢，包括还有就是全家人要分一个苹果吃的，今天你会发现大小个头适中哈。
1: 哎，真的真的，我觉得话就是这个苹果的话，一个人吃一颗，你说饭后之后，对吧？
0: 对，
1: 溜溜缝的时候，咱们吃颗苹果刚刚好。不至于说那么大的话，你整个人你就吃了饭再吃不下了。
0: 对，是。包括还有一些水果呢，你可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橙子要切开啊，切成瓣儿啊，
1: 比较麻烦。
0: 哎，比较麻烦。但这个呢啊，咱拿起来洗洗干净就可以吃了。
1: 是的，而且你看，马上就是清明节了嘛，很多人出去踏青
0: 啊，
1: 去春游，带点啥水果呢？你说苹果一洗就能揣着走，多简单呀！
0: 对，
1: 不用你再切了，
0: 携带又方便，
1: 对
0: 吧？咱们今天呢福利秒抢啊，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150块钱，咱们8斤半的新西兰原产的苹果带回去。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福利秒抢只剩最后5分多钟时间，苹果咱们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
1: 是的啊，可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小个头都很均匀，而且这个果实红彤彤的，是不是一看就很喜庆？哎，就注意啊，这个不是道具苹果，这个是我们真的新西兰的加纳苹果。哎，
0: 是，
1: 看到没有，颜色很漂亮，给大家来切一个，看看它这个脆度吧。
0: 对，好啊，就是它的大小个头几乎都是很匀称的，哎，对吧？包括切开之后啊，你会发现皮又薄，然后呢，哎，脆口的，是不是？哎，
1: 对的，
0: 它有点像那种冰糖心的这种感觉。
1: 是的，看到没有，这个皮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其实人家说这个苹果的很多营养都在果皮上，
0: 对对，
1: 是吧？哎，洗洗吃就好了，
0: 对
1: 果皮不用削，哎，而且它果皮它其实不是很硬的那种，
0: 对吧？对对对，是，
1: 很好吃啊。
0: 118位顾客订购了啊，咱们今天的一共是8.5斤，也就是8斤半，然后150块钱。家里面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无所谓，都是送货到您府上的。而且关键啊，我们俩今天已经吃了不止一个了，这第三个了，对吧？
1: 真的很好吃，它汁水啊，你一咬啊，就整个口水四溢，
0: 对，
1: 汁水全部都飙到你嘴巴里边了。
0: 是，
1: 而且它是什么呢？8分甜2分酸，
0: 对，
1: 非常黄金的，是吧？
0: 对，
1: 黄金的配比啊，就这样苹果其实最好吃的。你说太甜了也太齁了。
0: 稍微多一分酸，你都会嫌得酸；稍微多一份甜，你又觉得太齁甜，对吧？这个就口感特别的适中，而且关键是什么？它切开之后，你觉得说，哎呀，好像没多少汁水，但是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那个汁水在你口腔里头迸发出来，
1: 真的，
0: 对吧？
1: 这个像我小时候，我觉得就是看电视里边大家在吃什么水果，
0: 吃什么水果，
1: 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这种苹果的感觉，红彤彤的，而且是这个，就看着就特别好吃。
0: 是，
1: 你光看我说啊，你自己回家尝一下。
0: 对，
1: 真的这个味道绝对是不让你那啥，不让你失望的。哎，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现在已经繁忙打不进来，咱们福利秒抢只剩最后3分多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150块钱，今天呢是8斤半的苹果带回去，新西兰进口的哈。
1: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6月18号的正日子，所以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特别帮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批很好的东西，很好的产品跟大家来见面。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是最新款的欧米丽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全这个90%真丝的这样的一件上衣，包括女款和男款都有。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哈？就是夏天我们都知道真丝的衣服穿在身上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以往我们去买那些香云纱的服装，你可能会觉得它的价格会偏高。今天其实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不到的价格拿回去的是全新的这个夏季的新款，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那请到的是傅宇傅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大家好，大家好。说到奥米丽，大家不得不提的是上海服装集团。奥米丽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也是我们上海人认识的老品牌了。今天在618期间，奥米丽把它今年2026年的最新款女款跟男款都带到了东方购物，价格非常的劲爆，所以抓紧时间抓紧机会啊。
0: 是的，我们的女款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上衣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今天我们的女款它整个的款式颜色上面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以黑为底的黄色的花，很漂亮的花，以及以黑色为底的蓝色的花。那么这一件是今年的一个主打的颜色，就是蓝色这种湖蓝色的花朵的。这个的备货也是特别的少，所以如果大家刚好是看中了高丽身上穿中的这一件，你可能要稍微抓紧一点时间了。来说一下整个的这个款式哈，款式上面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你一眼看上去就是像中式的服装，它用到的是中式服装当中的这些，比如说小圆领的这个元素，以及中式的这种对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的袖口、领口和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个衣摆的位置，全部用到这种撞色的处理，这个都是用到中式服装的一些元素，包括上面的花卉有孔雀、有牡丹，寓意着吉祥富贵。就在我们因为接下来明天就是端午佳节，
1: 是的，
0: 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到您的府上，所以接下来的周末，假如大家在端午佳节的时候要跟朋友去聚会，你直接就把它穿在身上就好了。它是一件开衫，用到的面料是90%的真丝和10%的氨纶，
1: 对。
0: 所以它会稍微带一点点的弹力啊，就是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会觉得特别舒服，举手抬足之间不会有局促感，
1: 对
0: 啊，非常舒适。面料上面会有光泽感，像这种提花的光泽感的面料会让整个服装的档次感一下子提升。上面的花卉是有比如说我们的国花牡丹，有孔雀，然后是有很多我们吉祥的这种中式的纹饰
1: 是
0: 点缀在这个服装的上面。那打开也可以就是当做一件开衫，把它扣起来就是一件很正式的中装。那么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蓝色，这两件的颜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参考的就是咱们中国中式服装的那些设计的元素，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种传统佳节啊，还有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这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1: 是，
0: 除了两件上衣之外哈，还会有三条真丝的裙子，腰果花、黑色和米咖三条裙子，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搭配你家里的服装都是可以的。好，我介绍完了女款，今天一定不能漏掉的是男款。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男款很多朋友一直都在说为什么每次奥米丽都只有那个女款没有男款，今天男款带到了。
1: 是的，女士爱美，我觉得每个男士也应该爱美，而且您应该配得上你美丽的夫人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出去玩。那男款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100%的真丝。第一，它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衬衫领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平时如果您要跟朋友聚会，陪您太太出去，您就像我一样，把这件衣服啊，完全的缩在您的裤子里边。我的爸爸现在出门每次都是这样很正式，说明我们以前老一代的人啊，对着装的正式度要求很高。但是它不是纯色的，它是里边做到了提花。大家都知道，提花我们的平纹衣上面是绣花，绣花上面是提花，提花是织在里边的暗纹。酒洗它是不变形，酒洗是不褪色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提花在阳光底下若隐若现，很漂亮。而且这些提花是什么纹？不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很俗气的纹，它是简约的大理石纹。不管您是胖的瘦的都非常适合。如果说哎，今天我要出去休闲一下怎么办？来，老师们看好，这个衣服真的一衣多穿。我觉得每个男士的橱柜里边必须要有一件真丝的，是类似像衬衫一样的，非常的休闲。你就像我这样，下面穿一个真丝的裤子，不要穿得这么正式啊，再配个白色的跑鞋，穿得也非常舒服，而且它的余量足够大。老师们来看一下，余量足够大， 款式好的同时，为什么很多人说真丝好？您知道所有的材质里边只有一个材质它会说话，真丝，它不需要靠品牌，不需要靠款式来衬托。您穿着真丝的衣服，人还没走到别人面前，别人就看到哇，他穿的是件真丝，一定是对生活对品质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0: 对，
1: 而且真丝还有什么好处？透气，特别的舒适，尤其是男性哦，我夏天胳肢窝很容易出汗，真丝的衣服一穿以后啊，这个胳肢窝你在摆动的时候啊，它不会摩擦，不会疼。这就是很多说，哎，你说很多的欧美的国家，很多人都喜欢穿真丝的衣服，因为他们胖嘛，因为胖所以说很容易肉割肉放在一起会摩擦，但是真丝的衣服走在上面，哇，那种轻盈。所以说我觉得啊，男人的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一定要有一件真丝的衣服，出去聚会也好，出去陪老婆出去玩也好，能撑得出场面，我们说镇得住场面的衣服，您必须来一件。
0: 对，
1: 今天奥米丽就为大家带到了啊，2026年的新款。
0: 是的，是这样的，这会儿已经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订起来了，订到的是女款。因为女款的今天呢，很多朋友喜欢的是它的七分袖，啊，它这个七分袖和它整个的这个款式呢比较大气，以及非常正式的这个我们说撞色的这个门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奥米丽的专柜，在上海是有很多家门店的，对吗？
1: 没错，
0: 给大家看一下在上海有哪些门店。
1: 在上海，您可以在我们的奥米丽的万商的杨浦店、万商的光大店、万商的黄浦店、万商的长宁店，您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的品牌。
0: 是的，
1: 在专柜的价格来。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块钱，2599，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就是刚好它兼具了面料的舒适性、面料的高级性和整个穿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一些动作呀，你不会说是有局促感啊，包括背后如果说是有一些动作，你都不会有局促感，非常的舒适，非常非常的舒适，极其舒适感。那么这件衣服我们今天的直播的价格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对的，没错，
0: 那价格才499，对吧？
1: 499元。
0: 所以很多人都说哇，今天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再加上香云纱一半的价格，
1: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你看我们的整个的，而且这种衣服因为真丝的嘛，它非常柔软，它在夏天其实穿着起来会更加的舒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而且真丝的衣服啊，它穿在夏天的时候，它自带一种气场。就是您会发现啊，同样小我们朋友出去聚会，远处的朋友走来，他穿的 T 恤衫也好，穿的其他的一些材质衣服，只要看到一件穿真丝的衣服，你一定会想他是一个生活有品味的人，生活有品质的人。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啊，从古至今真丝这个原材料一直被视为我们原材料金字塔顶端，所有的原材很多的地方，有些国家喜欢这个原料，有些国家喜欢另外的原料，但是唯独真丝，全世界可以这么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奢侈品品牌都在把它作为一个高端定制的面料在使用。所以说上海，我们的上海服装集团也把这么好的真丝带给了大家。
0: 蓝色卖得很好，然后这会儿黄色我跟大家来比一下上身，其实这件黄色也是非常的贵气的。
1: 是的，
0: 如果是参加一些活动啊，然后跟朋友聚会啊，这件黄色上面的这个花卉也同样都是富贵牡丹以及孔雀，再加上缠枝莲纹，包括这种我们说这种上海的市花哈，这种包括整个的中国的一些花朵的元素都体现在这件衣服的上面。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衣服呢，整个的设计上面以及做工上面都体现了上海服装集团他们对于每一件衣服这种精雕细琢的这个精神。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细节，包括门襟的地方的这些细节做得都非常到位。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服装你一定要看细节嘛，如果在细节上面能够做得比较到位，就证明这件衣服系出名门。那包括这个整个的设计呢，是下面对襟的地方都做得非常漂亮，包括这个里外的工都特别的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这个400来块钱的这件小外套也好，小上衣也好，绝对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因为它就是走一个性价比的这个路线。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好，哎，如果女款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男款的话，如果您是12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选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啊，目前尺寸还是全的。
0: 是的，
1: 但是备货有点少。
0: 对，如果是卡码的话，我提醒大家，码数往大里买一码。
1: 是，
0: 如果你刚好是卡在那个码数上面，你往大里买啊，往大里买听高黎的，因为高黎穿下来就是我是这个经验，而且这种衣服穿的松一点会比较好看一些，
1: 更飘逸一些。
0: 对，如果是卡码就往大里买一码，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会儿就是我身上这个颜色卖的特别好，我们到后面很可能是不补货的，很可能就是这一场直播的0215119900。

0: 在都在问尺码，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湖蓝色，
1: 湖蓝色
0: 啊，这个湖蓝色带着一点点泛着一点这个孔雀绿的光，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它才400来块钱。如果大家刚好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有账上有积分，400元积分是在账上的，你直接拿积分一件买回去，你只要花99块钱，
1: 对的，
0: 是吧？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是这样的，它的专柜价格是2399块钱。大家到上海的很多家奥美丽的门店是可以买得到的。
2: 是的，
0: 90%的桑蚕丝，10%的氨纶，所以让你在穿着的时候极其凉快，而且带有略有一点点弹力，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就是很有松弛感。我建议大家的是什么呢？两件衣服一起买回去，就是这两件都性价比很高，因为你接下来的各种活动，包括暑假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啊，你要跟朋友聚会啊，你一件不够的，真的，你听我的，你一件不够的，你一定要有两件换着穿，而且你希望每次聚会的时候穿是不一样的衣服，那么这两件刚好就是它既可以当内搭，又可以当外穿
2: 啊，
0: 它的场合穿着特别多，而且这件衣服大家从细节上一看就知道非常高级。
2: 对的，而且啊，女款的这件衣服啊，我给我妈妈穿了以后啊，我父亲说了一句话，哇，这件衣服就感觉很高端。
0: 很高端。
2: 对，因为第一，它的面料是真丝的，就是全世界我可以这么说啊，很骄傲的说，中国人的真丝在所有面料里边一定是金字塔顶端的，而且它是被全球所认可的。你想一些高端的一些外国的奢侈品牌，它的高端的成衣，夏天的真丝的面料特别特别多，因为真丝自带那种光泽，当你人走出来的时候啊，那种身上的那种光泽啊，去把你第一把你的气质提升了。其次，我们这款衣服的款式也是非常的，就我们的叫新中式风格，它有原来那些中式的那种一字扣也好，包括前面的撞色的门襟也好，它能显示中式的那种沉稳，但是也不缺我们现在的一些款式的新颖。男款就更不用说了啊，我觉得男士啊，爷叔们相信一句话，您的衣柜里边其他衣服再多都比不过一件真丝的衣服来的对您平时您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啊。
0: 男款就相当于是顺手买一件嘛，
2: 对的，499，
0: 我们应该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2: 没错，
0: 这会儿是女款的这个蓝色啊、女款的蓝色499的这个我们这件是在热卖当中。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我帮大家已经总结好了，就是香云纱的款式，香云纱的面料，香云纱一半的价格
2: 啊，
0: 你就知道它的性价比会有多高了。裙子大家也可以来买这个黑色的这条裙子，非常漂亮，搭配你的日常的这些穿搭，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场吧，因为这条是100%的真丝的，
2: 对的，
0: 然后它的价格在299，
1: 对的，
0: 299的价格，你真的就是顺手拿一件，你在很多的直播间都看不到这么好的真丝裙，它里外都是有衬的，它是里面有是有一条衬的，
2: 对，做工很复杂，
0: 做工非常好，而且下面是带水波纹，
2: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缺这个真丝的裙子哈，如果或者家里面没有这种这么漂亮的真丝裙，可以顺手买一件回去搭配你的上装都是没有问题的，
2: 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是那个蓝色是卖的特别好，
1: 对的。
0: 蓝色这次的备货呢，他们备错了，他们蓝色备货只有这个，我身上只有这个黄色备货的1/3。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蓝色哈，抓紧时间，这件蓝色真的没话说的。
1: 对。
0: 大家自己看一下，这个面料哈。如果卡码是往大里买一码啊，卡码不要往小里买，卡码往大里买，大家尽量码数买松一点。我是喜欢这个衣服穿的松一点的，然后呢，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喜欢穿修身一点的，你就正码正买；如果你不想买那个修身的，你就那个买那个直接去买那个往大里买一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蓝就是我们的黄色的这件上身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像这种衣服哈，你在穿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有两种穿法。第一种就是你里面有一件打底的，然后把它是当一个小外套，是这样来穿。另外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位女士，她是直接把它当做一件小上衣来穿，或者是把它竖一部分啊，竖到这个裙子里面，自己来搭啊，竖一点点，竖在裙子里面，
1: 也很好看、啊，哎，
0: 都是可以的。
1: 是，
0: 但是这个衣服呢，它一定是拿出来好看，因为它这件衣服就是很大气，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颜色的话，这些颜色的话，你都带回去，我是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可以试一下，这一件是。金色的墨金色打底，作为一个
1: 也好看，
0: 哎，很漂亮，
1: 对，
0: 也很好看。然后它就是很轻盈，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就是很显瘦嘛？它就是很显瘦的一个感觉，一个七分袖，对吧？你平常出去玩啊，像这种七分袖是可以把整个的这个袖子给我们遮得好好的，你出去玩都是可以的。卡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千万就是借得高利给大家的建议。然后我给大家试一下我主推的这个蓝色，你看看里边是不是很像香云纱？它其实用到的就是很多香云纱的那种提花的面料，提花的工艺都用到了，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说香云纱的工艺，香云纱的那个面料，香云纱的面料以及香云纱一半的价格，就是今天的这件衣服。然后呢，它很难撞衫，因为它是上海服装集团今年的一个设计款，
1: 没错。
0: 设计款，这件衣服的好在哪里哈？它很多的细节都做得很到位。如果你拿到这件衣服之后，你会发现这衣服做工非常好。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的做工，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细节，这是领口的位置，领口用到的是棕色的，也同样是真丝的面料，
1: 没错。
0: 然后给大家做撞色。下面就是这种对襟啊，这种门襟的这种对襟的这种设计，这就是经典的中式服装，
1: 是吧？是的。
0: 以及下方这个地方，我们的底下的这个衣摆和袖口，
1: 全帮你做包边，
0: 全部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卷边，全帮你做了卷边，而且这个卷边的工艺啊，真的做得漂亮，干净的不得了。就是你看服装一定要看细节。看这些地方的走线、车线，看细节，这是双层的啊，双层的里外双层的。你看这个工干不干净？所以一定是看里外的工，你就知道一件衣服它的好坏。这面是看不见的，然后这面是整个的完全包过来的。
1: 是的。
0: 所以它真的做整个的衣服的做工就是，不是一般的这种小作坊做出来的，它一定是这种有很多。中式服装的经验的这种品牌方才能做得出来的一件好衣服，用到的面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10%的氨纶。为什么它加这10%的氨纶？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容易拉扯，
1: 是的，
0: 还有背后这个地方，对吧？你如果太紧了的话，就很容易这个不舒服，尤其在夏天。所以我们帮大家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氨纶，增加一点点小小的弹力，这样你清洗啊，包括后续你去穿着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在穿着的时候松弛感很强，还有就是这个领口袖口的位置，那像这个地方七分袖，你在空调房里面你进去没有问题，对吧？因为它帮你把这个肘子护住了，就是我们这个手肘的位置给你刚好护住了。整件衣服无论是外穿还是你搭到这个就作为一个直接内穿的衣服，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一件我是主推的一件 蓝色的啊，蓝色的这件衣服性价比很高。嗯，那么除了我们的女款之外，也会有男款给到您。
1: 男款的话，我们是最经典的一个叫衬衫款。衬衫款的话，它第一它有领口，我觉得啊，一件男士的衬衫它有领口，第一它的做工要更复杂，其次有了领口以后，显着你这一块的位置啊，它立体感更强，这是其一。其次有了领口以后，你可以多种穿法。第一，我们是100%的真丝，做上了我们的提花暗纹。为什么要做提花暗纹？因为纯真丝它只有光泽，没有那种立体感。我们做的大理石的暗纹，不管您是怎样的一个款式，那个胖的或者瘦的爷叔们啊，这个暗纹都非常的漂亮，那闪闪发光在里面。您妻子在旁边帮您拍个照，您绝对不会落下风的。其次，衬衫款有什么好处？第一，如果您平时要跟朋友聚会，您就像我这样，捂进去。可以吗？完全没有问题。很非常非常的正式，对吧？去吃个饭，去跟朋友聚个会，一点问题都没有。根本有时候您休闲的时候，您要出去接接孙子孙女的时候，下面不穿西裤的时候，来把它放出来，它足够长，它到您的臀部，它的长度是足够的。这一块其实很费料的啊，这一块的100%的真丝是非常费料的。上海服装集团不辞辛苦的把这些料都给你做到，为了就是让你拎出来穿的时候非常的潇洒，而且它的余量是足够大。我穿的是175，我本人将近180的一个身高啊，175，您看，肚子这里完全没问题。更重要的就是舒服啊，老师们，夏天穿真丝，尤其是男性啊，这里啊胳肢窝很容易被摩擦的。但是真丝穿在上面，第一你走路不摩擦，其次它是自带凉感的。当外面的风吹过来的时候，你拿个扇子一扇的时候，那个整个身体里面的空气循环就很强，非常的舒服。所以男人的衣柜衣服不在多，在于精。夏天的衣服一定要有一件真丝，出去聚会也好，跟您太太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朋友见面也好，正式的场合要有一件衣服能衬得出您的气质的啊。
0: 是的，是的。现在什么情况？现在销量什么情况？啊，还是这个颜色卖得好是吧？我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他们备货备得特别少，所以我现在我都不太去推它了。他们很可能到后面这个货源就没有货了。他们这次备货的时候是这件黄色备的货源多，然后我身上的这件蓝色备货备得少，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件蓝色，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这个尺码往大里买一码啊，往大里买一码。把它抢回来，然后呢你就来穿。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因为我喜欢松一点的啊，我喜欢这种稍微松弛感的。如果你想要穿的稍微再贴身一点，你就按照尺码来，我们待会会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但如果你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就好了，就刚好就一切都完美了。然后呢，建议零售价是2599，90%的桑蚕丝和10%的氨纶。今天呢是七分袖的上衣啊，七分袖的上衣。如果大家想要去那个奥米里的专柜去买的话，最近一段时间6.18有折扣吗？
1: 没有折扣，因为这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我们的设计师款，所以您到上海各大奥米里专柜您去看，这女款的这件是没有任何折扣的。
0: 直接就搭裙子就好了，你就搭这种黑色的裙子走路啊，
1: 好漂亮，对吧？
0: 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你把它扣起来，或者是直接把它打开啊，就这样的，就是这种松弛感都是可以的。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国风的，但是又有时代气息的，又适合于当代女性的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对，
0: 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记住高丽跟大家提醒的，如果您是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好像这种衣服一定是往大里买一码更舒服的。
1: 是的，如果你是女士，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你选170，140斤以下你选175，150斤以下你选180啊。蓝色的高老师上这件蓝色的快断货了啊，抓紧时间先看好码数立马拍回去。
0: 对，
1: 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你选185啊，因为是今天是618的活动，
0: 对，
1: 奥姆里把它的2026年的新款，同样是设计师款，
0: 是
1: 带到了东方购物，又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0: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很高，02151119900。

0: 长一点，然后它整个的松弛感更大一点。今天的这个蓝色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因为才499块钱。如果说是大家两件都喜欢，你就两件都买回去，然后试完以后你留一件你喜欢的那件就可以了。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的价格，
1: 所以说才在618当天我们把这些衣服带过来。它不光是价格优，它的款式，老师们您会发觉这件衣服啊，在节目上在屏幕上给你显示，它绝对不止400多块钱，至少都是1000-2000的价格。不管是中国人喜欢，我们的欧洲外国人都非常喜欢增值材质，这是其一。其次，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是您外面几乎看不到的，这一款就是设计师款，所以说才会在618当天带给广大消费者啊。499的价格，就是普通的一件高端一点的普通的一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男女都有，我们男款的也都是真丝，
1: 对，
0: 就是桑蚕丝啊，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618大促时候的价格。我建议大家就直接把那个我们的那个上衣两件都带回去，你可以在家里试一下。当然，首先要抢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蓝色啊，
1: 蓝色
0: 因为这个蓝色真的太漂亮了，非常非常的衬皮肤。02151199000。

0: 色的裙子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三条裙子哪个是那个卖得最好的？
1: 就是这一款，
0: 就黑色的是吗？
1: 黑色的带点花纹的。
0: 啊，什么？黑色的和另外一个那个花朵的是吧？嗯，好，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反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就是
1: 299
0: 的这个特卖价，100%的桑蚕丝，嗯，而且里面还有内衬。
1: 是，
0: 你到市面上去买一条这个 Omily 的这种长款的这种真丝裙。专柜里的价格是要
1: 1000多块钱，
0: 1000多。
1: 对，因为裙子对原材料的要求更高，因为你平时在走路的时候会拉扯它，嗯，所以说它对真丝的要求的品质更高，所以说裙子的价格，您不要觉得到专柜一看，哎呀，一条裙子为什么买1000-2000块钱？因为裙子的品质对原材料的品质要求更高，而且今天我们奥美丽所有的这款带给大家299裙子，它不是单层的，它是多层的，而且它是做了卷边的，而且是做了蕾丝底的，很好看，很好看，您可以带回去，您看它的做工，再看它的款式。我相信这个裙子你穿出去，别人一定不会猜到你在东方购物才花了299块钱买到的。
0: 哎，这个腰果花真的很好看，哎，哎，很漂亮。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搭那个你的上衣，其实也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当
0: 然，我建议大家上面就是穿一色的纯色的，然后搭这个花卉是相当不错，很有夏天的感觉。嗯，大家接下来去爬爬山呢，或者说出去度度假呀，穿这种裙子都是很飘逸、很有女人味，而且很凉快的，非常舒服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今天就是一口价，因为确实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全部都是门店专柜的款式。好，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我们今天的爆款。今天的爆款就是我们的这个外衣啊，这个上衣，上衣的这件衣服呢，它是可以当一件小外套来穿着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件小外套，它很飘逸哦。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做工呢，这个衣服呢可以满足那些时尚人士，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你都可以在这件衣服当中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元素。你看，把它扣起来就很正式，它的所有的这个对襟对扣哈，所有的这个那个门襟扣子，全部都是这种传统的中国的这种。那么衣服啊，就中式的服装，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一定是这种七分袖。是好看的，
1: 是的。
0: 它如果是做到5分袖，或者说是太短了，或者是一个短袖，你看这件衣服，如果我把它弄成一个短袖，它的味道就一下就没有了。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一下就没有了。它一定是袖子到这个位置，然后把你的胳膊啊露那么一段出来，是最好看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服装的魅力。再有就是整件衣服是正肩正袖，我今天是特意往大里穿了一码。如果说大家想穿出腰身，你就穿你的自己的码数。如果你想穿的飘一点，你可以往大里买一码。这样呢，你在穿着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就是它的那种随意感会更强一点。嗯，你去看一些，比如说看展的，或者说是你到外面去玩啊，对吧？就是到外地去旅游啊，像这种衣服穿脱也很方便。它的整个的衣服的用料是90%的桑蚕丝，再加上10%的氨纶，所以它的弹力是带有一丢丢的小弹力，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一丢丢的小弹力。并且这件衣服呢，很适合于大家在聚会的时候来穿着。为什么哈？哎，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清透感了，就是它很凉爽啊，嗯，又很轻薄。啊，又很柔软，我不是说香云纱不好啊，但是其实很多香云纱，因为它有过污的工艺，
1: 对，它会有点，
0: 它会有一点挺阔的，
1: 对的，
0: 对，它会比较
1: 飘逸感差一点，
0: 挺阔，嗯，它的飘逸感会差一些，它的柔软度会差一些，但是今天的这件衣服，它的柔软度就很强啊，它是可以随着你的身形，随着你的这个需要有很多的改变的，所以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夏天适配度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啊，而且它的款式也特别特别的好看，嗯，再加上上面的那些暗纹非常非常的漂亮，嗯，有我们的牡丹，有我们的孔雀，嗯，都是我们中国非常吉祥的两种事物。
0: 我给大家看哈，嗯，这边是孔雀，嗯，孔雀代表着吉祥，
1: 哎，是的啊，
0: 然后这边有牡丹，牡丹代表着富贵，嗯，啊，再转过来看到后边有我们的上海市花玉兰花，
1: 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大片大片的这个我们的孔雀的羽毛在这个位置，嗯，整件衣服就像是一幅国画一样，
1: 是
0: 啊，以黑底儿作为这个国画，上面的光泽感来看一下啊， 因为它用到的这个编织的方法，这种
1: 我们叫提花工艺。
0: 提花工艺，
1: 九喜它是不会褪色的，因为它这个花型是直接编在这个我们的面料里边的，
0: 是，
1: 所以说 它
0: 不是染上去的，它不是这种染上去了，它是把整个的这个花型是编织进去的，就织进去的，
1: 是的，
0: 提花的面料，所以这个衣服你去感受一下，
1: 很高级。
0: 提花的面料就会有光泽感，
1: 是的
0: 啊，你看我的手在里边，
1: 好漂亮，
0: 人在动的时候，人在走动的时候，它的光泽感会非常强，
1: 是的
0: 啊。蓝色我们的货源是不多的，今天因为确实是很多朋友是看中了这件蓝色我们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刚好是在卡的那个码数上面，你就往大里去买一码，它的飘逸感会更强一些，如果你说你想穿的稍微修身一点，你就卡码啊，正买，我们把码数再跟大家公布一下哈。
1: 好，如果你是女士的啊，女士的话，110斤以下你选165，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啊，男士也要带一件啊，不管您是男士也好，您太太也好，太太看到了帮您老公带一件，随手的499的价格啊，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的价。
0: 好，然后如果是两件都想买，有点拿不定主意，高丽给大家试一下这一件黄色。
1: 其实黄色也很好看，
0: 我直接套在这个外边，
1: 对，金黄色富贵，对吧，大气，
0: 对，大家自己看一下，看一下你觉得是哪一件你更加心仪，或者说你觉得两件都好看，你想把两件都带回去，那么这件黄色也是相当不错的，也很雅致，哎，
1: 很雅致，
0: 我觉得这件黄色也
1: 很
0: 漂亮的，
1: 很贵气，黄色有种贵气。年龄偏长一点的，我倒反而觉得您应该选黄色，它更稳重，更贵气。站在那里啊，您就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的，就是整个家里的中心焦点。蓝色呢，它属于什么？属于更亮脸、更亮丽一点的。相对来说，
0: 两件都好看。
1: 对，您简单的两件都带回去，您试一试，喜欢哪一件留下来。如果你说，哎，今天我买了件蓝色了，过两天我觉得，哎，黄色也蛮好看的。东方购物没有买了，到奥米利专柜。
0: 我有个问题啊，副总，假如说我吃不定主意，我把这件衣服我揣出去兜一圈行不行？
1: 没问题，商标不要剪，不要弄脏了，您去试一试，让别人去感受一下，让别人去猜一猜您这件衣服的价格，他不会猜到499的。
0: 这个好主意啊！大家如果吃不定的话，你就把这件衣服两件衣服都买回去，然后呢，在那个亲朋好友面前兜一圈，商标不要剪掉，然后让朋友来判断这件衣服你穿哪件更好看。我个人还是喜欢蓝色。
1: 对，蓝色
0: 我觉得蓝色很跳哈，很衬皮肤。然后呢，如果说是你两件都喜欢或者吃不定主意，你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是的，
0: 如果说是这会儿蓝色还有现货，赶快把蓝色先带回去，因为蓝色他们的备货是黄色的1/3，所以一定是蓝色先卖空的。02151199000。

0: 这会儿是蓝色的，所有的尺码都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
1: 加油吧，加油吧！这个衣服真的是，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第一，品牌上海服装集团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卖，我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这其一。其二，原料是100%真丝的，女款的是90%的真丝，10%的氨纶，既有弹性又有真丝的那种高档感啊。真丝的这个材质，我个人认为，它是不需要任何品牌。它直接站在别人你的面前，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它的高端感，它的大气感，这是别的任何材质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就是款式，这个是奥米莉2026年的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它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产量也非常少，因为做工复杂，因为款式的稀缺，所以导致了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只有在618期间才能看到，之前一直没有。就618，就这一档，
0: 就这一档。
1: 所以说，如果喜欢这个款式的，拿回去，您一定能穿得出来的。为什么？您不要去担心哦，我是不是胖一点？穿
0: 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如果是花500-600、700-800，有的时候都买不到一件仪式感特别强的。
1: 对的。
0: 或者说是面料和仪式感都很强的这样的服装。
1: 太对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多衣服看上去太随意了？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它没有那种体现我们中国女性的一些那种温婉。还有一些独有的气质，
1: 是
0: 它的今天的这个设计，我一定要设计师，我要好好的表扬一下，因为它其实是有中国传统服装的元素，但是它不拘泥，它有自己的创新。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它有时尚的感觉，对吧？它用黑色做打底，然后呢，上面会有这个中国的这些香芋纱的这些元素在这里面，但它用到的它并不是香芋纱的这个我们说传统那些过污的工艺啊，它不是这样的。但它的面料也依然用到了90%的桑蚕丝
1: 啊，对的，没错，
0: 对吧？就面料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
1: 是
0: 男款的那个深色也快没有了，男款的深色的两个大码已经快没有货了。
1: 哦，男款也非常的好看啊，爷叔们啊，记住啊，您夏天一定要有一件，就像高老师。说的有一件衣服，正式场合你也能出得去，能挣得出场的衣服。
0: 哎，我们最快什么时候能收到货？
1: 明天基本上就能收到了，因为今天早上的节目我们确认好订单以后，下午就可以发货，基本上明天就能收到。
0: 明天
1: 端午节出去帮朋友聚会的，穿上这件衣服。
0: 明天端午节。
1: 明天端午对，明天就到，
0: 对不对？
1: 就端午节就可以出去
0: 但是后天两天都是周末。
1: 对的，而且后面的节假日也特别多，再加上后面我们小孩子放假了，你要带你的孙子孙女出去玩吧，所以说您需要一件。既端庄穿得出去的，又不像有一些礼服只能在一些端庄的场合穿，但是又需要一件平时能穿的男款的这一件跟女款的这一件非常的适合，就像高老师说的，女款这件今天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尤其是蓝色，因为它可以既我们说的既能到一些高端的场合，比如说您去聚个会，看个画，您站在那里穿这件衣服非常的显示的你的庄重，平时带孩子出去玩穿这件衣服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这就是设计师款。
0: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们在最后的跟大家梳理一下所有的产品就要收了。今天是618大促，所以大家看到这件衣服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好的衣服。裙子大家不用看了，就是因为这个裙子是基本上就是一点点的这个库存，然后我们的价格就是相当性价比相当高的一个价格，因为才299，我记得这个裙子之前直播的价格是499，之前这个裙子直播的价格都是499的价格。
1: 对的，这个裙子在我们专柜就是1000多的一个裙子
0: 这个黑色的裙子非常好看，如果大家比如说搭一些上衣哈，搭一些浅色的上衣或者搭一些深色的上衣都很好看。哎，你帮我拿着一下这个裙子，我给大家搭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当然你外面可以不用搭我们今天的这个深这个花的这个上衣，你把这个裙子给我，我一比大家就知道这个裙子好看，
1: 很漂亮。对，你上面穿个纯色的，
0: 你上面穿纯色的一定好看，
1: 好看好看。
0: 这个裙子是真的非常漂亮，大家相信我，我给你推荐的一定是你穿的会非常漂亮的，因为这个我自己有很多黑裙子，但是呢，这条我今天因为没办法试，我自己本身是有这条黑裙子的，这条黑裙子它就是你不管是搭浅色还是搭深色的上衣都好看，而且它的做工你知道好到什么程度吗？它下面全是这种波浪的，看到没有？其实这种波浪的形状，
1: 它不是一直线的。
0: 对，再有就是里面还会有内衬。
1: 对
0: 啊，里面会有内衬。所以这条裙子其实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499，499，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相当于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才299。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带回去你一穿你就知道，这个衣服比很多你专柜里面看到的700-800的裙子品质都要好。
1: 是的，
0: 不接受反驳啊，因为它其实就是专柜款。
1: 299，
0: 对，1000多。
1: 您去买一个任何的其他材质的棉的也好，
0: 这个黑色你一定要买，因为我们到了一点年龄的这个女性哈，就是我们下半身都有点小胖胖小圆圆，然后这个腰果花，腰果花也漂亮，你搭上衣的这个深色的上，你看好看不好看？大家自己看一下。真的很漂亮，今天的裙子质量都非常好，100%的桑蚕丝，桑蚕丝的面料底下还有那个内衬，所以它把那个飘逸感和整个的衣服的这种做工的都体现出来了。这个我觉得闭着眼睛买吧，因为这个我也不多推了，因为确实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个，
0: 它数量很少，它并不多的。
1: 这个是薅羊毛的价格，299，
0: 真的是薅羊毛。我跟大家讲，
1: 所以说裙子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原价在东方购物是499，现在是299啊，
0: 是的，
1: 直接降了200块钱。
0: 然后就是我们说正式的衣服，对吧？正式的场合，下半年有很多正式的场合，比方说明天的端午佳节，然后接下来的什么中秋节呀，还有这个国庆节呀，其实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些正式的这个服装去穿着的。你看这个衣服，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套装，
1: 是
0: 啊，它是个套装，所以你下面就穿这种深色的黑裙子、长裙就可以了，或者穿长裤都是可以的。它的整个的袖子是一个七分袖，帮你在室内的这种比较有空调的环境里面，你都是非常安心的能够度夏的。还有在这个地铁里面，对吧？有的时候也是很冷的，到了室内你可以把它打开，就很飘逸啊，对吧？就很飘逸啊。然后呢，你要是热的话，可以把它脱掉，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单身也可以。
0: 它的穿脱和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营造你一身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细节，我最后给大家说一遍细节啊，因为魔鬼都在细节里，里面是看不到的。它不像有些衣服，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1: 筋啊，一个修饰布啊，
0: 对，
1: 或者说一些针线。
0: 就
1: 是您看我们的，
0: 你看不到，
1: 横平竖直，
0: 它是隐形的。它是隐形的，整个的面料，这个面料的颜色跟这个面料的颜色全部都是一致的，你完全看不出来。这边还帮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门襟，门襟和门襟的这个位置的设计，包括它整个的用到的面料也都是桑蚕丝。
1: 是
0: 这些地方啊，就是这些，我们说这种设计感来源于细节。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帮你加一条这个袖边，下面不帮你加衣边，如果这边领口不帮你加上领边和整个的这个门襟的这个很对襟的这种门襟边，这件衣服的仪式感就一下子差很多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就像高老师所说的，这件衣服啊，你正式场合可以穿，平时休闲场合也可以穿，它叫新中式。我不知道您衣柜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衣服，你看背后。整个背后多漂亮，多大气！衣服不光是前面好看，背面也很好看。当别人走在你后面的时候，一看这件衣服，一定就是上档次的、吃价格的衣服啊。
0: 它本身也很贵，它是2000多块钱，2599的价格。我们再把 Aubrey 的门店在上海有哪些地方给大家看一眼，大家就知道了。
1: 您今天如果不买这个设计师款2618，今天没过去就没有了啊。您其他地方在上海的杨浦店、上海的光大店、黄浦店、我们的南京东路店都能看到奥米莉的专柜。这件衣服就是2000多，因为它是设计师款，它不光是2026年的新款，是设计师款，产量本来就少，因为它的做工很复杂。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618，就这一档节目有这个设计师款，平时有可能你也能看到奥米莉的其他款式，但是不像这件衣服啊，这件衣服一看就是非常大气，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除了女款之外，很多朋友问今天有没有男款，我们今天其实有男款的，而且也是真丝的。
1: 对的，100%真丝的，一件蓝色，一件是灰绿色啊。我觉得男款是衬衫款，非常的好。第一，你可以把它扎进去，就像我这样，今天很正式出去，然后跟朋友聚个会，对吧？不管是你以前的老同事是什么级别，
0: 很高级，
1: 您这么一穿，高级感出来了。
0: 很高级。
1: 带娃怎么办？来放出来，很休闲，对吧？拿个蒲扇，拿个折扇。下面穿一个休闲裤，白颜色的我们的旅游鞋一穿，出去旅个游，这样也很合适。所以说一衣多穿，男士的衣柜衣服不在多，精跟好一定要有一件。您的太太天天穿得漂漂亮亮的，您不要给她做减分，一定要给她做加分。鲜花需要绿叶的衬托，这件就作为一件衣服特别好，而且只有499，哎，高老师
0: 很划算啊。
1: 对，你想真丝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的暗纹，你穿个几年没有问题的。
0: 蓝色现在卖爆了，
1: 对，
0: 男款的蓝色，
1: 你想普通的一件 T 恤衫也要200块钱左右，你想499就是两件 T 恤衫的价格，
0: 对，
1: 有好的 T 恤衫就一件的价格。
0: 它这个衣服你没有讲到它的特点，它不是普通的
1: 印花，它是提花。
0: 对，它不是普通的桑蚕丝，它也不是普通的印花，它是提花。
1: 是好看的。
0: 很高级， 很高级。嗯，我跟大家讲说，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很高级？因为一般来讲，很多男士的这个衬衫就是
1: 纯色，
0: 纯色，
1: 没错，
0: 它的花卉。没有这么洋气，他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花卉特别洋气，所以这件衣服我是觉得说，接下来好像是父亲节吧，
1: 对，马上就
0: 对吧，马上就父亲节了，可以给爸爸买一件非常大气的这个面料，还有就是个面料应该是重磅桑蚕丝，
1: 对，重磅，
0: 全部是重磅的桑蚕丝。好了，我的这件大家有没有就买到你心仪的尺码？如果没有买到尺码的话，这一件这个蓝黄色的也相当不错啊，另外一件也相当不错，两件都很好，但关键是这个蓝色呢，是它的整个的颜色上面会更加的跳眼一点，更加的亮眼一点。因为我们的衣服把潘老师都吸引过来了，我们下一场直播的我们的主持人是潘老师，他都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展示台，
1: 展示场，
0: 想要试一试哪一件，潘老师。女款是吧？想试一下女款。
1: 潘老师也看中女款的这件蓝色的，就是喜欢蓝色的。现在目前有些尺码已经开始货量少了。
0: 对对，你真应该给她买一件，这个才499，潘老师是不是太便宜了？给妈妈买的是不是还应该买更贵一点的？潘老师，要不买两件，两件都可以给妈妈买，绝对绝对合适。要不我穿一下，我穿给你看一下，好不好？真的，我们下一档直播的那个我们的潘老师都过来，你看你妈妈会喜欢哪个颜色，啊？两件都好看，都拿回去吧，妈妈值得，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值得的。
1: 尤其是这件蓝颜色的，太漂亮了，这件啊，非常的高贵啊，孔雀的蓝，再加上我们有孔雀的羽，哎呀，孔雀跟我们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非常有中式的那种韵味，而且中式的高端，
0: 桑蚕丝，
1: 对，
0: 再加上10%的氨纶，它是有一点点小弹力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拘束感。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确实货源不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都在抢，真的很抱歉，02151199900。

1: 这个尺码都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加油吧，加油吧！这个衣服真的是为什么卖得这么好？第一，品牌上海服装集团的，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卖。我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这是其一。其二，原料是百分之百增丝的，女款的是90%的增丝，10%的氨纶，既有弹性又有增丝的那种高档感啊！增丝的这个材质，我个人认为，它是不需要任何品牌。 它直接站在别人你的面前，站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它的高端感，它的大气感，这是别的任何材质所不能替代的。其次就是款式，这个是奥米莉2020年的设计师款。什么叫设计师款？它跟普通款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产量也非常少，因为做工复杂，因为款式的稀缺，所以导致了这款衣服在东方购物只有在618期间才能看到，之前一直没有。
2: 妈妈值得。 妈妈辛苦了一辈子，值得的。
1: 尤其是这件蓝色的，太漂亮了，这件非常的高贵啊，孔雀的蓝，再加上我们有孔雀的羽，孔雀跟我们的国色天香的牡丹花，非常有中式的那种韵味，而且中式的高档，
2: 对，再加上10%的氨纶，它是有一点点小弹力的，所以我们不会有拘束感。直接扫码打电话啊，确实货源不多了，因为我们有同事都在抢，真的很抱歉，0215119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由于路线上帮去旅行，大家好，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各位好，我是王小明，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如果大家肠胃不是很舒畅，哎呀，这个有点难受，又害怕把自己的嘴巴或者胃当中的一些东西过给自己的家人，会有这种情况的哈。所以你看啊，在胃部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口气非常的大，吃点东西总感觉。 烧心，那心怎么可能烧呢？其实是胃。
1: 对，
0: 那没太消化。
1: 对，我有一阵子的话呢，就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嗳气。说到这个嗳气，就是会有一个外向的一个这个感觉是打嗝，
0: 老打嗝。
1: 我有一阵子是早上起来可是打嗝，一直到晚上，就一个白天下来一直打嗝。后来我也去做了一个就是每一年要去体检嘛，胃镜了一个胃镜，
0: 胃镜
1: 就反映出来了，就这个问题，
0: 有些问题。
1: 对的，然后还不止，你看，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日常。
0: 生活饮食环境已经开始变化了，尤其现在我们小年轻啊，我想问一下许明老师，你最近吃外卖应该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这就是外卖是刚才啊，
1: 对呀，我们年轻人爱点外卖，对吧？
0: 刚吃完外卖，这问题是有些地方那个环境啊，包括供餐呢，我可以说供餐就是您的嘴巴里胃里面有一个坏东西，就会过到别人的。
1: 对
0: 啊，有的时候。
1: 老年人，过给中年人，中年人又过给孩子，这孩子的身体不像咱们年轻人那么强壮强健，所以他多多少少会有问题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好的东西就是益生菌，其实可以给大家帮很大的忙。对的，其实说到益生菌的话呢，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非常的了解了。以我来讲啊，就是我不说，有的时候到了，比如说特定的一个节气，说到就是现在的夏季吧，因为很多的食物如果在高温之下容易腐败，尤其家里有些水果，比如说西瓜呀。 或其他的一些水果，比如说你上午没有吃完了，然后你中午如果储存不淡了，到了下午吃，可能肚子就有点肠道不舒服。这个时候，哎，你去专业机构给您弄一弄，可能就是益生菌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对于益生菌这个东西是非常信任的。
0: 我们看看吧。
1: 今天这个东西就好了，它是来自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0: 康普利斯。
1: 它当中有哪些菌？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首先，我们的话呢，每一粒是有到我们说每一盒是有到60粒，它的菌种的话呢，可以说有 8大菌种，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菌种其实是非常想要了解和熟悉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益生菌，菌种多不多？然后我们说含量多不多？吃的对不对？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什么？有我们的嗜酸乳杆菌，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罗伊氏粘液乳杆菌，还有我们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的亚种，以及我们今天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含量还给您写的很清楚，包括。
0: 这边还有到植物乳杆菌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有的专利技术成分的，待会儿也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到双长双歧杆菌的肠亚种，以及鼠李糖乳酪杆菌，以及肠双歧杆菌的婴儿亚种。所以这些是8大菌种帮我们做到协同作战，而不是大家看到的单一菌种啊。
1: 哎，
0: 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图，
1: 好，
0: 给大家仔细的来聊一聊吧。
1: 嗯，
0: 这些是。
1: 怎么样用它呢？我看不太懂。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图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整个的一个系统。这是我们食物进来以后，您看啊，我们的胃，哎，可能这个话呢有点模糊啊。这是一个胃，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食物直接到我们的胃部当中的话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消化，储存，初步的消化。但是啊，因为我们饮食不规律，包括还有经常我们说年纪大了以后，你本身体内的有益菌等等的就已经比较少了，有害菌开始多了。 尤其有很多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在幽门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不好的菌种，
0: 就刚才说容易过到别人嘴巴里。
1: 哎，就这个东西。
0: 幽门这个部位，
1: 我们平时是不是会去吹个气儿？就是会去检查这个东西。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夫妻之间一般都共同有。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有，我估计您爱人多半也有。是，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利菌株，就是我们今天的植物乳杆菌啊，LP05，它是专门针对这个不好的菌种，幽门的这个不好的。 菌种，它有一个很好的去除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了。
0: 它针对它，
1: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再来，哎呀，我们是小肠嘛，小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肠度也很长。另外，它是什么？做到很好的吸收和消化。那么小肠当中的话呢，我们为了这个维护菌群的平衡，尤其我们说 pH 值的一个平衡，我们今天还有两大菌种，叫做嗜双乳杆菌，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所以在我们的小肠当中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小肠。 它好了，它的吸收消化功能利索了，那你的大肠是不是运作要好了？因为它大肠基本上没有消化的功能，它就是打扫的一个脏场。
0: 是 是,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大肠干嘛？还有到我们其他的一个菌种来做到协同的一个作战。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八大菌种。直接在我们的胃部、小肠、大肠直接做到一个作用。
0: 明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菌的总共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哎，
1: 每一粒哦，这个就厉害了。
0: 厉害了。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益生菌我知道好，对吧？但是一定要看它数量多不多。我们是什么？每一粒不会低于500亿每一粒，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再来，我们是多菌种，八种活的益生菌作战。
0: 活菌呢、啊？
1: 对，活菌，
0: 不是死菌啊。
1: 对，
0: 是活菌哦。
1: 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了。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对我们肠胃好，尤其是有一些该在幽门的地方的坏东西。
1: 对。啊、
0: 你害怕过给家人，过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儿。
1: 对。
0: 尤其是在共餐制的时候。哎呦。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考虑起来啊。
1: 是。
0: 既可以调理到我们的幽门的这个部位。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对肠道呢有很好的管理。那它简直就是一粒。抵我们今天所有的你所担心的地方，我们全都顾及了。
1: 是。
0: 从胃开始顾及。
1: 对。
0: 以前我们是顾及到小肠。
1: 是。啊，
0: 或者顾及到大肠。
1: 对。
0: 后来是大肠小肠顾及，今天我们可以从胃开始顾及。哒哒哒哒哒，全都给你呵护到了。
1: 是。
0: 好，那这市面上一罐呢是338块钱。
1: 对。
0: 一罐338块钱是60粒，
1: 对
0: 吧？六粒，这个一次性吃几粒的？
1: 一到就是每一天1到2粒就可以了。
0: 1到2粒，
1: 我们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来吃，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今天有点应酬，应酬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今天共餐制，不知道可能对方或者说我们围坐在一起的某个人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有这种困扰的话，您先在餐前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是2粒的话，这一瓶一个人就是一个月。
1: 对，一个月。
0: 那就是几瓶就几个月呗。如果是2粒的话，一个人就一个月，
1: 是
0: 几瓶就是几个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3瓶装有一个构成，598元。如果要是做到6瓶装的话，大概价格应该花个1200。大家算一算，是不是近1200块钱？
1: 是。
0: 今天我们有个构成，1200块钱吗？1198元，拿的是6瓶吗？哎呦，拿回去的是8瓶，额外再加送2瓶，
1: 是。
0: 也就意味着一天，就算我们吃到头的2粒，让你达到很好效果的2粒，也是要有8个月的量，非常充足了。您和你老伴儿。1人4个月，也蛮不错的。
1: 是，
0: 这里面您可能会问了，如果我担心它到底好不好用，能不能开放一瓶？完全可以。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大组合，随便您开一瓶回家先吃着。如果您1天2粒，1个月的量，怎么说您跟你老伴儿15天也能体会个差不多。
1: 可以。
0: 你15天，你有的时候1周都不用都可以体会出来了。
1: 对。
0: 你就不要说15天了，如果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吃，你也可以吃1个月了。我还是按2粒算的。当然，东方购物还有一个活动，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这件事儿啊，我们的大构成是1198块钱嘛，所以如果减下去的话，相当于798块钱。跟这个598是差200，我觉得不要考虑别的，
1: 对，
0: 考虑大过程，
1: 对，
0: 因为像幽门部位这些东西产生的一些小问题，幽门的这个部位啊，那是个部位的名儿，
1: 是，
0: 如果产生一些问题，那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
1: 对，
0: 而且你当你不注意，这个大问题就会演变成更加严重的问题，会严重侵害大家，包括胃部其他部分的健康，
1: 是，
0: 所以要重视起来哟，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起来，就趁着咱们一瓶的免费试吃，
1: 对，
0: 这300多块钱的羊毛。你也应该薅着，是不是？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 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生活里头有时候这个作息习惯不好啊，确实是挺烦人的一件事儿。
1: 对，
0: 有的时候又吃一些外卖啊，这个啊那个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布利斯的益生菌，
1: 是，
0: 而且它还不是一种菌两种菌，
1: 哎，对，
0: 其实东方购有的时候一种菌两种菌的比较多，
1: 蛮多的，
0: 但我们今天一下子是八种菌
1: ，而且是活菌，而且我们的数量是每一粒出厂的时候不低于500亿每一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益生菌，我就关心这几大问题嘛，第一菌种多不多，第二点我们说整个益生菌的数量到底怎么样，第三点它能不能对我的胃肠道都有到很好的定植作用，那么这三点我们今天一一都给大家解答到了，大家可以放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对于益生菌可能会觉得，哎，我的肠胃可能是说到了特定的时候，比如说拉稀跑肚了，我才需要益生菌，但实际上并不是的，你自己反省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自己对照一下，有没有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口气，或者一整天下来吧，口气非常的严重？
0: 有很多是这样的，
1: 对，
0: 尤其上了年纪的人，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喝酒、
1: 对
0: 吸烟的，
1: 对，
0: 尤其是那个酒精对益生菌杀死的情况特别严重。
1: 对，尤其现在又是一个，比如说夏季，吃吃宵夜啦，最近又看看球啦，
0: 对，
1: 很多人说我晚上要吃点小龙虾等等，你这个冷热一下子的话呢，对于体内的这种有益菌，可能就是说伤害比较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的这个口气越来越重？甚至很多朋友说我一天刷3次牙没有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刷牙就可以刷干净的。另外还有什么，很多人说就已经出现了嗳气，像我之前又打嗝，从早到晚打嗝，那个时候是出现了胃窦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很多的朋友去检查各种胃肠镜一查的时候，可能这个吸那个吸，就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从这个时候就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这个在体内尤其胃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开始减少了，那有益菌减少的时候，有害菌是不是就趁虚而入了，对你的胃肠道的整个的侵袭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视起来了。但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建议大家买大构成，因为养护胃不是一天两天，大家应该有这个意识啊。
0: 对对对，要坚持下去的。
1: 对，
0: 如果大家只是在这么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的，那你之后难道咱们就永远不会出现你可能在肠胃不舒服的情况了？尤其是年纪越大，它本来的益生菌的有益菌就在减少。我们是这个菌呢、是这样的。它每天都有死去的菌。
1: 对，
0: 你要是自己制造有益菌的能力不强，比如说我也是很这个常规。我也经常吃粗粮，也会吃有益菌喜欢的一些蔬菜，
1: 对，
0: 哎，天天吃一些杂粮什么的。问题是你这些够不够？如果你的量不够，如果你的肉类或者你的油炸食品油类的更占上风，
1: 是，
0: 那么你的有益菌不仅在你身体生理上面减少的时候，你外部条件又不给它提供很好的温床，你不给它提供很好的小巢，让它在里边可以茁壮的成长，你没有这些环境，
1: 对，
0: 那自然有益菌越来越少，
1: 是，
0: 我们就得往里补，补。第二天又死去很多益生菌，你还要再补进去一些，它再死去你再补，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所以刚才严欣说到了，这不是吃个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儿。
1: 当然，
0: 我们如果是20-30岁，这些我们不废话。你可能自身的能力还能再抵抗一会儿，还能再挺一挺。但我们这个年纪，尤其是40岁之后，
1: 是，
0: 我是充分感觉到稍微有点冰。或者稍微有点什么，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1: 对，
0: 它的坏菌就占到了主要位置，就让我肚子难受。我赶紧补充一些哈，本来我也在补充，再补充一些，它很快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1: 是，
0: 均衡的状态就好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拿回去的一共是有8种这个菌。
1: 对，每一粒里面都是有8种菌，好多朋友都说这个就厉害了，因为我们单一拿出第一个菌种来看啊，这是什么？植物乳杆菌LP05，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大给大家看。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拿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是发明专利的，而且这个发明专利大家可以看到，记住它的专。 专利号，还有上方有几个字，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种抗幽门等等，我后面不念出来，大家直接截图，然后记住这个专利号，一查就查得出来。那你可以看明白一点是什么，是针对我们说幽门这个部位可能有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解决的方案。
0: 是
1: 这个菌种有，
0: 有，
1: 然后这个菌种有了以后，我们八大菌种怎么协同作战啊？再来看肠双歧杆菌的肠亚种，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婴儿亚种，这两种是针对爱吃肉的朋友。很多人说，哎，我就爱吃点肉啊，等等的，因为吃肉的话呢，容易有一些腐败的东西在整个的肠胃当中形成，它就是什么，帮我们打扫正
0: 常的。有益菌不爱肉哦，哎，有益菌是不爱肉的哦。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两个，那大家放心。另外再来看啊，鼠李糖乳杆菌和我们的这个嗜和我们的嗜酸乳杆菌，这两大是针对我们的小肠做到很好的定植。我们还是那句话，小肠它是主消化吸收，当它的功能运化好了以后，我们的大肠就会觉得更加的舒服。
0: 是，
1: 但是我们的大肠 pH 值一定要均衡，所以在大肠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有我们的罗伊氏啊、粘液乳杆菌，另外的六大菌种都是定植在大肠当中。所以我们是什么，照顾到胃，照顾到小肠，还照顾到大肠。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我以前看一个这个所谓的益生菌就一种菌种，
0: 对，
1: 可能对我的胃好，或者对我的大肠好，对我的小肠好，今天我们是三者全部都照顾到了。
0: 如果大家在幽门的地方，刚才说就这个叫幽门，
1: 这个地方
0: 幽门，哎，这个部位出现问题的话，有个坏东西，那么有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啊，你共餐制嘛，哎，这筷子加一块头，那又加一块头的，容易出现问题。尤其在家里的情况，你更是要照顾，尤其是在暑假，
1: 是
0: 孙子孙女送您家去了，
1: 对呀。
0: 那你作为爷爷奶奶，你咱们我说实在话，中国人总不会有个公筷又那么讲究了，自己家里面没那么有时候那么讲究。
1: 许明老师没有发现一点，家里公筷用着用着，突然之间不知道哪双是公筷
0: 了，不知道你就用起公筷了，您把您的筷子就放里面当公筷了，就用乱了，最后想算了吧，
1: 对，
0: 就这么地吧。
1: 对，
0: 是我们总是要保准一下，我们从自身做起，我们把自己就第一关，我们把我自己把握好了，其他的就不怕了。
1: 是，
0: 刚才说到其他林林总总都是一些有益菌，我们总共是多少菌呢？哎，
1: 每一粒的话呢，今天是什么高含量，不低于500亿的活性菌，所以大家放心。其实大家记住这个啊，因为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也在补充益生菌，那您去看一看它的活性，它的整个的含量到底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高。然后我们今天多菌种达到了8种活的益生菌，您再看看您现在正在补充的益生菌有没有那么多，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推荐康普利斯的这一款益生菌粉。
0: 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啊，
0: 这些菌呢都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有所展示，
1: 是
0: 您自己看一看在这里啊。
1: 它的
0: 原产国，
1: 全部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
0: 原产国是美国啊。一共一瓶当中是有60粒，这里 FDA 美国的国籍都在这儿啊，包括时间60粒，如果1天2粒的话，一瓶也就是1个月的量。
1: 对，
0: 您按照老两口一起吃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既然坚持，因为菌它有活有死，
1: 对，
0: 把它排掉的过程，所以当您不断的补充正恰到好处的量以后，我们的身体的菌群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我们自己也不会坑坑咔咔的，别人没有怎么着你怎么着了。而且在幽门部位的东西咱们也可以好好的调理调理，您说是吧？
1: 对，
0: 别过给家人了啊。
1: 是，
0: 8瓶装1198，您算一算刚才的598是不是订2套3瓶呢，也就是这个价。
1: 对，
0: 但是你还比我们少拿2瓶，所以直接入手1198的满减送百，相当于花了个700来块钱就好了。但是别担心，如果你说到底有没有效果呀，有没有你说的像我经常爱打嗝，像刚才妍希说的爱气的，或者我嘴巴里的味道比较重，我先能不能试吃一瓶啊？可以，您可以拿开一瓶回家吃，1天2粒，一般是在晚上睡觉你
1: 对睡觉之前您开始吃，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不会再额外摄入别的食物了，
0: 对，
1: 所以您的肠胃其实在一个
0: 压力
1: 对很大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就是什么补充有益菌，然后有一些有害菌我慢慢排除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建议大家是睡前的时候吃1到2粒，但如果说您今天有特殊的一些应酬，那不没关系，在我们吃饭之前先吃1到2粒也可以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趁着咱们这300多块钱的一瓶美味试吃，这个羊毛你也该薅起来啊，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

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这款产品是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对于大家肠胃的健康的保护呢和调理是非常好的。当中是有八种的有益菌，
2: 对，
1: 尤其是活菌数量达到了
2: 500亿每一粒。
1: 500亿啊，
2: 对，
1: 不是100亿，有的时候菌能达到100亿就不错了，我们是500亿，
2: 是
1: 还是八种，
2: 对，
1: 针对于我们从胃开始就开始有调理了，
2: 嗯，
1: 调理到你的小肠，再调理到你的大肠，
2: 对。
1: 这多好，
2: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益生菌粉的话呢，它是多菌种协同作战。因为其实我们说胃肠不分家嘛，您吃了东西，先要在我们的胃当中储存，然后初步的消化，然后转换成蛋白质，然后再到我们的小肠当中进行很好的系统化的吸收消化。
1: 对，
2: 那再有一些残渣的话呢，分布到就是慢慢到我们的大肠当中。但是您想想看，如果在任何的一个我们的器官当中，它整个的运化功能都弱的话，不好意思，后续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化就越来越慢，包括我们说各种问题就出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现在就是感同身受，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是什么，每天起来打嗝，还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每天就排便便意也不是特别好，可能都是你的胃肠道都有问题。所以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的胃肠道有哪个地方可能需要格外的呵护了。那我们说胃肠道的一个呵护不是说一蹴而就，今天吃一点东西明天就不吃了，益生菌的这个补充更是这样，我们要长期的慢慢的去培养，因为你益生菌补充只是一时的事情，另外还要在您的胃肠道当中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让它自然而然到后续的话呢，它的益生菌自己就可以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1: 大家讲了，那你看我在每次吃，我就是不算依赖它了。观众朋友们，咱的益生菌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2: 对对对，
1: 是妈妈过继给咱们的，
2: 哎，
1: 所以本身我们身体当中有菌，它就是应该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你要借助人家帮助，你还得感谢人家嘞，如果没有这个益生菌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要不然腹部难受，你的一些便便排得非常的不顺畅，你的胃部的幽门的部位动不动的，你的嘴巴里面的口气
2: 是，
1: 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胃部的难受的情况，
2: 对，
1: 可能都跟你的幽门这个部位的一些坏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有一些建议呢，就是一些好的菌是针对于身体的不同的部位，针对不同部位当中的不同的问题，
2: 是。
1: 你不要小瞧这个有益菌哦，
2: 对，
1: 它相当之厉害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八种菌是均衡的撒在了不同的位置。
2: 是的，胃肠道今天全部都有，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胃部、小肠、大肠，我们是有八种菌，就是很好的定植在各个不同的脏器当中，针对我们不同脏器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运化，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其实我们一定要放大一个菌株，就是我们今天有的发明专利的我们今天的植物乳杆菌 LP05，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为什么要放大来讲？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您平时，比如说每一年体检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去做一个动作，就是吹气，反正我每年体检的时候都要吹气啊，如果但凡发现吹气的时候，哎，这个出来的结果里面有一些幽门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就要强加干预了，对吧？所以我们平时的话呢，对于这块的话呢，格外的注意。那么这个菌株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今天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也带来了，大家可以拍图，都可以拍照截图下来，里面它的作用是什么，一种抗幽门的，后面我们就不多念了，您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它就这么写的吗？
2: 对，就这么写的，大家可以看到，
1: 一种抗幽门的，
2: 一种抗幽门，后面我们不念了，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很厉害。
1: 这个我还真是刚刚留意啊，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菌啊，
2: 是，
1: 所以大家就安心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你看看胃部如果要有好的菌非常厉害。我们再把刚才那个专利证书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就这个专利证书不用全念完，你就看前面这几个字就好了。
2: 对，
1: 它是一种什么，大家来看一看，一起来读一读。
2: 对对，一种抗幽门，后面我们就不详细念了啊，大家可以直接
1: 记住这个专利号。
2: 对，然后这个专利号，
1: 专利号，
2: 对，其实后面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份啊，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一下，包括它主要的一些作用等等的都给您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这个菌株是有，而且含量还特别多，而且不仅是这单一的菌株啊，我们是有8大益生菌，科学做到配比，所以实话实说，我们市面当中也有很多益生菌可能菌株没有我们多，可能它里面的含量也没有我们多，
1: 而且尤其是针对幽门这个部位的。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
2: 有点难哦，
1: 这个因为它胃酸嘛，它在这个胃部不上不下的一个位置，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地方的菌药能力强，还能定植在那边，
2: 对，定植在里面，
1: 它还得活，不仅活还要对你的幽门有作用，
2: 是，
1: 哇，这个相当强，而且它有专利号的，它不是一般的，
2: 对，
1: 你要说它只是针对于小肠大肠，那我们这样的菌多了去了，
2: 对，
1: 我们这样的产品也多了去了，但目前为止我做到的就这一款产品针对于幽门这边，
2: 是的，
1: 如果
2: 这个菌啊就进入到我们胃部当中以后，它是很就是有一种润滑的感觉，
1: 是吧？
2: 然后我们今天刚看到幽门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就比较难粘附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胃黏膜当中，所以就直接往下面就排出去了，就让它没有办法把坏的东西没有办法定制在我们胃部，
1: 要不然那坏东西多的话，你胃部非常有影响的。
2: 是，
1: 比如说我拿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呦，
1: 这就是有一些坏东西经年累月多的话，你看看这白色的，白色的是什么东西？白色是什么东西？胃部，这是胃啊。
2: 是，
1: 有些坏东西多，真的就会白色的哦。
2: 对，
1: 啊，就变这样子了。
2: 对，
1: 所以幽门这个部位产生的坏东西真的很可怕。对，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
2: 是，
1: 所以为什么说不让大家尽量注意，别给过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因为孩子抵抗力小，那对吧？然后还有肠胃，肠胃的时候，你看年轻的时候状态比较不错，
2: 对，
1: 到中年的时候，您要可能吃外卖，然后包括大鱼大肉的、喝酒的，尤其是喝酒抽烟的，对于这个好菌的，我跟你讲，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不容易活的，好菌非常不容易活的。
2: 是，
1: 老年人你在这儿不注重的话，你上了年纪了，50-60岁、60-70岁的，你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吃不下，吃得下了排不出，
2: 没有，
1: 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完全享受不到，大家你一旦排不出去的，你的整个的感觉你就觉得没意思，
2: 对，
1: 就天天在焦虑，焦虑什么？我什么时候能排？然后一摸肚子里面，肠道里面硬硬的，一块一块的，你就有的时候就感觉硬邦邦，你出不来，着急，一定回去吃。注意啊，能该吃着，它本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的，
2: 对，应该要有
1: 的。它不是身体没有，我硬从外面补，然后刺激身体，它不是的，
2: 是
1: 我们娘胎当中带过来，妈妈过继给我们了。就是有益生菌，只不过我们到一定年纪的生活作息不好，烟呐、酒啊都来，包括你一熬夜，包括年纪上去以后呢，有益菌的我们吃的东西啊，肉又多，油炸的又多，它蔬菜又少，杂粮又少，导致它没有很好能够茁壮生长的一个温床，
2: 对，
1: 所以你自己，我们是自己造成的，你怪不得别人，你就得往里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吃上2粒就好了，这里面当中有500亿，
2: 对，每一粒是500亿哦，
1: 一粒
2: 500亿
1: 活菌呐、500亿的活菌呐、
2: 是
1: 有60粒一瓶，那你当中一天吃上2粒，你可以吃一个月的量，我们今天只有大构成，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订购小构成啊，那个598的，如果大家有订购5983瓶的，你算算看1198能拿几瓶，6瓶了，
2: 6瓶
1: 是不是1198只有6瓶了，
2: 是，
1: 所以598不要订，1198今天是6瓶吗？
2: 不是哦，
1: 8瓶装，你自己算算看。
2: 对，
1: 然后我们还给您的只有大构成的优惠力度。八瓶里随便抽一瓶，开开就吃。
2: 对，
1: 您愿意的话，您一家3口4口随便吃。但是如果都吃在您身上的话，你的效果作用会更快，
2: 是
1: 更明显一点。
2: 对，
1: 你吃它1个月，一天吃它2粒，睡觉之前吃。不就美美的？第二天早上你感受感受。慢慢来，因为你这个幽门的部位啊，一些产生的问题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
2: 是的，
1: 要慢慢的调理，让它菌呢好好的定植在那边，好好发挥的作用。因为菌你吃进去的， 你比一比吃了500亿，那500亿永远都在，不可能，100%不可能，它会代谢掉，会死掉，所以要补充新的，再死掉，再补充进来，它是一个好的循环，你一定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2: 对，
1: 只不过我们今天花费并不多，参加买件送买的话，你大概花个700来块钱，
2: 是，
1: 每一粒才1块多，
2: 对呀，
1: 2粒才3块，
2: 对，
1: 你有什么好觉得
2: 是
1: 吃不了的，
2: 一旦
1: 受不了的，
2: 对，你想想看，你今天舍不得这点小钱，一旦胃不长，有点问题，
1: 你在吃白粒粒哦，
2: 对，
1: 调理你的胃的白粒粒哦，
2: 对。那都是一大把一大把，那费用不知道多贵。
1: 到时候那白丽丽再伤你的肝，你就更得不偿失了。你说是不是？打电话订，就订8瓶装，1198这个过程，02151119900。

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展现观众们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几瓶的？
1: 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当然买八瓶，因为常规节目这个价格1198只能买六瓶，买八瓶今天带回去的话呢，还有一瓶免费试吃装。这什么概念？就是有60粒啊，跟我们的主商品一模一样，60粒免费试吃。您自己感受一下，您爱人感受一下，您觉得吃完以后胃肠道真的啊有改变了，您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对你改变不大，没关系，这一瓶你留下来，全额免费退款退货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8种。
1: 八大菌种，
0: 500亿，活菌，你就听听这几个数值参数，你心里就觉得我这个是赚到了，
1: 是
0: 我花了1块多，我可以吃这么多的好东西，
1: 对对对，
0: 而且一针对啊，是针对你从胃就开始针对了，
1: 胃，
0: 对胃就开始调理了，
1: 小肠，
0: 然后到小肠，然后再到你大肠，
1: 对，
0: 然后对于大家，不管是以前是老说你的消化好不好啊，然后那个什么叫怎么来着，
1: 运化好不好，排便好不好，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话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不说我还没有什么觉得。你一说真的是每个人好像胃肠道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大大小小的一些小问题，然后为什么每一年我们说上了一定年纪我们都会去做一个体检，体检的话呢，你看尤其胃部这边你先去什么吹个气，吹个气其实检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胃部幽门这方面有没有那个不好的菌，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利菌株是针对这个不好的东西，做到很好的一个，你看啊，就是这上面写了一种抗幽门的啊，这种很好的有益菌进入到您的体内，所以有了它以后，您是不是在日常的这个不管是出去应酬、吃饭，哪怕和这个家人团聚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把自己身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过给自己的家人，对不对？
0: 所以今天安心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瓶装，不是3瓶哦，有598，它也没有开放一瓶，有些爷叔姐姐们拿回去以后，那598怎么的？我开了一瓶，怎么不给我退？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说得很清楚。仅限8瓶装，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吃，而且一般开放试吃以后，很少有观众会觉得，我好像不怎么对我有效果。
1: 对，
0: 一般来讲1个月了，1天2粒啊，不是1粒哦，可以1粒，也可以2粒。
1: 是，
0: 如果大家想要很快的感受到，
1: 对，
0: 那您就2粒着。
1: 对对对，
0: 你再看看你整体的状态，你吃完之后了，甚至你去相关的大白的地方，你去测一测有吹气的地方，
1: 是，
0: 你也可以感受感受。你说我们这个对于幽门的部位的保护有没有这么专业？
1: 是
0: 啊，
1: 对
0: 呀，可以。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是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才能做出说大组合，给大家免费开放试吃一大瓶。那您放心心，今天先把大构成抢到来，因为大家要明白一点啊，常规节目我们是很难看到说8大瓶。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1198就是7瓶，然后免费试吃基本上就是常规节目也看不到，今天晚上确实也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第一是对自己商品有信心，第二点

0: 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一下我们自己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群喽。嗯，人家为您拼死拼活的在第一线上奋斗着呢，然后您就不管人家，哎，你们就一个人打十个人吧，一个好菌打十个坏菌吧，那能行吗？
1: 不行的，
0: 你不难为人家好菌吗？
1: 对，
0: 你要让人家好菌的部队壮大，嗯，我们变成五十亿个，嗯，你不是一个人在作战，是你是五十亿个活菌在作战，
1: 是我们一例就五十亿的活菌啊，
0: 这多好，
1: 对，而且平时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很清楚，
1: 对，每一例八大菌株，然后的话呢，还有五十亿的活菌在里面，所以协同作战，而且我们今天不是说只对你的胃，包括你的胃，包括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我们今天全部照顾到了，
0: 对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我还可能啊，胃部要有一种益生菌，肠道我还要另外一种益生菌，我还要很多种不同的。这种啊小东西来补充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这一例可以帮你照顾到我们说整个三大横就是脏器、啊、
0: 来看一看这个图吧，嗯，给我们再稍微的快速的走一遍。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食物进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胃部当中、嗯、对不对、嗯、就在我们胃部当中进行一个初步的消化，
0: 是
1: 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嗯，但是的话呢，你要知道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当你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有害菌在你的胃部当中，对不对，直接定植下来了，尤其当这个东西、嗯、看到吗，
0: 这是什么部位，
1: 这个是我们整个幽门的部位，
0: 幽门，
1: 对、啊、如果这个菌菌、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菌菌它还有几个小爪子，它是直接你知道吗，是定植在这个地方的、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很难把它去除掉，
0: 对 的
1: 也非常的头疼、哦、对不对，那没关系，今天我们有一个专利菌株、嗯、叫做植物乳杆菌 LP05、嗯、有了这个菌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来我说了没用，我们有一个发明专利证书，
0: 看
1: 到
0: 看看
1: 这个专利证书的这个
0: 专利号都在这儿，
1: 都已经写出来了，
0: 都有专利号、啊、
1: 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一种抗幽门，我就不全部念出来了，
0: 他本来就是干这事儿的，
1: 就是干这个事儿，
0: 他就是研发出来就干这事儿的，
1: 对，而且他我们是有到发明专利证书的、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康普利斯美国大品牌，所以有了它以后大家就更加的放心了，第一有针对性的，对不对、嗯嗯、第二再到这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食物从胃部初步消化以后到了小肠，小肠里面我们就是主吸收和消化了，
0: 对不对，还要再吸收消化，
1: 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大的，比如说红肉啊、食物啊，容易腐败的东西怎么办？嗯、我们今天是什么？有
0: 十个名额，
1: 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嗯，专门定制在我们的小肠当中。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小肠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对于大肠整个的这个负担就小了。
0: 对呀、啊，
1: 对。但是大肠的话呢，我们要平衡 pH 值，因为它都是食物的一些残余的一些垃圾，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肠双歧杆菌的不同种、嗯、今天全部定植在里面。嗯，所以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第一，我们是菌株多，不同的部位我们今天都定植。第二点，我们今天还是什么？我们数量还高，每一粒里面有到
0: 500亿
1: 的。就是活菌，
0: 500亿，嗯，不是100亿，
1: 对，
0: 也不是死菌，
1: 对。
0: 刚才我看到了，没有几瓶了啊，那个8瓶装没有几套了，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名额。
1: 因为8瓶装今天有免费试吃，
0: 好像是最后两组吧，我没有太留意啊，
1: 把握住啊。
0: 反正大组合就是8瓶那个，嗯，马上售罄。售罄的话，你不可能跟我们哦，7组，最后7组，
1: 最后7组，
0: 这个大构成最后7组啊，嗯、免费试吃。你不管3七21，我这个羊毛先薅到手。嗯，你说许明，我没有这。这个1100多块钱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拿出微信扫这里，嗯，一可以减5块钱、嗯，二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货到付款啊，嗯，不要着急现在付现金，干嘛来？我不用，你也可以明天去任何的其他的，你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营养店、商店呢，嗯，他会给你卖益生菌了，嗯，你翻开看一看，它有多少活菌，
1: 对，
0: 它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植物乳杆菌？
1: 对，定对，
0: 你看看它有没有，哎，专门针对于幽门的部位的有没有？您自己爱喝酒的，口气严重的，然后包括爱打嗝的，实际上跟幽门这个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关系的，
1: 有点关系的。
0: 所以大家要相信现在的菌呐、啊，包括科技啊、嗯，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技术。
1: 是，
0: 只不过在市面上你可能买一瓶要300多块钱，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您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
1: 对，
0: 3瓶装是598，那么顾名思义，你6瓶装的话要花个1198左右。嗯，我们今天1198不是让拿6瓶，让您拿。
1: 8大瓶，
0: 再多2瓶，然后只有大构成、嗯、才给您再开放一瓶试吃。
1: 是，
0: 您没听错，只有大构成才能再开放一瓶试吃，3瓶不可以，大构成8瓶才可以。最后的7组大构成的试吃名额，一旦错过，嗯，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名额，打电话抢8瓶装，02151119900。

0: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肠道，人类最重要的消化器官，承担着人体99%营养素的消化吸收，供应着诸多重要脏器的所需能量，是人吃得好的关键所在，分布有人体60%-70%的淋巴组织，拥有复杂的神经系统，能帮助人体抵御各类外来细菌、毒素、有害物质。肠道健康，攸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肠道健康的标准，取决于肠道内微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否。其中有益菌，
2: 这个益生菌对身体的帮助啊，不是我们现在才发现的，已经在我们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群体当中达成了共识了，
3: 是
2: 都不用说您了，很多30岁左右的已经步入职场的，他从20多岁学校的洋溢青春年华的日子，一旦进入到职场了，吃喝就开始了，
3: 哎，对，
2: 你自己想想看，你的应酬，陪领导这个什么什么着的应酬一下的，你到时候回家2-3点，你看看你自己的孩儿子女儿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工作作息一不规律，你看看肚子是不是就起来了，
3: 是
2: 以前的小身材啊都漂漂亮亮的，前凸后翘的哈，要么有点肌肉的，到一工作以后就啥都没了，
3: 是
2: 那就没办法嘛，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的作息和你生活习惯已经大大的改变了，
3: 是
2: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外界的东西帮助我们调理调理身子，什么东西帮助呢？
3: 对，
2: 益生菌，益生菌这个好东西，我们可以从你的胃就开始调，
3: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食物进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体内，先是在胃部我们先储存，然后初步的进行消化，对吧，这个过程的话呢分解成蛋白质，然后在胃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去体检的时候要吹口气呀，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就关键的点，就是在我们今天幽门的这个地方容易有一种不好的东西啊，就是会定植在那个地方，
2: 尤其是你要是有问题，
3: 对，
2: 过给你的爱人，
3: 对，
2: 你的爱人就跟孩子，尤其是你的孙子孙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3: 是
2: 有的时候比较介意忌讳的，说你给我用公筷吧，哎，一公筷用两下子都忘了谁公筷在谁那儿了，
3: 对。你别小瞧这个东西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这个东西就这么的厉害，因为刚刚 VCR 里面大家也听到了，它可以自己产生氨，分解氨，分解成氨以后的话呢，它是耐胃酸的，它直接就是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上，
2: 所以很多人的胃这个难受这个难受，这个打嗝了，要不烧心呢、然后就是吃东西就难过呀，
3: 对，
2: 然后就感觉好像消化不到位，有的真的是跟这个幽门有很大的关系，
3: 息息相关，是、但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菌株，就是有到专利啊，专利证书，专利发明这个证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菌种叫做 LP05 植物乳杆菌 LP05，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查，我们今天整个的专利证书号都已经刚刚给大家看到了，您自己查完以后就明白，因为有了这个以后我们今天才这么有信心，拿到这个以后我们就告诉大家，你看啊，八大菌株协同作战，
2: 就是它，
3: 就是它，
2: 它就是它了啊，就专利号我们都写的标的清清楚楚的啊，
3: 对，
2: 就是它，它的名字叫什么，
3: 一种抗啊、大家可以看到抗幽门，
2: 幽门，幽门部位
3: 是
2: 那个坏东西，
3: 都说了啊、大家都明白的，
2: 这是有专利的，
3: 是
2: 不是我们吹？
3: 对，
2: 它就是
3: 专利，我们都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2: 就像你的发明的专利是专门用来打手机的5G 的发明专利，它是干5G 的活的。它可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的，
3: 是
2: 它不会名不副实的，它是真的很厉害。那你说那？我不知道你其他的菌到底有没有作用，你说它有作用，你说你的小肠也有作用，大肠有作用，我感受不到怎么办呢？没关系，让你感受。怎么感受呢？您今天订购8瓶装就感受，
3: 是
2: 你订购3瓶装就感受不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感受我指的是免费的感受，
3: 是
2: 可以有一瓶开放出来，大家免费的体验一下，
3: 是
2: 但仅限8瓶装啊、仅限8瓶装。我再强调一遍，你正常来讲3瓶装卖598是吧？3瓶装598，你1198能买6瓶吧？我们今天1198买8瓶之外，再给您
3: 免费
2: 开放一瓶，使劲吃，使劲吃。但是我说的使劲吃是按着要求啊，一天吃上2粒，
3: 对，
2: 咱一吃这60粒一瓶可以吃。 一个月的量，
3: 是。
2: 如果您说我愿意和我老伴儿一起分享，那您就各吃15天的量，两周的量，不就好了吗？
3: 会有感觉的，相信
2: 我。
3: 我
2: 觉得一定会的。
3: 是。
2: 再怎么着，今天这个菌可不是10亿，不是100亿的活菌，
3: 500亿
2: 的活菌
3: 是。
2: 8种有益菌，怎么着还不中它个3-4个呀？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刮那个彩票，你再怎么着100张里面我不中个一两块2-3块的，那你怎么说也不太说不过去了。当然我们不会有那么低的中奖率啊，就我们今天对于肠胃的呵护和保护，那确实是能让你感受到。
3: 对的，对的，而且不仅你自己吃，包括如果您的孩子平时比如说有这个应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孩子可能平时就是回家吃饭的比较少，点外卖的比较多。然后现在晚上还要熬夜看看球的，还要吃点外卖的，你也给上来上一点，8瓶不多的，自己留个2-3瓶，然后孩子拿上几瓶，其实你吃一吃很快的啊。
2: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2分钟，02151119900。

0: 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到雅琳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1: 小杨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0: 是
1: 包括盈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0: 是
1: 对
0: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1: 对，
0: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1: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0: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1: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0: 是
1: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0: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1: 立冬之后
0: 是我们的小雪了，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1: 对吧？
0: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1: 是。
0: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1: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0: 是，
1: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0: 是。
1: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0: 对的。
1: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0: 我们今天
1: 来
0: 小好吸收。
1: 对。
0: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深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1: 啊，好喝。
0: 好喝，没有
1: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9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0: 对。
1: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215，姐姐零。

0: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
1: 是，
0: 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广场们，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您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乐总，对，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您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
1: 对。
0: 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
1: 对，
0: 新鲜升级的，
1: 对，
0: 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17188000251151，9900。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2: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是包括我们，你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对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2: 包括其实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更加不容易，
0: 是
2: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2: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装，
2: 198，
0: 现在是个包装。
2: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2: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2: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2: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2: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2: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这个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完成包装的啊。
0: 是，然后我们它放的时间还是可以放一放的、啊，
2: 放到后年。
0: 还有一点啊，其实到大冬天我们都知道干嘛，要吃羊肉，对不对？那今天干嘛是喝的羊奶，所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当然不是我跟雅玲两人在这儿说的哈，在东方购物一直热卖，每次直播场场深受大家喜欢。为什么？这个顾客好评啊，
2: 来吧，
0: 这款口感醇香，
2: 对羊奶粉，对口感醇香，好吃还会再回购，是不是就好吃？长期喝申贝的羊奶粉有特卖，然后就囤一碟，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0: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889，特卖的价格。
2: 对，
0: 那常规是多少钱？来，常规
2: 999，
0: 这个呢？
2: 我们
0: 还是999。
2: 对，
0: 你就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800021251，解决了零。

0: 哦，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看哦，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对， 对，
1: 对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山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观众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 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营养，
0: 960毫克每100克中，
1: 维生素 A
0: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0215也邀9900。

0: 是刚好完赛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此时跟您说一下，哎呦，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你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哦。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一张名片哦，进博会第7次了哦。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
1: 对吧？
0: 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88000021511，解锁了零。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哎，
1: 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

0: 以我们的支持。
1: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0: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1: 是的，
0: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1: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0: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1: 是的，
0: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生辈、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申贝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7届，对吧？第7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申贝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6罐装，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9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大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申贝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申贝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补
1: 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备货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000215119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女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 对, 对对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
2: 羊奶，
0: 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清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救零。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
1: 来不冲了，不冲了，来，
0: 没现货了。
1: 对啊，
0: 你稍微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您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儿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0: 是
1: 六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0: 上一次
1: 884，
0: 而且还是双11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字打头，不要8字打头，7字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啊、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一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515，也邀9909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
2: 刚好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3: 对，
2: 新西兰
3: 给到您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2: 是，
3: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
2: 嗯，
3: 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2: 嗯，
3: 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
2: 啊，
3: 喝到后年的7月份。
2: 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点，第二左去
3: 送
2: 人
3: 啊，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2: 我再说，也天冷了，
3: 啊、
2: 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3: 是是是，太冷了。
2: 又喝点热乎乎的。
3: 对。
2: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
3: 嗯。
2: 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3: 对，
2: 芝麻红糖粉，
3: 泡个茶、奶茶，
2: 对，
3: 泡个咖啡、奶咖，
2: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3: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2: 吃法都一样，
3: 档次不一样，
2: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含
3: 量高、啊，对对对，营养价值。
2: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
3: 嗯、
2: 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3: 还会买，
2: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3: 是
2: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3: 对呀、
2: 啊，10块20块哦。
3: 对，
2: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3: 889。
2: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3: 999啊。
2: 在我们商场里，
3: 198块钱一罐。
2: 哦，
3: 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2: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799，对，799
2: 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188000251511，9900。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哦，一个。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蜂蜜结合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
0: 啊、对
1: 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0: 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庆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5，也邀9901。

0: 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新西兰，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251199009。

0: 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最多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9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大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

0: 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啊，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你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来来，999，
0: 999，
1: 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帮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2: 补一下自己，
0: 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两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000215119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妮养出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2: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河然家瓶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在我们的劳动节期间哈，给大家推荐一个劳动朋友们一定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好东西，就这个养生的宝贝。如果您经常有点累或者加班工作，我相信此时此刻应该也有像我们这样也在正在上班直播的朋友们正在工作的。那如果您经常劳累透支或者加班熬夜的话，可以考虑考虑西洋参。同时上了年纪的长辈，如果您有这个计划，五月份出去玩一玩，或者是想要错峰，比如说我五一前还真不出去玩，家里只是先相对聚一聚会，然后反正我也退休了，对吧？我可能5月7号、5月8号，哎，7到10号我要准备出去玩了。不管您什么时候出去玩，体力得跟得上，精神头咱必须得完完全全的饱满。所以您看，参呢，第一大特点，首先让大家滋补元气，精神状态饱满的，出去玩什么都有精神头。再有一个，刚才说了，劳累的，有一些经常加班熬夜的，想要自己舒舒服服的，呼呼的也特别棒。包括你的精神状态，工作的时候也特别的起劲儿。你也可以看看西洋参。西洋参它不是像咖啡那种刺激性的东西啊，它是让你从内到外生理的调节啊。然后呢，同时它还叫西洋参的，西洋参不对，不是同时叫西洋参，同时还叫清凉参啊。西洋参也叫清凉参，正好适合此时此刻。今天有没有点热呀？明天呢？后天呢？如果天气越来越热，本来也处在这个季节，再加上在南方也就是闷得慌啊，怎么怎么着的了，心烦气躁，西洋参、清凉参就派上用场了。总体来说，此时此刻无论您是年纪也好，工作也罢，不分年龄的工作也罢，还是要出去玩的、养生的，以及在这个季节正当其时的，今天西洋参您帮我定起来。什么牌子很重要，来看一看，同含春堂，不用我说了，老字号了，1783年就已经成立了，200多年历史了，厉不厉害？所以买就买老牌子。为什么要买老牌子？一会儿告诉你。我们先来说性价比。东方购物，咱们这一罐是75克一罐，目前为止我接触到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好像没有比这个克重再多的了。差不多这一罐没有浪费掉，几乎装的是满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咱看看品质。我就这么晃啊，给您拧开盖看一看，没有任何打开的痕迹啊，这个就是大货。晃，翻天覆地的晃，晃完之后干嘛？看底部啊，底部都是沫沫吗？并没有，而且底部这些片片，你看看，拿我的手指盖，来，不管食指还是拇指盖，往这一放，几乎都是指甲盖大小吧，几乎啊。也不能排除整个身上面有一点点偏细的部分也正常，但整体上大体都是1.2到1.4之间的一个直径，哦，那个品质够不错的。那这一罐在市面上多少钱呢？说实在话并不贵，很多到60克的、65的、70的都卖200。你记不记得门店价？我们豫园门店价，五一就别往豫园挤啦，留给来上海玩的朋友们吧，对吧？我只是告诉大家，就心里有数就行了。你这个199，75克不算贵的，一般是199，什么60克、65克、70克的，这咱是75克的，我又说一遍，所以2.7块多，不到3块钱。我们今天给您做了一个构成是什么呢？请看我前边，这边是8瓶装吧，1234567，对不对？好，8瓶装有证据。2026年4月15号的直播节目里边，一共就是上面写的很清楚啊。8罐共600克，对不对？8罐共600克卖多少钱？898元。你就599，大家不要考虑了，你这个599就是陪练啊，陪跑，你不用管它。898，今天观众朋友们，这一罐是不是告诉您了？近200块钱一罐是吧？目不转睛啊！五一期间啊，五一之后有没有？我不知道，五一之后的节目是不是我做，我也不知道。但是首次东方购物从未有过，从未有过，从来没有过。来吧，观众朋友，电话线准备好吧，还等啥呢？观众朋友们，五一期间再加上一罐，25天的量，如果一个人吃的话，那就更多了，对吧？那一瓶来讲是每克低至7毛钱左右，怎么算出来的啊？如果大家愿意参加满斤送买的话，那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达到7毛钱左右，不参加也没关系，1.3块，不参加1.3块，参加的话7毛钱。这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物性价比从进口的。注意了啊，原料进口原材料西洋参里面
品质性价比高到爆炸的一款产品，同时又是同安春堂老字号，看这里啊，这里原材料哪里来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很清楚，在这里啊，瓶上写了原料产地是加拿大，都是新鲜批次，您安心吃。一般来说呢，我们的保质期呢会是有2年24个月的保质期，自己走亲访友送人都成。抓紧时间，今天是5月1号，反正我们最快明天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5月4、5月5还有朋友要聚会的话，我们有礼袋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大构成酒罐，你看看我一说酒罐，观众朋友们懂行的马上就打电话订起来了，不用犹豫，这个完全就是薅羊毛的，啥时候不给您薅了就拿走了，您就八罐订吧，八罐也是898，今天给您再加上一罐变成九罐，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那当然我们说到香参，那自然而然又提到了我们今天这个品质了，我们参为什么要吃它呀，刚才也跟您说了几个人群了，您看一看啊，如果您是这样的人群的话赶紧订啊，我第一段不会说太长，一会儿跟大家从第二段第三段分开讲，每一段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啊，长期劳累的，那我刚才说过这部分人是上班的了，在家里劳累的了，劳心劳力的妈妈阿姨爷叔们哥哥们兄弟们，对不对，气虚一喘的，这本身身体就有问题，上了年纪会有这种情况，还有虚燥的，经常用嗓子的，因为他干嘛喝多了说一说呀，可以干嘛生津液，哎，现在我有点渴了，第二段给您泡一泡，人参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再有这儿爱发火的，为什么夏季有的时候有人开车路怒，你老说儿子你太路怒了啊，女儿你太路怒了，怎么回事啊，有可能因为夏季天气一热也心烦嘛，啊，包括睡觉不是很舒服的哈，包括年纪增长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参的皂苷含量是有多少呢？这里面写的啊，5年，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能够出具5年参龄的进口报关单，注意啊，别人家也有老字号的，也有什么的，不好意思，出具不了。我们同安春堂可以的，这是唯一的一家。你说我还想心里稳一稳，有保证。你除了进口货报关单，你再给我来一个，再来一个证据，就是这个从加拿大进口过来5年要有证据，我们这是5年的能出具。然后同时皂苷含量进出物达标约25%，批次检测51.6%，人参皂苷总量标准2%，批次检测达到3.3%，都高于国标的要求。所以此时此刻您要做的就是不要订500多的。怎么我又看到观众朋友订500多的了？别订错了。我知道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可能想订的是九罐装，不小心订成599的，我提醒您一下，您再回忆回忆是不是订错了，不记得了打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千万别订错了，这是五一给大家一个特惠啊，错过了五一咱这一瓶可能就拿掉了，你就好白白的损失了199啊，何必呢，原本的价格就是898，一直拿8罐，今天是首次五一劳动节加赠一罐，赶紧订02151119900。

0: 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很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4: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电视机前的姐姐们啊，爷叔老师们，这个呀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因为这个西洋参呢可不是您一个人喝的东西，这里边我们今天给大家酒罐啊根本就来不及分。我刚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我那个酒罐是在哪儿去了。一般来说哈，大家要吃起来的话是这样一个用量，如果一天吃上3克左右的话，大概酒罐可以吃7.5个月。东方购物一般来讲都是以半年，哎，一般做这个量，但能吃到7.5个月的，也就说明到了我们今天这个量足量够多，而且性价比也够高。要订就订898啊！我提醒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都是增加一罐，以前从来没有过一次。都是8罐装898，今天给大家做到了9罐，这是首次啊，之后还有没有不知道，反正是5.1劳动节这期间给大家额外偏得了，那之后再有的话就跟供应商商量喽，人家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成本上去了那就拿下来呗，对吧，那就变成8罐也很正常。5.1期间有好多哥们出去玩了，能看到的都是有缘分的，都是幸运的，他看不到的那当然不知道我们这次有直播了，他可能以后还认为是8罐，我们就按偷偷摸摸按8罐卖了啊。所以今天这档就当您自己偏得了，淘到个大实惠，咱们额外给大家增加了1罐，变成9罐，1罐里面有75克，全都是从加拿大原材料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给您切好片，这个片片呢全都是顶头正切，这一小罐罐建议大家1个月之内把它吃光光，要不然它因为遇到潮气湿气在发霉变质产生一些黄曲霉素，对身体就不太好了，这个要提醒给您。我们给大家稍微的感受感受吧，您就说了回家怎么个吃法，吃法上面不要太多，您嚼着吃，泡着水吃，煮着吃，哎，随便您做菜吃也都行。那好，我再来给大家先梳理一下我们今天拿回去这个构成啊。首先8罐在我东方购物的2026年它的上一档直播啊，纯纯的直播，不是说录像带啊，是4月15号直播，一模一样的构成。您要不信，你去找，有在4月15号看我这档节目，帮我做个证，是不是8罐装卖898就完事儿？您回忆回忆，是不是？是吧？做节目从来不骗大家，不诓大家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就是当时的直播节目的画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在原来8罐的基础上，请看这里，898没毛病。给您再加上1罐，1991罐，免费送，定就有。5.1期间，5月之后不知道，你逼着我问，我也不知道，我没开会，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人家供应商老师跟我们东方购物怎么谈的，我们能不能谈下来，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今天谈下来了，就是硬生生给您增加，开不开心？有礼袋啊，出去走亲访友送人呢。你别说了，今天5月1号，那我来得及，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的？再说了，香参一年四季吃的。你此时此刻不吃，我6月份我也可以送啊，我7月份也可以送啊，你说是不是？所以今天大家聪明的观众们，你给我抢爆的，供应商肯给大家放血薅羊毛，你说你留着他干什么呀？赶紧把这个羊毛薅回家呀！你给他省钱，你就自己亏着。你今天不定，你就自己吃亏。完，我是这个观点，观众朋友们，你说是这道理不？来，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晃一晃哈，他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范例。就是大家可以泡水煮水喝，那夏天你可能煮水要是跟我的衣服有点反哈，那我稍微往这边窜一窜啊，大家能不能看到这里面了，看到这里面白片片了，哎，这就看到了啊，这底下底部我晃一晃的话怕水出来，哎，看到了啊，小白片片就这么煮着，煮完之后呢回家大概煮久点没关系，我稍微倒一点点啊，不要倒太多，人家的这个人参皂苷含量啊非常高，倒太多的话吧沫沫就冲出来了，而且我怕一口喝不完，给大家晃一晃，你看这都是一镜到底啊，换完之后请看效果，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到底能换成什么样，哎呦不错，还不错啊，几乎是1:1对等啊，如果是平常的白水你换完之后那沫沫就没了，你要是里面是真正的人参皂苷含量，你就是一个这样细腻的泡沫，如果你是放了洗洁精，那不好意思是大泡泡，你知道是绵密的大泡泡，所以即便是洗洁精我也不可能敢喝。哇，参的味道非常浓，所以大家你看喝完之后声如洪钟，精神饱满，喝香参就是这样的，反正大家要经常坚持住，尤其是40岁之后，人到四十阴气自犯，不只是男女，女性好像稍微晚一点，男性早一点吧，这我记不太清楚了，好，男性比女性早一点，女性要么是45，好像有这个时间说法，大家自己确认一下，不管你40、45，那很多观众朋友在我看我们东方购物都50以后了，你还管他40、45呢？
咱们更得把它补起来了。如果儿子女儿在五一期间还在加班熬夜，等啥呢？给孩子吃起来呀。吃法上面呢，我给大家开一罐吧，有的观众可能还真的不太知道啊。你看看前面这个，可以和那个石斛搭配，和石斛搭配养胃哦，对于肠道特别好。这个跟石斛搭配一下啊，你要跟桂圆滋补一下，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不错。还有刚才这个是什么陈皮啊，陈皮呢那个健脾也特别好，健脾开胃也很好的，健脾和胃。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一罐啊，直接开，完完全全密封好的啊。嗯，其实不用凑近，打开之后这身味啊就扑鼻而来啊，非常不错啊。我在这里面随便拿出一片两片的给大家看一看，看看这个片的大小，感受感受。哎，我拿上一片啊，我稍微的就留着一片给大家看，看到了吗？薄厚，它一定要有一个厚度均匀的啊，薄厚均匀。所以大概油环你也看得很清楚，吃法上面除了刚才那个泡之外，你可以像我这样嚼。一般一次嚼多少啊？大家会问我要不要拿个小秤称？你不是说3到6克之间吗？一般毛菇菇20到30片，你就抓了一小把，观众就是啊，20到30片约啊，20到30片之间，不能太少。滋补品切记切记，可能有些东西你觉得贵啊，我就吃一点点，一捏捏，一咪咪，别吃，吃完之后浪费您钱。为啥？量要够，时间要足。尤其是香参，3到6克之间，按照你自己身体的情况来，坚持住，天天喝。那你说我一旦忘了，没关系，忘就忘，但你不注意忘一个月吧，你忘个1天2天都算长的了。你形成这个习惯，一般都不会忘。就像您喝水的时候，你说我今天忘喝水了，有可能吗？您一喝水，就想起了煮香参，一喝水就想起来香参没放呢。如果您喝完水之后，那个片片别扔，可以像我这样嚼嚼，也可以干嘛？放在电饭煲里面做一个精益饭也成啊。说价格了啊，不多啰嗦了。今天的这个走得非常快，因为我再强调一遍啊，五一啊，有些观众没在家里看我东方购物啊，亏了。说实话亏了。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八罐，对不对？原来东方购物是不是八罐直播呀？证明到了啊，证明一下，八罐卖898，今天给大家再加一罐，这么爽气，但仅限在五一期间啊。之后有没有我不保证，因为我们没谈呢，人家等到过后回来工作以后才能尽兴往下进行谈一谈啊。有礼袋的，有，大家想要走进房有送礼的，完全没问题，赶紧订购，就订898九罐装，02151119900。

0: 一直辣盖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香橙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皮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1: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外外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的，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向口比较有点苦。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6: 最起码就是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7: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7: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8: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9: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8: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们酒罐装啊，还剩下最后的18套。我跟您说啊，我刚才跟导演老师呢，正好在耳机里，导演老师跟我说这个备货啊情况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有点快卖光了？导演老师说，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懂经的，你知道哪个东西划算的？这一说大家就知道，原本8罐，今天变9罐，白白薅了199块钱羊毛，搁谁谁不薅？要是我也薅，我也想也是这道理。要是我给我爸妈买，我一看平常8罐，今天卖9罐，我干嘛不要啊？然后我刚才跟供应商老师也确认了一下，我说那这咱这个是不是下周还有，下下周还有？供应商说没有，没有，没有。这周咱们5月份也就5月1号期间再就没有了，下一周也没有，下下周也没有。反正今天这个什么时候有，那就看运气。人家真的有货了，然后再做到了，那能给大家这个新鲜批次。哦，这个新鲜批次的话是1月份，都是今年2026年的1月份，咱有2年的保质期呢。您安心，要订全都给我冲898。所有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不用犹豫啊！平常您自己就不断香参的，不用我说，咱补货。香参这个东西，你既然都是加拿大进口的，那我就在同等的大品牌的情况下，我不管你是雷，你还是铜，你还是什么，没关系，什么开头都没关系，我就比一个性价比，然后我再比一个人参皂苷含量，对不对？都是靠谱的嘛。要不靠谱的话，人家成立1783年成立到现在，能坚持到现在吗？给您看一个证据啊，咱说话必须有证据的。我特别让供应商老师们把这个打出来了啊！2026年4月15号，您回忆回忆，有没有在这个日子看到我们同安春的香参直播的？是不是就是8罐？这边上面写的很清楚，8罐共600克，898吗？今天是什么都没差，在钱上面，一毛钱都没给大家省，不会说让898变成了998，然后积分给您变成了1块几毛几，不是的，什么都没动，只不过在构成上面从原来的8罐给您硬生生的挤出来1罐，人家自己往出出血呀、啊，咱的薅羊毛啊，干嘛不薅羊毛啊？这个羊毛不薅，此时不薅，何时薅？薅他个1套2套的，你就多得2罐，薅2套多得2罐。我跟大家再说，东方购那个满千送百的活动，你别忘了。你要是说满千送百活动参加一下的话，这个7毛钱一克，你说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香参呢、啊，吃法上面呢，我给大家讲讲看啊。你比如说就是9罐啊，就按9罐算啊，9罐一个人啊。7.5个月，7个半月，老两口一吃，也不过就是3个多月吧，不到4个月吧。我且算你4个月也成，你就算按4个月算，一个人4个月也吃不到1年吧。总不能说你自己在吃吧，儿子女儿拿上2罐过分吗？我的办公室里放上1罐，很快就没，你知道为啥吗？好朋友特别多，好同事特别多呀。来，你的桌子上拿来抓一小把，抓，抓，为啥？不心疼，你抓一把10几块，抓一把10几块。我这个心疼还是有点心疼的，但是没关系的，我们今天这一刻才7毛钱，心什么疼了？而且同事关系还挺混合的，不挺好的吗？挺开心，挺这个和谐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放一点点，尤其是你看现在的人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总是说啊，00后要么90后跟80后边，我是80后嘛。我跟大家讲啊，越到年轻的人家反倒不仅是计时上更懂得养生。所谓的养生，在我们这个80后的记忆当中，只有上了年纪的老爷叔老奶奶有可能才会考虑到这儿。但实际上我40多岁，40岁不到的时候就已经在喝了，这个跟年纪一点都不搭嘎的哦。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东方购物面对的主要的人群，那没办法，我们面对的主要人群就是一些长辈们。其实我愿意带到年轻的朋友，我身边很多年轻朋友都在喝它，但问题他们不看，目前为止很少看电视购物的呀。所以我只能说，哎，如果您超过了40岁50岁的，那更要吃了。年轻的你可吃可不吃，但是有一点养生观点的，为以后地基打牢的，不要到了40岁50岁，哎呀，气力就不够了。年轻时候喝酒唱歌凌晨什么的，不管怎么着，一顿造自己的身体都损伤坏了，元气都透支了，到40岁50岁就比别人提前衰老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回忆回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所以很多年轻人懂的，我再有透支，我玩玩归玩，我熬夜归熬夜，我加班归加班，哎，我累归我累，但是我有东西滋补。为什么滋补？人家的知识面，人家很新的，包括什么的接受度非常广的，人家不会管你啊，这个是什么谁吃的，这个、人家不管，只要对我身子好我全吃，是不是？来，我给大家再晃一个啊，这个香参好啊，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的加拿大进口原材料，给大家顶头正切，回去呢您愿意泡着吃啊，煮着吃啊，随便都成。反正我今天说的也是有点多，嘴巴也有点干，感觉就这样啊，晃一晃，那一镜到底了哈，是不是？晃完之后，请看，我就晃这么几下，都不用多。
几乎达到了1:1的一个泡沫的析出含量吧。这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什么东西？这里边是人参皂苷的含量，它的一个外在的体现。我往这一放，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才喝那个？我没有喝完，你看这个沫沫散了没？我水都喝光了，这个沫沫还这么多呢，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人家好，都快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沫沫还有呢。好，然后我再喝一喝，因为我确实嘴巴干。嗯，西洋参的味道非常足，真的很好，尤其是说话多的，比如说老师这部分人群，还有一些讲解员，工在博物馆工作或者在什么地方工作的，有一些公益事业的，总是要说话的，包括可能交警啊或者什么，可能要指挥啊，说哎这边那边，这嗓子我听听，有的时候要喊着说，就人在车里面听不到啊，在这边走什么的，都很辛苦。如果你儿子是干一些容易要用到嗓子工作的，女儿用到嗓子工作的，女婿啦是吧，儿媳妇了，你给他买一买这个东西，要是说大概5块钱10块钱一克，你说可能自己吃一吃也就算了，但自己家人7毛钱左右一克，说实在话谁都吃得起的。清凉参再加上夏季天气一炎热，人容易心浮气躁，一旦心浮气躁，一股无名火就上来了，可能家里人也没咋着，给人家一顿训，一顿说，一顿发火，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态不太稳，不太静。那我们就可以吃一吃，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啊，一年四季都可以补一补，尤其是参，更重要的是大补元气，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啊。我给您再展示一下，加拿大原材料全都是加拿大的。吃呢，75克，吃法上面刚才给你讲过了，按照3到6克之间，你看这里面都是有干燥剂的啊，别把干燥剂吃掉了。回去抓这么一小把，大概毛菇菇有个20-30片即可。就抓这么一小把啊，丢在你的养生壶里，该泡泡该煮煮，煮完之后不要丢，那些片片很重要，愿意嚼就嚼掉，不愿意嚼放在米饭里做一个精力饭，全家来滋补。价格8罐装898元，8罐装898，今天给您做到的是什么？观众朋友请看，是不是8罐898？那个价格来了，这个写的是898，我手指那个位置，今天给大家再增加一瓶，变成9罐装898元，单克价格，参加满就送百，低至7毛钱，有礼袋让大家走亲访友送人，绝对体面，一送送好几百年的品牌老货，对不对？品牌经典货，同含春堂，赶紧订购啊！02151119900。

0: 体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我一直在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3: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4: 那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8: 对，
7: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8: 对，
7: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8: 可以。
7: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8: 都可以。
7: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8: 对，嚼服啊，
9: 不难吃点，甜甜的，
8: 甜甜的，
9: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8: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7: 来，
8: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7: 还回来，
8: 有回甘的感觉。

有罐装，最后的十二组备货了啊，吓得哎呦！导演老师又跟我说，十二组又变成十组了。有一位观众朋友们刚刚又订购了一次两套啊，八九八的，就是好几位观众订购了两套八九八的。因为今天啊，订一套多薅一罐，原本八罐，今天变九罐，从来没九罐过啊。再说一遍，从来没有过。之后有没有不知道？你看，变十套了啊，最后十组。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多薅两罐，你多薅四百块钱。 干嘛不多开心的事啊？再加上西洋参，一年四季都可吃。您吃着呗，一天吃三到六克，平常把养生当做一个生活习惯，就跟您喝水似的。平常早上起来就跟咱呼吸一样的自然。你该喝水了，想一想把这个身丢进去，泡着煮着。哎，然后起来喝一喝，精神头非常的饱满，一天的包括您的状态了，包括您孩子上班了，对吧？你泡这一壶，早上起床孩子喝一杯走上班。您老伴儿喝一杯走出去什么？ 晨练一下，您喝一杯可能再整理家务的时候不挺好的吗？晚上的时候一整天啊，一整天把它泡光光，味道都这个吸出的好好的，最后剩下一点点参片，把它放到米饭里，它也不会夺那个米饭的味道，它把这个味道是清清淡淡的，只剩下一点点淡的参的香味了。您融到饭里面，你说这个参是不是物尽其用？你要说我晚上不做米饭的许明啊，不做怎么办呢？很简单呐。 捞出来吃了呗，嚼了呗，反正那个参的味道已经都泡得光光了，快没有了。你在嘴巴里嚼一嚼，又软软的，可好吃了呢。所以这个参呢，不管你怎么吃，都是滋补到您的宝贝的身体里了。咱没有外流，咱们经常说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咱这个滋补的好身体啊，这个好材料啊，可着家人先滋补。 对不对？您自己拿上个两罐什么给儿子放在办公室里的，拿上个三罐的给自己的高三的孙子孙女。听我说啊，比如说你高二的学业也蛮重的，高二的学生们朋友们也可以考虑考虑，尤其是高三的，现在没有多长时间就要到六月份，马上就要高考了，大概一个多月吧，是不是？一个多月，历年的高考又要来了，一个多月了，听我唠叨唠叨吧。 两个月前、三个月前我就在说呢，能有家里条件好的，也不至于需要有矿，咱才买得起香参片。这才多少钱呢？你要说8000多块钱，你说我考虑考虑也就罢了。今天800多块钱，你说给孩子吃一吃，拿得出手的，完全买得起的。自己吃，高三的孙子孙女吃一吃，或者你身边有关系姐妹特别好的，你说她孩子、她的孙子孙女在高三的时候呢，你说哎呦。 我觉得俩姐妹兄弟关系特别好，我给这个小侄子、小侄女，哦，小孙子或者是小孙子、外孙子、外孙女，称谓上啊，不一定是具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这么称呼他，哎呀，这是谁的，这也是我孙子啊，也是我孙女，关系特别好嘛。你给他买一买，当做一个长辈的礼物也挺好，对不对？互相关心关心。说实话，关系好的有时候人家说你不一定非得给我买，你关心的是他最爱的人，他更开心，啊，呀，那我就得拿下去了。刚才导演老师说这个8套了。 8套了没了就没了，九罐装没有的就这个就拿掉了啊！我刚才又跟我们的供应商老师确认一下，供应商老师说，5月1号到5月5号没有，直播就停了，再就没有了。今天下架啊，然后下一周没有，下一周还是8罐，反正你如果这几周看到的，咱都是8罐装。人家说了，这负担不起这9罐，反正五一劳动节呢。 给大家人，因为您劳动，那人家呢就觉得还是要尽一份心啊。作为老厂，作为一个老牌子，百年老字号的，那人家是尽到了自己的社会的责任感，愿意给咱消费者多增加一罐，我们一起开心。人家给了，咱不接这零的，是不是？人家都已经给您了，都摆到你面前了，好处都给到位了。我又不信了，观众朋友们，原本价格8、9、8拿8罐，我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啊，今天给大家升到9罐了，你反倒不要了。平常我也吃啊，怎么可能不要？那好了，我们再有说了半天了，口又有点渴了，我还想给大家展示展示。算了吧，给大家展示展示这个吧，展示展示这个报关单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吧。这是我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有好多百年老字号了，也不能好多了，就那么几家了，有几家百年老字号了，但唯一的一家能够出具什么的啊？同含纯糖能够出具加拿大进口香参5年的报关单。这里写的很清楚，5年啊。 5年啊，5年参龄啊，这写的很清楚。然后这儿，皂苷含量进出物标准 25% 批次检测51.6% 人参皂苷总量约2%，标准是 2% 啊，批次检测达到 33% 不管哪个都超标，你就安心吃。而且人家片片啊，可不是一米米小的啊，这里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正好还有11分钟，展示完这个你就定啊。你看这两个。
如果不拿我们的，如果摄像老师给大特写的话，都是好多如果，前提有好多如果。如果是这么大特写的话，您分不出来点啥，对不对？这都是如果。可是，一旦把我们的拿上来，就没有如果了。如果没有如果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一下子就比出来了，谁的片片大？是不是同安顺堂这个？你说右侧的有的卖吗？哎呦，观众朋友们，难道是我做的吗？我哪有这空啊？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是什么原因，什么道理啊？这呢是整个的完整的一根身啊，我给大家先讲啊，这是完整的一根身。然后呢，我捏在手里啊，身是不是要长这样？要长这样吧？它是完整的一根身呢，有粗有细吧？我们取中段，中段截完之后了，身子骨截断了啊，我们顶头正切，看到了啊，顶头正切，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身片，是不是顶头正切？是不是这样这么大小？是吧？那你说了，刚才那个细细的是哪儿的？那我请问大家，怎么的？他扔了？你是老板，你扔他？你不扔吧？你舍不得吧？他也是身呐，不能扔，怎么办？有些商家侧切，侧切完之后，他尽量靠近这种大身片，你看看是不是？你侧切完之后是不是跟他大？但实际上他大了吗？他粗吗？他不粗，他不大，他大概多细？他多细啊？你这么看，你就知道他有多细了，看到了吧？就这么细，这个也是顶头正切，他也没骗大家，但就这么细。所以你就明白了，整根身里边为什么有的卖的特别便宜，你要看片片，你要看进口是不是进口的原材料，你要看人切的薄厚程度，你什么东西好多了，你要看人参皂苷含量，你要看农那个有一些那个农残的检测，这里面说了啊，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39项农残及重金属均未检出，因为它是长在地里的，你怎么保得齐保不齐它旁边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终究在国外种的，它不是在咱们中国人眼皮底下种的，怎么着你还在那个装了一个遥远的摄像头，你在这监控着呢，万一有些怎么怎么着的，所以一定要检测，所以要相信老字号，就是在这个道理，不仅老字号靠谱，它的原材料也靠谱，同时给大家配上了礼袋，两个礼袋啊，九罐装的，九罐了，不是八罐哦，今天这个第九罐我拿到手里了啊，如果您今天没有定成，那么这个第九罐跟您说再见了，没有了，变成八罐，五月国庆节说啥呢，五一劳动节咱没有了啊，那个下一周咱都没有这八罐了，我跟大家讲啊，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要不要把握住机会，就看最后不是八分钟，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九罐装最后的九组备货，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02151119900。

0: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啊，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5: 我一直了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啊，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6: 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个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7: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8: 对。
7: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8: 对对对对对。
7: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8: 可以。
7: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8: 都可以。
7: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8: 对，嚼服啊。
9: 不难吃点甜甜的。
8: 甜甜的。
9: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8: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7: 来，
8: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7: 还回来，还回来，
8: 有回甘的感觉。
10: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我们今天呢，同安春堂真的是还是蛮大气的，给大家一下多增加了一罐啊。以往呢可能会给点积分，我们有一说一会的，比如说八罐装赶上一些活动，我实话实说，我不会骗大家的。你比如说给个五倍积分，你给个五倍积分才多少钱呢？你四五十块钱，我送你是199一罐的，你说你要哪一个？我就积分放在你面前，一个四五十块钱积分，我再给你一个一罐一整罐放在你面前，你说你要哪个？我肯定是要的深呐、啊。你花四五十块钱，你买不到199啊，不就是这么简单道理吗？今天我们给您做到了898，直接再给您增加一罐，原本积分8.988还有呀，干嘛不有？有啊，所以您一点没亏着，不仅没亏着，还大赚特赚。你拿回去如果愿意订购两套的话，自己想往一年吃，不是挺好一件事吗？咱们今天这一罐是有75克，75克按照一个人吃的这个量，你看是7.5个月，7个半月，老两口一分也就3个多月。你说我想吃个整整的半年，你就订两套，妥妥的半年了吧？就算儿子女儿拿出去一罐两罐，咱也不怕呀。走进房有送礼呀，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你别小瞧这袋儿啊，我真的有一说一啊。以往呢，我吃过这亏，家里面呢，有的时候买这个袋儿啊，就是品牌的袋儿，我就扔了，都当来扔了。等需要送人的时候，哟，找不着了，那咋办呢？拿塑料袋装，太丢人了。本来东西挺好的，老字号拿大白塑料袋，拿大黑塑料袋拎过去，跟个垃圾的似的，不体面。真的不体面。然后你过去买，人家说了我们这个东西不卖，你要是买我们的我们送，然后还得花原价去买，人家才送，你说何苦来哉的呢？是不是最后自己的不要扔，回去把它折好，你要不送人把它插好位置，不要丢哦。那到时候需要送人的话，这个东西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好吧。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您安心，我说过了，最后的两套现货啊，898最后两套，原本价格是八罐装卖898，是2026年的4月15号的节目，就是前两周的事儿，上个月的事儿，然后再就没直播了，就到今天的5月1号给您一直播，把我惊掉下巴了。我一直都是卖八罐装，没有想到今天给大家再来最后的，就是这么两套了，一套了啊，最后一套，898九罐装最后一套，错过今天了，恢复到八罐，赶紧订购，单客价格参加满就送百，只要7毛钱，02151119900。

0: 给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是香椿生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皮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搿搭买了好几趟了。
1: 老好啊，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个，外外搿是质量侪老好个，伊拉属于正宗个西洋参。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的，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在浙南的山水之间，有一座宝藏城市温州，自古繁华，人杰地灵。这里依山面海，晋江环岛，山海兼秀，风光旖旎。江河湖海，青山古刹，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雁荡山，东南第一山，素有海上名山、环中绝胜之美誉，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素以独特的奇峰怪石、飞瀑流泉、古洞积穴和凝翠碧潭扬名海内外，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传世佳作。古人云：“欲写龙丘南下笔，不由雁荡是虚声。”南溪江，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蜿蜒的河流如同温润的玉带，散落的古村熠熠生辉，被誉为永远的山水诗，最美的桃花源。

0: 百丈记，中国国家地理美景。这里是武侠世界里的瀑布，金庸笔下的江湖，人称中华第一高瀑。百丈高瀑如银河一泻而下，飞刃绝壁，气剑飞旋。南极岛国家自然保护区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之一，金黄的阳光洒满蔚蓝的大海，时间仿佛在此停留。温州更是美食圣地，小吃天堂，渔船靠岸，每天捕捞的鲜活海鲜是上海难以触达的第一口新鲜。琳琅满目的非遗老字号和市井小吃令人欲罢不能，直冲味蕾。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耗费巨资打造，大气奢华，细节满满，位于温州瑞安市区，周边忠义街、曹村、木活字印刷馆、慈云禅寺、仙岩等景点围绕，更是方便到达南门海鲜码头采购现捕现捞的海鲜，去瑞安水产城挑选各类海鲜干货带回家。东方购物独家四天三晚套餐为您送出双人豪华海鲜自助餐两顿，菜品档次令人惊艳，更可独享棋牌桌免费畅玩，高铁站免费接送。温州之美，温州之味，千万次等待不如就现在，组团出发。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刚才看完片头之后呢，温州瑞安其实呢听起来名字非常的熟悉，而且呢很多的生态都会说温州确实好地方，有山有水，而且呢吃的海鲜又特别棒，包括还有很多温州的小吃。但是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我们的开元名都大酒店呢，在温州瑞安，这是一个传奇爆款的酒店。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观众朋友们，很多的一些酒店你去过一次两次，你可能不想再去，但是这款商品呢，也就是这个酒店呢，我们其中有位顾客去了四次，包括第二个传奇点在什么呢？还有一次呢，我们是有26名顾客一次组团去的，去完赞不绝口，很多人到那儿以后看完酒店的打造的设施，7.2亿打造下来的酒店，很多顾客当时就惊叹了，我要再订一组这样的好的这个产品。而且关键呢，咱们平时3天2晚的这样子的好产品几乎就要卖到1000多，我们今天主推给到大家的是4天3晚，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陈妮，你好。
2: 人家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温州这个地方啊，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发现哇，原来有那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得是阿拉上海人交关是晓得温州，听过温州，真正去好好的去玩一玩温州，到温州好好吃一吃的其实很少。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让你来好好了解一下，到底温州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的。
1: 嗯，是。其实春妮呢，做这个产品很多次了，
2: 对。
1: 而且关键点在哪儿呢？春妮和我们的导演都亲自去过这个酒店，
2: 是。
1: 所以他们是有感而发，他们对于那儿太熟悉了。我们和观众朋友来首先解释一下啊。我们说到温州的话，其实呢，很多的顾客都知道。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宝藏的一个度假的城市，
2: 对，
1: 而且近几年的温州的一系列的美景名声在外。首先就是我们说到了雁荡山，雁荡山是什么呢？东南第一山，也是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说到的三山五岳里边，三山其实就包含了雁荡山。
2: 对，三山指的就是庐山、黄山、雁荡山。而且我必须要讲啊，在这个季节，雁荡山的景色是最美的，所以这个时候去雁荡山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啊，所以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去了一个避暑胜地。而且呢，我们说了，生活在城市当中呢，你可能接触的久了之后，咱们一定要去接触一下大自然，
2: 是，
1: 对吧？
2: 像现在这个雁荡山啊，它有8大景区，500多个景点，所以你只要去到那，你会觉得哇，好震撼，怪不得是东南第一山。
1: 是，好，这是雁荡山。第二个景点呢，紧接着来了啊，叫南溪江，它呢也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地质世界地质公园，
2: 对，
1: 而且是什么呢？它是被誉为永远的山水诗，最美的桃花源。
2: 是，
1: 包括您看，是不是像在一个整个一个仙境当中一样？
2: 对，你看它就好像是一条温软的温婉的玉带，它边上还散落着很多的古城，
1: 对，是
2: 古村落。
1: 哎，泛江在整个溪中的时候，你会觉得啊，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像人在画中游一样。好，接下来这两年啊，特别网红的一个景点百丈记，它呢也是中国国家地理的美景，被誉为是什么？人称中华第一高瀑。
2: 对，它一共有3记，我们说它是一丈雄、二丈奇、三记优，所以你到那边啊，感觉就像是来到了金庸笔下的江湖。
1: 哎，还真是。
2: 所以很多人都会到，尤其是这个季节。很多人都会到那边去打卡去拍照。
1: 大家要知道啊，像瀑布一般要我们要去看的时候，都是在它风水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美。

0: 也是朱自清散文《绿》里边的女儿绿啊，草村也是非常美的景。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到温州呢一定要有很多的小吃。它这个小吃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不出温州的，
1: 是
0: 就是出了温州你找不到的当地的特色啊。我不一一去念这些呢，你都可以去看一看，观众朋友们，你也去可以手机上搜一搜，想去的话就去那儿吃。丰富的一些海鲜，咱们那儿也是盛产的啊。
1: 是
0: 好，很多顾客都在说了，那我去那儿的话怎么去？包括周边怎么玩？首先，观众朋友您看了，咱们从上海出发坐高铁啊，到瑞安站大概是在3.5个小时左右。而且下了咱们的高铁站之后，我们就有酒店的车来接送了。
1: 酒店是你提前预约好，酒店是可以免费接送的。我们说，如果你去玩温州啊，真的不建议你住在景区，因为景区你不可能只玩一个地方，那么你晚上出去吃饭啊什么就不方便。更建议你住在哪里？住在市区。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温州瑞安这个开元名都酒店，它就在市区。
0: 跟大家说，首先它是7.2亿打造的，对吧？就像刚才春妮说，它是住在这个市区的，
1: 到哪儿都方便，
0: 到哪儿都方便。你看，15分钟左右呢，我们就到了忠义街。忠义街是个小吃街，应该
1: 对小吃还有很多的非遗文化，在这条街上你都可以看到。
0: 哦，是，包括还有南门码头，在这边呢，当天打捞上来的这些水产，你都可以去吃吃看。
1: 对，
0: 南极岛码头，包括还有唐河夜游，以及还有是什么？刚才咱们片头当中说到的瑞安水产城，这个里边你可以去买很多的一些什么像鱼干啊之类的，
1: 对虾干、鱼干，你推荐你在最后一天走的那一天买完直接带走。
0: 是，
1: 我在那里就买了那个王响，王鱼响，带回来烧肉非常好，
0: 非常好吃，还有鲜盐，包括30分钟左右呢，还有稻槽村，也是一个网红的一个小很美的一个小村子，包括还有木活字印刷馆，以及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像到南溪江堰砀山百丈记呢，基本上就是在1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
1: 一个多小时。关键这3个景点都是大景点，
0: 对，
1: 都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景点，而且这个季节其实是最好的时段。
0: 哎，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周边可玩的非常非常的多的同时，来再来看咱们今天的套餐内容啊。首先你会发现呢，3天2晚的套餐呢，市场的价格呢是2448，东方购物是1499块钱，包含了咱们的双床房2晚，而且它的房间面积比较大哦，38平方米，
1: 对，
0: 2晚的价格就是1460元，而且还有包含双人自助早餐2顿，以及还有我非常要强调的，就是它的双人豪华自助晚餐1顿，596块钱。其实春妮吃过，她说这个价值感放在上海应该一个人，
1: 你放在上海一个人就差不多要500以上了。
0: 哇，
1: 在当地它的这个价格590块钱2个人。
0: 对，
1: 其实我更推荐不是3天2晚，一定是4天3晚。
0: 是，观众朋友您可以看，我多加300块钱，我可以多住一个晚上。自助早餐双人的又多了一顿的同时，
1: 对，
0: 还有就是咱们双人豪华这个超级豪华自助晚餐又多了一顿。观众朋友啊，门市价格是3900多，接近4000了。东方购物仅需要1799块钱。就像我说到的，1799呢，基本上呢，在平时咱们卖个3天2晚，
1: 对，
0: 但是今天是4天3晚。
1: 你看看这个自助豪华自助晚餐，它会提供什么？像这个季节还有小龙虾，各种口味的小龙虾，
0: 对，
1: 什么刚刚你可以看到现批的这个烤鸭等等。
0: 对，
1: 所以我们说至少一个人就是500多块钱，4顿就要2000了。
0: 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说到的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在某城的网站当中，你看豪华酒店排行榜它是排第一位的，
1: 对，当地豪华排行榜第一。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5.0是满分，它的网评分数达到了4.9，超棒。您都可以去搜搜看它的点评，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口碑榜上都是上榜的酒店。而且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去免费棋牌桌畅玩，无论订哪个套餐都是。
1: 对，为什么说畅玩？是你只要需要你跟我们的管家打个电话，他可以把棋牌桌直接送到你的房间，因为我们房间够大，38平，所以你可以在入住期间一直玩都没有问题。
0: 是，只要你有精力，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老朋友一起去多玩玩玩多开心。
1: 对，
0: 包括还有免费高铁站接送。我们说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乘坐高铁去就行了。
1: 是，
0: 下高铁有人接，去走的时候有人送。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啊，4天3晚呢，我们订购2套以上，还送软饮2杯，咱们在1楼的大巴可以来享用啊，大堂吧来享用。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接下来 下来端午佳节、中秋佳节，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暑期、周末全都不加价，我们还包含了1米2以下的一位儿童是免费的，对吧？其他的法定节假日呢，咱们是咨询酒店就可以了。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这个报款。

0: 商品很多顾客去过，回购率非常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对吧？像春妮她也是去过一次之后，
2: 我其实一开始是做了这场节目，然后自己被打动了，
0: 对，
2: 忍不住就叫了朋友一起去，然后去的时候真的我就觉得一定要订4天3晚，
0: 对，
2: 一定要去享受2顿的超级豪华自助餐。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旅游杂志将雁胆山和仙岩景区列为温州旅游必去打卡点之一。朱自清先生曾多次来到这里，并写下了散文名篇《绿》。走进温州的山山水水，目光所及，绿意盎然。今天就跟我走进浙江这座美景与美食的宝藏城市——温州瑞安。来瑞安游玩，一定要入住这里的豪华酒店标杆——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整个酒店斥资7.2亿打造，尽显奢华大气。进入大堂，是价值不菲的造型吊灯和充满艺术感的迎宾花艺，迎接你尊贵的到来。还有在这里举办婚礼一定要拍照留念的旋转楼梯，以及26楼的高空行政酒廊，都值得您前来入住慢慢打卡。我们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的地中海咖啡厅，这里的餐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这边的菜品的豪华档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吧。来我们瑞安当然是要吃海鲜啦，有可生食的大生蚝，还有很多您在上海听都没有听过的海鲜，白玉螺呀、藤壶呀、辣螺、石蟹、皮皮虾、青口贝，还有我们秘制的冰镇小龙虾，连寿司都有10多种品种供您选择哦。我们的厨师小哥哥还会为你现片刺身，包括金枪鱼、鲷鱼、三文鱼，如果是到了周末还可以吃到我们西班牙进口的火腿，想吃多少都可以哦。不同季节来呢，我们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熟制的海鲜，像青口贝呀、黄山鱼呀、扇贝呀，到了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小龙虾，有13香、蒜蓉、清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这样您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了多种我们的鲜活小海鲜，像蛏子啊，瑞安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雪蛤、皮皮虾，还有各种贝类，主打就是一个鲜字。在我们的鲜汁档口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各式的鲜汁美味，像我们的日式烧鸟啦、各种炖汤啦、现片的北京烤鸭，还有各式烤肉、铁板烧，铁板烧里面都包含生蚝和阿根廷大虾哦。都说用自助餐需要2个胃，那还有一个胃当然是要留给甜品和冰淇淋啦。我们的甜品不但造型好看，而且用料非常的高品质哦，每一个甜品都是一个小艺术品，而且我们的原装进口冰淇淋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哦。您敢相信吗？这里还提供9种以上的饮品还有啤酒，特别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的干红和干白，这样一杯葡萄酒您在外面喝一杯都价值不菲哦。今天在这里可以开怀畅饮，来吧，我们干杯。
1: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现在很多顾客都是2套、3套的在订，因为呢，温州呢很多食材说非常的好，因为为啥？说到温州，大家都觉得那儿人很有钱，对吧？风景又优美，你去个百丈记啊，去个雁荡山玩一玩啊，接触到大山大水当中呢，你人的整个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下了高铁站，我们自动就有人车接车送。
2: 对，
1: 你看看啊，7.2亿打造的，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就光那个超级豪华的自助餐，
2: 对，
1: 我建议大家
2: 回票价，
1: 对，你就吃。2顿你都值回票价了，而且我们特别建议他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在周末去，他的豪华的品种会更多一些。
2: 对，他周末有更多的派送。你看哦，现在画面当中，他的生蚝是可以生食的，包括他还有当地很多就是温州当地的这些海鲜，你上海是没有吃到的，什么白玉螺、藤壶等等。哦，包括它里面的三文鱼，它是挪威进口，不是国产的。
1: 还有你看现在现切的这个西班牙火腿，
2: 对，伊比利亚火腿
1: 也是畅吃，对吧？
2: 但是所以一定记得要周末去。因为周末有更多好吃的，
1: 但是你说平时开自助餐吗？也是开的，观众朋友们，
2: 你要知道现在很多酒店它平时不开自助餐，只有周末才开，而我们这个酒店就是平时也有，周末也有，
1: 天天开自助餐，只不过周末的品质更高，你吃的品种更多。
2: 对，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一定呢叫着3、5好友一起去，你看吃吃海鲜，然后呢喝喝老酒，然后再麻将一搓，哎呦，这日子美是美的了，
2: 不要太好，
1: 对吧？
2: 所以一定建议你要订4天3晚，吃2顿，因为一顿你会发现。哎，吃不完，
1: 对，
2: 吃不够，肚子已经饱了。
1: 是你今天吃这些，明天呢？你说刚好还有一顿豪华自助晚餐，我再去吃，吃到昨天没吃的。
2: 光总，
1: 你看在他那边其实算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2: 对，
1: 298块钱一位。派送的菜单当中，你看鳌虾拼鹅肝、原味清蒸青蟹、
2: 对，
1: 烤榴莲，这都是周末给到大家前菜三样里面。你看啊，雪耳炖雪燕，包括芝士菊花之虾，对吧？你看看这些好的，包括你看冰台当中松叶蟹、老虎蟹。醉龙虾、鲍鱼、虾菇，大家都知道虾菇现在就是那个皮皮虾还蛮贵的，
2: 对呀，
1: 对吧？
2: 这些都是畅吃，放在那边随便你拿。
1: 对，观众朋友，你看啊，各种各样的海鲜，咱平时喜欢吃海鲜的，到那儿吃个够，寿司啊、刺身啊、捞汁啊，你看各种捞汁也全部都有海鲜，金枪鱼啊、甜虾呀、三文鱼，哎呦，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对吧？
2: 没错，
1: 还有各种各样的冷盘，
2: 对，包括这个季节小龙虾，它还给你做各种各样的口味。
1: 哎，咱们在上海吃一顿小龙虾都还蛮贵的啊，三五百块钱都要的，各种口味的，还有现切里边，你看看火腿。烤肉档对吧？还有法式羊排。
2: 你想上海吃一顿惠灵顿的这个要多少？惠灵顿要多少钱？哎、
1: 对，
2: 它这个也是给你畅吃。
1: 是，你看海鲜类的火锅里面，你看虾菇对虾、朝虾，还有是什么小花螺，各种各样的都是吃价格的海鲜都给你摆。
2: 对，
1: 还有荤菜，你看肥牛、肥羊、切片的吊龙、甲鱼，还有 对吧？烧烤档大家都知道，你看现在居酒屋里头去吃个烧鸟的话也不便宜的、
2: 哦，几十块钱一串嘛。
1: 哎，是，然后你看。烤鳗鱼串，你看专门的生蚝，生蚝还是可以生饮的，对吧？
2: 对，
1: 生吃的都没问题。
2: 包括像烧腊档里面，它会有什么战斧牛排啊、鱿鱼、开背虾、小黄鱼、鲳鱼、鹅血鱼、秋刀鱼等等。包括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水果很多，小吃类很多不稀奇，甜品档一般啊，甜品它可能就是给你两三种、三五种，我们是什么三层，看到吗？酒水我们有西班牙进口的葡萄酒，
1: 对，
2: 还德国各种德国奖的这种酒，包括果汁。
1: 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套餐内容啊，四天三晚是在热销当中，因为相比三天两晚只贵了300块钱，你可以多住一晚，也就是咱们的双床房住3晚，它的房间面积相对比较大，38平方，所以你可以在房间里面搓麻将，没问题。双人的自助早餐，咱们可以吃3顿，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超级豪华自助晚餐啊，
2: 是
1: 双人咱们是吃2顿，我就跟你说，就把这2顿餐你吃完，整个1799块钱都值回来了，对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这块咱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我们4个人去，6个人去，咱们要打打牌的，
2: 没问题，
1: 对吧？没问题，这个我在房间里搓麻将都没问题吧？
2: 对，你直接打电话。给酒店的管家，他会直接帮你把棋牌桌，就像我们画面当中要送到你房间。你想能够棋牌桌放下，这个房间也不显得拥挤的，说明这个房间有多宽敞。
1: 对，
2: 所以你可以畅打，在你入住期间，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1: 是，高铁站还有免费接送，对吧？就是你只需要就是我坐高铁去就行了，下了高铁就有人来接，你走的时候也有人专门把你送到高铁站。包括呢，我们说到了订购2套的3天2晚以上呢，是送软饮2杯。而且关键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接下来的端午、暑假、中秋、周末全都不加价。
2: 是，
1: 观众啊，我就先不说前面这3个大的这个节假日了，周末不加价都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酒店到了旺季了，时间好了嘛，
2: 对，
1: 气候又好了，周末都会加价，我们周末不加价。端午节去哪里玩，中秋佳节去哪里玩，暑假了是不是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2、3家人一起去的时候，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套餐里边呢是2名成人人家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2: 没错，
1: 对吧？所以呢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但凡今天想多订2套，因为只要没有预约的话，咱们也是随时可退，
2: 是的，
1: 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山水，天瑞地安，欢迎大家来到千年古县瑞安。这里有朱自清笔下的仙岩美雨潭，由天下第26福地的大罗山。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由中华第一进士村美誉的曹村。这里200年间走出了82位进士，文化底蕴深厚，而且自然风光优美。春夏两季有对应的哈海，到了秋季晚稻收割，是一整片金色的麦浪。来这里跟我一起大口呼吸，远离城市的喧嚣吧。现在呢，来到了离我们酒店车程15分钟的南门码头，这是我们酒店的大厨蒋大师。
1: 南门码头这个是我们每天出海的渔船，然后每天会来靠岸，第一时间靠到码头的话是海鲜起新鲜啊。因为我们这里本港的码头是淡水和海水之间咸水之间的一个交接处，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海鲜比较肥美，肉质比较鲜美和嫩。
0: 大家可以呢来到我们这里采购新鲜上岸的海鲜，也可以呢把海鲜交给我们酒店的厨师团队，我们可以给大家加工服务。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这项服务仅提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尊贵宾客哦。

0: 家，很多顾客全都是三套以上的在订啊。刚才在整个我们回到现场前呢，我还刚才在问春妮，我说你那个雁荡山去了吗？他当然去，是非常出名的雁荡山，干嘛要不去去？三山五岳里面的三山之一，其实就是雁荡山。
1: 对，东南第一山，它是首批的国家风景名胜区。而且你去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八大景区500多个景点，你到那边你要慢悠悠的玩也可以，因为那边还有个悬崖，它有个悬崖咖啡，你爬了累了，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0: 对，是山山水水，人一接触到的时候，人的心情都非常的开阔，对吧？
1: 你看南溪江，
0: 哎，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就像那个金庸笔下的这种武侠小说里边才会出现的场景，对吧？
1: 哎，而且还要说到这个百丈记，它真的我真的是觉得我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的就是百丈记。金庸笔下的这个江湖啊，它有三季嘛，
0: 是
1: 一季雄，二季奇，三季幽，每一季都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景色，
0: 对吧？所以你看啊，温州可玩的山山水水有很
1: 多，太多了，
0: 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啊，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再给大家先梳理一下，很多顾客都在说了，说哎，到了温州，我不光要在城市里头玩，我周边的景要玩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雁荡山啊，东南第一山，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三山里边，除了我们说到的黄山、
1: 庐山，
0: 还有雁荡山，
1: 这个
0: 咱们一定要去啊，大景点排第一的。第二个是什么？南溪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武侠小说里边的那个景象。其实啊，真的在这儿非常的漂亮，也是被誉为永远的山水是最美的桃花源。还有就是现在非常网红，很多年轻人都去拍照打卡的地方啊，百丈记，对吧？
1: 这个地方啊，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它三季每一季的这个景色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被誉为中华第一的高瀑。
0: 是，包括现在是风水期嘛，你这个最美的季节去的时候，非常的应季应景啊。南极岛这个呢，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海岛之一，是蓝色的海水。
1: 对，蓝色的海水边上呢是绿色的草点，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美。包括你看现在就感觉像是电脑的屏保一样，那你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在那里看看它的日落，非常非常美，
0: 非常绝美的风景。包括还有仙岩，也是朱自清散文《绿》当中说到的女儿绿，对吧？所以你看啊，有那么多的好的这些大的名胜古迹的景点，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去了景点看了美景，怎可辜负美食呢？对不对？咱中国胃千万不能去亏待它。
1: 对，
0: 你看啊，像在这个我们说到的，比如说在这儿，来我们看一下下边啊，美食之城温州呢，当地有非常丰富的海鲜资源。
1: 对，中国温州好吃的太多了，而且我告诉你啊，像比如说它这里面什么猪脏粉啊，这种什么糯米饭啊，我们酒店的自助早餐里面就含有，
0: 对吧？
1: 对，
0: 哎，我经常刷那个小红书啊，包括还有其他视频号里边有看到敲馄饨、瘦肉丸，在那边吃的跟咱在上海吃的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1: 真不一样，温州人有钱，所以我们在上海好像很难吃到温州当地的小吃，
0: 还正
1: 宗的小吃，他都不来给你摆个小摊儿，
0: 他不稀罕过出来给您做生意的，对吧？咱们就开个玩笑，是真的。哎，您想想看，其他地方的小吃挺多的，但是温州在这边的，好像真的还要吃到特别地道的，少之又少。咱们去当地品尝一下，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们呢从上海出发呢，坐高铁到瑞安站呢大概是3.5个小时左右。我们下了高铁站呢就开始免费接送。我不建议大家住在这些风景区附近，因为什么呢？你住在这些山山水水附近，你只能玩一个景点，
1: 你去另外一个景点就隔了太远，就不方便，而且你晚上很难吃到好吃的。你想住在山里，你吃什么？
0: 是的啊，首先呢，您看到我们的酒店本身就是一个景点，
1: 它是温州瑞安当地的豪华酒店榜排名第一。哇，
0: 所以啊，你看看忠义街，就是他们那个小吃街，15分钟左右就到，
1: 有很多非遗文化都在上面。
0: 是南门码头，当天呢有新鲜的渔船捕捞上来的海鲜，捕到什么吃什么。还有就是这个瑞安水产城，这个春妮去了，
1: 这个建议大家真的在走的那一天一定要去一下，买一点什么虾干啊、乌龟啊、黄香啊，哇，真的把那边的干的美味带回来，回家还能继续烧。
0: 哎，我刚才还听春妮说啊，自己可以在那边挑的品质好，对吧？
1: 对啊，我挑的那个黄鱼香，它的肉就是厚、
0: 很厚的，
1: 对
0: 吧？包括还有仙岩曹村呢，非常网红的一个小村庄，
1: 对，200多年出了80多个进士嘛，所以带小朋友可以去沾沾文气，有很多人。
0: 这个也好，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南溪江啊，还有雁荡山呀、百丈记啊，基本上都是在1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
1: 1个多小时。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去这三个地方真的太美了。 了。
0: 是，而且关键是啥？我们就说啊，他不是卖你两三千块钱，四天三晚只需要1799块钱。
1: 是，
0: 你算一下，基本上一天只花费了400块钱。
1: 对啊，
0: 对吧？你400块钱，你在上海你吃一顿这个超级豪华自助晚餐，你可能都不够。
1: 对，你想我们是双人两顿，也就是4顿，
0: 对，
1: 4顿的。如果放在上海一顿500块钱，那差不多需要2000块，已经含了这些所有的价格了。
0: 每个人可以吃2顿啊，包括还有3天的早上的自助早餐3顿，咱们住3晚，房间呢是在38平方米左右，对吧？
1: 相当于都是送给你的了。
0: 哎，真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还有棋牌室畅玩，不管你订哪个套餐，观众朋友啊，往这儿来看，咱们的棋牌室是畅玩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桌牌呢是给你放在你房间里头的，你只要有精力，你可以去打，对吧？就像画面当中呈现出来的。
1: 你需要的话打电话。给前台跟他说我需要一个棋牌桌，你给我送过来，这是给我们东方购物特别提供的。
0: 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订购2套以上的4天3晚我们送软饮2杯，包括还有高铁站的免费接送。我还说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导演还在说这个酒店本身可拍照的就很多
1: 很多，它有一个就是网红的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吊灯非常棒
0: 哦，
1: 的一个水晶吊灯。
0: 对，
1: 你看7.2亿打造就是这么豪华的一个酒店，
0: 对，
1: 进门一个豪华的一个水晶吊灯，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它还有一个选，就是现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的，
0: 对，很漂亮。
1: 对，包括它里面还会有一个花艺，它就是这个花艺啊，它每
0: 说10几万，
1: 它每3个月它要给你换，因为它都是真的新鲜的这个花，
0: 鲜花。
1: 对，
0: 还有旋转楼梯。
1: 对，这个很多当地办商务宴请啊，包括办酒宴啊，
0: 对，
1: 都在那儿，所以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
0: 是，包括关键是什么？咱们接下来的端午佳节、中秋佳节、暑期以及还有周末，通通不加价。观众朋友们，说到这些不加价，是不是真的是我觉得老鼠掉到米缸里头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哎，
0: 真的啊，我觉得3、5好友一起去，包括暑假带着孩子一起去都没问题。
1: 是，所以之前有顾客他们就是26个人一起去嘛，13组人，
0: 对，
1: 直接报了个大。大巴过去玩4天3晚回来。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你就是尤其是在咱们端午啊、中秋啊，你在上海吃几顿饭，对吧？
1: 要多少钱？
0: 要多少钱？
1: 是呀，
0: 对吧？你就说就3、4个人，咱们端午佳节出去搓一顿的话，你都得花个5、600块钱。
1: 哎，你想想看啊，你在那边豪华自助晚餐吃完，然后回个房间再搓搓小麻将，对吧？
0: 对，
1: 有棋牌桌放在家里。如果你不想玩这个的，你第二天去一个大的景点，景点去完之后回来晚上你也不用考虑吃什么，因为豪华自助晚餐就等着你了。
0: 哦，我跟你说啊，小龙虾现在应季，你看现在都，我觉得小龙虾都咱们在上海都吃不起，
1: 对，
0: 一份下来180、190。贵一些的200多，
1: 两个人去吃一顿，也就吃2个口味就要300多了吧？
0: 是不是啊？电话线爆线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119900。
2: 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的地中海咖啡厅，这里的餐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这边的菜品的豪华档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吧。来，我们瑞安当然是要吃海鲜啦，有可生食的大生蚝，还有很多您在上海听都没有听过的海鲜，白玉螺呀、藤壶呀、辣螺、石蟹、皮皮虾，清口味，还有我们秘制的冰镇小龙虾，连寿司都有10多种品种供您选择哦。我们的厨师小哥哥还会为你现片刺身，包括金枪鱼、鲷鱼、三文鱼，如果是到了周末还可以吃到我们西班牙进口的火腿，想吃多少都可以哦。不同季节来呢，我们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熟制的海鲜，像青口贝呀、黄山鱼呀、扇贝呀，到了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小龙虾，有13香、蒜蓉、清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这样您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了多种我们的鲜活小海鲜，像蛏子啊，瑞安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雪蛤、皮皮虾，还有各种贝类，主打就是一个鲜字。在我们的鲜汁档口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各式的鲜汁美味，像我们的日式烧鸟啦、各种炖汤啦、现片的北京烤鸭，还有各式烤肉、铁板烧，铁板烧里面都包含生蚝和阿根廷大虾哦。都说用自助餐需要2个胃，那还有一个胃当然是要留给甜品和冰淇淋啦。我们的甜品不但造型好看，而且用料非常的高品质哦，每一个甜品都是一个小艺术品，而且我们的原装进口冰淇淋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哦。您敢相信吗？这里还提供9种以上的饮品还有啤酒，特别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的干红和干白，这样一杯葡萄酒您在外面喝一杯都价值不菲哦， 今天在这里可以开怀畅饮，来吧，我们干杯。
0: 我刚才跟春妮还在聊，我说出去像玩这种酒店套餐，一定是要吃得好住得好，
1: 是
0: 这两者是兼得的，缺一不可。因为为什么呢？你光住得好，你吃得不好，你就没心情去玩， 对吧？刚才春妮跟我说，不光是晚上这个超级豪华自助晚餐吃得好，哪怕早上的早饭他都基本上按当着早午饭吃，
1: 非常丰盛。
0: 那你就得要饼到晚上再回来，而我不是饼，是吃的真的饱，吃的真的好，
1: 对
0: 是吧？
1: 他的早饭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当地的这种小吃，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什么猪脏粉啊、糯米饭啊，我记得还有什么缙云烧饼啊、羊肉汤啊，它早上东西非常多，
0: 琳琅满目的，满足你不同的口味，对吧？而且呢，就像刚才春妮跟我在讲，她说哦，你都不觉得四天三晚，就说好像在那儿每一天要干嘛干嘛，时间很快的，周边逛一逛，周一街吃一吃，大的景点去一两个，四天三晚特别快，你都觉得好像我恨不得再来个四天三晚，对吧？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有一个逛购物，有一个顾客他是直接订了四次，他去了四回啊，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位顾客，他去了一次，订了住当天住了一晚，吃了我们一顿的豪华自助晚餐之后，他立马再下一套，
0: 这
1: 就是我们这个酒店的传奇，这个套餐的传奇。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登录到东方购物以后，就真的很传奇两个字来形容它。为什么呢？每一次直播都是爆款，
1: 对、
0: 都很多顾客都是我去过一次，我还想再去一次，你就觉得性价比值了，超值了。
1: 对，哎，你现在看到就是它早饭，你可以看到早上有这么多的各种饼啊、煎鱼烧饼，而且它是现做的，包括我记得还有什么拇指生煎啊等等各种各样。你看早饭都能够做的这么。哎，
0: 我突然刚才啊，从春妮的话术里边，我想到一个灵感是啥？都是现做的，
1: 对吧？现做。
0: 你就接下来的端午，快到这个暑假带小朋友，你就哪怕你家里边商圈附近，你去吃一顿饭，你不得花个三五百块钱？包括像我前一段时间，我带着小朋友去吃自助餐，稍微好一些品质的，像你刚才说到的三文鱼、金枪鱼、鳌虾这些什么松叶蟹、鹅肝，
1: 对，
0: 要是畅吃一位500多块钱，
1: 至少，
0: 对吧？
1: 所以你想，我们如果是1799的套餐，它就是四顿。差不多，如果是上海的，按照上海的标准就是2000。
0: 对，
1: 这是为什么上海很多朋友说我一定要订这个四天三晚。
0: 我光吃这两顿豪华，
1: 值回来了，
0: 对吧？就值回票价了。
1: 是，
0: 而且关键还有很多的海鲜是你在上海吃不到的。
1: 是，
0: 你自己想想看，咱们去到进口超市里边那个西班牙火腿，
1: 对吧？伊比利亚火腿
0: 也畅吃。
1: 对呀、
0: 你超市里买一份要多少钱？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它这只是作为一个开胃小菜啊，它还有边上你看什么吊龙这个小火锅、各种肉类、雪花牛肉等等都是免费尝试，所以我一直我前面跟任燕说，我说为什么他要给你两顿？因为一顿你真的你会觉得你吃不完，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哎，
0: 就恨自己没有长十个胃，
1: 够
0: 对吧？胃不够啊。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了啊，去到这个酒店，咱一定要揣着胃啊，空着去的啊。然后呢，观众可以看一下咱们的一个菜单，尤其是我们说了真的很丰富，我见过菜单里头真的没有像这么一溜一溜的啊。
1: 对，
0: 来你看看，首先像这个啊，鳌虾拼鹅肝，原味清蒸青蟹，烤榴莲，你看还有雪耳炖雪燕，
1: 是
0: 芝士菊花之虾，对吧？你看看松叶蟹、老虎蟹、醉龙虾、鲍鱼、虾菇、罗氏虾，你看还有花螺、红口贝等等，哇，哪一个不吃价格？
1: 所以它在美团的那个榜单上面，它也是在当地的美食排行榜，它也是第一的，就在你这边，
0: 对，
1: 你可以看到，
0: 你看这个也是排行第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啊？像这样好的这种自助餐，你四天三晚，每个人是吃两顿的，
1: 对呀、
0: 所以
1: 真的推荐你一定要周末去吃。吃得更好更丰盛，
0: 你看啊，刺身咱们在超市里头买的那个三文鱼，你看就那么一小点，多少克，100克200克都要花多少钱？
1: 对，
0: 甜虾金枪鱼更吃价格了，
1: 对
0: 吧？蟹柳你看捞汁的里边全是各种各样的小海鲜，老爷是不是再喝点这个小酒？而且人家的酒是啥？西班牙进口的葡萄酒，
1: 德国 AOC 金奖很多，它的这个酒干红干白都是，
0: 你看啊，热菜我再给大家说，平时人家有些菜单一溜就完了，但是咱们今天的三溜在里头啊，
1: 对，
0: 小龙虾，你光小龙虾就几种口味，
1: 它应季还会变哦。这个季节当季的就是小龙虾，你如果跑到金秋时节，8、9月份、9、10月份，它可能还会上大闸蟹，
0: 大闸蟹，
1: 对
0: 吧？是，所以啊，很多的这些海鲜你是只能在这个温州当地吃到，
1: 对，它里面也会给你提供，
0: 是，
1: 所以我一直说这个套餐最划算的，你一定要享受的就是1799，它吃豪华，超级豪华自助餐，吃两顿，
0: 是的，不光是咱们的晚餐。早饭啊，我跟大家说，但凡只要你有胃口，你敞开了肚皮去吃，而且呢，几乎你中午饭都不需要吃了，
1: 真的
0: 对吧？
1: 吃得太饱，
0: 你吃饭都不要。 要多花钱，而且关键这些大的景点真的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头啊。嗯，你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雁荡山，
1: 对啊，
0: 百丈记，南溪江，还有像那个南极岛，
1: 对吧？哎，
0: 我就跟你说，我刚才问了一下春妮，我说你都去了，他说四天三晚哪够，吃不完的。
1: 对，
0: 你但凡再买一个四天三晚还差不多，
1: 差不多一个礼拜可以慢慢玩。哎，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接下来的中秋、端午，包括还有暑假、周末，全都不加价。嗯，关键我们还有棋牌室畅玩哦。
1: 对，这个阿姨妈妈非常喜欢，因为有的阿姨妈妈，有的叔叔他就喜欢说，我出去玩我就想要玩个棋牌，但是你不方便。我们这个是什么？不是棋牌室，直接把棋牌桌送到您的房间。哎，入住期间想玩多久玩多久。
0: 我就问一下严叔，你楼下的那个棋牌室现在一个小时多少钱？你玩一玩还包你吃吗？我们在这儿既包吃又包玩，对吧？还住的又好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性价比非常高，很多顾客都在抢四天三晚，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有一位顾客直接订了五套，
1: 是有眼光，真的。
0: 所以啊，备货不多，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在浙南的山水之间，有一座宝藏城市温州，自古繁华，人杰地灵。这里依山面海，晋江环岛，山海兼秀，风光旖旎。江河湖海，青山古刹，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雁荡山，东南第一山，素有海上名山、环中绝胜之美誉，首批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素以独特的奇峰怪石、飞瀑流泉、古洞积穴和凝翠碧潭扬名海内外，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传世佳作。古人云：“欲写龙丘南下笔，不由雁荡是虚声。”南溪江，国家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蜿蜒的河流如同温润的玉带，散落的古村熠熠生辉，被誉为永远的山水诗、最美的桃花源。百丈记，中国国家地理美景，这里是武侠世界里的瀑布，金庸笔下的江湖，人称中华第一高瀑。百丈高瀑如银河一泻而下，飞刃绝壁，气剑飞旋。南极岛，国家自然保护区，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海岛之一。金黄的阳光洒满蔚蓝的大海，时间仿佛在此停留。温州更是美食圣地、小吃天堂，渔船靠岸，每天捕捞的鲜活海鲜是上海难以触达的第一口新鲜。琳琅满目的非遗老字号和市井小吃令人欲罢不能，直冲味蕾。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耗费巨资打造，大气奢华，细节满满，位于温州瑞安市区，周边忠义街、曹村、木活字印刷馆、慈云禅寺、仙岩等景点围绕，更是方便到达南门海鲜码头采购现捕现捞的海鲜，去瑞安水产城挑选各类海鲜干货带回家。东方购物独家4天3晚套餐，为您送出双人豪华海鲜自助餐2顿，菜品档次令人惊艳，更可独享棋牌桌免费畅玩，高铁站免费接送。温州之美，温州之味，千万次等待不如就现在，组团出发。

0: 说的我自己都心动了，我觉得我下节目一定要再自己订两套。刚才春妮说啊，去过一次还想去，而且关键是啥呢，真的没花多少钱。他和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去的时候，然后他说啥，你想想看，早饭早午饭在这个餐厅里面酒店里面吃，
1: 对，
0: 然后晚饭回来超级豪华自助晚餐一吃，好了，没什么可花钱的地方了。
1: 对，基本上你到的第一天，对吧，休整一下，晚上去中义街玩一玩，看个什么夜景，然后第二天早上吃他的一个自助早餐，
0: 对，
1: 吃完了你肚子很饱的，你可以去看各种大的景点了，雁荡山玩一玩，或者什么南溪江百丈记这种地方去一下，晚上回来再吃一顿超级豪华，
0: 是，
1: 对吧，
0: 这还是人少，如果你人多的话你都不用出酒店了，你说景点我不感兴趣，我就在那儿搓搓麻将吃一吃，
1: 我就玩酒店，我就泡酒店，这个价格也是很合适的。
0: 而且关键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4天3晚的套餐现在即将要售罄，因为为什么今天价格只需要1799块钱。观众朋友，我就问你这句话啊，端午中秋暑期周末都不加价，就接下来一个端午佳节，你跟亲朋好友4、5个人6个人一起出去吃顿饭，要不要花到1700？
1: 所以我就要说，你不要到时候想起来东方购物有这个套餐，哎，说不定买不到了，你现在先囤，因为你不用，只要你不订购，它是只要你不兑换，它是可以退的，
0: 随时可退。你没有预约，或者说我过期了，我忘记了没去的话，随时可退，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你想4天3晚1799块钱，一天下来400块，包你吃包你住。我就说了，400块钱你在上海咱吃一顿这个自助晚餐，你都吃不了吧？
1: 对啊，你端午节你就到那个。你端午节再加一天，你就直接去我们这个温州瑞安去玩一玩，对不对？
0: 是，
1: 去吃一吃，玩一玩，你这个价格跟你跟亲朋好友在外面聚一聚的价格算下来可能还差不多。
0: 而且关键人家是天天开这个豪华自助晚餐的，
1: 对
0: 吧，不像有一些酒店人家说我只到周末开，我平时不开。关键是什么，我为啥建议大家平时就是周末去啊，周末的品种更多，
1: 对吧它还会有派送。
0: 是，咱们今天呢是免费高铁站还要接送，您看看吃的又好住的又好，棋牌室免费畅玩，还有那么多大的景点等着你，性价比又高，又不是说我4天3晚一下花了2000-3000块钱。我刚才还在跟春妮说，我说你就两个人去的话基本上就花个1000多吧，他说对啊，我们一瓶单下来800-900块钱，随便吃吃喝喝，买一点小的伴手礼回来，没花多少钱，
1: 真没花多少钱，
0: 对吧，而且呢还想再去第二次，
1: 是因为还有那么多的景点等着我们继续玩。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主要是啥，端午中秋暑期周末都不加价，
1: 是，
0: 咱们先到先得，早一点定起来，因为呢接下来的端午佳节已经在眼前了，
1: 对，
0: 想要带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也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瑞安时代开元名都大酒店的地中海咖啡厅，这里的餐品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这边的菜品的豪华档次绝对超乎您的想象，让我们来看看吧。来我们瑞安当然是要吃海鲜啦，有可生食的大生蚝，还有很多您在上海听都没有听过的海鲜，白玉螺呀、藤壶呀、辣螺、石蟹、皮皮虾、青口贝，还有我们秘制的冰镇小龙虾，连寿司都有10多种品种供您选择哦。我们的厨师小哥哥还会为你现片刺身，包括金枪鱼、鲷鱼、三文鱼，如果是到了周末还可以吃到我们西班牙进口的火腿，想吃多少都可以哦。不同季节来呢，我们还可以吃到不同的熟制的海鲜，像青口贝呀、黄山鱼呀、扇贝呀，到了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大家喜爱的小龙虾，有13香、蒜蓉、清蒸，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这样您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还给您提供了多种我们的鲜活小海鲜，像蛏子啊，瑞安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雪蛤、皮皮虾，还有各种贝类，主打就是一个鲜字。在我们的鲜汁档口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各式的鲜汁美味，像我们的日式烧鸟啦、各种炖汤啦、现片的北京烤鸭，还有各式烤肉、铁板烧，铁板烧里面都包含生蚝和阿根廷大虾哦。都说用自助餐需要2个胃，那还有一个胃当然是要留给甜品和冰淇淋啦。我们的甜品不但造型好看，而且用料非常的高品质哦，每一个甜品都是一个小艺术品，而且我们的原装进口冰淇淋全部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哦，您敢相信吗？这里还提供9种以上的饮品还有啤酒，特别要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我们的干红和干白，这样一杯葡萄酒您在外面喝一杯都价值不菲哦，今天在这里可以开怀畅饮，来吧，我们干杯。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四天三晚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刚才有位顾客又是一次订了5套哈。
1: 是，真的是呼朋唤友一起去是玩得更开心的，你可以一起打打这个棋牌啊，有一个棋牌桌可以送到房间，一起到这个什么网红的这个景点，包括我们中华的第一高铺这个百丈记去打打卡，雁荡山玩一玩，拍照，
0: 对，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了啊，端午、中秋、周末、暑期全都不加价，观众们，这是不是吸引着你？包括我们说了，就光这个酒店，它据说是7.2亿打造的，你不想去看一看吗？
1: 对，
0: 对吧？我们住的又好，吃的又好，4天3晚才卖您1799块钱，
1: 对，里面还包含了双人2顿豪华、超级豪华自助晚餐。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备货即将要售罄，抓紧时间，因为很多顾客全是3套5套的在囤，只要没有预约，咱们随时可退，02151119900。

水天瑞地安，欢迎大家来到千年古县瑞安。这里有朱自清笔下的仙岩美语潭，有天下第26幅地的大罗山。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由中华第一进士村美誉的曹村，这里200年间走出了82位进士，文化底蕴深厚，而且自然风光优美。春夏两季有对应的哈海，到了秋季晚稻收割，是一整片金色的麦浪。来这里跟我一起大口呼吸，远离城市的喧嚣吧。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的确是天气比较热，尤其到了下午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苦下来了，嘴巴里啊总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哎，然后呢，到了下午茶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哎，有点馋的感觉，想吃点茶点呀、饼干类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俄罗斯全进口的一个粗粮饼干，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想要控糖的啊、少油的、少糖的等等这些饮食习惯的人群来说，它又会变得非常的友好。更重要的是，东方购物据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和您在什么超市比呀、各种渠道比呀，我们的价格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定要好好关注到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李老师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李老师你好。
2: 耿老师好，这个东方观众大家好啊。因为上一次我们卖啊，已经卖空的，然后这次呢，应东方的 MD 还有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一次今日特卖。但是我们今日特卖呢，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是的，
2: 我们只能出现在这一档啊，真的没有货啊。
1: 他们之前就一直跟我介绍说，耿阳你首卖不是你，你不知道，首卖的时候组合没有今天丰富啊，
2: 没有啊，
1: 全部卖光，
2: 全部卖光。
1: 看着他们供应商大概调货调了有快2个月的时间，
2: 对，
1: 备货备了，一直在紧急备货，
2: 一直端午节前的端午节当天才到货啊，给大家发出去的。
1: 然后呢，今天是拉着他们逼无奈做特卖，
2: 对，
1: 在之前卖爆掉的组合基础上。他们又不得已做加增了，所以今天你看到的这个组合。

0: 合是只为今日特卖，下一档恢复常规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啊！
1: 没有，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之前咱们是14包，
1: 对，
0: 199，东方购物卖的巨火爆，为什么？因为在山姆这一袋要卖多少钱啊，李老师？
1: 我们山姆，我们现在我们就看山姆啊，这山姆我们是山姆同款啊，43.8块一袋。
0: 一袋
1: 一袋43.8块
0: 一样的分量，
1: 一样的分量，
0: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质地口感，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的。它一袋卖43.8块
1: 对，
0: 如果说是14袋的话，它要卖到快600块钱了。
1: 对，要快600块钱了。
0: 东方购物是199，所以之前卖爆了，卖爆掉，备了2个月货都没备掉。今天是在14包的基础上再加1包。做到15包，而且加的这一包是给大家换了一个焦糖口味，
1: 对，
0: 也是很受欢迎的，在某某也要卖到40多块钱的，然后今天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现在组合是199块钱，价格不变，做到15包，有史以来力度可以说是这个了，而且在整个东方购物目前平台饼干当中，它也是这个。
1: 对，我们算完，我们是原装进口的，我们19袋。199，15袋，一袋只合13.多块，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你去买国产饼干和买任何饼干你都买不到。
0: 这样这么说吧，因为我一直带我儿子在这个便利店呀、超市啊买饼干的，13块钱你哪怕买国产饼干，咱不说国产饼干不好啊，那相对来说价格不是亲民一点吗？只能买这么一小包包。我们今天多少包包，观众朋友看。这么大一包，
1: 拿到手里
0: 的210克，满满一大包，今天都是您的原袋原装的俄罗斯进口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好像也很厉害，对不对？这个品牌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在国际上获奖无数，它在俄罗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牌子。
1: 对，家喻户晓的牌子。
0: 然后今天呢，里边也很厉害，给到大家，哎，这个怎么打开？
1: 哎，这样，对，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里边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全部是小包装，不然饼干这个东西，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啊，你会发现一旦吃不完啊，它就很容易受潮，容易这个不酥了、不脆了。今天你看独立的小包装，你携带出去多么的方便，
1: 手掌这么大、
0: 啊。孩子外出旅游、或者是出去露营等等等等的，放到包包里，什么时候饿了放到车上，什么时候觉得说哎呀肚子难过了饿了，你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直接开袋就能吃。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咱们今天的名称叫做粗粮饼干，
1: 对，
0: 证明什么？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哎呀呀呀，你看还有点卡，用到的非常高品质的一些燕麦呀、大麦呀、还有各种各样的粗粮给您做成的。然后你看它整个非常酥，看到了没有？酥的掉渣，然后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小孩都能吃。然后关键朋友，你看来这个横截面，您看这个横截面，整个的横截面它有很多的空隙，证明什么？证明它很酥松的同时，如果你泡泡牛奶呀、泡泡豆浆呀、蘸蘸水呀，爷爷奶奶们啊、牙口不好的、老人的，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完全
0: 稍微一泡它很吸汤汁，
1: 对，
0: 直接吃到嘴巴里，泡上牛奶简直绝配，
1: 对
0: 啊，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就是刚刚李老师一直在跟我讲说，和市面上的很多我们所谓的酥性饼干比，我们有着很大的配料表的优势。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也是原，这也是马来西亚进口的酥性饼干啊，它有什么？首先我们要看它有个稳定剂，看到了吗？稳定剂啊，然后酸界调节剂，然后还有蓬松剂，这都有蓬松剂。着色剂啊，然后还有乳化剂，这些全部都有。这样的情况下，你的饼干会很硬。但是大家吃过老式的饼干或者老式的蛋糕吗？它是不是拿起来就掉渣？为什么？它不添加稳定剂，不添加酸性调乳剂，所以它就是那么天然，没有任何高科技。所以我们俄罗斯的饼干就做到这样，它不添加那么老多的高科技，所以特别的酥脆。
0: 所以这个饼干，我跟大家讲，你就凑近了去闻它。本身这个饼干就有浓浓的那种乳香和麦香，
1: 麦香味儿，
0: 味道特别特别浓郁。然后你再吃到嘴巴里啊，就是越嚼越香，而且它不拉嗓子。有很多粗粮饼干我吃过的，就是它会特别纤维特别的粗，
1: 对，
0: 这个纤维很细腻，它甚至让你感觉到好像是那种精致细粮的感觉。
1: 是，
0: 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有燕麦、有大麦、有小麦粉等等等等的很多健康的食材，但是没有什么。乳化剂有吗？
1: 没有。
0: 蓬松剂
1: 没有。
0: 稳定剂
1: 没有。
0: 等等这些所谓的科技和狠活，这些都没有。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某某敢卖到40多块钱一包的一个原因啊！
1: 真的，大家看一眼啊！我们在现场啊，你们也可以去看，43.8块一袋。210克，48，这个很贵很贵的哦，
0: 是一模一样的克重，而且大家都知道某某它的选品是出了名的业内的高要求高标准，所以不好的东西它也选不上瞧不上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饼干呢，给到大家 东方购物是多少袋？14袋。原来卖199，我们首卖的时候卖爆掉，背
1: 都
0: 背了两个月都没背上，对不对？今天是因为特卖，他们第一次做特卖，可能也是唯一一次，
1: 唯一一次唯一做，
0: 可能啊，加了一包，加了这一包很厉害，是那种焦糖口味，就是大家吃过没有？现在市面上之前卖的很贵那个焦糖饼干，
1: 这个我们也卖过，199，12袋，我们也卖过，而且这个也是卖没有货的，这也是我紧急调过来的货，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我们一袋啊，现在你看，我们就是我们199除以15袋和13.2元，你想想，我们是210颗，而这种饼干呢，只有多少85颗，我们是它足足的2倍还多，我们的价格只有这样，而且是俄罗斯原装原袋进口。
0: 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很多顾客是复购的，很多关于
1: 复购
0: 人朋友是说，哎呦，怎么这么便宜？15袋，李老师刚刚跟我说，这15袋可能公斤就要3.9公斤。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
0: 一整箱的，给你送回家。
1: 我们
0: 你
1: 来不来的还是这样，满满的一整箱啊，一整箱。你看啊，一整箱，我们这个所有的信息港都有啊，所有的我们的工厂啊，有的假俄罗斯品牌是没有这种工厂的，我们是有工厂，然后旗帜港。你看我们12袋要多少钱？12袋总重就2.5kg 了。那我们加送了3袋，每袋是210颗，足足3斤多，接近
0: 三斤
1: 二两多，3公斤二两多。
0: 那
1: 你想想这个价格，
0: 那就是6斤多嘞。
1: 对，6斤多嘞，
0: 6斤多送到您家里，然后所以想想你15包的这个性价比有多高？
1: 只有本档啊，只有本档，只有本档啊！
0: 不啰嗦了，抓紧时间，感兴趣的把握住本档今日特卖的力度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今天抓紧时间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常规任何时候看不到的一个超级给力的特卖力度。这个饼干其实叔叔阿姨都要吃的，而且家里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对不对？
1: 对。
0: 哎，饼干这个东西又能填饱肚子，如果还是粗粮饼干，它又能补充膳食纤维。
1: 对，而且、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夏天了，早晨不愿意吃，不用去，不愿意早晨起来做早餐，对吧？你一杯牛奶备点粗粮饼干，因为大家我们现代人几乎吃的都是精粮，对吧？也推赏大家吃一点粗粮，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然后尤其很多叔叔阿姨喜欢买那种老式的桃酥，
1: 哎，
0: 不是说那个桃酥不好，但说实话，那个东西是不是有糖？
1: 对，
0: 有油，
1: 对，
0: 糖油混合物，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来说，其实不是特别有利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是粗粮饼干，但是它的口感，第一它不拉嗓子，
1: 不拉嗓子，一点不拉，
0: 整个很细腻，
1: 对，
0: 奶香麦香十足，吃到嘴巴里酥酥脆脆的。然后呢，整个越嚼越香。
1: 对，
0: 关键是没有科技和狠活，你翻看它的配料表，什么乳化剂、蓬松剂、稳定剂，咱们都没加。
1: 对，
0: 加的是什么？像燕麦呀、大麦呀、黑麦呀，加的都是这种东西。
1: 对，所以就是说你以前吃过老式的那种蛋糕，它会掉渣。所以说我们这个饼干呢，有一个小缺点啊，就特别容易碎。为什么容易碎？它不加稳定剂，不加固化剂，它跟老式的是一模一样的。吃的什么？吃的是健康，这个是很关键的、哦。
0: 是的，又健康又好吃。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特别喜欢去某母购物，对吧？
1: 对，
0: 动辄花个两三千块钱才能出来这一套。某母呢，这个饼干好像也是又卖的，
1: 也卖的。这一箱在某母卖要将近600-600人民币，500多，将近600块人民币。
0: 因为每一包210克，我们这一模一样的克重啊，他卖
1: 43.8。
0: 对，43.8，我们今天是卖到13块钱，
1: 就合到13.2，
0: 就是在某母大概是1/4左右的一个价格，让大家拥有回去的。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而且我还承诺是最新日期的，不是临期的。我们卖的这价格比临期的还要便宜，
0: 是的。
1: 大家会问是不是临期吗？不是，绝对不是临期，最新日期啊。
0: 新到什么程度？新到上一档把他们的备货全部卖光了，他们从海关一直在等，紧急调货，一直好不容易备足了现货，终于能在东方购物再亮相了。哎，给他们了一个特卖，
1: 对，
0: 特卖你就必须得有力度呀，逼着他们再加一包，从原来的14包现在变成了15包，
1: 对，
0: 那就迎来了有史以来东方购物的底价。而且这个特卖是做完就结束，货号就下架，
1: 就下架。
0: 你下次再看到东方购物，哪怕卖，我们也是14包。观众朋友啊，今天是额外加送了给大家，来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1: 来看
0: 焦糖味这么一大包哦，送给大家，这是我们特卖的力度，焦糖味的这一包，在某母也要卖个43.8，
1: 对，
0: 啊，也是40来块钱，今天是送给大家的。然后剩下的这些全部的每一袋都是粗粮。粗粮风味的啊，里边有黑麦、大麦、燕麦，还有我们的麦芽汁等等等等的做成的，但是没有稳定剂呀、
1: 没有
0: 固化剂呀、
1: 固化剂
0: 这些都没有，没有科技和狠活。
1: 对，
0: 所以刚刚我们李总是非常真诚告诉大家，如果说这个饼干有缺点的话，唯一一个比较容易碎，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没加科技呀，
1: 对，没加
0: 科技，它就是以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状态。观众朋友，你看它有多酥啊，就是拿出来，你看这个饼干。都是粗粮，你看肉眼可见那种点点啊，都是那种黑麦的成分，看到了吗？然后呢，你轻轻的一掰，它就碎了。
1: 对，
0: 它不是像那种韧性饼干一样，得花点力气，不是的。
1: 不是的。
0: 然后整个内里的中空的这个空隙特别的大，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很酥。
1: 对。
0: 证明我们很细腻。然后如果你来泡牛奶的话，它吸水性会非常非常好。
1: 对。
0: 一吸啊，整个这个饼干就是酥酥软软了。
1: 哎。
0: 你闻一闻它，就是那种天然的麦香味，麦香味特别足，然后吃到嘴巴里是越嚼越香，还有带着那种回甘的甘甜，味道是特别好吃的。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吃到它都会觉得说，有以前小时候那种老饼干的那种记忆。哎、
1: 对，然后还有我为什么推荐一定要吃这款饼干呢？因为这款饼干它有俄罗斯它独有的是什么？它加了麦芽汁儿。你看很多饼干啊，就是突出它这也是这也是进口的一款饼干啊，它加的是什么？突出麦芽味，它不是加的麦芽，它加的是麦芽糊精。看到了吗？大家可以拉近看一下，加的是麦芽糊精，提升它的麦芽口感。但我们是什么？我们加的是什么？我们加的是麦芽汁儿，看到了吗？ 大家喝过俄罗斯啤酒吗？嗯，这就是俄罗斯啤酒经常用的麦芽汁儿，所以让你有浓浓的麦芽香，
0: 是的，
1: 这是俄罗斯独有的味道。
0: 是的，
1: 为什么我市面上国产的我粗粮饼干也特别多？为什么推荐这款？就是它不加科技与狠活，而且加了独有的麦芽汁儿。大家去尝尝这个口味，一定会回忆到老式的味道。
0: 而且大家看，我们今天加的是全蛋粉，
1: 对，全蛋粉，
0: 全蛋粉特别好，它是没有反式脂肪的，而且全蛋粉很健康。但是普通饼干为什么很多没有啊？
1: 对，
0: 因为成本也比较高。
1: 因为成本非常高，因为全蛋粉是整个鸡蛋加工，不添加任何工具化学的，保留了鸡蛋原有的成分，让它每100克就是47.3的蛋白质。
0: 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饼干蛋白质含量也蛮高。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饼干有时候说它加鸡蛋，但是如果你和面，它不会那么均匀，可能蛋白质你吃的每一口都不一样，对吧？有可能蛋白特别高，有的几乎是没有蛋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加了蛋白粉，让你整个饼干吃起来，它的都是一样的蛋白质。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背标上的蛋白质啊，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呢？我们蛋白质含量是13%。
0: 定住啊，
1: 定住啊，
0: 拿住啊，给大家看看13%的蛋白质的含量。
1: 13%，八颗。
0: 所以在饼干里边，我说实话，这个蛋白质含量算是很高的，
1: 对，
0: 很高的了。那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碳水这么简单了，它还可以满足大家对于蛋白质啊、对于钙质、对于营养的一些很好的吸收。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李老师说的，如果大家对于早餐、下午茶不知道吃什么，不如带上我们这个饼干。你看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打开里边是有3片。
1: 还
0: 是3片吗？对，
1: 3片，没有任何地方。
0: 三片给到大家的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原包装，210克。这个原包装在哪里看得到？多少钱？告诉大家，
1: 在山姆你能看到43啊。我们看一下山姆的价格啊，43.8一袋。43.8一袋，一模一样的东西哦。43.8一袋，我们多少钱？我今天特卖，只有今天有啊，13.2。
0: 所以你看199块钱，我们是14袋，再加一袋，一共15袋给到大家，一整箱，满满一整箱，6斤多，你可以送人，也可以自己吃，关键是这个价格错过特卖好像就没了。
1: 而且我还有一个什么承诺呢？就是说我承诺，因为我们不是说在俄罗斯注册的牌子，完了在中国生产，不是这样。我们呢，保证是俄罗斯当地最有名的，而且是国民饼干。所以你在俄罗斯的绿超市和蓝超市，他们的超市比较快啊，就叫这个名字，你都能看到同款的饼干。如果你在俄罗斯的绿超市看不到我们同款饼干，我免费送您，我有这个承诺。因为他在你在俄罗斯买的什么样，就在中国买的是什么样。
0: 所以我们是俄罗斯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价格，但是买到的是真正的粗粮饼干。
1: 对，
0: 粗粮饼干我们今天加的什么？有黑麦，有燕麦，有小麦，有大麦，对吧？然后各种满满的这个各种粗粮在当中，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然后又加入了全蛋粉，
1: 对，
0: 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还有燕麦片在当中啊，零反式脂肪，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我们全部都是俄罗斯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甚至原箱给到大家，
1: 对，
0: 不是说哎拆箱分销，哎这个给两包那个给两包，不是的啊，
2: 没有
0: 啊，让大家买到的是真正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1: 而且我们备货只有150组，我现在看出了100组了，这有点怪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拼手速。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平常油要少吃一点，糖要少吃一点。
1: 哎，
0: 这种粗粮饼干既满足了少油少糖，又满足了膳食纤维含量，对吧？
1: 而且呢，又是俄罗斯，因为我们是不是俄罗斯风味啊？我们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0: 而且这个品牌其实在俄罗斯据说也是家喻户晓。
1: 家喻户晓，你在日超市和上都能看得到。而且它是国民饼干。而为什么我们调货这么难？因为俄罗斯呢也到旅游的旺季了，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比包装是独立包装，而且里面充的是氮气，而且非常锁鲜。所以说很多旅游就带一包，哎，今天整个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它都够。比如我中午。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吃两个饼干垫背应激非常好，
0: 是的，而且这个饼干为什么很受欢迎啊？因为它里边真的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现在这种加工食品啊，这个食品安全真的太让人触目惊心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什么乳化剂啊、稳定剂啊、蓬松剂啊，什么都没有的啊，然后各种色素什么的都不添加的，就是原来的一个颜色，原来的一个口味，非常的酥脆。
1: 对，
0: 大家拿回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啊。回到现场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首先说一下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饼干，某某
1: 对。
0: 某某出了名的选品要求严格，但他卖多少钱呢？他东西确实是好，但是稍微贵一点，
1: 就稍微贵点，但不是贵很多，43.8。那如果说跟我们今天跟我们来比，那就是天价了，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卖43.8，咱们今天啊199，上一次卖还是14包，没有这一包，14包把一场直播的货全部卖掉，清空的。那我们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在本来就很好卖的基础上，我们再加一袋。观众朋友，这一袋他们是真不愿意加，但是我们没办法逼着他们加。15包，价格不变199。
1: 对，
0: 一共到手6点几斤的哦。然后我们今天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啊。
1: 独立包装。
0: 就这么一袋，某某卖40多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199除以15，每袋13.2。
1: 对，
0: 13.2毛钱，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
1: 210克，
0: 俄罗斯进口的饼干这么一大袋，
1: 对，
0: 还是粗粮饼干，
1: 对，
0: 而且还很好吃，而且还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
1: 对，
0: 加的货真价实都是好东西。你看打开之后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茶几上一放。自己书包，孩子的书包里一放，自己的车上一放，多么的方便。然后打开之后啊，给您来看一看。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饼干，说实话，如果真的要挑它什么毛病的话，它还是有点容易碎的啊。
1: 对，就是容易碎。
0: 哎，
1: 因为它没有加那么多科技狠活吧，没加稳定剂。
0: 对，没加稳定剂，没加那个乳化剂什么的啊，
1: 固化剂。
0: 所以你看它整个非常非常的酥。
1: 对。
0: 你轻轻的一掰，它的这个渣都可以喷射得很远的。然后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啊，轻轻的抿一抿就咬下来了，小朋友都会很喜欢吃它的。然后你看它里边空洞特别的多，吸水呀，你早上泡个牛奶
1: 都没问题，
0: 泡个豆浆什么的都非常非常好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它的颗粒非常的细腻，观众朋友你再看一看啊，我再给大家掰一掰，你看看
1: 牙不好的也没事啊。
0: 哎，颗粒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拉嗓子眼的粗粮，它不是说粗到你难以下咽干干巴巴的那种，它整个的饼干体还是比较湿润的。说实话，你对细一点有点研究，你拿它来做这种蛋糕啊什么的，做那种饼胚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焦麦香，
1: 就是麦芽香，
0: 麦芽香真的是满满的麦芽香。我们今天有什么东西啊？给大家来看看啊，整个配料表当中，黑麦、小麦、燕麦、大麦，全蛋粉增加蛋白质，而且全蛋粉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啊，这是鸡蛋里边提取出来，不做任何的二道加工。然后燕麦片，零反式脂肪，独立的小袋包装。这个俄罗斯的进口，并且我们送到你手上的整个箱子都是原箱的一个包装。
1: 对，你们拿到过来就是这样的原箱，你不管是送人还自己用，因为什么呢？我们市面上也发现了假货，因为大家知道假货很多，但是我们来呢，我们都是真的，我们能看到这个里面的整个的俄罗斯，而且要记住啊，我们不是俄罗斯注册的品牌，我们是真正俄罗斯的。真正俄罗斯的国民品牌。
0: 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一下，导演告诉我说现货马上就要买了，还有20多组，我们订货速度非常快。这 档直播。

0: 果现货卖空的话，我们也没有追加的。
1: 对，
0: 今天不是成为直播，是特卖。
1: 对，
0: 耿瑶手里的这个粗粮口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14袋，对吧？14袋、嗯。然后呢，我们还送给大家一袋，只在特卖送给大家这么满满一袋焦糖的。
1: 嗯。
0: 所以拢共到手15包，观众朋友抓紧时间，下一档这个焦糖的肯定就没有了。这个焦糖的超好吃。
1: 对。
0: 这个焦糖的虽然
1: 里面有葡萄干，
0: 它不是粗粮的，但这个味道绝对家里的小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的。哎、所以如果想要品尝一下这个口味的，抓紧时间。后面这个口味可能还会上单独销售，但是不会作为赠品送了啊。
1: 不会。
0: 抓紧时间吧，感兴趣现在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抓紧时间，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来自于我们俄罗斯进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饼干，这个品牌没得说，家喻户晓。
1: 家喻户晓。
0: 刚李老师说什么蓝超市、绿超市，那边超市叫这名字。
1: 对对，俄罗斯叫做绿超市和蓝超市，因为它的国旗不是那样的。
0: 就好比咱们那什么润发、
1: 对对对，河马啊这些在这里面，
0: 对，母马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在他们的超市当中，这一袋其实折合人民币都不止13块钱。
1: 不止，因为这次我们特卖真的是硬，因为大家说618结束嘛，我们得上一点爆款嘛，回馈给到东。购物的消费者嘛，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做，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俄罗斯品牌，也做了很多俄罗斯品，所以这个品呢一定是性价比，我们是天花板了。
0: 是的，而且其实对这个品的性天花板不单单是指在他们的品牌当中啊，就在东方购物这个饼干类目里边，好像他们也没有竞争对手。
1: 210克啊，对吧？
0: 而且他们好像是独一份，现在是俄罗斯进口的啊，并且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就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零反式脂肪，添加全蛋粉、燕麦、黑麦、小麦、大麦，你说哪个不健康？
1: 对，
0: 膳食纤维含量满满，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啊其实配料表都可以给大家看的，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乳化剂啊、没有什么蓬松剂啊，科技和狠活都没有的，
1: 没有、
0: 就是以前咱们做饼干怎么做，现在还做怎么做的啊，配料表干干净净、然后看这里观众朋友，我们整个的蛋白质含量在饼干里边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啊，非常非常高的了。然后反式脂肪看这里零克对不对、整个的反式脂肪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啊，我们这里边含量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这一大包是多少克？210克，210克的。然后这个饼干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您放心。
1: 对，
0: 最新批次给到您。如果在东方购物买不到，可以在哪里买呀？
1: 三姆，丹尼，如果你三姆去买，OK， 那你的价格就只能花43.8块一袋去买。
0: 是一样克重吗？
1: 210克一样克重，
0: 自己可以去看看，
1: 自己可以去看一看。但是看了你回来，本档的这个肯定是没有，
0: 因为要没货，
1: 不接受预约啊，本档啊。
0: 这样你可以在东方购物先订完了，你觉得买贵了，我们随时给您退好了，对吧？
1: 对呀。
0: 今天的价格又是太显而易见了。之前咱们卖14包199，然后把整个东方购物的现货全部卖光，
1: 现在快没了，
0: 甚至预约名额都把他们公司的货都卖光了，他们只能从海关再等货调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是14袋再加一袋，因为今天是特卖，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做特卖，
1: 对，
0: 可想而知今天这个力度是有史以来至大的，观众朋友。
1: 对，
0: 这一袋在某某也要卖到40多块钱，
1: 对，
0: 就等于今天你花100多，我们送你40多的礼物，15袋到手，总重6斤多，每一袋核算下来多少钱？
1: 13.2块。
0: 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们都买桃酥吧，
1: 对，
0: 买点心吧。现在上海随便的点心店，你自己进去看看，
1: 对，
0: 超市里边的饼干货架，你自己看看，这么大一包饼干，你就别说是进口的了，就普通的饼干，可能价格也得10几20块钱，20来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才13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健康好吃，更重要的是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你拿回家去分享一下，送人其实都可以的。然后你看我们这里面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观众朋友，就是这个大袋子打开里边都是小袋子，好处太明显了。现在这个季节啊，黄梅雨天容易受潮发霉，你一大袋饼干打开吃不完，是不是就受潮了？
1: 对，受潮了，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随开随吃，吃到都是新鲜的，整个的酥脆程度啊也是非常非常
1: 没得说，对，
0: 真的没得说。观众朋友，你看啊，大大的一个饼干，一包3片，正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垫个肚子啊，解个馋特别的好，因为里边没添加稳定剂，
1: 没有任何稳定剂，
0: 没添加乳化剂、蓬松剂，
1: 也没有，
0: 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爽脆的程度是特别特别明显的，
1: 对，
0: 整个饼干啊，酥酥的，酥的掉渣，里边加的是什么？黑麦、麦芽汁，
1: 对，麦芽汁，
0: 还有什么燕麦呀、小麦啊、大麦啊等等的，全都是这种粗粮，闻上去是麦香味十足，吃到嘴巴里，它不是那种干干巴巴卡喉咙的，还这个整个的饼体是比较酥松，
1: 对，
0: 比较软的，特别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尝一尝。现在没货，
1: 而且特别香，对吧？而且就是整个一咬特别香，因为我这个两大缺点，一个是我们那家科技狠活，它比较酥，所以比较脆，所以你收到了碎了也不要紧，因为它不影响它的口感，也不影响什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备货真的是太难了。
0: 那来给大家看看啊，还是说备货难的原因是因为卖的太火爆，性价比有目共睹的高。 今天东方购物特卖14袋再加一袋，总共到手15袋，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快速的先来下单，打电话吧，02151299000。

0: 刚还在聊啊，说叔叔阿姨现在真的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嗯，喜欢少油少糖的。嗯，哎，老年朋友是不是得吃点这种饼干吧？
1: 对，
0: 你说那种上面油的特别油的，手捏一下，两个指头都油油亮亮的。嗯，然后糖呢，添加的又不计较的。
1: 对，
0: 然后加的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麦粉、面粉这种东西的。哎，嗯，说实话，那种的能吃，但是你不敢多吃的。
1: 不敢多吃的，对。
0: 哎，这也高，那也高，数值那么高，谁敢吃呀？对不 对？你别说老年朋友，就是年轻人，控制身材、严格管理的，这些东西都不敢吃的。粗粮饼干有什么好处？第一，膳食纤维含量高。
1: 对。
0: 第二，饱腹感特别强。哎。第三，它少油、少糖、少盐。
1: 对。
0: 所以这样的饼干呢，相对来说健康很多。嗯。而且你知道俄罗斯这款饼干啊，之所以。就是在超市当中卖那么好，是因为它老少通吃。
1: 对，
0: 就是他小朋友也喜欢吃，因为小孩不会撒谎嘛。如果这个饼干拉嗓子干干巴巴硬了吧唧的苦了吧唧不好吃，他不爱吃的。但我们这个饼干是越嚼越甜，越嚼越香，奶香特别足。
1: 而且我儿子今天过来摆台啊，就马上就干了两袋，特别特别喜欢吃。因为我儿子特别不喜欢粗粮的，他给他一口粗粮的什么他就马上不吃了。这个饼干做的他是真的非常爱吃。
0: 是的，因为这个饼干说实话它是那种奶香味足，麦香味
1: 特别足，
0: 就你吃到嘴巴里是粮食的天然的味道，它没加什么科技和狠活。嚼完之后是那种麦香在嘴巴里充斥着，而且它自带的那种甘甜啊，也是粮食的甘甜，不是说加入进什么麦芽糊精什么的。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啊，俄罗斯它是黑土地，然后它的日照也高，然后它那边比较寒冷，它那年的黑麦和燕麦、大麦都非常的好，它膳食纤维都很高。你看，就像我们东北，为什么买东北的大米是不是特别糯，对吧？这就是黑土地能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口感。
0: 而且我们今天这里边还加了全蛋粉，
1: 对，全蛋粉，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提高它的蛋白质的一个含量。
0: 所以你看，哪怕你说吃点饼干，蛋白质都能顺道摄入进来了，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好，我们不多啰嗦了，还是那句话。今天199因为特卖，我们再加一袋焦糖口味。
1: 对，再加一袋。
0: 从原来的爆款14袋变成爆款15袋，至高的一个组合，性价比亦是至高的。
1: 只有本档。
0: 只有本档的今日特卖才有，下一档恢复常规直播。对不起，这套焦糖的肯定没有了啊。
1: 肯定没有了。
0: 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在外面买这一箱。
1: 600多，
0: 购买1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还额外加送啊！来打电话02151900。

0: 好了，又尴尬了，观众朋友，
1: 又尴尬，
0: 他又没货了，真没货。他刚才就惆怅的说：“妈呀，这卖这么好，我这货怎么办？”
1: 对，
0: 我说那我不管的，我现在先让我的观众朋友们薅住羊毛再说。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羊毛，一定得薅。为什么？
1: 是羊毛，对。
0: 上一档他不是我卖的，但是上一档他们的价格是14袋，
1: 对，
0: 没有这一袋焦糖的，1.99卖的其实很好很好，因为说实话，你就1.99×14，每一包就十五六块钱、
1: 嗯，
0: 今天是再送一包，从14包变15包，1.99×一下，每包13.2块，带回去的不是一小包，观众朋友，搁羊手里。这一大包
1: 210克，
0: 13.2块买这么一大包进口饼干，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吧，观众朋友。然后这个饼干呢，在市场上卖得很好，而且在高端市场上有卖的，比如说某母。
1: 对，我们看一下价格，
0: 明码标价多少钱一袋？
1: 我们看一下价格，43.8，
0: 43.8。所以那我们就算它15袋好了，43.8×15是多少钱？600多吧，
1: 600多，
0: 快70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100多块钱，克重一样吗？
1: 一模一样，
0: 品质一样，味道一样，品牌一样，就是一模一样啊！说白就是一模一样。
1: 一袋盒13块，
0: 我们盒一袋13.2块
1: 啊！
0: 我们自己还有积分，还能订自动订购立减。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饼干，我还是那句话，不只是它便宜，就是在整个饼干类目当中，它都属于性价比天花板了。
1: 对，
0: 但是它得健康呀。
1: 对，
0: 它不能光便宜，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健康的程度啊，通过这个配料表就可以看出来。
1: 嗯，
0: 我们今天有黑麦，哎，我用这个给大家看来。
1: 嗯，
0: 我们今天
1: 嗯
0: 4种粗粮，不是叫粗粮饼干吗？4种粗粮，有黑麦，有小麦，有燕麦，有大麦。
1: 对。
0: 有全蛋粉，增加蛋白质含量；有燕麦片，增加它的口感。零反式脂肪，该有的有，不该有的没有。
1: 没有，嗯。
0: 小袋包装，而且什么蓬松剂、乳化
1: 剂、
0: 稳定剂啊，什么色素啊等等的这些都没有。
1: 对。
0: 所以配料表是干干净净，没有颗粒与粉活，里边你看都是这种小袋包装，
1: 独立的。
0: 所以它的优点真的显而易见，而且我告诉大家，少油、少糖，粗粮，膳食纤维多。
1: 嗯。
0: 叔叔阿姨们真的平常馋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下午茶，
1: 哎，
0: 想要搞
1: 点
0: 这种饼干点心的。给孩子放在书包里的，
1: 对，
0: 就选它，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嗯、然后关键是你看它没有科技狠活之后很酥，
1: 对，
0: 非常酥，它都是它的渣渣都是可以喷射出来的，哎，然后整个口感是那种酥酥松松的，吃到嘴巴里越嚼越香，那种粗粮麦子的香味
1: 对，
0: 特别的浓，
1: 而且它加了麦芽汁儿、
0: 嗯，
1: 因为大家只喝过俄罗斯的啤酒嘛，大家都俄罗斯啤酒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嗯、
1: 它最有名的就是麦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加了麦芽汁儿，跟啤酒是一样的东西加在里面，所以一定要拿回去尝一尝俄罗斯的味道。
0: 是的，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也不多啰嗦，实实在在的
1: 对
0: 话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多少货，
1: 真没有多少。
0: 今天是。再把那个焦糖的给我拿过
1: 来，
0: 今天是14袋，再加一袋，这一袋说实话你在外面买也40来块钱，今天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40来块钱，你下次再看的话，我们这一袋肯定就不送了。
1: 对，你想想，如果普通的一个焦糖饼干在外面卖，就是最便宜的，像很便宜的超市、
0: 嗯、
1: 也20多块啊，焦糖味是欧洲最经典的啊、哦。
0: 而且焦糖饼干前段时间卖的很贵，
1: 对，很贵很贵啊、哦。
0: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看，你看焦糖的。
1: 看看
0: 是这种的、嗯，和我们那个是一样的。然后你看这个叫，哦，
1: 闻到了吗？
0: 对对对，就是那种。
1: 葡萄干，它是用葡萄干调，它就比较酥脆啊。它是用葡萄干调的，黑色的都是葡萄干。
0: 我跟大家讲，他们这个是在引流、勾引大家了。下一次这个就作为主品卖了，单独卖了。
1: 对对
0: 你想再送免费折，基本不太可能了，观众朋友。这个是焦糖口味的，也卖得很火爆，包括这是他们家的当红口味。
1: 对，
0: 今天你可以拿回家去试吃一下，尝一尝。反正1.99，咱们今天送一袋啊。
1: 对，
0: 总共倒数15袋，只在今日特卖有这个组合。
1: 特别香，看到？
0: 对，
1: 特别香。
0: 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啊，反正咱们也没货了，催大家也没有用了。
1: 对，
0: 现货一旦售罄之后，这个组合，哎呦，也没了。
1: 还有所库存的，尽量放出来吧，因为真的是没有货了。
0: 是的，199块钱，我说实话，15包饼干带回去，每一包合下来多少钱？13.2块。
1: 13.2块。
0: 还那句话，问问大家，一大包饼干，你别说进口的了，就普通饼干，
1: 对，
0: 13块钱一大包，现在都很难买得到吧？
1: 对。我们100%是俄罗斯原装进口。
0: 对，你买点什么小桃酥，那一盒是不是就20-30块钱？
1: 对，
0: 对吧？那个东西高糖高油，好吃也是好吃的。
1: 是的。
0: 但是说实话，对于叔叔阿姨来说，可能健康度差了一点点。
1: 是这样。
0: 我们今天少糖少油。
1: 少糖少油，真的是。
0: 哎，然后呢？多什么？多膳食纤维。
1: 对。
0: 多粗粮，多蛋白质。
1: 对。
0: 让大家能够更轻盈。
1: 对。
0: 饱腹感更强。然后呢？吃到嘴巴里又是麦香麦香的，甜甜的。
1: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打开就吃不了，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放着，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
1: 黄梅天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外面冲的氮气，里面都是独立包装，放心可以囤。但是只有本档。
0: 就家里有孩子的，马上放暑假了嘛，孩子在家里，你说他总归要吃点零食吧，你不可能一点都不给他吃。

0: 吃，
1: 对对对，
0: 你就给他吃这个东西，没有科技与狠活，配料比较干净，然后呢吃到肚子里孩子饱腹感也强，
1: 对，
0: 然后补充蛋白质，补充碳水化合物都能够补充了，补充膳食纤维都很好啊，很有用的。还是那句话，今天之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是因为今天的性价比极其高，高到什么程度？我们原来199卖14包，已经卖得很火爆了。今天是特卖、特卖、特卖，常规直播没有的力度，
1: 没有，
0: 再加一单，
1: 对，
0: 做到15包。
1: 做过本档就没有了，错过我们今日特卖，真的就没有了。
0: 哪里还可以买得到？
1: 你去山姆买，43.8一袋，
0: 一袋，
1: 对对。
0: 在别的地方买一袋，我们地方给我买三袋，
1: 而且我们还保证我们是市面上最新日期，我们不是临期产品啊，
0: 是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活放心口，东方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几天啊天气真的是很热，而且今天上海难得迎来了大晴天啊，就感觉啊这个太阳一晒啊整个人就更热了，外出去买个菜呀、接送个孩子啊，或者出去溜一圈啊，是不是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所以啊穿着清凉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说，下半身的清凉远比上半身的清凉来得更为重要，一定要透气，一定要会呼吸，还得穿着得体。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看非常受欢迎的男女的一个裤装，而且女士啊更是做了一个裙裤的形式，全部都给大家只要199的价格带回去三条，平均每一条的价格才6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好看实穿，而且在夏天穿非常的凉快，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到了大哥老师，你好。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天气呢一定要穿到短裤了，那这个短裤呢但是今天是棉质的，而且呢它是一个高腰的，更加的舒适，同时它是一个七分的，把你的膝盖也全部遮起来，保护到你的踝、你的膝盖关节。那么这也是同样的三条带回去199块钱，所以平均啊你穿着起来换洗的话呢也非常方便。
0: 是的，今天女款彰显女性的温柔，彰显女性的这种轻盈和飘渺，男款呢就彰显男性的这个魅力了。来先看看女款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首先法式风情的一种裙裤的风格，像裙子，其实啊它是一条裤子来的，而且是大大的肥肥的腿儿，关键是你看看整个的垂坠感，垂坠感非常强，上身之后啊薄如蝉翼，像那种轻纱一样裹在您的身上，非常非常的凉快，走起路来啊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尴尬，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哦，两条裤腿儿晃晃荡荡的，整个是越荡越时尚。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呢它对于腿型的修饰非常好，哪怕你说哎呀我有点罗圈腿啊，腿不直啊，或者是大腿比较粗啊，胯比较宽呀、你看完美全部都修饰起来了，像一条裙子一样。耿阳呢是1.6米的一个身高，所以你看只刚刚到我的脚踝，这个长度啊可以说是一个中长，这个七分左右，
2: 对对对，
0: 中长裙的这样一个。

0: 长度，它没有说完全拖到脚踝，你走路啊都在地上容易扫到，
1: 就累赘了。
0: 哎，也没有说哎太短，让你觉得有点尴尬。这个长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
1: 对，
0: 走路的时候啊晃晃的，非常的好看。
1: 既是裙子又是裤子。
0: 对，既是裙子又是裤子，
1: 你看
0: 不动的时候，它就像是一条裙子一样。哎，但走起路来，弯腰呀，抬腿呀，完全没有任何尴尬。
1: 尤其坐下来的时候，拍照的时候，
0: 骑个这个助动车，哎，
1: 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0: 都是很方便的。你穿裙子，你自行车、助动车都没法骑，对不对？来，三个花型给了大家啊。葛瑶今天选的呢是一个蓝色的佩斯利纹，你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一上身超级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个浪漫的紫罗兰，它是一个黑紫色系的，特别显瘦。然后呢还有一个这种蓝黄色系的，三个都是不同的花型，但是版型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啊，观众朋友，我们这个虽然不是棉的，但它这个面料是非常清凉和垂坠的，你看到了吗？整个垂坠度特别强，然后特别轻薄，关键是好打理。你坐下来的时候，你随便坐，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水洗机洗啊，它不娇气，随便打理就可以了。上身之后就真的很好看，所以我们今天3条199合下来每条才60来块钱，真便宜，真好穿，也真凉快。来给大家看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也是3条199块钱啊，平均算下来一条才60多块钱。那我们看到今天有军绿色，有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可以带回家。那么首先这条裤子呢，我们说到了夏天穿裤子啊，第一你的材质一定要好。我首先我是棉质的，我有51%的棉，那这样的话它的吸湿性透汗性子就变得更加舒服。第二点呢，版型很重要啊，这个呢它比较宽松，不像有的裤子它比较窄，包在自己身上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就勒的，它会有的出了汗之后啊粘在你的身上。但这个裤子它很宽松，这样的话呢它不会粘在你的身上，你走路的时候会觉得更加的富裕。同时呢你有点风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地方它就钻进去，你会觉得更风亮。第二点呢，我这个裤子啊，你看我的膝盖在这个地方啊，它是直接呢把你的膝盖遮住了，七分很重要的啊，尤其你坐地铁，尤其你坐公交车，尤其你到一些商场里面啊，对，开空调在家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你保护好了之后啊，就不会酸疼了。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腰高不高啊？你看这个腰很高，对吧？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很多人说我不能太掉在下面，我这肚子还是要保护一下的。所以你看啊，整个你看肚脐眼它可以遮得起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它是宽橡筋的，也就是说大概两指的这个橡筋，它余量还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哪怕你的腰围啊稍微那个，它也是可以富裕的下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件裤子啊，这条裤子我们说句实话，它真的是正式可以出门的，它有前门镜的啊。这个前门镜是带拉链的，所以你更加的方便，对吧？不是说有的人必须要全部整条裤子拉下来，这个是我们说到方便性之一。方便性之二呢，很多叔叔出去之后呢不愿意带包包了，但是他身上有些手机呀、钥匙啊、卡呀，你看两边都有插袋，左右两边全都有插袋。那你考虑到你可能两个插袋还不够，所以大家再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呢，底下还有一个裤带，对吧？这边也有一个，全部都是有靠钮的，而且呢全部都是比较深的，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有些人出去旅游啊，可能有点不好的习惯，比如抽抽烟啊、打火机啊，这些东西往哪放呢？还是放这里。甚至于大家看一下，在我的后插袋，你看这里也有一个口袋，全部都是有这个扣子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东西不容易掉出来。好，51的棉，穿着舒适，而且我们是七分高腰，非常宽松的一条裤子。这条裤子啊，专柜价格299块钱，299。
0: 买三条的话，快1000块了。
1: 对呀、啊，买三条900块钱左右了。你看，我们是51%的棉哦，51%的棉，所以它是很舒服，吃价格的。我们今天3199三条了。
0: 是的，所以不管今天是买男款还是买女款，这条裤子我们的价格都平均下来每一条60来块钱，真的很划算。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也给大家备的相对比较齐啊。
1: 对，我刚才看到我们今天还有15块9毛7的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有20块钱可以减，你减下来大概在179块钱左右，179块钱左右，三条算下来60块钱都不到，50几块钱一条了，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男款女款都可以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男款的话呢，我们是100斤到130斤2XL， 130到150斤3XL，150到170斤4XL。女款的话呢，我们是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XL 码，140到160斤2XL 码。目前这两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今天是首次给大家带来这么高的积分。就像大高老师说的，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的话，
1: 20块钱
0: 算下来50来块钱一条，这条裤子真的是被低估了啊！
1: 对，
0: 赶紧先来捡漏，02159900。

0: 人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只有短短的40分钟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因为天气真的是热了，尤其是下半身，你不管是穿什么牛仔裤啊，什么休闲裤啊，都是粘在身上、绷在身上的，它总归会觉得太厚、太闷、太热、不透气。不管是男士和女士，下半身的清凉真的非常的重要，下半身的透气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裤子，男款也好，女款也好，统一有一个属性，就是都很透气，
1: 对，
0: 很凉快，然后上身呢又非常的舒服。女款的话，它是一个裙裤的形式，
1: 对，
0: 哎，既有裙子的这种优雅浪漫，又有裤子的这种方便、
1: 干净利落，
0: 便利，哎，干净利落，你不管是出去运动一下、散步啊、遛弯啊、买菜呀、骑个助动车、自行车，有这个裙裤真的很方便。
1: 对，
0: 然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花型
1: 啊，
0: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让您搭配不同的上衣，
1: 是，
0: 不管是 T 恤啊、针织啊、衬衫啊，怎么配都好看。
1: 对，所以呢，到夏天我们第一要清凉，对吧？第二你还要。

0: 之后吧，毕竟啊，它是不方便尴尬。但是这个裤子，哎，坐下来，你这个正常，你把它放在一起，它是个裙子。但是走路的时候，你看趴开来，它就是一条很好、很飘逸的一条裤子。
1: 是的，既有裙子的线条，又有裤子的便利性，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
0: 对对对，
1: 松紧腰的一个设计。
0: 啊，
1: 长度呢，因为是松紧腰，所以个子高的人稍微往下扯一扯，个子低的人把这个腰头往上拉一拉，很方便的。然后你看搭配出来，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时尚的时装的感觉？
0: 对，
1: 我说了三条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就是让大家搭配不同的上装的。
0: 对，
1: 但不管穿哪个颜色花型，穿出来真的很摩登
0: 啊，
1: 很好看，而且很方便。
0: 对，
1: 套上就走，薄薄轻轻凉凉，又不娇气。
0: 对，
1: 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特别好打理。
0: 对，像这个嘛，我跟你讲，夏天穿的东西一定要洗衣机里滚一滚就好了。但有些东西你不太好随便去弄啊，这个材质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我们今天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洗衣机里稍微冲一冲，而且三条给大家做替换，这个你整个夏天你肯定是来得及的啊。
1: 是的，哎呦，这个男款的我觉得叔叔们也真的是一定要把它拥有回去
0: 啊。那当然了，
1: 大口袋，对的嘞。然后呢，七分裤护膝盖，然后呢又是高棉的一个材质，棉的含量是51%左右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它又兼具了吸湿排汗透气性，然后穿上去又很得体雅观，宽松，整个的腰头也很宽松，还带前门襟，
0: 对，
1: 所以就整个上身之后很得体、很大方，又很好看，这样的裤子今天合下来50多块钱一条，观众朋友。50来块钱，很多男士朋友说，哎呀，买两条内裤的价格。
0: 对，两包烟。
1: 今天是买到一条正儿八经的好裤子啊。
0: 是。
1: 今天超高额的积分是之前卖过那么多次没有出现过的，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15.97块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今天可以省20来块钱。
0: 对。
1: 所以到手整个三条裤子才170多，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划不划算啊？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我跟大家讲，当你穿上漂亮的衣服，作为女人来说，你就情不自禁的想要展示，
1: 对，
0: 想要让大家感受到你的这种轻盈和飘渺。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晃动身体的过程当中，看没看到随风摆动？
1: 裙摆飘摇。
0: 说实话，当一阵微风吹来的时候，整个裙子的版型好看吧？对不对？但你以为它是裙子吗？不是的，我们是分裤腿的。走起路来的时候又英姿飒爽，垂度特别好，看到了吗？这种垂坠感，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然后整个薄薄的，特别的清凉。说实话，这种面料啊，穿上去像下半身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
1: 对，
0: 哎，迎着风，凉快的不得了。然后，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啊，哪怕你说，哎，我小肚子丰满一点，哎，我稍微这个腰部有点赘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宽向襟，真的是加宽，大概三指宽的加宽向襟的腰头。刚刚要说了，不管是小个子、高个子都能穿。小个子的话，哎，你把这个裙子稍微往上一拉，整个的比例特别好，显得你身子短腿特别长。
1: 对，
0: 而且你看肚子上有赘肉的，腹部丰满的，你看全都遮挡起来了，对不对？从前面看，这种裙子的这个褶皱的线条就是用来挡这些腹部的赘肉的，如果线条就是用来挡这些腹部的赘肉的。如果你说哎，可要我

0: 快，
1: 啪啪、
0: 你说我运动跑跑跳跳穿它没问题，哎，弯腰驼背高抬腿、哎、
1: 对，
0: 上个助动车赶个公交、坐个地铁，
1: 对，
0: 你自己说多方便，对不对？
1: 确实，
0: 而且关键是很好看 呀、
1: 哎、呀，
0: 搭配各种不同的上衣，你看今天三个花型、
1: 啊、对，
0: 一个是我身上的这个有点佩斯利纹的那种蓝色，我个人觉得今年这种很流行，就是这种花纹完全不会觉得俗气，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个挂在这儿都很好看的，
1: 对，
0: 这个配白上衣，相信我白衬衫巨好看，绝对出片，法式浪漫风情。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黄蓝色，
1: 对，
0: 哎，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大家配一些深色系的上衣，黑的啦，或者是这种灰色的啦，都会比较好看的。所以你看不同的裤装搭配不同的上衣，但是共通点是什么？199块钱有高额购物积分，
1: 哎，
0: 去掉自动订购立减，整个三条裤子170来块钱，三条带回去，
1: 对，
0: 每一条50来块钱，观众朋友50来块钱，我说实话，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都买不到50来块钱，
1: 哎呦，两杯咖啡没了
0: 吗？你不管你怎么拧啊，怎么拧，怎么钻，它就是锤，
1: 对，
0: 就是不起褶皱，
1: 确实，
0: 垂坠感非常非常强，而且特别清凉，
1: 嗯，
0: 上身之后凉快的嘞，像开了个小风扇、小空调一样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裤子，女性朋友绝对是福音来的，
1: 对对对 对。
0: 男士的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男款呢，今天也是三条啊，不用挑，不用选，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在170多块钱，大概平均一条算下来哦，50多块钱，军绿色、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啊，三条不用挑，全部都是你的。我这两天其实我来的时候我穿的是长裤哦，这个天我稍微出点汗，我就觉得我要做个动作，马上都辣几位，它贴在你的身上，绷在那儿，很难受的，你知道吧？而且又热，啊，很多场合你还是要需要的，那这样一拉就很不舒服。但是你看啊，今天我穿的是短裤，哎，随便拉呀，对吧？而且我这个裤子说句实话，它宽松呀，对吧？这一宽松之后呢，你的腿啊，在这个裤腿当中，它的余量很大，稍微只要有点风，你看它就会觉得很清凉、很舒服，对吧？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它是七分的，它把你的膝盖遮住了。有的时候吧，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年轻的时候啊，更喜欢露，但是时间久了，空调它这个地方它容易钻风进去。一到夏天虽然很热，空调一开，这个地方就不行。那来把它遮起来，你只要有一点点让它风不直接对着吹，你的膝盖就舒服好多了，对吧？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一个呢？这条裤子啊，它是51的高棉，所以高棉呢，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透气性会更好，它不闷热，对吧？同时它的实用性做的，你看有多好。第一，两边两个大的斜插口袋，裤袋斜插的很深，你手机啊一些东西放在这个地方很方便。第二，两侧全部都有这样的带扣子的啊，这样的一个深深的大口袋。很多人出门还是喜欢带点东西的，比如说带个包烟啊，或者打火机啊等等之类的。那给它一磕，给它一拔，你身上你连什么，你连包都不用带了，什么就一点都不累赘了。甚至你看我的后插袋，你看后面还有一个插袋。那这样的话，我整体这条裤子它一共有五个口袋。我相信一般男士夏天出门，什么纸巾啊、湿巾啊、什么东西，它全都可以放住了。同时呢，很多男士以前说，哎呦，我要上个厕所，我把裤子全都拉下来。不是的，我这条裤子你看，它前面它有前门镜的啊，这个前门镜都是带拉链的呢，谁是有拉链、啊、那么有拉链你就方便多了嘛。所以这条裤子呢，在我们整个夏天三条你就替换着穿，而且这个裤子它也不容易皱，也不容易起球，洗衣机里稍微滚一滚，很方便的清洁。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给自己买完，女士朋友买完了之后再给自己家里的老公
1: 啊、
0: 爱人再订上一组。今天我们的尺码呢备的还是相对比较齐全的，但是不得不告诉大家，我们中间段的尺码都马上要断码了。
1: 对对对，根据体重来选就行了嘛。女的这个裙裤呢，女士的裙裤呢是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3，两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从100斤到130斤选两 X 码，130到150三 XL 码，我穿的就是三 XL 码。然后150到170选择4个 X 码。尺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建议大家拿回去先试一下，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退码。
0: 是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大家只是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给自己试一试的机会。如果真的像我们说的那么凉快、那么舒服的话，留下它。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我们还有20分钟呢，部分尺码已经要告急了。女款的 XL 码 ，XL 码可以穿到140斤左右，120到140，马上就要售罄了。男款的中间段的 3XL 码，穿到150斤左右的啊，都要没货了。
1: 对，
0: 说实话，今天就是一杯咖啡、一碗麻辣烫的价格，让大家可以拥有一条能够陪伴着你整个夏天的一个裤子。
1: 啊，
0: 今天男款、女款每一条裤子合下来才5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不是199吗？您看一下积分，我们的积分有接近16块钱。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
1: 啊，
0: 所以说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1: 21块钱。
0: 啊，
1: 那是不是178呀？
0: 178，每一条裤多少钱？
1: 是不是
0: 5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50多块钱嘛。
0: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的底价了。
1: 当然是啊，
0: 真的是底价了。我们之前这裤子卖过2次，卖得很火爆。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从来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加赠给大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年终大促。而且这是一个正当季的裤子，
1: 确实，
0: 说实话，今年真正热的时候还没来呢。
1: 那还真是，
0: 今天感受到了一点雏形，觉得说哦，天气真的热哦，太阳出来了，热得不得了。那接下来35度、38度，你真的不敢出门，哪怕你说不出门不行呀，出门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下半身凉快，往往要比上半身凉快来的重要的多。
1: 但是呢，我跟你讲，你又不能说穿得很短，真的要是很短的话呢，我跟你讲，进了空调房间，
0: 又吃不消，
1: 进了商场是吧？进了地铁，哦呦，这会您什么遮来遮去，
0: 真的，
1: 这个就不舒服了嘛，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无论是男裤还是女裙，其实都是你看都是比较长的，把膝盖全都遮起来了，对吧？空调房间啊，在外面行走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出去旅游更加方便。
0: 是的，然后你看花型也都不一样，都很好看的。就这个裤子对于女生来说啊，又能防蚊，又能防晒，又能清凉，
1: 又好泡拍照片，
0: 又能当成裙子。又能当成裤子，
1: 对了，
0: 裙子的线条、裤子的这个从容和自在，它全部都兼具了。然后男款，我个人一定要夸一下这个男款。男款优秀点在于，第一，我们是棉的这个成分，
1: 51%的高棉啊。
0: 然后第二，就口袋特别多，
1: 5个口袋，
0: 叔叔们不愿意在包出去的啊，你把东西往这口袋一塞，特别方便。
1: 就是，
0: 还有就是上身之后也能彰显男士的那种魅力，
1: 对，
0: 有点像那种画家、艺术家、钓鱼人士，
1: 没错没错，
0: 郊游人士、徒步人士穿。那种户外式的裤子很好看，
1: 尤其7、8月份你有这个出去旅游这个要习惯的啊，就是你这个安排的，那这条裤子太方便了，
0: 真的
1: 是吧？你上了大巴士以后，我跟你讲，真的，你外面走得很热，上了大巴，空调一开，两只膝盖都全部血了，一坐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你把膝盖这个地方保住了。包括我们日常的，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吧，一起朋友聚会啊，你坐公交、坐地铁是吧？你进了空调房间，进了空调这个车厢，它还是非常冷的，老塞衣啊，又把我的粘在身上，关键是这个裤子的宽松呀。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样好的裤子和下来每条才50来块钱，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该抢？是不是该多多订购？不要担心，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买回家去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摸摸面料，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02151999000。

0: 现全面满线当中啊。刚我们还在私底下聊，我说这个裙裤啊，我自己都想留一条，太好看了。然后上身之后呢，又很方便，然后又能展现女性的优雅。观众朋友，你看，在我不动的时候站定，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裙子的一个线条？
1: 当然。
0: 然后对于下半身的包容度特别好，腰部的、腹部的这种赘肉啊，臀部的这赘肉全部都遮挡起来了，就很修饰下半身。然后腿型什么的都是很修饰的，但是当我走路的过程当中，一抬腿，你看，它是一个肥肥大大的裤装来的，所以裤子的这种优雅和从容，它又能够兼具了，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腰头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宽线橡筋，
1: 对。
0: 然后你看抖动一下，余量特别足的同时很轻盈，垂垂坠坠的，特别特别的凉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口袋，哎，特别实用。观众朋友，你出去拍个照片，
1: 哎，
0: 墨镜一戴，凹个造型，手一插，你看多优雅，对不对？气质的不得了。
1: 是。
0: 然后呢，长度也特别好，整个的长度是刚刚好到脚踝上面的，你走路起来完全不拖沓，不影响你，不拖拖拉拉的。然后呢，又很凉快。观众朋友，它整个对腿型的包容度特别特别高。你看整个裤子的垂坠度，整个裤子是非常非常薄轻盈的，
1: 对，
0: 又薄又透。然后这个花纹也很好看，你看这个是一个有点像佩斯利纹的感觉啊，蓝白色的。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红黑色的、紫黑色的，这个就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 T 恤、白上衣，穿巨好看。然后这个呢，大家可以配一些藏青呀、黑色呀、灰色呀这种之类的颜色的衣服，也会特别的出片。然后如果出去旅游的，你就穿它，走一天都不觉得闷热。
1: 对，
0: 因为户外嘛，有时候你长时间待在30多度天气，女性朋友啊，下面这个又热又闷又潮又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透气性能。我们这条裤子啊，真的像穿了一条凉空调一样。首先这个面料，你摸上去它是带凉感的，
1: 凉感的，对，
0: 就这种凉感面料，你摸上去就是冰冰凉凉的。然后你再看这种垂坠，看到了吗？整个非常非常垂，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像纱一样，
1: 哎，
0: 在你身上，然后它一点都不透的，观众朋友，完完全全不透，整个没有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然后弹性力度也有，你看。非常非常有弹力
1: 啊，
0: 这个有整个有余量的，有余量说明什么？说明对身材的包容度会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女裤、裙裤，你猜多少钱？50来块钱。
1: 50来太划算了。
0: 你自己说好不好算？买3条才100多，哎，正好换洗，搭配不同服装，咱买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1: 对。所以这个呢，赶紧买起来。女士呢，你要出去旅游，你哪怕城市里面，对吧？你聚会一下，这个日常穿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吃完饭，哎，你说你去遛个弯，这多方便呀，轻轻松松的，对不对啊？而且走路的时候还防蚊呢，
0: 是吧？对。来看看男款吧，男款今天也是3条哦。
1: 男款的话呢，我跟你讲啊，这个裤子就百搭了嘛，对不对？这个裤子在夏天，其实男士都是需要的，对吧？你不是很正式的情况之下出去旅游啊，或者我钓鱼啊，或者我城市里面一起，哎，不要太黏了，隔短裤对吧？它穿在这，它不会绑在身上的。我穿长裤，它一定会弄个那个绑了牢牢，你要拉那个拉紧，你坐下来的时候拉一下的。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它黏在这个裤子搭在这个身上的。但是你看这个它就不会，它第一它宽松了，它余量大呀；第二它整个裤腿它这个你看。这个它就不会粘在身上，再有一个它是51%的棉，它是高棉，所以呢它的透气性啊，它非常的舒服，它不会觉得闷热，对吧？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它的实用性很好，两边两个大插袋，你看这个很深的啊。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出去我就不喜欢带包，但是我实用性的一些东西还是要的呀，跟小孙子一起出去，什么催金子啊、撒金子啊，对吧？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口袋里面要放着手机啊，这些东西啊全都要放，对吧？甚至我跟你讲，后面它还有个后插袋，那这个都是很方便的。所以整条裤子它有5个口袋，你出去钓鱼，你出去旅游，那基本上都是够的。我们这条裤子还有好处，它是有些我们说这种裤子它是没有前门襟的，你就不方便了。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前门襟的，而且是带拉链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对于男士来说就更加的方便。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宽橡筋的一个设计啊，宽橡筋。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它就余量也会很大啊。相对来说，如果说你的腰啊，你的腰腹部大一点的话，这个呢完全没问题
0: 啊。
1: 而且宽橡筋它也是高腰的一个设计，7分裤嘛，正好把你的膝盖也给挡住了。到了空调的地方啊，公交呀、地铁呀，包括你开车呀，甚至你在办公室里面，对吧？你这个膝盖不会露出来，不露出来它就不会凉，
0: 是的，
1: 对吧？3个颜色，
0: 哎，所以你看今天男士的裤子才50来块钱一条，我个人觉得真的
1: 太
0: 便宜
1: 了，
0: 太划算了。在我们的门店啊，这样一条裤子呢要299，
1: 3条要将近900块钱，
0: 哎，然后你看我们的51%的占比都是 棉的啊，所以这个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299块钱三条，就像大高老师说的9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50来块钱一条，
1: 是
0: 这么好的男士裤装。哎，还是那句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老公啊，现在都东西都便宜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赶紧
0: 50来块钱，老公你把他那些老旧的裤子给他扔掉，哎，
1: 对对对，
0: 换掉吧，
1: 掉
0: 我们穿上，哎，
1: 穿完洗换替一下很方便，嗯，50几块钱，耿耀，我们中午就算是吃碗面，你稍微加个好点浇头都不够吧？
0: 40块钱，哎，
1: 是吧？两。

0: 碗面可能就50块，就对吧？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忽略不计，就看它的实用性、舒适度。老公给他买一条啊，买一组，女士呢也可以买一组，好吧？我们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是100斤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斤的 XL 码，目前这个尺码是非常热销的；140到160斤两 XL 码，你说吃不准没关系，拿回去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男款的话呢，100斤到130斤两 XL， 130到150斤三 XL， 105到170斤。4个 XL， 有这个旅游计划的，这三条裤子必买的，又方便 是吧？而且出去旅游又百搭。
1: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您就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
0: 对，
1: 拿回家去山试穿再决定。如果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掏一分钱的啊！赶紧把握住机会，正当季的裤子先穿起来吧。02151199000。

0: 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哎呦，你看看观众朋友，这条裙裤啊，卖出了50多块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裤衩的价格。
1: 对
0: 了，但是你却真正买到了时装。
1: 是，
0: 什么叫时装？一定要摩登洋气，搭配各种时尚正式的衣服都很和谐。我们这个呢，有裙子的线条，又有裤子的干净利落和它的舒适程度，所以说是把两者的优点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很多屏幕前的女性朋友说，哎呀，夏天不是裙子就是裤子，
1: 是
0: 这种裙裤还真的是比较少买到合适的。那今天不管合不合适，我们先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因为我们多方购物呢是让你满意你再留下，你不满意我们直接拿走，直接退货都不需要运费的，观众朋友不用你花一分钱的，没有风险。三条不同的花型不同的颜色都给到大家，所以你就想一想，这样的三条裤子上身，哎呦，你看搭配着白衬衣简直优雅极了，法式浪漫，出去度假，这种裤子我跟你讲拍出来照片巨出片，
1: 当然，
0: 所以就是又上镜又好看，私底下穿呢又很觉得很舒服，自己舒服别人赏心悦目，这才是时装应该达到的高度。
1: 你想象一下，这会儿你在海边是吧，在这个江边，你拍这个照片，风一吹，照片一拍，那个飘逸的感觉，白色的 T 恤衫，白色的帽子，哇，这感觉就出来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哎，花了50多块钱一条，你就算装一个配饰你也不值啊，对不对啊？
0: 真的，
1: 搭一条围巾也不值这个价格。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啊，说现在这东西真的不值钱，就是物件方面，你比如说衣服，以前咱买一个衣服几百块钱，穿几年都不舍得扔，
1: 是啊是啊。
0: 现在你会发现几十块钱的衣服质量也很好，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肯定是穿新衣服来的上档次，来的心情好，能够带给您情绪价值更高，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把家里那些老旧的衣服裤子换掉吧，
1: 换掉，
0: 换上新的。今天几十块钱一样让大家穿出大牌的感觉。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以男士为例啊，我们的露诗玛丽这款男士的裤子吊牌价格是299，
1: 300块钱一条嘛。
0: 哎，
1: 你三条的话就将近900块钱嘛。
0: 是的，所以其实当然大家说，哎，现在都不去专柜买东西了，为什么？专柜东西确实是价格有点高。
1: 但你的专柜它就是个价格呀，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呀？50来块钱。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本身带了15.97块的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21块钱左右给你减掉了。
1: 对，
0: 所以等于
1: 一七八，
0: 一七八，
1: 对，178除以3，那是不是60块钱不到呀？50多块钱
0: 太划算了，
1: 对吧？
0: 所以真的要拼手速。我们今天三个尺码，男款女款都是三个尺码，对不对？
1: 对，女款的话呢，我们是 L、XL 以及2XL，也就是100斤到160斤可以选择的。男款的话是2XL一直到4XL，也就是100斤一直到170斤，反正呢都有三段尺码可以选择。
0: 是的。所以今天啊，不管是大家选择哪个尺码，根据体重去下单就可以了，卡码直接拍大，整个的裤子它绝对不是绑在身上的，绝对不是说紧在身上的，是透气的，会呼吸的。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眼啊，女士朋友们，相信我，拥有了这条裙裤之后啊，整个人都自信了，
1: 对，
0: 优雅气质又从容，上面搭配 T 恤呀、针织啊，或者是小衬衣呀，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0: 然后你看多么的垂坠，首先看它的宽松度非常大，非常宽松，对不对？整个有余量，对于你腹部啊、臀部啊、腰部这些赘肉修饰的太好太完美了。然后再来就是全部都是弹力宽向筋的腰头，带两个独立真的大大的一个口袋，然后走起路来啊轻盈飘渺，对于腿型都是有修饰的。哪怕你说你骑个自行车、助动车，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尴尬，
1: 嗯，
0: 垂坠感特别好，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嗯，
0: 超级无敌的凉快，
1: 对，
0: 夏天想要在下半身开一个小空调，靠的就是它。
1: 哎、
0: 关键是你拍出来照片，你看看，你举手投足之间，你就看这个角度，
1: 你看就是裙子嘛，
0: 拍出来照片多像个裙子，
1: 哎、对呀、啊，
0: 线条完完全全是裙子的线条，真的很好看。但走路你看看这个方便，这个洒脱，
1: 对，
0: 跑一跑，
1: 你就算你要赶个公交、赶个地铁、啊，你跑得起来啊？
0: 对，高抬腿一下都没有任何的尴尬了。
1: 是是。
0: 身上的是蓝白色、啊、这个是黑紫色，还有一个蓝黄色，
1: 对，
0: 三个不同的颜色花纹让你搭配不同的上装，但是上身之后真的显得精气神十足，
1: 每条就50多块钱，
0: 我们这是时装来的，
1: 对，
0: 不是睡衣，不是睡裤，是完全让您穿得出去任何场合的裙裤、啊、然后男款今天也是三条啊，
1: 对，男款三条，一条呢是我们的军绿色啊，还有一条呢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三条不用挑不用选啊，给大家做替换，全部带回去呢也就是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的178块钱左右、
0: 嗯、
1: 一条算下来也就是5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完全无敌了。我跟耿瑶两个人中午吃两碗面差不多也就50多块钱了，
0: 我就说退一万步讲，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裤子你穿完今年夏天你把它扔掉不要了，不心疼，
1: 很舒服，
0: 天天你都恨不得穿着它、
1: 嗯、
0: 对吧，脱不下来了、
1: 嗯、
0: 因为真的又透气又凉快、
1: 嗯、
0: 又不对你的腿部做任何的束缚，
1: 哎，
0: 自在轻松随意洒脱，说的就是裤子啊，每一条合算下来50来块钱，观众朋友性价比无敌，抓紧时间啊，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哇，观众朋友，现在最尴尬的问题就是我们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对对，确实
0: 啊，部分尺码都在热销当中、啊，
1: 性价比太高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就是我夏天啊，我最最需要的。你看夏天，其实我们今天才30来度，真正夏天35度、37度、38度，尤其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据说啊，它这个天气会很热，持续的时间还会比较久。
0: 是的。
1: 所以呢，你看，如果裤子粘在身上，如果裙子搭在身上，又闷又热又厚又不透气，那这个你浑身呐、啊，你就觉得哎呀，那个热烘烘的不舒服。
0: 是的。
1: 但是你看这个裤子，这个裙子又飘逸又凉爽又轻松。
0: 是的，观众朋友不要等待啊，今天一定要抢！为什么？因为今天是首次给大家加赠这么多的积分。
1: 对。
0: 100来块钱的东西，按理说只有1块多的积分，但你看我们今天积分多少啊？
1: 将近16块钱了。
0: 对的。所以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9折都不止、哎，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如果再减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170来块钱，3条裤子带回去，平均每一条裤子就5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这种价格，我说实话，就是你随便打开什么小红、小橙的这个软件，某多多、都不一定买得到。但东方购物怎么样？第一，我们有质量承诺；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售后保障。嗯。甚至我们可以让你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回家之后。货到付款，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满不满意，买不买账，
1: 对，
0: 都是您说了算的啊。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提醒大家，女款的中间码男。

0: 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我们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为您所带来我们小时候童年的回忆，那就是什么呢？叫芝士。那这个芝士是啥呢？来自我们正广和品牌哈，今天为您带来满满当当的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正广和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满满当当一整箱，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府，而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50块钱。要知道这款的汽水哈，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到它，无论是到某东某宝当中呢，它是有一整箱卖的，同样也是24瓶带回去，236块钱，已经算是活动价格了。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本档节目当中啊，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那说到我们正广和的汽水，很多人都会说啊，炎炎夏日当中啊，体育课上完之后，无论是50年代、60年代、70、80年代童年的回忆了，很多在某红书当中都为您所提到这款汽水，比如说，哎呀，复活老上海的味道。炎炎夏日，当您觉得，哎呀，这个是大汗淋漓的时候，那一声打开瓶盖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满血复活了。然后也说了，想黑您的童年记忆，对吧？然后呢，平时无论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包括是跟同学、同事、老朋友一起哈聚餐的时候啊，撸着串啊，吃着烧烤啊，也要来一瓶我们正广和的汽水。而现在呢，我们如今这一款的正广和的汽水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一模一样的味道，同样也是玻璃瓶。但是我们的瓶盖做到了一个升级，以往瓶盖是要用那种扳手来进行一个这个开的，但现在不是哦，拉环式的设计非常的方便，看到吗？轻轻一拉就可以了，并且听到那玻璃声吗？好，现在我就要把它倒在我的玻璃杯当中了。您可以啊稍微放点冰块，甚至有些朋友会说了，在市场上看到它啊，单独一瓶可能要8块多的一个售价了。放到家当中，满满当当，立刻再等上大概2个多小时。那它其实容量还是蛮大的，每一瓶是248毫升，一杯还没有倒满哦。你看，满满当当一杯，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回忆小时候童年的味道就可以。再给大家来尝尝口感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一款的汽水到底有多么的纯正，是不是你小时候回忆的那种非常甜滋滋的、很爽的那种味道？啊！哇，太厉害了！而且以往啊，这个喝完这个汽水之后打出那个嗝儿都是非常的舒畅。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当当24瓶带回去，希望您不要错过。如果在炎炎夏日，包括是黄梅雨季来临之前，你也可以跟自己家中的一些孩子，包括是朋友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这款商品呢，在东方购已经是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每一次过来都会卖断货。今天是总共15分钟的秒抢时间，再次把时间和左手留给您，先到先得。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同样呢还可以再免礼千5元。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1: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上海的会议会回到这弄堂里头去，对吧？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水泥板当中架2块这个小砖头，它是打乒乓。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些电子游戏机，无论是50后、60后、70后。

零后回到家中，哎呀，大汗淋漓的时候，穿着背心马甲的时候，都会说：“妈，给我来瓶汽水吧。”“妈妈，给我要瓶这个橘子水吧。”那个橘子水和汽水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一款老上海的味道，郑广和的橘子汽水。那郑广和品牌呢，它是成立于1864年哈、它也是秉承着郑广和传承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特色，正本清源，求质量，广泛流通，踏市场，和颜悦色，树形象，这就是郑广和三个字具有非常中华文化底蕴的意味。那回顾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哈，林林总总很多一些汽水啊饮料也有很多，哎，但就是好像没有小时候那种非常畅快淋漓的那个童年记忆的。就算买到再贵的饮料，包括是再这个奢侈的饮料，你会发现要回到童年那个大家可以哈手牵着手一起去逛街，包括是说哟走一起到谁家去吃饭，那种好哥们的情怀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献上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它就可以帮助大家找回童年记忆。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50后60后甚至是70后80后到饭店当中去聚餐，到外头去撸串，有时候还会说带什么饮料，对不对？现在是可以自带饮料的，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带郑广和的。哇天哪，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话题可以找到童年，同时还是我们的味觉嗅觉，包括打出那个嗝的气味也能够回到童年。而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难得一次啊，为您所献上15分钟的福利秒抢，感谢126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难得一次150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4瓶，总共是一整箱，为您送货到府。再次把时间和总数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老客户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看到吗？这个啊，橙色这个颜色，是不是就让您回到了小时候那个童年时代，甚至是青葱岁月年代？结婚的时候，置办酒席的时候，除了有几瓶啤酒啊，这正广和的汽水真的是不容错过。同时呢，在家中也要偷偷的藏几瓶啊。如果有谁说呀，到您家来玩了，打开冰箱门，最好是满冰箱都是这个，对不对？小时候的一些梦想。那其实现在回归到今日，时至今日，它的改良技术也是更加好了。除了它的瓶身啊，为您所献上瓶身依然是回归到我们这玻璃瓶盖，有玻璃瓶身更加好的方便储存之外，我们的瓶盖是做了升级了。您出去的时候不用再用这种什么扳手去掰，只是一个拉环，轻轻的往上一掰，听着声音，听到吗？啵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如果啊，您说平时放点冰块，或者说把它放在冰箱当中去冰镇一下，哇，那个口感真的是绝了。而且每一瓶啊，它的气也是相当足了。你看我每一瓶呢是240毫升，基本上一个小的玻璃杯哈，还是倒不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容量还是非常大。你看有些朋友还会说小时候还集这个玻璃瓶，对不对？集好了之后还能再去兑换。现在我告诉您不需要了，因为正正宗宗来自正广和的整个的汽水就能够让你一下子一秒回到小时候的味道。再尝一口，哇，真的是你能发现好像是弄堂当中啊那些这个叫卖的声音，弄堂当中邻里之间那些互相串的声音就在我们的耳边所回忆起来了。如果说您在走亲访的时候也是拿上那么几瓶，拿上那么一箱送到您亲朋好友这个家中的时候，人们的一些话题也会聊得更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什么东西是买不回来的？时间买不回来，童年的记忆有时候也真的是很难再买回来。现在可能是有些物质比较的发达，对不对？无论是什么可乐呀、雪碧呀，各式各样饮料也有很多。但是哎，正广和这一口非常纯正的浓郁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你寻遍了千处都会发现，就那么一口味道，就是它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如果您到一些这个网络通路当中去买到它呢，单独的售价可能还比较的贵。24瓶搞活动打下来是236块钱，236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有总共15分钟的福利秒抢，目前仅剩下最后的5分37秒。

的时间150元带回去。除此之外，因为玻璃瓶比较沉嘛，不用担心，我们的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府，无论您是住在5楼或者是6楼哈，一样是为您搬上去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足球留给您，先抢到名额是关键。老会员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199000。

喽，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我们时间呢，时间我们的背后总是越来越少了。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的您所欣赏是来自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国潮焕新回味童年，来自镇广河的橙汁汽水，总共是24瓶带回去。今天只需要150块钱为您送货到家。到节目的备货仅剩最后的86组了，说完记者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电话排队人数还是挺多的哈，挺高的。这两天也是非常闷热啊，真正好好想听到那个。 那个气的声音，或者说想要在口中啊这个胃里当中迸发出非常奇妙的童年回忆的话，立刻来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2分33秒的时间了，被火煮熟了的元宵了。这款商品啊，一旦登陆到东方购物，告诉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哈，这外公外婆买给自己的小孙子啊、小孙女说：“你知道吗？我们小时候喝的只有一样汽水，那是什么汽水啊？”小童在问。是可乐吗？是雪碧吗？爷爷奶奶告诉他不是，是正广和的汽水，橙汁汽水。小时候我们都简称为叫做滋死，对吧？橘子水非常亲切，非常怀旧。那现在不用你口说了，让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小时候那个非常甜蜜的童年。最后的2分03秒的时间，说句实话，听到那个。那个打开瓶盖那个声音，然后如果它再稍微冰镇一点点的话，是不是觉得就算是黄梅雨季，就算是烈烈的这个炎热的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爽快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有很多一些童年的回忆可以来进行分享。最后的1分27秒时间了，备货组数也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 1519001。

0: 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家和人家组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维生素 B 族也是健美生的一个招牌，当家的一个产品。更重要的是，大家对健美生的品质是相当认可的。而今天的维生素 B 族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销量王，原因很简单，今天的 B 族啊，可以说是吃一粒儿补多样，它不是某一个，比如说 B6 呀、B12 啊，它是一个综合复合型的一个维生素 B 族的一个钙片，所以啊，可以说是一粒抵多粒的同时，又帮大家做到了很多科技上的一些包装，使得它不会被氧化，使得它更容易保存。再加上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年庆的一个庆生专档，所以价格也是相当给力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家里的 B 族之前吃完了，或者是您可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我是否该补 B 族，这档直播您都好好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给您来科普一下啊。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佳伟李总请到了直播现场。李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 B 族维生素在中国人当中非常的缺乏，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吃精米，哎，不像以前那种可能说外面有那个胚芽，外面有那个胚乳的。还有如果你是家里面高温烧菜， B 族维生素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哪怕蔬菜当中含有，但是高温下它都没有了。
0: 大家也会发现就 B 族这个东西在身体里缺哪个都不行。而很多观众朋友说我缺吗？我好像自己也没觉得我自己缺，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目前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来说的话，大概率你可能真的已经缺少 B 族了。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B 族维生素第一点，在体内最快4小时就会被代谢掉，
1: 水溶性的，
0: 哎，它是一个，
1: 所以它很容易被流失掉。对，
0: 然后呢，你看标题写的就是 B 族维生素是中国人缺的一个营养素，对不对？然后你看缺的不足比例达到了多少，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第一， B 族它是需要补的，第二，它补起来一定要综合补的。那今天我们就推荐大家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这款健美生的 B 族。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 B 族好在哪里呢？第一，刚刚李总说的8种 B 族，恭喜您，这一片里边全有，
1: 是的，
0: 全能补。第二，就是我们今天有着蓝帽子的认证，今天我们蓝帽子也给大家带来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对，
0: 甚至刚刚李总说到的 B1 B2 B3 B6 B12 等等的叶酸叶酰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剂量，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食用方法也告诉大家，每日一次，每次一片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一罐当中是有90片的。更重要的来了，刚刚说了，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变维生素 B 容易被氧化容易受潮的问题。
1: 对，注意啊，我手上的刚刚什么，很多人说哎，这跟我家里吃的一模一样，
0: 哎，
1: 黄色的，注意啊，因为 B 族当中有个 B2 叫核黄素，它的颜色比较深，所以大多数 B 族啊，只要含有 B2，全部都是这种黄色。但注意啊，你看颜色越来越深，上面还会有霉点。注意啊， B 族维生素怕光怕热怕碱怕酸怕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它很容易被氧化，很容易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黑，上面甚至会有黄曲霉素超标。而今天我们看到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观众们，哎，它不是黄色的，观众说怎么不是黄色的？注意啊，内有乾坤。
0: 是的，来，今天葛瑶就这一小小的一片，每天就这一小小的一片就足够了。来给大家掰开，我们来看它当中的这个夹心儿，夹心儿是黄色的，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做了外面的一层生物包衣，让它可以不受到紫外线，不受到这个潮气水气的干扰。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除了我们今天独有的世上B 族维生素千千万，
0: 所以其实啊，补 B 族真的是大家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每天 B 族天天必吃，因为 B 族和女性的这些新陈代谢呀，和女生的皮肤呀，就从爱美的角度，我都没有办法拒绝 B 族，所以我一直在吃。那今天呢，葛瑶一开场就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周年庆的庆生专档。说实话 ，B 族因为他们健美生在全渠道卖的都非常好，东方购物只是他们小部分的一个份额市场，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根本很少能看到健美生的 B 族直播节目，
1: 对，
0: 很少来一次的，今天来了还拿着特别大的力度来。
1: 首先看一下啊，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百年品牌，这是在第一药商店的价格，90粒198，每一粒算下来2块多，其实价格呢还算公道。但东方购今天价格啊，你在外面是完完全全看不到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小组合是4瓶399块钱，每粒你看才1块1毛钱，整个做到360粒，每天你补 B 族只花1块钱，合不合算？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 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又只降100元，80%-90%的观众朋友都是订大组合。好，今天我们大组合是八瓶带回去，只降100元之后只要698，每一粒单至低照9毛钱，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看这个价位正好可以和你的那些辅酶 Q 十呀，和那些鱼油啊一起去凑单，对不
1: 对？
0: 凑完单之后298块钱，每一粒4毛钱、
1: 啊。关键啊，9毛钱观众朋友，你可是补着8种人体必须的营养素，所以每个营养素算起来才1毛钱。佳伟在东方购服务15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营养素的价格能低于什么，能等于1毛钱的。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 B 组都是不可缺少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选自己喜欢的组合，大小组合现在都在火爆热销。
1: 对，
0: 听得要一句劝，能买大组合，咱不买小组合。大组合今天真的超划算，021-511-9900。
2: 它是有强壮
3: 的，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B 就有13种。
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英刚才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儿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0: 是不是
1: 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1: 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 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嗯，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四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 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想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告诉什么？就像刚刚耿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1粒鱼油加1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十，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1， 我对 B1 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umber one。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了，
1: 这是每一次 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今天买三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官方，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官方，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9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是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8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 每一粒儿九毛钱，有八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一毛钱，一毛多。
1: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2块多一粒，198块钱一粒。东方购物今天是打四折。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8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海人叫就面子。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观众朋友，8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四个人一人2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难满出现一次，在而且这一档是专门为周年庆准备的，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好，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第一，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我们大组合的价格，大组合今天合下来80块钱左右一瓶，每一粒的价格只要9毛钱，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追加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线吧，02151199000。
2: 它是有强壮，
3: 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B 就有13种。
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成
2: 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星刚才叫氧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儿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0: 是不是
1: 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外面一瓶 198，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1: 只有只有市场价的40%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嗯，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物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1块。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像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告诉什么？就像刚刚耿瑶说到的，东方购买1粒鱼油加1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十，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1， 我对 B1 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umber one。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了，
1: 这是每一次 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今天买3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
1: 对，
0: 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官方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官方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0几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朋友，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8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3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 每一粒儿九毛钱，有八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一毛钱，一毛多。
1: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2块多一粒，198块钱一粒。东方购物今天是打4折。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8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海人叫就面子。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观众朋友，8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四个人一人2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南满出现一次，在而且这一档是专门为周年庆准备的，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900。好，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第一，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我们大组合的价格，大组合今天合下来80块钱左右一瓶，每一粒的价格只要9毛钱，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追加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线吧，02151199900。
2: 它是有强壮，
3: 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B 就有13种。
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成
2: 辅酶 Q 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英刚才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您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儿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0: 是不是
1: 这块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外面一瓶1980。 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1: 只有啊，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嗯，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1元。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可以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八。这种B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说B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想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干什么？就像刚刚耿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1粒鱼油加1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它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八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 二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 一，我对 B 一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

0: 导演打出来八瓶装只有三套了，
1: 真的
0: 只有三套，
1: 抓紧时间了，
0: 这是每一次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1: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今天买三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八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1: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0: 是的。
1: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0: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观众，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观众，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1: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八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庆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八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9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两套小组合了，两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1: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0: 对，
1: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0: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1: 对，
0: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们，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1: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八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0: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1: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两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 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四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儿和掉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的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儿只要9毛钱，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

0: 9900。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的确是天气比较热，尤其到了下午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苦下来了，嘴巴里啊总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哎，然后呢到了下午茶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哎，有点馋的感觉，想吃点茶点呀饼干类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俄罗斯全进口的一个粗粮饼干，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想要控糖的啊、少油的少糖的等等这些饮食习惯的人群来说，它也会变得非常的友好。更重要的是，东方购物据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和您在什么超市比呀、各种渠道比呀，我们的价格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定要好好关注到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李老师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李老师你好。
1: 耿老师好，这个东方观众大家好啊。因为上一次我们卖啊，已经卖空的，然后这次呢，应东方的 MD 还有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一次今日特卖。但是我们今日特卖呢，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是的，
1: 我们只能出现在这一档啊，
0: 是的，
1: 真的没有货啊。
0: 他们之前就一直跟我介绍说，耿阳你首卖不是你，你不知道，首卖的时候组合没有今天丰富
1: 啊，
0: 全部卖光，
1: 全部卖光。
0: 看着他们供应商大概调货调了有快两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备货备了，一直在紧急备货，
1: 一直端午节前的端午节当天才到货啊，给大家发出去的。
0: 然后呢，今天是拉着他们逼无奈做特卖，
1: 对，
0: 在之前卖爆掉的组合基础上。他们又不得已做加赠了，所以今天你看到的这个组合是只为今日特卖，下一档恢复常规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啊！
1: 没有，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之前咱们是14包，
1: 对，
0: 199，东方购物卖的巨火爆，为什么？因为在山姆。这一袋要卖多少钱啊，李老师？
1: 我们山姆，我们现在我们就看山姆啊，这山姆，我们是山姆同款啊，43.8一袋。
0: 一袋
1: 43.8，
0: 一样的分量，一样的品牌，一样的质地口感，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的。它一袋卖43.8，如果说是14袋的话，它要卖到快600块钱了。
1: 对，要快600块钱了。
0: 东方购物是199，所以之前卖爆了，卖爆掉，备了两个月货都没备掉。今天是在14包的基础上再加一包。做到15包，而且加的这一包是给大家换了一个焦糖口味，
1: 对，
0: 也是很受欢迎的，在某某也要卖到40多块钱的，然后今天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现在组合是199块钱，价格不变，做到15包，有史以来力度可以说是这个了，而且在整个东方购物目前平台饼干当中，它也是这个。
1: 对，我们算完，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啊，我们19袋。199，15袋，一袋只合13.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你去买国产饼干和买任何饼干你都买不到。
0: 这样这么说吧，因为我一直带我儿子在这个便利店呀、超市啊买饼干的，13块钱你哪怕买国产饼干，咱不说国产饼干不好啊，那相对来说价格不是亲民一点吗？只能买这么一小包包。我们今天多少包包，观众朋友看。这么大一包，
1: 搁到手里
0: 的210克，满满一大包，今天都是您的原袋原装的俄罗斯进口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好像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品牌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在国际上获奖无数，它在俄罗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牌子。
1: 对，家喻户晓的牌子。
0: 然后今天呢，里边也很厉害，给到大家，哎，这个怎么打开？
1: 哎，这样，对，
0: 来，给大家开看看啊。里边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全部是小包装，不然饼干这个东西，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啊，你会发现一旦吃不完啊，它就很容易受潮，哎，容易这个不酥了、不脆了。今天你看独立的小包装，你携带出去多么的方便，
1: 手掌这么大、
0: 哎，孩子外出旅游或者是出去露营等等等等的，放到包包里，什么时候饿了放到车上，什么时候觉得说哎呀肚子难过了饿了，你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直接开袋就能吃。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咱们今天的名称叫做粗粮饼干，
1: 对，
0: 证明什么？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哎呀呀呀，你看还有点卡，用到的非常高品质的一些燕麦呀、大麦呀，还有各种各样的粗粮给您做成的。然后你看它整个非常酥，看到了没有？酥的掉渣，然后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小孩都能吃。然后关键朋友，你看来这个横截面，您看这个横截面，整个的横截面它有很多的空隙，证明什么？证明它很酥松的同时，如果你泡泡牛奶呀，泡泡豆浆呀，蘸蘸水呀，爷爷奶奶们啊，牙口不好的啊，老人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完全
0: 稍微一泡它很吸汤汁，
1: 对，
0: 直接吃到嘴巴里，泡上牛奶简直绝配，
1: 对
0: 啊，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就是刚刚李老师一直在跟我讲说，和市面上的很多我们所谓的酥性饼干比，我们有着很大的配料表的优势。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也是原，这也是马来西亚进口的酥性饼干啊，它有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它有个稳定剂，看到了吗？嗯、稳定剂啊，然后酸芥调节剂、嗯，然后还有蓬松剂，这都有蓬松剂，着色剂。然后还有乳化剂，这些全部都有。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的饼干会很硬。但是大家吃过老式的饼干或者老式的蛋糕吗？嗯，它是不是拿起来就掉渣？为什么？它不添加稳定剂，不添加酸性调乳剂，所以它就是这么天然，没有任何高科技。所以我们俄罗斯的饼干就做到这样，它不添加那么老多的高科技，所以特别的酥脆。
0: 所以这个饼干，我跟大家讲，你就凑近了去闻它。本身这个饼干就有浓浓的那种乳香和麦香，
1: 麦香味儿、
0: 味道特别特别浓郁、然后你再吃到嘴巴里啊，就是越嚼越香，而且它不拉嗓子，因为很多粗粮饼干我吃过的、就是它会特别纤维特别的粗，
1: 对，
0: 这个纤维很细腻，它甚至让你感觉到好像是那种精致细粮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有燕麦，有大麦，有小麦粉等等等等的、很多健康的食材，但是没有什么乳化剂，有吗？
1: 没有。
0: 蓬松剂
1: 没有。
0: 稳定剂
1: 没有。
0: 等等这些所谓的科技和狠活，这些都没有。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某某敢卖到40多块钱一包的一个原因啊。
1: 真的，大家看一眼啊，我们在现场啊，你们也可以去看，43块8一袋，210克，48，这个很贵很贵的哦，
0: 是一模一样的克重，而且大家都知道某某它的选品是出了名的业内的高要求高标准，所以不好的东西它也选不上瞧不上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饼干呢，给到大家，东方购物是多少袋？14袋，原来卖199，我们首卖的时候卖爆掉，背都背了两个月都没背上，对不对？今天是因为特卖，他们第一次做特卖，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加了一包，加了这一包很厉害，是那种焦糖口味，就是大家吃过没有？现在市面上之前卖的很贵那个焦糖饼干，
1: 这个我们也卖过，199，12袋，我们也卖过，而且这个也是卖没有货的，这也是我紧急调过来的货，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我们一袋啊，现在你看，我们就是我们199除以15袋，合13块2毛钱。你想想，我们是210克，而这种饼干呢，只有多少？85克，我们是它足足的2倍还多，我们的价格只有这样，而且是俄罗斯原装原袋进口。
0: 现在订货速度很快，很多顾客是复购的，很多观众朋友
1: 是
0: 说，哎呦，怎么这么便宜？15袋，李老师刚刚跟我说，这15袋可能公斤就要3.9公斤。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
0: 一整箱的给你送回家，
1: 我们来不来的还是这样，满满的一整箱啊，一整箱，你看啊，一整箱，我们这个所有的信息港都有啊，所有的我们的工厂啊，有的假俄罗斯品牌是没有这种工厂的，我们是有工厂，然后旗帜港。你看我们12袋要多少钱？12袋总重就2.5kg 了。那我们加送了3袋，每袋是210克，足足3斤多，将近
0: 3斤2两多，
1: 3公斤2两多。那你想想这个价格，
0: 那就是6斤多嘞。
1: 对，6斤多嘞。
0: 6斤多送到您家里，然后所以想想你15包的这个性价比有多高？
1: 只有本档啊，只有本档，只有本档
0: 啊！抓紧时间，感兴趣的把握住本档今日特卖的力度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今天抓紧时间，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常规任何时候看不到的一个超级给力的特卖力度。这个饼干其实叔叔阿姨都要吃的，而且家里有小朋友的，对不对？
1: 对。
0: 哎，饼干这个东西又能填饱肚子。如果还是粗粮饼干，它又能补充膳食纤维。
1: 对，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夏天了，早晨不愿意吃，不愿意早晨起来做早餐，对吧？你一杯牛奶备点粗粮饼干，因为大家我们现代人几乎吃的都是精粮，对吧？也推赏大家吃一点粗粮，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然后尤其很多叔叔阿姨喜欢买那种老式的桃酥，不是说那个桃酥不好，但说实话，那个东西是不是有糖？
1: 对，
0: 有油，
1: 对，
0: 糖油混合物，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来说，其实不是特别有利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是粗粮饼干，但是它的口感，第一它不拉嗓子，
1: 不拉嗓子，一点不拉，
0: 整个很细腻，
1: 对，
0: 奶香麦香十足，吃到嘴巴里酥酥脆脆的。然后呢，整个越嚼越香。
1: 对，
0: 关键是没有科技和狠活，你翻看它的配料表，什么乳化剂、蓬松剂、稳定剂，咱们都没加。
1: 对，
0: 加的是什么？像燕麦呀、大麦呀、黑麦呀，加的都是这种东西。
1: 对，所以就是说你以前吃过老式的那种蛋糕，它会掉渣。所以说我们这个饼干呢，有一个小缺点啊，就特别容易碎。为什么容易碎？它不加稳定剂，不加固化剂，它跟老式的是一模一样的。吃的什么？吃的是健康，这个是很关键的。
0: 是的，又健康又好吃。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特别喜欢去某母购物，对吧？
1: 对，
0: 动辄花个两三千块钱才能出来这一套。某母呢，这个饼干好像也是又卖的，
1: 也卖的。这一箱在某母卖要将近500-600块人民币，500多，将近600块人民币。
0: 因为每一包210克，我们这一模一样的克重啊，他卖
1: 43.8。
0: 对，43.8，我们今天是卖到13块钱，
1: 就合到13.2，
0: 就是在某母大概是1/4左右的一个价格，让大家拥有回去的。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而且我还承诺是最新日期的，不是临期的。我们卖的这价格比临期的还要便宜，
0: 是的。
1: 大家不会问是不是零七吗？不是，绝对不是零七，最新日期啊！
0: 新到什么程度？新到上一档把他们的备货全部卖光了，他们从海关一直在等
1: 等等等，
0: 紧急调货，一直好不容易备足了现货，终于能在东方购物再亮相了。哎，给他们了一个特卖，
1: 对，
0: 特卖你就必须得有力度呀，逼着他们再加一包，从原来的14包现在变成了15包，
1: 对，
0: 那就迎来了有史以来东方购物的底价。而且这个特卖是做完就结束，货号就下架，
1: 就下架。
0: 你下次再看到东方购物，哪怕卖，我们也是14包。观众朋友啊，今天是额外加送了给大家，来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1: 来看
0: 焦糖味这么一大包哦，送给大家，这是我们特卖的力度，焦糖味的。这一包在某某也要卖个43.8，
1: 对，
0: 啊，也是40来块钱。今天是送给大家的，然后剩下的这些全部的每一袋都是粗粮。粗粮风味的啊，里边有黑麦、大麦、燕麦，还有我们的麦芽汁等等等等的做成的，但是没有稳定剂呀、
1: 没有固化剂
0: 呀、固化剂这些都没有，没有科技和狠活。
1: 对，
0: 所以刚刚我们李总是非常真诚告诉大家，如果说这个饼干有缺点的话，唯一一个比较容易碎，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没加科技呀，
1: 对，没加
0: 科技，它就是以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状态。观众朋友，你看它有多酥啊，就是拿出来，你看这个饼干。都是粗粮，你看肉眼可见那种点点啊，都是那种黑麦的成分，看到了吗？然后呢，你轻轻的一掰，轻轻的一掰，它就碎了。
1: 对，
0: 它不是像那种韧性饼干一样得花点力气，不是的。
1: 不是的。
0: 然后整个内里的中空的这个空隙特别的大，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很酥。
1: 对。
0: 证明我们很细腻。然后如果你来泡牛奶的话，它吸水性会非常非常好。一吸啊，整个这个饼干就是酥酥软软了。你闻一闻它，就是那种天然的麦香味，麦香味特别足，然后吃到嘴巴里是越嚼越香，还有带着那种回甘的甘甜，味道是特别好吃的。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吃到它都会觉得说，有以前小时候那种老饼干的那种记忆。
1: 对，然后还有我为什么推荐一定要吃这款饼干呢？因为这款饼干它有俄罗斯它独有的是什么？它加了麦芽汁儿。你看很多饼干啊，就是突出它这也是进口的一款饼干啊，它加的是什么？突出麦芽味，它不是加的麦芽，它加的是麦芽糊精，看到了吗？大家可以拉近看一下，加的是麦芽糊精，提升它的麦芽口感。但我们是什么？我们加的是什么？我们加的是麦芽汁儿，看到了吗？ 大家喝过俄罗斯啤酒吗？嗯，这就是俄罗斯啤酒经常用的麦芽汁儿，嗯，所以让你有浓浓的麦芽香，
0: 是的，
1: 这是俄罗斯独有的味道。
0: 是的，
1: 为什么市面上国产的我粗粮饼干也特别多？为什么推荐这款？就是它不加科技与狠活，而且加了独有的麦芽汁儿，大家去尝尝这个口味，一定会回忆到老式的味道。
0: 而且大家看，我们今天加的是全蛋粉，嗯，
1: 对，全蛋粉，
0: 全蛋粉特别好，嗯，它是没有反式脂肪的，而且全蛋粉很健康，但是普通饼干为什么很多没有啊？
1: 对，
0: 因为成本也比较高。
1: 因为成本非常高，嗯，因为全蛋粉是整个鸡蛋加工，不添加任何工具化学的，保留了鸡蛋原有的成分，让它每100克就是47.3的蛋白质。
0: 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饼干蛋白质含量也蛮高的。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嗯，很多饼干有时候说它加鸡蛋，但是如果你和面，它不会那么均匀，可能蛋白质你吃的每一口都不一样。对吧？有可能蛋白特别高，有的几乎是没有蛋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加了蛋白粉，让你整个饼干吃起来，它的都是一样的蛋白质。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背标上的蛋白质啊，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呢？我们蛋白质含量是13%。
0: 定住啊，
1: 拿住啊，
0: 给大家看看13%的蛋白质的含量。
1: 13%，八颗。
0: 所以在饼干里边，我说实话，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算是很高的，
1: 对
0: 很高的了。
1: 对，
0: 那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碳水这么简单了，它还可以满足大家对于蛋白质啊、对于钙质、啊、对于营养的一些很好的吸收。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李老师说的，如果大家对于早餐、下午茶不知道吃什么，不如带上我们这个饼干。你看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打开里边是有3片。
1: 还
0: 是3片吗？对，
1: 是3片，没有任何
0: 三片给到大家的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原包装，210克。这个原包装在哪里看得到？多少钱？告诉大家，
1: 在山姆你能看到43，我们看一下山姆的价格啊，43.8一袋。43.8一袋，一模一样的东西哦，43.8一袋。我们多少钱？我今天特卖，只有今天有啊，13.2。
0: 嗯，所以你看199块钱，我们是14袋，再加一袋，一共15袋给到大家，一整箱，满满一整箱，6斤多，你可以送人，也可以自己吃，关键是这个价格错过特卖好像就没了。
1: 而且我还有一个什么承诺呢？就是说我承诺，因为我们不是说在俄罗斯注册的牌子，完在中国生产，不是这样。我们呢，保证是俄罗斯当地最有名的，而且是国民饼干。所以你在俄罗斯的绿超市和蓝超市，他们的超市比较快啊，就叫这个名字，你都能看到同款的饼干。如果你在俄罗斯的绿超市看不到我们同款饼干，我免费送您，我有这个承诺。因为你在俄罗斯买的什么样，就在中国买的是什么样。
0: 所以我们是俄罗斯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但是现在备货又紧张了。
1: 对，
0: 他们这个饼干啊，哪里都好，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太困难。再加上在东方购物做的这个价格，确实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价格。所以李老师也才会一直承诺，就告诉大家，虽然我们便宜，但我们货真价实。
1: 货真价实。
0: 和某某买到的，和你在俄罗斯买到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品质。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一大包，真的是一大包，沉甸甸的，一大包饼干才13块钱。
1: 对。
0: 就是你买普通的老桃酥。老饼干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但是买到的是真正的粗粮饼干。
1: 对，
0: 粗粮饼干我们今天加的什么？有黑麦，有燕麦，有小麦，有大麦，对吧？然后各种满满的这个各种粗粮在当中，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然后又加入了全蛋粉，
1: 对，
0: 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还有燕麦片在当中啊，零反式脂肪，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我们全部都是俄罗斯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甚至原箱给到大家，
1: 对，
0: 不是说拆箱分销，这个给两包那个给两包，不是的啊，
1: 没有
0: 啊，让大家买到的是真正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1: 而且我们备货只有150组，我现在看出了100组了，这有点怪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拼手速。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平常油要少吃一点，糖要少吃一点。这种粗粮饼干既满足了少油少糖，又满足了膳食纤维含量，对吧？
1: 而且呢，又是俄罗斯，因为我们是不是俄罗斯风味啊？我们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0: 而且这个品牌其实，在俄罗斯据说也是家喻户晓。
1: 家喻户晓，你在预超市和这都能看得到。而且它是国民饼干。而为什么我们调货这么难？因为俄罗斯呢，也到旅游的旺季了，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比包装是独立包装，而且里面充的是氮气，而且非常锁鲜。所以说很多旅游就带一包。今天整个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它都够。那比如我中午。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吃两个饼干，垫应激非常好。
0: 是的，而且这个饼干为什么很受欢迎啊？因为它里边真的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现在这种加工食品啊，这个食品安全真的太让人触目惊心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什么乳化剂啊、稳定剂啊、蓬松剂啊，什么都没有的啊。然后各种色素什么的都不添加的，就是原来的一个颜色，原来的一个口味。非常的酥脆，
1: 对，
0: 大家拿回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啊。回到现场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首先说一下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饼干。某某，
1: 对，
0: 某某出了名的选品要求严格。
1: 对，
0: 那他卖多少钱呢？他东西确实是好，但是稍微贵一点，
1: 就稍微贵点，但不是贵很多，43.8块。那如果说跟我们今天跟我们来比，那就是天价了，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卖43.8块，咱们今天啊199，上一次卖还是14包，没有这一包，14包把一场直播的货全部卖掉，清空的。那我们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在本来就很好卖的基础上，我们再加一袋。观众朋友，这一袋他们是真不愿意加，但是我们没办法逼着他们加。15包，价格不变，199。
1: 对，
0: 一共到手6点几斤的哦。然后我们今天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啊。
1: 独立包装。
0: 就这么一袋，某某卖40多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199除以15，每袋13.2块。
1: 对，
0: 13.2块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
1: 210克，
0: 俄罗斯进口的饼干这么一大袋，
1: 对，
0: 还是粗粮饼干，
1: 对，
0: 而且还很好吃，而且还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
1: 对，
0: 加的货真价实都是好东西。你看打开之后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茶几上一放。自己书包，孩子的书包里一放，自己的车上一放，多么的方便。然后打开之后啊，给您来看一看。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饼干，说实话，如果真的要挑它什么毛病的话，它还是有点容易碎的啊。
1: 对，就是容易碎。因为它没有加那么多科技狠活嘛，没加稳定剂。
0: 对，没加稳定剂，没加那个乳化剂什么的啊，
1: 固化剂。
0: 所以你看它整个非常非常的酥。
1: 对。
0: 你轻轻的一掰，它的这个渣都可以喷射的很远的。然后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啊，轻轻的抿一抿就咬下来了，小朋友都会很喜欢吃它的。然后你看它里边空洞特别的多，吸水呀，你早上泡个牛奶
1: 都没问题，
0: 泡个豆浆什么的都非常非常好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它的颗粒非常的细腻，观众朋友你再看一看啊，我再给大家掰一掰，你看看
1: 牙不好的也没事啊。
0: 颗粒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拉嗓子眼的粗粮，它不是说粗到你难以下咽干干巴巴的那种，
1: 对，
0: 它整个的饼干体还是比较湿润的。说实话，你对细一点有点研究，你拿它来做这种蛋糕啊什么的，做那种饼胚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焦麦香，
1: 就是麦芽香，
0: 麦芽香真的是满满的麦芽香。我们今天有什么东西啊，给大家来看看啊。整个配料表当中，黑麦、小麦、燕麦、大麦、全蛋粉增加蛋白质，而且全蛋粉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啊，这是鸡蛋里边提取出来，不做任何的二道加工。 然后燕麦片、零反式脂肪、独立的小袋包装，这个俄罗斯的进口，并且我们送到你手上的整个箱子都是原箱的一个包装。
1: 对，你们拿到过来就是这样的原箱，你不管是送人还自己用，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市面上也发现了假货，因为大家知道假货很多，但是我们来呢，我们都是真的，我们能看到这个里面的整个的俄罗斯，而且要记住啊，我们不是俄罗斯注册的品牌，我们是真正俄罗斯的。真正俄罗斯的国民品牌，
0: 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一下，导演告诉我说现货马上就要卖了，还有20多组，我们订货速度非常快。这一档直播如果现货卖空的话，我们也没有追加的。
1: 对，
0: 今天不是常规直播，是特卖。
2: 对，
0: 葛瑶手里的这个粗粮口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14袋，对吧？14袋、然后呢，我们还送给大家一袋，只在特卖送给大家这么满满一袋焦糖的。所以拢共到手15包，观众朋友抓紧时间，下一档这个焦糖的肯定就没有了。这个焦糖的超好吃。
1: 对，
0: 这个焦糖的虽然
1: 里面有葡萄干，
0: 它不是粗粮的，但这个味道绝对家里的小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如果想要品尝一下这个口味的，抓紧时间，后面这个口味可能还会上单独销售，但是不会作为赠品送了啊。
1: 不会，
0: 抓紧时间吧。感兴趣，现在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抓紧时间，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来自于我们俄罗斯进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饼干，这个品牌没得说，家喻户晓。
1: 家喻户晓。
0: 刚李老师说什么蓝超市、绿超市，那边超市叫这名字。
1: 对对，俄罗斯叫做绿超市和蓝超市，因为它的国旗不是那样的
0: 吗？就好比咱们的什么润发、
1: 对对对，盒马啊这些在这里面，
0: 对，母马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在他们的超市当中，这一袋其实折合人民币都不止13块钱。
1: 不止，因为这次我们特卖真的是硬，因为大家说618结束嘛，我们得上一点爆款嘛，回馈给的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嘛，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做，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俄罗斯品牌，也做了很多俄罗斯品，所以这个品呢一定是性价比我们是天花板了。
0: 是的，而且其实对这个品的性天花板不单单是指在他们的品牌当中啊，就在东方购物这个饼干类目里边，好像他们也没有竞争对手。
1: 210克，对吧？
0: 而且他们好像是独一份，现在是俄罗斯进口的啊，并且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就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零反式脂肪，添加全蛋粉、燕麦、黑麦、小麦、大麦，你说哪个不健康？
1: 对，
0: 膳食纤维含量满满，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啊其实配料表都可以给大家看的，
1: 太干净
0: 了，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乳化剂啊、没有什么蓬松剂啊，科技和狠活都没有的，
1: 没有、
0: 就是以前咱们做饼干怎么做，现在还做怎么做的啊，配料表干干净净、然后看这里观众朋友，我们整个的蛋白质含量在饼干里边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啊，非常非常高的了。然后反式脂肪看这里零克，对不对、整个的反式脂肪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啊，我们这里边含量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这一大包是多少克？210克，210克的。然后这个饼干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您放心。
1: 对，
0: 最新批次给到您。如果在东方购物买不到，可以在哪里买呀、
1: 山姆，但你如果你山姆去买，OK， 那你的价格就只能花43.8块一袋去买。
0: 是一样克重吗？
1: 210克一样克重，
0: 自己可以去看看，
1: 自己可以去看一看。但是看了你回来，本档的这个肯定是没有，
0: 因为有没有
1: 不接受预约啊，本档啊。
0: 这样你可以在东方购物先订完了，你觉得买贵了，我们随时给您退好了，对吧？
1: 对呀。
0: 今天的价格又是太显而易见了。之前咱们卖14包199，然后把整个东方购物的现货全部卖光，
1: 现在也快没了，
0: 甚至预约名额都把他们公司的货都卖光了，他们只能从海关再等货调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是14袋再加一袋，因为今天是特卖，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做特卖，
1: 对，
0: 可想而知今天这个力度是有史以来至大的，观众朋友。
1: 对，
0: 这一袋在某某也要卖到46块钱，
1: 对，
0: 就等于今天你花100多，我们送你40多的礼物，15袋到手，总重6斤多，每一袋核算下来多少钱？
1: 13块。
0: 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们都买桃酥吧，
1: 对，
0: 买点心吧。现在上海随便的点心店，你自己进去看看，
1: 对，
0: 超市里边的饼干货架，你自己看看，这么大一包饼干，你就别说是进口的了，就普通的饼干，可能价格也得10几20块钱，20来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才13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健康好吃，更重要的是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你拿回家去分享一下，送人其实都可以的。然后你看我们这里面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观众朋友，就是这个大袋子打开里边都是小袋子，好处太明显了。现在这个季节黄梅雨天容易受潮发霉，你一大袋饼干打开吃不完，是不是就受潮了？
1: 对，受潮了，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随开随吃，吃到都是新鲜的，整个的酥脆程度啊也是非常非常
1: 没得说，对，
0: 真的没得说。观众朋友，你看啊，大大的一个饼干，一包3片，正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垫个肚子啊，解个馋特别的好，因为里边没添加稳定剂，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添加乳化剂、蓬松剂，
1: 也没有，
0: 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爽脆的程度是特别特别明显的，
1: 对，
0: 整个饼干啊，酥酥的，酥的掉渣，里边加的是什么？黑麦、麦芽汁，
1: 对，麦芽汁，
0: 还有什么燕麦呀、小麦啊、大麦啊等等的，全都是这种粗粮，闻上去是麦香味十足，
1: 是的，
0: 吃到嘴巴里它不是那种干干巴巴卡喉咙的，
1: 没有，
0: 还这个整个的饼体是比较酥松，
1: 对，
0: 比较软的，特别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尝一尝。现在没货，
1: 而且特别香，对吧？而且就是整个一咬特别香，因为我这个两大缺点，第一个是我们那家科技狠活，它比较酥，所以比较脆，所以你收到了碎了也不要紧，因为它不影响它的口感，也不影响什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备货真的是太难了。
0: 那来给大家看看啊，还是说备货难的原因是因为卖得太火爆，性价比有目共睹的高， 今天东方购物特卖14袋再加一袋，总共到手15袋，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快速的先来下单，打电话吧，02151299000。

0: 们刚刚还在聊啊，说叔叔阿姨现在真的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嗯，喜欢少油少糖的。嗯，哎，老年朋友是不是得吃点这种饼干吧？
1: 对，
0: 你说那种上面油的、特别油的，手捏一下，两个指头都油油亮亮的。嗯，然后糖呢，添加的又不计较的。
1: 对，
0: 然后加的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麦粉、面粉这种东西的。说实话，那种的能吃，但是你不敢多吃的。
1: 不敢多吃的，对。
0: 哎，这也高，那也高，数值那么高，谁敢吃呀？对不 对？你别说老年朋友，就是年轻人控制身材、严格管理的，这些东西都不敢吃的。粗粮饼干有什么好处？第一，膳食纤维含量高。
1: 对。
0: 第二，饱腹感特别强。哎。第三，它少油、少糖、少盐。
1: 对。
0: 所以这样的饼干呢，相对来说健康很多。嗯。而且你知道俄罗斯这款饼干啊，之所以。就是在超市当中卖那么好，是因为它老少通吃。
1: 对，
0: 就是他小朋友也喜欢吃，因为小孩不会撒谎嘛。如果这个饼干拉嗓子干干巴巴、硬了吧唧的、苦了吧唧不好吃，他不爱吃的。但我们这个饼干是越嚼越甜，越嚼越香，奶香特别足。
1: 而且我儿子今天过来摆台啊，就马上就干了两袋，特别特别喜欢吃。因为我儿子特别不喜欢粗粮的，他就给他一口粗粮的什么，他就马上不吃了。这个饼干做的，他是真的非常爱吃。
0: 是的，因为这个饼干，说实话，它是那种奶香味足，麦香味特别足
1: 。
0: 就你吃到嘴巴里是粮食的天然的味道，它没加什么科技和狠活。
1: 对，
0: 嚼完之后是那种麦香在嘴巴里充斥着，而且它自带的那种甘甜啊，也是粮食的甘甜，不是说加入进什么麦芽糊精什么的。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啊，俄罗斯它是黑土地，然后它的日照也高，然后它那边比较寒冷，它那年的黑麦和燕麦、大麦都非常的好，它膳食纤维都很高。你看，就像我们东北，为什么买东北的大米，是不是特别糯，对吧？这就是黑土地能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口感。
0: 而且我们今天这里边还加了全蛋粉，
1: 对，全蛋粉，
0: 嗯，这个很重要，
1: 对，提高它的蛋白质的一个含量。
0: 所以你看，哪怕你说吃点饼干，蛋白质都能顺道摄入进来了，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好，我们不多啰嗦了，还是那句话。今天199因为特卖，我们再加一袋焦糖口味。
1: 对，再加一袋。
0: 从原来的爆款14袋变成爆款15袋，至高的一个组合，性价比亦是至高的。
1: 只有本档。
0: 只有本档的今日特卖才有，下一档恢复常规直播。对不起，这套焦糖的肯定没有了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在外面买买这一箱。600多，东方购物买买1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还额外加送啊！来打电话02151990000。

0: 好了，又尴尬了，观众朋友，他又没货了。真没货，他刚才就惆怅的说，妈呀，这卖这么好，我这货怎么办？
1: 对，
0: 我说那我不管的，我现在先让我的观众朋友们薅住羊毛再说。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羊毛，一定得薅。为什么？
1: 最羊毛，对，
0: 上一档他不是我卖的，但是上一档他们的价格是14袋，
1: 对，
0: 没有这一袋焦糖的，199卖的其实很好很好的，因为说实话你就199除以14，每一包就15、16块钱、今天是再送一包，从14包变15包，199除以下，每包13块2，带回去的不是一小包，观众朋友给到手里这一大包，
1: 210克，
0: 13块2买这么一大包进口饼干，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吧，观众朋友。然后这个饼干呢在市场上卖得很好，而且在高端市场上有卖的，比如说某某，
1: 对，我们看一下价格，
0: 明码标价多少钱一袋，
1: 我们看一下价格，
0: 43块8，所以那我们就算它15袋好了，43块8×15是多少钱？600多吧，
1: 600多，
0: 快70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100多块钱，克重一样吗？
1: 一模一样，
0: 品质一样，味道一样，品牌一样，就是一模一样啊！说白就一模一样。
1: 一袋合13块，
0: 我们合一袋13块2
1: 啊！
0: 我们自己还有积分，还能做个自动订购立减。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饼干，我还是那句话，不只是它便宜，就是在整个饼干类目当中，它都属于性价比天花板了。
1: 对，
0: 但是它得健康呀。
1: 对，
0: 它不能光便宜，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健康的程度啊，经过这个配料表就可以看出来。
1: 嗯，
0: 我们今天有黑麦，哎，我用这个给大家看来。
1: 嗯。
0: 我们今天4种粗粮，不是叫粗粮饼干吗？4种粗粮，有黑麦，有小麦，有燕麦，有大麦。
1: 对，
0: 有全蛋粉，增加蛋白质含量，有燕麦片，增加它的口感，零反式脂肪，该有的有，不该有的没有。
1: 没有，
0: 小袋包装，而且什么蓬松剂、乳化剂、稳定剂啊，什么色素啊等等的，这些都没有。
1: 对，
0: 所以配料表是干干净净，没有颗粒与粉活，里边你看都是这种小袋包装，
1: 独立的。
0: 所以它的优点真的显而易见，而且我告诉大家，少油、少糖，
1: 对，
0: 粗粮，膳食纤维多。
1: 嗯，
0: 叔叔阿姨们真的平常馋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下午茶，
1: 哎，
0: 想要搞点这种饼干点心的。给孩子放在书包里的，
1: 对，
0: 就选它，绝对不会有问题的。然后关键是你看它没有科技狠活之后很酥，
1: 对，
0: 非常酥，它都是它的渣渣都是可以喷射出来的，哎，然后整个口感是那种酥酥松松的，吃到嘴巴里越嚼越香，那种粗粮麦子的香味
1: 对，
0: 特别的浓，
1: 而且它加了麦芽汁儿、
0: 嗯，
1: 因为大家只喝过俄罗斯的啤酒嘛，大家都俄罗斯啤酒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嗯、
1: 它最有名的就是麦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加了麦芽汁儿，跟啤酒是一样的东西加在里面，所以一定要拿回去尝一尝俄罗斯的味道。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也不多啰嗦，实实在在的
1: 对
0: 话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多少货，
1: 真没有多少。
0: 今天是再把那个焦糖的给我拿过
1: 来，
0: 今天是14袋，再加一袋。这一袋说实话你在外面买也40来块钱，今天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40来块钱，你下次再看的话我们这一袋肯定就不送了。
1: 对，你想想如果普通的一个焦糖饼干在外面卖，就是最便宜的，像很便宜的超市、也20多块啊，焦糖味是欧洲最经典的啊、哦、
0: 而且焦糖饼干前段时间卖得很贵、
1: 对，很贵很贵啊、
0: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看，你看焦糖的是这种的、和我们那个是一样的，然后你看这个叫
1: 闻到了吗？
0: 对对对，就是那种
1: 葡萄干，它是用葡萄干调，它就比较酥脆啊，它是用葡萄干调的，黑色的都是葡萄干。
0: 我跟大家讲，他们这个是在引流、勾引大家了，
1: 对，
0: 下一次这个就作为主品卖了，单独卖了。
1: 对对对，
0: 你想再送免费的，基本不太可能了，观众朋友。这个是焦糖口味的，也卖得很火爆，包括这是他们家的当红口味。
1: 对，
0: 今天你可以拿回家去试试一下，尝一尝，反正199，咱们今天送一袋啊。
1: 对，
0: 总共倒数15袋，只在今日特卖有这个组合。
1: 特别香，看到？
0: 对，
1: 特别香。
0: 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啊，反正咱们也没货了，催大家也没有用了。
1: 对，
0: 现货一旦售罄之后，这个组合。
1: 哎呦，
0: 也没了，
1: 还有所库存的，尽量放出来吧，因为真的是没有货了。
0: 是的，199块钱，我说实话，15包饼干带回去，每一包合下来多少钱？13.2块。
1: 13.2，对。
0: 还那句话，问问大家，一大包饼干，你别说进口的了，就普通饼干，
1: 对，
0: 13块钱一大包，现在都很难买得到吧？
1: 对，我们100%是俄罗斯原装进口。
0: 对，你买点什么小桃酥，那一盒是不是就是20-30块钱？
1: 对
0: ，对吧？那个东西高糖高油，好吃也是好吃的。
1: 是的。
0: 但是说实话，对于叔叔阿姨来说，可能健康度差了一点点。
1: 是的呀。
0: 我们今天少糖少油。
1: 少糖少油，真的是。
0: 然后呢，多什么？多膳食纤维。
1: 对。
0: 多粗粮，多蛋白质。
1: 对。
0: 让大家能够更轻盈。
1: 对。
0: 饱腹感更强。然后呢？吃到嘴巴里又是麦香麦香的，甜甜的。
1: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打开就吃不了，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放着，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的。
1: 黄梅天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外面充的氮气，里面都是独立包装，放心可以囤。但是只有本档。
0: 就家里有孩子的，马上放暑假了嘛，孩子在家里，你说他总归要吃点零食吧，你不可能一点都不给他吃。
1: 对，
0: 你就给他吃这个东西。没有科技与狠活，配料比较干净，然后呢吃到肚子里，孩子饱腹感也强。
1: 对，
0: 然后补充蛋白质，补充碳水化合物都能够补充了，补充膳食纤维都很好啊，很有用的。还是那句话，今天之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是因为今天的性价比极其高，高到什么程度？我们原来199卖14包，已经卖得很火爆了。今天是特卖，常规直播没有的力度，
1: 没有
0: 再加一单，
1: 对，
0: 做到15包。
1: 做过本档就没有了，错过我们今日特卖，真的就没有了。
0: 哪里还可以买得到？
1: 你去山姆买，43.8一袋，
0: 一袋，
1: 对。
0: 在别的地方买一袋，我们地方给我买3袋。
1: 而且我们还保证，我们是市面上最新日期，我们不是临期产品啊。
0: 是的，新鲜批次给了大家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六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0: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1: 对的，
0: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1: 还是有点分量吧，
0: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六个菜肴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我保证。
0: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1: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0: 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1: 是的，这是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0: 对，做浇头也可以。
1: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0: 糖醋小排。
1: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0: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这个猪小排。
1: 是的，
0: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1: 没错，
0: 还有你看，这个素鸡、
1: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0: 对，
1: 那
0: 哇，熏鱼啊，
1: 是
0: 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1: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六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两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两包，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1: 素鸡
0: 糖醋排骨也是两包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是说六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1: 对，十包
0: 这六个菜，总共加起来十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1: 没错，
0: 十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一份哦，你想一想。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0: 烤麸两包，
1: 这个咸香草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0: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薛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1: 是。
0: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草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好的。
0: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1: 是的，佳姐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戴手套啊。然后你可以大家看一下，首先草鸡这个皮一定要是脆的啊，
0: 对，
1: 是那种劲脆的，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我们是，皮是脆的，然后肉是非常嫩的，一点都不柴，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咸而不鲜。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0: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1: 没错。
0: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
1: 而且香味很浓，
0: 是不是？
1: 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 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0: 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1: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0: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特别的入味哦。
1: 本地炒鸡给大家都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姐姐们68松鹤楼雷打不动啊。
0: 真的是啊，因为里面还有什么白酒增香，
2: 没错，
0: 所以它那个香味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我觉得很多家里面啊，我们的很多年长观众，尤其什么老爷叔，对吧？就点那个夏天那个啤酒喝一喝，
1: 是
0: 特别好吃，那个咸香草酱，味道真不错。
1: 是
0: 松鹤楼他们那个很多的一些菜啊，那个口味那个把控特别的好，
1: 对，
0: 这特别好吃。还有我们今天有到什么糖醋小排，
1: 对，
0: 上海观众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微微酸甜口感的，
1: 是
0: 这个糖醋小排告诉大家很方便，
1: 是
0: 也是你家里面打开包装稍微加热一下，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回个炉呀，或者带着我们里面那个内包装微波炉一加热，
1: 微波炉转一下、就是、
0: 倒出来以后真的就像你看看刚刚做好的端上餐桌一样，
1: 没错，微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这叫流金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喜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0: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1: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0: 是。
1: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0: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1: 是，
0: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1: 对的，
0: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1: 是。
0: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1: 爆汁烤麸啊！你看，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0: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1: 没错，
0: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1: 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0: 是
1: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冷冻保存啊。
0: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1: 没错，
0: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是，
0: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1: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0: 当做面浇头，
1: 对
0: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1: 对
0: 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
1: 没错。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0: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1: 没错。
0: 我们前面这一排就是6种6个菜，
1: 对，
0: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1: 对的。
0: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是10包，
1: 是
0: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1: 是
0: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1: 对，
0: 然后呢一包的是5香素鸡和那个就是8宝辣酱，
1: 对，
0: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1: 买不到，
0: 买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1: 估计2-3个菜吧。
0: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1: 没错。
0: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场讲的新品首发，
1: 是
0: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1: 是
0: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和虾仁。
1: 对的，
0: 这是我总共是有到足足2包啊，每包250克的手剥和虾仁。
1: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和虾仁，这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0: 是
1: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 半斤的量，大概要用一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和虾仁。然后都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和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哦，就是要粒粒分明。
1: 是。
0: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玉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1: 对。
0: 你家里面是免浆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1: 是
0: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两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1: 没错，
0: 这个两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1: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0: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啊，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1: 对，
0: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1: 是，
0: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1: 是
0: 两包，每包250克。228元，一包哦，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1: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河虾仁啊，野生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河虾仁给大家。
0: 对，你就虾仁也订，我们刚才那个六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六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

0: 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排。
1: 对，
0: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1: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0: 没错，
1: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是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0: 没错。
1: 咸甜适中，
0: 是，
1: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手剥河虾仁，
0: 很多观众都必点之一，
1: 对，而且是热门菜，
0: 是
1: 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0: 对，
1: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0: 是，
1: 固形物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0: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啊，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168一粒，就是原价两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立减100多，228两包。
1: 对，我们这一包相当也就100出头，
0: 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节新品首发，喜欢吃松鹤楼河虾仁的观众，今天你先把这个定下来，我们也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价格很划算。
0: 是，
1: 还有我们前面看一下
0: 啊，
1: 松鹤楼门店里面你都能够吃到的6个非常经典的菜肴，
0: 没错，
1: 我们这6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0: 是，
1: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0: 有
1: 糖醋小排，
0: 有，
1: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0: 对，
1: 咸香草鸡，
0: 没错，
1: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很丰盛啊、哦。
0: 就是这一盘6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2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2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2包，
1: 对，
0: 总共10包，6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10包6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1: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
0: 对，
1: 要准备很多的食材，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0: 对，
1: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0: 很麻烦。
1: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0: 对，
1: 对吧？有鸡胗，
0: 有，
1: 还有那个肉丁，
0: 有，
1: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那个拌在那个面里面、
0: 哎、来了，
1: 我来把面拿起来。
0: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1: 对，
0: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5香素鸡啊，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接的两个接的3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
1: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0: 没错，
1: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0: 是的，
1: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0: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1: 汁水很充盈、
0: 是的，超级充盈，
1: 中特别好吃。
0: 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1: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0: 没错，
1: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0: 对，
1: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0: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
1: 对，
0: 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1: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6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对，5香素鸡，刚才我答的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 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0: 是。
1: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了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0: 对的。
1: 特别的鲜。
0: 是两包、啊。
1: 好吃的不得了。嗯。还有四喜烤麸，
0: 两包，
1: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0: 是。
1: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0: 对。
1: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六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0: 对。
1: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

0: 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是也不要，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
0: 对，
1: 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手剥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一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两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浆、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制造我们10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购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6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今天等于说啊，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到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
1: 对，
0: 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
1: 没错，
0: 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哎，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现在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棋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棋板订两组，对吧？你如果订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吧？
0: 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因为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
1: 对，
0: 我就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好像可以，
0: 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爆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
1: 了。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做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哎，
0: 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哎，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八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哎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啊，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又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哎，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
1: 虾仁
0: 手剥和虾仁、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观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和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和虾仁我告诉大家啊， 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真正那个虾仁。嗯，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嗯，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的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对吧？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对？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那外滩店是298，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
0: 哎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观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发展的背后。
0: 还有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观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的，
1: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臻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研发的这6道菜啊，咸炒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五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八宝辣酱，这6道菜都是杨荣臻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6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6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0: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 打开那么几包，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1: 没错，
0: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1: 是
0: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1: 可以，
0: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1: 对，
0: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炒鸡、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1: 对，
0: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10包、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1: 对，
0: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1: 是
0: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1: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2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正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0: 很吃人工，
1: 真的很吃人工，
0: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1: 没错，
0: 今天到你家里面2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1: 对，
0: 颗颗手剥，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焦、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
1: 对，
0: 对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1: 没错。
0: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1: 真的
0: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1: 完全没有，
0: 水很多，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1: 没错。
0: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0: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0: 虾仁这个本味，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1: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摊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2包，228，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10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1: 对的，我再跟大家就是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2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1包，这个糖醋小白是霍锅讲的糖醋小白，有2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2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炒鸡2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2包，总共6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0: 对，
1: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0: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1: 是。
0: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2碗面的那个价格，
1: 吃2碗米，
0: 2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6个品种的菜，
1: 是，
0: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1: 对，
0: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1: 对的，
0: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1: 对的，
0: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1: 真的不
0: 用，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1: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开场前介绍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只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炒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0: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六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1: 是，
0: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两组三组冰箱里囤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1: 是的，
0: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1: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0: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生贵免香盒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咱们每家每户对于家里面这个每天吃的东西啊，健康是把控越来越严格了。尤其我们说厨房里面每天使用频率特别高的一个小电器啊，比如说这个电饭煲，每天跟你的比如说饭呐、汤呀、粥呀直接来接触这个内打啊，它的这个健康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观众担心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对吧，里面有一些化学涂层掉落下来，吃到那个肚子里面特别有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咱们今天特别好的夏普大品牌，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的纯碳内胆的电饭煲带给大家，可以说它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也是更好的能够把营养吸出，而且功能非常强大。我们今天也是年终特惠带给大家，力度价格尤为划算。家里面如果是老旧电饭煲要做更换，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马姨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姨。
1: 佳佳好，大家好。那确实我相信在厨房当中这两年大家说到什么材质比较喜欢，应该就是钛。因为很多说东方购物买过钛杯、钛的炒锅，包括很多说钛的养生壶、钛的包括电饭煲也好，包括钛的一些筷子勺子，是不是？因为我们会知道钛金属它很好，它优点非常明显，所以如果就像娇姐说的，您想做一个电饭煲的升级，或者很多说老旧的给它更换掉的话，我觉得钛的内胆电饭煲就是一步到位的选择。
0: 是，
1: 再加上夏普大品牌给你在程序当中做得更加到位，所以呢今天是特别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啊。
0: 是的，夏普是一个日本的大牌子，很多观众家里面像液晶电视呀对吧，包括家里面什么微波炉呀，还有东方购物买的夏普那个灯风扇，品质都特别的好。其实他们做厨房电器啊，也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这个地方。这款也是他们在市面上面特别热销的纯钛内胆的一款多功能的这个电饭煲。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外观啊，就比较有那种科技感，银色白色，然后呢这个我们上盖的这个按键也是在侧面非常的大，
1: 是
0: 包括它这个你看天幕式的一个操作，所以我们这个电饭煲啊，它的这个六大功能全部都在上方。
1: 对，
0: 还有到你看很大的一个液晶显示，我们里面你看把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包括这边你看营养汤
1: 是
0: 吧，营养粥、再加热的功能全部是大字体显示。
1: 对的，
0: 还有这边保温的功能以及24小时这个预约的这个功能哦。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老年观众来讲，大字体大按键的操作，这个是用起来非常方便的。
1: 对的对的，并且黑白其实是很明显的这个颜色，对不对？主要是在功能当中我们抛去了那些一些花里胡哨的，比如说什么发酵呀、蛋糕呀，那其实我们可能确实不太用得到。
0: 是，
1: 我们经常用的就是一个米饭系列的，包括营养系列的。
0: 对，
1: 为什么夏普能够把营养汤和营养粥单独拎出来，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内胆的关系啊。
0: 是的，而且我们通过这个侧面这样一个上盖打开的一个按键，它没有在上方，避免大家比如说那个高温蒸汽出来你的手会被烫伤。我们侧面打开以后，你看上盖也是一个可以清洗的有凹凸点的这样的一个可清洗上盖。
1: 是的，
0: 但是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电饭煲的内胆哦，它是用到非常好的我们的纯钛材质。
1: 对，
0: 尤其跟食物接触我们这个内胆的胆壁哦，全部都是纯钛。
1: 是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化学涂层，或者比如说你家里面什么饭勺呀、汤勺呀在里面刮擦，尤其担心我家里面要炖点什么滋补佳品对吧，
1: 是的，
0: 买了很多那种养生的好东西在里面，我就担心什么跟很多老旧的电饭煲劣质涂层做了接触对吧，营养吸出受到影响，没有煲出多少好东西来进补身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我手上就是夏普普通品牌的普通的一些型号的电饭煲，您会发现啊，就是里面大概率都是什么黑色的涂层。那您想这个涂层有时候不小心刮呀，然后洗的时候钢丝球去刷，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磨损，所以会出现什么深浅不一，然后像手上这个用的年头更加久好像就更加明显，对不对？所以像这些地方其实大概率真的就是涂层掉下来，所以我们会说如果您煮的普通米饭哎，加了点涂层，那肯定大家也不喜欢。
0: 是，
1: 您如果说今天炖点汤哎，这个汤里面还加点什么虫草呀，加点什么滋补品啊，那更加不行的，营养都打折扣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大家如果说哎呦，以前用的或者夏普其他品牌其他型号的也是在这种有涂层的，今天可以来更换掉。因为您想钛用在哪啊？钛用在假牙，
0: 对，
1: 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航天航空领域当中，因为它的特点就是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0: 对，它的这个化学结构是特别特别稳定的，而且我们说这个钛，我们做在整个的一个我们三升大容量，
1: 是
0: 这个我们电饭煲这个就是内胆当中，它给到我们是可以耐受这种高温烹饪以外呢，
1: 对，
0: 尤其是能够把很多进补食材的营养能够很好的保留，能够给大家很好的这个吸出来。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也会有 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我们说里面这个接触食物的内壁部分纯钛，我们有到数据来说话的。
1: 是的，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呢是这么来检测的啊，它是做全方位的检测，然后钛是算余量的，在我们这个钛余量剩下的是什么啊？铁、碳、氮、氢、氧啊，这些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我们钛的就是含量就是大于99.6。您会发现铁、碳、氮、氢、氧应该来说就是一些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一些什么危害的，所以可能人体本身就含有这些微量元素，所以它就是什么？我们剩下部分钛大于99.6是高纯度，并且剩下这些对人体也没有任何的危害，也不是什么重金属，所以这个检测我觉得是我见过所有很多钛含量检测当中，我是个人是最放心的，就是这个。
0: 而且我拿在手上，我们这个内胆它是材质特别的扎实，真材实料的。
1: 是的，
0: 并且会感觉这个胆壁啊也很厚实。
1: 对，
0: 我们也用一个勺子给大家敲击声音来听一听啊。
1: 好，可以的。
0: 其实有些如果你家里面加热不够均匀的内胆，你会发现说声音会比较单薄，但我们很悠长很浑厚。
1: 对，并且这个声音很干净。
0: 对，
1: 但是你来对我手上对比的时候，
0: 单薄。
1: 这个，对吧？这个敲的感觉和这个，我相信大家一下就能够明白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普通型号的一些电饭煲用的胆壁呢，就是我个人理解是什么，杂质比较多，推死它的声音是很杂的，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所以它会很感觉，说句难听话就有点破铜烂铁的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纯钛的声音回馈过来就是很干净的，所以这个材质真的是特别好啊。
0: 是的，在家我们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立体式的一个加热，而且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了就是什么米饭，民以食为天，你不管是比如说这个午餐的时候，对吧？包括那个晚饭的时候，其实你家里面你就买很一般的那种米放在里面来做，
1: 对，
0: 你可以按下我们一键式的金煮饭，结合我们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纯钛的这样一个内胆，这一锅米饭2到6人份，从老夫妻两个人平时啊，你们的一日三餐，
1: 对，
0: 到周末家里孩子来吃饭，六人份的米饭这个量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做出来你看这个米饭，首先
1: 是的，
0: 颗颗分明，
1: 对，
0: 你会发现这个米粒啊，一开盖以后香味道是特别浓的，
1: 特别浓，
0: 但是它的口感是比较的弹牙，而且还会有很明显的回甘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并且你会发现这些米饭就是相对很松散，对不对？因为它沸腾的时候就能够让每一颗米粒都均匀的吸饱水分，让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在什么顶部、在中间、在底部的这些位置当中，米饭都能够让它把这些什么糖分啊，包括很多淀粉的香味给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个简单的煮米饭这个功能，它肯定是不在话下的。
0: 对，而且它是一个就是涡流的一个环制加热技术。总共这个米饭你看似很简单，但是里面会有到6段的智能烹饪程序，
1: 是
0: 从这个米饭的吸水到后续这个温度加热，再到后续你看沸腾，把这个热能作用到这个米粒的米心当中，
1: 是的，
0: 再到后续我们说这个水要收干，对吧？然后再去这个就是说焖饭的这个过程，会让大家每一顿啊简单的这个米饭也吃得很好吃。有时候你家里面没有做那么多的炒菜，对吧？但是我们依然也会发现说，哎呦，这个米饭越嚼越香，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孩子也不用说你追在后面喂饭，对不对？可能家里面先生呀儿子也更加愿意回到家里面来吃饭，
1: 对，
0: 不愿意在外面那么频繁的去下馆子了。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家里面米饭煮得好吃，有时候想说多来一点的话情况下，你看我前面有6小碗米饭，然后锅里面应该差不多还有1/3的这个量，
0: 是，
1: 所以就是说3升容量可大可小，您家如果一两个人煮浅浅的薄薄的一层能够煮得出来，如果说大家要团聚的话，6个人然后再加2个人就是小8个人的分量也是足够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家里面不占空间，但是足够大家来用了啊。
0: 是的，还有我们说家里面电饭煲不单单是做米饭，我们功能很齐全，6种不同的功能，我们的营养汤今天你可以一键式来煲汤哦。其实夏天你身体消耗会比较的厉害，对吧？出汗多，我们也要煲一些好的汤来补补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家里面煲一个老鸭汤、鸡汤，对吧？东方购物这边你买过很好的那种什么麻鸭，
1: 是的，
0: 鸽子，你都可以在家里面放点这种滋补佳品。
1: 对，
0: 要放人参，要放黄芪，要撒点西洋参来做进补的营养汤，
1: 对，
0: 不

0: 能够放在很多有劣质涂层的一些不好的老旧电饭煲里面来做，
1: 是的，
0: 会影响这个很多滋补家庭的营养吸出。
1: 对的，对的。您说今天我可能不是每一顿都会加重人参，对吧？
0: 对。
1: 但是简单的炖个鸡汤，难道不是想要身体好吗？对不对？很多说小朋友放暑假了，哎呦，消耗比较大，也要让他吃得好一点，喝得好一点，对吧？
0: 对。
1: 那您想，这种老母鸡买过来，有时候也不便宜。您如果说不加任何的食材进去的话，也要让它的营养发挥出来。更何况很多爸爸妈妈真的特别懂，对吧？今天加点什么，明天加什么，然后怎么样让自己身体好像更好更有营养。那我们今天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滋补品放进去之后，跟食物接触到的全部都是纯肽，
0: 是
1: 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一些伤害，没有一些其他的化学涂层的吸出，没有重金属的吸出，
0: 是。
1: 所以您这个钱啊不白花，对不对？
0: 对，你平时可能多帮购这边还会买点什么虫草煲煲汤，对吧？买的那种特别好的那种海参疗参，煲一个那种营养汤，你要放在非常啊安全，也是让大家感觉特别健康的纯肽的这样的一个电饭煲的内胆里面，我们来煲汤，这个才是更大的能够释放出很多里面名贵滋补家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析出。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感觉如果你注重自身要吃的健康，吃的安全，这款好的夏普没有任何化学涂层的纯肽内胆的电饭煲特别适合大家。但是在外面这个产品估计要1500-1600以上肯定是要的。
1: 要的，
0: 咱们东方购本来常规节目售价是1299，
1: 是
0: 这档我们6月份的年终特惠限时放送的力度，这档给你价格压到了1000元以内，
1: 对，
0: 只要999元。
1: 是
0: 所有接触我们这个食物的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内胆内壁都是纯肽，
1: 是的，
0: 还有6大智能烹饪程序，又是天目式这种高端系列，价格千元以内啊，这个是特别物超所值的。
1: 对的，基本上很多说千元之内啊，大几百块钱，有时候只能买个肽的保温杯。
0: 对，
1: 但是一个保温杯呢，我觉得也挺好，对吧？大家自己用起来，那是一个杯子，毕竟只能一个人用嘛。
0: 是，
1: 电饭煲它毕竟是个电器，全家都可以用，并且用的年头有很久，所以这个999，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花的。
0: 对，我们产品的配件里面，像这个饭勺呀，这个量杯。也同样都配给大家，你都不用担心后续饭勺啊盛饭，对吧？后续你什么那种钢丝球百洁布，对吧？丝瓜巾洗那个我们的纯肽内胆会有很多劣质的化学涂层掉落下来，打理清洗也很方便，真是一个品质特别好的高端电饭煲。打电话来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肽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3: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肽的电饭煲，因为我对肽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肽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肽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这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给大家带来以往在我们这边特别热销的日本大品牌的零化学涂层纯钛的一个内胆的一个电饭煲。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我们家里面用这个电饭煲的频率啊是挺高的，对吧？你平时基本的做米饭，平时还会可能说做一些营养粥、营养汤，而且我们平时上海观众说夏天你不想那个多烧菜，我们家里可能煮一个什么煲仔饭，对吧？午饭的时候做一个那种菜饭，荤素同熟，我们也能够在这款电饭煲里面，比如说你按一个粗粮饭，对吧？那种放的食材比较丰富的，一件事都可以做出来。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家里面越是使用频率高的厨房电器，品质选择你就要买好一点的。
1: 是的，那说到品质选择电器当中，我觉得夏普大家是特别信任 的，因为可能很多人家里面都有什么夏普的一些电器，对吧？夏普的一些什么空调、冰箱、洗衣机，包括夏普的吹风机、夏普的灯风扇，包括夏普很多小家电，对吧？夏普的很多就便携式的一些家电都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大家，因为电饭煲也涉及到一个什么芯片的程序控制呀，
0: 是，
1: 比如说几段式的烹饪呀，比如说做营养汤的时候呢，怎么样让它这个什么沸腾点更持久，对不对？这些都是夏普能够给您做到保证的。这是第一点，电饭煲很关键的。第二点就是内胆了，因为有很多说内胆啊，好像我原先买的夏普其他型号的也知道，对吧？好是挺好的，哎，后面一看发现是涂层的，黑色的，那可能用的久吧，多多少少会有涂层刮擦。但是今天纯钛内胆电饭煲拒绝掉任何的涂层，它就是没有任何涂层的。
0: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家里面做很多的一些，尤其是滋补的东西，不仅是就是家里面你说是为了什么，为了饱腹，对吧？我们还希望说能够通过好的食材当中要摄取到更多的营养。像我们很多顾客家里面，你像买一些那种很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蔬果呀，买一些那种什么家里面的五谷杂粮，都会选什么？选有机的，
1: 有机的，
0: 对吧？你可能买海参都会买什么？买辽参。家里面很多那种买的那种，比如说那种好的那种鸡呀、猪肉呀，对吧？
1: 是的，
0: 都是买那种什么没有那种抗生素的。为什么？就是吃的一个就是放心和安全。大家不要什么之前买食材花了很贵的价格，对吧？你后续清洗也很在意，也弄得很干净。到了后续最终一步的烹饪，哎呀，你就放在家里面老旧有那种化学涂层的劣质电饭煲里面来煲，这个首先影响口感，因为很多观众买过这个电饭煲会发现，哎，纯钛它这个材质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它煲出来那个汤啊，就特别的那个清爽，
1: 是的，
0: 汤很清亮，没有那种浑浊的感觉，
1: 对，
0: 而且确实啊，那个营养摄入会让我们感觉保留的更多，
1: 是的，
0: 把那个食材更好的这种营养吸出都给我们做到了，
1: 对。对的，所以就是当年为什么大家花愿意1000多块钱去买个钛杯，对吧？钛杯的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分享，就原先您可能说我要泡10片那个西洋参在里面摇摇，然后才觉得哦这个味道是浓的，
0: 是，
1: 但是用上钛杯就可能用到3片，用到4片，这个口感可能比原先用10片还要更加浓，因为它对食物营养的一些原汁原味的保留或者甚至激发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你讲一个钛杯好了，我们每天用着，每天携带出门很方便，
0: 是
1: 家里面大家一家三口或者一家五口都可以享受到的电饭煲，今天也可以用上这么好的材质
0: 了。是，咱们可不是一个什么小小的一个杯子啊，对吧？450毫升、500毫升，咱们是3升大容量。2到6人份这么大容量的一个电饭煲的一个内胆，
1: 是的，
0: 它里面所有跟食物接触的这个面全部都是纯钛材质，
1: 是的，
0: 化学结构非常的稳定，没有任何重金属的析出，
1: 是的，
0: 完全能够耐高温。以外，你的好的滋补佳品放在里面炖，你说哪怕平时我一个什么银耳羹，我夏天炖一个那种什么绿豆汤，对吧？那个什么赤豆羹，
1: 对，
0: 到你家里面买的非常名贵的虫草海参，对吧？你家里面炖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花椒在里面，做很好很好的滋补佳品，你就放心心。
1: 是的，
0: 因为确实家里面很多老旧什么电饭煲，我们也讲啊，你要煲汤不要厨房里面什么烟熏火燎的，对吧？热气腾腾的，都放在什么就是清凉厨房的电饭煲里面来给大家煲。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担心这些黑黑的，对吧？那些划痕毛毛躁躁的是什么呀？就是老旧电饭煲里面很多的劣质涂层。
1: 是的，这些涂层掉下来之后吧，你想，因为它已经开了一个口之后呢，你在高温一煮特别容易爆开来，就特别容易掉下来。
0: 是，
1: 但是说实话，有些伤害，有些东西掉下来不是肉眼都能够看得到的，
0: 是的，
1: 不是每一次都能分辨出来的。
0: 是，
1: 尤其是像这种用的年头更加久的，对吧？可能就是以前我们夏普其他型号的里面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研究出来纯钛内胆的，
0: 是，
1: 只能给大家用到这种什么带涂 涂层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如果您想更换，怎么来更换？有时候以前哈，就是买个单独的内胆，花一个大几百块钱，是不是？
2: 要的。
1: 今天我们直接给它整个电饭煲都做升级，尤其是内胆是纯钛的，没有任何涂层的。
2: 对。
1: 说实在话，说句就是接地气的话，您就算给它不小心刮擦摩擦了，有点划痕，但是不影响它用啊，它依然还是纯钛的呀，因为我们跟食物接触这一层全部都是钛，它不是那种什么钛其他金属融合在一起钛合金，什么钛融合、钛融负，它就是这一整层全部都是钛，您就可以很放心了。
0: 是的，你平时做米饭，包括长时间熬煮的粥，包括那个营养汤放在里面，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
1: 是的，
0: 它是没有化学涂层的。后续你要什么饭勺，你去盛饭，你的那个汤勺你要去撩汤，包括后续你要用什么钢丝球、百洁布、丝瓜巾，各种家里面那个锅刷，
1: 是
0: 你去清洗这个内胆，你奋力的、大力的，不用小心翼翼的去伺候它，大胆放心洗，你都不用担心有涂层脱落的问题，
1: 是的，
0: 因为它是零化学涂层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用起来是很放心的。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场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有很多时候看的颜色好知道了，那实际上还有什么辨别来？
0: 很厚实，我们的声音是浑厚而且很悠长，
1: 对，
0: 会感觉它这个金属就是纯度特别的高，
1: 对，
0: 没有那种杂音在里面，
1: 这个声音就很干净。但是这种一定要有对比啊，你看我这边就声音好像就是
0: 相对比较
1: 很多层次，对吧？很单薄，
0: 而且有点杂音，有点刺耳。
1: 对，所以你想像这种就是您一听就能够明白了，一个是分量当中用料扎实程度，第二个就是里面的干净程度，对不对？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下午、

0: 来做厨房电器，它内部的这个微电脑的设置的这个程序哦，
1: 是的，
0: 也给大家做到很简易的操作。
1: 对，
0: 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做个杂粮饭，对吧？豆子和米饭放进去，
1: 是的。
0: 其实我们说各种各样的食物的营养摄入要丰富一点，膳食结构要丰富一点，对吧？我们很多观众说要多补充一点膳食纤维，你这些豆子跟米饭放在里面同熟，米粒你看全部都是要高温作用到这个米芯当中，
1: 是的。
0: 而且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赤豆呀，对吧？我们这个红豆在里面，
1: 对，
0: 都做的粉粉。
1: 对的，然后你看这个米饭就粘度很高，对吧？一看就是很好吃很糯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很多人说这个豆子到底煮熟没有啊，我来就是帮大家稍微压一下夹一下，因为确实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哦，原来可能我要什么要去泡啊，要去干啥的，对不对？然后你看全部都是塌掉面掉了， 对不对？
0: 不是那种夹生的，对吧？
1: 是的。
0: 很多老年观众这个牙口吃起来可能说有点感觉，哎呦咬的那个有点那个磕牙，你看，这个是很粉粉酥的那个质地了。
1: 粉粉酥，对的对的。所以因为我们里面就是密闭环境做得好，对不对？因为整个夏普对这种电器的研究其实真的很到位。您想人家做大家电都能够做得这么好，像小家电来说对他们是更加轻松，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交给夏普来做啊。
0: 而且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大菜硬菜，你像现在如果夏天想吃点什么重口味的，对吧？我们可以做一个，你看土豆哦，茄汁牛腩。
1: 对，
0: 这个其实你如果你在直火上面来做，对吧？你要照看，你要翻锅，又担心扒锅糊底。你看我们切了这么大块的这个牛肉在里面，
1: 是的，
0: 很嫩，而且做的非常的酥，尤其是这个茄汁做的特别特别的入味。
1: 对，
0: 这个你是不用任何照看，也是一件事来操作的。
1: 是的，很简单，对不对？一件事操作，然后呢，有很多土豆，你看一拿下来是整块形状没有问题，但是稍微一压完全都是面掉了。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做这些菜您可以教给他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加了很多番茄呀，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是不是会有了创味，会不会留味道，或者会不会影响它的价值释放。纯钛内胆跟食物接触全部都是纯钛，所以今天您用我们这个做完番茄土豆牛尾汤也好，牛肉汤也好，下一顿再去做它不会创味，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原汁原味营养的释放会更加有帮助，所以这个味道就特别浓。因为以前像我们家这种就是差不多要五六个番茄，就感觉番茄特别多，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差不多才用了两个番茄做，但是它的香味番茄的浓味完全不输我们家用了五六个的感觉。
0: 是的，它就是很好的能够充分的把一些食物的这种本味给释放出来。
1: 是的，
0: 对，能够做大菜还能够做什么，营养粥，对吧？还有那个营养汤，包括我们三种不同的饭，粗粮饭，对吧？快煮饭、精煮饭，而且全部都是一件事操作。还有24小时这个预约的功能，这款我们在家里面厨房台面上面也不占空间，
1: 是
0: 这款夏普零化学涂层纯碳内胆的电饭煲，我们今天价格只要999元。我觉得越是在意吃的健康，清洗要方便，然后希望这种进补食材买了以后呢发挥它更大的这种价值的朋友们，这个电饭煲特别适合大家。我们如果说过了年终特惠，大概率价格是要恢复成1299，今天购买就是起码比原来再省足足300元。
1: 是的，这个1299呢还是东方购原来的售价，不是说外面的价格，我们自己旗舰店是1999的指导价，有时候确实会参加很多平台的活动，搞搞价格是1499，所以原先东方购1299已经是划算的，可是今天又帮大家降了300块钱，变成999，999真的就是以前买个杯子的价格吧，
0: 真的是。
1: 今天买个电器，买个电饭煲也是高纯碳内胆的，所以这个特别值得大家来选择。
0: 我们也是一个箱子的一个礼盒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的饭勺，对吧？量杯都是全部完备的配件都给你配齐，打电话来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3: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有很多观众都定了，因为我们现在也是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进补，包括家里面不管是用的东西、吃的东西，它的这个安全和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我们说每天要用的东西啊，你品质选择要好一点。
1: 对的，
0: 每天跟我们的一日三餐息息相关的，做米饭的、电饭煲、熬粥的、煲汤的、炖滋补家品的，嗯，你每天要在里面对吧？食材放进去要烹饪。后续你还要盛出来，
1: 对，
0: 可能还要那个清洗，这些我们跟食物接触，对吧？你每天这个你的这个手势动作是要接触到的这个内胆，什么材质，不能够让它有很多劣质的化学涂层。
1: 对，
0: 那些东西啊，我跟大家讲，你不要感觉眼不见为净，你每天切切实实就是能够看到家里面很多老旧电饭煲有划痕，而且那个划痕会越来越密，越来越多，对吧？有些斑斑驳驳的，你都明确能够看到这些掉落下来的涂层去了哪里。
1: 是的，
0: 有些可能是你洗的时候可能被水冲掉了，还有大部分很高的概率极有可能就是你没注意，对吧？盛汤的时候烧菜的时候和在那个菜和汤那个饭里面吃到你肚子里了，
1: 对的，
0: 这个对健康是有很大的危害
1: 的。是
0: 的，
1: 因为我觉得不管过多多多少少，对吧，但凡有一点点进到我们身体里面，这种东西我觉得是没法代谢的嘛，没法吸收的，所以总归对身体是个负担。但是呢，现在确实大家都很聪明很厉害，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懂啊，就比我们更加懂，哎呦，梅雨季怎么来搭配食材，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时节，对吧，然后加点什么东西炖汤的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更加好。
0: 对，
1: 那您想您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这个电饭煲这个工具不能给您拖后腿呀。那现在很多我们材料当中，我觉得啊，就是这两年流行什么钛，那它为什么流行，大家为什么愿意为了它去买单，确实也是因为它好，它可以用在假牙，用在我们的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对吧，膝关节当中，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什么特点，它很稳定，就是有时候温度变化一下，高温低温它没问题，它很稳定的，包括什么酸的、咸的、辣的、碱的，各种什么变化它也很稳定的。所以就意味着您今天可能炖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玉米排骨汤啊，对吧，
0: 是
1: 明天做米饭，后天可能做点甜品，在后面做点菜饭，因为每个东西的口味不一样，有酸的、有咸的、有辣的，又没什么味道的，没问题，跟食物接触这一层它就是稳定的，它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0: 是，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很建议大家，如果你家里面要买到钛材材质的锅具，你可以先入手哦，钛内胆的
1: 电饭煲，对，
0: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放在电饭煲里面做的东西啊，相对来讲，你的烹饪时间会更长，
1: 哎，
0: 不是可能几分钟就炒一个菜，对吧？简单跟这个锅具来接触一下，就几分钟时间，这个是你可能什么熬粥啊，炖营养汤呀，然后你这个做米饭呀，长时间好几十分钟你在里面做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跟食物接触时间更加长，我们更加是要选择材质健康和安全的，这个里面所有跟食物接触的这个面，没有任何的化学。
1: 是的，
0: 你的饭勺你去刮擦，对吧，你的一些比如说那个钢丝球百洁布，你的汤勺去盛汤，你有任何的磕碰，它里面不会有涂层掉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是零化学涂层，什么材质，钛材质，
1: 对的，
0: 非常稳定的金属，不跟食材发生化学反应，
1: 对，
0: 而且绝对耐高温。
1: 是的，
0: 所以现在钛的材质的一些厨具啊，在我们整个的高端的一些厨房电器领域是大行其道的。
1: 对的，基本上很多现在外面啊，就是但凡是带钛的并且是纯钛的话，一个炒锅1500-1800块钱，1800-1900块钱，那一个电饭煲，毕竟它是电器嘛，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也是差不多小2000来块钱。那我们告诉大家，首先夏普给到您的纯钛内胆一定是纯碳内的，我们有检测报告可以来给大家佐证的。
0: 好，
1: 因为这个不是随便说，这个也不能随便去检测，我们是拿到专业的机构去检测啊。它是怎么来检测的，它是做了全方位的检测，这个内胆的内壁当中除了碳还剩下铁氮氢，铁碳氮氢氧，这些呢基本都是微量元素，就是说很友好，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剩下的就是钛，所以 TI 算下来就是大于99.6，这个已经是我们很多市面当中能够给到大家非常高的数值了。以前大家买这个纯钛保温杯纯度也是什么99.5 99.6 99.8，都很安全很健康很放心。
0: 是，
1: 那我们也给大家做这个检测，纯度就是大于99.6，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的优点，它依然能够享受得到啊。
0: 是的，它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保留你要进补的很多食材里面的营养吸出。
1: 是，
0: 大家不要什么本末倒置啊，如果你前面食材买得很好，清洗也很干净，花了很贵的价格，费了不少精力，
1: 是
0: 到最后，你想一想，如果你什么这些，对吧，你买的很好的有机大米，
1: 是
0: 买的很好的有机的那个蔬菜，
1: 哎，
0: 你最终放在这个家里面老旧电饭煲里面，你来做那个菜饭，你难保没有什么那种化学涂层跟食材发 生反应了，对吧？哦，
1: 您看这个糯糯的感觉就很好，然后每一粒米饭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油亮油亮、油光油光的，对不对？嗯、就说明它在里面沸腾的时候很均匀，就让大家你看，哎，胡萝卜丁都是一样的，非常红色的，然后像这种什么青菜就是碧绿的，包括咸肉的香味哦，就是打开之后立马能够闻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说家里面小朋友啊，哎呦，今天好像有点挑食，但是您给他做成菜饭的形式吧，他反而就吃得很开心了，因为各种荤素可以自己来搭配，然后呢您好像也不用再去炒菜，再去给明火起个大锅然后在那边翻腾，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上海人喜欢吃菜饭就是营养搭配也很好，
0: 是的，
1: 然后味道又很好。
0: 对，
1: 那我们下步给到您是什么，就是您今天家里面加香肠，今天里面加点什么香菇，今天里面加点什么，任何东西随便加随便发挥，它就是很稳定的材质、啊、
0: 对的。我甚至建议大家，你家里面买了这个电饭煲以后，你家里面老旧电饭煲、嗯、你先不要扔掉，
1: 哎，
0: 你用两个同样的电饭煲、
1: 哦、
0: 你去做做看一样的食材你对比看看颜色会不会有区别，
1: 对，
0: 发生化学反应和不发生化学反应，
1: 嗯，
0: 从颜色、色泽，甚至有的观众啊，就是他那个味觉啊，
1: 哎，
0: 品得很细致，你都能够发现味道它会有些许的差别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底下我们就是炖了一个，你看，
1: 嗯，
0: 海参的一个营养粥，嗯、小米粥，
1: 小米粥。
0: 这个很多观众说，嗯、夏天对吧？我可能说。嗯，熬点粥养养胃，对不对？你买的很好的那个海参，
1: 嗯，
0: 你放在如果说家里面老旧电饭煲里面长时间在煲，
1: 是的，
0: 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嗯、你海参里面很多的营养，海参一个东西里面有好几十种营养物质的，
1: 对的，
0: 你放在里面营养物质没有很好的能够吸出来煲出来，
1: 是的，对的，
0: 你是不是买的那种什么好贵的那个海参，你丧失了那个对进补的那个意义啊！
1: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告诉大家，我们要把这些营养价值给它发挥出来，不要让变成浪费，不要打水漂，不要打折扣，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跟食物接触到的就是纯碳，这个里面就是纯碳内胆。所以今天告诉大家，您今天就是不管怎么发挥，您、买的海参不会浪费，您买的辽参不会浪费，您买的很多虫草、燕窝各种食材都不会被浪费。
0: 是。
1: 我有时候经常说这句话，就是我们简单的加点红枣枸杞，也是想要身体好，也是想要我滋补身体，这些都不会被浪费掉，就算您买的有机的食材它也不会被浪费掉的。
0: 对，所以真的你买这种什么、嗯、家里面这个就是电饭煲，
1: 是
0: 内胆的材质是特别特别重要 的，
1: 对的，
0: 甚至我个人感觉会比功能更加的重要、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内胆是钛的材质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六大烹饪程序、
1: 嗯、
0: 再给大家快速看一下。
1: 好，
0: 有精煮饭、
1: 嗯、
0: 快煮饭，然后粗粮饭，还有营养汤、营养粥以及再加热。
1: 是的，
0: 还有你看右下角这个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嗯、
0: 还有你看保温的功能、
1: 嗯、
0: 按这个菜单键哪个部分亮灯显示，它这边就会有循环的这个烹饪程序在进行当中。
1: 是的，
0: 都是大字体大按键一目了然的液晶显示啊。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个电饭煲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直接啊有可能是比外面差不多是要便宜了600-700元以上，
1: 是
0: 跟东方购本来我们常规节目的售价、
1: 嗯、
0: 今天订购你也是啊立省300元，
1: 对的，
0: 但是限时只在我们的年终特惠。
1: 是的，过了年终特惠之后呢，基本上我们价格就恢复到原来的1299，因为这个1299是东方购物的原价，不是外面的原价，
0: 是
1: 外面真的是要1400多1500多，所以今天东方购999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如果您说哎呦下半年可能说自己买了一台了之后，下半年很多节假日的时候有走亲访友的需求呀，或者很多说哎呦什么乔迁新居呀，朋友家什么有喜事呀，我觉得送这种小家电也是蛮好的，他每次用都能够想到您的好啊。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嗯、
0: 大品牌的东西品质很有保证，让大家吃得非常的健康和有营养、
1: 嗯、
0: 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3: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既然你家里面会用钛杯，对吧？你家里面炒锅可能也早就换成这个钛的那个炒锅，家里面长时间烹煮的电饭煲，
1: 对，
0: 今天夏普带给大家一个纯钛的一个食物接触面的电饭煲。
1: 是的，因为就像娇姐说的，我们在电饭煲里面做菜的时间相对来说都会比较长，
0: 是的，
1: 快煮饭也要将近35分钟来，对吧？
0: 要的。
1: 如果您炖个营养汤、营养粥的话，可能是1个小时。有很多时候说，哎呦，我今天想要炖得更加入味点，我给它开2遍，那就1-2个小时的事情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会发现说，长时间炖煮是一点，第二点您要知道，这个时间长的情况下，它不停在高温，不停在高温。所以呢，如果有很多，比如说以前的电饭煲里面有涂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涂层的不粘锅，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用了？就是不能够长期爆炒，长期大火猛炒，要给它开中小火。然后不粘锅为什么不用了？就不能什么热水直接去冷水去洗，对吧？要等它冷却。然后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规矩特别多。电饭煲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我们今天告诉大家，整个里面没有任何涂层，您就可以放心了。它没有任何涂层之后呢，也不怕重金属吸出，也不怕什么涂层的掉落，也不怕刮，也不怕滑，是不是？您各种去炖汤都没问题的。
0: 是，首先刚才马姨说到重金属吸出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一些吸收部分劣质的一些电饭煲里面它是存在的。
1: 对，
0: 如果你电饭煲的这个内胆材质，对吧，有很多重金属吸出，
1: 是的，
0: 这些东西你都不说什么，就说跟食材发不发生化学反应，这些东西首先摄入到你身体当中，就是对健康有危害的。
1: 对的，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以前夏普其他型号的，对吧？当年确实大家要知道，我们就没有研究出来纯碳内胆电饭煲，大家不管是花300块、500块、800块，还是说2000块钱买的，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大概率都是涂层，黑色这些部分掉下来之后吧，为什么会掉下来？因为您看时间长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今天饭勺用力一点，我想给它省一点，这个锅底的米饭都要给它刮出来，
0: 或者有些家里面你的比如说咸的啦，对吧，一些可能说口味比较重的，对吧，
1: 的
0: 酸的咸的东西跟里面这个涂层发生反应了，
1: 是的，
0: 导致它什么脱落了，
1: 脱
0: 起来了。像很多观众上海，比如说你夏天煮那种什么腌笃鲜、腌制的那种食物，也容易导致一些不够牢固的劣质涂层，就容易脱落下来。
1: 是的，那你想，有时候脱落下来是肉眼看不见的呀，对吧？我们又不能，我们眼睛又不能是放大镜，不可能说盯着它，哎呦，有没有涂层掉下来，没办法做分别。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给自己做把关，给家人做把关，杜绝掉它。
0: 是我们今天这个是钛内锅的电饭煲，
1: 是的，
0: 整个的这个电饭煲它的一个内胆哦，2到6人份3升这个内锅里面，跟食物接触的内壁所有部分都是纯钛材质，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我们这个产品的侧面，它有给你看钢印，首先大大的一个钛字，
1: 是
0: 非常稳定的一种化学的这个
1: 元素，
0: 这边你看
1: 零涂层，
0: 对，
1: 对吧，
0: 零化学涂层，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这个是让大家非常非常放心的。
1: 对的，对的，所以就很清晰告诉大家，因为你想夏普做事情，大品牌做事情，总归还是严谨的，对不对？如果不是纯碳内胆的，如果不是钛，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字儿刻在这个上面。
0: 是，
1: 如果不是零涂层，我们也不敢特别标出来。
0: 是，
1: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你想里面有时候做点简单的米饭也好，有时候做点说，哎呦，我要炖点汤，我要炖点什么鸡汤，
0: 对，
1: 纯碳内胆它是可以放心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营养啊，就是原汁原味保留的同时，有可能释放的会更加多。
0: 对，
1: 所以这个香味，其实我们告诉他，一打开盖子，首先这是生味，一定是马上就能够闻得到的。为什么？
0: 夏天有时候你不想炒很多的菜，对吧？
1: 对吧，
0: 你可能就煲一个营养汤，对吧？
1: 对对对，
0: 两碗米饭其实也可以跟老伴吃得很丰盛。
1: 是，
0: 这个你看家里面放的什么人参啊，各种滋补佳品啊，
1: 是，
0: 也会东方购物这边买的很好的那种什么虫草，或者你平时撒点别的。比如说黄芪，
1: 是的，
0: 对吧？或者你这边我们买的很多那种什么石斛，你要放在那种营养汤煲那个靓汤里面，
1: 是的，
0: 跟家里面买的好的那种老母鸡、童子鸡、鸽子，对吧？那种鸭子来煲一个很好的汤，小排汤，这些东西，你想，你为了是补身体的，
1: 对的，
0: 你不能够让很多一些劣质的化学涂层
1: 是
0: 跟食物发生化学反应，
1: 对，
0: 尤其是什么，让你很多很贵的买的名贵的食材，营养没有煲出来，
1: 是的，
0: 进补的东西没有吸出来，
1: 对的，因为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今天就算不加这根参，有没有发现这只老母鸡的这个身上的颜色就比一般白花花的要更加浓，对不对？所以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大家就已经是买了很好的食材了，千万不要浪费掉，我们就把它这个炖得更加香，炖得更加浓。比如说像这锅汤啊，第二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丝面条，
0: 可以，对，
1: 来点鸡汤小馄饨，今天这一顿喝得好，明天早上还能喝得好，那多开心呀，是不是？
0: 你也可以直接选择我们这个再加热这个功能，也是我们六大烹饪程序当中的一个，所以很多我们贴心的功能在这个电饭煲上面一件事都给大家设定好了。
1: 是的，
0: 还有你看你家里面如果是熬点什么，熬点那种绿豆粥、
1: 百合粥，
0: 放点百合，对不对？

0: 撒点那个陈皮，
1: 是
0: 因为确实我们很多平时你说你平时很注重养生啊，对吧？
1: 对，
0: 杯子里面也会泡着一点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平时的一日三餐的这个膳食当中，
1: 是
0: 尤其经常会做一些营养的汤羹，
1: 嗯，
0: 营养的一些炖品。
1: 对对对，嗯，是的，因为您看绿豆全部开花，这是肯定的，对不对？然后呢，确实刚才闻到了很浓的浓厚的这个陈皮的味道和百合的这个味道，
0: 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妈妈真的特别聪明，特别厉害，就是很会照顾家人身体的。那您今天想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吃不准这个东西什么特性，
0: 还
1: 有也吃不准明天我要加点什么，也吃不准每个东西的什么化学元素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是，
1: 但是您要知道，您可以很放心，什么太内胆它就很稳定。
0: 是，
1: 您可以大胆发挥您的才能啊，从这里学到的，那里很多医生朋友那边了解到的，哎呦怎么加怎么补，然后怎么搭配，可以的，很好的，您就放心放进去做就好了。
0: 它
1: 就是不会给您拖后腿，甚至给您加分的啊。
0: 嗯，而且特别的营养，对不对？嗯，这些我们进补的食材买的才有价值。
1: 是的，
0: 关键哪怕你到了后续，对吧？你说我里面熬的那个营养粥，煲的那个那种营养汤、滋补汤，后续我要什么盛汤，我后续要洗涤，没问题。这个里面你就大胆的百洁布钢丝球，家里面那种锅刷，
1: 是
0: 你大胆的去刷。原来啊，我们家里面那种老旧那种电饭煲的内胆，
1: 哦呦，
0: 我担心有划痕，里面卡很多的一些什么油渍，
1: 嗯，
0: 洗不干净，
1: 不行，
0: 我就是要用大力气，
1: 对，
0: 越用大力气，划痕越多，
1: 越多
0: 越腻，对吧？
1: 对，
0: 越是掉落，
1: 对，
0: 越是这个心里面就看着那个不舒服。
1: 是的，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越是爱干净、洗的要彻彻底底啊、清爽的这种顾客，
1: 嗯，
0: 你就放心洗，不用束手束脚，因为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完全都是硬度很够的钛材质。
1: 对的，对的，所以您就没有那些顾虑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本来做菜做饭，尤其到了后面天越来越热之后，就挺累的，就挺烦的。您说，哎呦，我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哎，就束手束脚的，买的很多食材营养还发挥不出来，
0: 哎，
1: 对不对？
0: 咱们这个就很利索，三下五除二，对不对？嗯，而且我们的胆壁也特别的厚实。我们再敲击声音给大家听，
1: 来，
0: 因为它要，它做电饭煲成本造价也很贵。
1: 嗯，
0: 醇厚悠长的，没有那种杂音的，
1: 对，就很干净，我就觉得很清爽听的。但是这个就感觉好几层的声音，对不对？就我的理解，就真的是就是这样。我为什么会这么理解？我就觉得它里面杂质比较多，所以每个杂质每个物质对声音的反馈是不一样，所以它才会有这种反馈，就是好像很杂。但是我们这个里面高纯钛，是不是就是很干净？所以就让大家也是从一个角度去能够证明的，我们用内胆用的特别好。
0: 是的，最后还有六分多钟时间，赶紧订年终特惠，再比我们常规节目再降了300元。
1: 是的，
0: 而且市面上面这个产品起板是1500-1600以上，咱们东方购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打电话订购02151119000。

0: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1: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还有节目的最后四分多钟，如果你对产品没有什么质疑，对于价格你还有点不放心的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东方购这边先定下来，你可以去比较价格的，
1: 是的，
0: 你外面看看三升大容量两到六人份，纯钛内胆这个有到六大功能的夏普的电饭煲，而且是新款，
1: 是的，
0: 外面价格我真的告诉你，没你个1400-1500-1600肯定拿不下来的。
1: 对的，或者您可以多维度去对比一下，就是如果很多是价格差不多的，哎，那您就对比一下品牌有没有夏普大，对吧？
0: 是。
1: 如果您说，哎呀，好像也是夏普品牌的，那您就对比一下它是不是纯碳内胆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告诉您的是什么？就是您可以放心的来订购，因为我们能够保证您是全部都是品牌的正品，也全部都是全渠。到当中大家能够找到的最优惠的这个价格，因为原来东方购1599的时候，我们都说，哎呦，已经这么划算了。今天是年终特惠，又降了300块钱，变成999，这个是实打实省了300块钱了。
0: 是的，我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钛材质结构非常的稳定，而且是耐高温，对吧？你买一个那种小小的钛杯，可能价格都要什么上千元。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大的一个电饭煲，每天家里面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做米饭，对吧，熬粥煲汤，做一些炖品，我们也是把家里面使用频率特别高的六大功能集合于一身，
1: 是的，
0: 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你每天一日三餐你就放在里面做，
1: 对，
0: 真的就是吃一个放心和营养，
1: 是的，
0: 但是你的花销其实没多少，这个可能家里面，对吧，一家可能说你的小辈，对吧，
1: 对，
0: 全家老小可能在外面可能
1: 吃顿饭，
0: 对，吃顿饭的那个价格，这个电饭煲可以长久使用的。
1: 对的，或者很多说999啊，我以前只能买个钛杯，或者和另外一个算法就是999，比如说您买东方购的虫草，是不是只能买半套吧？对不对？虫草基本我记得是1000-2000一套呢，对不对？
0: 对，
1: 2000-3000一套。然后很多说我买那种燕窝也是差不多只有什么就几瓶啊，然后我买如果那个什么虫草还有那个什么疗生也是只有半套的这样子。但是确实我们告诉大家，您这个999对比那些东西来说，它是能够让您花的1000-2000-3000-5000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0: 是
1: 不会被打水漂，不会被打折扣的。
0: 对的，你先下单订购，这个价格我们是限时放送的，订购的限时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东方购我们的年终特惠，这个价格能够买到夏普这款纯钛的电饭煲，真的是很划算，因为我们在比常规节目又给大家再省了300元。
1: 是的，
0: 平时这个价格大家是看不到的。
1: 对的对的，1299降到999也是为了配合东方购的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会发现999这个价格呢，今天真的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因为原来买个保温杯哦，一开始的时候东方购我记得也是有1500-1600，对吧？然后呢后面搞搞活动，平均每一只是差不多900块钱800块钱，大家觉得很好很值得。因为毕竟我们当时买保温杯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我如果一样的泡西洋参，对吧，我原来要放10片，哎，现在用上钛杯可能3片4片就够了，那这种营养价值释放大家就能够懂了，就能够理解了。那钛的电饭煲也是一样的，您今天煮个白米饭，煮个粗粮饭，好，那让米饭的味道更加香浓。如果您要煮一些营养汤营养粥，里面加点什么虫草，加点海参，加点辽参，加点什么各种菌菇，加点各种搭配好的东西哦，那这个营养释放也会更加好更加优秀。
0: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饭煲真的值得你来入手，还有6大烹饪的功能哦，非常的贴心。这个力度价格你就定吧，定完以后再去外面比较价格，真会发现东方购帮你省了不少钱。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信息是02151119900。

0: 超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氏虾。今天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接浪。我们罗氏虾一定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小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家家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
0: 总共是199带回5盒，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你还有明儿哥，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已经觉得4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1斤的啊。
1: 而且
0: 今天的话，
1: 个头都很大，
0: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
1: 相当于是多了一盒，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4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
0: 真的是特别划算。
1: 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
0: 对的，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冰兑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哦哟，这个 狮子要流出来了，它里边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套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450克的一个虾，您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1斤的含量的，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种罗氏虾。
1: 它一般都是300克左右，对吧？因为虾贵呀，而且罗氏虾更贵呀，对吧？因为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
0: 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1: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啊。哎，先把这个冰
0: 醉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1: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0: 对的。
1: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0: 哇，天哪！
1: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让我把它。
0: 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说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我教过你了，把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
0: 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
1: 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0: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脆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1: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
0: 哇，
1: 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
0: 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什么多少。没蒸多少了。
1: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0: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了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有弹性啊！
1: 选用到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我们的
0: 天哪，
1: 我们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然后的话，
1: 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就把它的一个鲜甜味儿，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0: 满满当当的，
1: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0: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1: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0: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了这个冰脆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1: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 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1: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0: 我的天哪，好多呀！
1: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啊！你看这个虾，
0: 哎，真的好大。
1: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嗯，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0: 我的天哪，
1: 非常的大。哇，
0: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炸过的那种蒜。哎，
0: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1: 剥一个，
0: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十个虾仁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1: 今天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0: 是的，
1: 平时是四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0: 虾黄都是满满的，
1: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0: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1: 哎、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0: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1: 一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0: 嗯、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嗯、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 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
1: 的
0: 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四盒，对不对？
1: 是
0: 两盒话梅的，两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一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不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一斤的含量哦。
1: 对的，所以
0: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嗯，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1: 啊，
0: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嗯、
0: 特别的好吃。
1: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哎、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五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五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1: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0: 对的啊，
1: 所以今天直播
0: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五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套，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嗯、
1: 是不是？
0: 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0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单独
1: 的
0: 罗氏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罗氏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罗氏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上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绸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
1: 对吧？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那
1: 个鲜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是它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身，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罗氏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得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罗氏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罗氏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罗氏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
1: 对，
0: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罗氏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
1: 了。错过了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吐虾线吐得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罗氏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薄，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
1: 所以说罗氏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罗氏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啊，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
1: 然
0: 后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是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呢，
0: 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的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了。
0: 真的，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5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0: 都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亏本在卖的。
0: 我刚才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然后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这个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 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
0: 第二个。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5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档节目，就是4盒装啊，4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5盒啊。刚小邓说，哎呦呦，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加1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螺蛳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
1: 将
0: 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2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哇，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呦，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螺蛳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
0: 这个虾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一摁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螺蛳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虾
0: 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 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嘛。
0: 很贵哦，平时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起来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个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了。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有个后悔药，
1: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五盒带回家199块钱五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五盒同样是五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2的组合。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
0: 很丰富，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
1: 是，更过瘾。
0: 还有虾黄，对吧？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就平常的话，你懒得做饭的时候，来了就几盒这样的虾，特别的合适啊。我觉得一个人真的吃一盒，真的不够的。就你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
0: 哎，
1: 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在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
0: 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帮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
1: 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
0: 对，
1: 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
0: 是的，
1: 对吧？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是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带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 好吃的东西，
1: 清凉厨房，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你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很方便，
1: 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 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9-00。

0: 他们又乱七八糟的。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吃抓一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吃抓一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世界杯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完了。
0: 我跟你讲，真的，你克夫不觉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
1: 对的。
0: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0: 哎，
1: 450克沉甸甸的，
0: 将近一斤哦。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两三百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鲜的货，
0: 更新鲜的，对吧？库存备货是不多的，
1: 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
0: 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2组都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西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1: 你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0: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
1: 那边是怎么口味？冰脆化酶的，
0: 冰糖化酶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在夹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橙橙的。
0: 热吃冷吃的风味全部都有。
1: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0: 哎。
1: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0: 真的
1: 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
0: 特别新鲜，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
1: 对，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看到没？看到没？
0: 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
1: 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儿。
0: 这个做的好好吃哦，
1: 好吃吧？
0: 嗯，
1: 我也觉得好吃，
0: 好好吃哦。这个是做了个干锅的吗？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而且
0: 我们已经尝过味道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太好命
0: 了，真的，可以一直吃。
1: 而且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
0: 哎，
1: 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里面这个虾膏，看到没？
0: 哎，
1: 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 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啊！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QQ弹弹，
0: 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
1: 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啊，里面促进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
0: 你想一想，螺蛳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蛳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
1: 真的，
0: 而且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蛳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还是很难的，
1: 很麻烦，
0: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
1: 然后
0: 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 而且是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1: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0: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度。
1: 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0: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1: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啊，
0: 确实这次啊，
1: 它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报价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哎、对吧，
0: 真的、啊、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家都不一定会处理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两百克三百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1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嗯、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嗯、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五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嗯，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是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嗯，我现货只有这些、哦、如果说你抢过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啊，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才都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哇，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摄像阿姨啊，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那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2: 因为这次真的很多，
1: 真的很多。
0: 太热情了。
1: 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订。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重的时候我们要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罗氏虾饵，而且的话。 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然后我自己煮，我也会担心，对吧？然后但这个虾我是敢放心的吃。
0: 是的，因为小豆是比较了解，他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1: 对，
0: 有就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1: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是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部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
0: 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2组。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添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2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1: 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 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9只啊，差不多18、9只，
1: 当然还是看重量来看。你看450克哦，你透，这是我们的大户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
0: 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我们2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1: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1: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1: 非常的Q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1: 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
0: 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1: 是的，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0: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
0: 哎，
1: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再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1: 这么大一只的虾，你看，
0: 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1: Q弹弹的，肉质你看，
0: 黄黄的，黄黄的，
1: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
0: 香，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嗯，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干了，
1: 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嗯，
0: 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家里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 迸发出来了，嗯，
1: 说到现在，两杯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
1: 真的。我俩这边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
0: 对不对？
1: 所以我说就是你5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
0: 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是块钱也要的。
1: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虾，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那种店里边，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10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对的啊，
0: 但今天这个吃的
1: 心疼，
0: 性价比太好太好了啊！
1: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嗯，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 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的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0: 每一只里边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
1: 嗯，而且处理得很干净啊。如果说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真的不吃虾头的，嗯，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东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1: 赔本在卖。
0: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呢、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七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
0: 真的
1: 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
0: 套你都定，真的，因为这次
1: 的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了。
1: 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块，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1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
1: 对吧？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的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小一斤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呀、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这个可以放心的。你看到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
0: 哇，

0: 真的
1: 很好吃，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怎么研究出来的？我觉得冰萃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面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也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话，可能是就是6月份
0: 了，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的，趁有现货咱们两套的订。
0: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热一点点的，我们这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咱今天介绍的昂立多邦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应该必需品了。什么叫必需品？跟您的生活品质有关系，比如说您可能生活里

0: 们爱喝点小酒，爱喝点小酒的时候对于哪里损伤比较大，哪个器官是排毒的，肝。还有一部分有的年纪大了的长辈自己会怎么着，那个一把一把的小粒粒的往嘴里面放，一把接一把的。你就别说您了，我四十岁左右的人，现在有些地方高，我小白粒粒也吃着呢呀。但是这个东西三分什么，这句话我不说白了，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这东西就三分啥，那我总是要排一排咯，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时候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元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元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元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哦、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两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两盒装啊，两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两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两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 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你二三十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五六十岁走了，六七十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五六十六七十了，我现在四十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目标了啊，我可得是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所以提前对于身体的体检报告要时刻关注。你的肝是一个什么部位啊？它一般不疼，但一旦疼了就是个大事儿，因为这肝这个是上面呢，它没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痛感神经，一旦疼起来了，说明它已经病入骨髓的感觉，这个意思就到了。所以千万不要等他这边给你警告了，哎呦我这难受了，我怎么的，很危险。所以您看啊，提前保护好。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11月，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021-5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很多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这些小粒粒儿一把一把往嘴里放的，心脏有点问题的，血管有点问题的，其他有点问题的，压呀什么的，这个有点问题的，就是一粒一粒往嘴里面，左一粒右一粒就特别多，那对于肝的损伤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哦。所以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啊、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 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三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三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一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三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利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5: 搿认得庞立都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0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啊。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也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个的那个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吗？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出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您比如说劳累的人群，说加班上班，还有一部分人呢，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你的高中生，高中生不是少年儿童了吧，是吧？您的高中生有的时候要这个压力大不大，你就说压力没有是不可能的，谁能信， 我们都读过高考的人，考过高考的人，那个时候在高三的时候，你从高二开始，高三的时候压力多大，一学学到23点，有的时候学到0点的多了去了，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现在孩子苦不苦，我们当年也都这么过来的。那你说给孩子稍微的补一补，在这方面保健食品上面吃一吃，咱至少吃的是正宗的好的经过市场历练过的有效果的东西嘛，要不然他怎么能拿到批文呢？我刚才一直在说成年人了，难道高中生不是吗？他是不是可以吃起来了？可以了吧？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事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着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嗯，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朋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为什么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7: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
4: 这个肝胆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2: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8: 现在呢说三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五岁，到二十五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五十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七十五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那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5: 我接触到昂丽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来了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搿么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搿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得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这个么子毕竟是吃的么子，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了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十五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好，相信交大昂立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珍贵。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这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昂立多邦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
4: 一个
3: 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主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你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 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了，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1次，那你可能觉得两盒我要不要订，我订一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购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两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基本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纤，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你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你如果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你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装，订购2次一盒、3次一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0: 搿认得庞来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红栗胶带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的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在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1: 红栗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028年了啊，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那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红栗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的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的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红栗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 比你订两套双核的是不是要单核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六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核的，您爱人一套双核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块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要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50-60岁了，40多岁，不用说40多岁，有的人30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30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20多岁的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30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十五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那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5: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光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孟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如果大家肠胃不是很舒畅，哎呀，这个有点难受，又害怕把自己的嘴巴或者胃当中的一些东西过给自己的家人，会有这种情况的哈。所以你看啊，在胃部的时候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口气非常的大，吃点东西总感觉收。

0: 烧心，那心怎么可能烧呢？其实是胃，
1: 对，
0: 那没太消化。
1: 对，我有一阵子的话呢，就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嗳气。说到这个嗳气，就是会有一个外向的一个这个感觉，
0: 是打嗝，
1: 打嗝，
0: 对，老打嗝。
1: 我有一阵子是早上起来开始打嗝，一直到晚上，就一个白天下来一直打嗝。后来我也去做了一个，就是每一年要去体检嘛，做了一个胃镜，
0: 胃镜要做，
1: 就反映出来了，就有这个问题，
0: 有些问题。
1: 对的，然后还不止，你看，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呢，日常生活饮食环境已经开始变化了，尤其现在我们小年轻啊，我想问一下许明老师，你最近吃外卖应该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了。
0: 这就是外卖是刚才啊。
1: 对啊，我们年轻人爱点外卖，对吧？
0: 对，刚吃完外卖。这问题是有些地方那个环境啊，包括供餐呢，我可以说供餐就是您的嘴巴里胃里面有一个坏东西，就会过到别人的。
1: 对
0: 啊，有的时候老年人过给孩中年人，中年人又过给孩子，但孩子的身体不像咱们年轻人那么强壮强健，所以他多多少少会有问题的。那怎么办呢？其实好的东西就是益生菌，其实可以给大家帮很大的忙。
1: 对的，其实说到益生菌的话呢，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非常的了解了。以我来讲啊，就是我不说，有的时候到了比如说特定的一个节气，说到就是现在的夏季吧，因为很多的食物如果在高温之下容易腐败，
0: 是，
1: 尤其家里有些水果，比如说是西瓜呀或其他的一些水果啊，比如说你上午没有吃完了，然后你中午如果储存不淡了，到了下午吃，可能肚子就有点肠道不舒服。这个时候，哎，你去专业机构给您弄一弄，可能就是益生菌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对于益生菌这个东西是非常信任的。
0: 我们看看吧。
1: 今天这个东西就好了，它是来自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0: 康普利斯。
1: 康普利斯，哎，
0: 它当中有哪些菌？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首先我们的话呢，每一粒是有到，我们说每一盒是有到60粒，它的菌种的话呢，可以说有8大菌种，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菌种其实是非常想要了解和熟悉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益生菌菌种多不多，然后我们说含量多不多，吃的对不对。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什么？有我们的嗜酸乳杆菌，然后还有到我们的罗伊氏粘液乳杆菌，还有我们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的亚种，以及我们今天的唾液链球菌的嗜乐亚种。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含量还给您写得很清楚，包括这边还有到植物乳杆菌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有的专利技术成分的，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到肠双歧杆菌的肠亚种，以及鼠李糖乳酪杆菌，以及肠双歧杆菌的婴儿亚种。所以这些是八大菌种帮我们做到协同作战，而不是大家看到的单一菌种。
0: 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图，
1: 好，
0: 给大家仔细的来聊一聊吧。这些是怎么样用它呢？我看不太懂。
1: 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图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整个的一个系统。这是我们食物进来以后，你看啊，我们的胃，可能这个画的有点模糊啊，这是一个胃。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食物直接到我们的胃部当中的话呢，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消化、储存、初步的消化。但是啊，因为我们饮食不规律，包括还有经常我们说年纪大了以后，你本身体内的有益菌等等的就已经比较少了，有害菌开始多了，有很多的朋友，大家可以看到在幽门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不好的菌种，
0: 就是刚才说容易过到别人嘴巴里，
1: 就这个东西，
0: 幽门这个部位。
1: 我们平时是不是会去吹个气儿，就是会去检查这个东西。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夫妻之间一般都共同有，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有，我估计您爱人多半也有。
1: 是，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利菌株，就是我们今天的植物乳杆菌啊 LP05， 它是专门针对呢这个不好的菌种，幽门的这个不好的菌种，它有一个很好的去除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了。
0: 他针对他，
1: 对，他针对他，
0: 他针对他。
1: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再来，哎呀，我们是小肠嘛，小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长度也很长，另外它是什么，做到很好的吸收和消化。那么小肠当中的话呢，我们为了这个维护菌群的平衡，尤其我们说 pH 值的一个平衡，我们今天还有两大菌种，叫做嗜双乳杆菌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所以在我们的小肠当中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小肠它好了，它的吸收消化功能利索了，那你的大肠是不是运作要好了？因为它大肠基本上没有消化的功能，它就是打扫的一个脏场。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大肠干嘛？还有到我们其他的一个菌种来做到协同的一个作战。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八大菌种， 直接在我们的胃部、小肠、大肠直接做到一个作用。
0: 明白了。嗯，那我们今天这个菌的总共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哎，
1: 每一粒哦，这个就厉害了。
0: 厉害了，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益生菌我知道好，对吧？但是一定要看它数量多不多。我们是什么？每一粒不会低于500亿每一粒，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再来，我们是多菌种，8种活的益生菌作战。
0: 活菌呢？
1: 对。

0: 啊，或者顾及到大肠。
1: 对，
0: 后来是大肠、小肠顾及。今天我们可以从胃开始顾及，全都给你呵护到了。
1: 是，
0: 好，那这市面上一罐呢是338块钱。
1: 对，
0: 一罐338块钱是60粒，
1: 对
0: 吧？六粒，这个一次性吃几粒的？
1: 一到就是每一天1到2粒就可以了。
0: 1到2粒，
1: 我们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来吃，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今天有点应酬，应酬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今天共餐制，不知道可能对方或者说我们围坐在一起的某个人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有这种困扰的话，您先在餐前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是2粒的话，这一瓶一个人就是一个月。
1: 对，一个月。
0: 那就是几瓶就几个月呗。如果是2粒的话，一个人就一个月，
1: 是
0: 几瓶就是几个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3瓶装有一个构成，598元。如果要是做到6瓶装的话，大概价格应该花个1200。大家算一算，是不是近1200块钱？
1: 是。
0: 今天我们有个构成，1200块钱吗？1198元拿的是6瓶吗？哎呦，拿回去的是8瓶，额外再加送2瓶，
1: 是。
0: 也就意味着一天就算我们吃到头的2粒，让你达到很好效果的2粒，也是要有8个月的量，非常充足了。您和你老伴儿。1人4个月，也蛮不错的。
1: 是，
0: 这里面您可能会问了，如果我担心它到底好不好用，能不能开放一瓶？完全可以。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大组合，随便您开一瓶回家先吃着。如果您1天2粒，1个月的量，怎么说您跟你老伴儿15天也能体会个差不多。
1: 可以。
0: 你15天，你有的时候1周都不用都可以体会出来了。
1: 对，
0: 你就不要说15天了，如果你就是自己一个人吃，你也可以吃1个月了。我还是按2粒算的。当然东方购还有一个活动，3件买3888，返您400元积分这件事啊，我们的大构成是1198块钱嘛，所以如果减下去的话，相当于798块钱。跟这个598就差200，我觉得不要考虑别的，
1: 对，
0: 考虑大过程，
1: 对，
0: 因为像幽门部位这些东西产生的一些小问题，幽门的这个部位啊，那是个部位的名，
1: 是，
0: 如果产生一些问题，那可能就是一个大问题，
1: 对，
0: 而且你当你不注意，这个大问题就会演变成更加严重的问题，会严重侵害大家，包括胃部其他部分的健康，
1: 是，
0: 所以要重视起来哟，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起来，就趁着咱们一瓶的免费试吃，
1: 对，
0: 这300多块钱的羊毛。你也应该薅着，是不是？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3: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生活里头有时候这个作息习惯不好啊，确实是挺烦人的一件事儿。
1: 对，
0: 有的时候又吃一些外卖啊，这个啊那个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益生菌，
1: 是，
0: 而且它还不是一种菌两种菌。
1: 哎，对，
0: 其实东方购物有的时候一种菌两种菌的比较多，
1: 蛮多的。
0: 但我们今天一下子是8种。
1: 8种菌，而且是活菌，而且我们的数量是每一粒出厂的时候不低于500亿每一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益生菌，我就关心这几大问题嘛。第一，菌种多不多？第二点，我们说整个益生菌的数量到底怎么样？第三点，它能不能对我的胃肠道都有到很好的定植作用？那么这3点我们今天一一都给大家解答到了，大家可以放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

0: 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对于益生菌可能会觉得，哎呦，我的肠胃可能是说到了特定的时候，比如说拉稀跑肚了，我才需要益生菌。但实际上并不是的，你自己反省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自己对照一下。有没有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口气，或者一整天下来吧，口气非常的严重？
1: 有很多是这样的，
0: 对，
1: 尤其上了年纪的人，
0: 哎，对对对，
1: 喝酒，
0: 对，
1: 吸烟的，
0: 对，
1: 尤其是那个酒精对益生菌杀死的情况特别严重。
0: 对，尤其现在又是一个，比如说夏季，吃吃宵夜啦，最近又看看球啦，很多人说我晚上要吃点小龙虾啊等等，你这个冷热一下子的话呢，对于体内的这种有益菌，可能就是说伤害比较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我的这个口气越来越重？甚至很多朋友说，我一天刷三次牙没有用，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刷牙就可以刷干净的。另外还有什么，很多人说就已经出现了嗳气，像我之前又打嗝，从早到晚打嗝，那个时候是出现了胃窦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很多的朋友去检查各种胃肠镜一查的时候，可能这个吸那个吸，就各种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从这个时候就应该意识到，我们的这个在体内尤其胃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开始减少了。那有益菌减少的时候，有害菌是不是就趁虚而入了？对你的胃肠道的整个的侵袭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重视起来了。但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今天建议大家买大构成？因为养护胃不是一天两天，大家应该有这个意识啊。
1: 对对对，要坚持下去的。
0: 对，
1: 如果大家只是在这么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的，那你之后难道咱们就永远不会出现你可能在肠胃不舒服的情况了？尤其是年纪越大，它本来的益生菌的有益菌就在减少。我们是这个菌呢、是这样的。它每天都有死去的菌。
0: 对，
1: 你要是自己制造有益菌的能力不强，比如说我也是很这个常规。因为我也经常吃粗粮，也会吃有益菌喜欢的一些蔬菜，
0: 对，
1: 哎，天天吃一些杂粮什么的。问题是你这些够不够？如果你的量不够，如果你的肉类或者你的油炸食品油类的更占上风，
0: 是，
1: 那么你的有益菌不仅在你身体生理上面减少的时候，你外部条件又不给它提供很好的温床，你不给它提供很好的小巢，让它在里边可以茁壮的成长，你没有这些环境，
0: 对，
1: 那自然有益菌越来越少，
0: 是，
1: 我们就得往里补，补。第二天又死去很多益生菌，你还要再补进去一些，它再死去你再补，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所以刚才严欣说到了，这不是吃个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儿。
0: 当然，
1: 我们如果是二三十岁，这些我们不废话。你可能自身的能力还能再抵抗一会儿，还能再挺一挺。但我们这个年纪，尤其是四十岁之后，
0: 是，
1: 我是充分感觉到稍微有点冰，或者稍微有点什么，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0: 对，
1: 它的坏菌就占到了主要位置，就让我肚子难受。我赶紧补充一些哈，本来我也在补充，再补充一些，它很快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0: 是，
1: 均衡的状态就好了。
0: 对，
1: 我们今天拿回去的一共是有八种这个菌。
0: 对，每一粒里面都是有八种菌。好多朋友都说这个就厉害了，因为我们单一拿出第一个菌种来看啊，这是什么？植物乳杆菌，LP05，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大给大家看。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拿到了，大家可以看到是发明专利的，而且这个发明专利大家可以看到，记住它的专利号，还有上方有几个字，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种抗幽门等等，我后面不练出来，大家直接截图，然后记住这个专利号，一查就查得出来。那你可以看明白一点是什么？是针对我们说幽门这个部位，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解决的方案。
1: 是，
0: 这个菌种有，
1: 有。
0: 然后这个菌种有了以后，我们八大菌种怎么协同作战啊？再来看肠双歧杆菌的肠亚种，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婴儿亚种，这两种是针对爱吃肉的朋友。很多人说，哎，我就爱吃点肉啊，等等的，因为吃肉的话呢，容易有一些腐败的东西在整个的肠胃当中形成，它就是什么，帮我们打扫。
1: 有益菌不爱肉啊，有益菌是不爱肉的哦。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两个，那大家放心。另外再来看啊，鼠李糖乳杆菌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的嗜酸乳杆菌，这两大是针对我们的小肠做到很好的定植。我们还是那句话，小肠它是主消化吸收，当它的功能运化好了以后，我们的大肠就会觉得更加的舒服。
1: 是，
0: 但是我们的大肠 pH 值一定要均衡，所以在大肠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有我们的罗伊氏啊。粘液乳杆菌，另外的六大菌种都是定植在大肠当中，所以我们是什么，照顾到胃，照顾到小肠，还照顾到大肠。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我以前看一个这个所谓的益生菌就一种菌种，
1: 对，
0: 可能对我的胃好，或者对我的大肠好，对我的小肠好。今天我们是三者全部都照顾到了。
1: 如果大家在幽门的地方，刚才说就这个叫幽门，
0: 这个地方
1: 幽门，这个部位出现问题的话，有个坏东西，那么有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啊，你共餐制嘛，这筷子夹一块头，那又夹一块头的，容易出现问题。尤其在家里面的情况，你更需要照顾，尤其是在暑假，
0: 是
1: 孙子孙女送您家去了，
0: 对呀，
1: 那你。

0: 你作为爷爷奶奶，你咱们我说实在话，中国人总不会有个公筷又那么讲究了，自己家里面没那么有时候那么讲究。
1: 徐明老师没有发现一点，家里公筷用着用着，突然之间不知道哪双是公筷
0: 了，不知道你就用起公筷来，您把您的筷子就放里面当公筷，就用乱了，最后想算了吧，
1: 对，
0: 就这么地吧。
1: 对，
0: 是我们总是要保准一下，我们从自身做起，我们把自己就第一关，我们把我自己把握好了，其他的就不怕了。
1: 是，
0: 刚才说到其他林林总总都是一些友谊军，我们总共是多少军呢？
1: 哎，每一粒的话呢，今天是什么高含量？不低于500亿的活性菌，所以大家放心。其实大家记住这个啊，因为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也在补充益生菌。那您去看一看它的活性，它的整个的含量到底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高？然后我们今天多菌种达到了8种活的益生菌，您再看看您现在正在补充的益生菌有没有那么多，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今天晚上要给大家推荐康普利斯的这一款益生菌粉。
0: 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对啊，
0: 这些菌呢都在我们的瓶当中有所展示。
1: 是，
0: 您自己看一看在这里啊。
1: 它的原产国，全部都给您标注的清清楚楚。
0: 原产国是美国啊，一共一瓶当中是有60粒，这里 FDA 美国的国籍都在这儿啊，包括时间，60粒，如果1天2粒的话，一瓶也就是1个月的量。
1: 对，
0: 您按照老两口一起吃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既然坚持，因为菌它有活有死，
1: 对，
0: 把它排掉的过程。所以当您不断的补充正恰到好处的量以后，我们的身体的菌群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我们自己也不会坑坑咔咔的，别人没有怎么着你怎么着了，而且在幽门部位的东西咱们也可以好好的调理调理，您说是吧？
1: 对，
0: 别过给家人了啊。
1: 是，
0: 8瓶装1198，您算一算刚才的598是不是订2套3瓶的，也就是这个价。
1: 对，
0: 但是你还比我们少拿2瓶，所以直接入手1198的满千送百，相当于花了个700来块钱就好了。但是别担心，如果你说到底有没有效果呀，有没有你说的像我经常爱打嗝，像刚才妍希说的嗳气的，或者我嘴巴里的味道比较重，我先能不能试吃一瓶啊？可以，您可以拿开一瓶回家吃，1天2粒，一般是在晚上睡觉你
1: 对睡觉之前您开始吃，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不会再额外摄入别的食物了，
0: 对，
1: 所以您的肠胃其实在一个
0: 压力
1: 对很大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就是什么补充有益菌，然后有一些有害菌我慢慢排出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建议大家是睡前的时候吃1到2粒，但如果说您今天有特殊的一些应酬，那不没关系，在我们吃饭之前先吃1到2粒也可以啊。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趁着咱们这300多块钱的一瓶美味试吃，这个羊毛你也该薅起来啊，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

0: 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胺。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呢，这款产品是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对于大家肠胃的健康的保护呢和调理是非常好的。当中是有八种的有益菌，
2: 对，
1: 尤其是活菌数量达到了
2: 500亿每一粒，
1: 500亿啊，
2: 对，
1: 不是100亿，有的时候菌能达到100亿就不错了，我们是500亿，
2: 是
1: 还是八种，
2: 对，
1: 针对于我们从胃开始就开始有调理了，
2: 嗯，
1: 调理到你的小肠，再调理到你的大肠，
2: 对。
1: 这多好，
2: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益生菌粉的话呢，它是多菌种协同作战。因为其实我们说胃肠不分家嘛，您吃了东西先要在我们的胃当中储存，然后初步的消化，然后转换成蛋白质，然后再到我们的小肠当中进行很好的系统化的吸收消化。
1: 对，
2: 那再有一些残渣的话呢，分布到就是慢慢到我们的大肠当中。但是您想想看，如果在任何的一个我们的器官当中，它整个的运化功能都弱的话，不好意思，后续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化就越来越慢，包括我们说各种问题就出现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现在就是感同身受，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现在是什么，每天起来打嗝，还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每天就排便便意也不是特别好，可能都是你的胃肠道都有问题。所以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的胃肠道有哪个地方可能需要格外的呵护了。那我们说胃肠道的一个呵护不是说一蹴而就，今天吃一点东西明天就不吃了，益生菌的这个补充更是这样，我们要长期的慢慢的去培养，因为你益生菌补充只是一时的事情，另外还要在您的胃肠道当中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让它自然而然到后续的话呢，它的益生菌自己就可以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1: 大家讲了，那你看我在每次吃，我就是不算依赖它了。观众朋友们，咱的益生菌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2: 对对对，
1: 是妈妈过继给咱们的，
2: 哎，
1: 所以本身我们身体当中有菌，它就是应该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你要借助人家帮助，你还得感谢人家嘞，如果没有这个益生菌补到我们身体当中，我们要不然腹部难受，你的一些便便排得非常的不顺畅，你的胃部的幽门的部位动不动的，你的嘴巴里面的口气
2: 是，
1: 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胃部的难受的情况，
2: 对，
1: 可能都跟你的幽门这个部位的一些坏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有一些建议呢，就是一些好的菌是针对于身体的不同的部位，针对不同部位当中的不同的问题，
2: 是。
1: 你不要小瞧这个有益菌哦，
2: 对，
1: 它相当之厉害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八种菌是均衡的撒在了不同的位置，
2: 是的，胃肠道今天全部都有，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胃部小肠大肠，我们是有八种菌，就是很好的定植在各个不同的脏器当中，
1: 对，
2: 针对我们不同脏器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运化，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其中我们一定要放大一个菌株，就是我们今天有的发明专利的我们今天的植物乳杆菌 LP05，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为什么要放大来讲，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您平时比如说每一年体检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去做一个动作，就是吹气，反正我每年体检的时候都要吹吹气啊，如果但凡发现吹气的时候，哎，这个出来的结果里面有一些幽门的一些问题，可能我们就要强加干预了，对吧？所以我们平时的话呢，对于这块的话呢格外的注意，那么这个菌株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今天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也带来了，大家可以拍图，都可以拍照截图下来，里面它的作用是什么，一种抗幽门的，后面我们就不多念了，您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它就这么写的吗？
2: 对，就这么写的，大家可以看到，
1: 一种抗幽门的，
2: 一种抗幽门，后面我们不念了，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很厉害。
1: 这个我还真是刚留意啊，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菌啊，
2: 是，
1: 所以大家就安心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你看看胃部如果要有好的菌非常厉害。我们再把刚才那个专利证书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就这个专利证书不用全念完，你就看前面这几个字就好了。
2: 对，
1: 它是一种什么，大家来看一看，一起来读一读。
2: 对对，一种抗幽门，后面我们就不详细念了啊，大家可以直接
1: 记住这个专利号。
2: 对，然后这个专利号，
1: 专利号，
2: 对，其实后面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份啊，就是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一下，包括它主要的一些作用等等的都给您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这个菌株是有，而且含量还特别多，而且不仅是这单一的菌株啊，我们是有八大益生菌，科学做到配比，所以实话实说，我们市面当中也有很多益生菌，可能菌株没有我们多，可能它里面的含量也没有我们多，
1: 而且尤其是针对幽门这个部位的，观众朋友您听清楚啊，
2: 有点难哦，
1: 这个因为它胃酸嘛，它在这个胃部不上不下的一个位置，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地方的菌药能力强，还能定植在那边，
2: 对，定植在里面，
1: 它还得活，不仅活还要对你的幽门有作用，
2: 是，
1: 哇，这个相当强，而且它有专利号的，它不是一般的，
2: 对，
1: 你要说它只是针对于小肠大肠，那我们这样的菌多了去了，
2: 对，
1: 我们这样的产品多了去了，但目前为止我做到的就这一款产品针对幽门这边，
2: 是的，
1: 如果
2: 这个菌啊就进入到我们胃部当中以后，它是很就是有一种润滑的感觉，
1: 是吧？
2: 然后我们今天刚看到幽门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就比较难粘附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胃黏膜当中，所以就直接往下面就排出去了，就让它没有办法把坏的东西没有办法定植在我们胃部，
1: 要不然那坏东西多的话，你胃部非常有影响的。
2: 是，
1: 比如说我拿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2: 哎呦，
1: 这就是有一些坏东西经年累月多的话，你看看这白色的，白色的是什么东西？白色的是什么东西？胃部，这是胃啊。
2: 是，
1: 有一些坏东西多，真的就会白色的哦。
2: 对。
1: 啊，就变这样子了。
2: 对。
1: 所以幽门这个部位产生的坏东西真的很可怕。这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
2: 是。
1: 所以为什么说不让大家尽量注意，别给过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因为孩子抵抗力小，
2: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肠胃，肠胃的时候，你看年轻的时候状态比较不错，
2: 对，
1: 到中年的时候，您要可能吃外卖，然后包括大鱼大肉的、喝酒的，
2: 熬夜，
1: 尤其是喝酒抽烟的，对于这个好菌的，我跟你讲，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不容易活的，好菌非常不容易活的。
2: 是，
1: 老年人，你在这儿不注重的话，你上了年纪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你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吃不下，吃得下了排不出，
2: 没有，
1: 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完全享受不到，大家你一旦排不出去的，你的整个的感觉你就觉得没意思，
2: 对，
1: 就天天在焦虑，焦虑什么，我什么时候能排，然后一摸肚子里面肠道里面硬硬的一块一块的，就有的时候就感觉硬邦邦，你出不来着急，一定回去注意啊，能该吃着，它本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的，
2: 对，应该要有，
1: 它不是身体没有，我硬从外面补然后刺激身体，它不是的，
2: 是
1: 我们娘胎当中带过来，妈妈过继给我们了，就是有益生菌，只不过我们到一定年纪的生活作息不好，烟呐、酒啊都来，包括你一熬夜，包括年纪上去以后呢，有益菌的我们吃的东西啊，肉又多，油炸的又多，它蔬菜又少，杂粮又少，导致它没有很好能够茁壮生长的一个温床，
2: 对，
1: 所以你自己，我们是自己造成的，你怪不得别人，你就得往里补，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吃上两粒就好了。这里面当中有500亿，
2: 对，每一粒是500亿哦，
1: 一粒
2: 500亿
1: 活菌呐，500亿的活菌呐，
2: 是，
1: 有60粒一瓶，那你当中一天吃上两粒，你可以吃一个月的量。我们今天只有大构成，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订购小构成啊，订购598的，如果大家有订购598三瓶的，你算算看，1198能拿几瓶？
2: 六瓶，
1: 是不是1198只有六瓶了？
2: 是，
1: 所以598不要订，1198今天是六瓶吗？
2: 不是哦，
1: 八瓶装，你自己算算看。
2: 对，
1: 然后我们还给您的只有大构成的优惠力度。八瓶里随便抽一瓶，开开就吃。
2: 对，
1: 您愿意的话，您一家三口四口随便吃。但是如果都吃在您身上的话，你的效果作用会更快，
2: 是
1: 更明显一点。
2: 对，
1: 你吃它个一个月，一天吃它个两粒，睡觉之前吃，不就美美的？第二天早上你感受感受，慢慢来，因为你这个幽门的部位啊，一些产生的问题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
2: 是的，
1: 要慢慢的调理，让它菌呢好好的定植在那边，好好发挥的作用，因为菌你吃进去的 你比一比吃了500亿，那500亿永远都在，不可能，100%不可能，它会代谢掉，会死掉，所以要补充新的，再死掉，再补充进来，它是一个好的循环，你一定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2: 对，
1: 只不过我们今天花费并不多，参加买些送买的话，你大概花个700来块钱，
2: 是，
1: 每一粒才1块多，
2: 对呀，
1: 2粒才3块，
2: 对，
1: 你有什么好觉得
2: 是
1: 吃不了的，
2: 一旦
1: 受不了的，
2: 对，你想想看，你今天舍不得这点小钱，一旦胃不长，不有点问题，
1: 你在吃白粒粒哦，
2: 对，
1: 调理你的胃的白粒粒哦，
2: 对。那都是一大把一大把，那费用不知道多贵。
1: 到时候那白丽丽再伤你的肝，你就更得不偿失了。你说是不是？打电话订，就订8瓶装，1198这个过程，02151119900。

0: 通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0: 感谢观众的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几瓶的？
1: 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当然买八瓶，因为常规节目这个价格1198只能买六瓶，买八瓶今天带回去的话呢，还有一瓶免费试吃装。这什么概念？就是有60粒啊，跟我们的主商品一模一样，60粒免费试吃。您自己感受一下，您爱人感受一下，您觉得吃完以后胃肠道真的啊有改变了，你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对你改变不大，没关系，这一瓶你留下来，全额免费退款退货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是8种
1: ，
0: 500亿，活菌，你就听听这几个数值参数，您心里就觉得我这个是赚到了。
1: 是，
0: 我花了1块多，我可以吃这么多的好东西。
1: 对对对，
0: 而且一针对啊，是针对你从胃就开始针对了。
1: 胃
0: 就开始调理了，
1: 小肠，
0: 然后到小肠，然后再到你大肠，
1: 对，
0: 然后对大家，不管是以前是老说你的消化好不好啊，然后那个什么叫怎么来着，
1: 运化好不好，排便好不好，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话呢，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不说我还没有怎么觉得，你一说真的是每个人好像胃肠道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大大小小的一些小问题，然后为什么每一年我们说上了一个年纪，我们都会去做一个体检的话呢，你看尤其胃部这边，你先去什么吹个气。吹个气其实检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胃部幽门这方面有没有那个不好的菌，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是什么，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利菌株，是针对这个不好的东西做到很好的一个，你看啊，就是这上面写了一种抗幽门的啊，这种很好的有益菌进入到您的体内，所以有了它以后，您是不是在日常的这个不管是出去应酬、吃饭，哪怕和这个家人团聚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把自己身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过给自己的家人，对不对？
0: 所以今天安心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瓶装，不是3瓶哦，有598，它也没有开放一瓶，有些爷叔姐姐们拿回去以后，那598怎么的？我开了一瓶，怎么不给我退？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说得很清楚。仅限8瓶装，才给大家免费开放试吃，而且一般开放试吃以后，很少有观众会觉得，我好像不怎么对我有效果。
1: 对，
0: 一般来讲1个月了，1天2粒啊，不是1粒哦，可以1粒，也可以2粒。
1: 2粒是，
0: 如果大家想要很快的感受到，
1: 对，
0: 那您就2粒着，
1: 对对对，
0: 你再看看你整体的状态，你吃完之后了，甚至你去相关的大白的地方，你去测一测有吹气的地方，
1: 是，
0: 你也可以感受感受，你说我们这个对于幽门的部位的保护有没有这么专业，
1: 是啊，
0: 都可以。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是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才能做出说大组合给大家免费开放试吃一大瓶，那您放放心心，今天先把大构成抢到来，因为大家要明白一点啊，常规节目我们是很难看到说8大瓶。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1198就是7瓶，然后免费试吃基本上就是常规节目也看不到，今天晚上确实也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第一是对自己商品有信心，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回馈给大家，这个季节很多朋友他是希望有益生菌，或者渴望有好的益生菌对自己的肠胃做到一个呵护，为什么？天气太热了，
0: 容易吃拉肚子，
1: 对，
0: 我吃点冰的就闹肚子，
1: 对呀，晚上你吃点小龙虾，喝点啤酒，然后生冷的食物要多吃一吃，吃的也多，吃的也多。然后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吃一些比如说刺身、三文鱼等等。其实这些冷的东西对我们肠道吃多了也不好，有益菌。
0: 那问题是年轻时候没太大问题，怎么到了一定年纪有了呢？您觉得观众为啥呢？那没办法，生理造成的。
1: 对。
0: 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一下我们自己的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群喽。人家为您拼死拼活的在第一线上奋斗着呢，然后您就不管人家，你们就一个人打10个人吧，一个好菌打10个坏菌吧，那能行吗？你不难为人家好菌吗？
1: 对，
0: 你要让人家好菌的部队壮大，我们变成50亿个，你不是一个人在作战，你是50亿个活菌在作战，
1: 是我们一粒就50亿的活菌啊，
0: 这多好，
1: 对，而且平时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
0: 很清楚，
1: 对，每一粒8大菌株，然后的话呢，还有50亿的活菌在里面，所以协同作战，而且我们今天不是说只对你的胃，包括你的胃，包括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我们今天全部照顾到了，
0: 对的，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我还可能胃部要有一种益生菌，肠道我还要另外一种益生菌，我还要很多种不同。的这种小东西来补充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这一粒可以帮你照顾到我们说整个3大恒，就是脏器啊。
0: 来看一看这个图吧，跟我们再稍微的快速的走一遍。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食物进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胃部当中，对不对？就在我们胃部当中进行一个初步的消化，
0: 是，
1: 对不对？在这个地方，但是的话呢，你要知道，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当你生冷的东西吃的多了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 有害菌在你的胃部当中，对不对？直接定值下来了，尤其当这个东西，看到吗？
0: 这是什么部位？
1: 这个是我们整个幽门的部位。
0: 幽门。
1: 对，如果这个菌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菌菌，它还有几个小爪子，它是直接，你知道吗？是定值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很难把它去除掉？
0: 对的，
1: 也非常的头疼，对不对？那没关系，今天我们有一个专利菌株，叫做植物乳杆菌 LP05。有了这个菌以后的话，那它是什么？来，我说了没用，我们有个发明专利证书，
0: 看
1: 到这个专利证书的这个
0: 专利号都在这儿，
1: 都已经写出来了，
0: 都有专利号，
1: 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一种抗幽门，我就不全部念出来了。
0: 他本来就是干这事儿的，
1: 就是干这个事儿，
0: 他就是研发出来就干这事儿的。
1: 对，而且他我们是有到发明专利证书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 Complex 美国大品牌，所以有了它以后，大家就更加的放心了。第一，有针对性的，对不对？第二，再到这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食物从胃部初步消化以后，到了小肠，小肠里面我们就是主吸收和消化了，对不对？
0: 还要再吸收消化。
1: 然后我们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大的，比如说红肉啊、食物啊，容易腐败的东西怎么办？我们今天是什么？有
0: 最后十个名额，
1: 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专门定制在我们的小肠当中。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小肠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对于大肠整个的这个负担就小了。
0: 对呀、啊，
1: 对。但是大肠的话呢，我们要平衡 pH 值，因为它都是食物的一些残余的一些垃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肠双歧杆菌的不同种、今天全部定制在里面。所以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第一，我们是菌株多，不同的部位我们今天都定制；第二点，我们今天还是什么？我们数量还高，每一粒里面有到
0: 500亿
1: 的。就是活菌，
0: 500亿，不是100亿，
1: 对，
0: 也不是死菌，
1: 对。
0: 刚才我看到了，没有几瓶了啊，那个8瓶装没有几套了，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名额。
1: 因为8瓶装今天有免费试吃，
0: 好像是最后2组吧，我没有太留意啊，
1: 把握住啊。
0: 反正大组合就是8瓶那个，马上售罄。售罄的话，你不可能跟我们7组，最后七组，
1: 最后七组，
0: 这个大构成最后7组啊，免费试吃。你不管3七21，我这个羊毛先薅到手。你说许明，我没有这个1100多块钱怎么办？没关系，咱们拿出微信扫这里，一可以减5块钱，二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货到付款啊，不要着急现在付现金，干嘛来？我不用，你也可以明天去任何的其他的，你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营养店、商店呢，他会给你卖益生菌了，你翻开看一看，它有多少活菌？
1: 对，
0: 它有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植物乳杆菌？
1: 对，定对，
0: 你看看它有没有？专门针对于幽门的部位的有没有？您自己爱喝酒的，口气严重的，然后包括爱打嗝的，实际上跟幽门这个多多少少都是有点关系的，
1: 有点关系的。
0: 所以大家要相信现在的菌呐、包括科技啊，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技术。
1: 是。
0: 只不过在市面上，你可能买一瓶要300多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您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3瓶装。
1: 对。
0: 3瓶装是598，那么顾名思义，你6瓶装的话要花个1198左右。我们今天1198不是让拿6瓶，让您拿。
1: 8大瓶，
0: 再多2瓶，然后只有大构成才给您再开放一瓶试吃。
1: 是，
0: 您没听错，只有大构成才能再开放一瓶试吃，3瓶不可以，大构成8瓶才可以。最后的7组大构成的试吃名额，一旦错过，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名额，打电话抢8瓶装，02151119900。

0: 经过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胃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肠道，人类最重要的消化器官，承担着人体99%营养素的消化吸收，供应着诸多重要脏器的所需能量，是人吃得好的关键所在。分布有人体60%-70%的淋巴组织，拥有复杂的神经系统，能帮助人体抵御各类外来细菌、毒素、有害物质。肠道健康，攸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肠道健康的标准，取决于肠道内微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否，其中有益菌。
2: 这个益生菌对身体的帮助啊，不是我们现在才发现的，已经在我们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群体当中达成了共识了。
3: 是，
2: 都不用说您了，很多30岁左右的已经步入职场的，他从20多岁学校的洋溢青春年华的日子，一旦进入到职场了，吃喝就开始了。
3: 哎，对，
2: 你自己想想看，你的应酬，陪领导这个什么什么着的应酬一下的，你到时候回家2-3点，你看看你自己的孩儿子女儿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工作作息一不规律，你看看肚子是不是就起来了，
3: 是
2: 以前的小身材啊都漂漂亮亮的，前凸后翘的哈，要么有点肌肉的，到一工作以后就啥都没了，
3: 是
2: 那就没办法嘛，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的作息和你生活习惯已经大大的改变了，
3: 是
2: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外界的东西帮助我们调理调理身子。什么东西帮助呢？
3: 对，
2: 益生菌。益生菌这个好东西，我们可以从你的胃就开始调。
3: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食物进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体内，先是在胃部我们先储存，然后初步的进行消化，对吧？这个过程的话呢，分解成蛋白质，然后在胃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去体检的时候要吹口气呀？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很就关键的点，就是在我们今天幽门的这个地方，容易有一种不好的东西啊，就是会定植在那个地方。
2: 尤其是你要是有问题，
3: 对，
2: 不给你的爱人，
3: 对，
2: 你的爱人就跟孩子，尤其是你的孙子孙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3: 是
2: 有的时候比较介意忌讳的，说你给我用公筷吧，哎，一公筷用两下子，都忘了谁公筷在谁那儿了。
3: 对。你别小瞧这个东西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为什么这个东西就这么的厉害？因为刚刚 VCR 里面大家也听到了，它可以自己产生氨，分解氨，分解成氨以后的话呢，它是耐胃酸的，它直接就是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上。
2: 所以很多人的胃这个难受，这个难受，这个打嗝了，要不烧心呢、然后就是吃东西就难过呀，
3: 对，
2: 然后就感觉好像消化不到位，有的真的是跟这个幽门有很大的关系，
3: 息息相关是。但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菌株，就是有到专利啊，专利证书，专利发明这个证书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菌种叫做 LP05 植物乳杆菌 LP05，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查。我们今天整个的专利证书号都已经刚刚给大家看到了，您自己查完以后就明白，因为有了这个以后，我们今天才这么有信心。拿到这个以后，我们就告诉大家，你看啊，八大菌株协同作战，
2: 就是它，
3: 就是它，
2: 它就是它了啊！就专利号我们都写的标的清清楚楚的啊，就是它，它的名字叫什么？
3: 一种抗啊、大家可以看到抗幽门，
2: 幽门幽门部位
3: 是
2: 那个坏东西，
3: 都说了啊、大家都明白的，
2: 这是有专利的，
3: 是
2: 不是我们吹？
3: 对，
2: 它就是
3: 没有专利我们都不敢拿出来给大家看的。
2: 就像你的发明的专利是专门用来打手机的。5G 的发明专利，他是干 5G 的活的，他可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的，
3: 是
2: 他不会名不副实的，他是真的很厉害。那你说，那我不知道你其他的菌到底有没有作用？你说他有作用，你说你的小肠也有作用，大肠有作用，我感受不到怎么办呢？没关系，让你感受。怎么感受呢？您今天订购8瓶装就感受，
3: 是
2: 你订购3瓶装就感受不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感受我指的是免费的感受，
3: 是
2: 可以有一瓶开放出来，大家免费的体验一下，
3: 是
2: 但仅限8瓶装啊、仅限8瓶装。我再强调一遍，你正常来讲3瓶装卖598是吧？3瓶装598，你1198能买6瓶吧？我们今天1198买8瓶之外，再给您
3: 免费
2: 开放一瓶，使劲吃，使劲吃。但是我说的使劲吃是按照要求啊，一天吃上2粒，
3: 对，
2: 咱一吃这60粒一瓶可以吃。 一个月的量。
3: 是，
2: 如果您说我愿意和我老伴一起分享，那您就各吃15天的量，两周的量，不就好了吗？
3: 会有感觉的，相信
2: 我
3: 们。我
2: 觉得一定会的。
3: 是，
2: 再怎么着，今天这个菌可不是10亿，不是100亿的活菌，
3: 500亿
2: 的活菌，
3: 是
2: 8种有益菌，怎么着还不中它个3-4个呀？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刮那个彩票，你再怎么着100张里面我不中个一两块2-3块的，那你怎么说也太说不过去了。当然我们不会有那么低的中奖率啊，就我们今天对于肠胃的呵护和保护，那确实是能让你感受到的。
3: 对的，对的，而且不仅你自己吃，包括如果您的孩子平时比如说有这个应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孩子可能平时就是回家吃饭的比较少，点外卖的比较多。然后现在晚上还要熬夜看看球的，还要吃点外卖的，你也给上来上一点，8瓶不多的，自己留个2-3瓶，然后孩子拿上几瓶，其实你吃一吃很快的啊。
2: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最后2分钟，02151111999。

0: 到口呢进入到胃内，由于它的独立因子呢可以定植在我们的胃黏膜，它本身呢会产生尿素酶，可以呢对我们的胃黏膜有一个慢性的一个刺激，以及呢引起呢我们胃黏膜一些损伤，它可以呢产生氨。那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周围的环境呢就是一个碱性的环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胃酸反而杀不死它的一个原因。而且同样呢，这样子它引起了我们胃酸的一些变化，那么它这种微环境也可以破坏了我们胃里面本身的正常的一些细。
1: 据估计，人体肠道菌群可包括500到1000种菌群，不过种类虽多，但各种细菌的数量差别却很悬殊，总数99%以上是由30到40种细菌构成的，其余则占到很小的比例。如果按照健康分类，则可分为3类：有益菌、中性菌和有害菌。其中有益菌常常被称为益生菌，以乳酸菌、双歧杆菌、酵母菌为代表，而有害菌则以产气荚膜梭菌最具代表，而剩下的中性菌是偏向数量较多的菌种队伍，它会随着身体的状况变化而变化，细菌属性也会发生变化，三大菌群共存共荣，维护宿主的健康。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不恰当的吃，能很容易打破这样的菌群平衡。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2: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然后我就会发现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的。
3: 酸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的。
4: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1: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5: 可以，
6: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3: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6: 对对、就是、
3: 然后思虑过度。
7: 对
6: 啊，
3: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1: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3: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这个蒸汽眼罩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8: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获得睡卧，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著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这更重要。
2: 张仲景更有名了，
3: 是《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太有名了，
3: 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嗯，酸枣仁汤煮汁，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是，所以只能硬煮。
3: 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3: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仁仁仁汤汤汤煮汁。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总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十个小时二十小时我不行，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3: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去
2: 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3: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3: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3: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3: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2: 就是
3: 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3: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3: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3: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
3: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付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么啊。它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3: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3: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1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啊。
3: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3: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近2块哦，
3: 是
2: 我硬生生比他省出来1.5左右。
3: 哎呦，划算啊！
2: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是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3: 300多，
2: 一罐省近400嘛。4罐44,600。
3: 是，
2: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好，
2: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3: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2: 对，调装的，
3: 是10克嘛，
2: 对，一包10克，
3: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2: 对，那个粉状，
3: 给大家开一包，
2: 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3: 对对对，拆一包。
2: 来，
3: 这个
2: 给大家直接倒进去、啊。
3: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2: 来
3: 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
2: 非常多的哦，
3: 是。
2: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3: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呀、不好溶解呀？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如果
2: 可以，
3: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哦，这就融了。
3: 对，这就融了。
2: 这真被秀珠说中了，
3: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所以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2: 我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
3: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2: 它是一个打了谷物的香味儿，
3: 对，
2: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3: 有种大麦茶的
2: 大麦茶的味，对，有种大麦茶的味儿。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麸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
3: 对的，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儿，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2: 对，
3: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2: 翻了多少倍？
3: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2: 都超标的。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2: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满千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4: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啥知道吧？我老晚哎，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嗯、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就是食材，
1: 对人体有益无害、嗯，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嗯、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
1: 是
0: 一包里有10克。如果我们按照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有可能不到底，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那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2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照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订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比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贺成太堂，他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的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可以跟牛奶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1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你就要给它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它有点担心。
1: 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了，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00。

上班辰光嘛，睡眠还可以的，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么，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么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

0: 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就是
1: 食材，对人体，哎，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河北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三黄那边，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四罐装，0215111999。

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是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一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有权有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食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子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也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影响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靶药

0: 我叫把王把爷了，这个他专门打靶，别说我睡眠不好，我用他，答应用他就有效果。
1: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0: 可以泡茶喝，
1: 直接拿来泡水，
0: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1: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0: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1: 10到15克、
0: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4: 是，
3: 您看看，就是这个，
4: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3: 在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一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4: 是，
3: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3、6、9等。
4: 对，
3: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蒜枣仁，有好多冒充蒜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4: 对，一定要炒
3: 制，只是散装的，
4: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3: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了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4罐来。4×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4: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得好好的，
3: 而且还给打粉，
4: 打粉，
3: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4: 是，
3: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定那个4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4: 对，
3: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4: 10克
3: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3: 给大家稍微的
4: 剪刀在里面啊，
3: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4: 是。
3: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4: 对的。
3: 你吃上一包就行了。
4: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3: 完全可以。
4: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3: 好了，
4: 特别
3: 好了吗？
4: 对，特别细。
3: 就融了。有成块吗？
4: 对，没有。
3: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4: 没有，
3: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以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4: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四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3倍左右啊。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3: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4: 很累啊，
3: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绵绵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呐、安神呐、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4: 对，
3: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4: 那就是酸枣仁。
3: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4: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3: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4: 是，
3: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4: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3: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4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呢？4瓶呢，就近4个月的量嘛，
4: 对，
3: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4: 更新的一个周期，
3: 3×62，
4: 是不是
3: 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订4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订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你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5: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 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实习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
4: 嗯，
3: 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4: 对，
3: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4: 没错，
3: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敏感，
4: 是的，
3: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4: 对，
3: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
4: 嗯，
3: 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4: 是
3: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4: 对，
3: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4: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3: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4: 没错。
3: 做到仅此而已。
4: 是，
3: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
4: 嗯，
3: 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4: 是，
3: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传统的
4: 天然草本的东西
3: 特别在行，
4: 特别在行。
3: 嗯，
4: 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
3: 嗯，
4: 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3: 嗯，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是透过要么是蔬菜，
4: 是
3: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
4: 嗯，
3: 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
4: 嗯，
3: 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是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4: 很细。
3: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弄得
4: 也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3: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啊？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4: 对，
3: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4: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饭啊，
3: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4: 酸枣仁一碗，
3: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
4: 对，
3: 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
4: 啊，
3: 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4: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3: 容易睡不着。尤其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4: 是，
3: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4: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3: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它，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哎，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4: 十克，对，
3: 哎，就
4: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3: 给大家来一下，
4: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3: 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4: 粉的质感、
3: 非常细腻啊，
4: 很细很细。
3: 对，
4: 哇，
3: 而且它不少，你看，哎，这量不少吧？
4: 10克，
3: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
4: 嗯，
3: 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4: 是，
3: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4: 对。
3: 这就已经融了，
4: 都不用搅，
3: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4: 晃一晃就好了，
3: 晃一晃就好了，
4: 嗯，
3: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2罐或者是4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 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嗯，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仨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4: 对，
3: 你要么仨月六个月、嗯、周周也是老说这个话了，
4: 是
3: 如果有条件的是一年起，
4: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3: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4: 是
3: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4: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3: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嗯，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四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咯，四包嘞，四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4: 对，
3: 3个多月正正好好，
4: 正正好
3: 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吃的话，你这四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4: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3: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6: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上班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啷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吃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很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
0: 所以
1: 完全翻倍哈，翻好几倍。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个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咱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
1: 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啊，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得完？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面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
1: 哦，
0: 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四罐，你大概就3个多月、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要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要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一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
0: 当然了呀，而且单个价格才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四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
2: 这年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不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后头不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噻。
0: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元，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0: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二，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对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您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
0: 你差了100来块钱，
1: 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
0: 孩子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哎，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
0: 啊，
1: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的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
0: 哎，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
0: 哎，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四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1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四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赠送百，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1990。

0: 这年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息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挨了困不着么？那不要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人知道吧？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睡，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末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2: 各种这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他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元。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吧？
2: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1999000。
4: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山河长卷，秦地灵韵，贵州这片位于祖国西南腹地的美景宝藏，踏入贵州便扎进了大自然精心构筑的奇妙画卷。亚洲第一大瀑布，贵州山水的灵魂之作，黄果树大瀑布，宽达百米的瀑布如同一幅巨大的白色幕布，从悬崖顶端飞流直下，雷霆万钧，宛如一座通往梦幻世界的桥梁。遗落人间的绿宝石，立波小七孔，一泓碧水澄澈如镜，仿若一块巨大的翡翠，深邃而幽蓝，将葱郁的树木、湛蓝的天空与白云、古老的七孔石桥纳入怀中。西江千户苗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里不仅是苗族人民挡风遮雨之所，更是一座活着的苗族文化博物馆。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苗寨瞬间点亮，如同繁星坠落人间。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仿若一座悬浮于天际的仙宫，摇摇欲坠的蘑菇石在风雨中屹立千年不倒，万人期待的金顶直插云霄。弥勒殿与释迦殿以桥相连，令人啧啧称奇。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品质保障，特惠价格，市面罕见，几乎包含所有景区小交通，减轻您的腿脚负担，畅游。

0: 景，西江瑶寨长桌宴，荔波瑶王大米宴，畅享美味，欢乐开怀，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以眼为笔，心灵作墨，书写这震撼华章。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暑假即将开启大幕，今天给大家一个很好的避暑胜地，来自于贵州啊。我们说呢，其实贵州有很多的自然风光，黄果树瀑布啊，大小荔波的这种美景啊等等。今天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产品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大环线，让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和采集当地的风土民情。而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在暑假当中居然还没有涨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顾金郭老师，请大家问个好。郭老师，
2: 潘登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呀，看山看水就是要去贵州的。那东方购物自营升级之后的避暑之旅，我们的路线特别的经典，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
1: 我相信大家说多多少少去过贵州，
2: 对吧？是的，
1: 可能就十几年前啊，几年前啊等等啊。
2: 对。
1: 然后我们说，基本上你包括我自己也去过贵州，然后贵州的话，以前大家会说差不多也就是在贵阳，
2: 是的，
1: 对吧？黄果树瀑布，
2: 对啊，
1: 荔波大小七孔，
2: 是的，
1: 西江千户苗寨，
2: 好，
1: 这几个景点是够经典的吧？
2: 是的。
1: 好吧，也就这么一个小四边形这样的一个区域当中，
2: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看好了叫自营旅游产品，对吧？我们说寻求梵净，有梵净山，
2: 是的，
1: 然后再来探寻最美的沉醉的醉啊，最美的贵州七天，而且这个时长特别好，
2: 是的，
1: 对吧？不长不短，短的话大家会觉得不够尽兴。
2: 没错。
1: 那看看我们今天是怎么玩啊？
2: 我们首先呢是不走回头路的啊，贵阳进，
1: 高铁啊，
2: 凯里出。
1: 对，
2: 贵阳进了之后，第一天你可以休整一下，因为晚上入住酒店以后，它就是在市区的，旁边有小吃街呀、夜市啊都有呀，你都可以去逛一逛。第二天美丽的行程就开始了。首先我们带大家这一路上能够遇见的是中国五大峰林之一的万峰林，而且还带大家去这个峰林布依寨，同时这个路线上还会能够遇到的是西南奇凤的马岭河峡谷。到这儿接下来就是教科书版本的黄果树大瀑布，对吧？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再到的就是荔波的地球上就是绿宝石，也就是这样支撑的一个小七孔，
1: 号称地球上最美的一根腰带。
2: 对，是的，以往传统只有小七孔，但我们这个路线大小七孔都带你去。然后下一站就到了我们的一个露天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同时还到了拥有着2000米海拔的梵净山。最后还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中南门的古城铜仁，最后凯里出，全程不走回头路。
1: 不但不走回头路啊，节省大家体力。
2: 是的，
1: 而且今天每一处景点其实站站都是有不同的风景，
2: 对吧？
1: 我们说有大小七孔，有万峰林，有马岭河峡谷，黄果树瀑布。
2: 对，
1: 你到贵州包括梵净山，
2: 是的，
1: 这就是正正宗宗的避暑之旅啊。
2: 没错，
1: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发团日期差不多是在7月中旬和8月中旬，对吧？
2: 是的。
1: 然后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以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以前大家会说哎呦这个时间有点短，有点仓促，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整个的贵州之行当中更好的去融入到当地的自然风情。
2: 是的，而且呢我们说这一路的这个行程是非常经典的。那么在我们贵州之旅的这条线路当中呢，能够看到有很多自然的风景区，然后也会有一些人文的历史。画面当中的黄果树大瀑布，它是目前亚洲没有比它更大的瀑布了，也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而到了七八月份，它正好就是一个丰水期的时候，水量非常的充沛，震耳欲聋。而梵净山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一个世界遗产，同时荔波大小七孔都带大家去了。
1: 对，
2: 那一汪碧水就像绿宝石一般，
1: 对，
2: 太美了。
1: 所以大家说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涵盖了五大避暑圣地。
2: 是的，
1: 你看好哪里啊？黄果树大瀑布五 A 级景区，
2: 对，
1: 天星桥，对吧？
2: 是的，
1: 玲珑秀美的这个石树水啊，马岭河大峡谷，马岭河大峡谷四 A 级景区，荔波大小七孔被誉为地球上腰带的绿宝石，
2: 是的，
1: 对吧？梵净山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2: 是
1: 万峰林五 A 级景区，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徐霞客的名句啊，
2: 是的，
1: 然后三大少数民族村寨啊，
2: 对，又是一个四 A 级的，
1: 来，
2: 峰林布依寨，包括中南。古城，然后它也是一个四 A 级的。那我们的八大景区当中一点都不累，以往很多年长的朋友都想去贵州，但是又害怕累，但是我们今天八大景区当中有游船，有索道，有扶梯，有电梯，同时还有 VIP 的这个包车，还有全含摆渡车。
1: 这个真的是我们是针对真的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想出去又怕走路多，
2: 是的，
1: 而贵州山多，
2: 是的，
1: 路远，大家会说哎呦走几步路就已经是气喘吁吁，
2: 是的，
1: 我帮大家锁

0: 走道啊、缆车啊、电梯啊、
1: 对
0: 扶梯啊，该帮您走的基本上把这种啊电梯都送到您的脚边，
1: 是的，
0: 你踩一下就能够直上去了啊。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在市面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找到类似的行程，
1: 是的。
0: 但是你看，像这个行程，它是什么？它是不去梵净山、万峰湖，
1: 没错，
0: 枫林布衣寨、中南门古城，它也要9000多，
1: 是的。
0: 但是你看，它是只有5顿早餐。早餐在酒店里解决，但是其他的那些餐食呢，它都包含的。
1: 是的，
0: 贵州也是一个丰富的自然风景区，也是一个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
1: 对，
0: 对吧？大家会说，哎呦，那我吃一顿，其实价格也不菲。但是我们今天也是包含进去的。
1: 对，
0: 那你看，它还有只含景点大门票。对吧？不含往返扶梯、VIP 包车接送更没有了。
1: 我们都有，对吧？我们有扶梯，我们有电梯，我们有接驳车，我们还有 VIP 的这个包车。然后这边这个行程来讲，8000多的啊，不去万峰林，然后枫林布衣寨、马岭河峡谷、万峰湖，然后中南门古城都不去，8900多，只有司机无全陪，只有5顿早餐。玩的景点比我们少，内容少，但是价格都要8000多、9000多。
0: 对，来看看我们今天啊，发团日期是7月12号和8月16号。这个日子也是暑假的日子，
1: 对。
0: 但是这个价格，刚才看到了9000多，你要再加上什么缆车呀、索道呀，这个都100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我们基本上外面一个人的价格，今天两个人去玩都可以了。
1: 是的，
0: 65周岁以上的5999。65岁以下的6599，这个价格其实蛮合适的，6000左右的价格，
1: 对吧？
0: 交通看好了，往返高铁，高铁我觉得多说一句啊，其实特别好，对吧？
1: 是，
0: 就座椅之间还宽敞，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还可以随意的走动一下，
1: 是的，啊，
0: 贵阳进，凯里出，然后呢，景点你看啊，行程内景点大门票全含，小交通更是不得了啊，
1: 是的，
0: 游船，
1: 对，
0: 摆渡车，
1: 是的，
0: 索道。等等，对吧？梵净山、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谷、西江千户苗寨，你到这些地方，你是不是都得想去包个车？
1: 没错，
0: 坐个车，
1: 是的，
0: 坐个缆车索道，我这些费用全含吗？
1: 全含，
0: 少说说也得有1800块钱吧？
1: 是的，我们是一价全包，零自费。
0: 哎，然后咱们住宿是全程品质酒店。还有啊，西江千户苗寨给您住一晚上哦。
1: 是的，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论品质而言，吃住行玩全部一价全包啊。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5999块钱一位，而且是7月份、8月份两个团期黄金时间段。
0: 是的，所以今天只需要锁定好名额，100块钱的预付款，对吧？把名额锁定下来之后，到时候几个人去，哎，几个人去，咱们就订几张券。一家三口去的先订3张券，
1: 是的，
0: 到时候你说不去可以，咱们签合同之前都可以退券的啊，都没有任何的风险，先锁定好名额，暑假的团期大家好计划起来了啊，已经是6月1号了，
1: 没错，是的，
0: 马上暑假就近在眼前，先规划好自己暑假去哪玩，我觉得贵州这趟之行一定是让大家不虚此行
1: 啊，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 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七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0: 我觉得贵州真的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地理风貌。以前说去西南的话，像云南啊，云南我觉得它的水湖面会比较多，山路会相对比较少，山峰比较少，对吧？但贵州山也多，
2: 对
0: 吧？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风成林，万峰林，
2: 是的，
0: 对吧？然后梵净山，
2: 没错，
0: 水多当然多了，黄果树瀑布啊，
2: 对
0: 吧？包括马岭河大峡谷，
2: 是的，你看这个黄果树大瀑布，它就是我们在教科书当中所学习到的，对吧？它的高达到了77.8米，宽度达到了101米。徐霞客他就曾经赞叹说，他见过全中国那么多的瀑布，只有黄果树瀑布大而阔，指的就是它了。
0: 还真是，对吧？所以它的这种轰隆隆的那种雷鸣声啊，震耳欲聋啊，所以大家说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洗涤。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来详细的规划这个行程，其实也是东方购自营旅游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产品经理也是啊，不辞辛劳，
2: 对，
0: 替大家提前去踩点。首先第一点，你可能在市面当中可能会单点进出，
2: 是的，
0: 有可能会走回头路。我们是双点进出，贵州贵阳进，
2: 凯
0: 里
2: 出，
0: 对吧？所以它不走回头路。那么这条环线就相比你原来啊，只去什么西江千户啊，只去大小荔波啊，
2: 是的，
0: 只去黄果树啊，其实来的涉足面会更广。但是因为我们提前踩过点之后，每一个景点它的衔接和紧凑是非常强的。
2: 是的，来，
0: 我们有给大家总结一下五大避暑胜地。三大少数民族的村寨，
2: 是的，
0: 对吧？像贵州的话，少数民族也比较多，苗族啊等等，
2: 布依族啊，是的。
0: 八大景区小交通，对吧？
2: 对。
0: 好，我们先来看五大避暑胜地有哪些。
2: 黄果树大瀑布，86版的这个《西游记》里面的花果山在哪里取景的？就是黄果树大瀑布。而且我们是带这个大家到这个瀑布的里面，还能够钻进去走一段，你特别能够有沉浸式的体验。
0: 这特别好，我当年去黄果树啊，还没有说是游船开进去，但是已经感觉到失身了，这个水汽特别的足啊。但是大家会比我更有这种幸运感。
2: 是，我们能够穿过水帘洞啊，在里面走一圈，
0: 然后再来马岭河大峡谷，这个我也没去，这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伤痕。
2: 而且这个地方啊，它我们是含着这个电梯的，如果没有电梯的话，你是很难探索到里面非常漂亮的风景的。我们上下来回往返的这个电梯都是有的。
0: 荔波小七孔一定要去。真的，
2: 大小七孔都的绿宝石，
0: 还真是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2: 没错，
0: 对吧？
2: 对，
0: 梵净山五 A 级景区，梵净山我也没去过。
2: 梵净山我们也包括有这个索道，因为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要靠自己的腿爬上去，还有一种就是索道，索道就是要加钱的，都是自费项目。但我们今天就是一价全包里面的，
0: 我们含在里面的，
2: 对，有索道往返啊。
0: 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然后万峰林，徐霞客那句名句“天下山峰何其”，徐霞客游记他走遍了全中国。
2: 是的，
0: 他见识过无数的山峰，他为啥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对吧？
2: 是的，
0: 所以才唯有此处是峰成林呐、
2: 没错，
0: 一座座山峰就像木秀于林的那一片大森林一样，
2: 千姿百态，满目葱绿，哇，真的太养眼睛，太喜肺了。你在那满满的负氧离子。
0: 然后少数民族的区域啊，我们来看看，它有民族村寨，
2: 是的，
0: 西江苗寨不用说了，非常响当当的啊，
2: 对，
0: 四 A 级景区。然后哎，这个布依寨大家可能没去过，
2: 是的。万峰林当中的布依寨，我们也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能够看到一些民俺的表演呀、非遗呀，还会有600余座的这个吊脚楼，你都能够看得到。
0: 中南门古城600余座明清古城，
2: 对啊，
0: 非遗文化体验，这个也是三大少数民族的民族村寨。然后八大的景区小交通，看好了，这个我告诉你，去贵州山多水路多的地方，你一定要注意。一般市面当中像这种行程，它包不包？也许他都不包，
2: 是的，
0: 或者他只包一部分，
2: 对，
0: 剩下的费用要你自个儿出。
2: 没错，
0: 但是我今天景区游船，吉隆
2: 堡
0: 船游、船游外观，
2: 是
0: 梵净山，梵净山它还有包含什么？摆渡车，
2: 是的，
0: 升级往返索道，
2: 对，
0: 黄果树瀑布也有摆渡车，升级往返扶梯，
2: 是的，
0: 这要加钱的。
2: 对，
0: 我们今天包含在套餐里面，
2: 一点都不累。
0: 马岭河大峡谷，对吧？也升级往返电梯，
2: 是的，
0: 西江千户苗寨升级往返 VIP 包车，
2: 对，这个特别的好，因为通常来讲，大巴就到景点门口，然后你要排队等。大热的天，你要排队等。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 VIP 的往返的车，
1: 直接从景区门口把你送到酒店，离开的时候从酒店送到景区门口，直接就上大巴车。
0: 你要知道，
1: 非常方便。
0: 哎，拖着一个笨重的行李箱，二三十斤，你在那个石板路上走着，行李箱都颠簸了不少啊。
1: 对，
0: 手都提不动啊，都拉不动啊，都推不动啊。我给你大巴车直接在酒店门口停下来，
1: 这就是品质。东方购物自营给客人们提供的品质升级。
0: 然后再来看咱们今天的吃啊，我觉得其实在市面当中能够像东方购物自营旅游产品这样，我们是七天时间，
1: 是的，
0: 八顿特色餐。
1: 对，哎，
0: 人家说七天时间五顿特色餐，七天时间三顿特色餐，我七天时间给你八顿特色餐。哪些特色？
1: 对，
0: 贵阳千山百味小吃宴。
1: 对，第一天到了贵阳，当天晚上你就能够吃到了这个千山百味小吃宴。
0: 听这个名字就口水哒哒滴哦啊，千山百味啊，黄果树花开富贵宴。你看现在这名字起的，名字起得好，它盘摆的也漂亮，我相信这个味道也是没领了，对吧？
1: 对，
0: 来荔波石锅鱼宴，对吧？还有像这个荔波瑶王大泥宴，
1: 这个大泥呀，你只有在贵州那个地方才能吃得到，你在全中国其他地方吃不到的，很有特色。这也是养殖的，但是那个特别的鲜美。
0: 我们还不如去马岭河吗？
1: 对，
0: 来马岭河谷的盛世苗家风情宴。
1: 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在天热的时候吃稍微吃一点酸酸的，其实还蛮好的。
1: 对吧？是
0: 贵州菜里面它其实就是酸，稍微带一点辣，我们也是符合上海人的口味的。
1: 是的，
0: 还有这个啊，千户苗寨长桌宴，人家说这个千户苗寨不是以前吃过的吗？对吧？哪儿都有千户苗寨长桌宴，我们可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是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拍摄的那家店，打卡的那家店，特别的正宗和地道。而且你看，有歌舞表演，还会就是给你来敬酒，并且还会拉着你一起去载歌载舞，特别开心。
0: 这个就啊，因为央视拍的《舌尖中国》大家都很熟悉，
1: 是
0: 这是拍摄的本店。
1: 哎，对，
0: 拍摄的本店啊，别无有分店，对吧？但是这是本店，排场规模大不大呀？
1: 非常大，
0: 对吧？然后呢，你看他的那种项目多不多呀？也很多的，
1: 互动性很强，
0: 热情嘛，哎，也都很热情的，
1: 情绪价值满满。
0: 哎，然后再来铜仁锦江田园宴，万丰林布衣农家宴，
1: 太丰盛了。12顿正餐里面，8顿都是特色餐。
0: 吃的就是玩的景点都帮你包到，然后该有的摆渡车、该有的游船、该有的电梯扶梯帮你包到。
1: 没错，
0: 吃也帮你全八七天时间8顿特色宴也没谁了，咱们有。然后再来看住。对吧？你说玩好了，吃的尽兴了，那么酒店的规模档次高不高呀？
1: 住的还是非常有品质的。我们全程因为7天6晚，全程都是品质酒店，对吧？观岭万绿，然后万绿城的这个百兰亭酒店，贵阳的这个百恒喜天酒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酒店。荔波，包括铜仁，包括西江千户苗寨，这个特别值得一提。我们是住在千户苗寨景区当中的酒店。
0: 这个我曾经住过，我觉得特别好。当白天的繁华褪去之后。晚上就叫洗尽铅华，然后万家灯火，然后鳞次栉比，每一层每一层的那种石板啊，然后再来铺设的这种华灯初上，万家灯火在西江千户苗寨次第点亮，次第绽放，这个真的是很美的，
1: 很浪漫，
0: 而且它很安静了。
1: 是的，非常
0: 晚上就没有那种人潮汹涌的感觉
1: 了。是的，因为它是依山而建，层层叠加，所以那个吊脚楼当把灯一打开以后，晚上再迎合着这个天空的星星、繁星点点，加上夜间的灯火，真是非常美丽的画卷。
0: 还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单点进出？不是的，我们是双点进出。
1: 是，我们是贵阳进，凯里出，不走回头路。
0: 高铁速度又快，座椅又宽敞，还能够聊聊天、说说话。
1: 是的，
0: 对吧？还能够到一站的时候出去透透气，也没问题。
1: 是，
0: 不是小的小四边形的普通常规旅游团？
1: 不是啊，
0: 我们是贵阳、万丰林、马岭河峡谷、黄果树瀑布、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你以前想去没去的？
1: 是的，
0: 我帮你包了。
1: 没错，
0: 以前去过意犹未尽的，让你再一次去回味。
1: 是的。景点之全，然后住的品质之好，吃的又是那么有特色，是不是得8000-9000块钱？
0: 要的，
1: 因为你想，我们要是旺季呀，7、8月份都是贵的呀。
0: 你把这张照片拍下来，对吧？看看我们的交通景点，包括小交通含的这么多项，以及住宿和用餐，是不是合您心意？好吧？
1: 对，
0: 合您心意的朋友，咱们先锁定好名额，把这个券给拍下来。哪怕你最后说，哎呦，考虑一下不去了，也没问题。有这张券在手啊，可进可退。
1: 是的。
0: 但是当我们团满了，你手里没券，想加都加不出来，好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山河长卷，前地灵韵，贵州这片位于祖国西南腹地的美景宝藏，踏入贵州便扎进了大自然精心构筑的奇妙画卷。亚洲第一大瀑布，贵州山水的灵魂之作，黄果树大瀑布，宽达百米的瀑布如同一幅巨大的白色幕布，从悬崖顶端飞流直下，雷霆万钧，宛如一座通往梦幻世界的桥梁。遗落人间的绿宝石，立波小七孔，一泓碧水澄澈如镜，仿若一块巨大的翡翠，深邃而幽蓝，将葱郁的树木、湛蓝的天空与白云、古老的七孔石桥纳入怀中。西江千户苗寨，层层叠叠的吊脚楼依山而建，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这里不仅是苗族人民挡风遮雨之所，更是一座活着的苗族文化博物馆。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整个苗寨瞬间点亮，如同繁星坠落人间。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仿若一座悬浮于天际的仙宫，摇摇欲坠的蘑菇石在风雨中屹立千年不倒，万人期待的金顶直插云霄。弥勒殿与释迦殿一桥相连，令人啧啧称奇。东方购物自营旅游，品质保障，特惠价格，市面罕见，几乎包含所有景区小交通，减轻您的腿脚负担，畅游美景。西江苗寨长桌宴，荔波瑶王大泥宴，畅享美味，欢乐开怀，跟着东方购物一起以眼为笔，心灵作墨，书写这震撼华章。
1: 再拿哈，
2: 好好好好好。
1: 前头刚刚说个黄果子瀑布来的吧？
2: 对个对个对个。
1: 那看到哪哪个瀑布？
2: 个瀑布蛮壮观的，
1: 哎，
2: 蛮壮观的，
1: 哎，
2: 这个气势磅礴啊，
1: 嗯，
2: 确实是值得一看。
1: 有些啥景点侬觉得特别吸引侬的呢？
3: 一老早子我来印象当中，大小七孔里向，小七孔觉着印象最好。
1: 荔波对伐？
3: 哎，荔波。
1: 嗯。
4: 看了书，心情老舒畅的。
1: 嗯。
4: 得自家亲近的人蹲了一道看书更加好。书侪绿莹莹的，石碑老浓的，对伐？到阿拉江南浙江江苏的风景又是勿一样，所以呢，阿拉觉着也值得来的。阿拉路浪向碰着上海人也蛮多的。
1: 嗯。
4: 伊拉蛮开心的，侪来白相。
1: 对对。

0: 我们是暑假团，但是我们这个暑假团这个价格还是没有变，
1: 是的，
0: 对吧？
1: 你想，这个7月12号和8月16号这两个团期，真的就是一年四季当中的黄金旺季了。
0: 对，
1: 吃的也贵，住的也贵，包括景区门票，你都是一票难求的，就是旺季。但是东方购物自营大环线景点包的全的同时，8顿特色餐，12顿正餐，而且早餐也全部都是包的，并且交通索道、扶梯、电梯、接驳车、 VIP 的包车都给你全含了。
0: 你看看这个，从航拍的这个镜头上去俯瞰我们的大小丽波，我还有照片，这个当年抱着我大女儿啊，去拍这个照片，我觉得特别的美啊，这个
1: 是
0: 地球上的一个腰带。但是当年我的梵净山还是没去，但据说梵净山还真的值得一去，
1: 太值得一去了，因为它唐朝的时候就有了，兴于明代。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就说贵州铜仁梵净山离天只有33，它的海拔非常的高，高耸入云，
0: 怎么上去呢？
1: 我们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索道带大家上去，不费腿。
0: 梵净山我们是
1: 费腿啊，
0: 摆渡车加升级往返索道，
1: 是的，
0: 不光是把你送上去，还负责把你接下来，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很多中老年朋友那些后顾之忧啊，全帮大家扫除的一干二净。
1: 没错，
0: 因为贵州山多，山路也多，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尽可能帮大家，基本上你外面的一些其他的小花费，你不要看小花费，零零总总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可能也得有个千把块钱的。
1: 是的。
0: 那么游船啦，
1: 对
0: 吧？往返索道、扶梯、电梯等等，我都帮你包了。帮你玩的好的同时，哎，你玩好了以后是不是要吃的好？
1: 是的。
0: 哎，我今天7天当中有升级8顿特色餐。
1: 是的，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一桌一桌的都是我们8顿特色餐当中的，并且在贵阳也好，在荔波也好，在兴义也好，带大家住的都是品质酒店，特别是西江千户苗寨，
0: 对，
1: 是景区内的民宿酒店，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在旺季，你想要住到景区里面，这都是一票难求，但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安排了啊，
0: 已经是6月1号了啊，6月底就放假了，7月1号正式放暑假，放暑假你不光是说自己要去操心攻略，你要去哪里玩，还得不一定能约得上你自己喜欢的饭店，
1: 对。
0: 和酒店，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有强大的人脉资源，就帮大家提前踩好点，提前订好房间。

0: 都不报的。
1: 如果没有小交
0: 通，这个加上去再加1000块钱不多吧？
1: 是的，
0: 10000块钱了。
1: 对，是，
0: 对吧？
1: 对，那另外一个呢？大家来看，同样景点比我们少，这些万峰林、布衣寨、马里河峡谷、万峰湖、中南门古城都不去啊，它的报价都要8000多块钱。哎，只有司机没有全赔，也是只有5顿早餐没有正餐。
0: 你剩下的去那些地方去吃一顿，价格1-200。对吧，几十到100块钱，几百块钱出去了，你甚至上千块钱都没有了，
1: 是的，
0: 对吧，你要额外再花费。我们今天的价格呢，对吧，
1: 5999块钱，65岁以上的朋友，哎，
0: 真的真心话，这个价格是公道的，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高的，6000块钱左右。
1: 是，
0: 您要是65周岁以上的5999，65周岁以下的是6599，就差了多少钱？来，就差600块钱吧。
1: 而且关键是黄金团期呀、这个就是暑期旺季的时候，
0: 对，
1: 也是黄果树大瀑布它的风水期的时候。
0: 我觉得其实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我们祖国大好河山在我们西部的这个西南这块区域当中，贵州梵净山，
1: 是
0: 贵州的这种啊、非常漂亮的景点。然后交通啊、贵阳进凯里出，往返是高铁。不走回头路
1: 啊！是的，
0: 景点大门票包含，小交通也包含。我们反复强调，这个小交通是省了大家的腿力，
1: 是的，
0: 省了大家的脚力，
1: 对，
0: 让你更加有这个心思和体力去吃去玩。
1: 太适合东方购物年长的朋友了，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营，所以一点不费腿，接驳车、电梯、扶梯、索道。然后 VIP 包车都给您安排了，
0: 我们还让您睡在哪儿啊？是西江千户苗寨里面夜宿苗寨啊、这个待遇，而且这种你要自个儿去单独行程散客、很难去订得到，
1: 你票都买不到、景区内它的这个房间资源就很有限。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没有去过贵州的朋友，这趟行程帮你规划的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大快朵颐、然后住的又特别的舒服、看的景色又特别的丰富。
1: 对，
0: 你要去过的朋友，以前可能就像我一样，黄果树大舍利波去过，西江千户苗寨去过、但是剩下的梵净山啊、
1: 马里河大峡谷就没有去，
0: 没有去过。哎，不妨再去好好去认识贵州一下，好不好？抓紧时间啊，贵州真的是值得大家在暑假，一是避暑胜地，
1: 是的，
0: 二是值得您一去再去的啊、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啊，02151199000。

提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家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还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潭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7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0: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贵州的这种啊，特别棒，这是应该是马岭河大峡谷、
1: 是的、你看满目都是绿色的、太好看了、有一句话说抬头张家界，低头九寨沟，最美风光不如贵州去走一走，看山水就是要去贵州，特别是在夏天七八月份绝美，青山绿水就是人在画中游，
0: 而且凉快啊，贵州的温度25度左右，那你想上海的七八月份那是高温天了，上伏天了，哎呀，很多老年朋友也受不了了，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去贵州避避暑。但贵州的暑假暑期其实它的名额也是蛮紧俏的、我们建议大家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替你的家人朋友先定下来，
1: 是
0: 吧？先抢占一个名额，你到时候不去没问题的呀，对吧？在签合同之前反悔，我们都可以全额退款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么好的行程，我觉得好啊，是景点好，
1: 对，
0: 吃住好，对吧？价格也好，价格不贵的，5000-60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7天的时间，
1: 是的，
0: 你算算平均每天800多块钱，但是我可以吃一顿，住一晚上，玩一个景点，
1: 而且大小交通，含得特别的全。通常以往一般常规路线，你去玩贵州的山水特别费腿，年长的朋友走不动路太累了，但是东方购物自营，我们就为大家考虑到了这点。每一个景点当中，像梵净山也好，黄果树大瀑布也好，然后包括像这个西江千户苗寨，都会有接驳车。
0: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考虑到上了年纪，甚至带了一些小朋友，
1: 对，
0: 幼童，
1: 是的，
0: 小朋友这个腿脚也不一定很足，
1: 对
0: 吧？走了半天，哎呀，爸爸抱，妈妈抱，我以前带我女儿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你看，游船、索道、电梯、缆车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景区的小交通那种包车都帮你包了。好不好？你去叫一叫这种车啊，这个包一包这个车，这个价格都不菲的。
1: 所以品质游啊，这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就是自营里面暑期旺季的升级版的精华路线。
0: 对，这个自营旅游，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同事，给大家规划出这么好的线路。
1: 对，
0: 第一个，这个线路好在哪里？不走回头路。
1: 是的，
0: 我当年去贵州的时候就是贵阳进出的。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去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今天是贵阳进凯里出，双点进出，这是一个大环境。然后再来，我是高铁，高铁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嘎嘎 save 啊，对吧？然后在这聊聊天啊，而且高铁之间的座椅还蛮宽敞的，
1: 是的，
0: 对吧？然后那几个小时时间一眨而过，
1: 是
0: 一眨眼就过去了，
1: 没错。
0: 到了贵阳当地贾秀楼，
1: 是的，你就可以自己去逛一逛嘛。我们入住第一天就是住在贵阳，
0: 然后万峰林
1: 是，然后布依寨你都可以去看到啊，万峰林也是中国的五大峰林之一，同时西南的大峡谷，然后就是马岭河峡谷，带大家也去了，并且亚洲没有比它更大的瀑布了，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世界三大瀑布之一，也去了啊。
0: 是
1: 荔波大小七孔呢，通常只去个小七孔，今天我们还包括大七孔，地球上的这个腰带上的绿宝石，
0: 是。
1: 然后西江千户苗寨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的聚居区，带大家还住一个晚上在这儿。
0: 住一晚上，你知道什么概念吗？我首先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的大巴车直接停在酒店门口，你下车就可以直接办理 check in 了，就直接可以办理酒店入住了，你不用拖个行李箱，晚上了嘛，
1: 是的，
0: 对吧？三更半夜啊，然后再拖一个大的行李箱在石板路上滴答滴答走，你推啊推不动，拉拉不动，对吧？因为人困马乏嘛，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就直接大巴车给你送到，
1: 而且包车啊，
0: 晚上你收拾停当，我还能在西江千户苗寨，你看，
1: 对，
0: 万家灯火的时候，
1: 是的，
0: 我还能去逛一逛，这时候已经是洗尽繁华，人潮退去，
1: 是，
0: 这是独属于女的一片幽静
1: 景区里面的这个民宿酒店，让大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客人们都还没有拥进景区的时候，你就已经被这个鸟鸣然后花香然后就唤醒了，
0: 对，
1: 真的就是神清气爽，
0: 然后再整装出发去梵净山，
1: 是
0: 啊，我们休息的好了，我们去爬山，我不用你双脚去跑，
1: 有索道，上下往返都有索道，你既登高但又不费腿，但又一览众山小，
0: 是的，
1: 而且它常年温度，梵净山的温度就是23度，常年
0: 啊，
1: 你想我们外面可能在上海，你七八月份30多度，高温天气
0: 40度了，
1: 对不对？
0: 对，
1: 到那儿23度到23度左右，
0: 避暑胜地多好啦，对吧？
1: 是。还没有结束啊，我们还有一个同仁的，就是中南门古城也带大家去了，600年的古城历史，
0: 是
1: 明清时期的建筑，
0: 带孩子去看一看，
1: 是
0: 带老人家去走一走，然后今天的价格5000-6000块钱左右，对吧？这个价格确确实实是蛮公道一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有五大的避暑胜地，三大少数民族的村寨，
1: 是，
0: 然后八大景区，这个小交通我再次强调一下，其实在市面当中每一项其实你都要额外收费的，
1: 没错，游船、索道、 扶梯、电梯、VIP 包车，我们全含摆渡车。你看，真的是包的很
0: 全。以前啊，你要哪怕东方购物的旅游产品，可能也就包到你像这个摆渡车包的。
1: 对。
0: 那一半加号的那一半索道啊，而且是往返索道，
1: 是是，
0: 扶梯是往返扶梯，
1: 对
0: 对吧？然后往返电梯，这右边的这半拉它其实是不包的，
1: 这恰恰就是体现高品质，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全包了，就是摆渡车下来就坐索道，
1: 是的，
0: 就直接上扶梯，
1: 是，
0: 就直接坐电梯，就直接往返 VIP 包车，所以这个腿脚是完全，哎，你节省的力气是干嘛的？是让你更好的去游玩呀，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吃的还特别好，
1: 对，我们12顿正餐，然后8顿都是特色餐，
0: 哎，七天当中给你安排了8顿特色餐，
1: 是，
0: 对吧？每天一顿还多呢，
1: 对，哦，你看每一顿都是一大桌，对吧？贵阳就是千山百味啊，
0: 花开富贵，
1: 对，啊，
0: 石锅鱼宴，
1: 到了贵州一定要吃大泥，也只有在贵州才能吃得到大泥。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就是荔波遥王大泥宴，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的餐饮就是安排的这些饭店，尽可能贴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苗家的盛世风情宴，这个是央视拍那个
1: 舌尖上的中国，哎，是
0: 本店啊，我跟你强调一下，这是本店啊，这
1: 它
0: 有分店，我相信它有分店，我们不是分店，是本店啊，所以它其实规模更大，
1: 是
0: 活动项目也丰富，
1: 没错，
0: 菜我估计可能会更好，
1: 是的，
0: 不然央视舌尖中国它不会选它来拍啊，
1: 对，而且还会有一些互动性的，给你敬酒呀，然后给你表演呀，这些你都是能够沉浸式体验的，
0: 是，
1: 包括这边同仁的锦江田园宴，还有万峰林的布衣农家宴，你看看一桌一桌都是很有特色的，
0: 住的怎么样？大家说我吃的好了，住的怎么样？我住的都是哎。就高级酒店啊，
1: 是的，全程都是品质酒店，非常的干净舒爽，
0: 你看看这些照片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应该住的品质酒店的这种高品质，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干净卫生敞亮，
1: 是
0: 透气，老年人不就讲要透气通风吗？
1: 是的，
0: 对吧？我们都有落地，你看还有落地的玻璃窗，
1: 没错，
0: 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一套配置算下来，对吧？市面当中你基本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行程。
1: 是的，
0: 你看
1: 景点没我们多的，然后饭也不包的，都得要8000-9000。
0: 景点没咱们多，
1: 是
0: 也不包你全部的饭，更不含你那些所谓的小交通的费用，也要9000多。
1: 对，
0: 你加上去是不是要1万出头？
1: 是
0: 1万多。
1: 对，
0: 我今天价格是多少钱？
1: 品质越高，价格越贵嘛，
0: 对吧？
1: 但我们今天品质很高，但是价格一点都不贵。哎，
0: 6000块钱左右，暑假正日子，正暑假，7月12号、8月16号，带孩子去吧。
1: 对，
0: 带老人家去。我相信这一老一少，
1: 是的，哎，
0: 其乐融融，不费腿脚，对吧？吃住全包，
1: 没错。哦，
0: 景点因为有我们的这种旅游，
1: 是的，
0: 专业的团队、司机，包括导游，都有当，包括当地的导游啊，都会给大家详尽的去讲解每一处景点的来历。
1: 是的，现在就是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这个100块钱在签约之前有任何变化，随时都是可以退的。但我们只有2个团期，一旦售罄之后，架不出名额。
0: 不是一旦售罄，马上要售罄
1: 了。马上要。
0: 这个7月12号，7月12号团期马上就没有了，各位抓紧时间锁定好最后不多的名额啊，02-1511-9900。
2: 一提到贵州呢，我们首先想起来的除了茅台就是黄果树大瀑布了。它除了呢是中国最著名的瀑布之外呢，它还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在86版的《西游记》当中啊，那个孙悟空从水帘洞当中跳出来的画面呢，就是在黄果树大瀑布拍摄的。家朋友们，现在水声真的好大，好壮观啊！我觉得我都听不到我自己在说什么了，而且现在有阵阵的水雾向我迎面扑来，还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湿掉了。不愧为黄果树大瀑布，大家一定要亲眼来自己体验一下哦。我终于来到我心心念念的荔波了，我现在身处的呢是小七孔景区，它是世界自然遗产，而且呢也被称之为地球腰带上面的绿宝石。我身后的呢就是卧龙台了，一面水平如镜，一面虎啸龙吟，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这里就是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伤疤的马岭河峡谷，它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着280米。这里流传句话：向上看是天沟，向下看是地缝。整个大峡谷当中呢，它密布了有大概100多个瀑布，而且呢整个峡谷当中绿翠环绕，被誉为天然的氧吧。 徐霞客曾说过哈，天下山峰何其多，我有此处峰成林。家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万峰林景区门票上面的取景点。我们也建议大家来这边游玩的时候呢，也可以站在我这个角度呢拍拍照片。在身后呢，就是山峦起伏的山脉，而在前面呢，有一个最美最宁静的这个古村落。我相信啊，生活在这里，呼吸着天然的氧吧当中的空气，而且呢，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舒爽。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向往的生活吧。没想到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还隐藏着这样一座美丽的欧式城堡，现在我就要去寻找我的王子去啦。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在夏天来到贵州避暑，现在呢是七月份，上海今天的温度是35度，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新义哈，它只有22度，非常的凉快，所以建议来到贵州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哦。
3: 大姨拿好。
4: 好
3: 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5: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石山绿莹莹的，石碑老浓的，对吧？到阿拉江南浙江江苏的风景又是不一样，所以呢，阿拉觉着也值得来的。阿拉路浪向吧是上海人也蛮多的，伊拉蛮开心的，侪来白相。
0: 抓紧时间，最后的4分半钟啊，我们今天贵州旅游团啊，这个已经是8月份也快告急，7月份已经快没有了。各位，你真的
1: 是的啊，
0: 这个我觉得这60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能够在贵州玩上7天时间，
1: 对，
0: 而且相比原来去的，比如说西江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我还增加了好多景点。
1: 是的，今天我们是大环线啊，景点给大家真的是包得非常非常的全，关键就在于一点都不累。以往你要这样一个大环线走下来的话，到每一个景区你可费腿了。黄果树瀑布里面你要走一个很大的圈子，但我们黄果树瀑布里面我们会有来回往返的扶梯的，就给你省了不少的体力。
0: 我不光黄果树啊，我每一处景点，
1: 梵净山也是
0: 梵净山
1: 上下索道，
0: 然后那个马岭河，
1: 对，马岭河也是有上下扶梯，包括有这个西江千户苗寨里面还有 VIP 的包车，所以小观光车全部都给大家来包括了，你一点都不累，能够轻轻松松的来欣赏贵州美丽的山水。
0: 这个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今天休息好了以后，我腿脚省力了，
1: 是的，
0: 我才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去玩，
1: 对
0: 吧？
1: 对，
0: 你把自己弄得和人困马乏，对吧？你就觉得没有再美的景色，在我眼里看来，我还不如睡一觉。
1: 对，而且以往的景点不是特别全的话，没有像我们那么丰富的行程的话，基本上贵州都是5天，很多人去了以后就觉得，哎呀，贵州的山水太美了，我还没有玩够，怎么就回来了呢？就结束了呢？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是7天6晚，不走回头路，贵阳进，凯里出。
0: 是的，而且往返的大交通高铁，
1: 是的，
0: 高铁的座椅很宽敞，很舒服，大家在一起聊聊天，
1: 是，
0: 对吧？下下棋，
1: 没错，
0: 都可以的嘛。
1: 又不累，景点又很全，并且全程都是品质酒店，有一个晚上还让你入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的景区当中。
0: 有的人在问说，你今天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是不是都包了？
1: 都包了，
0: 我帮你都包了，
1: 都包了，吃住行景点，
0: 大小交通都包了，小交通里面索道、缆车、电梯、扶梯，我告诉你，以前哪怕东方购物卖，哎，包个景区。观光车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是什么电梯、索道往返，索道现在不便宜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包的是让大家真的是省力，
1: 是的，
0: 省心，开心，
1: 对，
0: 然后哎很满足。
1: 而且在吃的方面来讲，6顿早餐、12顿正餐，12顿正餐里面还有8顿都是特色餐，一价全包，无自费。现在就是名额有限了啊。
0: 7月12号已经快没有了，然后8月16号大家定定看，好吧，反正都是暑假的正日子，没涨价、
1: 黄金日期呀、黄金期啊，
0: 对，性价比非
1: 常高。到贵州看山水就是要在7、8月份风水期的时候，
0: 带孩子出去看看，
1: 对啊，
0: 小小孩我觉得都可以。对吧？
1: 是，
0: 有的时候小孩说：“哎呦，走不动了，哎，我帮你车也包了，索道、缆车，孩子都很开心啊。”
1: 是的，
0: 对吧？俯瞰整个，
1: 对，
0: 我们说梵净山啊，
1: 是的，
0: 这种壮美的、秀美的这种山峰都特别好。
1: 对，
0: 所以到了贵州，你以前只去过那1、2个景点，你要像我一样，对吧？西江千户苗寨、大小荔波、黄果树瀑布，好了，
1: 留下遗憾了，还要再去一次了。
0: 我是个大环线，
1: 是的，
0: 还不走回头路。
1: 对，我们今天是景点很全，而且很有特色，并且吃住行一价全包，零自费。 关键就在于团旗名额有限，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啊。
0: 抓紧时间啊，100元的预付款先锁定名额嘛，或者先替家人先定下来，对吧？嗯，反正到时候你说再加不出名额来了。
1: 是的
0: 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它既可以有做护眼灯，而且呢还能当做一个电扇非常的好，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老师，大刚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风扇我要换一换了，从现在开始空调先没开起来，风扇开起来，空气更加的舒服一点。
0: 是，
1: 上海知名的老牌子舒乐来了。
0: 对的，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一开始提醒大家，本档节目当中，无论是36寸也好，或者42寸的这个尺寸也好，建议大家要选42寸，就差不多，因为以前定36总要换到42的，那今天的好处是什么？
1: 差个几十块钱买大不买小，
0: 真的是。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舒乐的品牌的发展史，好吧？
1: 上海人，老上海人对舒乐这个品牌都是有感情、有印象的啊。1976年舒乐品牌就
0: 是没有这个全光谱，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护眼，达到护眼级别的啊。哎、
1: 而且它会有这三个不同的光源和光色、
0: 哎。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呢？看到是正白光。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家里面需要更亮的、亮亮堂堂的，哎、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
1: 嗯。是的。
0: 那么有人说了，我天气如果说阴一点的，
1: 哎，
0: 冬天啊，我冷一点，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暖光、啊，所以它可以第二种光源，
1: 嗯、
0: 暖色调的暖黄光。
1: 嗯。
0: 那么当然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好多人说，哎呦，我稍微柔，不要那么刺眼，嗯、我要柔和一点。
1: 来，
0: 自然光，
1: 自然光、哎，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色调光。
1: 它不仅啊是三色调光、嗯，之前我还过来了解，就以往很多一些其他品牌的三色调光也有过了，
0: 对、
1: 嗯。但是没有过的是什么？哎、它三色调光还
0: 可以调
1: 明暗、调亮。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它是有个氛围在里头的。
0: 哎，以前我们灯能比较调。调开来之后、哎、它多亮就是多亮，
1: 是的，
0: 但是我这个呢可以无极的调明暗、
1: 哎、
0: 这个是亮度啊，我遥控器一点，
1: 对对，它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变暗了，
0: 暗下来了，
1: 对的，
0: 越来越暗，越来越
1: 暗，
0: 看到吗？
1: 嗯，
0: 哎，我现在再把它调亮，大家看一下我的手啊、嗯、你看我的手现在，
1: 对对，
0: 我一会儿再调起来、嗯、你看我的手就曝光爆掉了，
1: 这样的无极，对，无极会有六档，
0: 对，
1: 我问过大概是六档，这个明暗的一个测试、嗯、其实这个呢对于晚上就老两口看电视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把它就黄光调暗一点点、嗯、作为一个背景灯，你背景灯可以不用了呀，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除此之外说到护眼两个字、
0: 嗯、
1: 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护眼，因为你标明护眼它是有功能性的、
0: 哦、对，
1: 那它的一个护眼的要点选择在哪里呢？
0: 艳华、嗯、我们因为都是孩子都要读书这个经验
1: 的、
0: 哦、给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咱们都给他花大价钱去买一个护眼灯
1: 啊
0: 要保护他的眼睛嘛，
1: 是的，
0: 那你护眼不护眼我从灯光角度我看不出来的呀，那我跟你讲，护眼灯它选择它是有要素的啊、
1: 嗯、
0: 它首先它要全光谱，
1: 对，
0: 那么接近于太阳光的能力、
1: 哦、
0: 那么这样的话你的眼睛就更加平衡，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它应该是蓝光对你的伤害几乎没有、
1: 嗯、啊，
0: 哪个级别达到没有呢？ R 级零，它是豁免伤害、
1: 哦、
0: 这个级别要达到 R 级零这个级别啊、
1: 嗯、
0: 那第三点呢，其实你看不到的它有频闪，
1: 对，
0: 频闪会增加你眼肌啊，它不断的调节，你时间稍微久一点，它眼睛会产生疲劳，
1: 近视加深，
0: 对吧？
1: 老花加深啊，
0: 对对对对对，你只要小于0.5%，它就无可视的频闪伤害。
2: 来。
0: 好，那我们说，你说，我们今天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的检测。您帮我拿下这个板啊。实际检测的结果，首先我们测下来是什么？全光谱，
1: 是
0: 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光的都有了，你会更舒服更全面。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蓝光的伤害，蓝光检测下来是达到了多少呢？它是 R 级零。 R 级零什么概念？豁免伤害，就是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
1: 确实。
0: 那第三我们看频闪，你看小于0.5就是可以达到豁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来看到我们是多少呢？0.414。0.414在它检测结果，它一句给你解释性的语言是什么呢？来，没有，就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哦，
1: 就是它达到了护眼的检测的一个标准。
0: 所以我们达到了接近全光谱，
1: 是
0: 无蓝光，
1: 对
0: 频闪对眼睛没有伤害。
1: 大家想想，你现在给孩子去买一个护眼的台灯，要三种不同的光源，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多少钱？5-6百块钱，
0: 对吧？
1: 要的。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整个的是吸在上头。另外一个的好处是啊，大家发现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我们是隐形的这个吊扇，这第一点。
0: 对对。
1: 第二点，它啊当中那个杆子是可以缩上去的。
0: 对。
1: 就如果说是老公房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楼层比较低的话哈，它那个隐形吊杆把你的层高又
0: 拉
1: 升了。
0: 层高高点，你没有那么更美观一点啊。
1: 对的。
0: 但是你看不用的时候，它全部可以升起收起来，就当一个灯。365天，它都是一个护眼的 LED 灯。
1: 哎。
0: 那么你看，把这个电扇一打开之后，
1: 哎呦，赞了！
0: 你折叠的翅膀一展开之后，哇，这个你看一下，它这个风的量，风的整个的一个强度就出来了。
1: 而且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我们家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到吊扇灯，对吧？但是吊扇灯当中还分了以往的小叶子，像海鸥形状一样很小的、很短的。
0: 对。
1: 那舒乐品牌的这个吊扇灯，他以前说，哎呦，无论是教室啊、家里头啊，都是那种宽宽大大的，好舒服。
0: 对对对，你讲的真对。以前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里面，你教室里面吊的那个灯就是舒乐的吊扇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太熟悉了。
1: 确实。那除了我们灯光好之外，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吊扇，就是扇子。
0: 这样好不好？那你说这个它到底的风力强不强？我们有6档的调光，就调这个风的大小。那到底这个风强不强呢？来，我们通过这旁边，我们通过一个干冰的演示。因为风的轨迹我们是看不到的，对吧？那现在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给它放出来。
1: 好的，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它那个风啊，吹下来，
0: 哇，你看这个风强不强？
1: 对，
0: 是吧？
1: 这是从上头到下头，而且它不说直吹，它是可以到墙壁那边又是进行一个回流，
0: 从上到下，由里及外。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差不多这个范围好几米的距离，
1: 我觉得好凉爽，
0: 对不对？
1: 很舒服。
0: 你家的客厅往过来嘛，4米吧，
1: 对对对，
0: 再宽一点嘛，也就是7-8米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是足足够了。
1: 卧室、客厅、书房什么就都可以装。
0: 好多呢，现在因为上海的天气啊，真正大热天6月份以后了。
1: 对，
0: 第一个呢，稍微清风徐徐，你看小档嘛，对吧？第二点呢，让空气啊循环对流，你会觉得更加舒服。
1: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可以正转，还可以就是反转。
0: 是是是，
1: 对吧？反转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0: 现在啊，我们这个风是往下的。
1: 对，
0: 对吧？那你说反转，我现在把这个反转功能先给它打开来啊，遥控器轻轻一点，反转。好，这个反转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这个风啊，你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关门关窗，是吧？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闷，对吧？尤其黄梅天也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开空调的地方它也有点闷。那这个风扇啊，你说它，我不想风直接吹在身上，
1: 对。
0: 但是呢，我要让它把这个空气啊循环对流起来。
1: 是的。
0: 那它有一个反转的功能啊。按一下反转功能，它先停，停完全停下来之后呢，它现在扇叶再次的打开，现在这个风，你看啊，你说风我是看不到方向的，刚才那个风，是朝下的，我们看得很清楚。那现在我们请师傅再把这个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风啊，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1: 好
0: 不好？来，干冰出来啊，来，你看。
1: 它往上走了，
0: 这个风全部是往上吹的，
1: 这什么概念？就是您在这
0: 个
1: 下头。可的地方可以这么倒，但是你会发现周围的空气很清新。
0: 对，
1: 就它把地上的一些这个就往上来进行吸。
0: 换句话来说，我这个头发上，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为啥呀？因为它的风是不吹到我身上的呀。
1: 是的。
0: 但是呢，它往顶上一吹之后呢，让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循环对流起来。
1: 干冰
0: 好自在呢。你呼吸的时候，你呼吸的时候会觉得舒服好多。
1: 空气清新了。
0: 但是呢， 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如果某空某位的果然有，
1: 冷得过了。那其实这个功能呢，跟我们的空调啊，就是相
0: 结合
1: 在一起。你真的到了三伏天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你开空调，空调你会觉得哟，这空调开了嘿，还要开到什么要强风嘛，温度要降下来的。空气当中环境啊，它的流通的空气空间会更加大。除此之外呢，你还能发现它的一个等于说是档位调节，从一档到六档。不一样的，还可以做到定时。
0: 对，
1: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按个定时啊，这个什么时候让它关，也真正好好舒舒服服。
0: 对，所以这个呢，可以说你家里面365天天天都用得到的啊。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这样跟你讲好了。你说你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啊，给孩子读书护眼，我们都买过的呀。
1: 对
0: 吧？你看一个护眼台灯800-900块钱。你要如果说你的客厅当中你要装个护眼灯，那就贵了。单单的护眼吊灯2400多块钱。你在这个护眼吊灯的基础上，再给你加上吊扇的功能，好了，3000多。好，舒乐呢，这个牌子呢，它是在呢，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它也有销售的，官方旗舰店呢。1999块钱，1999的到手价格啊，就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东方购物，你看这个价格
1: 是的，东方购物今天是两个尺寸，推荐给大家还是42的啊。无论家中的这个平方啊，包括是面积多少，以前因为订了36，好多一看，哎呀太小了，还是换到42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42寸的，是1099元，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将近76.93块
0: 左右嘞，对吧？
1: 对吧？相当于是1022。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赠送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你带回去之后啊，帮你装好之后先用，用的好的你留下，用不好的那我们也会这个师傅帮你来拆的，我们不让你自己来拆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把这个钱呢一定是返还给大家。
0: 是。
1: 还有就是家中以前有过灯啊，那灯总归有的
0: 啦，肯定有啊。
1: 你说拆让别人拆还要付费，我们是免费拆旧，
0: 免费安装，7天免费试用。
1: 对，7天免费试用，好吧，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了，赶紧趁啊黄梅雨季还没有来，下周。又开始立夏了，赶紧更换起来，
0: 早点弄起来，一到热起来马上就用。
1: 是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我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这年完了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运气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破家的嘛，我这都怪我了吧？别喊人家。最多有点就是看隐形平方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勿了，每趟拆老脏脏子。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5: 蛮和顺的，
6: 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4: 是呢，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嘛，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搿只四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定时啥物事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非常的繁忙了，很多人都在说，哟，真的很好需要，就在看哪里有卖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年也是很少能够推出，对吧？我们趁在立夏之前，本档节目您所推出啊，来自我们舒乐品牌的轻薄护眼变频42寸的吊闪灯。那有吸顶款和不吸顶款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进行抢购。那关键还有今天是有7倍购物积分，
1: 对，
0: 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77块钱，
0: 对吧？你又买灯，而且3个不同的光源，还有不一样的变化，
1: 而且还护眼，
0: 还护眼。
1: 对，
0: 它做到一个升级。以前我是很早10年前就买这个隐形的吊扇灯了，
1: 对。
0: 但是隐形吊扇灯它会有个什么情况呢？就它只能是一种，后面变成了3种光源，
1: 对，
0: 3种光源还不护眼。
1: 是。
0: 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要太亮了，你要调暗调亮不行，这个它是可以的。
1: 对。
0: 它呢就是它的护眼，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用手机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就是对着屏幕和灯来进行拍照。
1: 对。
0: 如果它有屏闪的话，它会
1: 就
0: 一直在那边，对不对？
1: 就像光山一样，
0: 它
1: 不停地在那儿抖的。
0: 我现在的手机对准它，大家看到吗？
1: 稳稳的，一点都没有，
0: 就像一只月亮一样，
1: 没有像这个水波纹一样，那个水波纹就是屏闪，
0: 对吧？
1: 哎，
0: 这个没有，
1: 你肉眼是看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你的眼肌会跟着它一起调整的，
0: 对的。
1: 所以你在没有有屏闪的地方，你会觉得眼睛时间久了就会累，
0: 哎，
1: 是吧？所以叫护眼嘛，
0: 对，
1: 你长时间看你不会累嘛？
0: 确实，所以这个啊，老两口在家里头，比如说是看电视啊，
1: 对，
0: 看报纸、看杂志。就算是看手机，
1: 对，
0: 你顶上那个光一直在面上，你看肉眼看不到那种屏闪，其实很伤眼。
1: 而且还有一点，它3色调光，
0: 对，
1: 你看啊，它现在的正白光，它是最需要最亮的时候，第二个暖黄光，第3个呢，柔和的自然光，
0: 是
1: 啊，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它的3色调光以及屏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上看，它还怎么样呢？可以无极的这个调亮度，
0: 对，
1: 你比如说我把它调到那个这个。啊，我们把它无极这个调亮度，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亮度，你看它相对现在是比较暗的。
0: 是的。
1: 啊，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的颜色啊。
0: 它慢慢变暗了。
1: 我的手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啊，请大家看一下啊。我现在把它调亮之后，你待会儿看我的手，这个颜色就已经发白了。
0: 是的，它会
1: 都曝光了。
0: 它其实有6档，
1: 就是说明它
0: 什么好处呢？您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需要顶光那么亮的，你把它调暗一点点。
1: 你把它。当夜灯一样，调暗之后就变成一个
0: 睡眠模式的时候呢，
1: 对就很舒服了，
0: 也可以。
1: 就一滴滴的氛围光和环境光，
0: 这个我就太适应了。
1: 而且它这个光呢，它是。

0: 应该讲我们是有护眼能力的
1: 啊。对的，
0: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护眼，你不能随便说的。
1: 是的，
0: 哎，我请艳华帮我拿一下
1: 啊。看看啊，
0: 它首先护眼有几个标准，第一个要全光谱，
1: 对，
0: 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第二，蓝光呢，它的判定要 R 级零。第三个频闪，它是要达到什么呢？小于等于0.5
1: 啊。
0: 我们的检测结果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全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1: 对。
0: 第二点，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蓝光的危害，你看 R 级零 ，R 级零是什么呀？豁免伤害、就是、没有伤害。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的是说护眼，那它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护眼的检测，
0: 第三
1: 有效能够保护我们
0: 频闪0.414，
1: 是的，
0: 小于0.5，无可视频闪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1: 对，
0: 哎，所以这就贵了呀。
1: 是的，
0: 所以一个护眼台灯要8-900块钱，
1: 对，
0: 一个护眼吊灯哦，更多刚就举了2000多块。
1: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啊，更换上这个灯特别好。为什么？有了这个灯，它三种不同的光源，你家灯可以不用买了。有了这个灯，它是可以有叶子打开的，你电扇不用买了。
0: 是。
1: 还有就是你床头灯啊，那些七七八八那些什么氛围灯也不用买了，对吧？
0: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灯它还我整个电扇它可以声控。
1: 是的，
0: 哦，
1: 真的，来表演一下，来。
0: 小爱，小爱，关闭灯光。
1: 解啦，
0: 小爱小爱，打开灯光。
1: 哎呀天哪！
0: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你看，
1: 我当中还插话了，他竟然还能听懂哦。
0: 风扇打开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它功能很多的。
1: 对呀。哎，
0: 这个其实真的，你900多块钱，我1000块钱左右吧。
1: 是的。
0: 你可以把这个真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把它
1: 全部带回去。
0: 对。
1: 如果您家中有一些您是用的老旧，像比如说是我10年前买的这种啊，这个隐形的灯吊扇灯，功能没那么多的，灯光变化也没有多的，我都有冲动把它更换一下。
0: 是的，
1: 而且今天还会有7倍购物积分，再加上这个时间，包括这个价格，以前我买的时候2000多、3000多的，
0: 对，
1: 现在你看1000出头，算上我们的购物积分，才1000零几，对不对？还有呢，免费试用、免费安装，
0: 是。
1: 还有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上海也好，包括其他地区也好，我们的都是寸土寸金，它那个灯的这个边框啊，它是做了一个窄边框，
0: 窄边框，
1: 什么概念？更轻薄了，让你的顶部这个楼层，包括是整个的，等于说是
0: 距离更短，
1: 距离的高度。对吧？更加舒适。
0: 对，
1: 就是装了这个灯
0: 更美观，
1: 感觉你的客厅更大了。哎，
0: 对，
1: 卧室更大了，书房更大了。
0: 就是
1: 轻薄款。
0: 小爱小爱，打开风扇。好，隐形的折叠的翅膀不用的时候打开来了。好，这个时候侬吃饭个辰光，这再慢慢下来，你吃中饭吃晚饭，你热的呀。
1: 对，真正好。
0: 开到最小
1: 可以。我们呢，在电扇方面啊，调节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还有定时功能，
0: 对吧？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而且呢，这个性价比也很高。
0: 而且我跟你讲哦，你不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了。这个电费上多啥个程度？我跟侬讲哦，你看啊，我最低呀、我最低这个开一档个辰光啊，它只有多少？只有5瓦。你平均每天你要开10个小时一当份额来计算的话，你才用电0.12度。那你30天开下来多少钱呢？侬开一当啊，侬一天开三个钟头啊，1块5块。
1: 1块5块一个号头。
0: 你买个肉包子你都买不到，
1: 说是
0: 对不对啊？
1: 买瓶水都
0: 要不止这个价格，
1: 一个月
0: 开一个月的电费，你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
1: 这个划算的。
0: 你看好了，
1: 而且
0: 基本忽略不计。
1: 说实话，就我们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在家里头用它，基本上也就一档两档。
0: 就这档呀，最省
1: 油。通风，更舒服。那真的是热的时候呢，它是也可以。那再看看价格，42寸，专柜价格是1999元。没有7倍购物积分啊，东风购物今天是1099，送7倍购物积分76.93块，算下来1022，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风购物仍然为您所做到是什么？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啊，服务到位。另外，你说到底好不好用，适不适合啦？
0: 要感受一下。
1: 7天免费试用，装好之后你先用，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我们专业人员打电话来帮你拆掉，钱退还给你，好吧？对的，最后26分钟时间了，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啊，希望你可以把握住本档的节目时间，以及是7倍购物积分的时机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扇，有声控啊，又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它的，像一打就关它。

0: 这个灯的它质量哦，还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它。
1: 电机爆的话，它就晃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碰到过一次，安装师傅他那个吸的那个东西都安装不上去。我跟你讲，我说到底是你安装的水平还是它灯本身的关系？一般我刚刚是本身的，一般我刚本身还蛮实在的啊。对，是吧？你说要拆了不行，对吧？这个是超薄的，然后呢三种不同的颜色，还能够当做吊扇。
0: 哎呀，其实品牌放在那边，
1: 我们读小。
0: 小学读中学读大学，
1: 嗯，
0: 以前不是所有的都有空调的呀，
1: 啊，
0: 以前我们教室里装的都是什么呀？都是鼎峰的吊扇呀，没有这个横过来的，全部吊在上面的，
1: 是
0: 什么牌子呢？
1: 舒乐，
0: 对吧？
1: 1976年的品牌，舒乐。
0: 我们对吧？全都有啊。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舒乐的这它那个吊扇，
0: 好，
1: 就如很多一些朋友们今天是冲着它那个风扇功能来进行买的，
0: 那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师傅把干冰放一下。
1: 好的，
0: 这是
1: 症状还是反转？
0: 这是我们往下吹的。
1: 往下吹的。
0: 能可以放大吗？
1: 哦，好，对吧？如果大热天，也记得风，有能把刀往给你来，哎呦，这到底哪年温度？冷了，你看，
0: 我倒是不讲，我跟艳华之间哦，大概隔了个距离哦，你看最起码六七米都有。
1: 我这边能感受到凉意，我都抽化了，但我能感受到凉意，对吧？有风，但是不是很硬的那种风。
0: 当然，
1: 不像以前啊，我们有举钢铁。
0: 对对对对对。
1: 以前输了的这个遮瑕凳一次出来用也特别老堵嘛，像三十升飞机这个就底风碎样啊，
0: 生亚老闪，轰通轰通轰通的。
1: 关键它穿上去之后呢，很硬，你坐在电风扇旁边或者正好是吹风吹着地方，你会觉得有点点冷飕飕、皮筋啊透。这个不会，它现在叶子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中海 O 型的扇子，
0: 能够把它更加柔和，但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通风效果。而且六档控制，第三一点呢，它的范围很大，整个客厅它都能够包围起来。对，我现在呢。 再给大家按了一个功能，叫反转的功能。你看它先慢慢的收起来，全部把这个收完之后，那它现在呢，它等会儿它也会转，但是这个时候再转起来，它的风就不朝下，它的风朝。
1: 卧钉钩的意思了。对对对，你说电风扇，我以前只知道往下吹风，还要往上吸风的。
0: 哎，对，你再试试看。
1: 当中的空气流动。因为往上吸风，它能够跟你的空调啊，对。 放在一起，
0: 这个风它不下来了。
1: 对的，
0: 这个风吹不到我的头发上了。
1: 是的，
0: 这个风完全往屋顶上吹，头发上、身体上一点都不冷，因为没有吹到我身上呀。
1: 什么？你看空调下来之后，冷气是往下走的，冷气往上走之后，你在人的平均高度当中，你是感受不到凉意。
0: 对，
1: 你这个电扇当中啊，反转这个功能正好是跟空调相结合，把底下的那个空气往上吸，它等于说是带动整个房间的空气流动。
0: 是的，是的，
1: 空气流动了之后，你不会觉得闷。
0: 你不闷了呀？
1: 然后你也不用开得很大，你只需要小风调节就可以了。
0: 你看看看啊，这个你想它，首先它又是灯，
1: 是
0: 它同时又是吊扇，而且不仅是以前只能往下吹风的吊扇，它还能够反转，它能够往上面去吹，
1: 是
0: 这个多好呀！
1: 功能又是实用性，灯电扇都为您所做到了，
0: 还护眼，
1: 还护眼，还有声控那么的智能，
0: 对对对对，
1: 价格还那么的优惠，
0: 是
1: 1,099元，相当于是1,200。 22块钱带回去。那还有的就是今天备货也不多了啊。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客户享受到7天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带回去之后，免费拆就免费安装，7天用的好的留下来，用的不好的灯仍然帮你拆走， 对吧？然后呢，就钱退还给大家。
0: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很多退休在家里面，他其实没什么事情的。把这个事情啊，都悠悠早点处理掉，对吧？你不要到天气一热了，哎，对你去签个门，一多年了嘛，一跨地又一，他又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排队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去排队，
1: 最后一列木了，
0: 马上没必要嘛。我们现在多悠悠把它装好，
1: 对
0: 不啦？再过他十几，至少几天，天一年了，我一开多悠悠，
1: 这个非常了解，
0: 一定要讲，
1: 因为我家人经常讲，因为我弄喉咙了啦，
0: 要
1: 今朝五年一
0: 列木了，商量了，
1: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办不到，
0: 没必要嘛，你早点装嘛，不就完了吗？
1: 你看到了夏天的时候，电扇啊、空调还安装是要排队的，
0: 不要排队。
1: 所以今天是4月26号，下周就开始立夏了，
0: 差不多
1: 总要装的，早点享受起来。今天价格又那么优惠，而且还有7倍购物积分，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是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是了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么觉得是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么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跟阿姨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3: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扇，也有声控的，也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0: 十多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四十二寸的吊扇灯啊，它背后不多了。很多朋友们今天都在选择这个尺寸。说句实话，上海的一些无论是客厅也好，卧室也好，包括是房间，十到十五平米，有些比如说五六平米的、七八平米的也有，对不对？这个正正好。那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装在，厨房的。
1: 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也会装啊，对吧？那可能就是你稍微选小一点点。但是如果是装在卧室啊，客厅，
0: 因为它风更大。
1: 实际上，第一个它灯更大，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吸顶灯来配用。
0: 对的，对的。
1: 你房间里面你不可能跟很小的一个吸顶灯，你的吸顶灯你尺寸要大呀。我们这个大尺寸就是满足了你的客厅、
0: 卧室
1: 的一个大的吸顶灯的一个要求。
0: 而且它还做到了一个护眼，对客厅要护眼，要护眼，大家在这边。
1: 看电视，刷手机，
0: 对吧？
1: 眼睛你保护呀，还有呢，就床上、卧室要不要也要有这个氛围，对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刷手机、看东西，还有看书、看报的，那个时候有了这个灯之后，你台灯了那个护眼灯，挪稳了小猫也不准念，那么它还需要的。那如果说是平时在生活当中有这台灯，可以其他都不用了。嗯，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光啊。
0: 三色调光
1: 啊，首先来看的白光啊，然后呢，你看柔和的自然光，对吧？再来，我们啊，刚才黄光，然后这个呢是柔和的自然光。
0: 三个，
1: 我们都可以来进行调整，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它的亮度还可以进行调。我们往上面这个来看啊，我说句实话，有很多的灯你打开是多亮就多亮，
0: 对的，
1: 能就多少瓦就多少瓦，
0: 它不能够就是再调了，
1: 它可以调光的亮度。你看，现在我把它调暗，那你这样你稍微氛围要睡觉了嘛，你稍微调暗一点点，
0: 或者呢就是看电视了，
1: 看电视了，
0: 然后把它调暗一点点，
1: 那么家里如果来客人了，要吃饭了，好了，我那个亮大放亮，大放光明，
0: 对吧？
1: 这个就同样是一个灯，它功能很多了。
0: 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一些吊扇灯不具备的，有明暗调节功能。
1: 没有，今天我们是做2026年的新款，是有了。而且你看啊，它可以声控的。
0: 对，
1: 小爱，关闭灯光。喏。 你躺在床上，有的坐在沙发上，你遥控器不在手边，你怎么控制啊？跟他讲话就好了呀。小爱，打开灯光。小爱，小爱。 打开风扇，OK， 坐在沙发上，但这个前提啊，你那个开电扇那个开关那个键要按出来。啊，对对，当然。费这一么通道，你能再叫一小爱呀吗？第二点啊，你声音跟那个普通话标准一点，对吧？能稍微，咱们我们，咱们不记吧？能小爱学，打开灯光，估计一万零了。那这个是真的，我觉得，哎，它又能调光，又能调明暗，又能调色，还能够呢六档，六档很重要，为什么呢？
0: 因为有的时候有的风啊，你调到哪怕最小，它还是觉得有点冷。对，
1: 我们低啊，最低低到5瓦。
0: 是，
1: 我们是无级的那个变频风机，你知道吧？变频风机它最低低到5瓦，5瓦什么概念？
0: 好，
1: 你这个永迪啊，用电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什么概念啊？一天我开一档，就是一档风就是5瓦。你一天开10个小时，你就要用多少电吗？你就开30天，你一天开10个小时才1.5块。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桑多尬了。
0: 确实，
1: 省到家了。
0: 所以大家哎，带回去之后啊，不用像其他这种啊，这个
1: 家用电器，省3000就有了。
0: 那些水晶灯，
1: 是是是，
0: 看您来了，快点开，看您过头，快点关它。就是，真的怕我估计。
1: 为什 呢，它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眼睛看起来更舒服。第二个是什么？来，它是 R 级零。R 级零就是什么呢？它是豁免伤害，就是没有对你的蓝光对你的眼睛没有伤害，对吧？好，第三一个，你看它的频闪，频闪它要小于等于0.5，那就无视频闪，没有闪频闪的这个伤害。我是多少？0.414。所以我们的结论检测结果是什么？这个闪烁的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0: 所以说，你要买灯护眼灯
1: 有讲究的，
0: 有顶的，就是用到它。
1: 对，
0: 你要买这个电扇的，可以用到它。
1: 对，
0: 那两者能够结合在一起的好处是。 什么，就是不占用任何的空间。
2: 对，
0: 比如说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电扇，也是这边装好灯之后要个落地的电扇，对不对？刚才灯为您所做到了是非常好的，三个不同的光的亮度，然后呢会有这个六节不同的明暗的调节，还做到了一个护眼。除此之外，再看看它的吊扇功能
2: 啊，这个吊扇呢，我们刚才呢，这个你比如说我打开它有六档可以调节，对吧？正转、反转都是可以的。
0: 关键是还有价格。
2: 对，这个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单单你说护眼。哎，你说买一个护眼台的给孩子做作业的，很贵很贵的，
0: 是的，
2: 我当初马哥八九百块钱，
0: 对的呀。
2: 哎，但是你要说范围更大一点，孩子有时候放暑假呀，在客厅里面，
0: 对，看看书，
2: 很多情况，那老人说，哎呀，帮你葬葬。吊灯护眼的吊灯那2000多块，
0: 是，
2: 所以如果说再有吊扇功能的那要3000多，所以这款我们舒乐它官方旗舰店当中啊，既是护眼又是吊灯又是吊扇，同时还有语音控制的超薄型的，1999块钱，
0: 确实
2: 东方购物呢1099，
0: 是
2: 很划算了吧？
0: 对，
2: 但今天
0: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仅是109942寸的啊，还赠送给大家7倍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算下来有76.93块。
2: 77嘛，你减一减嘛，
0: 相当于是1022，还没有结束，是什么呢？免费拆就，免费安装，服务还是一并到位，
2: 对，
0: 还没有结束，你到外头。

0: 更大，善意更大。哎，第二点，你想好要几台，
1: 对，
0: 不要到时候订了一台，然后呢，哎呦，脏脏卖货，我这点这个就有点排，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我一般
1: 是越来越忙了，安装师傅。
0: 就你客厅肯定要装一台
1: 的，
0: 餐厅要装一台的，卧室要装一台的，很多人就是三台一起订，
1: 哎，
0: 好吧、嗯。为什么现在要订呢？趁还没有热起来，趁还没有排队装的时候。
1: 今天会有七倍购物积分，
0: 哦，对了，
1: 打一个四。
0: 刚抢了7块，
1: 77块了，对吧、哦？立刻来抢先了啊！嗯、东方购物的订单专线是02151119900。I said

0: 六七分钟时间啊，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话，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它的那个电扇功能。舒墨品牌的我们是变频吊扇灯，有超薄的整个的外观，然后有这个吊顶和这个吸顶的，对吧？
1: 是。
0: 它那个叶扇更加大了，关键是它那个风啊，它的一个来回走动的变化也是更加多了。
2: 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灯有三色调光，灯还可以调明暗，关键它还是个护眼的吊灯，你完美了。
0: 是。
2: 而且这个风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进去，我们来感受一下。你看，通过干冰来模拟它这风的轨道。
0: 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舒墨的这个电扇底风碎，
2: 就要三力气啊。
0: 三档调节，小档、中档、大档，对吧？
2: 你是班干部对吧？班干部进去都要先调的。
0: 哎，对的，这个是往下吹的吗？
2: 是，我们是往下的。
0: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干冰刚刚放进去哈，
2: 大
0: 家能发现它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感觉，对吧？往下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
2: 对。
0: 除此之外呢，以前是三档，现在我们是可以做到六档。
2: 六档，
0: 对吧？
2: 小档就一点点风，
0: 而且还可以做到是什么呢？就做到是这定时，就是你看完之后啊，它就是你开完定时之后。你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要让伊娃开了空格扔过，它能做到的，对吧？
2: 对。
0: 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反转，反转的功能呢，就是能够更好的让你在室内空气流动起来。
2: 对，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开就是房间啊，把门窗一关之后呢，
0: 是，
2: 那说句实话，房间有点闷的，
0: 我
2: 但是你又不想风。把吹在直接吹在自己身上，
0: 是的。
2: 但是呢，它又有一点若有若无的隐隐约约的一点风，那这个时候反转就来了。
0: 提示一下，我们那干冰的机器估计是跳到
2: 可以了，我们来吧。
0: 对，来看看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吊扇灯，只有它有正转和反转，一个是风往下打，另外一个是风往上吸。
2: 你看。
0: 对吧？
2: 整个，
0: 对的，往上吸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往下了。那但是关键是什么？能够带动不同的空气流动性。
2: 这个烟全部往上走。
0: 你可以跟我们的这空调进行配合，一起来进行使用。
2: 是是是，既可以往上，又可以往下。这比我们以前的单纯的这个电扇的方向呢，那真是天差地别。
0: 对，确实。那我们的这个叶扇的显示功能啊，已经是演示好了。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灯光，好吧？还有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啊，
2: 对，
0: 我们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好，那么首先它是可以调亮度的，
0: 是
2: 啊，这个亮度你看现在是最亮啊，我们把它调暗一点，你看，
0: 好，
2: 你看，暗一点，
0: 又困过了，
2: 又困过了，所谓侬看电视了，侬是光线调了暗点，
0: 对的，
2: 那么侬现在我要看书了，那么我里来人了，我要吃饭了，好了，
0: 调亮一点。

0: 的手都已经曝光了，
1: 确实
2: 发白了，
1: 而且这是它可以每一档当中都有明暗的，就是明和亮，
2: 而且你看，
1: 对，暗和亮的，
2: 它这个光色也可以调。
1: 好，这是一个
2: 啊，对。这个是我们往下调，我们看这个啊，这边啊，这边我们来看它的那个调光色啊。
1: 我们看下头那个啊，这是我们的白炽灯，对吧？
2: 白光最亮的啊。
1: 然后呢，要雅一点的黄光。
2: 暖黄光。
1: 晚上啊，
2: 来，
1: 然后再来个太阳光，
2: 柔和的自然光，
1: 自然光。
2: 三色调光，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应该讲它是护眼的灯
1: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应该讲比普通的吊扇灯它更上了一个台阶嘛。
1: 是的啊，我们把上头这个灯开开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护眼的报告。
2: 好，
1: 因为在市场当中啊，你要达到护眼的一个检测标准，还要能够做到说真的能够做到护眼，还有三个不同的这光源下都要能够护眼的很难。你买个护眼的专业台灯都要是700-800块钱，少则也要500-60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啊护眼的吊扇灯，它也能做到了护眼的功能。
2: 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是什么？那就是全光谱，接近于太阳光，所以你制成黄绿青蓝紫，你的眼睛更舒服。
1: 对。
2: 第二点是什么呢？那蓝光等级判定为 R-0，那我们是什么 R-0 就是对眼睛你的蓝光没有伤害了。
1: 对。
2: 第三一点频闪，我们是0.414，0.414，它的结论解读下来的结论是什么？那闪烁结果为
1: 无可视，
2: 显示显著影响。
1: 哎，是的，
2: 好吧。
1: 所以今天它是真正能够达到一个有大品牌舒乐啊，从小用到大的电扇的一个品牌。
2: 教室里面，
1: 哎，是吧？家里头，
2: 我们厂房里面，
1: 对吧？都是
2: 家里面那个吊扇。1978年第一台就四十八年用过来了，
1: 就最后用这么
2: 就贵你输了，对吧？
1: 然后呢，就是它还要做到一个三档不同的这个光源，
2: 对，还可以那个还可以声控，
1: 对吧？还可以智能声控。
2: 小爱，打开风扇。
1: 好，到你高点去了已经。
2: 哦，已经到你高点，好，快点嘛。
1: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吧，最后把时间组成了给您1099元42寸带回家，有吊扇款和那个吸顶款，
2: 对，
1: 要更加的选择多样性。关键是今天本档节目无论哪个款式都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2: 对，钱都吃亏了。
1: 下周就要立夏了，黄梅雨季呢总要来的。那真正很好，这两天觉得关窗闷的，
2: 是
1: 下周二三又要下雨的。你下了雨之后关了窗之后很闷，你又不想开空调的，
2: 也不想风直接吹，
1: 对的，
2: 吹在身上的，
1: 正正好好，这个季节
2: 正好开始用，自己可以调节。
1: 真的到三伏天可以跟我们的空调配合在一起，搭档使用，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特别是42寸，无论是吊的呀，还是隐形吸的，对不对？那说了大品牌，然后呢，三个不同的光的颜色，
1: 对，
0: 有白炽灯、黄光灯，还有我们的自然光灯。不仅三个颜色，它还达到了护眼效果，并且会有6档的明和暗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2: 对，
0: 除此之外，我们的电扇也是更加大了，然后送风的能力也是更强了，会有6档不同的调节的这个风速，以及可以做到一个定时。
1: 不要担心用电的问题啊，我们开一档，一天开10个小时，一个月开下来也才1.5万里。
0: 是的，
1: 啊，想好要几台？
0: 对，说了大品牌，再加上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无论您购买哪一款，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免费拆就免费安装，还有7天免费进行试用，好吧？用了不喜欢的可以退给我们，大多数都是用的很好的，赶紧哦。
1: 现在趁
0: 后悔没有早点装，
1: 现在趁大家还没有忙起来，多多给您赞，说你快 AAT 七年，你也马上有起来。
0: 对对对，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0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德芬购物直播机，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衣服服装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最喜欢穿的是透气的，然后呢又有这种垂坠感的。所以呢，无论是从啊，就是丝绸也好，锦缎也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哟，那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些材质。那今天德芬购物也是携手我们高端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女士的100%桑蚕丝的材质，并且做到了非常好看的花纹和印花的工艺啊，为您所献上。那今天呢，无论是这个三种不同的颜色供您选择，还是好的面料，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我们的这个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
1: 叶华，李莹，因为叶华看着我，就是满满脑子里都是真丝真丝衣服
0: 突然之间，我们两个人因为穿的跟原来不一样。
1: 对，
0: 平时我们穿的，比如说全棉的材质，包括有时候呢有一点点化纤的材质，今天好不容易。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穿上了100%桑蚕丝的，
1: 激动了，
0: 这你安慰您的了，对吧？但是告诉大家，没关系，为什么？哎，人靠衣装，
1: 对，
0: 每个人穿上不同的服装，人的气质，包括是整个的印象也会不一样。那么李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服装到底无论是从材质和面料，包括它的印花的工艺有什么不同？
1: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跟燕华搭档，因为今天我跟燕华两人换完我们这个100%桑蚕丝的衣服之后，都给对方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个就是人靠衣装。对吧？今天我们真的是迎来了万商大品牌里边的 Omni。 我们说到万商，其实在上海的杨浦店、光大店、黄浦店和长宁店都有 Omni 的专柜，这个都是专柜的实拍啊。一件100%桑蚕丝的上衣，以紫色为例，2699。
0: 是。
1: 今天我们在直播现场看到599，很多人说599，哎，你要跟门店专柜线上2699来比的话，其实真的是划算很多。哦、包括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全新品首发哦，颜色是全的，尺码是最全的。三个颜色，
0: 对，
1: 这个黄色其实我跟燕华把它称作为是金色，
0: 哦，真的，
1: 就特别富贵的感觉啊。好，当中那个是粉色，比较显嫩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门店的爆款色，
0: 哎，
1: 紫色。三个颜色三选一，
0: 确实你会发现啊，像这样的一个丝绸锦缎，对不对？在光线的照耀下，一下子就让你的颜色，包括是亮丽程度体现出来了。而且今天不仅仅是三个不同的颜色，当中的一些花纹和样式，为大家做到了一个吉祥如意，对不对？你看，在李莹身上给大家进行展示一下。
1: 好的，紫色的这件我个人非常喜欢啊，
0: 是
1: 因为你想九紫离火嘛，对吧？这个紫色也象征是什么？紫气东来。然后女性朋友上身以后特别显白，包括呢在三个颜色当中，紫色属于冷色调，这个冷色调在夏天穿着给人的感觉是很显清凉的。很多人说，哎呀，一想到真丝，一看到这种款式，就会想到新中式。

0: 是
1: 现在今年或者前两年，新中式可以说是卷土重来，好多的明星啊，包括好多的一些贵妇太太都非常喜欢新中式的衣服，但是它又不像旗袍那么的拘谨。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圆领的设计，但姐姐们、阿姨们会发现，基本上我们下半段呼吸道的这一块是帮你完全遮挡住的。有了这个遮挡之后呢，能够很好的，哎，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不容易走光。我们在整个领口的位置全部都有真丝的滚珠包边，包括呢。你会发现这件衣服为什么穿上以后很显瘦，因为它是一个斜插的门襟，这个斜插的门襟呢更像旗袍的管式，但是完全没有拘谨感。包括这边哦，手工的盘扣，镜头推到这儿，好多观众已经看到了葫芦，对不对？这个比较明显的葫芦，它叫做葫芦卷草纹，在很多的真丝高端材质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图形，包括葫芦葫芦葫芦葫芦，代表葫芦东海，寿比南山，这个寓意很好。但是明着图案是葫芦，很多人仔细会发现哦，在我们整身衣服当中，在暗纹当中，就是真丝的提花和织物当中也会用到葫芦，但是这个时候葫芦当中连接着枝叶，它用到的是葫芦连枝纹，代表了开枝散叶。所以整件衣服啊，它帮你做到的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会觉得是前短后长，但不是哦，我们其实是前长后短。
0: 哎，
1: 但因为我们女性有胸围这个地方嘛，就会显得很平，就这个地方不会显得很短。
0: 是的，
1: 把你肚子胃包这一块是完全遮挡掉的。
0: 哎，
1: 我今天跟艳华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哦，但是我们做的是廓形，绝对不是修身版型。修身版型的真丝上身以后没有那种松弛和凉快的感觉，一定要选择版型是舒适的，然后是廓形的，上身以后才好看。
0: 确实，
1: 现在呢，我们艳华手里拿着我们紫色这件维力啊，
0: 对的，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版型，
0: 稍微这个卷起来一点点，你就可以发现，当你把它平铺开来的时候，特地做了一个修身的剪裁。它呢，剪裁之后平铺下来是前长后短，但是穿上身之后，你就能够发现真是很好，对不对？我得让丢不进啊，洗得掉漆。
1: 对了对了，
0: 是不是？
1: 艳华讲的太对了，有好多衣服啊，我放着看觉得特别好看。
0: 对的，
1: 但是别忘记了，我们女性的身材是 S 型的，
0: 是的，
1: 我们有胸围的嘛。你一旦胸部比较丰满一点，再穿这个衣服，如果前面是短的话，就会翘在那边，
0: 哎，
1: 那肚子啊、胃包就显得很明显。但是这一款我们的设计打版是有一个中国女性的数据库，
0: 确实，
1: 所以我们研发的是什么？帮你做到前长后短，在背后的位置呢，又正好跟你的臀部是齐平的。
0: 是的，
1: 包括侧面哦。虽然我们这件衣服是叫真丝上衣，但是打造斜插门襟就是一个旗袍款，
0: 对，
1: 包括在侧面的位置啊，也做到了一个旗袍的小开叉，所以你比如说跨台阶之类的，完完全全不影响你的走动，100%桑蚕丝，
0: 是
1: 两种工艺，既有提花又有数码印花，满满的葫芦造型。
0: 对
1: 这款衣服啊，我觉得因为接踵而来，我跟艳华都有孩子嘛，我们说家长会要来了，对吧？学期末，你如果穿一些比较休闲的衣服去开家长会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孩的毕业典礼呀，或者到了哎中考结束了，对不对？高考结束了，好多家长如果说还准备在这个假期当中有一些宴请的宾客的这种机会的话，你穿这个真丝的衣服太合适了，又好看。又显瘦，然后上面葫芦的造型又是满满的美好的寓意。
0: 确实，其实电视机前很多像我的长辈朋友们，很多长者就是有朋友约出去吃饭很开心，但是啊，看到这个饭店名字之后心里会咯噔一下，然后第二个念头就是说哟，衣橱里头看看到底穿什么衣服，对不对？哪一件拿出去可以配得上，包括出去之后和点联络紧锣灯样的样子，到那边无论是打卡拍照，包括是自己出去，不是那种啊就裹得是紧紧的让自己不舒服，而是既舒服又很高端，而且拍出来照片也好看。刚才我们说到了，无论是三个不同的颜色，金色、粉色和我们的紫色，对不对？当中所有的花纹都是有出处的，无论是葫芦连枝纹、葫芦卷草纹，包括我们的八达韵，你会发现无论是在之前的皇庭宫廷当中都会有所收录。你看福禄连枝纹代表的是福禄延绵、福气代代相传，八达韵呢是四通八达、八方来财，对不对？美好的寓意。葫芦卷草连枝纹呢是福气满满、财运连绵，所以很多人也说把服装当中很多暗纹也好、明纹也好穿在身上，不仅仅是让自己觉得哟很好看，除此之外还是有很好的一些祝福，包括是暗示给到 了大家一种心里头的自信心了。
1: 对的，燕王讲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一款的衣服的设计啊，是凝结了很多中国传统的美好元素在其中的，所以买回去之后599的价格是非常值的。而且你要知道，姐姐们阿姨们，我们100%的桑蚕丝，最大尺码做到180，其实155是有点保守了，我觉得160斤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尝试一下啊，140斤左右的选择175，130斤170，110斤以内跟我和燕华一样的，可以选择165。
0: 对，
1: 另外很多人说要看一下吊牌嘞。
0: 确实，您在中国当中去买包，自己收回去之后呢，这个吊牌当中一定是给到大家的哈。吊牌当中也是我们的品牌，
1: 奥利利。
0: 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成分是100%的桑蚕丝，那建议的零售价格是2699元一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新品首发，为您所献上，保证一模一样的材质，包括是剪裁和设计，专柜同款，只需要599元就可以带回去了。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很多太太他们非常喜欢它哦。说句实话，现在市场当中很多啊，比如说像这种缎面的衣服还蛮多的，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包括是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和阅历，都会觉得哎，看衣服看服装先看什么，先看材质，然后再看它的花型花式，材质好了哦，做工一定会比较的好的，因为它不会浪费这个材料。
1: 对的，而且呢，我们是帮大家做到一个廓形的设计，
0: 是的，
1: 对于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哪里丰满？胸围丰满，手臂丰满，包括肚子、胃包这帮地方比较丰满的。我们三个颜色啊，黄色其实也属于金色系的，它有那种蜜蜡的颜色，还有粉色。粉色的这一件上身以后很显年轻，另外呢还有一个紫色，哇，这个是给人感觉紫气东来，对吧？粉色上面这一件，你上面所有看到的花型啊，我们三件颜色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有那个葫芦造型，我有一个珠宝品牌，燕华应该知道，也是专门以那个葫芦造型来这个象征的啊，就是葫芦是很多中国女性非常爱的一个图案，它代表了福如东海，寿比连这个寿比南山。包括呢，你把这种满满的福气穿在身上，你觉得寓意是非常美好的。
0: 确实呢，如果今天的喜欢的话啊，100%桑蚕丝的材质，一件整整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哪怕要去买秒一件100%桑蚕丝的围巾，小围巾或者一条小的这个丝巾绑带，价格都要1000-2000来，2000-3000很正常，对不对？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一整件，剪裁又好，寓意又非常的吉祥，而且是缎面提花的工艺，100%桑蚕丝的这个材质，为大家所。线上，您带回去之后穿着非常的清凉，不会厚了森罗的。除此之外呢，它穿上去之后又就觉得哟很高端。无论您是跟小姐妹出去到公园当中去踏青啊、游玩啊，包括还有在这过年过节期间，包括之后的这些端午佳节的时候，
1: 对，
0: 出去吃个饭，无论到什么5星级酒店，到哪里去啊，拍照打卡都很好。所以今天599元真的是物超所值了。
1: 是的，因为在奥米利的门店当中，因为我们在万商是有专柜的嘛。专柜当中吊牌价格拿到你也看得到啊，是2699元，
0: 对，
1: 100%的桑蚕丝，做到提花缎面工艺，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款是概不打折的。东方购物做到599，是东方购物的平台和欧米丽的品牌做到双方让利，才能做到这个折扣力度的。
0: 是的，所以立刻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啊，选择自己合身尺码进行下单，但是万一尺寸不合适也能够更换到您满意为止。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身上这件金色和李岩身上的这件紫色特别的受欢迎啊，大家都会觉得又很难以选择。今天既然那么的优惠，在专柜当中单独一件的价格呢是2699元，你何乐而不为呢？三个不同的颜色通通带回去，对不对？那再给您看看，我们会有紫色、粉色和金色三个不同的颜色。别看它们挂在那边好，感觉好像是哎没有撑出来，但是好的剪裁就是挂在那边，感觉好像是其貌不扬，但是一旦到了光照当中去，包括上身之后，哎呦天哪，一下子就亮出来了。说句实话，我本来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放在那边，我来想，哟，合不合适？
1: 平淡无奇。
0: 我穿上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今天穿上之后，哎呦，感觉好像是跟原来的这个气质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无论您啊脖颈之间挂的是这种珍珠项链也好，包括是猛犸的象牙项链也好，以及一些文玩的饰品，心中是风和就特别适合它。而当你把它啊这个，比如说是放到后头去，包括是不太穿戴的时候，您看到吗？它那种100%的桑蚕丝，我不动的时候，清风微微拂过，它整个的舒适感和凉爽感就会感觉出来。除此之外，非常的清爽，对不对？那我也很喜欢它啊，这个前面这种斜襟的扣盘扣设计。以往我们说，如果有一个盘扣，它是一个实在的、真实的盘扣的话，你会有所担心，万一这颗纽子、这扣子崩了怎么办？会不会走光，对不对？但是今天不需要，它是一个装饰，是帮您做的一个死扣，但是把我们整个的视线是往上移，往上移了之后，无论是肩膀也好，包括是你后头的一个穿戴也好，都很方便。那除此之外，它在腰身的部分同样也是做到一个宽松的啊，收紧的。无论您是怎么动，像我的身体呢是属于这种圆身体，圆身体就很难选择衣服，你知道吗？就比扁身体很难选择衣服。但今天这个特别好看。
1: 叶华，我跟你说，原身体啊是怎么样的？是穿衣，如果版型穿对的话，是穿衣显瘦，
0: 是的。
1: 然后不穿的时候有肉，对吧？
0: 确实，
1: 你这款就是选对了。然后包括呢，还有很多比较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胳膊比较粗的，所以在炎热的夏季，我基本上不穿无袖的，或者呢那个袖子这一把要稍微长一点，能够遮挡一点的，对吧？那你这个地方也是真丝哎，而且真丝哦，摸上去那个手感哦，就是冰冰凉凉的。我们这一款虽然是纯色，但是上面都有提花的工艺，然后再加上有这个葫芦的那种莲枝纹、卷草纹，让整件衣服啊非常的富贵啊，非常富贵。包括呢紫色的这件超级显白，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基本上没有违和感。还有我们肩膀的位置哦，是做到严丝合缝的。我跟燕华两个人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
0: 对。
1: 但是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再丰满一点的话，我们还有180这个尺码，180这个尺码选完以后你会发现更为宽松，
0: 是的。
1: 然后无论是宽幅的位置，还是长短的位置，都会略微加宽，略微加长。还有就是姐姐们身高如果不高的话，不要选择太长款的这个真丝衣服，太长款的反而压你身高。
0: 是的，
1: 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背后的位置臀部是完全遮挡掉的啊。还有观众说，哎，599是不是买真丝混纺的？不是，姐姐们、阿姨们，我们是100%的桑蚕丝。
0: 是的，
1: 我以金色为例啊，抖一下那个光泽。哇，美不美？美不美？有了这个提花工艺之后呢，包括100%桑蚕丝不易皱。你在抖动它的过程当中，清风掠过啊，就感觉像那种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的感觉
0: 啊，舒服呀。好的材质，它其实啊，无论是在微风盈盈的时候，包括是在我们这个大的风的时候，包括你静止不动，你人总会动吧？它那个光泽度一下子就亮出来了。那再说到它的材质，不仅仅在我们吊牌当中会有，对不对？在每一件衣服服装当中也会有，你看到吗？面料100%桑蚕丝，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啊，就掺杂在其中了。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的吊牌，吊牌当中您所显示出来也是材质100%桑蚕丝，包括我们整个的建议零售价格是2699元。
1: 对的，其实大家卖爆了，卖爆了。现在燕华身上那个金色，包括紫色、粉色卖的也很好。
0: 是的，
1: 待会下一发回来的时候，我要换个粉色给姐姐们看啊。来看一下尺码，
0: 好，
1: 110斤以内选择165，130斤以内170，140斤以内175，150-160斤的180。现在180和175在热销当中。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立刻来抢现599元带回去100%桑蚕丝的服装，而且呢，它的寓意也是非常的好。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高了，以前小时候也好，年轻的时候也好，都知道三藏寺的整个的一个服装啊蛮贵的，无论是衣服呀、包包啊，包括是跟这裙摆呀，只要是跟丝绸有关的啊，都会价格不菲。那为什么呢？第一点，它的那个做工啊特别特别的难，第二点呢，它那个材质100%桑蚕丝，你要知道蚕宝宝吐出那个丝，而且要长丝，优等品，非常好的才能够做服装，对不对？无论是围巾，小小一条1-2千很正常，再加上桑蚕丝，你只是一色的，哎，就是这个桑蚕丝的价格，包括是织的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是什么？缎面加提花，这两个加在一起之后，一下子又不一样了。什么叫缎面呢？就是它那个暗纹当中所有都是这个针织出来的，包括是它的绣上去的。提花再往上覆盖之后，就感觉说是绫罗绸缎的感觉。所以无论是从古到今，您看啊，就以前古时候的时候，赏一些这个嫔妃也好，包括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也好，绫罗绸缎当中丝绸肯定是非常高端的一种赏识。那现在同样也是，以前的一些这平民老百姓不能够穿丝绸的，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们可以了呀。
1: 是的，但是还不用花巨资，是吧？在欧美的专柜当中要花2699，这叫巨资了，对吧？
0: 对，
1: 我跟艳花要一咬牙一跺脚才舍得买。
0: 是的，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599元、就不要纠结了。另外呢，刚才艳花讲到一个提花工艺，其实提花工艺对于桑蚕丝要求非常高。
0: 是的，
1: 只有双工剪的桑蚕丝，丝的韧性够长，才能够在100%桑蚕丝的基础上做到提花工艺，否则提花拉到一半，提到一半，整个丝就断了。
0: 是的，
1: 那种叫做端工剪的，或者叫做做蚕丝。但是我们要用，就要用好的桑蚕丝来做成衣。好的桑蚕丝做出来的衣服，你会发现光泽度、亮的程度跟普通的一些真丝完全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啊，现在黄色以及粉色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我待会儿回到节目现场当中啊，我要换一件粉色给大家看。
0: 好的。
1: 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跟艳华两个人在三个颜色当中啊，都比较倾向于粉色那一件。
0: 对，
1: 因为这个粉色呢跟普通材质的粉色不一样。它是桑蚕丝那个亮度，然后呢再加上那个葫芦造型的那个明艳程度，非常的养眼。
0: 确实，但是金色你会发现也是更加的富贵堂皇，对不对？很多一些上的年纪年长的长辈哈，无论是这个做这个寿宴的时候，也可以穿上这个。我觉得是富贵满满的。赶紧回来，回来之后呢，我们看看李莹已经把我们整个的粉色换在身上了，给大家一介绍一下上身之后粉色穿上去不同的效果到底是怎样的。
1: 对的，其实这个粉色艳华也很爱，你知道吗？
0: 很嫩呀。
1: 我说艳华，你穿这个金色也好看的，这是贵气的颜色嘛。
0: 是，
1: 但是粉色就超级显白，超级显年轻的一个颜色。刚才紫色呢我已经展示过了啊，那端货就不怪我了啊。但是粉色现在疯抢当中，你看粉色的这一件斜插的非常明显，它更有旗袍中式元素，对于丰满的人来说，特别是胸围这一把和肚子这把丰满的人来说，更要选择斜插领。它不像中段式的能够帮你一分为二，它有了这个斜插以后，这个角度感和这个修饰感就显得整个人肩膀也好，肚子也好，胃包也好，胸围也好，没有那么宽。
0: 是，
1: 包括你看啊，胸围哪怕是丰满一点的，我们是做到前长后短的。所以它没有那个吊不进的感觉。
0: 对，
1: 就整个感觉上身以后非常柔和。再加上100%双工剪的桑蚕丝制作出来的成衣啊，亮亮的，这种光泽是其他的一些聚酯纤维不能比拟的。
0: 是的，
1: 哎呦，穿完以后好凉快啊，对吧？因为我们穿着衣服是要动的嘛。在动的过程当中，在有风掠过的过程当中，整件桑蚕丝它是为你整个人的感觉加分的。上面看到啊，既有这个提花工艺的葫芦卷草纹，这种织物啊只有双工剪才织得出来，还有那种数码印花的葫芦，这种葫芦造型啊放在身上你会发现大富大贵，贵气满满。然后呢，穿完以后它造型也很好，寓意也很好，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是，
1: 我们在侧面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件也是属于长的嘛，一般短款的衣服到这儿就结束了啊。
0: 对，
1: 我不建议大家穿真丝这样子穿，你就放开穿。
0: 是，
1: 放开穿以后让这个流动性，风的流动性更强。侧面的位置啊有个小开叉，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包括不影响你跨台阶，对吧？ 这个啊，手臂的位置也是遮挡住的，
0: 确实。
1: 哎呦，艳华太舒服了呀！
0: 是的呀，而且我很喜欢的是什么呢？就不仅仅是配裤子和裙子都能搭配，有些像这样啊斜开领呢，它只能够配裙子。但今天这一款你会发现配裤子也很好看，而且啊身高方面啊，李莹是就比我高蛮多的，
1: 了
0: 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我的这个身高当中，你会发现哎，也是啊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你配上长裙之后，以往如果说啊到这个肚子以下的这个款式，你配长裙感觉到好像整个的人身材会被压缩一点点，但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整个视线往上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更加是大家闺秀了，对不对？再加上您在敦煌购物也好，在其他平台当中也好，买到的一些珠宝首饰赶紧可以戴上去，那无论是珍珠的，包括是猛犸象牙的，还有很多一些啊中式文玩的那些串珠也可以跟它配搭在一起，哎，让你整体风格是亮也亮出来。那目前为止无论是紫色也好，粉色也好，金色也好，都是蛮好的，尺码赶紧来抢。
1: 对的，对对，我们四段尺码哦，偏大的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刚才品牌方跟我讲，今天是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啊。来，150-160斤的180，
0: 对，
1: 140斤左右的175，130斤以内的170，
0: 是
1: 110斤以内的165。来看一下啊。建议零售价2699，这个吊牌是拿到实物之后也有的，哎，2699。
0: 是，
1: 另外材质100%的桑蚕丝啊！
0: 立刻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而且还是赖之于万商专柜当中的欧米丽的品牌，2016白酒是9，其实大家现在粉色、紫色在热销当中。今天我跟燕华很开心，我们基本上把三个颜色都穿了个遍，待会儿再回到现场以后，我们来感受一下啊，紫色第一怕是我在穿，现在是模特儿在穿，待会儿我们看一下燕华穿上紫色的感觉，紫气东来，美好的寓意。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紫色属于冷色调，它是在夏天穿着给人感觉特别显清凉的，包括呢白色的裤子、白色的裙子、黑色的阔腿裤，反正任何颜色跟这个紫色都是很百搭的。那另外还有个粉色卖的也很好，我觉得粉色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爱的呀，每个女性朋友心里边都住着一个粉色情节，对吧？但是其他的材质粉色有点
1: 我觉得粉色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爱的呀，每个女性朋友心里边都住着一个粉色情节，对吧？但是其他的材质粉色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唯独真丝哦。
2: 对，
1: 唯独桑蚕丝和1%以百的真丝做当中缎面光泽的，
2: 是的，
1: 有葫芦造型的，这种粉色穿上以后特别大气。
2: 确实，我是觉得又显年轻又显高端，然后呢就在新中式风格当中，它是古今相结合。如果说真的是要复古造型，它可能在斜襟的地方就会做成一个活扣，对不对？然后再往下沿做这个旗袍款式，但现在不是了，我们是啊，这古为今用，而且跟现代的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一些国际时尚当中，我们说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很多的一些大咖，包括是明星，他们在出席很多重要场合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新中式。
0: 对的，

0: 子啊，衣服三个颜色轮流穿，要件件都好看，件件都觉得舍不弃它，对不对？你看前面我穿的这个金色是金色这种啊，这个沉稳的、大气的，包括是富丽堂皇的这个感觉。但是换上紫色之后，哎，整个人感觉好像又不一样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哎，更加的端庄，然后呢，大家闺秀，然后文艺气息比较好。其实紫色无论是在国内外也好，它都是被誉为是神秘的象征，女性的象征，而且是知书达理的一种典范。所以今天如果说您选上我们紫色，一样也是在绫罗绸缎的基础当中，会为您显示出葫芦卷草纹，包括是葫芦连枝纹的暗纹，不仅仅是在胸口的前头啊，包括是在我们整个的斜襟方面，对不对？暗暗的，不是像这种啊非常写实大葫芦在整个的胸口当中，它是您仔细看能看到葫芦造型，而且整个卷草纹蔓延开来之后，寓意也很好。您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颜色做到一个非常亮的这种提花，有色提花在里头还会有暗纹，整件衣服不仅仅是100%的桑蚕丝，更是暗纹和明纹啊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像这样的服装不仅仅是吃价格，它还吃工艺，不是说你有了100%桑蚕丝这样一个材质就可以做得出来的，还有很多一些织法，包括是编织的纹路能够让它提升出来，这样才能够更加好看和美丽了。
1: 你会发现艳华搭的是白色的裙子，我搭的是白色的裤子，
0: 是的，
1: 就是这一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啊？属于裙装裤装都能搭，
0: 对，
1: 就是你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衣柜里边下半身的很多的裤装裙装都能盘活，包括搭配深色系的黑色的也很好看。
0: 对，
1: 我穿的这个是粉色哦。姐姐们阿姨们啊，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不要选择老是黑的老是灰的，要选择一些缤纷的颜色，
0: 亮亮的，
1: 像紫色呀、黄色呀，还有这个粉色呀，都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
1: 它在肩膀这个位置啊，帮你做得非常好。我跟艳华都是选择小码。
0: 对，
1: 有很多人说可不可以落肩？落肩会显得人有点溜肩。
0: 哎，
1: 它做到这个正肩以后，在正式场合穿着的话，都非常有仪式感。另外呢，我们手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裹住的，100%桑蚕丝。所以有掰掰肉、有蝴蝶袖的不用担心。包括还有余量。可以帮你送风啊，进风。我和艳华都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包括肩膀、包括这一把，其实余量完全够了。
0: 对，
1: 因为我们不是做那种 A 版修身版，我们做的是略微有点廓形的 B 版。
0: 是，
1: 上身以后呢，动起来的话更为舒适。那当然，如果姐姐们、阿姨们觉得说，哇，桑蚕丝料很贵，
0: 对，
1: 我卡码往大拍可以吗？也可以。
0: 是，
1: 卡码往大拍以后，你会发现穿得更有松弛感。刚才艳华讲到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哦。你想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会到国外去旅游。
0: 是啊，
1: 我们代表中国人，对吧？我们出去的时候穿着这种中国传统服饰，哇，走在这个摩登的街头，满满的自信。
0: 是，
1: 这种就是中式元素啊，对吧？包括这种工艺，包括这种桑蚕丝的材质，我是觉得在门店当中卖到2699哦，都不贵哎。更何况东方购物现在是599的价格。
0: 确实，而且呢，如果您到了国外去之后，很多人还会一直盯着你的服装看，看什么
1: 到底是什么样的花纹。
0: 他们其实很开放性的，比如说是几何纹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就比如说线条的拉伸感比较多一点。哎，在中国不是，我们是啊，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所以呢，无论在我们的身上也好，你看葫芦连枝纹都是有出处的，福气满满，代代相传，对吧？发达运的话呢，同样也是跟财富有关，富贵圆满。
1: 我给大家拿过来看一下啊，这个造型分别在哪里？这个是富贵连枝纹，就是在这种暗纹的地方，这种地方看到没有？
0: 枝蔓的，
1: 有枝蔓
0: 在一起的，
1: 开枝散叶，这个地方是菊花工艺啊。
0: 然后葫芦卷草纹就是
1: 在这儿，明的这个地方，
0: 对吧？葫芦卷草纹，
1: 卷草纹，都是双工剪桑蚕丝帮你做到拉丝，这种工艺啊，不是什么贴个葫芦上去啊，
0: 是的，
1: 是直接在织的过程当中针织。100%桑蚕丝在织的过程中，织在里边的、
0: 确实，它也不是说印上去的，它是这个织进去的，对不对？所以说单独一件，如果你到专柜当中去看的话，2699，就算是什么商场搞活动满减打八折最多了，但今天不是，只需要599就可以带回去，甚至有很多给到自己啊留学在外的一些孙女儿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什么儿媳妇儿 啊，对不对？都会来买，甚至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一些朋友们看到这个衣服哦，就好多两三。 件、三四件买回去就不同的颜色，配不同的衣服来穿。你到无论是国内国外也好，出去旅游，包括在很多的一些这吃饭的高端的一些场所，都能够非常好的体现出来我们的文化和气质了。
1: 对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紫色、粉色的180、175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姐姐们真的很有眼光，售完为止不补货了啊。哎，150-160斤的180。140斤左右的175，
0: 是
1: 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跟我和艳华一样的165，卡码往大拍也没有问题的。
0: 是，
1: 万一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最后的13分钟时间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啊，还能采购您礼前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的十二分钟时间啦，我们的这个170和185的整个的一个这个等于说是体重，对不对？嗯，更加的难了，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这个选择。除此之外呢，这粉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也是啊，就快要断码了，要选择这两个颜色，特别是要合适您尺码的，599元，您可以多买两件回去哈。
1: 对的，而且专柜当中2699元，对吧？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今年开发了很多高端系列，包括真丝的，包括香云纱的，但是599这个价格，如果你在跟市外面比的话啊，真的是不贵的。嗯，而且你同样要看哦，我们这个品牌到底有没有专柜？哎，我们万商里边是有很多专柜的。嗯，包括像杨浦商圈啊、黄浦商圈啊、长宁商圈都有 Omily 的专柜。
0: 是，
1: 所以对于很多熟悉 Omily 品牌的女性来说，会觉得599价格在东方购物做销售一点都不贵。
0: 确实呀，而且今天啊，这个才599块钱带回去三个不同的颜色。除此之外呢，就是在东方购物100%桑蚕丝这样的一个材质，也不是说每一次看到的，对吧？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以比如说全棉材质，嗯，透气性比较好的，稍微呢加一点点什么针织的材质也挺好的。100%桑蚕丝，说句实话，不是说每一家供应商、每个做服装都可以拿到那么好的一个货的。哦，
1: 哎呦，艳华真的太懂了，因为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每一次提报商品哦，都是一种怎么讲，一种价格上的拉扯，哎，然后卷价格嘛，还有材质上的拉扯，
0: 是，
1: 就是如果我们这件衣服100%桑蚕丝，不做提花工艺，不做印花工艺，599的价格放开卖，敞开卖。但是因为做了提花工艺以后，它对于桑蚕丝就有要求了，一定要双工剪的桑蚕丝，然后才能做到吐丝以后有韧性，在做提花的时候不断丝。
0: 是，
1: 然后还要做到印花工艺，包括又是现在时尚大热的葫芦造型。所以很多供应商说，我卷了价格以后还要卷品质，就很难做到599。但是我们 Omily 有这样的实力，少量备货，在东方购物相当于挡广告，
0: 造型好，材质好，穿着又很舒适，适合您出席不同的场合。无论是有一些比如说隆重的场合要贵气的啊，你可以搭上比较昂贵的一些珠宝，还是您到一些高端的商超当中，哦，就算是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今天599元一件啊，各个场景都是您出席任何场合啊，这与众不同的焦点。在我们东方购物不是买过很多一些昂贵的，比如说翡翠玉镯、和田白玉的玉镯，
1: 还有蜜蜡，
0: 哎呀，赶紧可以戴起来了呀，配什么样的衣服不可以把我们的珠宝可以显现出来，这个完全可以，好吧？
1: 对的，贵气感满满啊！现在再不巧的话，紫色和粉色的180和175即将售罄，
0: 是
1: 售完为止，不接预约啊！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吃咸鸭蛋然后吃松花皮蛋的季节了，因为呢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明天就是28度，接下来呢可能那种夏天的感觉很明显，很多人会觉得吃东西吃不下去。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就是三阳盛的好的来自于高邮的咸鸭蛋和这个松花皮蛋。 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的时候晚上我们来一碗小粥，对吧？然后再来上咸鸭蛋啊，或者是这种好吃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松花皮蛋，都是相当不错的。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欢迎傅舟。哎，
5: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双黄蛋哈。我们中国人一直觉得双黄特别的吉祥，小孩去考试之前，我们说祝你考个双黄蛋100分，然后你自己对吧，好事成双，双黄蛋就是非常吉祥的这样的象征。今天三阳盛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双黄蛋的组合，颗颗都是双黄蛋，真的特别棒。嗯，
4: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这种高油的好的这个咸鸭蛋是不多的。
5: 对，
4: 我们今天首先在这个我们的产地上面是做了升级。嗯，以前不是高油的，因为高油的咸鸭蛋是非常有名的。
5: 我们是吉安认证的。哎，
4: 今天我们是首先是升级到了高油，就是地标的产地。
5: 对，
4: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你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自然的觅食的自然产蛋当中的双黄蛋，双黄的啊，
5: 对的。
4: 所以这个如果孩子就像刚才傅舟说到，如果考试对吧，或者说是家里面有一些重大的事情，或者说是你想要吃一点好吃的这种双黄蛋，今天都不要错过。这个组合一共有30枚，它个头特别大，
5: 好大啊，
4: 个头特别特别大。
5: 对的，
4: 我们可以跟大家来比一下。
5: 好的，我们今天双黄蛋每个都有80克，就是平时您看到80克是一个什么概念，是鹅蛋的大小。然后70克的蛋我拿在手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4: 差还是差蛮多的。
5: 我们每一颗都是这么大，80克，里面是双黄。
4: 对，你看上面写了啊，就是双黄啊，双黄蛋啊，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配粽子啊什么都很好吃，
5: 真是
4: 香的不得了。这个就是一共有30枚，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
5: 对，
4: 另外一个组合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也喜欢吃这个松花皮蛋，
5: 对的，
4: 对吧？松花皮蛋也是这个季节特别特别好吃的。我们今天是咸鸭蛋，就是普通的咸鸭蛋
5: 哈，
4: 但是也是高油的。
5: 对啊，
4: 大家放心，也是它那个蛋白不会特别的咸，而蛋黄全是油，
5: 起沙流油。哎，
4: 对，就是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呢，这个是30枚，再有10枚的松花蛋，就这个组合呢会丰富一些。
5: 是，
4: 那么那个组合呢相对来说它的精准度更高一些。
5: 对，
4: 这个是150块钱。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东西啊。
5: 好好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高油双黄蛋呢，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泡沫包装，非常漂亮啊。你看颗颗都会有外包装。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三阳盛的品牌，三阳盛是1920几年就有的品牌，百年老店，然后是中华老字号啊，特别棒。产品名称就叫高油双黄蛋，它是高油糊上散养的麻鸭下的蛋，而且精挑细选，可能一大堆蛋里面能挑到一个双黄的就很了不起。然后每颗双黄啊，颗颗双黄，双黄咸鸭蛋饮用水和食用盐，就是这三个配料，没有别的东西了。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吉爱标识。因为高油咸鸭蛋也不是说我再高油建个厂我就能叫高油咸鸭蛋的，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而且高油政府每年都要办这个咸鸭蛋节，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产品。
4: 对，它这个就是看上去就很诱人哈，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好不 好,
5: 好, 好, 好, 好
4: 感受一下。
5: 对，我们每个都非常大，真的像鹅蛋大小，朋友们，每个保证给大家都是80克以上。然后剥开以后特别好看，你对着光你直接就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黄在这边。
4: 对，
5: 然后蛋清不多，
4: 那这就是两个黄吧，
5: 两个黄
4: 刚好两个黄。
5: 对，戳开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4: 哦，冒油了，冒油了，
5: 冒油，
4: 好长，
5: 油挤下来。哇，
4: 哎呀，天哪。
5: 对，这是上面的这个哈。
4: 对，
5: 下面这个再看一下。
4: 对对对，哇，
5: 起沙流油。
4: 来来，赶紧放到这个里面来，真的别那个露出来了，这看着就看着这个就是口水都飙出来了。
5: 太漂亮了啊，太
4: 漂亮，真的都是人间美味啊，都是人间美味。然后呢，你想想看你，而且它蛋白不是特别的咸，我们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5: 好好 好, 好。
4: 因为其实，如果蛋白特别的咸，
5: 对，
4: 其实对大家的身体也会有一定的负担的。我们的蛋黄是双黄，但是蛋白又不会特别的咸。看得我都快馋死了，我快不行了。
5: 对，我们俩得抢起来了。双黄，朋友们，泾渭分明，两个大蛋黄，
4: 好好吃的。
5: 我们俩不用抢，一人一个蛋黄。
4: 不用抢了，不用抢了，
5: 不用抢了，不用抢了。太赞了，朋友们，
4: 这个蛋黄的蛋白，关键尝
5: 这才叫做起沙流油。什么叫起沙流油啊？真的漂亮啊，这个蛋，
4: 吃死了，
5: 真的好好吃，
4: 太好吃了。
5: 对，我把下面这个剥开给大家来看，
4: 太好吃了。
5: 吃掉了一个蛋黄，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蛋黄。
4: 你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5: 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大家不要嫌我就是拿起来非常邋遢哈，但是这两
4: 个，但是这个味道，对，味道一定要替大家尝一下，它是非常非常入味的。然后你这个季节，你比如说配点粽子啊，对吧？配一小碗粥啊，
5: 真的叫起沙流油。
4: 对，真的相当相当的好吃，绝对人间美味。哇，
5: 而且我们就让通口，
4: 人间美味，
5: 对对对，
4: 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5: 它不是那种很咸的，
4: 对，它是用古法，然后是草木灰的黄泥来腌制45天。嗯，它是少盐慢腌工艺。
5: 对的啊，
4: 少盐慢腌工艺，起沙流油，然后呢，非常的营养。嗯。也是人间美味，
5: 人间美味。
4: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已经非常高了。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是你想特别特别喜欢吃咸鸭蛋，你就拿那个双黄的。嗯，如果你说我也挺喜欢吃松花皮蛋的。嗯，那么你就吃那个150块钱，它那个里面呢是会有
5: 40颗，
4: 对，它会有10颗松花皮蛋和30颗咸鸭蛋。啊，就是这样一个不同的构成。
5: 对，
4: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99000。
6: 给他看到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辣辣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油，哎呦，这个你到手浪向这个海带，我油个蛋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的，打开来吃到嘴巴里的，你像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就是满口的香味，哎呦，味太好吃！我就个觉着老年人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朗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啊。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大量向回转去。送八千位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
4: 我跟大家讲，这个双黄蛋，大家一定要来尝一下，
5: 太好吃了，
4: 真的好好吃。哎
5: 呀，刚才我跟高丽老师两个人在那里感叹半天，说真的太好吃了，
4: 人间美味啊，
5: 人间美味，人间美味，
4: 真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怎么就能这么好吃？因为它的蛋白，它不是那种齁咸、哎，你知道吧？它是用低盐慢腌的工艺。
5: 对的，
4: 这个双黄蛋里面的那个蛋，因为我们其实吃咸鸭蛋不就是要吃蛋黄吗？
5: 对，是的，
4: 对不对？嗯，
5: 但是说实在的，我现在觉得了，吃咸鸭蛋还是得选老牌子，老牌子这么多年的经验累积，而且人家爱惜羽毛，所以人家用的料就是好。我们今天用的是高邮湖上散养的麻鸭下的蛋，
4: 对，
5: 双黄蛋，你想多少蛋里面？我怀疑。

0: 有双黄蛋，就是纯双黄蛋的构成，另外一个构成是。就是单
1: 三十个普通
0: 单个的单个的黄的、嗯，就是普通的这种咸鸭蛋，嗯，然后再当然它个头也很大，
1: 有七十克的、
0: 对，也有七十克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十只。就是我们的松花皮蛋，
1: 一共四十个哈，150的，但是199的是双黄蛋，30个。
0: 这个松黄，这个双黄蛋，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必须要来吃一吃。
1: 我就想小孩要是要考试的，我提前得给他吃一个。
0: 你是一个虎妈，你在这吃鸡蛋的上面，吃鸭蛋上面都得要考虑一下孩子。
1: 我是一个喜欢口彩的传统人士，你知道吗？
0: 明白。
1: 喜欢好口彩
0: 哈。是的，是的，是的。
1: 一开就是个双黄蛋，这也好开心。
0: 真的运气很好，这也是运气嘛，对不对？也是把好运传递给大家。
1: 而
0: 且马上就是立夏之后，是不是也要挂那个蛋呢？
1: 是要挂那个蛋，然后立夏以后，大家会觉得天气很炎热，比较没有胃口，想吃点稀的东西，
0: 要吃点
1: 粥什么的，吃点鸭蛋。以前我们老话怎么讲？鸭蛋是打毒的，有那个感觉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到立夏的时候啊，或者是炎热的时候，要吃点那个鸭蛋，对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普通的鸭蛋吃到
0: 你炒个菜也好吃的，
1: 对，我们有了这个
0: 炒豆腐
1: 咸味以后，起沙流油以后，怎么做的好吃？
0: 这种做法，
1: 跟南瓜，跟豆腐。跟排骨、跟鸡翅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好吃。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现在是双黄蛋在热销当中，
1: 是
0: 商谈排队等待全部在双黄蛋上面。如果大家看中了双黄蛋，您抓紧时间。如果你说我看中的不是双黄蛋，那还可以悠着点，但只要看中了双黄蛋，抓紧时间啊，02151199000。现在我们的顾客很多朋友已经在订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用到的工艺是古法的工艺。
1: 对，
0: 你看它这个蛋哈，它腌制的这个环境哈，它腌制的环境是用古法的草木灰，然后黄泥腌制，
1: 少盐慢腌工艺
0: ，这叫少盐慢腌工艺。
1: 对的，
0: 所以它就是保证就是蛋白不会那种齁咸齁咸
1: 的。是的，吃到口感特别的好。刚才大家是亲眼看到我跟高老师一人一颗，直接空口吃，连粥连菜。
0: 双黄，
1: 完全不会觉得咸，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要求。
0: 双黄一定要买啊！双黄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到双黄不容易的。
0: 双黄就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眼，看一眼，
1: 好漂亮。
0: 剖面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双黄。然后我现场呢，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不是跟我们的蛋的颜色也
1: 很好看？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里面的这个蛋啊，给大家感觉一下，这个就是一只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一只在哪里啊？还有一只应该躲在这个后边，
1: 对，在你可能被你手捏住了，
0: 可能被我捏住了。
1: 对，
0: 它反正就是超级好吃。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先尝为敬。
1: 对，空口先吃一个，给大家来看，真的不咸，
0: 好好吃，
1: 真的起沙流油，完全不咸。让你配点白粥，那个白粥上面
0: 不行了，我要赶紧来点粥，
1: 配点白粥哈。真是
0: 你接下来交给你了，我说你接着说吧，我来吃点粥。
1: 好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双黄蛋有多大，真的建议大家买我们199的这个组合鲜啊。哎呀妈
0: 呀，人间美味，太好吃了。
1: 你看，真的是高丽老师今天衣服的颜色，鸭蛋青色。这个是80克，我们今天199有30只，颗颗都是80克以上，然后颗颗都是双黄蛋。然后150的组合，
0: 这里面的油，
1: 对，
0: 这里面的油。我给大家吃一下蛋白，好不好？
1: 好。
0: 它这个蛋白也好吃，
1: 很少看到高丽老师吃的这么忘情啊。
0: 太好吃了，
1: 真的。
0: 怎么办？停不下来。不粥交给你了，
1: 好，再给大家来看。
0: 这里还有一个蛋黄。
1: 找到了，颗颗双黄，
0: 大家放心。我刚已经吃了一只了，又捞了一只出来，
1: 不用拼运气，颗颗。哇，好大！我感觉这个蛋里面两个蛋黄已经占满它所有的份额。
0: 好大，对，
1: 是吧？
0: 你看两只啊，我天，
1: 真的，
0: 人间美味呀，朋友们，
1: 人间美味。对，我们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菜。
0: 你给大家看一下菜，
1: 这个蛋黄排骨，大家就是平时你做排骨，可能小孩都吃腻了吧，觉得就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天天不是红烧就是糖醋。你今天拿我们的蛋黄给它裹一下。你知道蛋黄做的菜都叫金沙蒙蒙，
0: 哎呦，今天太好吃了，
1: 黄金的沙嘛，好漂亮哦。蛋黄排骨小朋友肯定会超级爱吃，它就是美到我都不忍心破坏它的品相。在大酒店里面这样的一盘可能要198、298，对不对？另外你还可以做一个那个，
0: 我已经停不下来了，
1: 想要点那个，
0: 你看我的这个粥，我这一勺粥里面可是放了半只蛋黄的，
1: 半只，哇，好漂亮。金沙，
0: 这一口下去，我跟你讲，啥都忘了，
1: 啥都忘了，
0: 真的啥都忘了，真的忘忧解忧，
1: 忘忧金沙。

0: 这个就直接放点，你看虾呀、青豆啊，然后放点那个大白菜啊、娃娃菜啊，然后里面放点魔芋丝啊，再放点我们这个双黄蛋。朋友们太过瘾了吧？哎，
1: 我这一碗蒸下去，整个人妥妥帖帖的，好舒服。
0: 这个真的叫做起沙流油，这一抿啊就变沙了。你看到没有？我稍微一夹，它就化了。这个真的太赞了，家里有了这个双黄蛋，你做什么菜都是大厨，卖相太好了，太鲜了，还不咸？
1: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我跟大家讲，真的太好吃了。
0: 对的，对的，
1: 一定要买那个双黄的。
0: 对。
1: 它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季节呢，我们因为出汗出的多嘛，你出汗出的多的话，稍微吃一点那个咸的东西，对，对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补充一些钠是有作用的啊，因为你一直在出汗嘛，对吧？你要出去呢，明天是28度，所以天气一热，你吃太淡的味道是有点吃不下去的，对，那么它就是正当时候，因为你看5月5号就立夏了，5月5号就立夏了，明天就28度。
0: 所以你这种天气下面用的时候吃别的东西真的吃不下去。
1: 没胃口的啊。今天我们是用这个呢，草木灰。
0: 对，
1: 古法草木灰腌制45天，它是少盐慢腌工艺。
0: 对，
1: 这个我们的这个蛋啊，双黄蛋啊，它不光是蛋黄好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蛋白的，
0: 蛋白也好吃。
1: 它这个蛋白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它不够。
0: 它不是那种很咸的，
1: 你说太对了，有些那个咸蛋黄的蛋白咸到发苦，我们好吃，
0: 完全不会，
2: 好好吃，
0: 对，好好吃。
1: 我这一碗粥已经没了，
0: 我真的不行，我把我这碗也给你，你一会儿还要连场，你很辛苦。
1: 为什么都是我在吃？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表非常干净，很好吃。特别是我们皮蛋也是我们保证给大家是无添加的，
1: 人间美味
0: 啊，大家不用担心。像以前怀疑那个皮蛋有铅害怕，我们没有的啊。你看高油双黄蛋，高油散养麻压下的双黄蛋，万里挑一，配料。 只有双黄的鲜鸭蛋，饮用水和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三阳盛，百年的老字号啊，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包括到给大家来看有GI标。
1: 对，它是有 GI
0: 标的。对，因为高油双黄蛋就是一种地标产品。
1: 是的，
0: 你不是能打擦边球的。
1: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蛋有皮蛋的组合。
0: 哎，
1: 电视机前有没有人爱吃皮蛋的？这个皮蛋我也替大家尝一下。
0: 好好。
1: 你爱吃皮蛋吗？
2: 我也挺爱吃皮蛋的。
1: 皮蛋我也是我的最爱。
0: 对，
1: 今天这个产品两个都是我的最爱。
0: 今天这个产品大家其实两个都可以买啊。
1: 我皮蛋可以一个人。
0: 空口吃上好几个，哇！
1: 而且我可以不蘸酱油。
0: 那你今天可以放心，因为以前担心皮蛋有铅嘛。今天放心，无铅皮蛋，所以你喜欢吃皮蛋的朋友大快朵颐。
1: 我可以不蘸酱油就这样吃，
0: 跟超爱吃皮蛋，而且浇点醋特别好吃。
1: 我啥都不用浇，我就能吃，
0: 太厉害了，
1: 你知道吗？就一个人他要是爱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可以不用浇这些东西的，就直接吃。
0: 对，空口吃就可以了。啊。
1: 高一老师是真爱吃皮蛋，
0: 好吃双黄蛋。哎，我们跟那个豆腐拌在一起，然后切点青瓜，切点那个，
1: 对呀，这种小菜可好吃了，
0: 小米辣，好漂亮的一个冷盘哦。这个老爷叔下点酒，对不对？阿姨就是平时不想在。
1: 这么热的天气里面烟熏火燎，就炒热菜，我们拌个凉菜，一样漂漂亮亮。
0: 这个菜我们介绍过吗？
1: 介绍过，介绍过。金沙那个排骨，金沙排骨就是你把那个咸蛋黄跟这个东西裹到一起，这个菜也是一道名菜。
0: 可以裹南瓜，
1: 可以裹豆腐，可以裹排骨。
0: 是，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三阳盛的高邮的咸鸭蛋呢，它其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1: 是，
0: 而且呢，其实。
1: 双黄蛋是很不容易的，就像刚才傅舟说的，口彩又好，
0: 对的，
1: 然后味道又好，对吧？然后漂亮，它里面就是大量的就是蛋，然后呢蛋黄，它的蛋白不会特别的咸，它是用低盐慢腌工艺，
0: 对的，
1: 所以就特别好吃。
0: 是，
1: 然后这个呢是这样的，30枚，每一枚是高达80克，
0: 三盒啊，
1: 就是30枚，然后呢全部是这种泡沫包装的，就这种。
0: 这三大盒，
1: 送到您的家里面，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比如说会震到什么的，都不用担心的，全部都是这种防震的，
0: 是，
1: 价格是199块钱，非常好吃，
0: 超好吃
1: 啊，超级好吃，就是人间的大美味，
0: 对，
1: 而且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哎呦，我们摄像老师都看到那个，哎，待会给你们也尝一下啊，超级好吃，
0: 是的，真的，大家都应该尝尝，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吧，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难得的，能够有双黄的咸鸭蛋，02151199000。

0: 商单排队非常高啊，双黄的咸鸭蛋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在市面上其实这种双黄咸鸭蛋也是不便宜的，
1: 我都很少见到。
0: 对对，很少见到。
1: 像山羊胜这种老牌子可能才会有这种资源哈、不是说所有牌子都能给你做到每一个保证你都是双黄蛋。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它整个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油当地的，
1: 对啊，
0: 高油当地的这个咸鸭蛋
1: 是。
0: 然后呢，这个高油本身它当地的这个鸭子咸鸭蛋也是它当地的一个 GI 的地理保护标志的产品。
1: 我们是散养的麻鸭，它平时吃的东西不是吃饲料，因为它要在高油湖里面自由的翱翔吧。它要吃河里面、湖里面的小鱼、小鸭、小螺丝。
0: 我跟大家讲啊，
1: 所以很有营养。
0: 对这个呢，有好几种吃法。比方说，你们家最近大家已经开始有些人去吃那个粽子了。
1: 哎，对，
0: 对吧？你吃粽子，哎。有一个粽子是不是咸蛋黄肉粽，
1: 卖的巨贵，
0: 然后你就买个肉粽就可以了，
1: 哎、自己DIY、
0: 你就买普通的肉粽、然后把咸蛋黄加到一起就变成了咸蛋黄肉粽，
1: 而且你都没有见过双黄咸鸭蛋的肉
0: 粽，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成本
0: 高了，就超好吃，它就是很好吃的，就是流沙的那种质感，然后绵绵的、软软的、糯糯的，很入味哈，很入味，好吃到不行，所以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就是说，你来一碗小米粥，对吧？来一碗那个白米饭。然后白粥吧，就是配粥是特别特别好的。扫码打电话吧，我们还回来吗？导演，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就回吧，给大家看一眼吧，好不好？因为它是流沙很厉害的。来来来，回来回来，
1: 来
0: 给大家看一眼，
1: 看一下。
0: 对对对，我们这
1: 一
0: 只，是有80克，
1: 对，
0: 这只有80克，
1: 大家可以看到。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是70克的，
1: 哦，
0: 已经个头很大了。
1: 对的，
0: 大家看到我的手，对吧？我的手掌。这是70克的啊，已经很大
1: 了。
0: 对，但是今天的每一个双黄蛋是80克，它要比这个我们一般正常吃到的这个再多到10克。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那个，哎，两个蛋黄已经看到了，
1: 看到没有？已经看到了，给大家来扎一下哈，看看这个蛋黄流油的感觉。
0: 哦，天哪！
1: 油多不多，朋友们？
0: 下面一个呢？
1: 下面一个再扎一下。
0: 下面来给大家感觉一下。啊，天哪！你看看，全都出来了。哇，这个真的不得了哎！
1: 真的，
0: 你可以尝一下味道。
1: 起沙流油，起沙流油，
0: 真的起沙流油，
1: 起沙流油，这两边的油都没流完，你看到没有？
0: 这个就是人间挚爱，就是你配一下，配一碗小粥，
1: 对
0: 吧？
1: 而且我一稍微一挤，你看它已经起沙了，已经化成这种沙的感觉了。它
0: 是用
1: 锅，朋友们，这个
0: 对，哎，你配一下粥，你尝一下，
1: 好好好，
0: 你真的拿它配一下你的粥来尝一下，你就拿这个
1: 好。
0: 配一碗小白米饭，或者是白粥，大家听我的。
1: 真的，我觉得真的，
0: 我们把小虫子都引过来了。
1: 好奢侈哦，好奢侈哦，朋友们，一个蛋黄里面，一个鸭蛋里面有这么多的蛋黄，还有两个这么大的蛋黄。
0: 哎，你们双黄蛋的备货不多嘞？双黄蛋能预约吗？
1: 全是沙。
0: 能预约吗？能预约。
1: 尝一下啊。
0: 哎，问一下好吧，多久可以到？预约的话，多久能到？双黄蛋已经快不多了。
1: 是不是有点奢侈啊，高丽老师？
0: 吃起来！
1: 天哪！
0: 我们说人生在世，美味是不可辜负的，对不对？
1: 吃了这个心情都会变好，真的会变得特别好。
0: 绝对绝对。但这个我这一碗已经吃掉了，我就不吃了，对吧？我这一碗已经刚刚已经干掉了，我已经第一趴就已经干掉了。
1: 起沙流油，太好吃了！
0: 你就说好吃不好吃吧，你别老起沙流油，你再来点别的。
1: 而且一点不咸，超好吃。
0: 它蛋白不是那种咸的，它用到是低盐工艺，
1: 巨好吃，真的可以空口吃，一点不咸，一点不咸。
0: 然后我跟大家讲，你可以比如说配那个粽子啊，配烧麦啊，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很好吃。哎，
1: 怎么会这么好吃啊？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0: 很幸福哈，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1: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太强了，
0: 中华老字号，
1: 外国人不会做这个。
0: 中华老字号，百年三阳盛。你看这个油都流到我们这个上面
1: 板上了，擦一下，
0: 板上了。
1: 真的，
0: 你看它这个油流的厉害吧？你看都流到我们这个板上了，这个油真的，
1: 对，
0: 真的是狂飙啊！
1: 真是
0: 啊，它是创始于1929年，就是三阳开泰嘛，寓意也非常的好。他们家里的这个双黄蛋是双黄的咸鸭蛋是他们家的一个拳头商品。我们今天就是把三阳盛的这个高油的双黄咸鸭蛋带过来了，
1: 对，
0: 80克一枚，30枚199。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账上的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必须要买这一款，
0: 真的必须要买，必须要吃。 哎，你要是不吃的话，我觉得这个夏天有点白过了。
1: 是的，有吉哀标，正宗的高邮咸鸭蛋。高邮那个政府每年都要办咸鸭蛋节，你想想看。
0: 我觉得我还需要一碗
1: 粥是吧？
0: 一碗粥，
1: 对，
0: 再给我来碗粥好不好？
1: 对，
0: 太好吃了，
1: 好干净啊！所以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0: 对对对，
1: 只有咸鸭蛋。
0: 对，
1: 盐还有水，
0: 就是有点开胃，有点烦人，
1: 很
0: 对，有点开胃，
1: 是不是？哎，
0: 对对对，给我再来一碗粥。
1: 但我跟你说，很多老年人就是没有胃口，没有胃口就没有营养。那老年人能开开胃，那真是最开心的。
0: 真的，就是，
1: 哎，对我们来说太开胃了。
0: 就这个地方有点又要开始啊，这没办法，但是就是好吃，
1: 好吃
0: 真好吃。
1: 对，
0: 我们反正嘛，一个夏天嘛，就总归要吃一点的咸鸭蛋的。那商谈排队也特别的高，我们今天的双黄咸鸭蛋目前为止的备货已经告急了，预约大概多久能到货啊？预约要一周啊！妈呀，你们这备货有点少哎。
1: 今天大家太抢得太猛，我们真没想到大家的热情这么高涨，这么喜欢吃这个东西。
0: 如果你看到预约的话，我提醒大家就是要再多等一周啊。没办法，
1: 没办法，
0: 今天这个是真的好，很受欢迎，
1: 好吃，
0: 很好吃，真的好吃。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2: 我给他看到有的上海的哇，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啊，因为我老欢喜海带的，老欢喜吃海带的，因为呢这个海带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店铺开的呢，没想到你像往海带有，哎呦，这个你都手上像这个海带，我有个店全部跌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打开的吃到嘴巴里的，你像个海带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味太好吃，我就个觉着老年人好吃，小人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浪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带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早打两下回转去，送八亲朋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这个咸鸭蛋双黄的咸鸭蛋快没货了啊，
1: 预约也得预约哦，真的，我建议大家预约也要预约，你吃过就知道品质有多好，你就算预约你也划算的。
0: 对，品质非常好。然后呢是这样的，因为它这批货很新鲜，刚到的货，今天我们是首播，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首播。然后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做了升级，之前不是高油的，然后高油的那个咸鸭蛋是真的是中国闻名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高油的，又是三阳盛这个中华老字号的，
1: 对的，
0: 全部做了升级，包括有 GI 标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你吃东西要吃个放心嘛，
1: 吃个好吃，吃个营养，吃个放心啊，真是。我觉得双黄蛋就是特别有营养，你想蛋的那个营养主要集中在蛋黄里面，什么卵磷脂啊、叶酸呐、维生素啊，都在蛋黄里面，有双黄，那你想它是不是营养加倍，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而且平时好难看到双黄蛋，我是今天才看到一盒里面30个全是双黄蛋，我就要大开眼界，
0: 好吃，
1: 好吃，
0: 真好吃。它全是青皮儿的
1: 啊，
0: 全是青皮儿的。然后马上又要过那个端午佳节，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要挂门，就是孩子要挂那个蛋蛋，对不对？孩子要挂一个蛋在那个叫什么节啊？就是要挂挂一个蛋的，是不是就是端午节？
1: 端午节
0: 对不对？立夏要挂一个蛋，对吧？不是端午节，是立夏
1: 要挂一个蛋。
0: 立夏要挂一个蛋在那个脖子上的，那是一种。也是咱们的一种传统的文化吧，对不对？然后这只蛋一定要是鸭蛋，
1: 咸鸭蛋，
0: 好吃啊，好吃。然后流油，然后呢就是又起沙，关键是它的蛋白不是很咸，这点很关键，因为其实健康也很关键吧，在美食和健康方面，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帮大家找平衡点。
1: 太对了，
0: 它用到的是低盐。然后是
1: 草木灰
0: 慢腌，慢腌的这种草木灰的古法
1: 腌制
0: 啊，古法腌制了45天，
1: 慢腌，这真的很慢。你想一下要很多货，所以我们今天预约了嘛，你没有办法一下供很多货。
0: 预约的话要多等一周啊，目前还没有预约，还有少量的现货。
1: 那先抢现货，
0: 对对，少量的现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
1: 好，
0: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应该对组合没有什么问题哈，应该都知道我们的构成，对吧？
1: 对。
0: 这个双黄蛋的咸鸭蛋的这个构成是只有咸鸭蛋。
1: 对。
0: 30枚，一共是199块钱。这个呢，每一枚保证是80克以上。
1: 嗯，
0: 对，它个头很大很大。对，你吃的时候是有感觉的，而且因为它是双黄蛋嘛，它的价格本身就比较贵的。
1: 对的。
0: 那么对于一些想要除了吃这个咸鸭蛋之外，还要想要吃
1: 皮蛋，
0: 对，这个松花皮蛋的话，
1: 嗯，
0: 这个就是30加10，一共是40枚，
1: 嗯，
0: 150块钱，这个也超好吃。
1: 对，
0: 因为其实皮蛋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好的呀，因为皮蛋比较凉嘛。
1: 对，感觉很解暑的感觉，
0: 对，
1: 很清新的感觉哦。
0: 是的，当然了。再解暑也比不上我们的咸鸭蛋受欢迎，给大家看一眼啊，给大家看一眼啊，大家不要睁眼睛。
1: 我觉得你最好能戴个手套。
0: 不要，没关系，我待会儿你剪一下给。这边有2只，
1: 你会满手油的。
0: 这是已经被我刚才吃的了筷子啊，你看这两只给大家感觉一下。哦，感觉到了没有？
1: 这个油，
0: 感觉到了没有？
1: 哦哟，
0: 这个里面的油，
1: 真是
0: 这个里面的油。感觉到了没有？
1: 起沙流油，名不虚传。
0: 两只就看到这边了，看得很清楚了，
1: 而且清清楚楚，两个蛋黄还是分开的，两个蛋黄都巨大。你想想看，它没有80克，它放不下这俩大蛋黄啊！
0: 看到这两只了吗？两只蛋黄，
1: 我的天！两只蛋黄同时出动，
0: 看得清楚了吗？
1: 这样的景象，
0: 看到了没有？
1: 真厉害！
0: 哎呀，
1: 太漂亮了，
0: 真的太赞了，
1: 食指大动啊！
0: 就真的好吃。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赶紧订，还有一点点现货，订完现货只能预约了。
0: 人间美味，
1: 一定要订双黄蛋。
0: 我跟你讲，我每次在家里吃这个咸鸭蛋，我每次都吃不过瘾。
1: 对。但是有时候买到品质不好的咸鸭蛋，首先有些没有油，很干，还有一些那个蛋白咸到发苦。我们今天三阳盛肯定没有这样的问题，
0: 太好吃了，
1: 每只都是双黄蛋，每只都起沙流油，每只都不是那么咸，而且我们是高油的湖散养的麻鸭下的蛋，好棒好棒。怎么吃都好吃，直接切开吃，配粥吃，配饭吃，或者来做一个金沙黄瓜、咸蛋黄南瓜，或者做一个咸蛋黄拌菠菜，咸蛋黄包一个排骨，怎么做怎么好吃。我天哪，太好看了吧！这个
0: 我这第二碗稀饭又下去了。
1: 南瓜，对，
0: 哎，太好吃了，
1: 下饭神器哦！
0: 真的，它就是
1: 下饭神器，
0: 它就是你吃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很幸福，你知道吗？
1: 对的，
0: 很幸福。
1: 嗯，
0: 然后是这样的，全是这种泡沫盒包装的。
1: 对。
0: 泡沫盒包装的，你送人也是可以的，不要送了，就自己吃吧，对不对？上台排队很高啊，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还有个汤，对吧？
1: 对，
0: 汤跟大家说过没有？
1: 好，说过了，说过了。
0: 再说一下。
1: 对的，我们这个汤里面你也可以放各种东西，因为咸蛋黄的这个鲜味可以让整个汤变得鲜美无比。我们弄点大虾球，然后弄点那个娃娃菜，然后放点皮蛋呐、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咸蛋黄，双蛋都可以放进去，这种黄金的颜色真的超级有食欲啊！
0: 对对对，
1: 好鲜美，
0: 是鲜美无比。直接扫码打电话了，因为电话排队一直都很高的，就是我们就建议大家，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1: 鸭蛋青儿，
0: 这是鸭蛋青的吧？就是鸭蛋青色，对吧？就这个颜色，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2: 在那看到有的上海蛋王，哎呦，我不要太开心哦，因为我老欢喜海蛋的，老欢喜吃海蛋的，因为呢，这个海蛋呢，在市场高头老少见的，因为价格比较贵，现在也老少的。这个蛋剥开来呢，没想到你像王海蛋油，哎呦，这个捏到手上像这个海蛋，我油个蛋全部滴出来的。但是我吃到嘴巴里了，打开来吃到嘴巴里了，你像个海蛋王，就起酥的，而且咬到嘴巴里全是满口的香味，哎呦，饭太好吃，我就个个吃，老年人也好吃，小人也好吃，偶然时光我早朗向觉着拿一碗泡饭吃吃，拿只海蛋过过，哎呦，这个味道真的老好的，现在马上就要礼物快要到了，我现在觉着正着打两下回转去。送八千门好友，伊拉看到这个海带刚好，肯定也老欢喜的。
0: 上台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可能到后边这个我们的货源就没货了。
1: 对，现在大家能有一点现货，赶紧抓紧手速，真的一会儿要 预约，你肯定还得预约，因为这么好品质的高牛咸鸭蛋真的外面很难见得到。而且今天我们这个双黄蛋的组合，每一个都保证给你是双黄，每一个都是起沙流油，每一个都保证给你80克以上。80克什么概念？鹅蛋才有这么大。我们今天因为是双黄蛋呀，它两个巨大的蛋黄要找地方放啊，所以我们每一个蛋居然都有80克以上。你不吃你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美味的咸鸭蛋啊，真的好好吃。所以观众朋友，不管是就是你跟我一样喜欢口彩的小孩，考试之前哎早餐晚餐给他弄两个，对吧？人家都说100分就是双黄蛋嘛，我们讨个好口彩。还有就是我们以前说拨开能是有一个是双黄蛋，就跟中了彩票一样，中了奖一样。我们今天30个个个双黄蛋，您就开去吧，一开一个不吱声，
0: 对对对，
1: 特别好吃。
0: 真的电话排队很高哈，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这个双黄蛋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对，双黄蛋
0: 今天供应商其实还是备了蛮多货的，但是没想到卖这么好。如果你看到预约的话，我先提醒一下，预约是多等一周啊，多等一周，现货不用等。如果你订的时候是现货，那就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如果是预约的话，要多等一周，所以这会儿都还是现货。这会儿是现货吗？导演，这会儿应该还是现货对吧？哦 ，OK， 还有7-8套，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0。

0: 看到这个工艺了没有？嗯，就是我们的这种草木灰的古法工艺，它是低盐慢腌，
1: 对，
0: 45天的时间，所以它那个味道是慢慢的、缓慢的进入到那个鸭蛋的那个味道里边去的，
1: 真的不会那种齁咸啊，蛋白都可以空口吃，只有鲜，没有那种齁咸的味道。而且那个我们今天那个，因为它的这种慢腌工艺，它起沙流油，黄特别大，特别饱满，特别好吃。空口吃可以拌早餐拌粥，然后你自己炒菜的时候跟南瓜一起炒，跟鸡翅一起，跟虾一起，跟豆腐一起，怎么做怎么好吃，反正就是做什么什么就叫金沙某某，这个、就是 一道好菜，
0: 这个菜在外面很贵的，
1: 很贵、哦、
0: 很贵很贵、嗯、然后呢你如果去买那个叫什么，就是粽子，嗯，粽子不是都是那个有那个
1: 咸
0: 蛋黄肉粽吗？
1: 好贵了。哎，
0: 上海话叫怎么说的，咸蛋黄肉粽，哎对往鸟粽，对吧？哎，蛋黄鸟粽，那么你就直接买鸟粽就可以了。然后咸蛋黄搭到这个，
1: 我们有双环的。
0: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种吃法，很有意思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嘛，我们都备货也快不多了，大家收到以后就可以美滋滋的吃起来了。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4: 谢谢人英好，好久不见了，越美了。
3: 谢谢。
4: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是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这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
3: 对，
4: 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3: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4: 的，
3: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
4: 对，
3: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4: 对。
3: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4: 对，
3: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4: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3: 对，
4: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

0: 这样说、嗯、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嗯、我自己既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嗯、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嗯、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嗯、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知识。
1: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
0: 的用？做什么
1: 用
0: 的？就是呢，
1: 对对，
0: 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嗯，老眼都已经老，所谓老花眼了。哎、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嗯、都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哎。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受、嗯、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哎、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嗯。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嗯、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哎，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嗯、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嗯、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哦、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嗯、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嗯、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嗯、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哦、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来，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哎、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嗯、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1: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哦、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
0: 状态，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1: 好，
0: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哎，
1: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0: 已经有人在订了，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那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着刚才你那个肌肤，
0: 脖子呀，
1: 比如说像手臂呀、啊，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0: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1: 对，
0: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1: 对，
0: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1: 好，第四罐
0: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1: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0: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1: 好，
0: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的1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1: 对，
0: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1: 来，观众朋友们，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的试用。
0: 是，
1: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问题。
1: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嗯。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系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好，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使用？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0: O in one
2: 好，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的科研研究团队，我们是真正的找到了上海第9人民医院，也就是上海9院的皮肤科室，做到的一个真正的强强联合。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咱们有时候经常会说一白遮三丑，一白遮百丑，不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呢，你说我要改变一下，我出门本来就是黄色皮肤或者说偏黑的这种肌肤，怎么办呢？来，现在啊，宁润美白膏涂上去，就像面霜一样，不需要左三层右三层，尤其呢，像现在夏天的话，你涂抹的比较多，那个粉妆质感一下子会显得特别的老。
1: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您这个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刚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伸了2个孩子，我伸第一胎真的没那么
0: 对不对？
1: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0: 是不是？
1: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身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0: 对，
1: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0: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1: 它是面霜哦，
0: 对，
1: 而且但是你会发现，
0: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1: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我这样用力搓，
0: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1: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对对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0: 是，
1: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0: 对，
1: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0: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1: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0: 是的，
1: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这样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0: 所以啊，谢谢，你看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1: 没关系，
0: 对对，
1: 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动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5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0手机号15111999000。

0: 好，感谢光头的热情听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宁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欸，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欸，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嗯、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嗯、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对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嗯、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嗯、很难约到的、啊、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嗯、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
1: 对
0: 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有1511-99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对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就加强的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一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喜欢，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啦，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0: 对
1: 变颜色了，
0: 是
1: 没效果
0: 了可能，
1: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蓉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十多年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的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99000。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迷失，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 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祛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达到了授权的同时是有发明专利，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尤其是里面有一种属于用于皮肤增白的，含有天女木兰的提取作为活性成分，在这一瓶面霜当中，也就是用这个成分让你越来越白，而不是用那种像粉一样啊涂涂抹抹，然后让你毛孔都变黑了。不要再用彩妆了，彩妆只能短暂去用，你坚持长期去用它，你毛孔只会堵塞，
0: 而且越来越脏。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质地啊，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像慕斯状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您去闻一下，它的味道特别好闻，它不是那种香精的或者那种味道很冲鼻子，就是淡淡的那种花香味儿，
1: 而且呢，
0: 像这种软软的奶油融化的那种冰激凌的质地一样
1: 的、啊啊。然后呢，抹开给大家看，
0: 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手法，观众朋友们，就是你只要会涂面霜就可以。
1: 对的，然后呢，在这个夏天你也不用害怕说哇，那个太阳一晒呀、啊，然后呢汗一流啊，整个流白汤啊，搓泥呀、啊，它完全不会。你看，细腻的，就是细腻的面霜，而且这一罐面霜你真的会爱上它。乳液、精华液、美白面霜不用买了 ，All in One 这一罐其实真的就够了。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了，已经开始全线告急。
1: 谢谢大家支持。
0: 今天我们是5瓶里边开放了1瓶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试用只要你。没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可以
1: 我帮我自己官方旗舰店打个小广告哦，不是所有我所有的平台都这个价格，我就是独供，我发誓是独供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专属福利价格组合，没有第二个渠道，连其他的电视购物渠道你都不可能买到这个价格499。
0: 所以啊，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觉得说，哎呦，夏天呢，我一定要美白，包括左三层、右三层，我不大想涂那么多东西的话，这一瓶其实就够了啊。
1: 对的。
0: 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即将售罄，尤其是这个试用名额也不可能就是真的再多开放给到大家，
1: 因为真的很贵，
0: 很贵。对，我刚想说，
1: 谢谢，
0: 因为佩如在某观奇店当中呢是599一瓶，
1: 对，
0: 那我们499块钱，因为今天新品首发嘛，
1: 对，独供的价格。对对，你会发现我今天赠品比主品还多。其实我报在东方购物提报的时候是2罐，然后报599，后来我想着说我每次新品一定要给个优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的安全有效的达到祛斑美白的功能效果的产品，所以我这一次呢，我真的就是力减100，所有平台渠道你去比价，你去我官方渠道去比价，
0: 对，
1: 一罐真的就是挂着599块钱，今天499不是2罐，我给你升级5罐，其中一罐打开免费试用，
0: 对，
1: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在这个夏天让你皮肤就是会呼吸，而且真的可以变白，真的可以有斑淡斑无斑美白的一瓶神仙膏。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们反复说了，我跟佩如说了不算，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试看，
1: 对，
0: 对吧？你感受一下，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
1: 的，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1511-9900。

0: 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嗯，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嗯。哇，泪点，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嗯，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嗯，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嗯，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那边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哪怕你说我有任何的不满意，咱们试用如果不满意的话，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用名额已经马上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码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是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0: 对，
1: 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有1511-99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平常啊，你为了想美白，你会瓶瓶罐罐擦在你脸上擦美白水，美白水越擦脸越干。
0: 对，
1: 擦美白面霜，有的美白面霜还是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它会起泥，它就像粉一样骗人的。然后呢，你说我已经不敢再相信了。来，美白的产品真的琳琅满目，今天我们这是持证上岗。我在开玩笑常常说，我这一罐面霜它的证啊，比我里面的成分配料还多，
0: 还要多。
1: 持证上岗，里面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过的祛斑美白的。类别。
0: 好明显哦，
1: 毛孔都在发光，白到毛孔发光。我这一罐面霜它不是美白认证而已，它的产品类别是美白加祛斑，双功效。
0: 而且
1: 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
0: 上身去擦一擦，上脸去涂一涂，然后呢，你会真的爱上它。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啊是立夏了，天气也热起来，能感觉到啊这个夏天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但是遇到这个时候啊，越不能是这个松下精神啊，应该多吃点滋补类的食材。哎，吃点什么呢？我们今天带来了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整整4只哦。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依然是老朋友叶欣，你好叶欣。
4: 谢谢佳佳，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都说老母鸡这个东西的话呢，从古至今啊，我们都很喜欢吃啊，因为它真的是滋补的很好的食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叫什么？叫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
0: 对的，
4: 因为什么？养足的时间够长，而且里面脂质应该都是有黄油的。
0: 是的，
4: 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有到限时直降啊，因为之前我们的价格根本不是208块钱。
0: 是的啊，之前的话大家看到没有，我们的牌子还没有来得及改，今天现场来改啊。
4: 对，
0: 今天是直降10块钱。原本是3只老母鸡，我们加赠1只啊，每只都是1公斤的大含量。
4: 对，
0: 今天不要218了，哎呦，笔都带来了啊，直接现场改，
4: 是，
0: 减10块钱，我们就是
4: 208。对，这个价格大家听好了啊，常规节目肯定干不到，所以今天看到的话呢，一定要赶紧把握，因为我们还有到2.08块的积分，
0: 是的，
4: 自动订购在立健委员，相当于200块钱左右，
0: 对的，
4: 单独1只5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的同时，每一只1公斤，哎，
0: 哇，真的
4: 2斤
0: 大含量，而且刚刚我们还在说啊，它里边这个就是内脏都有保留的，
4: 对，
0: 什么鸡心呐、鸡肝呐、我最喜欢吃的鸡胗，哎呦，这些拼拼凑凑也能炒一盘菜了，
4: 对的，因为老母 母鸡里面很多的内脏还是很补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外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货到您府的话呢，爸爸妈妈如果嫌弃它占地方的话呢，把它剪掉。然后里面还有道塑封包装啊。另外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一个特点。首先我们给您写的很清楚，大别山区那个地方的话呢，山清水秀，而且的话呢，做到是什么林间散养、生态养殖。另外我们是黄油老母鸡啊，意味什么？养殖的时间够长，黄油里面那个鸡油黄汁汁是可见的啊。
0: 对的。
4: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净含量，给您写的很清楚啊。我们今天净含量每一只是达到1公斤，谷物主饲料给您做到一个这个很好的饲养的配比，所以大家放心。
0: 是的。
4: 另外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配料是什么？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啊，
0: 老母鸡，
4: 没有任何的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哇！爸爸妈妈其实平时买到老母鸡应该都是有感觉的啊。
0: 是的。
4: 首先每一只每一只个头很大。
0: 很大的。哇！它的这个母鸡的这个鸡冠还在这里啊。
4: 对。
0: 而且里边的什么？我们是说这只还有鸡蛋里面是不是？
4: 对，你来看看啊，各个你看啊，个头够大，
0: 是的，
4: 分量够瓷实。然后这样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哇，你看我们这老母鸡，
0: 瓷实的一只哦。
4: 对，个头够大了，完全没问题。
0: 掉出来一个蛋。哦
4: 呦，真的是，哦呦，真的，对吧？我们刚刚给您说到的是啊，就是基本上我们里面的话呢，你看好吃的那些内脏啊，鸡心啦，包括我们说鸡胗啦，都给您保留。但是你像我们老母鸡这一只的话呢，还保留什么？还有一只这个，我们说里面的这个蛋啊。
0: 对。
4: 然后再来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每一只每一只皮下其实是有那种啊鸡油的。
0: 油的。
4: 对，而且是什么黄油老母鸡。然后你来看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它这个肉皮都是蛮瓷实的。
0: 是的，是的，
4: 个头非常的大，
0: 很紧实啊，因为是林间散养的，和那种就是那种喂出来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个质感啊。
4: 对的，为什么林间散养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得天独厚环境地理优势，然后自己可以去觅食，奔跑的时间长，在外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人家自己觅食的时间也很长。
0: 对
4: 的。所以芝芝我们可以看到个头够大，品相够完整，拿回家去干嘛？老母鸡，就是要炖汤了。
0: 真的就是要炖汤啊，因为老母鸡炖出来汤啊，那个滋味是真的鲜啊。
4: 可以可以。
0: 我们家啊，平均一个月至少要吃2次老母鸡炖汤。
4: 可以的啊，有养生意识的。哎呦，你来看看我们这老母鸡啊。首先这老母鸡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吗？黄油老母鸡的一个特点，就是里面的这个汤头。
0: 天哪！
4: 我们以前看到的汤头可能说比较清淡一点，但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吗？它是格外的浓郁。
0: 是的。
4: 鸡油黄的这个感觉全部出来了，好喝的不得了。佳佳，我先给你盛上一碗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4: 但是有点小烫，您稍微等一等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你在家里的话呢，可以拿上自己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虫草花啦、枸杞啦，包括我们在家里红枣啦，啊，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生啊，你放进去炖煮一下。记住了啊，时间要长一点，基本上1.5到2个小时的时间一定要的，有点烫，有点烫啊，但是鲜不鲜美？怎么样？
0: 鲜美，我跟你讲啊，老母鸡汤真的是要常喝，特别是在这个立夏的时节啊，你不能就是喝冷饮。
4: 对，
0: 甜心说了，喝了好多冷饮，觉得身体不舒服
4: 了，不舒服不舒服，
0: 是不是？一定要多喝点这样的鸡汤，在这个特殊的时节去稍微的滋补一下。哇，你看这个肉啊，
4: 我们这个大鸡腿，你看这里面的肉，滋不滋实？哎呦，然后再给您看一下，平时我在家里喜欢什么？吃这个鸡汤面，然后的话呢，把这样一个大鸡腿直接放在我们上面，
0: 好香哦，
4: 做一个大浇头，没问题吧？对吧？然后这鸡汤再一浇。浇上去，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再来给您看看我们这肉质，这肉质真的不一样，
0: 很紧实哦。
4: 对，然后你看这个颜色哦，都是这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养殖的时间很长。
0: 是的，是的。
4: 然后我们养殖的这个整个吃的东西都是与众不同的。
0: 对的。
4: 所以把握住啊，你在外面去吃，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大饭店里面去吃，点一锅这个鸡汤，尤其是我们林下散养，就我们有点讲的是这种土鸡。
0: 对，
4: 老母鸡的土鸡，
0: 是的，
4: 一整只克重达到那么大的啊，基本上你说168、198，
0: 真的是要的，真的是要的。
4: 对对对。
0: 而且的话，外面的鸡啊，很多你说就是，其实你很容易吃到什么速成鸡，但是你一吃就知道啊，那个鸡和鸡的这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对。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都是大别山的老母鸡，而且都是什么呢？林间放养的，无谷喂食，新鲜现杀的，而且是冷链直达。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看到过了啊，价格不要218了，直降10块钱，208就能带回家，看到没有？这是之前的价格啊，所以四只把握好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5: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 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6: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吃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东西。
7: 鸡常言常、啊、要进补那就得老母鸡，
8: 这哪个常言说的？
7: 这是我妈妈说的、啊、这比方说家里面要是有这个姐姐生孩子、嗯、一般呢我妈妈都会炖一只这个母鸡，哎，就是觉得这个老母鸡啊，你看它又下蛋啊，又生小鸡啊，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一定是好的、啊、
6: 老母鸡滋阴益气的效果好。
0: 刚我还在查啊，说这个立夏要吃点什么好。哦、我特别特别，你说今天天气热嘛，特别想来一杯冷饮。然后我一查，人家说，越是立夏的，就是立夏的时候，越是要吃一点滋补的东西。什么东西滋补比较好呢？老母鸡就是首当其冲的选择了。
4: 对的，其实中国人其实养生很讲究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春夏交替的话呢，我们是有讲究的。尤其这个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贪凉贪嘴，然后喜欢吃一些凉的东西，其实对身体来讲不太好。
0: 对，
4: 尤其像我们老祖宗说到的中医的一些养生方法来讲，你这个时候更要吃一点热热的、温温的。
0: 是的。
4: 如果你去两广地带，广东、广西那个地方，你去发现一下，那个地方啊，各个就是到了这个时节，各种汤啊炖的很多的。像我们大档的这瓦罐汤，里面放这个鸡里面去炖煮一下，好喝的不得了。
0: 是的。
4: 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整个的老母鸡当中，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
0: 对。
4: 包括我们平时听到的各种的微量元素，还有很多的这种高的，我们说动物的蛋白其实蛮多的。
0: 对。
4: 放心，关键我们今天这个老母鸡是与众不同的啊。
0: 是的。
4: 黄油老母鸡、哎、我们平时听到的就是普通的老母鸡，
0: 真的，
4: 但你说要只有那个这种鸡油黄油在里面还蛮难的。我们今天真的做到了啊，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什么正宗的大别山老母鸡、之前的话我记得就是想要就是买那种正宗的老母鸡、大别山的安徽的六安那种跑山鸡啊、需要托人去买的，
4: 要的
0: 很难能买到正宗的。而且市面上啊，你其实啊说咱们说的现在的人呐、能够分别什么是真正的老母鸡吗？其实很难。
4: 对
0: 不对？
4: 对对对，
0: 我们给大家郑重承诺过了、我们就是正宗的大别山老母鸡，而且是林间放养的，它自己去捕食的，所以那个肉质的紧实程度啊，和普通那种速成的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4: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市面当中你想看买一只的话，那价格多贵？我们今天不是速成鸡，大家放心。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常规节目你可以看到，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卖过238，后来的话呢218，
0: 对，
4: 今天又给您降到208。
0: 天哪，
4: 我的天哪，这个价格真的很喜人啊。然后是四整只，然后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算下来其实每一只的话呢，
0: 50块，
4: 50块，
0: 真的，我跟你讲，外面的话50块，你最多能买到速成鸡，我觉得，能买到正宗的黄油老母鸡还是比较难的，所以这次的话，机会难得，千万把握住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多叔叔阿姨啊热情特别的高涨，包括我自己，我也是经常在家囤啊，一个月要吃两次以上至少，因为喝点鸡汤，我就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一样，
1: 对，
0: 特别的舒服。
1: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其实很多的人的话呢，一年四季都讲究养生。那么老母鸡这个东西，可能在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可能说，比如说，哎，有这个年轻的，我们说产妇生了孩子以后吃吃老母鸡汤，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高了，您就直接放心大胆，一年四季想喝就喝，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很高，每一只一公斤装，市面当中买买看，我觉得你偷偷人去买100块钱、100多块钱很正常一只，
0: 真的是要的。
1: 今天价格划算啊，
0: 真的是惊喜价格。刚刚我们说，哎呦，今天不是降价格了218吗？他说218还要更便宜哦，减10块钱，是我上一趴我自己拿笔写的啊，朋友们，今天是208，到手整整的4公斤啊，4只鸡带回家，我觉得你每周吃一只，其实也就一个月的量，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每一只是什么？是一公斤装，2斤装。很多的朋友都说老母鸡怎么炖煮，我跟你说，你不会煮你就炖汤，
0: 对吧，
1: 简简单单，然后做做咸草鸡，咸鸡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看一下外包装，每一只就是这样，所见即所得，妯娌之间拿上一两只也是可以的啊，
0: 特别合适。
1: 然后这是你看看到写的很清楚，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意味着我们是什么，只只有黄油呀，
0: 对的，
1: 真的特别棒啊。为什么？因为大别山区的话呢，它是生态养殖，你去那个地方旅旅游，山清水秀的，对吧？
0: 真的，
1: 而且这个坡度特别棒，我们这个鸡的话呢，它运动量也很足，然后另外的话呢，是谷物主饲料科学配比去饲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净含量每一只的话呢是1公斤，啥概念？我们今天不是说完全净糖啊，
0: 对，
1: 老母鸡如果说里面的比如说鸡心也好啊，鸡肝也好，留着还是对
0: 鸡胗
1: 蛮好的啊，
0: 对的，
1: 所以我们部分的这个叫做这个内脏是保留的，
0: 是的，
1: 配料里面是老母鸡，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记住了啊，新鲜批次炖煮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给您看看化冻过后的感觉，哇。诱不诱人，
0: 满满当当一大只啊，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说了那个鸡蛋都掉出来了，这就是老母鸡最好的证明。
1: 我跟你说啊，这就相当于开彩蛋了啊，
0: 对，
1: 这是不是有一只，
0: 是
1: 吧，有一个这个小鸡蛋在里面啊，
0: 对的，
1: 然后您放放心心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这个个头，这个颜色，这个色泽，然后这个扎实的程度，首先有一个特点啊，你看每一只你摸上去的话呢，它是有点粗糙的，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是什么，它老母鸡啊，它养殖的时间它是有那么长啊，
0: 对，
1: 第二点的话呢，你发现它下方的话呢，黄黄的，厚厚的，这是什么？这是浓浓的这个黄油啊，
0: 是
1: 啊，这不是普通的油，意味着营养价值高，养殖的时间也很长。然后再来看看我们这今天这个大鸡腿，你来看看，我想
0: 特别的实在啊，
1: 对，很实在哦，所以大家放心。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记得化冻过后的话呢，就稍许清水冲一冲，
0: 对的，
1: 你就可以开始来烹饪了。因为这是我们说老母鸡，老母鸡我们说家常的一个做法，还有就是滋补的一个做法，就是炖汤。
0: 真的是的，我跟老母鸡一定要用来炖汤。要不然就真的浪费了，不要去做乱七八糟炒鸡什么的，当然也可以吃啊，好吃，但是营养都在什么，都在汤里啊，
1: 汤头里面，
0: 朋友们，
1: 汤头里面，
0: 这个时节，咱们就这样子，用这个莲藕，
1: 对不对
0: 、
1: 这个应该是
0: 汤啊，
1: 山药，然后加点红枣枸杞都没问题，哎呀，就是我们其实妈妈们可会吃了、
0: 真的是的是的，对，看到没有，
1: 对，你看我们这油啊，就是这个汤啊，都是淡淡的这个，你看啊，黄色，
0: 那是鸡自己带着这个油，
1: 对、然后就特别香，还是那句话啊，比如说你做那个这个浇头，不管是吃面条也好，包括我们说吃米饭也好，这个浇头这个鸡汤一定记得放上去。然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我们这个大鸡腿，看看里面这个鸡肉。哇，香
0: 太诱人了，
1: 香，
0: 真的，其实炖上的鸡肉啊，你都不用放很多的调味料，它鸡肉本身的那种香味儿、香气，它就已经是非常的足够了。
1: 对，
0: 而且你看稍微炖一炖，
1: 对，
0: 炖得特别这样的软烂哦，好香好香的。
1: 对，2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打底，大家放心啊，好吃的不得了。然后你看、炖酥软以后，这个大鸡腿，哇，真的比个脸都大哦。家里比如说半大小子的、然后还有读书的这些
0: 真的
1: 朋友们的啊，你就直接晚上的时候给他弄一锅这个鸡汤，好吃的。不得了，让他吃两个鸡腿好不好？然后看看里面这个鸡肉啊，
0: 哇，这个红肉的感觉是不是？
1: 对，不错啊，红红的。然后大家放心，大家其实也知道啊，就鸡肉当中的话呢，各种微量元素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的，
1: 这个肉头很嫩很鲜，
0: 是的，
1: 虽然我们是老母鸡，但是因为它是什么，就是跑山鸡走地鸡，所以大家放心，
0: 肉质很紧实的。
1: 对，
0: 而且的话，这样的它这个鸡汤千万不要浪费，就像刚刚妍希说的，咱们去做个这个鸡汤面，
1: 鸡汤面
0: 太香了，
1: 绝了绝了
0: 绝了。 我跟你讲，今天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
1: 对，
0: 全部都是我们大别山林间放养的老母鸡，这个可以放放心心的啊，
1: 对，
0: 而且是无谷喂食，包括它自己也是会去就捉小虫子啊，自己去吃新鲜现杀的，而且是冷链直达的，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1: 对，
0: 常规呢我们的节目也说过了，238也是有的啊，今天的话218都不要了，我们直接现改现减10块钱，
1: 对，
0: 208块钱到手整整的4只啊，每次都是1公斤的量，而且的话您这样一算啊，2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积分，5块钱订购，其实下来200块钱，
1: 对，50块钱
0: 4只，
1: 对，50块钱一只，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现货，我跟你讲，接下来其实还有节日，你别看今天是五一佳节的最后一天，其实到6月份的话呢，我们还有端午佳节，对吧？也可以就是你团团过，因为你要知道啊，就很难得看到我们这么划算的老母鸡出现了，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1: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由在山地环境长大，喝的是山泉水，
2: 吃的还是松柏籽，
1: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0: my heart。
1: 哇，刚刚看到没有啊？嗯，我们的老母鸡它不是在窝里休息，
2: 对，
1: 每天都上树的。哇，这个环境啊，真让我羡慕啊。
2: 对的，
1: 我只能度假去那边，那天天都在那边。
2: 对对对对，山清水秀，对吧？
1: 对，
2: 原生态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放养的模式，而且的话呢，整个在山坡上面，鸡的运动量是非常足的。刚刚有句，这佳佳有句话就讲得特别好，我们这个鸡是上树的，有很多可能说常年在这个城市里面长大的一些孩子，可能都不知道啊，鸡难道会上树吗？真的，好的这个养殖。的这个地方的话呢，人家这个鸡就是到这个树上的，哎、
1: 真的真的，
2: 睡觉的时候人家还金鸡独立呢，真的是这个啊，
1: 哎、真的、
2: 啊。所以原生态的这个放养的模式就是好，所以每一只鸡，哎呀，你自己来看看这只鸡，
1: 品质真的很
2: 棒，鸡中贵族啊。
1: 是的，是的，你现在一想嘛，我们要是就是一样的钱50块钱，
2: 对，
1: 你愿意买到是那种在笼里都没有出来过的鸡，
2: 哦、不愿意
1: 还是每天跑来跑去都上树的那种鸡啊？嗯、
2: 跑山鸡
1: 当然是后者啦、嗯，后者这样的鸡啊，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是网购没有这么方便的时候，大家都是要托人去买的。需要给人家再塞钱才能买得到这样正宗的鸡的。
2: 对，
1: 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什么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满满当当的黄油在里边，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都能够养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口感了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刚刚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烹饪的模式，其实包括我们说炖煮鸡汤可以，
1: 是的，
2: 然后你剁一剁，做个我们说咸草鸡可以。
1: 对的，
2: 刚刚佳佳在说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真的，
2: 反正大家记住，简单的方法您就炖煮，直接一个半小时、2个小时。炖完以后就是香啊，
1: 没错，真的很香啊。我觉得家里边有这个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滋补养身体的，都千万不要错过了。我觉得一个月真的你至少要吃2次这样的老母鸡，营养要比较多的，
2: 对，
1: 不能去吃那种就是你说现在立夏不要吃那种冷饮啦，
2: 对对对对，
1: 喝点鸡汤去补一补我们春天的时候去耗掉那些精气神，对不对？全部都补回来，这个是最好的时节了。
2: 对的，把握住了啊，大家放心，我们今天保证的是全新批次，无激素无抗生素，今天全部只只都是带有浓浓的黄油，保证都是养足天数的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啊！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238，也不要218了，今天只208块钱，而且满打满算减一减啊，其实4只只要200块钱带回家了，50块钱一只的老母鸡，你还要什么呢？对不对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m running on empty, but you make it fall.
1: 好，欢迎回来。我刚看维提亚就在想啊，这个老母鸡做法真的很多。嗯，因为我是厨艺比较一般的那种人啊，我就只会炖汤啊。那个汽锅鸡我看着也很棒。哎呀，
2: 这是一道名菜啊！如果大家比如说去各种旅游景点，尤其是云南那边的话，你发现它那个汽锅鸡啊炖得特别棒啊。
1: 对。
2: 那你说汽锅鸡用什么样的鸡来煮好？肯定是用到老母鸡去炖啊，汤头才香啊。包括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这鸡汤大馄饨，哇！你就把那个鸡汤熬好以后，这个老母鸡汤熬好以后，把那馄饨然后跟我们今天整个的鸡汤一弄，香的不得了，
1: 太会吃了、哎、真的一锅鸡啊、嗯、我觉得全部都是给它就利用起来了。
2: 对，
1: 而且大家说啊，哎呦、嗯、怎么你能证明它是老母鸡呢、嗯、我们刚刚的鸡蛋都在那里，对不对？
2: 都在这里啊、嗯、拿回家去再给您看一下每一只的话呢，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强调、嗯、四只带回家去，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是走亲访友妯娌之间拿上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全家分享不错的啊。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写的是大别山的黄油老母鸡，你买到的可能就是老母鸡几个字，哪里有黄油两个字。我们今天是大别山黄油老母鸡，只只都是有那个这个浓浓的黄油在里面啊。
1: 是的。
2: 然后净含量是1公斤，然后再来看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老母鸡啊、哎，大家放心。另外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的话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保质期是12个月。
1: 对。
2: 化冻过后的感觉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
2: 好多的朋友都说，以前看到这个老母鸡的话呢，哎呀，就感觉还不错。
1: 真的。
2: 今天这个优秀啊，来，我一定要把这个大鸡蛋给你拿出来。哎、
1: 虽然不是说每一只都有。有啊，但是这个是最好的证明，
2: 对，
1: 说明我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老母鸡啊，
2: 不错，
1: 还会有鸡蛋的，
2: 对，嗯、这就开盲盒了，对不对、哎？我们今天直接就拿出来这一只，你可以看到，这证明是什么？老母鸡啊，
1: 是的。
2: 然后第二个特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皮啊，其实它是有点粗糙的，嗯、养足的时间长，因为它不是那种啊，比如童子鸡之类的，
1: 是的。
2: 但是您放心，全部是林间散养。然后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皮下，你看都是那种黄黄的，
1: 是的。
2: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黄油老母鸡嘛，
1: 对，
2: 对吧？大家吃的。就是那个口感嘛，
1: 黄油才香啊、
2: 对不对？香
1: 啊，
2: 香。然后净含量是1公斤2斤装啊，只、嗯、多不少，只多不少。
1: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大鸡腿，灰灰有的要给大家看。哇，这大鸡腿够瓷实
1: 了。天哪，真的、啊。
2: 对吧？哎呦，小朋友在家里面，你就给他那个大鸡腿随便掰一掰，给他吃一吃。
1: 真的，跑山鸡就是不一样，哎、感觉很有力量啊，
2: 很有力量，很有力量。虽然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处理的，你看这个毛啊等等处理的很干净，嗯，但里面的那些很好的内脏都给你保留，
1: 保留着。
2: 老母鸡有一些内脏是非常好的、哎、啊，
1: 鸡胗、鸡肝。鸡心你炒一盘菜、嗯、下酒用
2: 可以，
1: 对不
2: 对
1: 很合适啊。哎，
2: 然后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可能说家里炖完鸡汤以后看见有点别的这种吃法，来咸草鸡，哇，对吧？这个在夏天来讲做个这个下酒菜也是不错的，
1: 是的，上海叔叔阿姨都很喜欢的一道菜啊、嗯、我觉得老母鸡带回家之后、嗯、你只能是只嫌少不嫌多，
2: 对，
1: 因为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有很多做法、嗯、像我特别喜欢 的
2: 红烧鸡块栗子鸡块，哎，就很多的小年轻说现在去外面周末的时候或者这两天你是不是五一佳节期间去外面吃饭也吃的蛮多的
1: 鸡腿哦，天哪，
2: 对呀，你去点一份这个
1: 好香哦，
2: 实话实说不便宜的哦。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哦、对、嗯、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大鸡腿真的与众不同，炖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嗯、然后你看啊、哦、皮它也不会说特别厚，然后我们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个老母鸡因为它是跑山鸡来的、嗯、所以它的吃口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是的，
2: 鸡肉也是很嫩的啊，把握住了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每一只算下来积分也好自动订购好全部算上的话呢50块钱左右一只，
1: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之前的话、嗯、很多叔叔阿姨在蹲这个老母鸡啊，嗯，确实很久没来了，大家看一下之前的话其实说实话是238、218已经很划算了，嗯，今天呢又只降10块，我现场写的看到没有，208带回去整整的4只鸡，咱们算上积分和自动订购价的话其实只有200块钱、嗯、到手4公斤啊，就是8斤的鸡带回去了，不愁您吃，这两天啊春夏交际的时间多吃点这样滋补类的食品是非常好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言归正传啊，这鸡汤啊就得选好鸡。
4: 那你说是选母鸡还是公鸡？这个老鸡还是小鸡啊？
3: 当然是老母鸡啊，你没听说过吗？炖鸡汤得用老母鸡啊，这个营养美味数第一，小火在那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时间炖得越久越养生。
5: 说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 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0: 哎，为什么要用这个老母鸡去炖汤啊？说实在话啊，童子鸡炖汤是真的没有那个味道在。
1: 哎，对对，确实那个汤头没有那么浓郁。
0: 对，
1: 其实很多人说吃这个鸡汤、喝鸡汤的话呢，就是一定要什么老母鸡炖煮出来的，
0: 对，
1: 因为它那个鲜美的感觉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刚刚其实我们听到那段威斯二也说，就是我们加上一些美味的食材，哎、对我们就是养生的方面来讲，补补气啊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您不要觉得到了这个露下的时节，哎，这一方面我就简单一点，不一样的啊。我们其实越到了夏天，越要多补补气血。
0: 为什么？没错，
1: 因为很多的朋友一年四季你都知道要讲究起来。
0: 对，
1: 我们都说在冬天的时候可能说我们滋补的一些东西有就是额外的一些讲究、那你知道换季的时候更是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这锅老母鸡汤你就记住了啊，反正把握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两天的话呢，我也去远游了，比如说去广东、广西那一带，包括潮州，对吧、你却发现那些地方汽锅鸡、瓦罐鸡汤就是很出名的，
0: 很多的。
1: 你要问问那个当地的广东的那个这个主厨，你说你们用的是什么老母鸡啊？什么样的鸡啊？他们就跟你说老母鸡，
0: 真的真的，是的，是的，老母鸡就一直是我们这种炖汤啊、各种滋补类的一个好食材。而且这次啊，说实在话啊，我们的这个给大家备货不是特别多，因为的话也是刚刚过完节，给大家就是准备了那么些，而且也很久没来了，一大半都已经出去了，所以这次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一只的话50块钱，对不对？比那种速成鸡还要再便宜。
1: 对的。
0: 所以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性价比蒸馏是多高多高啊？嗯，之前的话是238，今天218，已经很便宜了，是不是？嗯、我们直接再降10块钱，208带回家，整整的4只老母鸡、嗯，而且每只都是整整的1公斤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哎，我觉得这次的话，性价比高的同时啊，大家带回家的时候、哎、多吃点这样滋补类食材，真的是很好的啊。
1: 对的，单独1只5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性价比高的同时，我们这个老母鸡的品质是不差的。
0: 是的，
1: 哦、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啊、嗯？大别山区，听到这个山区这两个字就知道、
0: 哎、得天很安心哦。
1: 对，很安心，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黄油老母鸡。哇，你市面当中可能看到的、买到的就是老母鸡。
0: 对。
1: 然后我们说黄油老母鸡，对吧？
0: 是的。
1: 说明什么？芝芝鸡油黄啊，很不错的啊，净含量1公斤。然后的话呢，配料还是要给您看一下啊。嗯。我们就是什么，给您把外面的这些啊毛啊等等去除的干净。
0: 是的。
1: 老母鸡配料啊，执行标准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啊。哦。
0: 然后就是2007。
1: 对。塑封的，里面还有一层塑封包装，把外包装去除掉，塞在冰箱里面没问题的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化冻过后，我们最后9分钟时间一定要把握住了啊！化冻过后就是这种感觉，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老母鸡的卖相。酷一啊，
0: 真的
1: 蛮不错的，
0: 太可以了、哦，你看到没有？
1: 对你来看看啊，从我们说整个的头，一直到我们说整个的，你看、啊、尾巴的部分啊、哦哎，这每一只鸡，每一只鸡个头分量1公斤，很瓷实。第二点，你可以看到这个脊背上面两边，它那个什么皮，这个皮首先有一点，它是有一点点粗糙的，
0: 老母鸡嘛，难免的。哎、
1: 对、嗯，时间不一样了啊，然后再来给您下，下面是有点黄黄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鸡油黄嘛，是这个特点啊、嗯。然后的话呢，我们不是净糖，但是给您处理的干净的头。同时，里面保留了，你看啊、哦，这一只开盲盒，我们开到了什么？开到了
0: 鸡蛋
1: 老母鸡嘛，对吧？
0: 是的。
1: 然后里面还有我们说看到的这个鸡心、鸡胗
0: ，
1: 哎呀，保留了有一些很好的这种很好的内脏啊，
0: 对，
1: 放放心心。包括我们说鸡腿、鸡翅膀，
0: 老有劲儿了，看
1: 到没有，老有劲儿了，对不对、嗯？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鸡冠都是与众不同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我们最后8分多钟再给您开几个菜吧。哎，因为还是那句话啊，要么你在家里面啊，我们做一个，比如说红烧鸡块，哎，要么做个咸草鸡。然后还有精华的就是煲汤了，哎、
0: 嗯，最好吃的就是煲汤了啊、嗯！因为的话，其实现在这个时节啊，我们不要去吃一些冷饮，嗯、多喝点这样滋补类的汤啊，是特别不错的、啊。
1: 对，你看这是放了菌菇、竹荪、哎，还有羊肚菌，哎呦，这个会喝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还是那句话，汤头特别特别的浓郁。嗯、我们其实吃老母鸡的话呢，喝汤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哎，我真的想起来了，就是你去广州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喝汤，
0: 真的都喝。
1: 对，湿气那个地方其实也有点重，尤其到了夏天。但人家很懂得养生的啊，
0: 对对对，
1: 喝汤，哎，这是真的很好的。甚至有一些潮州那些地方说，我顿顿离不开汤的，有些地方啊，把握住了。老母鸡汤是与众不同的，
0: 没错。
1: 然后一点点时间再来给您看看我们这大鸡腿，嗯，我还是那句话，这大鸡腿真的很好的，
0: 太瓷实了，
1: 做鸡汤面你就把这个放上去，做个我们说大浇头，
0: 对。
1: 然后或者鸡汤馄饨的时候，你要把我们这鸡汤放上去，哇，也很不错，哇。
0: 哇，你看这个肉的质感啊，
1: 对，
0: 你都先不用吃到嘴巴里边，你光这个。这观感就已经很棒了，
1: 不错吧、嗯？对吧？你看这个鸡肉，对不对？
0: 对，
1: 里面这个肉质，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看一丝一丝的，包括里面的各种营养价值、微量元素保留的特别多。哎呦，我吃这个虽然烫，我也忍不住了啊！
0: 来尝一口吧。真的，因为的话、嗯，其实老母鸡啊，它不论是炖汤还是这个鸡肉的这个口感，都是特别的棒的。
1: 不错，
0: 这个鸡腿，我跟你讲、嗯，给这个小朋友吃啊、嗯，这个一整个全部吃完，
1: 对，很好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也是非常之高的。
0: 是的，
1: 7分多钟时间结束以后的话呢，可能下一次你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承诺一下啊，嗯、都是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老母鸡、嗯，不是速成鸡，不是那种肉鸡啊、嗯，都是林间放养的，而且什么呢，无谷喂食的，它自己也会去抓这种小虫子自己去吃的，所以它这个肌肉含量。是很大的，
1: 对，
0: 新鲜的现杀鸡，冷链直达的、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再强调一下啊。之前的话，238，今天218都不要了，218减10块钱，208带回家，整整的4只鸡、嗯，这样算的话，1只50块钱了啊。
1: 对，
0: 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鸡肉它是属于白肉啊，它的作用呢，它是这个甘温补气啊，也能补血。啊，其实总的来说，鸡肉都是有很好的补肺气、补脾、补肾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说煲汤的话，我们推荐还是用老母鸡，它含有一定的脂肪量，啊，那么它这个口感会好很多，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用这个老母鸡。
3: 言归正传啊，这鸡汤啊，就得选好鸡。
4: 那你说是选母鸡还是公鸡？这个老鸡还是小鸡啊？
3: 当然是老母鸡啊！ 你没听说过吗？炖鸡汤得用老母鸡啊，这个营养美味数第一。小伙在这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时间炖得越久，越养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5: 为什么喜欢在树上待着呀？
6: 因为咱们的鸡啊，就叫山地鸡，它自幼在山地环境长大，喝的是山泉水，
7: 吃的还是松柏籽，
6: 所以说腿部和翅膀特别有劲儿。平时就在树上休息，晚上还在上面睡觉呢。
0: 啊，我觉得啊，遇到好的这种品质的鸡啊，真的是要多囤一些。嗯，因为像我们家的话，一个月吃两三次的量的话，其实也就是一个组合嘛，200块钱，嗯，已经搞定了。
1: 对，
0: 全家人的营养，这一个月是不用发愁了。哎，
1: 200块钱，其实大家想想看，如果你市面当中，特别是这几天，很多人说我外面肯定是吃过了啊，然后你去点一锅鸡汤的话呢，价格其实不便宜的。
0: 是的，
1: 不管你是汽锅鸡也好，或者一整只我们说这个老母鸡炖汤也好，价格真的不便宜。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四只带回去，实话实说，全家人尽情分享没问题。
0: 对的，
1: 而且可以吃好一阵子。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到了6月份，还是那个叫做端午佳节，
0: 端午节要来了，
1: 也要吃点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哎，无鸡不成席，无鸡不成宴，对吧？而且要吃什么？要吃就是吃老母鸡。我们今天还是大别山产地够好，黄油老母鸡，芝芝就是
0: 也好，
1: 对，芝芝养足的时间也够长啊。
0: 是的，而且的话，主要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现在一想啊，外面的话买一只鸡，老母鸡啊，都不要说老母鸡，那种普通的速成鸡都要50-60块钱，
1: 要的要的，
0: 对吧？而且的话，很多时候你其实你是一吃就知道这个肉质不是很好，
1: 哎，包括汤头也不行，
0: 对，真的啊，所以说我们花一样的钱，何必不买一点这种好的品质的鸡呢？我们大家都承诺过了啊，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我们的大别山的林间放养的老母鸡，它自己要去这样子去捕食的，包括说我们再加上这个无骨的喂养，而且是新鲜现杀的鸡，冷链直达送到你手上啊，所以的话品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的。然后把握住4分多钟时间，我们给你看一下组合构成，哎，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市面当中可能去整个的这个叫朋友啊，比如说去林间去买，到安徽大别山去带一只，可能是100来块钱。
0: 对的，
1: 咱们今天1、2、3、4，4只，
0: 是的，
1: 全部带回去，算上积分，自动订购200块钱左右。
0: 对，
1: 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11组现货了。
0: 是的，
1: 过时不候啊！而且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你们家里面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拿到手中，你先吃上一只，春夏交替养生特别棒。哎，
0: 然后先煲汤用一只。
1: 对，然后的话呢，咸草鸡你做一做。哎呀，自己的老伴儿，包括自己的孩子回来以后，下酒菜也有了。
0: 对，
1: 然后留个一只，到了这个端午佳节也可以。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可能说啊，每天都吃老母鸡，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囤一囤的啊。
0: 是的，是的，炒鸡呀、炖汤啊、咸草鸡啊，做法是很多，主要是这样品质的鸡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也说了，还有最后的10来组的现货了，咱们错过的话，可能要等到。这个预售了，
1: 对，
0: 就是再预约一次了，所以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呦，真的啊，我觉得啊，这个时候多吃点鸡真的是很好，因为的话我之前不懂嘛，就觉得夏天我肯定要多吃点冷饮。今年啊，我感觉年龄也上来了，
1: 你别这么说，年龄上来了是我。生完孩子以后，真的就是自我感觉，身体也好，底子也好，大不如从前啊。但是的话呢，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去改善自己的身体体质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要不不如师傅。你看，连我们这个年轻的佳佳也说，现在吃东西都与众不同了，要讲究起来了。
0: 真的讲究起来了啊！我之前的话，我觉得老母鸡嘛，这个平常吃吃肉，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更注重喝汤了，哎，喝汤是真的棒啊！就是你身体感觉就是整个精气都挥发，就是就恢复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老年人需要去滋补身体的，哎，买点这样的鸡给他炖一炖，对不对？特别好啊。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到底是几只啊？我们只有一分多钟时间了啊，一共带回去有到四整只。
0: 是的啊，
1: 吃吃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别山。然后你看我们的品名是什么？黄油老母鸡。
0: 没错。
1: 你把我们这个鸡打开以后，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皮下面都有那种厚厚的黄油在里面。
0: 哎，
1: 炖煮出来这个汤头，我跟你讲就是鲜美。
0: 是的。
1: 都是那种微黄的，很浓郁的那个鸡汤香气扑鼻。
0: 真的啊，像这样的好的品质的鸡的话，你都不用放很多调料，一点点盐去做个鲜就可以了。
1: 对对。
0: 你就和它原本的那个味道啊，立夏的时节，春夏交接的时节，咱们多给家人吃一些滋补的东西是非常棒的。主要的话，品质很好的鸡真的是不常见的。我们见一次少一次啊，208块钱到手整整4公斤的鸡，你现在一算，2.08块的一个鸡分5块自动订购价的话，其实就200块钱，200块4公斤8斤鸡带回家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

0: 池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雅。今天呢刚好是十一国庆节，首先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其实呢入秋之后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现在要多吃白色的食物。但是您会发现呢，咱们的老祖宗啊都是有迹可循、有法可依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啊，叔叔阿姨会到，尤其是到深冬季节或深秋季节的时候，吃一些黑色食物。大家都知道黑色的食物是什么呢？对肾比较的好，对吧？所以比如说像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啊等等。那今天的桑葚其实也算是一种好的黑色的食物啊，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不是夏天才有吗？它的这个时令性很强。来，今天我们做成原浆的形式，而且关键呢，我们做成这种方便的袋装啊。这两天有出行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哎，咱们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福州，你好，
2: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天先祝大家长假快乐啊！不知道大家过两天长假，可能想能不能错过今天的高峰，再出去玩一玩，是不是都想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长假出去玩真的很耗力气，很耗精力，天气还是这么热，然后人那么疲惫，人又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桑葚原浆就是让大家长假出游的时候，在家里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帮您来补充体力，补充阴虚的，秋天特别的需要它，而且对你的肾、对你的肝也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1: 是的啊，其实桑葚是一个宝，不光是我跟福州说了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资料当中啊，可能都有显示，我们先来看一看，
2: 对，
1: 好不好、啊、
2: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黑桑葚被叫做什么哈，叫做民间圣果，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18种的氨基酸、还有8种的微量元素，
1: 对，
2: 是葡萄维生素 E 的18倍，是它维生素 C 的6倍，非常非常的厉害。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资料，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你看，
1: 对，
2: 民间圣果在古代的时候，它真的不只是水果啊，包括到它是可以补肝肾、滋阴血的，非常非常好的。说水果也行，说食材也行，
1: 是
2: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您看。阴虚的人，
1: 对，
2: 长期晚睡
1: 的人，
2: 而且皮肤想要变亮、头发想要更浓密的人，你都特别适合来吃桑葚和桑葚原浆。
1: 哎，但是呢，桑葚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水果呢，时令性特别的强，对吧？而且呢，不容易保存，对吧？咱们平时那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咱们吃点桑葚。
2: 哎，我们是费尽心机啊，给大家弄到了一点那个桑葚。
1: 对，
2: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已经就是要融化了，看到没有？
1: 是。
2: 这就泡在这种溢出来的汁儿里面，
1: 对，
2: 所以你现在想吃鲜桑葚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哎，
2: 我们是新疆的桑葚，5、6月份的时候刚刚下来成熟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做成原浆。
1: 哎，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像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桑葚的，或者说喝这个桑葚饮料的，我们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饮料里边毕竟的可能添加会比较的多，
2: 是，
1: 但是您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只有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
2: 是，
1: 而且呢，适用的人群，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 啊，除了我们说到的
2: 孕妇婴幼儿，
1: 哎，是的啊，还有就是对原料过敏的人不宜使用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是可以的。
2: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在这边，
1: 在这边，
2: 大家这个福中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牌子，
1: 哦、
2: 它是做药的一个企业，它是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这个制作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2: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像这样的我数了一下，这样的一盘里面大概几十个吧，
1: 是
2: 完全做不了我们今天的一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袋是需要270颗的桑葚，这一盘新鲜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花30几块钱，270颗桑葚以这个价格算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原产地新疆的桑葚哈，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你自己去领买要便宜太多了。
1: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一盒里边啊有7小包，和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那是独立的包装啊。

0: 有七袋，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毫升，230毫升，
1: 230七十克桑葚，
0: 对吧？出来的原浆，不加糖，不加水，不加色素防腐剂。
1: 是，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副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倒的放在这儿吧，
0: 行行行，
1: 稍微好方便一些，
0: 行行行，
1: 对吧？嗯，
0: 真的就是跟您买的那个新鲜桑葚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色素调出来的颜色哈，它是新鲜桑葚，给你不加水，就一点一点压榨出来，就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
1: 对吧？
0: 就是怕自己太过成熟，希望自己幼态一点，是吧？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看岁月虽逝，往事亦美好。其实我们写的都很含蓄、很漂亮嘛，对吧？
1: 是的，是的。但老年人群也希望自己就是。 不要有心无力，要像年轻人一样有干劲，也有力气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如果你说，哎，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来，走心访友你也可以送2盒的，我们选择6盒装啊，6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7袋啊，也就是$42，199。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要喝，包括呢家里边，哎呀，好不容易儿子女儿从外地回来了，对吧？最近呢孙子孙女也都放假了，在家。
1: 哎，咱们其乐融融的全家来享用的话，您可以选择12盒，12盒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是390八块钱，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330八块钱，12盒带回去，便宜了60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中秋上门的时候，你拎上月饼，再拿上2盒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体面了哈。
0: 对，
1: 今天梅花多少钱？但是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100%的。 桑葚的原汁没有任何的水分呀，包括还有什么甜味素、糖味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啊。
2: 都没有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0-7088-00，手机里2151111900。桑葚，
2: 啊，这个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桑葚干，
3: 它一方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针对一些口干呀，就可以用桑葚，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有感觉就是吃完桑葚以后反而大便更通畅。
2: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桑葚起到一个生津润肠作用。那其实吃鲜的和吃这个干儿有区别吗？
3: 鲜品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过了这个鲜桑葚季节的话，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桑葚干儿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最长的季节是4到6月份，在咱北方。这时候桑葚是比较多的市面上。
2: 对，
3: 现在可能桑葚干儿是多一点。
2: 这泡水是吧？
3: 泡水干嚼，可以跟嚼也可以，或者
2: 葡萄干吃。
3: 对对，或者桑葚酱也可以。
4: 又叫桑果、桑枣，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因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桑果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桑葚又被称为民间圣果。
5: 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蛋白等等一样成分，
6: 肾的乌发效果好。
1: 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桑葚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它能扩张头皮毛细血管，

0: 天的虚劳完全堆积到了秋天，让我们觉得秋天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该吃什么？哎，该吃桑葚，因为桑葚是润燥的、滋阴的圣品，它叫民间圣果。而且啊，马上到了冬天，我们要靠强大的肾气、强大的精气去对抗这个严寒的季节，要把肾给补好。桑葚又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东西。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里面啊，100%的桑葚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甜味剂、防腐剂，包括人工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0: 是，
1: 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来承诺一下啊，因为呢，叔叔阿姨一定要放亮眼睛是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一些也叫做植物饮料，
0: 是，
1: 但是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咱都不添加。我们的配料表里边只有100%的桑葚的原浆，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吧？
0: 非常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您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桑葚原浆，然后下面的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然后配料表就是100%的桑葚原浆，什么意思？没有加水，不是那些浓缩还原汁。为什么有些桑葚汁特别甜啊？
1: 对，
0: 它是浓缩过再加糖加水给你兑出来的，可能还加点色素。这里面是30毫升一袋，有7袋，每30毫升一袋里面要用到270克的桑葚才能做出来。
1: 对，
0: 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作公司，是叫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他们制作的工艺是制药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贴，把它贴起来，没有开过封的，还会有一个查询码。
1: 对，
0: 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打开以后就是一袋一袋7袋在这边。您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小撕口啊，把它往往下一撕。直接你就可以对着嘴巴就可以喝了。
1: 对，
0: 然后这个30毫升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1: 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0: 对，因为这个放在盒子里，大家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1: 对，来，观众啊，我稍微拿一张这个纸来
0: 躲开一下
1: 啊，来，好，没关系啊。所以观众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0: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挂壁的颜色哈，
1: 颜色有点像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
0: 颜色，是，
1: 对吧？
0: 没错，如果你说我的桑葚汁倒出来起码黑，摇出来挂壁是那种墨水的颜色，那可能是有色素的。其实真正的花青素挂壁的感觉是这种紫颜色啊。
1: 来，我来尝尝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呢，现在呢，家里面有孩子，包括还有老人，经常我有时候喝一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对吧？包括你说你大人现在喝，我们都说了尽量避免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天然的桑葚在里边。
0: 没错，没错。特别是现在长假的时候，孩子说平时不让我喝饮料，长假总让我放松放松，喝点饮料吧。要喝咱们也喝天然的，不加糖的，不加水的。
1: 哎，观众朋友看完啊，喝完这儿这块的挂壁，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明显，杯子上面呢还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紫色的东西，对吧？
0: 花青素嘛，
1: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不甜，
0: 不甜。
1: 我们有时候喝饮料最怕的是啥？就是小孩因为在生长发育阶段，
0: 对，
1: 你给他万一糖吃的太多的话，对吧？对牙齿啊，对他发育都不好。但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水果，咱们压制而成的，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自己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送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点也不错啊。
0: 对，
1: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0: 是
1: 这个好，就是我放的时间也可以时间长一点，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0: 啊。
1: 12盒。市场的价格8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338块钱，
0: 太划算了吧？每一盒合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
1: 对，
0: 那我拿出去送给亲戚朋友。桑葚原浆什么样的水果汁的价值感能比啊？完全是非常非常就有面子的。走亲访友的时候，长假去朋友亲戚家坐坐，中秋的时候拿上月饼，再拿2盒桑葚原浆就很体面了。
1: 是的啊，还有叔叔阿姨可能过了国庆要出去长途旅游的，对吧？咱包里头随身携带一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更具性价比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015111-9900。
2: 民间圣果是什么呢？
3: 桑葚。
2: 哦，这东西好吃啊！没想到这是他做的酒吧？
3: 是，
2: 这太好喝了。
3: 这个酒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然的酿造的。自然的发酵形成的这种酒，
2: 它是滋补肝肾的。
3: 桑葚的功能呢，归纳起来可以有3大方面。第一个呢，它具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讲的这种阴液的不足具有缓解的功能，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干的来煮水。如果是热象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口舌的干燥，甚至咽喉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用

0: 银花十克、哦、还有淡竹叶十克、嗯、用桑葚十二克来煮水煮15分钟左右，一个功效滋阴润燥。第二个呢比较大的就是这种滋补肝肾，滋补肝肾对于腰膝酸软呐、啊、肝肾阴虚呀、啊、还有呢就出现这种头发的早白，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叫乌发。还有一个是明目，如果是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啊，也有帮助。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叫做润肠，它主要针对的是肠燥津液不足，而这个大便的不通畅，所以用它很好，可以单独吃生的。
1: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提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没欢喜。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当然备货也不多，因为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们平时有时候买那个桑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对吧？价格也不便宜，
3: 对，而且贵的，
2: 哎，很贵。时令性的季节，你说一年四季你能看得到苹果啊、梨啊这些东西不稀奇，香蕉不稀奇，
3: 对。
2: 但是桑葚，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好像在超市里头、水果店里头，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3: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哎、而且那个，因为桑葚这个东西真的太娇嫩了，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嫩，就是放一夜它就要出水了的那种、哎、所以它如果要运鲜果到超市里，它是不能等它熟的，
2: 对，
3: 它就是还很不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树，然后再经过冷链运输，然后到商场、嗯、然后你买回去这段周期啊，如果它熟了以后它早就化水了，所以你吃到的桑葚永远是不熟的，永远很涩，
2: 对，
3: 永远不甜，你没有吃到过真的成熟的桑葚的味道。
2: 对，
3: 我们今天是新疆的桑葚，而且是树上自然熟的桑葚、嗯、来给大家做原浆哈，270克样、哦、所以270克桑葚才能出一袋我们今天的原浆，但是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跟我们以前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加了糖，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新疆的树上熟了的桑葚、啊、压的这个汁儿、嗯、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跟以前买的鲜果味道差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2: 对，
3: 我们是不可能吃到熟透了的鲜果的。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妈妈啊，就有时候说家里头的孩子想喝一点饮料，你碳酸饮料肯定不会让他喝，对吧、哎、
3: 不太敢了、哎、
2: 就有一些植物类的饮料，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一打开那个配料表里边什么甜味剂啊、嗯、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啊一大堆、啊、但是咱没有啊，咱配料表里干干净净，就是100%的桑葚原浆，
3: 是，
2: 对吧？这、嗯、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去喝的。
3: 对，就是这样子的、嗯、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糖过量，对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哎、为了口感好，我们今天不用糖、嗯、我们口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是新疆的熟透的树上熟的这样的桑葚鲜果、
2: 嗯、
3: 关键是它对我们真的好处太多了、哎、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就不用说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嗯、老年人想要头发更黑、哎、想要皮肤更润泽，想要早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短一点，想要吃完饭以后不会口干到好像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因为您阳亢阴虚了啊、嗯、在这个很燥的秋天，咱们就要吃点滋阴的植物、哎、什么叫做滋阴圣果、嗯、其实我们民间叫滋阴圣果的就是桑葚，滋阴太强了。
2: 是的啊、嗯、所以我刚才前面还在跟福州在聊，我说呢我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是一入秋这个秋燥的这个魅力了、嗯、因为什么呢、哎、
3: 威力
2: 原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嘴巴发干、哦、然后呢经常吃完东西呢觉得渴，还有就是什么呢，哎，手上慢慢好像这个水分流失的比较多，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嗯、早上在马桶上的时间待得会比较的久了。
3: 是，
2: 我前一段时间呢还专业机构去看人家，最后后面给我那个方子上头啊里头我看了有一项专门就是说到桑葚、哦、桑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嗯、所以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咱们小小的这一袋啊30毫升、嗯、您别看说不起眼，
3: 对，
2: 它需要多少？270克哈，
3: 对的、嗯、一袋桑葚原浆我们要用270克新疆的桑葚来压榨。

0: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多汁儿的食物嘛、所以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出这样的原浆、而且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
0: 我们的原产地是在新疆、只有新疆才有树上熟的桑葚，而且新疆的日照特别长时间、有助于桑葚积累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啊，而且口感更加的好吃。而且它基本上不用打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它是不能打药的，所以它在新疆那样干燥的气候它是没有什么病虫害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环保，非常非常的生态。而且桑葚的这个功用呢，我也再给大家在书上来看一下哈、首先桑葚是被称为人间珍果，从古到今中国人吃了好多年非常的喜欢、它能够补血滋阴，
1: 对，
0: 生津止渴，而且润肠燥啊、另外它对头发特别好，它含有乌发素、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还有现代的科学也给它的营养下了定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多种。芦丁、花香干、胡萝卜素、维生素 ABCE 还有矿物质钾、钙、镁、锰、铜、锌含量都非常高。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说了，各种桑葚的罐头也好，冰激凌也好，酸奶也好、都有这个口味的。
0: 是，
1: 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配料表再让大家要看得放心一些啊，来自己可以看看成分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桑葚的原浆，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制药我们是什么呢？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0: 所以人家的标准很高，制药标准、
1: 对吧？保质期有12个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啊，放心大胆的去囤，因为在外面的话说实话价格蛮贵。我刚才还真的看了一下，我说网上搜的这种的话价格其实挺多的，因为它是100%原浆的东西的话、您自己来看一下一盒的价格啊，47.9元，
0: 是，
1: 对吧？好，还有像这种呢，您看看人家上面写到的这些话，对不对？87.12元一盒，尝鲜价格87，人家还限时8.8折呢。
0: 这个不是什么橙子原浆，不是什么草莓原浆，桑葚原浆
1: 是
0: 档次就放在这里啊。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1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2盒今天带回去的话，价格是338元，本来应该是398
0: 嘛，
1: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足，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用到了桑葚，桑葚黑色的，质地非常的润泽，到干了以后，质地都非常的润。所以这种润泽的东西，一定具有着滋补的。在《滇南本草》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桑葚益肾脏而固精，那就是滋补肾嘛。久服黑发明目。我们不论它后边的黑发明目有没有实践的结果，但是它益肾的作用、补肾精的作用，这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桑葚呢，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写了这么长一大串，就那一句话，对人好，用了以后没问题。尤其对哪儿好呢？肝肾好。所以这两个食材是滋补肝肾精。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桑葚果仁，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果干。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葛末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1箩筐了，交关才好做的呢。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5天嘛，长5包，搿便当嘞啊，侬晓得伐？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今年好像是有，因为有这个闰六月，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到了9月底，你看10月初，我看过两天，好像这个温度还是要再回升一下。
0: 哎，是的，秋老虎特别特别的长，也特别特别的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首先特别燥，然后皮肤啊、头发都干得不得了。
1: 对，是。
0: 哎，这还是外表的燥啊，内在的燥，你每天早上蹲那个马桶的时候，你都感受得到，
1: 感同身受这两天。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就立马入秋以后，哎，这个燥的感觉就来了，就是你内里调的这种感觉，你就说，哎，我必须要加强了，就是早上蹲马桶，哎，各种羊粪球，对吧？各种马桶下不来，然后呢，
0: 好难受。
1: 你说，哎，我这水果也没多吃，
0: 没少吃啊，
1: 蔬菜也没少吃，为啥呢？季节到了，人家老话说秋燥，秋燥是有道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呢？春夏要养阳气，但是秋冬季节到了，阳亢阴虚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阴气，秋冬养阴，养阴滋阴的圣果啊，就是桑葚。而且不说这两年我们把它炒作起来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吃桑葚多少年了，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桑葚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乌发素，就是对头发好。乌发，大家想想看，黑色食品入肾经啊，肾气足，头发就黑，皮肤就亮，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系。
1: 你倒是提醒我了啊，咱们的这个妈妈们经常一到这个秋冬季节，10月份一过，然后打个什么芝麻呀、黑米呀、核桃粉啊这些东西，里头好一些的话，还会加一些桑葚干的，
0: 对吧？成本可就高了去了。芝麻核桃那是真的别跟桑葚来比这个成本。
1: 对，
0: 所以在外面就是每年我们5到6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桑葚鲜果的，首先你吃到的一定不是那种树上熟的那种果子，
1: 对，
0: 是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超市，如果你是熟的果子，一定会烂的，就是出水的，很难看，卖相很难看，它必须是那种很生的果子摘下来，你才能在超市买到。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鲜果，是那种成熟的鲜果。但是我们家桑葚是什么样的桑葚？是新疆的树上成熟的很好的桑葚，然后帮你压成这样的汁。要多少桑葚才能压汁啊？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相信，因为桑葚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汁，它不是出汁率很高的水果。一袋的桑葚原浆，因为我们不是还原的，我们直接压，不是那个加水的，
1: 就这一袋
0: 270克。哇，270克，我刚才那一盘估计也就30克左右，
1: 你就算它50克，
0: 就算它50克，
1: 对吧？
0: 也得再来个6盘左右。那真的是100-200块钱的，在上海买桑葚100-200块钱才能出这一
1: 袋的原浆，
0: 对
1: 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为啥好？而且人家网站当中价格为啥那么贵，对吧？一盒给您标到80多块钱的都有，因为啊，咱们配料表里面
0: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它跟你苹果、香蕉、梨不一样，对吧？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就是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
1: 而且呢，这个人群上面啊，观众们，
0: 大家看清楚，
1: 看清楚，除了孕妇
0: 别喝，然后3岁以下的小婴儿别喝，其他的人都没问题，
1: 除非你。你说我对桑葚过敏，
0: 对
1: 吧？好，除了这些，基本都能喝。而且呢，咱们的委托商您看一下啊，
0: 安徽福州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产商的资质也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哈。
1: 是的啊，这个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头，咱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啊要买的放心的是什么？就是给您要做承诺，因为呢，市面上有太多的现在什么桑葚味的酸奶，
0: 对，桑葚风味的什么东西哈，
1: 对。风味和这个原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0: 对，
1: 咱们呢里边呢不加水，
0: 不加糖，不加甜味剂，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不是浓缩还原啊，
1: 是
0: 我们直接就是压榨的这个原汁原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呢这两天呢走亲访友也好，或者是出去近郊游也好，哪怕你说我不出去赶这个热闹，我在家里头待着，想喝的时候随时打开一包，对吧？咱们下午呢补充一下体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4: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头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 就讲效果是有的，葛末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的。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过来，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

0: 到搿个地方专门卖搿个桑葚果干。我，葛末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葛末侬觉着吃两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搿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再好做的呢，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鱼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讲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装五包个便当来啊，侬晓得伐？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心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2: 对，
1: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福州，我俩再喝一个，
2: 是是是，
1: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2: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1: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2: 对。
1: 有时候呢，小卓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
2: 哎，
1: 人还以为是你喝的是红酒，
2: 对，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
2: 还有紫色的花青素哈，
1: 哎，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2: 对，
1: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2: 是，
1: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2: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才300多块钱，
1: 对，
2: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1: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边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2: 是
1: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2: 没有，
1: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葚原浆，
2: 桑葚原浆是的，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12盒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就像刚才傅舟说的，今年后边想要再建这个产品其实蛮难的。
1: 对对对，我真的很怀疑到年底我们都不会有现货。我记得就是上次出现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在就是其他的平台卖的太好了，然后人家说12盒300多，下次不愿意再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到现在价格还在拉扯中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有现货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就先囤吧，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冰箱。辽宁送人的时候拿2盒，桑葚这个东西送出去很体面。关键是您自己的身体需要滋养，需要滋阴啊。
2: 是的啊，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进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各位会了。
3: 亲妈不大好，来买一个糖糕糕，迭个里向侪出问题。 那么自己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 VC， 还有什么硒， 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 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喏清洗。

0: 去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咁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的。
1: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果仁，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的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果干。我搿么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搿么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葛末侬觉着吃两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搿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勿啦？侬吃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唻，侬晓得伐？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心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3: 对，
2: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福州，我俩再喝一个，
3: 是是是，
2: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3: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哎、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2: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3: 对。
2: 有时候呢，小卓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
3: 哎，
2: 人还以为是你喝的是
3: 红酒，
2: 红酒
3: 对
2: 吧、哎？
3: 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啊。
2: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还有
3: 紫色的花青素哈，
2: 哎，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
3: 嗯，
2: 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3: 对
2: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
3: 嗯，
2: 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3: 是，
2: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3: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这才300多块钱，
2: 对，
3: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
2: 嗯、
3: 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2: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边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3: 是
2: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3: 没有，
2: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
3: 葚
2: 原浆。
3: 桑葚原浆是的、哎，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嗯，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
2: 嗯，
3: 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
2: 哎、
3: 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9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

0: 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双鞋子啊，无论从它的颜色到款式，大家一定会喜欢。最重要的是，我们降价了，之前的价格是298元，今天呢，我们新春价格给大家是238元，积分也特别的多，16.66元，相当于是差不多220几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2: 哎，青青老师你好，大家好。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春暖花开哈。大家真的是特别想出去好好走走。在我们整个的全上海啊，还做了一个什么全球美食节，我们家附近最近还开了一个叫全球面包节，大家一定要多出来走走，没有一双好鞋肯定不行。
1: 是的，
2: 今天把握住了，来自于日本的盼杰，将近是60多年的历史。这双鞋在高岛屋、九光百货、大丸百货都有销售，899块钱，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款式咱们是最经典的了，咱们上海人叫旅游鞋，现在叫休闲鞋。
1: 对的，
2: 它区别于原先的跑鞋、健步鞋，它更有生活的特点，都是899，在日本也是卖899块钱。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东方固今天只要238。
1: 是的，来看一下女士的这个颜色，让我一见倾心。今天当然两个颜色我都是非常的喜欢，粉色和米色。那么根据我今天穿了咖啡色的裙子呢，我选择到了这双好看的米色。哎，这个颜色低饱和度非常的流行，这两年都是流行这种浅浅的颜色，让你搭配服装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随心所欲的，无论是深色系的、浅色系的都能够搭。然后来看一下整双鞋子啊，我们用到这边是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不同的编织的方法。
2: 对的对的，它是现在叫什么呢，叫多色繁杂的镂空编织方法。它是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对的，
2: 但是在这个季节慢慢热起来的时候，您一定要有这种感觉。
1: 对，
2: 其实好多人喜欢什么广东潮州的这种藤编的工艺，其实就有点这种感受。
1: 有的，它有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然后又透气，但是呢又不会透肉，特别适合像现在3月份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春夏的季节。
2: 对，
1: 再者的话，你看不同的一个面料形成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拼接，
2: 是
1: 不同的颜色呢，这个颜色一个颜色、两个颜色、三个颜色，让整双鞋子看起来更加的时尚，色彩更加的丰富。
2: 是的，
1: 但是它这个颜色都不突兀，
2: 不突兀，
1: 都是你看非常的和谐的在一起。
2: 对，
1: 还有这边的话，这个我很是喜欢，它首先是写的非常的秀气，第二个也是防踢头、
2: 防踢撞的设计。对，
1: 再者它的这个鞋底哦，你看做得非常的好看，这样的一个弧度，这个地方呢它是收进去的，我们叫它小蛮 腰。再者的话，整个一个鞋底哦，大约看到没有，三点五公分到四公分的，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厚度。
2: 对，
1: 看一下这个脚后跟，哎，后面过来看也是非常的好看，
2: 是
1: 整个鞋子一看哦就是青春洋溢，让妈妈们穿上之后呢就显得非常的年轻。包括鞋底呢也是做到一个防滑的工艺，所以你知道吗，防滑也真的很重要。
2: 对，
1: 我们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2: 对，
1: 万一下点小雨，整双鞋子也是做到了防滑的。
2: 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想见哈，有两个颜色供您选择，这个呢应该来说是有点米色的，大地色系。
1: 是的，
2: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呢是来一点点香芋紫色的，
1: 粉色，对，它叫这个
2: 紫粉色，
1: 是的，
2: 对，
1: 旁边呢是带点灰调的，
2: 是
1: 这边呢是这种粉红色的，这个颜色的配色也极其的好看。
2: 是，
1: 反正我们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
2: 对，
1: 很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春夏的季节。
2: 是的，这是一个女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男款呢也是两个颜色，一个颜色呢是和青青老师一样，就是说也是一个米色，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我脚上的这个大麦款。好，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最喜欢的深黑色，大家可以看深黑色，它作为一个主基调，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又给大家类似于什么，做了一个渐变的灰黑色在这个当中啊，所以显得特别的高级。很多啊，在冬季当中啊，男士哎，有些人的毛衣对吧，外套哎，就是会有这个颜色，显得很有英伦的风范。所以这两个颜色一搭配以后，第一点，这个鞋子的档次上去了，像轻奢的感觉。第二点呢，整体的这个材质和咱们女士款完全一样，下边是双色的这样的一个纺花大底，然后脚下边这边还有一个凸起的可以按摩涌泉穴的这样一个凸起的鞋底的设计，大底这边流线型的4公分到这个整体2公分，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呢前面呢这次也是不是子母贴啊，也不是一次性的这个系鞋带，给大家还是做了一个经典的系鞋带的这个系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符合咱们年纪大人的这种习惯啊，系个鞋带觉得鞋子啊更有鞋子应该有的感觉。所以说你看 在地上再轻轻的跳，或者说是去往前蹭防滑，哎，咱们说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所以这双鞋子的话真的是之前就卖得非常的好了。
2: 对，
1: 今天又是做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力度啊。
2: 是，
1: 你看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是298，今天直降了60块钱，做到238元。
2: 对，
1: 积分哦特别的多，本档16.66，所以相当于是221块钱就带回去，16点几的积分。
2: 我的天哪，这个7倍积分了。
1: 对的，
2: 叔叔阿姨都知道还有自动订购。
1: 对，
2: 这样变成210几块钱、哎，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是的，
2: 200出头到哪去买？
1: 对的，女士的话，一个就是粉灰色，一个就是米色啊，35码到40码。男士呢，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灰黑色。
2: 是，
1: 如果你要凑情侣款的话，男女都有这个米色。
2: 没错，没错，特别的好看，一定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
1: 是的，如果鞋码的大小包括颜色要更换的话，后续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2: 是，
1: 也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这个鲫鱼骨头卷好看啊，是骨头多，不过阿拉已经卖绝了。我有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4: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5: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Pansy 呢，在我们的上海有很多的门店，它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品牌啊，它是致力于打造一双适合中老年人脚部有问题的人群。
1: 对的，因为原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年纪大了，第一点脚会容易松，对不对？脚会胖，然后呢，衍生的年纪轻的时候，比如说有大拇指外翻啊，找倒足弓啊，或者本身有高脚背啊，或者乃至于本身脚后跟啊容易疼，这些种种的问题啊，导致了一个什么时候，就到了老年。第一点，买一双称心的鞋很难买到。第二点的话，我出外出行的话，就变成了是什么一种心理负担了。嗯，你要知道，咱们年纪大的话，更要每天啊，起码要走路，因为走路对于下半身的健康非常的关键，是不是？就是说，树老这个根啊先衰。所以而言，咱们天天要走路的话，必须要配一双好鞋。盼杰的鞋在东方购，咱们将近快六七年左右的时间了。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管谁穿上去都觉得又轻、又软、又防滑。而且呢，包括青青老师也是有很多亲戚，对不对？原先年纪大了，买鞋很难买，还得托人到国外去买大号的鞋，
0: 就是脚趾已经变形了。
1: 对，但是给他介绍了盼杰以后，那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啊！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是托青青老师。在上海买好，直接寄到他们家乡去。所以说，今天咱们在电视机前的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特别有福。为什么？咱们在上海看得到，但是高岛屋、九光百货、大丸百货999块钱一双，但在东方购物，咱们是一个合约啊，一个合作，变成了今天超低的221块，可能都不到。
0: 是的，这个价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男士、女士一起订购。
1: 对，一起订。
0: 尤其这个米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
1: 是。
0: 平常我是喜欢粉色的，
1: 对，
0: 但今天这个米色我喜欢了，因为它这个米色啊，是这种比较浅的浅米色。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了旁边这种白色，这个棕很奶油的奶油的感觉。
1: 奶油的感觉，对，这种感觉大家可以想见，在很多高档的这种浅色的家居装饰中啊，比如说一个漂亮的这样藤做的灯，能记得吗？就显得让家里边格调增加不少。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咱们把这种工艺直接给大家做到了鞋子上，而且颜色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关注了，不像过去了，对于颜色咱们小的时候颜色很少，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白的、黑的就结束了。现在在同样一种颜色当中，我还有很多渐变色，
0: 哎，对的。
1: 所以说像今天这个颜色，它不单单就是说是一个黄色，或者只是一个大地色系，包括咱们这双女士的粉色也是，不是说只简单的一个芭比粉色，所以它当中都有很多我们的心机在。因此而言，你一定要买回家仔细欣赏才能感受到。
0: 是的，包括接下来四月五月出游的话，有了这双鞋子的话，让你的活力啊也增加很多，
1: 如虎添翼。咱们说啊，去什么爬个小的山，
0: 对，
1: 或者说到当地徒步走一走，那过去的话老年人有的时候咱们一起出外旅行啊，年纪轻人心里都是负担，因为爸爸妈妈说阿拉不骑了，或者一走起来走得非常非常的慢，能告诉吧，这个那怎么弄呢？所以说咱们今天怎么样把年轻的步伐又重新的给咱们到身体上，就是从一双好鞋开始。
0: 是，
1: 而且呢价格并不贵，像原先这样特别的鞋或者国外进口的这种品牌都

0: 折800-1000，能够对吧？对，咱们今天只需要238都不到，221元，这是历史底价。
1: 是的，而且今天有到7倍的积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男女一起来订购，然后换颜色呀、换大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走了几个月工作去，好狗啊，这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麻急了。我有个同学，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回到现场，我有一个实验给大家。那我现在用的是一个饼干哦，拇指饼干、手指饼干，
5: 对，
4: 串起了我们这一双鞋子，看到没有？哎、
5: 一根饼干、
4: 啊、不是木头啊！
5: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鞋子掉了，
5: 轻轻一掰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4: 这是饼干，刚刚能把一双鞋子都给它吊起来，整双鞋子它的分量是蛮轻的，
5: 蛮轻的，因为它判杰啊，在做鞋的时候，它我们叫做了轻量化的处理，
4: 对，
5: 就把鞋底的重量、鞋面的材质、完全是做到了最最轻啊，就和企业优化这个流程一样的。
4: 是的，
5: 所以说每一个鞋，像这样的鞋，估计在200克左右。非常轻了，然后还在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这边有个透光的实验啊，大家可以看，我把手压低一点，你可能会看得清楚的。您看到没有？是不是？看到吗？我这个是透光的实验，就代表这个季节你要买鞋的话，透光就代表透气。透气非常关键了，但是我们这个表面是不透肉的，你不用担心啊。所以说这样的鞋啊，包括在侧面，您可以看得很清楚，360度带有一种透气的概念。一透气了，您穿起来走路会更加轻松。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12度、16度，你觉得脚上还不是很热？你真的24度，乃至于28度的时候。现在穿凉鞋的人很少了呀，你还得穿这样的鞋就会舒服。那这边透气以后呢，有人说了，脚底容易出汗，包括男士。我们这边就是说吸湿排汗怎么样？听说判杰一直做得非常好。对的，我们有一个材质啊，您看到没有？叫吸湿毡。蓝颜色的叫石英砂，这两个东西你一看就知道了，特别特别的吸水。我这儿喷十下，我们原先的普通鞋垫喷十下，你看效果啊，一起来啊，在这边好。1、2、3、4、5、6、7、8、9、10，颜色略微深一点点，水瞬间被吸收了，什么都没有。这边来十下，1、2、3、4、5、6、7、8、9、10，你看到了没有？
4: 那种汗如雨下哦。
5: 对，因为它不吸收水分。你买的很多鞋可能是这样的，鞋很贵的鞋，它鞋垫有的时候也有一点点做的不那么地道。您看我这个是不是？那老公儿子的大汗脚，我再来十下啊，我比他要求高一倍。
4: 好的，
5: 1、2、3、4、5、6、7、8、9、10。
4: 嗯，
5: 不低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低的，真的。呀，前面旁边没有吸湿毡的，看到没有？有水的，看到没有？没有吸湿毡这个水，你看到没有？就要滴下来了，是不是？但是我中间有吸湿毡的，你看一点没水。还有这个呢，
4: 是。
5: 所以而言，很多叔叔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很反常，别的鞋可能女的卖得好一点，这个鞋有的时候男的一直卖得很好，
4: 对，
5: 就是因为这些设计，男的觉得让自己不尴尬。
4: 是的，它可以让我们就是脚步啊一直是保持干爽的，很舒服。你比如说脚下面出汗了，它马上就帮你排掉了、吸掉了呀，
5: 对，
4: 那你就很舒服。如果到了大夏天，你真的是赤脚穿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穿一双袜子的话会更加的舒服啊。
5: 是，
4: 今天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米色卖得非常的好。
5: 对，
4: 米色是男士女士都有这个颜色，叔叔阿姨都可以配成情侣鞋。然后呢，我们做到这个鞋楦啊，它是4E的一个鞋楦。
5: 对，
4: 什么意思？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个很多阿拉老做马的尖头皮鞋是1E的，后来稍微圆一点的圆头一点2E，做到3E，今天呢，我们是男士4E，女士做到3E的这样的一个加宽的鞋楦。
5: 对。
4: 所以呢，你这个脚趾啊，5个脚趾在里面很舒展，尤其遇到了什么拇指外翻、小拇指、大拇指脚部有点变形的，它在里边的话更加的放松啊，适合长时间的行走。
5: 对的，而且呢，您现在买到的是我们在今年中的一个新款带给大家，您看得很清楚，看到没有？每年新款它会做一个catalog的介绍，都是。

0: 这样一个材质，那不同的编织的花案，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看到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就是这样，就是说今年特别流行这样类似于藤编的一种方式方法，我们叫是什么的？透气但不透肉，你完全可以放心穿，脚里边是干净的。
1: 是的，而且今天又是直降了60元，你想你男女一起订的话，比我们之前就省了120。
0: 对，
1: 积分的话又给到了7倍的积分。
0: 是，
1: 然后 APP 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所以而言呢，正好江浙沪去旅游旅游，像我也是一高兴，苏州、杭州、扬州走一圈的，就差一双好鞋，今天直接穿了它。
1: 是的，像我昨天有做那个常熟的酒店的套餐，哎，你去走走。上湖啊，爬爬这个鱼山啊，
0: 鱼山对，
1: 对吧？
0: 吃那个什么
1: 迅菇面、
0: 迅油面、
1: 哎、啊，
0: 对，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春暖花开，一年就一次。
1: 是的，留时间给他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It's more than 18 years because we started on January 90. And we appreciate from the beginning the quality of Panzi shoes. We think that really, because the quality of Panzi style is really excellent.
3: 足元がおしゃれになったことで、以前よりも外に出かけるのが楽しみになりました。
4: 日常のメリハリがつくので、人の目というのはすごく大事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私は、思ってます。
5: 今晩から履けます。

0: 今天女士的话，我们这两个颜色都卖得不错，因为它这两个颜色啊，不是说像那个一个黑的，一个白的，那么各有千秋的喜欢。
1: 对，
0: 我们今天就很平均，因为它都是这种低饱和的，这一双是男士的，黑色是男士的，女士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啊。
1: 对，
0: 所有的话它不像以往的鞋子，一个颜色只有，要么就黑，要么就蓝。今天其实像男士也是，它虽然叫黑，它不是全黑，因为这个夏天的话，春夏季节你不能全黑，毛毛哈。
1: 对对对，
0: 太厚，
1: 太沉重了。对对，所以要言大家可以看到位，它都是一个拼色的设计哈。以前说的镶拼在一起，拼色的设计呢，好了，对于这个颜色的拼色的协调感，对于这个图案几何形的这个勾勒，其实对于设计师要求蛮高的。你不知道开一个模，做一
0: 推陈出新啊，给大家带来的好的鞋子，把颜色啊、尺码做的这个比较精致。我个人觉得 Pansy 是真的不容易的，叔叔阿姨真的不容易的。嗯。而且呢，我们在反复穿过就知道了，它这个鞋里边啊，它是给大家一种支撑的，对不对？你现在我和金金老师站着，后脚跟这边就是能够顶住，将近4公分左右，对不对？而且呢，女士的小蛮腰啊，就是脚弓这一块也有往上顶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前面的5个脚趾是很放松的，是有空间的，所以说您穿上去以后不但外观漂亮，您穿上去站立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姚岩，你长久站立逛一个街，有的时候不是说1天1万步，站就得站2-3个小时以上，您站得动。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在下雨啊、走坡度的情况下，毕竟你积堵了嘛，您走路啊还特别的有自信心。我最近刷视频啊，看到很多就是70几岁到80岁左右年纪大的人，哎，不同的状态，有的70多快将近80了，走路还稳如风。有的刚刚70出头，走路已经有点摇摇晃晃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一双好鞋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关键。能够走得轻松的都是每天坚持走路的年纪大的人。
1: 对的，这双米色现在卖得很好哦，女士的2个颜色，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米色的话它里面加入了这种奶油白色，整双鞋子看起来就像我们去那个外面下午喝下午茶的时候那个拿铁，对吧？
0: 对，
1: 那个拿铁咖啡的一个颜色，
0: 对，
1: 很舒适，让人哎呦好像旁边配了白色的奶油。
0: 我们家对面不是搞那个面包节吗？
1: 面包节，面包
0: 嘛，整个专业色呀，对，各种的面包，还有什么恰巴塔呀，各式各样的。
1: 对的，我这鞋子就很法式。那么粉色这双呢，它不单是粉色，它有灰色调，
0: 对，
1: 一点点的粉色调在里面。所以呢，像我们妈妈这个年纪，也是完全能够 hold 住的。
0: 哎，您说的对，
1: 所以说纯粉色肯定不来塞，太嫩了。
0: 那个可能是20岁以下的，
1: 我们不是芭比粉。
0: 对对对，我们还是都尽量走的是带有一点点，就是说城市的这个怎么说，大气和成熟之间啊带来的女性的时尚的味道，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的订货已经有点着急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下单不说了吗？我们跟工厂下单鞋并不多，因为每一次5到6个尺码，对不对？几个颜色，我的天哪！你别看我们就这个几个颜色几十双，可能就10几万下单就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备货不多，一定要把握住了。女款的就是这个米色，男款的黑色，黄金尺码都在告知。
1: 是的，女士我们从35做到了40码，男士从39码到44码，今天有7倍的积分，赶紧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不去医院过作证。好看啊，子果然多，不过阿拉已经麻急了。我有的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好的，我们现在女士的两个颜色都卖得不错的呢，我给大家拿在一起看一下，看清楚，一个是米色，一个是粉灰色，都是低饱和的，看到没有？这两个颜色其实蛮纠结的。
5: 对，
4: 你要是不确定，把两个颜色都定回去。
5: 对的。
4: 那我今天穿的是这个，
5: 高弹飞织，对不对？主要是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大家比较接近的。其实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更出挑一点点，
4: 阿丽子，
5: 对
4: 对，
5: 就这个，
4: 啊，
5: 这个出挑一点，这个呢就显得更加的委婉知性一点，对吧？
4: 是的，
5: 两个颜色其实都好看的，对。按照过去的话，叫你两双一起买的，那现在因为鞋子推陈出新很快的，您就当中选一双，
4: 是的，
5: 哎，选一双，对。
4: 如果你有直接喜欢的颜色就定，
5: 其实青青老师，
4: 就这么两个颜色都定，
5: 按照自家现有的好看衣服定呀，
4: 对的。
5: 我现有的好几件衣服好看的呢，像我今天。我是假如说这件的话，我是这件衣服好看，
4: 对啊，
5: 我就买这个，
4: 对啊，
5: 这不就配上了嘛，对不啦？假设我今天有一件黑颜色，我在深颜色的绒西色，我老婆给我买的，很漂亮，高领的，那我就选这个呀。那现在是这样，对不对？还有看裤子，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能单独的把一个颜色拿回家，因为你没有搭配的话，再去买搭配费的钱太多了。就现有的几件衣服不错，你就选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4: 因为像最近的话，我是比较爱棕色调的嘛，就这种美拉德的色系，
5: 对，
4: 白毛衣。棕色的裙子，所以我下面肯定是选择了这双米色的啊，这双米色的，因为米色的话，它不单一个颜色，它也有到这个下面的这个白色，对吧？
5: 对，
4: 然后呢，我们俩走在一起，
5: 你看，对吧？我下半身就是按照这个经典搭配，
4: 对，
5: 黑颜色的裤子，因为和黑色的鞋有个呼应，纯黑不好看，所以中间有一点点像灰黑色的这种感觉，这个质感在男士很多轻奢啊，轻奢上很多男士有这个颜色。对不对？很漂亮，女款大地色，呀，是不是？哎，叔叔们，这个是很时髦，女款大地色系啊，基本上女士这样的颜色的披风啊，巴宝莉风衣嘛，对吧？
4: 对，
5: 丝巾啊，这种的很多，还有包包的颜色，然后全部就搭上了，然后包括有些女士的头发也是有一点点橙色和黄色的，对，也很漂亮。所以说，你就现在自己看，和过去咱们买不一样了。过去只要是舒服啊，女装啊，200不到我就买。那现在咱们是层次再上去啊，看搭配啊，但是一定要买回家。
4: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今天是直降了60元，然后呢还给出了7倍的积分，16.66元哦。你平时要买1666元的东西，
5: 对，
4: 才能给到你的积分。所以呢，今天特别适合男女一起来订购。然后叔叔阿姨，接下来这个春日出去玩，
5: 对，
4: 踏青啊，无论是我们的江浙沪啊，还是跑远一点的话，这个鞋子都是让你又好搭配，又走路非常的舒服。
5: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今天难得的机会啊！时间不多了，今天记住的是2217倍的积分。
4: 是的，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不去医院过作证，好看啊，子果然多，不过阿拉已经麻急了。我有的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现在的画面呢是 Pansy 在我们中国的门店啊，像高岛屋啊，刚才看到新世界百货，对的，
1: 对的。
0: 你这双鞋子当时在百货公司上市的时候是900多，
1: 对，999块钱，对，这是它在市场上的一个定位带给大家嘛。为什么大家可以想见，运动鞋你现在可以去看跑步鞋，哇，这个品类啊十几个，很多，对，所以说它竞争的非常的这个激烈。但是像我们能够做这样一个休闲舒适鞋的厂家，它其实并不多的。所以而言，我们能够把价格一直控制在这样一个位置，而且第二点呢，包括它大底，为什么我们穿上去以后，我个人觉得就是很舒服，还真的是你有好多就是算跑步的鞋、运动的鞋，跟我这个比都感觉我个觉得各有千秋。但是我很喜欢我们这个，所以而言，我们在全球当中都有很多忠实的粉丝。当然，在60年前诞生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松井先生就是他隔壁的老奶奶。脚大拇指外翻，哎，就是年纪大嘛，90多岁，他就立志帮他做了一双鞋，就诞生了我们第一双鞋。后来是在全日本让养老院的老人来挑剔，最后挑剔了半年再推到这个市场上，那没得说，就没有对手的。所以而言，他前面的前掌宽，然后脚这个地方后面软，整个鞋又轻又防滑。好了，大家不就这些吗？现在这两年又结合了意大利的设计团队，还有本身日本人在设计这种大地色系 Avatebe 啊、Muji 他们，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鞋既有这种时尚款式，也有接地气的生活款式。
0: 是的。然后呢，女士的话，现在两个颜色都是卖得非常的好的，今天直降了60元。
1: 对，
0: 价格的话也是我们买东西考虑的一个因素嘛。
1: 对，
0: 之前298它已经是比市场上优惠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在周末更加的划算了，直降60，然后还要送7倍的积分。这双呢是米色，今天米色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是
0: 也是建议是这个老公啊老婆啊一起买回去一起这个穿出去。
1: 对，每一双都有7倍的积分。
0: 对的，
1: 买两双的话光积分就将近快40多块钱。
0: 对呀，
1: 自动订购等等的，对吧？所以而言，咱们春日踏青的话，一顿饭的价格都不止这些了。但是有双好鞋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哎，
0: 真的鞋子太重要了。
1: 对，
0: 就像前两天3月8号，我们几个好朋友过女神节，大家在为了好看打了高跟啊。后来我那天脚嘛还起皮了，另外一个女生还踩了一双很贵的名牌高跟鞋，
1: 是
0: 吧？走不了。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吗？就像你说的，出去玩，你看到一个很赞的地方，起吧，你要是鞋子不合适，你就不想去了，没有动力了。
1: 我这个每天买鞋，我去年旅游也是的
0: 啊。
1: 我和我爱人各自犯了一次错误，特别穿了一双2-3年没有穿的新鞋。
0: 好嘞，
1: 走了一半都脱胶了，因为那种鞋好像几年不穿粉丝
0: 就会脱胶的。
1: 对呀，所以害得我们在外地再去网购了鞋，太尴尬了。
0: 有一次我们外拍摄像的鞋子也是因为几年没穿脱胶了，
1: 对的，
0: 都遇到过这个。
1: 当年买的很贵的，
0: 买比你
1: 都上千买的。
0: 对呀，然后他当时还不舍得扔，在那鞋样门把那绑
1: 就说是现潮碾潮，什么概念？拿回来直接就穿，我各种搞。包括这两天我在家又在扔东西了，只要2年当中不穿不碰的东西，
0: 就可以
1: 赶紧就扔掉了。对，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办一双新鞋，买一双新鞋，
1: 买双新鞋
0: 也就花200出头，减减扣扣算上我们的扫码下单，其实相当于是210几元，
1: 210元
0: 再回去200出头。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说到鞋子啊，轻很重要。我这个可是拇指饼干，
1: 一根拇指饼干，
0: 一根拇指饼干、哎、
1: 还能荡秋千，
0: 还能够哎，没有问题。但你普通以前我买的很贵的这种运动鞋啊，很重很重，老早就断掉了。
1: 对，
0: 但现在已经不流行笨重的鞋子了。我把它，你看这个饼干啊、哦，不是木头啊，前面微笑放在那里，我说你大概是都没得来，啥不做啊？然后哦，是饼干做实验。

0: 舒服了，很透气啊，走，因为要走路肯定是脚要热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为了让你这个脚更加的干净，我们这边还有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下面是吸湿毡。
1: 对的。
0: 哎，其实很多，
1: 因为接下来季节热了嘛，
0: 鞋垫
1: 出，还有很多人本身脚就容易出汗，
0: 它容易出汗，哎，就是出汗以后这个鞋垫不但是变形，还会沤烂了。大家看看到没有？
1: 能
0: 看硬样吗？嗯，是不是真实的？你看我旁边了，跌死。它旁边因为不是吸湿毡，你看我旁边也在滴水的，也在滴水的啊，全部喷上去了。但是我中间不滴啊，大家看，这是吸湿毡，然后下面是什么？就石英啊，蓝的石英石，这哥们儿也吸水的啊，两个人在一块儿。哎，以前有数据的，有效的能够吸收掉五个脚趾当中多少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就我们原先的，和你家里边啊，不管什么运动鞋、跑鞋都一样的，一个上气就哇哒哒个嘛，没百分了，对不对？所以说过去啊，那男的还有这个说法，就要买真皮的鞋垫，马上牛逼，说啥要
1: 格子。
0: 过了一阶段，那个牛逼颜色都深了，哎呦，个哈子被挺过个里边一看，你这金子就在里边，
1: 哎呦，
0: 不要搞得嘞。那个定制鞋垫哎，不多快了。说今天咱们这个鞋垫直接在鞋里边带给大家。
1: 这两年的话，我们的技术是日新月异的，
0: 日新月异，
1: 所以你会发现，像服装啊，包括鞋子啊，它的面料都在发生变化，
0: 越来越好。
1: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用到的东西。它的面料材质也在变好。
0: 你说的对，大家电小家电啥么子，就
1: 是
0: 说农我理想不用囤货了。而且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是房子里边，假如说是干净清爽，你心情也舒服。
1: 哎，是的。
0: 所以用不掉的那些真的可以就是真的处理掉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换上新的。而且这不是过去了，因为过去么子买起来也比较难，或者有囤货的概念。这个鞋柜里边几十双，一年四季只要八百。现在其实不用的，侬就可能刚买一两双，过去的就不要了。买一两双，这个季节。过完以后，下个季节也就两三百块钱又买新的了，对不对？家里也干净，人也轻松，环境也优美。
1: 你这么说，我鞋柜里真的有一双十年没怎么穿。
0: 你这么说不到，买的贵
1: 哟。我当时是把我印象很深，在新天地800多买的一双运动鞋啊，那风唧唧，但是十年没穿了，原毛军的尾气我就辞了它，就没有用了，
0: 没有用了。那么多年放着，我们家里边还有一块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就是烘干机，老祖地方啊，声音也很小。我说了几次要扔，他们不愿意扔。为什么在当年是花了7000块买的，依旧不输得多呀？我现在1000多块都非常好了，所以说这个观念一定要坚持一下。
1: 尤其像这种鞋子，我十年不穿的，我再拿出来穿吧，款式也旧了，
0: 说不定要脱胶。
1: 我刚想说，一走出去估计马上就坏掉。但我今天200多买到的一双是紧跟时尚步伐的。奶油颜色
0: 让脚舒服的
1: 拿铁奶油面包的这种新鲜烘出来的法棍的感觉吧，
0: 对，
1: 哎，所以这个鞋子
0: 是的
1: 200出头，
0: 同步国际时尚，
1: 对啊，
0: 在日本给大家做的一个设计，主要材质来自于日本的原装，
1: 是的，
0: 而且还有很多上海的各大百货商店都有它的专柜，
1: 对的对的。今天呢又是做到了降60，又送出了7倍的积分，所以赶紧订购，接下来正好是要穿着它到处去玩呀，春天了，马上过两天3月20号是春分，节气上是春分，
0: 是的，
1: 那人就是要多出去走一走，
0: 对，
1: 呼吸一下这个新鲜空气，
0: 新鲜空气，
1: 然后刚要踩那个地气，
0: 对，接地气，
1: 哎，接地气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是物资源工作区，好看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赢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的，还有三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但是米色女士的米色全身要断码了。我们的鞋码是这样子的，女士是35到40码，但是米色今天卖的太火爆了，马上要断码了啊。然后呢，男士是从39码到44码。
1: 对的，所以姚岩呢，这个黄金的尺码大家一定要放心的购买，因为我们盼姐也是卖了很多次了，
0: 就
1: 是叔叔阿姨们反映啊，这个尺码和大家原先最早的尺码概念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死了两模，我穿42码就对。
0: 对的，
1: 因为后来是好多市场上的鞋啊，尺码一下子有一阶段有点乱，我记得吧？
0: 它因为可能是欧美啊，
1: 对的，
0: 或者哪里啊有偏大的问题，
1: 所以说我们的尺码您完全不用去什么买大一码，
0: 它是正的。
1: 哎，买小半号，

0: 完全不用，你概念中农子食粮九马食粮，
1: 对对对，
0: 无食盐九马食盐，完全吻合。
1: 是的，是的。关键今天购买的理由直降60元，这个直降不是跟那个专柜比啊，是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之前的直播价格，直降了60。今天再特别送出7倍积分16.66，然后你扫码下单再减5元，那么多少？210几块钱。
0: 210几块钱，对，完了是买一双还优惠这么多，买两双啊就400多块。你要知道现在有的时候咱们高铁两个人一坐，一来回高铁票啊要2-3百块行里了，能搞什么了？所以说你这个把这鞋一穿以后，能在港现在有的时候喜欢什么？出去以后跑几个地方，我先到嘉兴，对吧？再到太仓。然后再到什么苏州，苏州好了以后再到扬州，扬州好了以后最后回来，哎，一圈的话啊，自己也脏，衣服会带好几件啊，这就一双，对不对？而且保持每天的鞋，内里要干净，
1: 对的，
0: 外观还要清爽，你就买它没错的。
1: 是的，包括像我自己出去那个出差也是的呀，我不可能带那么多服装，还要带几双鞋子搭配。
0: 对，
1: 我一般都是一双鞋子搞定的。那这双鞋子一定要就是对，第一颜色要好搭配，
0: 颜色好搭配，
1: 它必须是低饱和色系的。为什么呢？这样就是你所有的颜色颜衣服都能搭，
0: 都能搭。
1: 第二，鞋子要轻，
0: 要轻，
1: 因为我们出去的话，可能一走就是走15000步，
0: 风景旅游点，
1: 10000步是打底的呀。
0: 一会儿还得去爬山，哎，一会儿还深入到源头采茶，
1: 啊，哦哟，可好子，
0: 一定要好。
1: 所以 Pansy 的鞋子，像我跟我们那个美女导演出去外拍，她都是穿的 Pansy，
0: 也都是 Pansy， 对对对，
1: 一双逼格上位哈子都。
0: 都是一对，我们这有很多，因为原先他买的鞋
1: 都买大牌的，
0: 就喜欢买大牌的。对，开始好像也觉得好像有点羞羞答答的，这200-300行嘛。后来发现啥喂，
1: 真的，
0: 而且搭配他的衣服舒服。我跟你说，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轻松，因为原先要照顾他这个鞋这么难受，跟打干香香睡了一整个的我们，
1: 哎，
0: 现在大家都轻松。
1: 一个团队对吧？你比如说像我妈妈他们那个一帮子人出去玩，哎，大家就是走的舒服。你说的对，好像人也变年轻了。
0: 今天我们能走10000步的，那就走10000步呀。明天能爬山的就爬山，不是像过去有顾忌啊，有一两个走不动了，对吧？就摇起来。
1: 是的，
0: 对，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4月初的话，有春假了，出去玩，
0: 五一黄金周，哎呦，
1: 美好的生活等着我们啊！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

0: 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在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品牌极优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它两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哦，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2: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2: 对，
1: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2: 是
1: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一个空间，咱们今天是有到四层也有到五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一摆以后啊，把很多东西都可以收纳起来。
2: 是
1: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严欣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五层的一个高度，
2: 对，
1: 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2: 是，
1: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2: 是
1: 家里面其实啊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啊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2: 对，
1: 咱们这个五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2: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啊，
2: 是
1: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这个呀取拿东西啊特别的方便。
2: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的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啊 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你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啊。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到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2: 对，
1: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啊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2: 是的，
1: 所以其实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
2: 对，
1: 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
2: 是，
1: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五层就是其实是五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2: 对的，
1: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啊哪一层直接打开，
2: 对，
1: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分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2: 是，
1: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2: 对的，
1: 也没有什么那种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毛刺毛边。
2: 是，
1: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2: 对的，
1: 所以家里面啊你这样子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2: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我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
1: 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
2: 是，
1: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践，因为咱们这个五层五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
2: 是
1: 没有任何的垮塌，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哦， 嗯，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2: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呢，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啊，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1: 是。
2: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因为它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2: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五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呀、床头柜呀、组合柜呀，也都是可以的。
2: 太棒了！所以就意味什么？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能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啊。哎，
1: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呀、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箱，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2: 是的，
1: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四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五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是
1: 四层哦，我们只要199元，五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五层哦，
2: 对，
1: 总共会有两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两个房间使用，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两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的，
1: 妍希哦，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2: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五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啊。
1: 是的，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五层的，因为五层和四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五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啦！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今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要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摆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两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1: 对，
2: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1: 啊，
2: 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也好，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
1: 啊。
2: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
1: 啊，
2: 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空间不大，但是杂物特别的多，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一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2: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PP 材质，
2: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2: 是的，
0: 现在我跟妍欣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两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2: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2: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2: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2: 对，
0: 冲泡的那种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2: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2: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2: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一层放了别的东西，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2: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啊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2: 对，
0: 孩子的玩具呀、他的学习用品啊、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啊、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2: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会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都是用到大声的材质，是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啊。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得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那种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2: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对吧？
2: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外面摊的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充装的 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2: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2: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
0: 对，
2: 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

0: 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1: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啊，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一点，会买那种什么大的家庭装的，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这些包装又很大，你可能一次性没有吃吧，对吧？你袋口一封，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集邮摆这样一个就是五层的这个折叠收纳柜里面，很方便的。
2: 对。
1: 而且尤其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再特别会配给大家，除了本身一个顶盖之外，
2: 对，
1: 再给大家配一个顶盖。
2: 是。
1: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五层啊，拆分为两层加三层，或者说拆分为啊一层单独当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箱来使用，再做一个四层的矮柜也可以的。
2: 对的。
1: 所以我们买五层的观众啊，你能够拿到是两个顶盖。
2: 对。
1: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2: 是的。
1: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0: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五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五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五层只要239元，而四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五层的，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完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一到两年也说不定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很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1: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五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00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八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真的苦不堪言。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的部分，大身都是用到 PP 材质，中间还有到加强筋，所以的话呢，它是经久耐用，更加扎实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尤其是买5层的观众，你还可以做一个拆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是下面带有到就是4个滚轮的，你移动到各个房间都可以。
1: 是，
0: 5层啊，可以拆分为2加3，做2个矮柜，或者说1加4，4层的一个收纳柜。
1: 对，
0: 再单独的一层，你要随便哪里当做一个收纳箱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并且我们的材质啊很放心。比如说你在卧室当中，对吧？你如果买很多湿收部分劣质有异味的，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对吧？影响你睡觉，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哦。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5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另外一个摆在什么？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了。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有一些皮草等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呀？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淘汰掉了。再往下的话呢，来，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下面什么周转箱？
1: 对，
0: 你看这个、你取拿东西就比较的麻烦，整个的盖子要打开，兜底来翻。
1: 对，
0: 而且你看，如果到了冬天，对吧？温度低了，这些湿收部分劣质收纳箱的那些塑料，脆化了、老化了，有破口，对吧？有毛刺，很容易割伤我们的双手啊。
1: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哦，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因为它材质的话呢，你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
0: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1: 对，
0: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又漂亮又很精致。我们的5层啊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5层是132厘米，
1: 是
0: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1: 对。
0: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是28厘米，
1: 特别棒。
0: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1: 对，
0: 而且很精致啊，
1: 对，
0: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对，
0: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对不对？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1: 有磁吸扣，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呦，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落灰，然后也不落尘，另外防霉、防潮、防蛀，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我们这个每一格当中，像我们5层啊，总的容量达到了155升，
1: 可以可以。
0: 这每一个独立空间里面，你去放20斤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上面可以层层叠加。
1: 对，对，
0: 你上面4层哪怕放满了东西，你都不用担心最下面那个它会弯折垮。它变形，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有一位男士在我们今天，就是啊，把我们这个独立的箱体拿过来，好，放到这边，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60斤体重有吧？
1: 是，
0: 站在上面没问题。你看看，
1: 对，
0: 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1: 对，
0: 脆裂了，
1: 对
0: 吧？或者弯折了、变形了，
1: 对，
0: 依然很稳当。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延展性，
0: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变硬，很容易什么。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1: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到4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 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0: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5层才只有239元，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5层要便宜了260元，4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在有些渠道，这样可以组合的收纳柜，它都是按单独的每一层每一个独立箱体来买的。比如说你看这个也跟我们蛮像的，
2: 对，
1: 一层就要152元。你比如说要买到四层五层600多700多总归是要的。
2: 是。
1: 然后呢，你看后面这个也是啊，跟我们很像，对吧？这样的半透明视窗的，129单独一个箱体一层，
2: 对，
1: 对吧？你买个四层，买个五层，500多、600多总归要的。
2: 对对。
1: 咱们今天完整的一个四层哦，只要199元，
2: 划算。
1: 五层只要239元，
2: 是的。
1: 五层还给你配另外一个顶盖，可以拆分为啊两个矮柜。
2: 是。
1: 咱们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哦。
2: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阔别两年，再回归我们的直播的。荧幕上面给大家来做推荐，今天买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
2: 对的，
1: 而且确实摆在家里面这个柜子很漂亮，你像延兴那边，高高的，占地面积又特别小的一个组合的五层收纳柜，
2: 对的，现在今天很多的朋友是两个两个带回去啊，五层的话呢摆在家里面，你看高度的话呢就是这样啊，非常的漂亮，第二点的话呢每一层是分门别类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些疑问啊，今天收纳起来到底方不方便，拿取东西方不方便，首先一个特点，我们今天都是有这种拉手的，拉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你拿任何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哎，你这个酒有时候家里面来人呐，老朋友、老战友要拿出来款待客人的，
2: 对，
1: 你老是放在外面堆在地上积灰了，对吧？
2: 是。
1: 孩子过年送给你的糕点，很多的一些礼盒装的滋补养生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家里平时咱们看看电视，吃点小零食，对吧？超市大采购回来，很多的一些吃的用的大包装的东西啊，全部都放在里面，看到哪个拿哪个，取拿很方便。
2: 对的，这个柜子你可以放在客厅，对不对？这就更加的方便了，想拿什么拿什么，而且它的空间的话呢容量大，并且收纳起来也更加的方便。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放在哪里？放在您的比如说厨房里面，卧室里面都可以。哎，这个是放在厨房里面，
1: 我们那个因为它每一个就是独立空间，它的这个深度深高度也很高，你看这种盒装的糕点你可以什么，就是垒起来放，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组合的东西啊，并排，你看两大罐，对吧？我们抽的那个湿纸巾，再加很多家里面一些吃的什么那种茶叶呀，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什么冲泡类的东西，
2: 对，
1: 包括你放在卫生间里面，毛巾啊、洗涤用品啊，
2: 是
1: 吧？日化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1: 整整齐齐。你像这些东西啊，形状还不规则，对吧？还容易倒，
2: 真的是
1: 瓶口还容易什么不小心，如果没拧紧还容易漏出来，
2: 对对对，
1: 全部都放在里面，干干净净的，
2: 对的，而且防霉、防煮、防潮。另外的话呢，收纳起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黄梅雨季啊来了以后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说我今天放在厨房、放在卫生间，甚至放在浴室里面会不容易受潮，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
1: 对，而且我们每一个独立的箱体还可以把它全部折叠起来，你不用的时候它不占空间，
2: 对，
1: 插在哪儿、放在哪儿、分开放在哪儿都很方便，而且你打开以后它就是每一层独立箱体，有五个独立箱体，就是我们今天五层的，只要239元，
2: 对，
1: 四层的只要199元，每一个独立箱体上面，我告诉你，承重能力非常的强，尽管去放东西没问题，大容量、好材质、价格还划算，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抢单，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的五层非常的热销，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啊，犄角旮旯角落有很多，比如说占地面积太大的收纳柜，他放不下。嗯，哎，他选我们这款极优白，对吧？小小的占地空间，但是我们把高度给做高了，
1: 对，
0: 给大家家里面平白无故多出来很多的空间，嗯，东西放进去，家里面的过道呀，很多地方都变得宽敞和整洁了。
1: 对的，
0: 价格还那么划算，四层的199，五层的只要是239元，都比外面分别便宜了200元和260元。嗯，看看我的旁边，一位成年男士啊，150-160斤的体重，站在我们其中一层的空箱子上面，空箱子完全能够承受住上面这么大的一个重力啊，没有弯折，没有变形，甚至它在上面蹦一蹦动一动，都不会担心什么哎呦顶板裂了，对吧，我们的支架框架有点不牢固了，没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您家里的话呢放一些比如说重物的话呢，今天它是什么也是很牢固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今天买五层的朋友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360度转一转，美观百搭，家居风格的话呢完全匹配，另外很扎实，整个的大身的材质都是用到 PP 材质，它是什么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 PP 材质，另外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拿取东西更加的方便，而且四面都有到就是底部啊有4个的万向轮，所以您放心啊，移动到任何的一个这个角角落落都可以，空间容量不用多讲了，我们今天这是囤的这个纸巾，刚刚我们看到20包纸巾放在里面没有关系的啊，
0: 而且你看它上下都有磁吸搭扣，做得很精致哦，所以这个门啊合上以后，哎，密封性是特别好，这个你看门的这个你看拉手都是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仿皮有手工马克线的精致的包边，上面还有什么类似金属的这样一个装饰，就上海观众说我家里面买任何的一些收纳柜呀，整理东西的一些箱子呀，都要跟我的审美跟我家里面对吧非常好的这种住房的条件环境所搭配的
1: 匹配，对，
0: 咱们这个这么好的收纳柜，你让朋友猜小姐妹来猜，没有人会想到啊这么好看一个收纳柜200多块钱啊，
2: 对，
0: 很精致哦，
1: 对，
0: 说明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组合的一些部件，
1: 对，
0: 既可以拆分，
1: 对，
0: 也可以独立使用，
1: 是，
0: 也可以直接把它你看扣起来，而且你说我这样一个买五层的，我就再拿一个顶盖，可以的，我们给你总共配2个顶盖，做一个像妍希旁边那样的2+3，或者1和4的组合使用也可以。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买5层划算，相当于我一口气的话呢，又多了这个一个柜子了，
0: 对，
1: 所以拿回去啊，赶紧把握住，而且关键来讲，趁着涨价之前，为什么要提涨价？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原材料制造业很多的原料都在上涨，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牢固的稳稳的在2年之前啊，
0: 所以今天我们2分半最后的订购时间留给大家，正好也把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的什么周转箱啊，对吧，一些什么收纳箱啊，
1: 对，
0: 发霉的，
1: 对，
0: 垮塌变形的，
1: 对，
0: 有毛刺材质裂开割伤您双手，怕孩子磕到碰到伤到自己的，都可以换掉它，这么便宜的花销，我们等于说花小钱扩展一个大的空间，大的容量，真的是要把家里面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心情也会变好，对不对，家里面居家环境也会变好，
1: 对，
0: 所以先打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真的要卖光了，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面买了，对吧？
1: 对，
0: 嫁给可能闺蜜呀、小姐妹啊，微信告诉她，东方宫那边两年多没卖的集邮版的这个收纳柜，今天来做直播，价格还这么划算，让闺蜜朋友家里面也订一组啊。
2: 真的是，所以把握住哦。关键是什么？有了它以后，你家里的这个家居空间的话呢，真的会觉得宽敞了很多。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小身材大容量，并且的话呢，就是拿取更加的自如，所有的材质方面都是更加的放心心。而且还有一点，跟你家里的家居风格很匹配啊。
0: 对，所以今天直接订购我们的五层哦，五层会额外的总共有到两个顶盖配给大家，可以做一个拆分两个矮柜的组合，1+3或者说2+4都可以的。而且我们下面还有道滚轮，随意的移动搬动，对吧？
1: 对，
0: 你也不用多费力气，打电话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个五层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看到我这上身，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您感受感受。
4: 于兆麟的背心，秋装上新。
3: 哎，这个马甲特别的好看，特别帅气，而且兜您一眼就看到特别多，这儿两个，这儿两个，这儿两个，一共有六个呢。而且面料全都是
4: 全棉的，我们以男士为例啊，100%全棉。其实不光是秋装上新啊，很多男士喜欢穿马甲背心，女士也很需要，对吧？前胸和后背，我们考虑到了女士部分没有做花里胡哨的颜色，两个颜色全部都是耐脏的藏青色，而且超级显瘦，超级显瘦。刚才我在换这个衣服之前呢，我穿的是短袖的 T 恤，我突然发现哦，短打的 T 恤搭这个背心可以。然后呢，现在我换了一件秋天的针织衫，搭这个可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你里边换一件高领的羊毛衫，外面搭这个背心也可以。女士部分，我跟大家说更牛的在于哪里啊？它里料部分也是100%全棉，就是你看到这种格纹图案，你会发现很高级、很高端。但是如果里料做到的是聚酯纤维和化纤，你上身直接贴肤来穿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外面的面料是做到46%的棉，但是里边前胸和后背做到100%全棉。女款呢有两个款式，我穿的这个是玳瑁款。这两天零星会下点小雨之类的，我觉得有帽子的背心更加实用，更加实穿，对吧？如果我正好到地铁附近买点东西，然后零星下点小雨，然后我没有带伞的话，这个帽檐稍微戴一戴，能够起到一定的遮挡作用。另外长短部分做到的是一个中长款式，另外一件呢是翻领款。我们材质两件是一样的，颜色都是牛仔蓝色，但是呢就是帽子和翻领的部分不一样。这件是翻领的，然后呢花型是做到这种圆圈地球图案的，然后呢门店价格399，东方购物199。男士部分
3: 是
4: 两件，
3: 也都是399，也都是399，一个卡其色的。
4: 一个军绿色的，
3: 爷叔看自己喜好，这个多少耐脏点吧，我觉得稍微深色耐脏一点，这个呢更亮一点的颜色，穿起来更显年轻一些，看您自己的需求。如果你说我这个就是一个爱穿马甲的人，反正我觉得这个特别舒服，出去呢倒个垃圾，只要我也不用左套一件右套一件的，反正路也不远，早上出去买个菜的，天气有点小凉，或者晚上有点小凉的，跟您爱人出去遛遛弯什么的，您就把这个往上一搭，你穿个薄薄的什么东西的都没有问题，即便穿个短袖也可以的。这一上身拉链啊，还挺顺滑的，大家自己看，拉链还比较顺滑，是不是？所以你自己啊，上身效果自己感受感受都可以的啊。然后这个兜里边全都是纽扣，咔吧咔吧可以按住的，可以不会丢来丢去的，看就卡了。
4: 重要的东西可以放里边啊、
3: 然后您要说手机能不能放，这我就放我自己的手机了啊。这大口袋手机能放吧，舒适放是没问题的，安心吧。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下面下摆这个地方还有个收口，就不会往里钻风嘛，
4: 有点像那种夹克衫的款式啊。
3: 你看这个地方还挺宽，
4: 背后的位置也是，而且注意到没有，男士部分做的也是中长款的，所以很多叔叔们开助动车、电瓶车不用担心啊，秋天到了以后秋风容易往腰风钻，不用的啊。
3: 挺好的啊。
4: 还有防风条，
3: 有防风条，价格你要想送人的都
4: 399，门店价格，
3: 您今天199，选一件，自己喜欢哪个颜色就选哪个颜色。
4: 对的，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军绿色或者卡其色，根据自己喜好来做选择，都是中长款的。男士的外立面，就是我摸到的这种面料啊，都是100%全棉的。
3: 对，
4: 现在别说买一件全棉的马甲了，就是买一件棉质的 T 恤，可能199有品牌的都不一定买得到，对吧？我们是实打实的啊，包括背后的位置，就是所看到的这种面料，
3: 都是
4: 全部都是软软的棉的，100%全棉的。所以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有追求，对于棉质有要求的，可以买它。女士部分呢，我们是两个款式，我穿的是这个玳瑁款和连帽款的。连帽款既显年轻，而且呢是确实到了秋风起，有点秋雨的时候，这个帽檐挡挡风挡挡雨。我们是拉链款的，然后下面呢是花朵图案的。我觉得背心还有个很好的好处在于哪里？你现在买一件外套，只有秋冬穿。然后厚一点的是只有冬天穿，但这个马甲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秋天、冬天、初冬的时候。甚至于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马甲，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穿外套手这把很紧，你动起来手肘啊什么呀不方便。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马甲，它前胸后背在帮你护住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手肘的这一把和胸围的这一把是完完全全不勒的。所以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开助动车啊、电瓶车啊，对于很多女士来说，去超市里面买买东西啊，在学校门口接接孙子孙女儿啊，会觉得这种衣服穿得很有松弛感。我们重要的这个脏腑啊，都是在我们前胸和后背的，它都帮你趟风给趟住了，还带一个帽檐。那另外一款呢，是一个翻领款的，你也可以买，同样是门店价格399，东方购物199。它这种是圆圆的这种地球型的图案，然后呢颜色做到比较缤纷的，但这件呢不是拉链款哦，做到的是纽扣款。我现在第一趴先穿拉链，然后待会儿如果拉链款的玳瑁款的没了，我就换这个翻领的给大家看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尺码，我们男士女士都做到了五段尺码，女士在115斤以内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5斤的3XL， 160斤4XL。我们马甲做大的，180斤的女士都可以选择5XL 码，非常大，穿了非常舒服。男士从大码来看吧，190斤5XL， 140斤4XL， 150斤3XL。135斤双 XL， 12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 X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帅气了。有的时候干干活家里面，你说穿那种，刚才我就受到莹莹说那话的启发，你再穿个外套，你那胳膊
1: 手肘不方便，
0: 你再提。所以在家里面有穿外套干活的吗？
1: 没有。
0: 你要真的修过东西，爷叔要动吗？
1: 对，
0: 你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放个工具，你都包包里面那些小兜插一个什么螺丝拧子、螺丝起子、螺丝刀子什么的啊，放几个钉子什么的往兜里一装，你是不是干活都方便呢？
1: 所以明明你知道吗，你们这个男士这个衣服叫做工装风。
0: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就工装风
1: 帅气。
0: 所以爷叔一定要选一款，要么是卡其色，要么是军绿色。阿姨这边呢，我个人听完莹莹的介绍，我是觉得如果要同样是199性价比高的，就是戴帽子，
1: 戴帽款，戴帽款，
0: 戴帽款，
1: 帽子第一成本我觉得高了，对吧？第二，我们做到一口价199，另外是真的实用，
0: 真的实用。
1: 而且你看啊，这个帽檐你不戴的时候，你甩在颈椎后面的时候，相当于再多了一层高棉材质的防风。
0: 对，
1: 因为它这个颈椎很多阿姨不舒服，就它扭住了、别住了、吹到风了等等之类的，你就把这个帽檐甩在后面，对吧？今天我们这个马甲在门店于兆林啊，399的
0: 都一样，
1: 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
0: 但
1: 五件199，而且以男士为例，现在我们模特穿的这一件跟我们明明穿的是同一件颜色，卡其色，卖得非常好。你看下面搭那个军绿色的工装裤，哇，显年轻哎！我爸爸80岁了，我要让他看一下节目，要看中喜欢就买。但我爸爸买东西他认材质的，
0: 怎么说？
1: 他会问这种款式倒是蛮好看的，是棉的吧？我们要告诉大家，100%的棉啊，
0: 面料都是啊，表面接触到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里面，哎，你看从里面它有内兜啊，忘跟大家介绍了，内兜左右各一个。所以加在一起呢，不止6个，有8个兜儿。今天因为内兜还有2个。对于男性来说啊，我觉得跟女性的需求、生活需求不一样。男人经常要干活，拎点东西。
1: 对，
0: 你跟阿姨去菜市场了，你拎那个油，你怎么能阿姨拎油吧？
1: 叔叔拎啊，
0: 给叔叔拎喽。叔叔拎的时候，你左一个胳膊帮得慌，然后那个袖子什么的又鼓又难受。如果真的离家不远的菜市场，咱就穿个马甲，马上咱就出去了，拎个东西了，手肘活动啊，不要太舒服。
1: 对的，
0: 而且呢，这是束缚感，
1: 不要太舒服。而且还有很多叔叔开电瓶车、助动车，你稍微丰满一点的，然后你稍微手一用力，好多那个袖孔，对，也还有裂开的，帮一下裂开了，对吧？因为这种面料没有弹力，所以做大身部分是舒服的，一旦戴了袖子以后就不是那么舒服了，活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我刚才说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0: 对，
1: 你看现在我们模特啊，里边搭的是一件短袖的 T 恤，
0: 就是现在，
1: 然后外面就可以。这两天虽然有点秋老虎，但是我会发现哦，其实早晚的温度跟以前夏天的感觉是不一样了，对吧？湿气有点重的，但是呢温度有点下来了，所以像这种马甲特别需要。
0: 对，
1: 但马甲也认材质哦，那种聚酯纤维化纤的马甲穿完以后闷闷的不舒服的，后背出汗了，对吧？我们是全棉的，男士为例做到外立面100%全棉，女士为例，我们里料，女士的里料都是做到100%全棉的。所以现在我们男款女款就是卖得非常非常好，因为这叫秋装上新，已经上新了。有很多人说马甲嘛，有羽绒马甲的，但是你刚秋天的时候不可能立马穿羽绒马甲吧，它有个过渡期，对吧？工装风的感觉，
0: 是
1: 我特别喜欢男士的这一块。刚才我们说到叔叔们干活不方便，你看这个地方都是带弹力的，都带弹力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腋下的位置什么很紧绷很勒。明明算是练过的，还很壮实哦。有一些叔叔胳膊粗的，然后胸围比较丰满的，胸肌比较大的，
0: 就是一抬胳膊，
1: 你穿这个
0: 有那个外套的那个袖子，就帮助了。有的时候你可能穿个皮衣服，你就更别干活了。在家里面，你可有我跟你讲啊，爷叔阿姨，我知道大家省钱会过日子，真的。很多你看在家里不舍得开空调什么的，你咱实话实说，你是不舍得开空调，总得让自己暖和一点，得有个马甲吧。咱说实在话，有个马甲你。

0: 外套穿着起来麻烦，都左套一个袖子，咱说实话，这个年纪也大一阵了，你说抬个袖子穿憋得慌，这个里面这个穿都穿不上来，你这个一穿上去出去干点啥，胳膊稍微冷一点点问题不大的，因为咱就是可能倒个垃圾买个菜很快就回来了，前胸后背
1: 对
0: 小腹暖暖的啊，这是最最关键的。
1: 还有我突然发现明明在穿它还有个优点，
0: 怎么着？
1: 因为我们不戴袖子，等到天气再冷了以后，你外面还可以加外套。再加外套的时候，手臂这一把不会觉得跟你的外套好像有点不兼容的感觉，
0: 就不会里面的外层冷，又有一层厚的了。
1: 是的，是的。
0: 然
1: 后我们女款部分都是两个都是藏青颜色，很多观众会觉得说，哎，怎么两个颜色一样，我没得选吗？它是款式有点不一样。我穿的是戴帽款的，戴帽子的，里料都是100%全棉啊，里料。我们这个是拉链款的。
0: 拉链。
1: 然后呢，在腰腹部的这个地方是做花型图案的，就是让你觉得视觉上肚子没有那么丰满。女士部分也是两个口袋啊，两个口袋。另外一款呢是翻领款的，翻领款的这个也是做到牛仔蓝色，略微浅一点，但是上面那种花型不做花，帮你做到是那种地球啊、缤纷啊、月球啊、月食啊这种，就是让你觉得挺太空的感觉啊。这种也是属于比较新颖的一个设计，它是纽扣的设计。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是女款翻领卖的比较好，
0: 一定的。
1: 对，我觉得翻领很具性价比。我刚才那一趴是敞开穿的嘛，现在我拉上给大家看，就是它其实可以拉到底的，因为我这里有个话筒啊，我就不拉到底了。你里边搭件针织衫，因为现在我这件针织衫是有点厚度的，就是模仿我们秋天到了以后可以穿。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有分割比例线的。它不做纯色，
0: 对，
1: 做纯色的一件全藏青的就太深了，我们就是在腰腹的这一把，就容易显肚子的这一把，帮你做花的，这个叫显瘦啊。而且口袋不做斜插，做那种袋鼠口袋，所以你有点赘肉，肚子胃包有点大，完全看不出来。我们做加长的，女款做加长的啊，加到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长度属于刚刚好。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是马甲，除了你在秋天和春天需要单穿以外，你初冬的时候外面可以再套外套的，所以就不想做太长了。太长的话，如果你的外套不够长，你等于就是里边那个就露出来了，对吧？而且你看穿完马甲你随便动随便动，就是说会让你觉得没有束缚感。
0: 我跟你讲，像我就在考虑，如果阿姨在家里面稍微拖个地，天气如果再深冷一点的话，初冬您又不舍得开暖气什么的，穿一个马甲在家里拖地，你说你穿外套拖地，还是穿马甲像莹莹这样的拖地，哪个胳膊舒服？
1: 肯定穿马甲。
0: 哪个舒服？我现在这个卡其色的卖的特别特别好，莹莹现在穿的戴帽的，
1: 戴帽的
0: 拉链款的卖的特别好。尺码问题怎么样？
1: 尺码看一下，我把它展示一下帽，
0: 一会儿再展示。
1: 来看一下这个尺码啊，女士部分五段尺码，男士也是，115斤的女士 XL， 130斤双 XL， 145斤三 XL， 160斤四 XL， 180斤五 XL， 男士120斤 XL， 135斤双 XL。150斤三 XL， 170斤四 XL， 190斤的男士五 XL 嘛，尺码不喜欢，颜色不喜欢，全都免费做更换。现在大尺码哦，女士三 XL 四 XL， 男士的四 XL 五 XL 在热销当中。
0: 对，你知道为什么不让莹莹展示了？电话线爆了，
1: 爆线了，爆线了，
0: 抓紧时间先抢。正好应季的，性价比又高，399原价，今天199，随便你四件当中选一件就可以了。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看看看，这个是哦领子的纽扣款，
1: 嗯，领
0: 领
1: 的
0: 纽扣，翻领纽扣款，
1: 嗯，
0: 可以的啊，就看大家喜好。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更钟情于营业时间穿
1: 戴帽款的，因为两件我给大家试了一下，我实事求是的说，我觉得戴帽款的更显年轻，而且戴帽款的更实穿，因为秋雨会比较多，对吧？我看了一下，下个礼拜天气预报好像一二三都下雨，那有的时候而且不是100%下雨，是43%啊，45%啊，对吧？这个时候有个小帽檐的话，你正好去逛个超市，手里提溜着塑料袋等等之类的，没有手在打伞了，
0: 对，
1: 那你头部又不能淋湿，你帽檐一戴，对吧？我们男士部分做到倒是款。是一样的，就两个颜色。现在我们模特所展示的这个是军绿色，军绿色。为什么男士不做深色呢？很多爷叔们啊，晚上外出颜色穿得太深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稍微做深色耐脏一点，但是不要什么乌黑乌黑的。所以做到这个军绿色，它是那种工装风的感觉哦。一开始明明跟我都以为是6个口袋，后来再仔细一看，兜里还有2个，总共有8个口袋。

0: 那
1: 叔叔们东西多呀，
0: 特别能装东西。而且爷叔在家里面干活，咱就是多，跟阿姨的需求不一样。阿姨你要美就好了，你那些脏活累活交给爷叔干啊。爷叔脏活累活，你说放个钳子了，说实在话，家里就干点活啊。你这个衣服太实用了。你放个小什么螺丝拧子、螺丝刀子，放几个小钉子，你拧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敲敲打打的往这兜里一丢就好了。咱出去玩，比如说咱玩个小牌，玩个小什么这个象棋，你那个时候你这兜里面放点小烟、打火机什么的，左放一个小什么小扑克牌什么的，咱出去玩了，爷叔你就告诉我，我说这些事儿您平常生活当中遇不遇得到？遇得到吧，你有的时候出去买点东西，那小票据往咱上衣兜内衣兜里一拆，不就完了吗？阿姨这个兜您不要侧兜，侧兜可容易掉手机，咱就上面往下放，咱还不掉手机。
1: 对的对的，这个就是在热卖中的带帽款的，就是模特跟我穿的都是这件。我们女士不做其他颜色，
0: 不做、
1: 做太浅的颜色显胖不耐脏，所以我们两个颜色都是做藏青色，它叫牛仔蓝。一般很多牛仔面料都是不做全棉的，甚至于连一点点棉都没有的。
0: 没有的，
1: 但是我们的牛仔面料做到了46%的棉。更牛的是什么？女的在意贴身啊，我们贴身里料的部分做到是100%。
0: 这就是男女需求真不一样。你从款式设计发现了吗？
1: 对，
0: 女性就不要那么多兜，男性兜多他就卖得好。
1: 是的，
0: 而且他咱们做这种没有把袖子砍掉的马甲，就是在生活此时此刻穿着的方便性。干活爷叔干活，你外套左里面有个都有一件什么毛衣，外面再套一个套个外套干活，有这么干活的吗？肯定都是毛衣，毛衣你就觉得冷啊，都把我毛衣弄坏了，你这个就当工装，就算东西掉到上面，脏东西掉了，我洗它就好了，我不用洗里面的毛衣啊，不用洗贵的羊绒衫、羊毛衫的，你说这个道理不？我们今天面料全都是棉哦，
1: 100%的棉哦，男士为例，
0: 都是棉哦。前胸后背全都是棉，该有紧绷的，该有弹力的，你看看我抬胳膊，哎，我抬个
1: 对吧？
0: 这个紧了点儿。
1: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明明的这一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做那么紧，
0: 做那么紧，那不行了，
1: 那叔叔们就是不舒服的，
0: 对
1: 吧？
0: 不行了。
1: 所以我们这个不仅是做松做大做宽，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弹力，所以好多叔叔买回去以后都在说这个马甲太实穿太实用了。
0: 你看这
1: 一年四季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你这1990花的值吧？
0: 值吧，这兜。
1: 还有口袋，
0: 兜一个兜。
1: 明明我觉得你敞开穿更好看，
0: 是吗？哎，我敞开穿试试吧。
1: 因为你里边是西装。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必须敞开穿了。
1: 对吧？
0: 你都说我这么穿好看了。
1: 因为你看，因为就是西装，很多人觉得说是不能搭那么休闲的，但是它完全可以搭。
0: 这里面。
1: 那你如果本身再有点休闲的卫衣搭这个就更好看了。
0: 你这样一穿出去，也说出去逛一逛，
1: 舒服
0: 吗？小风那么一吹。如果冷了回来，小拉链一拉，不愿意拉拉链没关系，扣。
1: 我们有个防风扣。
0: 哎，你扣，你还能让它进来点风，还能凉快凉快。这小扣一扣就好了，要不把麦克碰着了，我就不扣了啊。你看这兜，上面俩，下面俩，侧面俩，里面俩，这一共几个兜？请大家算。
1: 8个了。
0: 够不够用？
1: 绝对够用了。
0: 实不实用？穿起来去接个小孙子小孙女，咱不束缚，你就自己绕啊绕啊绕啊，一点。有的时候那个衣服。起不来了，
1: 对，卡住了，
0: 绷这儿了，你再往上抬不起来了。你在家里边干什么活都不方便，拖个地了，干嘛了，搬个东西了，你就这个搬东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扭扭扭，没关系，阿姨这个也更也不
1: 错。甚至于好多叔叔打那个太极早上，哎，也穿这个，
0: 这个是正好，
1: 对吧？
0: 反正我
1: 太极现在不是流行什么8段锦，对吧？你这个衣服得松弛啊，穿了，对吧？我们女士部分现在戴帽款卖得非常非常好，你看啊，我今天一身穿的是白的，如果没有这个深色压一压的话，你会觉得穿太白了，而且我实话实说，这种白色。细的我也只敢做节目穿，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如果大面积穿白色，你会发现特别不耐脏，逛个超市啊，然后吃个饭啊，就很容易滴到油渍污渍之类的。
0: 是这样。
1: 但是你看深色的一穿，而且深色的一穿就明显的感觉到瘦啊，瘦啊，对吧？我们是上下分离式的一个设计，上半段全部都是纯色的，然后戴帽大翻领，里料啊，打开的里料这种格纹的。100%全棉，哎呦，摸上去那个面料就是软软的，
0: 舒服，
1: 没有那种咔嚓咔嚓的声音。就是包括到了秋冬季节，很多人说，哎呀，特别干，秋燥，很容易起静电。但是如果你选择是全棉材质内里的话，就跟你的衣服不易起静电。而且我们戴帽款哦，
0: 料更多。
1: 对，它这个帽子好在哪儿？后面帮你是没有什么拉链接缝的，所以你只要戴帽子，担心想要防风的话，不用担心风往里边钻。它是做到无缝衔接，然后颈椎的位置帮你趟掉了。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说风大的时候，妈妈不会开车嘛，就是骑自行车啊、电瓶车之类的，这个耳朵的位置帮你给罩住了。但是它这个帽檐好在哪里？不是很深，很深的很多帽檐过马路，你左右的视线很会被阻挡。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帽檐是该帮你护住的器官是护住的。 但是你的视线左右两边的视线是不遮挡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然后到了那个你不戴帽子的时候，你说我这个帽子只是一个装饰吗？不是啊，颈椎容易觉得别住的不舒服的，来，它相当于有一层两层三层帮你护在颈椎后面这个地方，
0: 加厚
1: 舒不舒服？我知道东方购物还有在卖那个什么颈椎贴啊，就是保暖的嘛，所以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或者说我到了我这个年龄40多了啊，我也觉得现在是要注意一下身体了，就是该防的风得防住，然后呢该要保温的给保住，对吧？好，我们来看尺码了。明明着急啊，说电话线抱歉，
0: 太
1: 没货了，真的。
0: 没有了，
1: 来，115斤的女士跟我一样的选择 XL， 余量够。130斤左右的双 XL， 145斤3XL， 160斤 4XL， 180斤的女士 5XL 码，戴帽款热销当中。120斤的男士 XL， 135斤的男士双 XL， 140斤的 3XL， 170斤 4XL。男士哦，有将军肚、啤酒肚哦，190斤都可以选择到我们的 5XL 码。
0: 别说阿姨，拿出手机拍一下。我刚才那个画面拍下来，你自己选，就是平常穿多大你就定多大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我现在穿的这个卡其色的。爆卖当中，尤其是180左右的，可以稍微，因为它终究类似于外套，稍微比自己平常穿的大一码，
1: 更有松弛感。
0: 我建议，这是我穿着下来的体验。我比如说，我要180的，我就定185的，穿上去更舒服，空间更大。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么帅气啊，爷叔，您看看，把手头活放一放，你就算干活的话，你看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好的马甲？有八个兜，嘿嘿，你说兜多，兜多当然好了，为什么不好呀？您这个东西，咱男性可不跟阿姨似的，咱这左带一个东西，右带一个东西，左有一个小手把件，右一个什么东西的。你说阿姨有天天在这攒把件的吗？但人家没这习惯，但咱爷叔有啊，咱男性观众有吧？您就平常那个小烟往那一放，那个小小打火机一包一放，手机呢，上兜下兜的，卡呢，是不是？
1: 还有你看模特的墨镜呢，
0: 哎，墨镜呢，对呀，帅气的呢，
1: 对吧？出去的时候阳光好，戴着墨镜，然后到了这个夕阳西下，墨镜不戴了找不到了，哎，你口袋里放着呀。
0: 还有有些爷叔啊，比如吃点小东西啊，你身体骨不太好，那个小片片啊什么的，你装哪个兜里面，随时随地，可能中午需要，下午某个时间段，你跟老战友玩挺好的，你就是小片片，我放左兜了，我拿起来吃一片，哎，这个是不是方便？您说，爷叔，
1: 口袋多，
0: 有用，有用，而且关键这个造型也帅气，
1: 对，
0: 不是光口袋多，
1: 对对对，光口袋多，如果没有设计感的话，你穿起来会发现，哎。软塌塌的，没有质感的那种
0: 啊！
1: 我们是做到100%全棉的，以男士为例，所以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既帅气，材质又好。而女士部分，除了牛仔蓝的面料，是做到46%的棉。我们女款的内里部分做到的是100%的棉。我们有两个款式啊，现在模特所展示的是那个翻领款，翻领款上面都是一些小月球啊，缤纷的球体颜色，在领口的位置和肚子这一把。现在模特摸到的里料，看到没有格纹的，我要隆重。介绍100%全棉，因为有很多阿姨买衣服啊，在年轻的时候都是追求说款式要好看，要实穿，但是现在到了一定年纪，会发现我不仅仅追求款式了，我还得追求材质，
0: 一定要。
1: 那么李莹就告诉你，我们里料是100%的全棉，所以到了秋冬季节比较干燥的时候，不用担心你这个面料噼里啪啦起静电，干干的那种感觉，它棉的就更柔软，更亲肤，直接贴肤来穿，很舒适的。
0: 你看看，男女有别，男女有别，体现。出来了哈，
1: 有
0: 阿姨咱就要美啊，哎，材料要全棉的里面的，
1: 然后妈妈们阿姨们还得追求性价比高，
0: 对，要高的
1: 399一件，自己买舍得的，给老公买不一定舍得了，现在199阿姨们，那老两口都可以有，对吧？真的，我觉得
0: 原来399一件，今天399你可以拿来两件，
1: 而且11小长假来临之后，我真的觉得是进入到秋天了，早凉晚凉的时候，你们要出去旅游啊，或者在滨江逛逛啊，小马甲带着，全棉的小马甲带着，
0: 对，
1: 对吧？
0: 又不太占地儿，咱还能万一冷的话，咱抵一时风寒，对不对？这个是很关键，很有用的。在家里干活，稍微过两天，过个半个月、一个月左右，慢慢家里也开始冷了的话，咱这个小马甲一穿，该干活一点都不碍事儿。

0: 不肘什么的都不阻挡，可舒服了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右下角一会儿会有尺寸啊、尺码，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一般女性的哪个尺码卖得好？
1: 3XL 150，3XL 170，4XL 现在150和150和170，3XL 是男士的，这两个尺码卖得好。嗯，这两个尺码卖得好。包括我来说一下，我们明明穿的是3XL，因为她觉得她其实双 XL 也能穿，
0: 对，但是我希望
1: 大一点，但是她想更松弛一点，
0: 更松弛，更舒服。
1: 然后我们女款是3XL、4XL 也卖得好，145斤3XL、160斤4XL，我们男女都做到一个5XL，女的可以穿到180斤，男的可以穿到190斤。
0: 反正您平常穿多大，定多大的，愿意的话，就听我建议，稍微比自己平常多定一个大码，就是跟你外套是一个道理。明白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手机红利21511999000。

0: 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扇这两下？
1: 太暖和了。
0: 后面都是汗，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不好看。给大家展示后面的汗不好看，不礼貌。我就跟大家扇一扇，我就告诉你，这个是真的热。
1: 暖和。
0: 你现在没什么感觉，你可能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天气一会儿出去，中午出去还是有点小阳光啊。您到晚上试试看。反正我这几天晚上有的时候出去再穿个小长袖了，不能完完全全穿一个小短袖。有些说阿姨都害怕比较冷，有的时候小长袖都开始穿起来了哦。再过一个月左右，您再试试看，这个马甲马上派上用场。在家里面，如果你是不舍不得开取暖器、开空调，我能理解，这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你总得有保暖吧？你总不能左一件右一件套三件在身上。咱累不累的话，你套三件是套都套，你穿都不好
1: 穿，活动不灵活，
0: 衣不好穿进去，穿进去了不好抬胳膊。你还咋干活？干两下就累了，然后再脱再穿，人家没有那个太麻烦了。今天这个想要不要那么热的时候，小拉链拉开；想要稍微暖和一点的，拉链拉上，小纽扣按上。有些爷叔说了，我害怕我这一蹦啊，东西窜出去啊。你看许明，如果你这没有纽扣的话，你这个手机不就窜出来了吗？看到没？手机是不是窜出来了？对不对？是不是窜出来了？为什么让它窜出来啊？
1: 我们可以有扣子，
0: 我扣起来不就好了吗？对不对，爷叔？我把它扣起来，好了。哎，
1: 重要的东西就得有扣子啊！
0: 因为咱们男人经常干活，你一干活的话，你这个都就是这样了，啪掉下去，手机摔碎了。你告诉我，你个手机，我不管在什么，两三千块钱有了吧？舍不舍得，心不心疼？换个屏幕四五百块钱又没了。所以要有扣，这都是细节。我跟你说，买衣服你就看我东方购物就结了。我们给您介绍的清清楚楚，没有兜，没有扣，啪掉出去摔碎了，几千块钱没了。你今天有扣，咔啪一按结了。然后您说这外面兜，你这个侧面，我想动手，我这么不好看吗？我老这样不好看吗？对，这多舒服呀！
1: 侧面的位置啊，
0: 不动手吧，是不冷，这多舒服啊！然后里面你要想再放点别的东西的话，里面那兜有
1: 两个口袋，
0: 有
1: 内插袋，哎，
0: 都有，放心吧，都给您看到位了。所以这我们男性的衣服啊，咱就讲究个实用，实用还有帅气，要挺刮一点。同时面料都是全棉的，面料表面啊、表布啊，全都给你做全棉的，
1: 百分之一百全棉，
0: 前后都是啊，
1: 百分之一百全棉。
0: 男
1: 士部分两个颜色，这个是卡其色，热卖当中，热卖当中。然后手肘的这个地方都有机织龙纹收口，底部也有的
0: 啊，
1: 工装风的感觉，夹克衫的款式。还有另外一个是军绿色，
0: 对，
1: 还有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呢更耐脏一点，更稳重一点。还有观众在问说，想看看这个面料厚不厚，到底是什么季节穿着的。我跟大家说，秋天春天就能穿。然后呢，你看我们是软软的面料，就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面料是不是很硬啊，很什么。不是的，现在我所展示女款的格纹是百分之一百全棉哦，就是很多人都是衣服什么外面做全棉，里边不做了。但是你看我们是全棉的内里，百分之一百全棉，外面是这种牛仔布的面料，也做到46%的棉。它约起来的话，里边没有什么夹层的，不是说你现在9月份买回去之后还得囤货，囤到11月底才能穿，不是的，是基本上我觉得11假期来临就能穿了。我们女士两个款式，这个戴帽款的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戴帽款你把帽子不戴的时候敞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件翻领款，但它有帽子，帽子实用，然后下点小雨的时候啊，然后你手里需要滴溜东西，然后没有办法解放双手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帽檐的部分，然后耳朵完全可以遮挡掉，背后颈椎的位置太重要了，帮你做到遮挡，帮你做到遮挡防风的啊。另外我们这个帽子不戴的时候也是
0: 就
1: 可以盖下来
0: 几层，一层，
1: 两层，
0: 上面还有一层，三层，暖不暖和？
1: 暖和呀。
0: 有没有把阿姨的肩
1: 颈
0: 暖和好了？
1: 这点很重要，
0: 太好了。
1: 因为我上了年纪之后，我发现现在低头族很多。

0: 我看手机，躺在床上就一直滑手机，然后我就发现脖子啊，经常会觉得哎，这里掰住，那里掰住，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就不能够再紧绷了。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款上身以后就特别特别的显瘦，因为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分割式的设计，上半身是纯色的，纯色的，但是绝对不影响你的那个胸围这一把的这个活动量，它是比较宽松的。然后肚子这一把是做花的，它像一个袋鼠口袋一样的感觉，袋鼠口袋一样的感觉，所以你这。这把有肉，一刀一刀的都看不见，就是花色的，是吧？哎，来，背后也是做加长的款式，
1: 我们的尺码
0: 啊。现在女款的这个玳瑁款卖的好啊，399门店价格都有吊牌价，尺码是这样的：女士最大180斤5XL， 160斤4XL， 145斤3XL。这两个尺码快淡码了啊，玳瑁款的130斤的双 XL 也热销当中，115斤 XL， 我穿的是 XL，男士120斤 XL 码，135斤双 XL， 150斤3XL。明明穿的是3XL。但它双 XL 也能穿，三 XL 穿得更松弛，170斤左右的四 XL， 190斤的五 XL， 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但你再不抢哦，一旦有尺码断码的话，我们就不推了，就推另外的款式、另外的颜色了。因为今天我们售完是不补货的，售完为止的。
1: 抓紧时间订购啊，卡其色、椰树，好眼光，
0: 玳瑁款，阿姨们好眼光，买起来。
1: 抓紧时间订，800-708-800，手机互联21511999000。

0: 帅气了，爷叔这个衣服马甲买回去，实用性非常强。爷爷说了。三个季可穿，如果你只穿个冬季也就算了。
1: 对的，而且现在只做一个冬季冬装上新的话，我觉得买回去之后还得囤一段时间，对吧？现在我们是买回去之后，基本上九月底、十月初就能穿了。秋装上新哦，还给你反季的价格，对吧？因为我们门店价格于赵林399的，现在东方购物做到199，所以尺码方面不要纠结。现在我们明明和模特所穿的这个卡其色男款的卖得非常非常好，导致于像我们5XL、4XL、3XL 都被货告急。
0: 如果现在售罄爷说这就只能转定那个
1: 军绿色，
0: 军绿色也是都 OK。我觉得男款倒是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因为它的颜色款型除了颜色不一样，款式是一样的。倒是女款，我认真建议，听上去如果供应商朋友们，你就把耳朵堵上，这个肯定他们不开心，因为他们可能会涉及到退货的问题。就是两个女款都定。因为它一个是戴帽的，一个是不戴帽的。
1: 对的，
0: 有一些阿姨真的不知道我到底穿哪个好看。如果您真有这种担心，一直迟迟不下单的话，两都定。到时候你回家试完之后，你哪个喜欢你留哪个好了。
1: 我跟大家说，在开会的时候，其实我是两件都有试穿。因为我觉得，男士就是颜色不一样，
0: 而
1: 女士还有款式不一样。
0: 对，女士终究有款式不一样。
1: 对的，而且我觉得戴帽款的完全可以外穿，翻领款的是外穿和家里穿
0: 都
1: 可以。因为这个翻领款的，我待会儿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能够试一下了，
0: 要不要？试一下吧，可以。
1: 试一下，试一下。来，明明帮我拿一下。因为刚才我一直穿的是戴帽款的嘛，现在我把这个就是
0: 现场换装，
1: 现场换装。啊，这是老公老婆，感觉对吧？来来来来来，啊，
0: 感觉一下怎么样？
1: 可以，可以。
0: 阿姨们品鉴一下，
1: 阿姨们
0: 品鉴一下，
1: 姐姐们品鉴一下。因为刚才我一直在穿这个颜色，就是虽然也叫牛仔蓝色，但好像略微浅一点。但你会发现穿完以后也蛮有味道的，对不对？对不对？
0: 也好看的。
1: 而且你里边可以搭深色，搭深色也可以。它这个区别就是一个是拉链款，我们这个是纽扣款，全新的，吊牌都没拆。然后它这个也是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那种缤纷的圆球图案，然后让你这个刀这个肉啊一刀一刀的不容易显现。我选择的小码，但是在腰围啊这一把仍然余量是够的，仍然余量够的。打开以后看里面的格纹图案啊，你不要以为只是个格纹图案，为了洋气，它是做到格纹图案再加100%全棉，就是这个布料是100%全棉的内里，所以上身以后你会觉得更舒服，没有任何压迫感，没有任何压迫感。其实我在一直在想，如果待会儿那个戴帽款没有了，阿姨们又很想抢一件马甲的话，就抢这个。
0: 你说我是不是刚才说的对？站在供应商角度，他肯定不爱听我说那话，
1: 他就觉得怎么样？
0: 万一两个顾客两个都买回去以后，比如说阿姨、姐姐们，比如说像莹莹，俩都买回去，他就万一喜欢就是喜欢领子的，我不喜欢帽子的，他就留领帽子退回来了。
1: 我跟大家说，
0: 都哭了呀。
1: 就是我觉得这件蛮好看的。就从实用角度来说，好像是戴帽款的，但是从这个设计的颜色花型来看，我觉得这个更显白。阿姨们，你们考虑一下，
0: 挽着我
1: 啊，挽着挽着要挽着要挽着。
0: 老两口出去玩，
1: 我们是中年夫妻，中年还没到老两口，
0: 对，
1: 就我们是现在是中年少妇少男的感觉。
0: 啊，穿着极其的方便统一，说穿上以后咱也没有那么多袖子帮的话，哎呦，你这在左两个人都离得这么老远，
1: 不勒，真的是
0: 挺舒服的。抬头抬手
1: 抬手抬胳膊，
0: 拿个拎个东西，比如说他看着这个油了，许明拎上，拎着油走了。
1: 而且我实事求是说，明明现在手里的这一件衣服就明显很崩，就明显很崩。
0: 这个衣服肯定
1: 它衬衫也是棉的，就是没弹力，
0: 对不对？就不舒服。
1: 它也不能再做的大了。
0: 它是为了上镜穿。
1: 对，然后你看，然后明明把手抬起来，这个把男士的这把，
0: 这个多好，
1: 多好，而且全部都是弹力松紧的，
0: 这个
1: 所以穿起来舒服。我刚才我讲了，其实女士的这一款上身以后，跟男士可以做情侣装搭配的，
0: 就
1: 是翻领的搭这个也可以。然后戴帽的搭这个也可以啊，尺码
0: 尺码尺码，好，
1: 现在是快没码了，来五段尺码各五个，各五个啊，115斤的选 XL 女的，130斤女的选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男士120斤 XL， 135斤双 XL， 150斤 3XL， 170斤 4XL， 190斤 5XL。
0: 好了，最后一分钟时间，最后一分钟了，60秒，抓紧时间抢，如果售罄的话啊，
1: 不预约。不预约啊，就是有什么颜色有什么款式就抢吧。
0: 男款卡其色卖得好，女款戴帽拉链卖得好，抓紧时间订着，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900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东方购，我是主持人杨柳。接下来的15分钟秒抢时间，大家一定要珍惜啊！因为他们说断货了很久，而且上海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的中牌的414这款的毛巾，这款毛巾呢特别的复古。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方案啊，我觉得把握好150元，整整的15条，而且呢规格帮大家分配开啊。比如说有3条装的是36×84的长度的宽度的，还有6条装33.5×77.5的宽度的，还有3条装的29×65公分的，另外我们再加赠3条啊，同样是我们全棉的这样制品的毛巸，总店啊的价格呢是707块钱，东方只要150元的价格方案，大家把握好。而且这块毛巾其实看到之后，我们在现场啊，大家都会觉得满满的复古感啊。其实上海朋友最早用毛巾应该都是用的这种彩条设计的，很多的品牌其实现在这种彩条设计呢已经不大出了，但是这个品牌因为是一个中华老字号，所以一直秉承着啊材质好、做工好，而且呢是这样子的彩条设计，所以很多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们接触到这个起毛圈的部分呢，全部都给你们用到了100%的全棉，所以摸上去呢是非常非常软糯的啊，很舒服，吸水性超强。同时呢，大家有注意看，我们这个毛巾呢没有给你们做的非常的厚，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毛巾很厚，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是不喜欢的，因为老年人呢他的手腕力气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太好拧。可是我们这个拧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因为家里面肯定很多年长的朋友们还是喜欢用这种毛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超级合算的价格，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而且我们的主体部分呢全部给你们做到了 A 类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是有检测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品牌呢它也是一个大企业旗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一直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整个的材质部分1等品 A 类，这是主品啊，所以摸上去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而且全部都是带给大家独立的包装，所以拿回去之后啊，你们可以就是隔着袋子啊去储存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我们是分颜色的啊，因为建议大家加快速度，电话线已经全线的报线了。赠品呢我们是3条给大家做到了纯棉这样材质的毛巾，喜欢的话打电话了 8007

0: 0021-0215-0215。
1: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这款毛巾呢？其实上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采访啊，一般的毛巾是一个线圈是就是基本上都做到一个线圈的，我们是做到两个线圈。两个线圈代表什么？它摸上去是非常的软，非常的糯，非常的密实的，所以擦在你的皮肤上啊，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喜欢擦脸的哈，然后擦身体的脖颈的，非常的细腻，不会拉你的皮肤。第二，我觉得这个彩条的这个设计啊，满满的回忆感，满满的年代感。那其实上如果你到他们门店去买的话也不便宜，像我们今天给大家150元整整的15条，那价格呢就是700多，而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颜色呢帮大家分配开了，主品呢我们是分不同的规格的。我觉得不同规格有一个好处，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还在聊，其实尤其是女性朋友哈，她会用很多的毛巾，比如说我们面部是一块啊，你面部的话就可以用稍微小一点那个规格的那个型号了。然后还有就是头发啊，头发因为大家都知道洗完头之后我们需要超强吸水性的这个毛巾，然后把水头上的这个水分吸干净，这样子的话你才不容易受凉受风，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再大一点的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擦身体嘛，对吧？身上的水一定要吸干。还有这个品牌这个企业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旗下有很多大家都熟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比如说明光家纺啊，比如说皇后啊，对吧，凤凰啊，这些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所以一直以来品牌品质都非常靠谱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加快速度。再给大家看构成啊，150条，很多爸爸妈妈在问几条，我们今天满满当当是15条带回去啊。而且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喜欢的中牌414那个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就是等来很久，东方购今天终于给大家备到货了。人家线下门店说好久啊都没有来，是因为人家不想做这个价格，人家影响到人家那个门店的销售，但是今天我们争取到了一批现货，大家加油啊！我们给大家看，一共15条，全部给大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一等品。同时呢，15条是这样分的啊，3条大一点的，6条中号的，然后再来3条小号的，好，再加赠3条啊，我们也是给你们做到了棉的这样一个材质的，好吧？然后门店总价是700多，东方购今天福利秒抢150元。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毛巾啊，真的。一看到它满满的回忆，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用到的毛巾，或者我们小时候用的毛巾都是这种毛巾，它用上去非常的软，很细，然后呢，同时它也不会掉一些毛屑。我们上面这个表布给你们做到了，就是刚刚说到了一根纱线两这个一个圈，对吧？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密，所以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一根纱线两个圈，所以它就是很单薄，我们很密很厚，而且不容易掉毛屑。同时呢给大家做到了不是特别厚的材质，因为特别厚的材质你可能在绞毛巾的时候你怎么拧啊你就觉得手啊使不上力，可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小是刚刚好的啊。我拿到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平时的话就可以用它来擦头发，吸水性超级赞，好吧？表布又给你做到了 A 类，所以接触到你的皮肤的部分啊真的没有任何的异物感。加快速度，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时间，电话线报线了，因为150块满满当当是15条，这个价格优势啊你在他们门店是绝对买不了的，而且还有赠品，这个赠品呢也是纯棉的材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8分钟时间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了，800-0708 800-0215-1990。

0: 414铆金全名淬重414，淬重意为拔萃出重，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铆金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1: 淬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2: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的。首先它用到100%的纯棉，而且不易掉毛，然后呢不易褪色，特别的蓬松，很柔软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你知道一根纱线两个圈，这个刚刚我们还在跟供应商聊，其实难度啊，工艺是非常大，保证品质，但是呢加量不加价，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应该是毛巾行业的中华老字号品牌，你找不到几家专门做毛巾是中华老字号呢。但是我们的中牌414就是又经典又复古，同时品质啊还非常好的中华老字号的这样一个品牌。给大家看看，今天带走的是15条呢，又是给你们做到不同规格了。为什么？因为有的可能家里的男性朋友喜欢面积大一点的，你们就可以选择啊，就是3条装的这个哈，全部都是彩条的啊，这个太有纪念性了，看到它就满满的回忆感。还有呢，就是6条装，这个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觉得哦，我的那个用它来擦脸啊就刚刚好，还有的就用它来擦头什么的，就这个呢是根据大家不同的习惯的啊。另外这个我觉得，比如说给小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呢是纯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的话，一定要多用纯棉这样材质的啊。好，接下来呢，我要把时间交给大家了，因为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导演告诉我情况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反正只要你今天下订单，我们都是150元给您送货到家。但是如果你在线下去买的话，这个组合要700多，因为人家做到了主品部分 A 类的棉，大家都知道 A 类棉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而且不管它的工艺，还有它的品牌的传承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上这个价格，好不好？现在备货只剩下46组的，一定要加快。这个彩条的颜色我们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蓝色家里的男性朋友用，然后粉色妈妈用，然后还有绿色啊，家里面年轻人用也是可以的。最后4分钟，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
0: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铆金最经典的产品。

0: 圈两根纱啊，说明它是非常细腻柔软的。你要知道，这个品牌始创于1937年，到现在为止，毛巾行业有几个能够做到中华老字号的？觉得说到这几个信息啊，大家完全我觉得是可以去很放心的去无限回购我们的中欧牌的这款414的毛巾的。而且，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的镜头，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应该非常的有。就是纪念意义会重复的去回购，为什么？因为看到它的时候想到过去那个年代，我们最早用的毛巾就是它，对吧？而且整个的面料啊，现在是做到的我们 A 类的棉，就是面料摸上去非常软，然后也不会掉棉絮，然后又很耐用，颜色呢又是大家很喜欢的这种很经典的这种条纹的这种颜色，哇，红色的、绿色的、蓝色都给大家分配开。同时呢，我们的组合也非常丰富，中华老字号真的这个毛巾界，我觉得再找到中华老字号的真的很难很难了。包括它是龙头企业，龙头集团旗下的，对吧？龙头集团旗下也有很多很好的品牌，我给大家看啊，正好拿到这块板子就给你们看看，比如说1937年始创于1937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海414的毛巾，再比如说凤凰这个品牌始创1922年，再比如我们皇后这个品牌1934年，再比如明光家纺，这都大家太熟悉了，中华老字号。那我们的这款毛巾也是属于上海龙头集团旗下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因为人家的品牌啊，我觉得做这么多年一定是有口碑，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给大家拿到的不单单是棉，纯棉，还给你们拿到主品部分是一等品。一等品很多宝妈宝爸应该知道，你现在给小婴儿啊买一件一等品的那种贴身的那种包屁衣，200-300块钱是挺正常的，对吧？但我们今天来加量不加价，保证品质的同时给你们做到了福利秒抢，只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商谈报线了，我催促你们一定要加快，因为看到这样经典的设计你们就知道，老上海人绝对都知道的，没有人不知道，包括我们小时候也都知道，哦，这个一看就是上海的这个很经典的复古的彩条的毛巾，好不好？150元整整的15条带回去。再给大家看一下构成啊，看完构成我就要收了，好不好？所以加快速，最后1分钟，来，一共15条，3条的我们大的啊，6条中号的，然后3条小号，再加赠我们3条的这样一个赠品啊。其实人家完全可以不做赠品的，整个组合在门店是700多，可是我们给大家福利秒抢150元的这个价格方案，大家一定要加油，备货即将售罄。售罄的话不追加货的，因为上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这档节目是争取来的，只有15分钟时间，本来人家。店铺啊说，哎呦，你们不能在电视上做，因为价格实在太优惠了，我们影响我们线下渠道的销售，但是我们还是争取到了一批现货，给大家做这个福利的秒抢这样活动，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你们加快速度，电话线全线的报线中，150元整整的15条拿回去，平均每一条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了啊，非常的合算，而且品质又很高，中华老字号的毛巾的品牌，喜欢的话最后不到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上下订单了，800-708-800-0215-111-9900。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1: 414毛巾全名翠重414，翠重意为拔萃出众，而414则取了试一试和使一试的双重谐音。414毛巾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当时日货流行，民族资本家把商标设计成一口钟，意味深长。
2: 翠重两个字组成了一个钟，代表意义就是我们要中国人要争气嘛，要警钟长鸣，我们自己也有国货。
0: 可是名副其实的国货啊，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应该都会支持一下国货，但是在毛巾行业来说，可能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中牌414的这个品牌啊。然后关键是什么，我觉得这款材质啊，大家使用过之后，你们很多爸爸妈妈会肯定会经常会回购，加快速度赶紧来抢线，800-708-800-02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夏天一到，对于我们爱美的女士来说，怎能离开得了面膜呢？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季节啊，基本上每天都是早上起来一片面膜。密敷面膜的好处在于啊，真的可以让肌肤蓬起来、弹起来、润起来。每一天啊，你像我们都要长时间化妆嘛，化妆的时候感觉这个妆面也会更加的服帖，每天都可以光彩照人。而且相比冬天啊，这个冰冰凉凉的大家觉得很不舒服，夏天就不一样了，每天一片面膜，好像可以激活焕活一整天的感觉。那今天呢，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可贝尔的山茶花系列的面膜。这个商品啊，其实也是今天第一次登陆，但是之前可贝尔所有的化妆产品啊，东方购物的客人都非常的喜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面膜，而且面膜的价格啊极其的亲民。所以屏幕前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如果最近也有购买面膜的打算的话，这档直播请你好好的关注一下啊。先来给您看一下咱们夏天的肌肤问题。其实说实话，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些问题接踵而来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对不对？来看看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你像我是大干皮，还是会卡粉，有一点这种干燥的情况，还有就是每天的日夜操劳，皮肤上有暗沉的特别的严重，然后肤色不均匀，对不对？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像我现在30几岁，已经开始眼角啊、额头啊都已经出现细纹了，皮肤毛孔变得越来越粗大，越来越粗糙。然后这就刚刚耿瑶说的这种卡粉的问题，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哎化个妆很简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化完妆之后简直没法看，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所谓的这个粉底液仿佛都浮在脸上一样。然后包括下垂，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从眼袋到法令纹到木偶纹，一系列的三条纹哪能不显疲态？法令纹严重、松弛、下垂等等等等，这些肌肤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女性都所困扰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款面膜呢，它就是针对您这些皮肤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首先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山茶花系列。大家都知道的，你像这个小香啊等等很多品牌，他们都有山茶花系列。山茶花提取出来的这个物质啊，对于皮肤既天然，然后它整个对皮肤的滋润效果特别好，而且它的味道也大家接受度比较高。你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山茶花系列的面膜主要对咱们的肌肤都有哪些好处啊？首先维稳舒缓，我跟大家讲这个在夏天最重要。为什么？夏天你会经过紫外线的暴晒，对不对？你的皮肤会动不动就会有点小敏感，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夏天做的最重要的就是先让它平稳下来，让它镇定舒缓下来。所以在经过紫外线的暴晒之后，大家出去旅游啊出去玩一天啊，回来之后记住一定要敷一片咱们这个面膜。还有就是补水锁水，很多人说哎，上海的空气湿度这么高，夏天我要补水吗？当然要补。观众朋友，上海的湿度高是你皮肤外面的，而你皮肤里边其实是叫什么外强中干， 懂不懂？就看着外面好像挺湿润的，但其实里边是极度缺水的。所以夏天更要好好的补水，只有夏天补水补好了，紫外线晒完之后，这些所谓的纹纹呀、露露啊，可能也会跟大家距离的越来越远。然后再来就是抗皱弹嫩，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我觉得这是40+50+所有的姐姐们阿姨们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的，对不对？让皮肤更加的弹弹嫩嫩的。你看我们这里边有重组胶原，加入了白松露，所以这些成分就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效果。还有就是焕亮紧致，我们特别建议大家这个面膜在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敷，因为它里边有五重的维 C， 我们一直说早 C 晚 A 嘛，每天早上敷完这种带有五重维 C 的面膜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好像打了一个小灯泡一样亮了，然后整个人容光焕发，这才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对不对？所以讲完问题，讲完成分，讲完我们的这个效果之后，来点干货吧，观众朋友们，咱们实实在在的上点硬货。很多人说你们这些是不是广告宣传呀，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今天有证书让大家真真实实看到我们的效果，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功效全部出具了国产化妆品的备案信息，就是这款可贝尔山茶花的复活草莹润精华面膜，我们具有紧致、抗皱、舒缓，每一个功效实打实的都在我们的备案报告当中写得很清楚，紧致功效实测、抗皱功效实测、舒缓功效实测。说到这里，观众朋友，您可以吃个定心丸了。换而言之，我们今天这个可贝尔的面膜，用简单的话语总结就是，一来我们这个季节需要，二来我们实打实的有效果，三来我们有证书为它加持，证明它的效果真的很明显。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价格了。说实话呢，这个可贝尔的产品啊，在网络渠道啊等等的一些达人带货卖到现在都很火爆的啊，在他们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当中，就是耿瑶手里这个一模一样的山茶花系列，一盒是有10片的，我们的价格是99块钱。10片算下来的话，一片大概是9.90块，10块钱左右，10块钱不到一点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本身我们就能接受，本身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既然说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优惠力度呢？非常的惊人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我先报一下总价吧，150块钱。按照99块钱一盒的话，东方购物大概买个一盒半、两盒不到的样子。来，今天我们现场当中的组合是。150块钱，先给大家25片，没有结束，再给大家25片，组合升级，听清楚，150元可贝尔的面膜，您总共带回去10盒，加在一起50片，换句话说。整个夏天你2天敷一片，这个量都是足够的。如果你天天敷的话，能敷接近2个月，一点都不心疼，每一片核算下来只要3块钱。然后这个价格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已经震惊了，对不对？全通路全渠道比价，我们今天涨直播只有20分钟的，这个也是618的一个算是一个短促吧，就是个秒抢活动，观众朋友啊，给大家说一下，画面当中满满一面墙，50片的可贝尔山茶花面膜，150元都是您的。那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新品，哎，我们都没用过，真的有效果吗？葛瑶手里拿着这一盒啊，这一盒是10片装，不是市面上很多的5片6片，10片装。观众朋友，你已经看到这一行字了，开放一盒免费试用，拿回家去体验，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不多啰嗦了，就是秒抢，150元赶紧订起来，0215199900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夏天到了，女性真的要多敷面膜。你看似夏天好像，哎，这个皮肤也还好啊，没有特别干啊。我跟大家讲，夏天这个皮肤属于外强中干的一个状态，里边是极度缺水的，你要保湿，对不对？夏天太阳晒完了之后，你会发现皮肤的这个肤色不均呀，各种斑斑点点呀，各种衰老啊，还有这各种的松弛等等的问题接踵而来。所以夏天其实更得好好的护肤，而且夏天敷面膜有个什么好处，就它不会就觉得冰冰凉凉，体验感特别好。你每天早上起来，哎，洗完脸之后就往脸上敷上面膜，你就可以看看电视啊，喝杯咖啡啊，打扫卫生啊。过一会儿我们这可贝尔大概20分钟左右30分钟左右啊，你就可以把它摘下来了。一揭下来那一瞬间啊，整个皮肤我真的不夸张，就好像给它打了光一样，像那个小灯泡一样，砰砰砰就亮起来了。然后呢，水水嫩嫩的，你用手摸一摸，首先感觉会觉得很滑，然后再来就是很 Q 弹。因为我们可贝尔真的是国货之光，里边加到的很多成分都是一些进口的呀，有着专利的呀，甚至我们功效证书都拿到了，我们的抗皱、我们的紧致全部都是有着功效证明的，我们的舒缓，对不对？夏天维稳舒缓非常重要。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维稳舒缓对我这个年来说有用吗？在任何年龄段，维稳是基石，舒缓是基石，尤其是在暴晒、风吹等等这些极端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先维稳再补水，最后才是抗皱，才是紧致。今天呢，我们也是阿姨自己现场敷了一下，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可贝尔整个的膜布是不是很薄很清透，然后阿姨敷完了之后摘下来那一瞬间，阿姨现在是完全素颜啊，完全素颜的一个状态。你看看阿姨的这个皮肤是不是细到连毛孔都看不到。说实话，我们女人是没有办法逆转岁月的，对不对？有一点岁月的痕迹很正常，但是你看不到任何的憔悴，看不到任何的沧桑，你能够感受到的阿姨就是生活的很滋润、很幸福、很美满。整个皮肤看看这个光泽度，看看整个皮肤的这个色调统一度。我跟你讲，女性朋友是这样的，白很重要，但是肤色均匀更重要。你黑一点没关系，只要你的肤色均匀就好。但为什么很多女人看上去挺白的，但是特别憔悴沧桑？因为你的肤色不均。而我们的可贝尔是可以让大家的整个的，哎，这个亮度啊，整个的肤色啊，达到一个和谐统一的一个程度。今天我们来聊聊构成价格，观众朋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再度重申，我们不是40分钟的直播，20分钟秒抢，就是一个短促，非常短的这个促销活动。多方购今天给大家新品首发，150块钱。一共10盒50片，单片只要3块钱，50片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外面卖99块钱一盒，包括现在618啊，各种活动都在进行，都是99块钱一盒啊。150块钱，你最多只能买个15片，东方购物给你50片，还有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什么概念？10盒拿回家去啊，你先打开一盒，这就是咱们可贝尔整个的面膜啊，山茶花系列的。打开一盒，你来感受一下，免费试用，你试用一片、两片、3片、4片都可以，一盒开放免费试用，懂得都懂的。用完了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现在是零风险、零负担的去购物，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先使用再决定什么产品能让你打开用，用完了你再决定是否留下它，对不对？观众朋友，可贝尔做到了。还有就是我们要上干货，能不能用、好不好用、货真价实，我们有化妆品的一个这个备案信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款山茶花系列的面膜，紧致的功效认证报告拿到，抗皱的功效认证报告拿到，舒缓的功效认证报告拿到。甚至我非常直白地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卖3块钱一片的面膜，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便宜，东西能用得好吗？用得太好了。来，10几块钱的面膜、几十块钱的面膜，葛瑶都用过，很少有专利证书的。我们今天光一款面膜当中有4大专利成分，3个进口成分，你就说3块钱面膜这一片卖给您，虚高吗？完全不虚高。我们还有最后6分钟了，这个面膜我可以给你大奖特奖，但是我们时间不允许。观众朋友，100多块钱的东西还让你免费试用，不用太纠结，你可以先订回去。还是那句话，先下单再决定，先使用再决定，我们先用起来好不好？名额不多了，02151199000。

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那种啊，说是什么可有可无啊，存在感不强的面膜。我们的面膜是外面卖的10块钱一片的。说实话，10块钱一片的面膜本身这个价格也不贵。为什么？因为现在动辄很多面膜10块钱一片很正常，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是10块钱一片，3块钱一片。3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还让大家免费试用，还有我们的专利证书，还有进口成分，还有我们的功效报告。所以可贝尔这款面膜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今天再度给大家承诺，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所以赶上618活动啊，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你可以支持全网全渠道全通路任意去比价。如果一旦买贵了，不是可以退吗？对不对？然后你如果用完之后觉得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好，没问题，全额可以退款，我们开放一盒免费试用。今天150块钱不是让大家带3盒5盒啊，10盒带回去啊。观众朋友们，你不要觉得10盒多，都这个夏天啊，敷面膜非常非常快，每天早上起床啊，你就可以用一片面膜来唤醒自己。你摘下来面膜那一瞬间，你会发现你可能几百大几千的这些面霜用完了，都没有一片面膜敷完之后来的这种明显。你像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在开车来单位的路上，我就是一片面膜敷一路过来的。今天每一片面膜打开之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味道本身就是淡淡的山茶花香，就是那个小香的山茶花系列，之前我也用过，我非常喜欢。而我们今天这个香味和那个就非常的接近。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每一片面膜都是给大家做这种油膜分离的，看到了吗？然后每一片膜布啊，今天打开之后给您来看一看，每一片棉膜布都是那种超级超级清透的，看到了吗？整个的膜布就是非常非常透的，所以你的皮肤你连毛孔你都可以感受得到的。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找了一位阿姨过来敷面膜，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敷完了之后啊，整个的那个皮肤你就会觉得像喝饱了水，咚咚的，薄薄的，透透的，软软的。今天这样的面膜合下来3块钱一张，这种面膜你敷完之后感受效果，你会发现它10块钱一片卖的都不贵的。来，我们看一下啊，今天阿姨也来到现场了。这个阿姨其实我们说吕阿姨已经大概阿姨多少60、70岁了，对不对啊？然后你看看她每一天容光焕发的。吕阿姨告诉我，她自己保养的秘方就是每天一定要敷面膜。阿姨呢还是那句话，岁月的痕迹一定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的，但是你看不到任何的沧桑，整个人脸上啊细腻弹嫩。你看得到吕阿姨的毛孔吗？朋友们，她真的好像那种婴儿肌小鸡蛋一样细细的，看不到什么毛孔的样子。然后呢皱纹那没有办法的，时光无法逆转，对不对？但是你看吕阿姨的肤色有多么的均匀，整个的黑眼圈，整个脸部的这种衰老松弛的状态，对不对？所以观众朋友，保养不保养真的是有差别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到50片，150元，单片3块钱，惊不惊人？观众朋友，还开放一盒免费试用，换而言之什么意思啊？150块钱，你十盒到手，随便打开一盒，里边有10片，不是5片6片，你10片一直敷下去，敷到里边是有五片的，你敷到第5天。用到第5片，你觉得不满意了，我们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的。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叫做无忧，下单先下单再决定，先试用再决定，所以没有任何的风险。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八组了。今天不是40分钟的直播，很多阿姨说，哎，我还没看明白呢，怎么都结束了？我们今天是一个秒抢，说实话，这个价格你要40分钟的货，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在这里618做一个短短的促销，所以大家就是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抢，150块钱50片，还让大家免费试用。这个免费试用，我觉得是最应该大家去抢的原因，就是没有风险的下单，没有风险的购物，用完了你觉得不如你们说的这种紧致效果啊，这个舒缓效果啊，这种抗皱效果啊，都能退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贝尔，外面一盒卖99，今天免费试用的啊，021519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方哥，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
4: 哎，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3: 没错。
4: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3: 或者
4: 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3: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4: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3: 对的，
4: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3: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4: 是
3: 还是有来头的。
4: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这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3: 哦，老字号，
4: 对，1958年，对，然后呢，它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

0: 所以他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谷底子的一个桂花
1: 酸。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0: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哎，可以。
0: 首先我们是临阿巴斯田啊，然后的话
1: 阿斯巴甜
0: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1: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0: 对，
1: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0: 对的，
1: 我们是临阿斯巴甜、哦、
0: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1: 没错，
0: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1: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0: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1: 太酸了，
0: 真的太酸了。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
0: 是
1: 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0: 必须
1: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0: 对，
1: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0: 是
1: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0: 没错。
1: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0: 是的，
1: 口感特别棒的、啊、
0: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哎、我们虽然是现代的，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哦、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1: 熬12个小时、哦、
0: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1: 真的，
0: 我们还
1: 是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0: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哎、对不对，
1: 对的。
0: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1: 要尝一下了，
0: 对的、啊、我放了一个冰块，
1: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0: 是
1: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0: 这是不是这一杯
1: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0: 我先来好不好？
1: 你先来
0: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1: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0: 真的好喝，
1: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0: 没错，哎，刚
1: 加了那种香精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喝完之后马上
1: 提神了，是不是？
0: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1: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0: 是，
1: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0: 太舒服，
1: 对不对？
0: 真的很舒服。
1: 真的、啊，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
0: 是
1: 不是？是
0: 今年的首发。
1: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0: 对的，
1: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 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1: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0: 全是汗，
1: 真的，一身的汗，
0: 没错，
1: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你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0: 是
1: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0: 24瓶，
1: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0: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 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
1: 哎，
0: 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1: 哎，特别合适，
0: 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买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是24瓶给大家，
1: 哎，
0: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是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1: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0: 对的，
1: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
0: 哦，
1: 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20，真的20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0: 是，
1: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0: 对，
1: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啊？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0: 有
1: 山楂呀，
0: 有
1: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 对不对哈，
0: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1: 对，
0: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1: 是的，
0: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大家跟姐姐们说一下，
1: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0: 对的，
1: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是北京，你知道，
0: 对，
1: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
0: 的，
1: 对吧，
0: 他
1: 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它可能是三无产品，
0: 它
1: 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说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0: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1: 没错，
0: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4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1: 所以可以喝的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0: 没错，
1: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儿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他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0: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1: 对，我的天哪，
0: 你也不给他，
1: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
0: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哇，
1: 救星大救星，
0: 没错，
1: 小朋友那么爱跑，浑身都是汗，对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错，
1: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
0: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怡泰牌子，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就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1: 是的，
0: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1: 熬12小时、哦，
0: 我们就是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1: 哎、不是什么
0: 勾兑出来的，
1: 对
0: 的，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乌梅、
1: 山楂、
0: 甘草、
1: 桂花、
0: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1: 是的，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0: 没错，
1: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0: 真的呀。
1: 对吧？我跟你讲，现在说的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0: 好来，
1: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
0: 是的，
1: 哇，你看这个色泽，
0: 是哇、哦
1: 哎这个，太诱人了。
0: 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1: 哎、
0: 是吧？
1: 真的好清爽、啊
0: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
1: 哇，正正好好，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啊。
0: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1: 哎，真的
0: 是
1: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0: 对，
1: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 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0: 不是香精味，
1: 完全没有，
0: 对的、
1: 完全没有，
0: 是
1: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山楂的味道，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0: 没错，
1: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0: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而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1: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0: 对的，
1: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有了一份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0: 没错，每天都 喝。
1: 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0: 好像有点腻，
1: 感觉哎、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0: 没错，
1: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0: 是
1: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0: 一定，
1: 然后河北的山楂，
0: 是
1: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0: 是
1: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
0: 是不是、
1: 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0: 对，今年的第一次、
1: 对，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0: 没错，
1: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0: 没错，
1: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1: 哇，真的啊，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0: 对的，
1: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
0: 没错，可能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1: 哎
0: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
1: 然后
0: 家里
1: 对
0: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1: 炉子去熬的那种，
0: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1: 真的，
0: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1: 哎，
0: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0: 没错，
1: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0: 要的吧，
1: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0: 对呀、
1: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0: 是，
1: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就变掉了，不好喝，
0: 对，是，
1: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0: 仪态，
1: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就什么老底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0: 是，
1: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
0: 没错，
1: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0: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1: 是的，
0: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1: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0: 对，
1: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0: 是的，
1: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汤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
0: 要
1: 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
0: 对
1: 吧，
0: 正好
1: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0: 没错，
1: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0: 包里揣个两瓶，
1: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0: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0: 真太热情了，
1: 是
0: 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嗯、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是不是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嗯、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啊、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哎、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
0: 行，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嗯、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嗯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嗯、晒了一小会儿，两分钟的时间吧，嗯，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
1: 啊、
0: 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嗯、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嗯、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嗯、乌梅、嗯、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嗯，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这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嗯，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 的，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哎，
0: 熬不了吧、嗯？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嗯，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嗯！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嗯、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嗯，好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穿上这么几瓶，
1: 是
0: 对吧、嗯？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嗯，你这个缺水啊，嗯、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啊。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嗯，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哎、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
1: 没错，
0: 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嗯、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嗯、
1: 这不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杯我忍不住了，哎、我来、
0: 啊。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嗯，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嗯、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嗯，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啊。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啊、嗯，
0: 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哎、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嗯、四川的乌梅、嗯、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嗯，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哎。对，刚刚我还要问薛总啊、嗯，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有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
0: 觉，对，回甘的感觉。
1: 没错，
0: 他说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对的，
0: 嗯、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
1: 是，
0: 是的啊、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啊，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
1: 哎，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
1: 啊，
0: 所以现在我的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呀，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啊。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汽水没进来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上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怡泰
1: 啊，对，
0: 真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是整整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怡泰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两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清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

0: 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啊。哎，
0: 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可以，
1: 你这样说是可以。哎，
0: 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嗯，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喝，
0: 哎，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的都特别的干净、啊，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
0: 就没有了，
1: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0: 是的，
1: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0: 是的、
1: 啊，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0: 对，
1: 我们都帮大家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0: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特别的爽，哎、
1: 不加冰块也很好，
0: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1: 是
0: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嗯，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1: 是
0: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嗯，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嗯，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1: 没错，
0: 你喝一口直接就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1: 是，
0: 包括说啊，我们说夏天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啊，胃口会不太好，
1: 嗯，
0: 对吧？你就觉得哎呦，天气热吃不下东西，
1: 对。
0: 你就适合去喝一点这样酸梅汤。
1: 对的。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夏天特别口渴的那种人，
1: 是
0: 你光喝水，其实那个补不进去，
1: 对，
0: 对吧、嗯？生津止渴，我们帮就用什么？就是酸梅汤是最合适的。
1: 对的。
0: 古时候的时候，他就是用酸梅汤生津止渴、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啊，我就带回去，老少皆宜，都可以去喝啊。300毫升一瓶，而且是12个小时熬制，您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来再来看一下。
1: 超级高。
0: 哎。
1: 嗯。
0: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1: 没错，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您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啊，这个真的是老祖宗的智慧。嗯，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段直播呢？嗯，大家想一下啊，前两天是立夏，
1: 对，
0: 再过几天就是小满了。哦，小满一到，正式的夏天就真的要到喽。
1: 越来越热、啊。
0: 哎，是的，我们的话用老祖宗的手艺，
1: 是
0: 给大家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就要起到作用了，对不对啊？就是卡在这个时间段，让您到夏天有的喝。
1: 是。
0: 夏天不知道喝什么的时候，哎呦，觉得口渴的时候来点酸梅汤，
1: 是
0: 对吧？小朋友。想放学回家的时候不知道喝什么，来点酸梅汤
1: 是吧？
0: 对吧、嗯？每天呢，你觉得胃口不好，可以喝酸梅汤。
1: 可以，
0: 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
0: 夏天你说什么呢？饮品最合适。嗯，包括说，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夏天都是那种小贩在沿街推着叫卖的，
1: 哎，好像是都是推个那个车子在那边
0: 卖的是吗？
1: 他们不可能卖可乐，是不是？
0: 没错，也是夏天的时候，酸梅汤是最受欢迎的。
1: 没错，
0: 所以的话，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大家也要延续，对吧？嗯、夏天喝酸梅汤，消暑解渴。生津止渴的，对不对？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合适。嗯，所以的话，我们加的都是特色的原材料，
1: 是
0: 给大家加的什么？四川的乌梅，
1: 四川的、哦、
0: 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
1: 对的，都是那种草本的植物给大家做熬制的啊。
0: 哎、
1: 我们没有放，我再强调，我们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剂的。
0: 是的，
1: 我们都是用好的原材料给大家熬制的，所以你喝到的都是那种清爽的口感或者香味，
0: 都是原本的味道。
1: 原本的味道，
0: 真的啊，就是之前的话，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误区。哎、你在街边，特别夏天去旅游的时候，
1: 是
0: 大街上那种小贩，就是那种商店。里面很多都在卖那个
1: 哎，他们很爱卖这个
0: 哎，真的，一到夏天的话特别的多，为啥？
1: 没错，
0: 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嘛，夏天就要喝酸梅汤。
1: 对，
0: 但是在外面买你要当心了啊，
1: 你
0: 看它是不是香精色素勾兑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你一喝就喝得出来。
1: 我感觉他们很多都是香精色素，
0: 很多都是，所以说酸梅汤这种在外面很容易踩雷的。我在外面啊，就是不太会喝酸梅汤，为啥？真的是被骗怕了。你说一买的话，满嘴那种甜腻的香精的味儿，就谁愿意喝呀？
1: 对不对？
0: 对，真的很不好喝。包括说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
1: 是，
0: 你看那个海某捞，
1: 是
0: 不是？人家说自助的饮品是什么？就是
1: 酸梅汤，
0: 酸梅汤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所在的，所以大家在外面，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啦，带点什么酸梅汤，在包里面揣一揣，我们叫300毫升，
1: 揣一瓶就行了、
0: 啊，特别的合适。包括说你去吃饭的时候，
1: 是
0: 去吃个火锅呀，吃个烧烤呀，带个酸梅汤，
1: 没错，是不是都可以，
0: 也下火、特别的合适。主要的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真的还很高，
1: 是
0: 199，到时候我们的24瓶带回家了啊，夏天是完全够喝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花，忍不住再喝一口。
1: 是的，
0: 真的想一直喝呀。
1: 对，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说话嘛，佳乐老师也在说，我也在说话，我们正好口渴的时候，哎呦，喝上这个，马上感觉说话也利索了啊。
0: 真的太爽了。
1: 是。
0: 今天这个天气，就这两天这个天气，
1: 真的很合适。
0: 听这个冰块的声音，哇，好治愈。
1: 是。
0: 夏天啊，真的特别适合喝一点这样子冰冰凉凉的，
1: 是
0: 这样的小饮料，特别合适。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你喝着安心也放心。很多叔叔阿姨可能跟我一样，比较在意这个喝的东西里面的配料表。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眼啊，
1: 好，
0: 完全是可以放放心心的。首先是水，
1: 是，
0: 然后呢，果葡糖浆、白砂糖肯定要有的啊，因为的话，如果你不放，
1: 太酸了
0: 啊。
1: 是。
0: 然后有到我们乌梅，四川的乌梅，
1: 是，
0: 河北的山楂，新疆的甘草，还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还有点点的焦糖就没有了，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色素。
0: 有没有你害怕的？防腐剂呀、添加剂呀、色素、
1: 啊、
0: 通通都没有，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说阿斯巴甜含量也为零哦。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安心和放心啊。然后再看看这边，
1: 好，
0: 我们是什么？12小时的熬制。
1: 对的，我们写在这个包装上，一定要负法律责任的哦。
0: 是的。
1: 我们说12小时熬制，肯定12小时熬制的。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不是我们那种乱七八糟的勾
1: 兑的
0: 啊，就是纯熬制而来的，完全这个味道就是那种老北京的风味，
1: 对，
0: 特别的好喝。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给大家来承诺一下，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黄金的比例的配比，精选的是在就我们刚刚说的，
1: 没错，
0: 祖传的配方，
1: 一定是，
0: 而且是用到古法熬制，熬制12小时，
1: 没错，
0: 您完全可以放心。夏天不知道喝什么时候，就来上一杯，
1: 来上一杯，
0: 对吧？
1: 对的，
0: 特别的合适。
1: 喝别的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哎、
1: 喝这个还相对健康一点，因为我们草本植物给大家
0: 喝，关键是很好喝呀，对吧？
1: 对的，夏天你说、哎、不说健康健不健康吧，总想喝点小甜水，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就非常合适。
0: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我知道你也想喝了啊，因为的话，孙老师今天也。讲了一天的话了，
1: 是、
0: 他就说：“哎呦，特别特别的好喝，每次就忍不住想一直一直喝下去。”
1: 这个画面就很夏天，就很治愈的，是不是、
0: 啊？天哪，好好喝、
1: 好，这一波我来，好吧？哎、
0: 你不要客气，你来喝，你来喝。
1: 是的，哎呦，
0: 很多叔叔阿姨啊，夏天的时候不太想让小朋友喝其他的饮料。我觉得酸梅汤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老底子的智慧，大家可以放心去喝。哇，天哪！你说大热天的时候来上这么一口，是不是太舒服了呀？
1: 太舒服了、啊，
0: 对吧、你想啊，去买菜。去个菜市场，你去背篓子再回来，你再去爬上楼、一回家肯定是全身的汗了，
1: 没错，
0: 真的，你说这一口什么让你立马回魂啊，
1: 没错，
0: 就来一杯酸梅汤，
1: 是的，
0: 是不是，
1: 真的很合适啊，
0: 像不要错过了，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不到了啊、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性价比非常的高、
1: 真的很高，哎，
0: 很高的啊、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
1: 是，
0: 哎，今年的首发价格
1: 是199，
0: 哎，
1: 24瓶，每瓶是300毫升，关键这个都是独立包装，这个瓶子也很，也是那种利乐包装，也很精致的哦，
0: 是的，一杯是这样的，300毫升
1: 啊，
0: 完全是够的。
1: 嗯，
0: 有些叔叔阿姨，比如晚上就要跳那个广场舞的，
1: 可以带着，
0: 哎，带上一瓶、去这个补点水分，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喝的，关键是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者。

0: 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的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不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1: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
2: 这没有很多，因为外面各种火锅店啊什么的都来不及备货。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最后的几单啊，如果您错过了，可能要等下一次。
2: 真的
1: 下次什么时候咱们也不知道，
2: 真的不确定。外面都在抢货，我一直强调外面各种火锅店、各种食品店，他们都在抢这个货，因为夏天到了。
1: 是的啊，所以大家的话赶紧要拿起你的手机给我们打电话了啊。今天的话，我们带来是什么？夏天特别适合喝的我们的酸梅汤。
2: 没错，
1: 小朋友、老年人都是很适合喝的，关键的话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逐渐转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季节要买一双好的透气的又能上脚之后很轻盈很舒适的好鞋子。 Pansy 的新款什么时候来呀？大家期待已久的 Pansy 的新款今天在东方购终于是强势登陆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款的最新款的鞋子，而且依旧延续了 Pansy 时尚好看的外观造型以及超舒适超柔软超轻盈的脚感。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正在头疼想要买一双好鞋，想要出去玩，想要出去旅游，每天走上万步的，今天这双鞋子千万别错过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今天的男款，我们也是请到了微笑老师来到一起分享。你好。
2: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这个节气啊已经过了小满节气了，就代表咱们真的是已经慢慢进入了夏天了。到了夏天以后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旺季，又是一个健身非常好的时刻，所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双鞋现在是最新的登陆，登陆在哪里呢？新世界大碗百货，现在叫新碗百货，专柜价格是999元，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女款三个颜色非常好看。另外呢，咱们可以看到男款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透气网眼鞋，价格也是999元的，高岛屋也有，新世界百货都有。今天在东方购物强势出击，带给大家。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啊，可以说是刚刚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女款呢。我们今天共是三个颜色，给大家看看颜色啊。首先呢，有明媚的米色，超级百搭。今天葛瑶自己也选的米色在穿着。然后有一个这个天蓝色，这个颜色今年也非常的流行，很好看。还有一个这种明亮的砖红色，如果想选择砖红色的。

0: 的话，这款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鞋子，为什么我们说啊，在这个我们的 Pansy 专柜门店卖得非常的火爆，
1: 对，
0: 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我们现在人对于舒适鞋子需求，装鞋子一双全都可以满足。首先，观众朋友，你看，自重超轻，整个的鞋子可能还没有一个鸡蛋来的重，越轻盈越柔软的鞋子，你上脚之后真的巨舒服，哪里都能受委屈，咱的脚不能委屈了啊！这双鞋子对于咱们的脚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再来就是天气热了，对不对？你要透气，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啊。侧面看到了吗？全部都是这种网孔，是可以透肉的，不光透肉透光，而且透风。然后在整个鞋帮、鞋面、整个鞋舌的部分，用到的这个不是普通面料，这个叫非织面料。观众朋友看得到吗？这上面的这个孔啊，不是说哎呀只是装一个形式，这个孔就是透气网孔来的，非织的，一针一针非织出来的。所以这个非织啊，它最大的属性就是又轻盈又柔软又透气，整个鞋子啊没有一个地方是硬的，整双鞋子都是软的，非常的舒服。哪里硬？后跟的地方我们给你做到了一个加固，所以你看后跟的地方啊，它不管是里边做加固看到了吧，外面也做加固，所以这个后跟是防崴脚的一个设计。而且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好处，软软的一个软包，一个软垫，脚后跟完全不磨，我敢用完全这个字儿，是真的一点都不会做到磨脚的一个情况。然后你看它也是加固的，按不下去的，但你看这里很柔软吧，每一个地方都很柔软啊，观众朋友按下去马上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一个回弹。然后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没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整个鞋子它全部都是可以灵活调节的，哪怕你说哎呀我大肿脚、大肥脚，包括拇指外翻等等都没问题。 Pansy 的鞋子依旧延续了看似小小精巧的一个外观，但里边3亿的超快鞋楦。我不管大家说哎脚趾头比较肥大呀，或者是这个拇指比较突出啊，这双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包容，包括它的鞋垫你看都是带软垫的，看到了吗？上脚之后有那种很好的踩云朵的感觉，软软 QQ 弹弹的，特别特别舒服。就是这样一双鞋子，满足了咱们对舒适度的要求以及时尚造型的外观。999块钱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今天26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不会特别多的，这个女款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啊。
1: 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它今天特别的轻哈，我们那边有一个气球啊，把这个鞋啊吊在半空中，就展示了我们每个鞋都做了一个超轻的处理。越到夏天以后呢，走路越是多，一天1万步都是小意思了。但假如说像这么重的鞋您穿在脚上的话，是不是会觉得脚特别的累，脚腕子也酸，时间长的话小腿什么的都会觉得特别的胀痛。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高脚背低脚背的朋友，您别看这个鞋，我们这个脚膜它是塞不进去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卡住，高脚背的人穿这样的鞋会特别特别的麻烦。但同样今天我们 Pansy 的全新的女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更加的小巧，但它是今天是正宗的4亿鞋楦，你看是不是一脚就进去了？朋友们你看到没有，再来一次，是不是好轻松了？所以而言，大拇指外翻的阿姨们，有一点倒脚弓的姐姐们，还有到了下午以后脚就特别发胖的平脚弓的、高脚背的、脚就特别肥的朋友，您就直接穿这个，它是真正的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管哪个面您穿上去都特别的舒服。
0: 是的。
1: 那第三点呢，咱们是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透光透气的实验，给您来保证一下，您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啊，一定什么脚部特别的透气。来，我再来一次啊。好，找到我们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
0: 老凉快了，
1: 对，
0: 真的很凉快。
1: 至于照射的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条是这次的鞋，为什么全新的鞋，这一条我们叫防沙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有效的阻止灰尘呢、到您的鞋里边去，但是您的鞋还继续的能够透气。所以这个是咱们过去设计当中没有了，您看包括这边鞋头的位置也全部都能够透光、
0: 这个、很明显啊。
1: 对，
0: 咱们就说非织面料透气舒适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1: 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您看侧面是不是也有这一根防沙袋，这是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鞋咱们除了后脚跟几乎都可以达到一个360度左右的一个好透气了。
0: 是的，所以你看这样的鞋子多轻呀，整个气球都可以把它悬吊起来，
1: 是，
0: 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轻盈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男款啊，
1: 男款，对，
0: 男款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卖的也是非常的火爆的，
1: 非常火爆。
0: 实事求是说，男款今天做工可能工艺啊各种的成本也会更高，
1: 对，
0: 但今天男款的价格也很亲民，只要258元，
1: 对，
0: 好看，
1: 好看，
0: 哎，各种运动潮牌，你像三毛草，
1: 对的，
0: 现在就在出这种类似的，
1: 就这样的鞋，
0: 像袜子又像鞋，也是非织透气的面料，
1: 没错。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给大家带来一个透气的网眼，而且鞋口这边全部是超强的螺纹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整体的配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通过不同的材质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好看的高级感，更有浓浓的这种老钱风啊、露营风啊、上下班啊，包括咱们出国旅游都完全胜任了，而且也是很多叔叔们至今很坚持。

0: 制的，它需要有个系带。其实我们一脚蹬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鞋在门店当中也是999，今天的价格比女款还便宜10块钱，268元。
1: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把这个男款当成一个一脚蹬的鞋子也没问题的啊，来给大家上脚看，感受一下这个舒适度。哎呦，潘 C 的鞋子我最爱穿了，
0: 是
1: 穿他们家鞋子真的一天走个1万步都很轻松。然后之前上一代他们家这个鞋子还是3亿的鞋楦，
0: 对，
1: 今天已经变成4亿的鞋楦了。观众朋友，你看我的脚趾头在里边随意的动，整个的鞋头没有什么变化吧？嗯，它不会左边凸出来，右边凸出来。然后关键是，你看上脚之后很显秀气，显得脚啊是精精神神的，显得脚啊很秀气的同时，活动起来不掉跟儿。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完全不掉跟儿，不管你怎么走。然后它脚后跟的地方再这样看得明显一点。观众朋友，你看脚后跟的地方都有个这个软包，这个软包它的目的就是一来呢，它可以防磨脚，脚后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你看。直接就保护起来了。二来呢，它是个防滑的，它整个地方它是防止你的脱跟儿。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特别好，它的弹性力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的弹力一直可以延伸到这个地方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哪怕你是高脚背、低脚背、胖脚、肥脚、瘦脚都没问题。然后它像一个袜子一样包裹着咱们的脚，并且啊，它不是像那种传统的船鞋漏很多，你就会觉得说哎容易掉跟儿，容易这个不跟脚不合脚，也不像以前的那种低帮鞋啊。护到这儿太热太闷，我们今天这个既兼具了透气，然后又有一定很好的一个漏肤度，所以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真的是很轻，脚后跟自带一个大概3.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啊，内里大底全部都是一个防滑的大底，
0: 是，
1: 甚至我们还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脚后跟的贴片，
0: 对，
1: 让你更加的防滑耐磨，所以这个鞋子真的在专柜当中能卖一个这个999元也是很正常的，
0: 是，
1: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268块钱就可以。任选一个颜色带回去，
0: 任选一个颜色，对，女款三个颜色现在都特别的火爆哈，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有淡淡的蓝色，有类似于米色，还有一个好像有一点点像粉色的这个概念，咱们赶紧选，这是全新款。男款两个颜色就记住了，一个浅一个深，有一个有点咖色，一个有一点点像墨绿色哈，赶紧选，因为这个鞋都是这个季节当中最抢手好卖的鞋了。
1: 是的，所以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喜欢哪一款先来抢先自己的尺码，02151999000。
2: こちらの靴はフライニットのメッシュ素材を使用した通気性のあるアッパーで肌に優しいです。また、4E のワイドデザインで様々な足のタイプに対応しております。また、紐なしのストレッチバンドで簡単に脱ぎ履きができます。さらに、インソールの下には日本製の吸湿繊維を使用しておりまして、一日中快適さを保ちます。また、双方向のギザギザのラバーソールは滑り止め効果があり、小雨の日でも安心して外出いただけます。ぜひお試しください。

0: 一般在男款的鞋子当中，我们 Pansy 才会用到4亿的鞋楦，
1: 4亿，
0: 女款大部分是3亿的鞋楦，但今天这款女鞋依旧延续了 Pansy 看似小巧精巧的外观，但里边是超大的大平层，空间超级丰富。
1: 对，
0: 我们今天连女款都用到4亿的鞋楦，
1: 是的。
0: 所以这款鞋子说白了，真的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脚比较肉的，
1: 对，
0: 脚比较肥的，脚比较厚容易水肿的，甚至是拇指啊会这个稍微有点变形的啊，翻出来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咱们这双鞋子都能够轻松穿着，而且舒适穿着，上脚感受一下吧。东方购物调的先下单再决定要不要买。
1: 对，对，
0: 我们现在这个订购完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嗯，
0: 收到鞋子之后先上脚试穿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鞋间，满意签收，不满意的话原封不动钱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但相信我，这双鞋子我都开玩笑的说有魔法。上脚之后你不舍得脱，太舒服了。
1: 对的，因为咱们穿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次穿盼鞋的人都是这感觉，好轻啊，好软啊，而且更关键在穿的时间长以后还会发现它防滑，它还特别的透气。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几乎咱们可以说穿了盼鞋的朋友们，他是一买再买。第一点是什么呢？脚是真心的舒服了。像脚部有问题的或者年纪大的人，就怕走路的时候什么脚痛脚累，咱们这个鞋完全能够满足不同的脚型。那第二点呢是什么？我们这个鞋的设计也特别的好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就是说大地的色系，再配上露营啊，或者说咱们一个非常好的森系啊等等，各种的设计风格都融合在这个鞋的款式上。
0: 是的，
1: 第三性价比特别的高。在过去大家要正儿八经买双鞋的话，一般的心理预算500-800都是入门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双好的鞋都得4位数吧，但咱们今天这鞋真的是高贵不贵，都是在什么2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双称心如意的鞋。希望大家有了盼鞋以后，今天不说我已经有了一两双了，其实大家现在的生活啊，衣服的服装也特别的多，您可以多买两双来搭配自己的穿着，也会显得更加的融合。
0: 是的，我说实话啊，就现在才5月份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上海已经好热好热了，
1: 好热好热。
0: 上海的夏天啊，往往持续大半年的时间，每年有6-7个月的时间都是夏天。这双鞋子一年至少穿3个季节，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连这个当中的这个酷暑，你去穿着它，因为它太透气了，太会呼吸了，哪怕是夏天去穿这双鞋子非常的合适，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啊从这个整个的轻盈度开始介绍。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氢气球可以把一只鞋子吊起来悬挂起来，说明什么？说明鞋子真的很轻盈，不会笨重，穿着它走一天的路完全不累的，你哪怕穿着它去露营，穿着去徒步没问题啊。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穿露营去徒步没问题？你看它都是分区防滑的，
1: 对，
0: 发现了吗？
1: 分区防滑，
0: 一些重要的重点，它全部都是加强它的防滑属性。就连鞋后跟的地方啊，大家知道有些人走路啊、穿鞋啊不太讲究的，容易磨边，容易脚后跟磨坏，容易一边磨损的。我们今天这个鞋后跟全部都是加强防磨的这个防滑垫、防磨垫，所以这样的鞋真的是处处考虑到细节。以前 Pansy 就是专门针对一个老奶奶90多岁了，
1: 对的，
0: 没法走路，
1: 没法走路，大拇指外翻。
0: 然后你看，轻啊，观众朋友，软吧，整个 QQ 弹弹的，穿上去像没穿一样，走路真的很舒服，像在家里穿拖鞋。为什么？因为它有弹力，因为它像一个袜子一样。你看侧面啊，都带弹力，看到了吗？它是有延展空间的，延伸空间的。然后加上它是一个非织的面料，这些网孔全部都透光、透风又透气。走起路来，尤其走得快，像在里边吹一个小电风扇一样，小风呜呜的往脚里灌。光脚去穿它，可能今天就光脚穿它的，光脚去穿它，不用担心水汽汗气，我们水汽汗气自动就蒸发出来了，它不是那种皮革的，薄在里边不透气儿。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网孔非织，像一个布料一样吸湿排汗，像一个麻料一样。然后你看升级版啊，这里全都做了网纱，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的手指头在里边移动是看得到的，
1: 透视的。
0: 做了这种网纱，一呢防止小石子飞进去，二来再一次的加强它的透气会呼吸的程度。鞋后跟压不动，看到了吗？鞋后跟它是一个防滑耐磨防磨脚后跟的，整个后跟背也给你做到一个软包加厚。然后呢，脚后跟可以帮你保护起来，老年人就怕摔就怕崴啊，我们今天全部都给你呵护起来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鞋垫儿， 入脚之后啊 QQ 弹弹的，鞋垫是软的，走路像踩在云彩上一样，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鞋舌的高度也很好，既不会太靠前又不会太靠后。这个款式真的现在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我就在找这样的鞋子找不到。
1: 对。
0: 今天我们 Pansy 终于来了，
1: 是
0: 时尚好看的颜色外观，更重要的是超舒适的脚感。而这个脚感我说了千人千面，我们说了不算，你拿回家去先试穿好不好？
1: 对的，对的。
0: 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还可以把里边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说鞋的外观好看，它经常是什么伤在一个鞋垫上，没过多久鞋垫臭了，鞋垫烂了，鞋垫坏了以后没法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 Pansy 的鞋垫从里到外，你看做的多讲究啊！蜂窝式的透光透气，这边是什么？它是叫3D 承托鞋垫，您看到没有？我把鞋放上去，看得出来了，是不是？对于你脚弓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平脚弓的人走路就容易累，所以而言我们这边是3D 承托的鞋垫，大家可以看。就让你这个脚啊在这个鞋子里边它起到一个承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这个到后边大家可以看都像碗形一样的，你看都是碗形一样的，把这个后跟啊给您包裹起来。你看你家里边的鞋垫都是平的，一码色是平的，只有我们的 Pansy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给大家做的 3D 承托鞋垫。除此以外，以后的鞋垫还有抑菌，还有什么，我们这个鞋里边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吸湿毡这个东西，牧民露营睡在草地上，那个湿气多重啊，那个最下边就是一层毡哦。人家在那个能在草原上生活就是靠一层毡，我们今天把这个毡放在鞋头这个位置，有效的吸附您脚前趾的汗水。这个是什么呢？石英砂，也是吸食水的，所以说我们叫行走一整天都非常干爽。做个实验，各自来喷十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喷十下再喷多没关系，它只是淡淡的颜色深，它你的汗水完全被它吸收了，它不会粘您的脚。这是我们的上一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十下左右，您看是不是？整个的上面滑溜溜的，黏咕咕的，臭哈哈的。哎呦，老公啊，儿子，这个鞋经常是这样。新鞋买回来，别管多贵，时间长了，一股焦臭味，没法弄了。我们这个为什么有这个非常好的叫吸湿毡？我再来一次，您看到没有？十下往上喷，你看。

0: 很青春有活力，
1: 对，
0: 然后也显得女性啊很知性很温柔的，然后很显白这个颜色，你发现了吗？然后你看观众朋友，我今天这个鞋子还对我来说稍微大了一码，但是你看我的脚后跟会掉跟吗？完全不会啊，
1: 是
0: 我们脚后跟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处理，防滑耐磨的这样一个处理，然后呢它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平跟，带3.5公分左右的一个这个小内增高，
1: 对，小内增高，
0: 然后穿上去啊，整个气质也会挺拔，但是鞋底很柔软，然后你看弯脚的部分，弯脚的时候特别的舒服。今天啊，看似是很秀气的一双鞋啊，我告诉大家，4E的鞋楦
1: 是
0: 超级宽，体现在什么程度？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今天把一只手伸进来，哇塞，完全没有问题，
1: 对，完全没问题，
0: 是的，我今天可以再伸一只手进来，然后我极限一点啊，观众朋友，你看我极限一点。
1: 我的天，两个手，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真的是超级舒服。我们说了，不是让你的脚来迎合这双鞋，
1: 对，
0: 是让这个鞋来迎合你的脚，
1: 对，
0: 完美的贴合着你的脚步，然后再加上前面这个地方啊，它也是做到一个很好包裹，这里全是非织面料，看到了吗？全部都是非织面料，它都是透气的，有弹性力度的，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啊，家里有这种孕妇啊，怀孕了，因为我也是刚刚经历过吧，所以我说，如果孕妇在脚水肿的时候，哎，你穿这个鞋子超级舒服，然后你看蹦蹦跳跳，哇塞，很合脚啊，
1: 好轻松啊，
0: 你完全穿上去跳绳儿，穿上去徒步，穿上去跑步，没有任何问题。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刚才我们瑶瑶老师做的这个实验，就代表什么？鞋楦很宽啊，我们叫4E鞋楦带给大家，就针对咱们普通人说拇指外翻、脚掌宽大、瘦脚型啊、高脚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都能够让您的脚，你看红颜色就是您的脚，就是有点变形了，但是我们是什么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有容乃大，看上去一室一厅啊，其实是三房一厅的得房率啊，所以说您这个穿上去是相当相当的舒服，但外观看不出来，外观看上去您的脚还是这么细小，还是这么纤细，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赖以生存的我们的高科技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双鞋子在我们 Pansy 的门店作为全新款呢，他们的价格是899。
1: 对，
0: 哎，999。
1: 哎，对的，这边是999。
0: 999，
1: 大家可以看到，
0: 售价999，
1: 999，
0: 千元左右的鞋子。
1: 对，
0: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200块钱左右就给大家解决掉了，268元，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有好看的。天蓝色，相信我，时尚一点潮一点的阿姨妈妈就买这个蓝色，今天这个蓝色大行其道，巨火。然后你说哎呀，我就想要一个清爽一点颜色，米色也非常的推荐。然后如果是想要拍照鲜艳好看一点的话，买这个暗红色也很好看的，这个红色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一点都不艳俗，也很上档次。所以你看 Pansy 牛就牛在它有时尚好看的时尚度外观，然后又有超级舒适的脚感。我们今天男款同样两个颜色啊，
1: 是的，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两个颜色也卖得非常的火爆，在我手里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浅色的，浅色的搭你像我今天这样整个的大地色系，特别的轻松哈，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露营啊，咱们开车到外地走走，带着孩子。这个是呢稍微偏一点点墨绿色，很多很有这个男人味道的哈，很有这种很男人腔调的人，他喜欢这个颜色，显得更加大气一些，就买这个，这两个都非常的好。然后呢，我就拿这个给您来看一下，第一点它用料啊用工特别的实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后边这个咱们是标标准准的4公分以上啊，所以说很多男士就喜欢买我这款鞋，为什么？一穿上去男子汉的威风完全就有了，然后类皮质的材质啊和我们这样的一个超纤的材质结合在一块，是不是很有这种怎么说呢，男士的这种露营啊或者粗犷的这种感觉。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双色大底的时候呢，还有这个老观众都知道，这个凸起的点要比我们整个的鞋底会高，你踩下去的话，你的脚中心哪个位置，涌泉穴会有一点被顶住的感觉。这个鞋就是我们所说的养生大底，一边走路一边按摩。大家看，你可以这样呢，就是这样。假如说你这个鞋走在这儿的话，它这个点啊，你看这个点就会在这个鞋里边会有点顶出来，顶出来的话，你这个脚部涌泉穴就会碰到。所以而言呢，你一边走路，哎，是不是就一边好像自己在按摩的这种效果？所以说这个鞋啊，叫谁穿谁知道哈。而且更关键，它特别抗造啊，特别的抗造。你用它去爬山，3-4天的去露营，现在有个叫徒步，你用它一双鞋就完全搞定。
0: 是的，关键是也不心疼。如果1000块钱的鞋子让大家穿着天天去徒步去走路啊，日行万步，有点心疼的。
1: 是，
0: 今天200来块钱，男款是258，女款是268。部分尺码颜色都已经要即将售罄告急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尺码正码正拍，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留不留，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时间留给大家来抢线，02151199000。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女款现在的这个米色正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当然了，男款今天也不甘示弱，因为今天男款的价格也真的太亲民了，258块钱。
1: 258，
0: 我说实话，男款这个鞋子啊，咱不夸张的说，
1: 对，
0: 你不信你订回去看看，这双鞋子拿到手里，你都会觉得是绝对千元的品质。
1: 是的，是的，对。
0: 那个拼接呀，那个配色啊，以及整个的鞋型，
1: 对，
0: 然后以及上脚的体验感来说的话，不逊色于任何大牌。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因为是真精细。
1: 瑶瑶爸爸现在也会穿我们这个盼姐的鞋嘛，我相信这双男鞋他爸爸穿上去或者看到肯定会觉得还是很喜欢，
0: 是的，
1: 对，因为他比较的大方，也比较的稳重，也比较的扎实，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穿上去以后啊，他会觉得走路啊稳稳当当的，男士也是和女士一样，你不小心也是容易摔跤，重心不稳的，所以整个的鞋的这种宽边的设计，这种露营感的厚度让人很放心，
0: 是的，而且你看 Pansy 的鞋子它有一个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叫老少通吃，
1: 老少通吃，对，
0: 就它既能俘获年轻人的审美，又能俘获老年人的脚感，
1: 对，
0: 就老年人会被它的舒适度折服，当然了，没有一个老年人会觉得说，哎，我要穿老头鞋，我要穿老太太鞋，
1: 对，
0: 现在尤其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一点不服老的，包括我爸也是，
1: 是，
0: 经常是看我老公说，哎，这个穿的蛮好的嘛，给我也买一个啊，对不对？我妈也是，很多我的衣服，我妈就直接拿去穿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年轻人流行什么，咱也得赶赶流行，赶赶时髦，
1: 是，
0: 这双鞋子，你说年轻男孩是不是都在穿这种鞋啊？
1: 都在穿这样的鞋，
0: 运动鞋不挑年龄的。
1: 是。
0: 那今天年轻男孩在穿的，穿在你老公脚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妥妥的老前锋，
1: 对
0: ，old money，
1: 对，
0: 很有腔调，
1: 是，
0: 腔调感十足，配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好看，配短裤、长裤都好看。然后女款的不用多说了，
1: 对，
0: 我作为一个30出头的女性，我都觉得说这个女鞋好好看，
1: 好好看。
0: 我跟大家讲啊，你洋气一点的，你就买这个蓝色，
1: 对，
0: 今年蓝色火到你都不敢相信，
1: 是，
0: 就这种浅浅的蓝色啊。超级清新又很干净，再加上里边超舒适的一个脚感，
1: 对，
0: 非常适配这个夏天。然后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蓝色好像不是很好搭配，有点挑战，你买米色，观众朋友，米色绝对是超百搭的，
1: 对，
0: 当然了，你说，哎呀，我还是喜欢鲜艳的，对啊，我还是觉得这种亮丽的颜色好看，红色也很好看，
1: 是，
0: 所以它满足了不同人群对于颜色的这种不同追求，但是有个共通点，时尚好看的外观，
1: 对的，
0: 年轻活力满满，尤其是搭配这种日系风格呀，小裤子呀，麻料的东西呀，小裙子呀，极其的好看。
1: 是，
0: 专柜卖多少钱？
1: 专柜的价格是999块钱，
0: 新款了，
1: 对，完全是新款。在上海的新世界百货、大丸百货，包括这高岛屋、九光百货，全部有销售。在日本的银座百货、大阪的这个西屋百货，也全部都有销售。折合人民币都将近1000块钱左右。就在东方购物，其实原先都想定价，大家归在299嘛，对吧？但是这一次咱们把价格直接让到了极致哈，
0: 268和258，
1: 而且呢积分也比较的高。按照正常积分应该2块多，对吧？今天积分也达到了将近7块多或者8块多钱，再加上你的订购自动订购又是5块钱的话，其实今天减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是的，观众朋友，大家不用太纠结啊。今天买鞋子不是说哎呀一锤定音，哎呀强买强卖。拿回家去，可要教大家了。定完了之后，咱们消费者的权益是什么？先试穿，好不好穿只有自己知道。我们说1000到10000，不如您自己上脚感受感受。
1: 是，
0: 上脚试穿之后啊，你觉得哎满意，挺舒服的，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啊，又轻又舒服，你留下。你但凡有觉得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观众朋友，你看我把裤子往上撩一撩，你光脚去穿它。直接去光脚穿也很好看，对不对？穿个小短裤啊，穿个小裙装啊，这个米色真的很显白。然后你但凡搭点这种牛仔裤、小白裤，哎呀，上脚之后真的不要太舒服哦，轻盈的不得了，蹦蹦跳跳，穿着它去这个徒步啊、走路啊，然后带一点点后跟，但是这个后跟超级软。最重要的是什么？防滑的大底，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整个我们的大底全部都是这种防滑耐磨的，加了这个贴片的，所以整个这个鞋底啊不用担心会磨坏，穿着它2-3年都是像新的一样。然后你看这个鞋楦有多宽，脚趾头在里边随意动，整个鞋头没有什么变化的，证明什么？证明鞋子里边空间大呀。我再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动作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一整只手伸进去，手指头已经在这儿了，已经在这儿了。鞋子宽吧，这边再伸一只手，好不好？
1: 是，
0: 看到了吗？整个两只手伸进去，你看鞋头没变化，为什么鞋头没变化？里边空间够大呀，对不对？然后你看整个侧面的部分非常的有弹力，都是它来贴合咱们的脚，贴得严严实实的。
1: 是，
0: 然后最重要是后跟的地方。 防滑防磨的这个垫儿超级舒服，都是带软包的，就好像现在我们经常说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嗯，真是一个大沙发，后面靠着这个脚后跟稳稳的牢牢的，老年人就怕崴就怕摔。我们今天 Fancy 全部都帮大家想到了啊，
1: 是的，
0: 这边都是透气网孔，这边都是透气网孔，你走路啊走快了之后，你就感觉好像有个小电风扇一样，凉快的不得了。
1: 对对，
0: 所以上脚之后真的，你看正面显秀秀气吧，
1: 是
0: 不会觉得说笨笨的大头鞋一样，
1: 那
0: 种显得脚很肥大，
1: 是
0: 像一个小丑人一样，没有的，显得脚很秀气。
1: 对，
0: 但是上脚之后啊，尤其是你脚型稍微这个不太好的啊，
1: 对，拇指外翻的，容易脚胖的朋友，
0: 哎，
1: 对不对？
0: 一定试试这双鞋，
1: 对，
0: 舒服到让您觉得不敢相信，让您惊讶。才200来块钱，
1: 对，
0: 外观造型都值这个钱了，
1: 非常棒。
0: 但今天关键是我们是 Pansy 大品牌，
1: 对、
0: 啊、
1: 对的，所以说这是女款哈，男款在我脚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哈，这个男款呢实际上穿上去以后呢，这是现在气球展示，表明我们的鞋非常的轻啊，用气球就可以抓起来，一般在100多克左右。你看这是我们今天的男款带给大家，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特别好看和大气哈。然后你现在假如说现在有一些宽的这个裤子，你往上轻轻一遮，哎，叔叔们也马上又回到了咱们是年轻帅哥的这个时候啊！整个的鞋的大底您看到没有，特别的厚实和扎实，而且呢鞋底特别的防滑和耐磨，就代表它可穿着的时间特别的长。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就是一个凸起的涌泉穴这个位置啊，轻轻踩下去，哎，脚里边马上就有感觉，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啊一边有一种点触的感觉，感觉特别的棒。整个这一圈呢都是宽橡筋的，所以而言您就算这么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一脚带给大家，就是哎，看上去是系带，因为满足您喜欢系带嘛，所以说这整个是一圈宽橡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超纤的材质，层层叠叠，显得这个鞋非常的高级。
0: 是的，
1: 全部是透气网眼，里边再做了一个防沙层，所以而言呢，透气的同时还防止灰尘的进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既可以穿长裤，也可以短裤，可以穿袜子，也可以光脚穿，都非常的合适哈。
0: 哎，
1: 所以说两个颜色啊，两个颜色带给大家，
0: 年轻人都可以选。
1: 对，
0: 这个鞋子真的上到70、80岁、80、90岁，
1: 是
0: 下到高中生、初中生，
1: 对，
0: 你在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而且 Pansy 的做工品质，
1: 对，
0: 拿到手你知道真的是专柜的东西，
1: 专柜的东西，特别特别的舒服哈，价格只需要258块钱，其实本人在东方购物，我们最早的定位是在328左右。
0: 是的，哎，不能说了，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整个的情况啊，米色3738马上售罄。男款的这个浅色的啊，浅色系的，我们4142也马上要售罄了，包括女款的36的蓝色也快要没货了，抓紧时间，新品首发只在本档，女款268，男款258元，叫做先下单再试穿再决定买不买啊，02151999000。
2: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快啊，你看这个鞋子上脚真的就很好看，上脚之后啊，既能彰显女性的这种温柔淑女的气质，又能够很舒服很舒适。所以你知道观众朋友 Pansy 被称之为什么吗？叫做日本健康鞋。其实 Pansy 到现在很多的这种像我们现在这双鞋子的这个面料啊，
1: 对，
0: 都是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它的对于整个的工艺啊，做工的追求啊，特别特别的严苛，做工的工艺要求特别高。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男款也好女款也好，在专柜都是有同步销售的，专柜的售价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一双鞋。
1: 是的，对的，
0: 999元。在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打一个2.5折，打一个2.6折，
1: 200来块钱
0: 让大家带回去。但是上脚之后舒不舒服，值不值1000块钱，您自己说了算。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售后无忧，货到付款，满1000收，不满1全额退款，
1: 全额退款的。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这个气球啊就在我这手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其实我轻轻抓着的话，一放手的话，可能咱们这个鞋啊就会被飞走了。这个就是我们再三跟大家说的，这个鞋都是什么做的，它是一个超轻化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它是一个超轻化的处理。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气球实验就告诉你，我们这个鞋气球都能够带着它飞起来，就是您穿在脚上走路的话，那一定达到了像是健步如飞的这种感受。这也是我们Pansy鞋在超轻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尝试，您一定要感受一下。
0: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颜色和尺码啊，听清楚，女款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想要时尚年轻洋气性梗摇的一句话，买蓝色；想要时尚百搭夏天的这个专属色，买米色。就是我们有点像卡其一样的颜色啊，这个颜色超级显干净的，但是很耐脏。
1: 是，
0: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红色，这个砖红色就是大家想穿的鲜艳一点啊，
1: 对，
0: 就买这个红色。三个颜色都好看，都是新款，听清楚，不再是上一代的3亿鞋楦了，再加宽做到4亿鞋楦，
1: 是，
0: 但是整个鞋子看上去很小巧，很精致的，里边就是空间大，就是上脚舒适度高，
1: 没错。
0: 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
1: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浅一个深，非常的好看哈，一个类似于是什么，有一点的像浅卡其颜色，淡绿色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墨绿色，带给大家整个的版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宽宽的4亿的鞋楦，厚厚的将近4公分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高，包括整个的鞋的这个材质用料特别的讲究，因为和女的一起来凑这样的一个男女组合，我们才把价格拉到了258，男款应该卖的是328以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炎炎夏日啊，如果大家都想挑选一双好的鞋子，可以陪伴您更长的时间，可以让你走路更省力，走路起路来脚不受委屈，脚不累的。Pansy 的鞋子不要错过， Pansy 一直是以舒适度著称的，在舒适度兼具的同时，我们又有时尚好看年轻人都喜欢的外观。
1: 对，
0: 所以今天200来块钱大家花的绝对值，但是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啊，消费者的权益是什么？我们支持货到付款，我们支持上脚试穿，我们支持无理由退换货。如果上脚之后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哪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最后的少量席位了，先下单吧，021519990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先来问个好。
6: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5: 对对对，
6: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5: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购车啊，
6: 对，
5: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6: 是的，
5: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6: 对。
5: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6: 对吧？
5: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6: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5: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穿的这包是应该是
6: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5: 有杏仁片
6: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5: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6: 对，
5: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
6: 对，
5: 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6: 对，
5: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6: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5: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6: 对，
5: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6: 是
5: 小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6: 对，
5: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6: 对
5: 啊。都有了啊！
6: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5: 是
6: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5: 对，
6: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5: 对，
6: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对，
5: 所
6: 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5: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琳可以一边吃的，
6: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5: 捏碎了，
6: 对
5: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6: 不是很油，
5: 对
6: 对，
5: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6: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30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5: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6: 泡在牛
5: 泡在牛奶里面，
6: 泡在牛奶里面，
5: 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6: 对，
5: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6: 对，
5: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6: 没有防腐剂，
5: 对，没有防腐剂，
6: 没有色素，
5: 对，
6: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5: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6: 万年青，我一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的，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5: 对对，
6: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5: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6: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5: 很好吃，
6: 香气特别浓，
5: 对，
6: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5: 不是香精，
6: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
5: 看到没有，很讲究，
6: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就是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5: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6: 对
5: 对吧、这个真的是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6: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5: 你知道吗，我女儿，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6: 对
5: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6: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5: 万年青是
6: 三百一，
5: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11511-999，
7: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伐？搿饼干就是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2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爱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这么的
5: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想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6: 对，就是就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5: 老字号呀，
6: 啊，对，哇，
5: 反正老字号它讲究呀，
6: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5: 但是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6: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5: 太油了，
6: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这种感觉？
5: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6: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可福，对吧？小的时候，
5: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6: 对，
5: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6: 对，
5: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10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6: 是。
5: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来之后是这样的，
6: 夹心的。
5: 对。
6: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5: 啊。
6: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
5: 节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6: 是。
5: 然后它是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6: 对。
5: 对吧？
6: 对。
5: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6: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5: 酥啊。
6: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5: 倒酥就要酥。
6: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5: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啊、哦。
6: 对，
5: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唧唧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6: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5: 也不是很油腻的，
6: 对，
5: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6: 对，
5: 关键它好吃，
6: 对，
5: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
6: 嗯，
5: 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
6: 嗯，
5: 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带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带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6: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5: 啊，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
6: 嗯，
5: 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6: 下午茶
5: 来杯热牛奶，
6: 对。
5: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你想没毛病。冷就冷吧，
6: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5: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6: 啊，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5: 啊，
6: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儿，这个杏仁儿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儿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
5: 儿，
6: 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5: 但上去不苦的，
6: 不苦，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5: 对，
6: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的太甜，糖加的太多。
5: 对，
6: 嗯，
5: 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6: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5: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啊，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
6: 嗯，
5: 哦，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啊，6盒的 桃酥，
6: 对，
5: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6: 偷着吃，
5: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嗯，你看我念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6: 哇，这个杏仁香味很，
5: 对，
6: 这个杏仁香味，
5: 嗯，这一口你看，
6: 对，
5: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6: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5: 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就是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四盒万年青，六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应该两口各三盒。
6: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5: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211-99-00。
8: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酥酥，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是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伊带咸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的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90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去看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

0: 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1: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一下。为啥大排档、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0: 对，
1: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0: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1: 配料干净。
0: 对，
1: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口得出来了，跟米蛋一样就口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么子就对吧？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1: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儿，对吧？还有个是添加黑芝麻，
0: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1: 那黑米，
0: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1: 对，
0: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1: 酥脆。
0: 对，
1: 对吧？
0: 因为老字号
1: 很油啊。
0: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1: 对，
0: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1: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0: 不用猪油，
1: 然后
0: 对，
1: 你看。这里面是
0: 黑米粉，
1: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0: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1: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0: 我这个是核桃，
1: 我这个是杏仁。
0: 我来吃个核桃，
1: 这杏仁，你看这杏仁，对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好吃吧？
0: 只能小口小口吃
1: 啊，
0: 要不然太脆了
1: 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0: 核桃也很香，
1: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30-40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0: 对吧？
1: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0: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是更好吃、
1: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0: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1: 什么？
0: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1: 是吧？
0: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1: 酥脆吧？
0: 都带回去的，
1: 带回去给
0: 我爸吃，
1: 爸爸妈妈吃。
0: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1: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那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0: 对
1: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0: 对，
1: 万年青饼干，四盒，
0: 对，
1: 每盒是310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对吧？
0: 这个是418克，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1: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0: 对，
1: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0: 对
1: 吧？也不是很油，
0: 是，
1: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1000021119900。

东区老大坊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蛋液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搿么吃两块饼干，对伐？搿么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哎，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什么的。

0: 好的，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冬天过再减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嗯，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道，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
0: 对啊、
1: 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 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那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分，
1: 对
0: 吧？掰开来分一分，那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啊，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
0: 对，
1: 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好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
1: 对，
0: 你刚才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对，
0: 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哎呦，
0: 对，
1: 每一块拿
0: 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呦，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多惊奇，对吧？
1: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啊，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我觉得哈喽喽不
1: 对，
0: 对吧？这样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冬令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0011-995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各种啥个，各桃酥冰，特别是桃酥冰，有酥 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一带滋滋甜绵绵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人家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们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个，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壳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订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这个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的呀。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为零。
0: 啊，反式脂肪，那这里啊。哦，
1: 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点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2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质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11-511-999。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这个，一个勿油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好下锅吃。 早浪向打得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西湖白饭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市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房，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是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啊。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
0: 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时候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分也控够。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
1: 对，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说到海参呢，那不得不提到一个品牌，那就是咱们经常会熟知的。很多人说我逛逛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哎呦，就看到了什么张奶奶这个品牌。你说我不逛街，我在家里开个电视，也有可能看到过哈。你像之前21年的时候啊，赞助过这个《疯狂冰箱》这些节目啊，《疯狂实验室》啦，《好吃记得夸我》呀，《新旅途》啊，《36°C》。你比如说啊，在咱杨浦五角场这边，万达广场那后面啊，有个叫什么路呢？
3: 国宾路
2: 87号。
3: 对，
2: 现在这个店铺还在啊。张奶奶的海参，它多少钱一包？多少克啊？500克一包，卖到799元。它这个是纸质盒的，我们今天呢是塑料袋包装的啊。
3: 其实的话呢，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也都是500克。但是的话呢，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种很好的塑封包装，里面还有一层，但是我们能够保证品质，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即食海参。但是大家别忘了啊，人家是接近800块钱一袋，500克。咱今天的构成可厉害了，
2: 我可能让大家接近不到400块钱一袋，或者400块钱左右一袋，给你打对折，看看怎么做到的。
3: 对，
2: 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三包装，一个构成的是六包装。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要想三包装的事了啊。您算啊，1598接近于1600块钱，如果乘以二的话呢，大概是3200块左右。
3: 对，
2: 3200哦，观众们，你记住这个数啊，约3200不到。额外有额外的什么什么5倍拉手多少积分吗？就是自己自带一点15块多的积分。但是请看这里，是3200吗？
3: 不是，
2: 是3200吗？观众朋友看这价格，
3: 2000多啊。
2: 哎，2888元。首先咱六包装，这应该是个6斤的量，
3: 六斤，对，
2: 哎，就便宜很多了。然后呢，再次就是说直接加积分，
3: 对，150块钱的积分，
2: 这个没有门槛。你定我就加，但是三包装不好意思，没有啊。所以直接就是加赠积分，仅限于6包6斤的大组合，
3: 对，
2: 约2700多。您都说了，这是2888元，这还离3888远吗？差个1000把块钱不就到了吗？
3: 对呀，
2: 400积分，咱咋说也得要啊，
3: 是
2: 不能让他在我手指间溜走。相当于2338元，咱除以六呗。是不是3618？300多块钱，
3: 对，
2: 一包不到400块吧。我跟大家承诺的事儿，我做到了没？做到了吧？
3: 对，
2: 再来看看品质。
3: 好，拿回家去的话呢，今天每一包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哎，你说海参好，海参也比较补。现在换季的季节，多吃一吃。但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会泡发。今天我们这个不用泡发，即食海参。每一包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商品规格，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啊。那背面又给你写的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的批次新不新鲜。然后这边配料写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刺参和水，即食海参不用泡发，拿出来稍许化冻就可以吃。固形物的含量给您标注的很清楚，不让你为冰啊水啊买单，大于等于85%。

0: 对吧？爸爸妈妈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们保质期一年半嘞。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来自哪里啊？辽宁省大连市。
1: 对，这正宗啊。
0: 对，北纬39度，黄金的一个非常好的辽刺身的一个产地。啊。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规格啊，你看。净含量500克，5到8头，非常厉害啊！嗯哎
1: 嗯、那今天这一包，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现在看啊，
0: 对，
1: 毛菇我手里拿这包为例，就以这个梨大概是六头，
0: 对，
1: 刚才我大概毛菇算了，不到400块钱，咱除以六的话，六五六，一头40多块钱
0: 、嗯，如果你参与到积分，
1: 啊对，
0: 对，
1: 参与到积分，
0: 有积分活动48块钱左右。不参与积分的活动，57块钱左右，
1: 50块钱，40-50块钱一头，
0: 对，
1: 这可不是小海参，
0: 对，
1: 这个有多大个呢？来，严先给大家看看有多大个，
0: 没问题啊，
1: 你看看啊，
0: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5到8头的话呢，是一包一斤装，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规格面的，什么概念？每一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剪开啊，
1: 在我东方户常规是1克1块钱，
0: 对，
1: 你要是60克的话，就大概一头60块钱左右。就这意思。
0: 来，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吗？这样整个的一头，没过我整个成年人的一个巴掌。你看，又厚又肥，然后乳头刺也是根根分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对比一下。张奶奶不怕大家对比，我们跟谁比？跟自己来比。来，门店当中也有这样的海参，就是我们张奶奶旗下的。
1: 这个大概也就是按照我们今天价40-50块钱，你买市面上买这个，
0: 差不多。
1: 哎，
0: 对，你自己来看看啊，小巫见大巫。我们今天的话呢，个头是不是非常大？
1: 当然。
0: 大的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有黑有。
1: 对，
0: 深海的人家的
1: 这个卖相是好的。
0: 对，然后你看啊，这个乳头刺，再来看整个的底足，我的天，
1: 密密麻麻，
0: 这个底足，对吧？说明什么？人家扒在礁石底下自己去觅食，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我要看看里面的海龙须，
1: 看看，
0: 哦呦，我得用力哦，我得用力的扒了开来，看到了吗？
1: 满的，
0: 满长满筋啊，对吧？没有断裂的部分，现场给您切一切啊，就这样的一头，我们不会低于60克，然后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么大。大一头怎么吃啊？来，中间一切为二，
1: 你可以刺身着吃。
0: 哎，你就老两口、小两口，一人一半都可以。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品相，
1: 肉壁真厚啊，
0: 好厚，对吧？放射状的整个的肉壁非常的完整。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啊，里面满肠满筋。另外的话呢，这样的一头，因为它个头够大，我们可以干嘛？一切为二炖蛋也可以，甚至很
1: 在原先切的时候啊，它有一定的阻刀。
0: 对，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它不是说一碰个跟什么海绵似的软的就一下子就裂开了，
0: 对，
1: 不是的啊，所以这种泡发的程度、软硬程度是正正好好的。
0: 然后给大家切一切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别嫌弃我的刀工，我们今天的话呢，切的这么大，
1: 我就吃个最大的，我就刺着身吃啊，
0: 对，
1: 尝尝看它腥不腥，
0: 对，
1: 看看这肉壁厚的，
0: 观众，
1: 哎呀，真过瘾啊。
0: 我们平时哎，比如说这两天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会说，因为明天就是小长假嘛，也会聚聚餐什么的，
1: 满足，
0: 点一盅多少钱？
1: 牙口咱不太好的，咱也不怕。它不需要你牙口有多好，那种 QQ 弹弹的，可比那个，那叫什么的果冻，有点那种小果冻，咬起来，哎，脆脆的，很好吃的，不错。在家里面知道为什么现在适合吃海参？天气一热，你总觉得海参吃起来是凉凉爽爽的感觉，还真的是这种口感啊。
0: 是，
1: 再加上你愿意炖个汤也行，
0: 可以。
1: 这整个鸽子汤是吧？
0: 对，现在天气的话呢，已经开始转热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炖个鸽子汤方可不错的啊。我们在家里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哎，大家就不要客气了，放点比如说枸杞啦，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
1: 自己喝嘛，有多贵的食材的，
0: 对，然后别忘了啊，加上一头海参。
1: 哇，你这海参赶上鸽子，
0: 真的是哦，你不说我还没发现，你看我们这个鸽子，
1: 是不是观众？您自己看，
0: 对，一只乳鸽，老两口、小两口，可能一顿两顿刚刚好。然后的话呢，为了这个补充营养的话呢，再加上一头我们今天这个海参，海参一路砂锅，你自己来看看它的品相，包括个头的大小，可想而知。关键来讲，海参是温补的一个食材呀，对吧？这个季节来吃可以的，
1: 正正好。我跟大家讲，所以越到天气热的时候，海参咱必须上桌，又滋补身子骨，然后口感还好。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哈，一般来讲，你像这个是500克不是一斤装吗？
0: 对，
1: 如果你按照我这手里拿的，一般可能我自己也买张奶奶海参，
0: 是
1: 一般来讲会是6头左右，会居多。
0: 是，
1: 如果再大个头是5，稍微小一点点、迷你小的个头呢是8。
0: 对，
1: 但总体来讲，我发现6头左右的居多。如果按照这个价格，这个6头根数算的话呢，500除以6，大概80克，80多克一头。
0: 对对，接近90克。
1: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东方购我们自己啊，1克约1块钱左右。
0: 是，
1: 就一般。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给你加送积分搞活动，一颗就是一块钱，常规节目。那你八十多颗，你这一头就是八十多块钱。
0: 对，
1: 明白了吗？我们东方欧金一头八十多块钱吗？四五十块钱而已，怎么做到的呢？必须大构成啊，这个是有个前提条件。
0: 对，
1: 你要是小构成三包装三斤的话，那是肯定没有额外的这么多的积分了。嗯，因为今天的六包装才给大家150元的积分，
0: 是
1: 相当于2700多，这个没有门槛。嗯，咱们的活动当中买就定。我记得上一次搞活动是送给大家什么5倍积分哦，
0: 今年啊就是蛇年，我跟大家讲，
1: 那5倍积分不到150，
0: 对，来第二回，
1: 对，
0: 上一回没有那么高，
1: 没有这么高的。
0: 那今天这个积分的话呢，确实给力了。
1: 嗯，然后再来东方购物这活动，嗯，干嘛不参加？你都已经2888了，嗯，满3888就行了，嗯，三件是不是才能买到？
0: 对，
1: 你这400算是我们这个大头嘛，2700多，你再除以这6件，你算算看是不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哎，所以就在今天了，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抓紧时间订购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2: 阿姨生日快乐！啊，
3: 谢谢你们，
4: 谢谢
2: 啊。阿姨是我们家海鲜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觉得我们家的海鲜怎么样呀？
4: 可以啊，
3: 可以啊，
4: 可以。
3: 货真价实。
4: 我这个会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那个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买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8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十年，确实想听你名不虚传。
2: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叔叔一直爱着阿姨。
5: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张奶奶海参啊，确实是价格太透明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来我们杨浦五角场这边逛一逛，嗯，给我们杨浦多增加点消费收入。然后大家逛的时候呢，来国宾路那看一看啊，嗯，那个国宾路上面87号，国宾路87号有张奶奶我们的海参旗舰店，
0: 对，
1: 那个大概500克一包，它只不过是纸盒包装，我们是塑料嘛，
0: 是，
1: 它卖到是799，500克799，
0: 对，
1: 咱今天东方购物您自己算。我刚才算完之后是300来块钱，400块钱不到，380-390吧。哎，但这就是因为东方购物搞活动了吧？自己生日干嘛不来？这期要咱拿回去的大构成，咱一定订2888的，别订1598的，1598只有3包3斤。嗯，大构成的2800多块钱呢是6斤啊，额外还给大家补了150元积分，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那更划算了。
0: 对，
1: 大家现在看这个画面。就是我们来自于大连那边正宗的
0: 辽刺身，嗯，海鲜，对吧？然后的话呢，辽刺身，嗯，真的是北纬39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域的话呢，非常的洁净，而且都是深海捕捞。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什么？有自己的捕捞团队，人家都什么？就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深入到我们今天的海底去捡我们这个海参。然后这个海参不是说你捕捞上来以后全部都是合格，
1: 怎么说？
0: 要挑选哦，因为进入东方购物的质检的话呢比较的难，我们给大家说到每一头克重不会低于60克，嗯，说到做到，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特点什么？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嗯，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春生嘛，现在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好。换季的季节，你现在买大构成，最高投数有48头，嗯，因为我们说每一头这个个头够大。所以你基本上，比如说老两口、小两口，2天吃一头，你可以吃差不多3个月。
1: 对。
0: 然后我们马上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包括比如说5一，对吧？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宴请一下宾客，这2天我也要聚个餐等等的，没问题。嗯。你就拿出来。家里有多少客人，你随便拿出几头来宴请一下宾客，那个真的很有面子的啊。
1: 对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的海参性价比啊，可以算得上是张奶奶海参最近来说性价比最高的了，
0: 真的是
1: 个头够大，嗯，营养够多。哎，说到营养啊，大家现在看到是我们的制作方法，制作方法没那么难，您爱炒怎么炒啦，怎么炖啊，什么蒸啊，随便它，几乎不会怎么缩水了，因为它已经是熟的状态了，
0: 对，
1: 即食的状态你就知道了，一咬就可以吃了。那还有一些人群呢，你比如说有些人这个对身子骨的要求特别的高，对自己养生的需求特别的旺盛，嗯，那你今天海参呢，啊，叫做海里的人参，那今天就是构成什么样呢？要么3包，要么6包。
0: 对，
1: 3包呢不是不行啊。我看有些观众朋友们在犹豫考虑，1598只能拿3包3斤。嗯，但是您看有没有给你额外的多积分呢？它就本身的积分15块多积分，但是请看这里。你正常1598，你乘以2，应该近3200吧？
0: 对，3200。
1: 今天是3200卖您吗？
0: 不是，二字打头，2888。
1: 你几乎省了300多块钱嘛？嗯， 300多位情况下没有门槛，再加150。嗯，你定我们就加。嗯，加这150相当于直接就是2738。您告诉我这个2888离3888近不近？
0: 近呀。
1: 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看得出来的，你还是说这个1598离3888近，哪个离得近？当然2888，我又离得近，我还没门槛加积分，然后我还有活动积分，相当于2300多块钱。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按照48投最多投数算的话，如果您能拿到48投的话，你每一个大概每一投像40多块钱，
0: 对，
1: 你自己算吧。40块钱左右一头，你说太夸张了，这个不是这样的，这种小咪咪的海参啊，咱今天是拿回去这么大个的，多大个？来，给您给大家看看。
0: 哎，每一头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我们是这样的、
1: 啊，超大了，
0: 真的是超大，
1: 即使里面绝对超大。
0: 对，我们有一个数值就是什么？我们能够保证单头的话呢，不会低于60克的一个重量，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不会让你各位的话呢什么为什么水啊冰啊买单。现场给您剪开一头来看一看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你说大就是大妈，我要眼见为实。
1: 对，
0: 我们在现场每一次剪开的话呢，都不是一头两头，来现场给您看看。
1: 千万别定错，别定小过程啊。哇，
0: 这个头大不大？你来看一看，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放在盘子里面给我看看、我家里也有其他的一些海参，好与不好，能不能弹个刀，能不能跳个舞，
1: 比较一下，
0: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你看啊，个头大小可见一斑，这个也是张奶奶旗下的，
1: 大概30-40克吧。哎，这个大概30-40克。
0: 对，这是我们今天不会低于60克，这一头我看了有70多克的感觉。然后的话呢，给您360度转一转，品相好不好？这跟选美似的，我们也要选出那种啊，个高，然后壮。然后这个皮肤也要好，看起来很健康。
1: 它海参的选美标准是什么？
0: 哎，首先个头要大，有黑有黑，然后底足要非常非常的密实。人家自己扒在海底自己去，你看啊，密实不是笼养的那种，大家放心。然后看这个海龙须，你看啊，就是对，用力去扒拉它没问题。我现场给您压一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会那种粉粉碎啊，用力压成这样。
1: 因为它不会给它泡趴的那么软。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表现好像个头大。即使个头大，一吃到嘴里面啊，就软的不得了了。
0: 对，
1: 不行啊，那种没有嚼感是不可以的啊。
0: 看我们的，你看，里面的海龙须满长满筋，四条，你看啊，没问题。好，现场再给您切一切，一切为二就够了。老两口、小两口，真的，你可能在市面当中有可能买到我们张奶奶旗下的便宜点的，可能一头就只有一半大小。我们是什么？一头这么大。然后克重这么重，你可以老两口小两口都可以吃。你看啊，整个放射面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肉壁，
1: 真好，
0: 满长满筋，真的不错啊。
1: 大家回去啊，就是因为一提到海参呢，感觉海水凉凉的，清清凉凉的，是不是？你去玩海边你也都知道啊，一下海水里面就舒服的感觉不得了，它就生活在那里，所以自然而然海参带给咱的感觉也是一种好像夏天吃口感更合适的感觉。所以你看日子也到了，咱正好在夏季里面有些东西滋补可不行哦，特上火。您自己琢磨琢磨，特别猛一点，比如说鹿茸了，比如说某些类的人参的一些制品了，可能就不太适合在夏季吃。那来，我们给大家来上菜了。
0: 好，
1: 刚才说到这个呢，先从这边开始看啊。
0: 好，凉拌的，
1: 这个是咱来一个夏天了嘛，那就来一个凉拌的，好吧？看看，直接稍微的切成几点丝儿，这就一头，不需要多，一盘菜出来了，就这一头，尝一尝。
0: 尝一尝，
1: 来，严静尝尝。
0: 因为啥呢？因为现在的话呢，天气热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有点下酒菜，
1: 脆的话，
0: 对吧？老爷子是不是脆脆的 ？QQ 的，
1: 我看看，不用放那么太多东西，里面整点小醋了，你们自己是上海那种的小辣椒油啊，
0: 不错，
1: 一浇，很棒的呢。再来点什么圆葱什么一调味就可以了，然后再清爽一点的。哎呦，你说我不想有这个搁一什么油啊、辣的相关东西，哎，不好，这里没有，这个是彩椒啊，它不辣不辣。直接来一个，这叫
0: 西芹百合，再加一点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横切我们这个海参，一头差不多一头够了，
1: 是不是？
0: 宴请一下宾客，哎呀，你看这个 QQ 的弹弹的，
1: 西芹百合一起，西芹百合一起吃，哎，西芹就算下不起来了，
0: 不错，太 Q 了，太 Q 了，
1: 这加工不行了，退化了呢，
0: 太 Q 了啊，
1: 分着吃，
0: 不错，真有食欲，
1: 一定要跟青菜搭着吃，口感一绝，稍微的过个油就好了，不要太久，好不好？然后就刚才给大家看这个啊，这我就不吃了。
0: 对，
1: 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看。
0: 好，
1: 你知道为什么怎么样体验一个海参好不好品质啊？即便它改成刀，已经改成花了，都已经这样了，但我怎么抖它不断？
0: 对，
1: 常理来讲，应该这个地方很容易就脆掉、断掉了吧？因为这个地方改刀，大家看到了吧？就我手指这个位置，后面这个位置，这个地方。
0: 对，
1: 它按理来说，叭叭抖抖，如果不行的话，品质不好，早就断的稀里哗啦了。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有断吗？
0: 没有，打的骨头连着筋，你看
1: 啊，对不
0: 对 ？QQ 弹弹的。
1: 所以它的泡发的软硬程度、口感是正正好好的，不会为了追求大，而给你泡的软软的，没有口感，软塌塌的，
0: 是
1: 不会这么做的。所以你选择谁？品质要好的，口感要好的，性价比较高的，
0: 是
1: 咱就是张奶奶海参喽。来吧，给您看看，到了咱退休的年纪了，这个退休工资怎么花，完全在于大家自己考虑。
0: 是
1: 想要滋补滋补身子骨。身子骨棒棒的，给孩子解决了很大的难题，然后自己身子骨好，咱还可以到处出去游玩。东方购旅游有这么多，是不是？来看看啊，拿回去的要么三包，要么六包，一包是一斤的量，个人不太建议三包，为啥呢？1598近1600，你乘以二的话，是不是近3200？我们今天卖您近3200了吗？
0: 没有，二次打头2888，
1: 300多块钱左右，300块钱左右。然后没有门槛的就直接加积分。东方购物生日嘛，人家张奶奶海参也够大气，
0: 打进电话就是这个价，
1: 对吧？
0: 就有150块钱积分。
1: 在东方购物自有的活动，400积分的拿到手，3888一到，这离得近嘛？当然我就说还是大的好啊。然后你这算下来多少钱？2300多块钱。您再除以最高投数，大概如果您能拿到48头的话呢，约等于就是
0: 40来块钱一头，
1: 40块钱左右一头。
0: 对。
1: 然后这一包，刚才算过了，这一包算是多少来着？六，4624，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380-390吧。
0: 性价比真的高啊！
1: 拿出一包两包，送给自己家的长辈，如果您的父亲母亲啊高寿了啊，老爷子老太太，厉害，长寿，你就给他拿这个。一说到海参，就感觉好像就是祝寿用的。
0: 当然，
1: 人家过大寿过去给送一送，或者朋友之间哈，如果万一身子骨刚刚恢复嘛，刚刚动完刀了什么的哈，你说你恢复，咱拿点即食海参，你都不用加工，你在那个地方也一拆一嚼都成了，因为有点醋的，蘸着醋吃都行。
0: 是
1: 术后恢复啊，这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件事。还有一些妈妈，一个人吃两个人补，这个大肚子，
0: 对，
1: 给宝宝也聪聪明明的，这多棒的一件事。所以您放心吧，咱老祖宗严选能够现在人，咱给自己的，就等于说给咱祖辈的子孙后代能留到现在的，那绝对不是坏东西了，好不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的备货不多，尤其是大过程卖得非常的好，抓紧时间，800-708-8000，手机后02151119900。
5: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6: 菊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7: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8: 张奶奶海参。
9: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10: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干颜色呢不要买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11: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还真的是滋补。如果大家想找一款又温的又平的，不要在夏天本来就这火
1: 了齁
0: 的，对吧？这燥热的感觉，自己太阳晒得不得了，你再来点那些东西，觉得虚不受补是吧？咱今天就是温的平的，好好补一补，就是海参非常棒。我只能这么讲啊。
1: 是。
0: 包括要想身体好的话，那出去玩是不是咱也挺有体力啊？嗯。比别人的精神头更足一点，这不是好事吗？嗯。同时，它也是一道菜嘛。
1: 对。
0: 我口感也好，咱也不是说像某一些喝起来的滋补品，那苦的不得了。您这又熬又炖，然后喝完了跟喝什么东西的，皱着眉头喝。啊，是补了，那你的多难过呀！但今天这个不会，
1: 是
0: 补着吃着舒服，做菜花样也多，
1: 对，
0: 您拿出去送礼也成，所以这个海参浑身都是宝，
1: 真的是。而且我们其实平时的话呢，做菜有一句话叫一头海参一盘菜，为什么？因为人家真的
0: 个头大呀，
1: 对，撑得起，
0: 对，
1: 营养价值又高，个头又大，然后的话呢很有档次感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海参这个东西在家里我是要必备一下的啊。而且其实不要觉得一下子我花了2000多块钱啊，好像有点心疼，我们划算下来单独一头40来块钱，你参与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哎，你可以两个人一起吃。现在你家里的孩子，比如说我跟许明老师，平时有的时候，哎呀，上个班来杯咖啡，来杯奶茶，随随便便，
0: 那就是40、50没了，
1: 几十块钱就没了啊。那我们今天这海参是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而且张奶奶海参名声在外。另外，我们今天不需要泡发，一旦要泡发，我自己头都大，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我们泡发不好，暴殄天物了。咱们就叫即食海参。
0: 这个呢，我们在杨浦五角场国安路这边87号。我都告诉他地儿，国宾啊，不好意思，国宾路啊，87号有我们的专卖店，跟我们的客中一模一样，只是包装盒那是纸盒的，它卖多少？799，
1: 对，
0: 近800块钱，差1.8块。
1: 是，
0: 今天按照这6包算的话，6包4800，近48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卖了您近4800吗？
1: 没有，
0: 2300多块钱，咱就可以带回家了，2300多耶。
1: 是，
0: 所以每一包算下来380-390块钱吧，那时候几乎打对折了吧，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这好的品质，我东方购物品控又要求这么严格，您就放心买，放心吃，该送人送人，尤其是现在看电视的您。您这个年纪，我也知道有一些老朋友老伙伴的身子骨可能没您这么硬了，
1: 对，
0: 那这有点问题，那有点问题的时候，你说让他补啥他也可能不太敢，那女的说我不能补这个，男的说我不能补那个，今天这个男女不挑，谁看到海参谁的眼睛都放光，我跟你说，绝对是滋补佳品，抓紧时间订购了，咱就订大构成啊，小构成你就不要想了，没有大构成优惠，东方购物这活动呢大构成更容易参加，算下来相当于2338元，拿回去最多投数48头，每头算下来才40块钱左右。
1: 对，
0: 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11-9900，订购吧。
2: 阿姨生日快乐！
3: 啊，谢谢你们，
2: 谢谢啊！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3: 吃了5-6年了。
2: 我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4: 可以，
3: 可以，哎，
4: 可以。我这也不会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2: 给她补充点营养。
4: 对。
3: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4: 71岁。
3: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行的，名不虚传。
2: 阿姨的，阿姨的孙子感情真好，现在只有一起来的阿姨。
5: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6: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7: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8: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9: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5: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6: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来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8: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还在有，中国也还在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啊，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7: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加冻就好吃的，
8: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6: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一高蛋白质的食物嘛，也是温润滋补啊。
0: 我跟爷叔阿姨们说啊，还有姐姐们啊。 就是如果想要对自己好，吃点好东西了，咱劳累了大半辈子了，天天年轻时候顾孩子，在中年的时候呢顾老人，现在自己年纪到这儿了，你说不顾顾自己，咱这一辈子来这世界上是不是白来一遭了？这个对自己好，咱不是乱花钱啊，观众朋友们，咱看东方购物，我们绝对不忽悠大家，希望大家理性消费。
1: 是。
0: 那么，如果您对海参感兴趣的话，那么海参怎么选？来教大家几个知识。我们教完之后了，你爱订哪个牌子订哪个牌子，我们无所谓的。
1: 是。
0: 你愿意在我东方购物买，你信赖我们，我们更开心。比如说啊，我们在捕捞海参的这个海域有没有讲究？
1: 有的。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买海参的话呢，要买辽刺参。那么辽刺参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域，比如说在辽宁，这首先必须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什么？张奶奶在长海县那一片深海的海域的话呢，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自由的捕捞团队。人家都是什么？穿着这个潜水服，然后的话呢，带着这个氧气罩
0: 到海里边去。
1: 海里边去，对。
0: 这不是说在那个海岸上面挖个坑，整个池子这儿笼养圈养。
1: 还真有这种啊，
0: 有那种，
1: 就是笼养的，直接就是吊笼提起来。
0: 它那边比较好养嘛，
1: 对，
0: 养得快一点。
1: 对，然后的话呢，时间也是没有到什么五六年、七八年，我们都是什么养足这个年份的话呢，一定是什么五六年、七八年。
0: 年份不够，它长不了这么大。
1: 对的，
0: 这个是真的。你不是说像那个鸭子，那个鸡填鸭，说我为了让你胖，给鸭子嘴巴里面弄个管，嘟嘟嘟嘟往里灌食，你灌一个海参试试，看它吃不吃？
1: 对，
0: 你都找不着它。
1: 我们不会拔苗助长，就让它慢慢的长，长得好，营养价值就锁得高。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张奶奶，包括在这个辽宁本土，包括在上海，你想看屹立不倒那么长的时间，肯定有原因的。
0: 我刚才看啊，就咱俩刚才开玩笑说，哎呦，我说我们的好评还22年的呢，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什么？
1: 对，
0: 我们22年到25年来，
1: 一直呀，
0: 这只是3年啊。
1: 对，
0: 22年之前，那么我没卖吗？
1: 卖的。
0: 那没在我东方购物的时候，在上海他

0: 没出现吗？
1: 有的。
0: 多少年了？如果品质不好，咱上海的消费者，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不良商家存活在上海的。嗯，所以在我东方购更是不允许。
1: 是
0: 这么好的品质，您放心定。怎么个好法？它那卖相上面，
1: 哎呀，
0: 这个小刺儿，
1: 对，这个乳头刺根根分明，然后非常的坚挺。嗯，你用手去摁压扒拉它的话呢，人家回弹非常好。第二点，你看看那种，就是胶原满满的那种感觉，
0: 你就感觉年轻。
1: 对 ，QQ 弹弹的感觉。真的是，然后这个颜色也是什么那种啊，黝黑黝黑的。为什么在深海，人家可能长时间、常年都是见不到阳光的，人家就是有自己的一个这种特殊的一个品相。另外就是眉头的个头也非常的大，很简单，人家扒在海底自己去觅食，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我们养足的时间都是很长的。让它自然生长，
0: 大构成，
1: 对，
0: 最后的十八组现货。谁来个冷盘，天气一热了，不像有些东西，你说我这个冷着吃也不太可能，必须得炒着，不需要。咱今天冷盘，因为它是即时的。构成上面跟大家讲啊，咱就订购六包装，大构成六包装，最后的十五组，
1: 赶紧加油啊！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积分力度已经够给力了，
0: 绝对的，
1: 150块钱积分，你还可以参与到这个东方购物的这个满额赠的积分的一个活动。所以的话呢，实实在在的把力度拿到了空前。
0: 东方购物那个活动，3件满3888，给您400积分，大构成的六包装六机啊，最后的13组，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抵抗力弱的，身体比较差的，或者是术后需要恢复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都坚持天天吃海参，这是没有问题的。
3: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0: 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张奶奶的品牌也正常，海参品牌多了去了。
1: 对，
0: 即便在上海各处地方，很多地方也都有门店，也不见得咱一定会留意。就比如说啊，我上买了车了，这个牌子，我一到路上一看，哟，我说这个车到处都是啊。你不买这个牌子，你发现不了。
1: 是，
0: 你不吃张奶奶海参，你没留意。一吃以后一看，哎呀，这张奶奶海参怎么门店到处都是啊？所以如果您第一次看没关系啊，比如说你有空，咱来杨浦咱逛一逛。杨浦五角场这边哈、啊，就那个大鸡蛋那个地方啊，国宾路87号，张奶奶海参有我们的门店，门店多少钱一包呢啊？
1: 799。对，
0: 它这个只不过就是纸盒装，
1: 对，
0: 也是500克就一斤装。我们今天什么样呢？是塑料袋的这样的、啊、
1: 对，我们是有两层包装啊，这是外面一个塑料袋，其实的话呢蛮好的，在家里的话呢，你如果嫌弃这个塑料袋的话呢，把它拿掉，然后放冰箱里面的话呢，里面还有塑封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最后瞅一眼，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对，
1: 我们今天商品规格面，首先批次很新鲜、配料海刺身和水
0: 是，
1: 哎，我们是即食海参，不用您泡发、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5%，不用大家为什么水呀、冰啊买单啊。昨天即所得，18个月的保质期，冷链储存就可以了。另外来看看我们的产地，辽宁省大连市，
0: 要正宗辽刺身啊。
1: 对，正宗
0: 辽刺身。你不是辽宁的，你什么辽刺身啊？
1: 对，长海县那个地方，基本含量的话呢，你看啊，就是500克，5到8头，不要纠结这个。
0: 这个大、
1: 对，你拿到5头，每一头的个头的话呢，就是大概我们说100克左右。哎呦，这是吓人啊！
0: 就保证你60以上起。
1: 对，
0: 因为你比如说5头的话，那这你算吧，这一包是5，那是不是100克？一头100克，100克什么概念？观众，您知道吗？
1: 有种巨无霸的感觉，
0: 夸张的不得了。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可能是6头入一包，
1: 对，
0: 哎，6头入一包，
1: 哪怕就是8头的话呢，一头的克重也不会低于60克。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精挑细选
0: 的，有个保证的啊。
1: 对，
0: 这个您放心。
1: 现场给您看一下啊，就是放在冰箱里面的话呢，不用担心说占用冰箱太多的空间，因为里面还有这种单独的独立的一个包装。剪开给您看啊，今天都剪第3头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我们舍得，我们不抠门剪。给大家看，
1: 我们回回都是给大家就是所见即所得。你看这一头，这个个头多大，整个
0: 的
1: 巴掌真的胖乎乎的。来放在下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相、
0: 对比一下。
1: 好的，这个海参，就是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比，这也是张奶奶旗下的。你说这个给你40块50块一头，你可能心里面会有疙瘩。我们今天这是什么？个头够大，再来看看完整的一个品相。哎呦，这下方的乳头刺真的非常非常的密实，运动健将不过于如此。
0: 对。

0: 那种一米八大高个，然后那种体育身体校身，哎呦，这个
1: 咱就是这种体，就是海洋里的体校生。
0: 我这个都扒不出来，我这样吧，现场给您剪开。
1: 对，直接切，
0: 直接切。
1: 怎么着？现场就咱这个六包装只剩七组了，是吧？
0: 哦，哟，
1: 没了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咱先抢名额，万一后悔的话，咱还可以有余地退。不要，
0: 是来，你看我们这一头，
1: 我都没看到
0: 满仓满金。
1: 妍希，你这有边儿吗？
0: 没看到
1: 那个，
0: 所以我说我刚刚扒拉出来都费劲。
1: 对、
0: 啊，
1: 看不见里边。你看这个海龙须，你这个紧绷的，这在这里面，
0: 对，
1: 没有空腔了，都快呀、啊，观众朋友们。
0: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优质的海参就是这样。你看啊，
1: 是嘞，
0: 这样一切为二，这两段、哦、你随便炖个蛋，
1: 嗯，
0: 做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海参
1: 粥。来吧，咱就炖个汤，妍希，咱就整个汤吧。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0: 嗯，现在我们就做个排骨汤吧。
1: 咱把这两段也可以放。
0: 没问题。
1: 我看你这还有个那个什么，我常常看他这个，没事，你加你的，就你刚才，哎，
0: 切的啊，
1: 哎，这切的、这
0: 个，放个两头、三头都没问题。
1: 这种，
0: 对，你可以切断。
1: 哎，我要吃它，它怎么还
0: 够滑溜？
1: 算了吧，它掉下去吧。
0: 太滑溜了。
1: 来啊，我再给大家看这个。
0: 嗯、
1: 那既然咱热菜有汤，大家说的大夏天的我不愿意弄。
0: 嗯。
1: 夏天嘛，怎么凉爽怎么来，怎么省事儿怎么来。
0: 对，
1: 如果您直接把那个撕完之后蘸着醋料吃都成，你说我稍微来点花活啊，把它切成丝儿行不？不累得慌哈，不累得慌，咱也不是什么动不动就断了的哈。哎，弄点什么小圆葱，弄点小酱汁，这么一浇，
0: 我跟你说很好吃。刚刚我还偷偷的吃了几段，
1: 美死了。
0: 对，为啥？它这个凉菜放了点那个柠檬片，
1: 嗯，
0: 有点小酸口，特别好。然后西芹百合炒一炒，
1: 哎，这回加了
0: 清爽
1: 啊，
0: 哎，
1: 又西芹又百合，再加上海参的啊，这一口下去美死了。
0: 哎呦、哦，可以的啊！
1: 轮到他了。哎呀，
0: 葱烧海参，葱烧海参我们都是按头算的，一头价格多少？然后基本上市面当中，你想看这一头个头有那么大？哎呦，太
1: 我拎他两次了吧？
0: 嗯，
1: 他都不断啊。像我这么折磨他，
0: 嗯，
1: 要一些不好的海参早断的稀了，七七八八了，
0: 对，
1: 碎的不得了。这我就不吃了，放到这儿吧啊。
0: 我们还是那么 Q 那么弹，对吧？
1: 给他个完整
0: 的。旁边大金葱那么大一段，我的天哪！你自己来看看，我们比一比，还是那么大啊。
1: 咱们观众朋友们啊。这个是2022年的，就是说我们卖的时间如果不够好，品质不好，早就会从我们东方购物消失掉的。
0: 是，
1: 东方购物买张的海参买了好多次了，不好，我也不能买。
0: 哎，
1: 观众咱不傻的，咱消费者绝对聪明的，你放心就买这个张奶奶啊。
0: 好，
1: 一如既往的好，
0: 嗯，
1: 我就认这个牌子，买了几次了，海参中是可以的，个头
0: 蛮大的，
1: 蛮大的，哎，蛮大的。然后你看这里观众们啊，我不骗骗大家吧。一般呢就是自己带积分，多一点的话给88，我有过88块钱积分，有没有过？
0: 有过，
1: 但是150的积分呢？
0: 太少了。
1: 150的积分呢？
0: 对，
1: 所以我和妍希绝对不骗大家的啊，今天拿回去没有任何门槛，直接给您150。
0: 对，
1: 你说东方购物那活动400积分，你是不是给这个400积分就不能参加了？谁说的？
0: 嗯，
1: 必须参加，好吗？
0: 叠加一下，
1: 对不对？这个更容易达到了。你这400积分一拿到，你这150拿到了，拿到550的积分呢、啊
0: 嗯？
1: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啊。
0: 嗯，
1: 你相当于2300多块钱，你再除一包，这6包6斤嘛，
0: 嗯、
1: 每一斤算下才
0: 389，对，
1: 不到400块呀，划不划算？
0: 划算的。
1: 最后8分钟、
0: 哦，
1: 我给你点时间，大购成咱6包装马上售罄，你这积分不要了。东方购物一年就这一次生日。不要错过了，好吗？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护理2151119900。
2: 于杰，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3: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4: 张奶奶海参。
5: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4: 这个、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
5: 哦。
4: 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刚，你现在不用喊了，太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岩石，那边或者是岩石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6: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0: 2888元啊，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六包装的构成。所以如果大家自己还在没有做下决定的时候，你说还有六分钟，我跟大家这样说啊，东方购物呢有一个您的特权，咱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哎，可以，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要先看一下品相等等的，我们支持大家，我们有这个信心。
0: 因为有的时候爷叔阿姨确实是，你说我账户里面或者是支付宝或者是什么微信里面没有2888元，你说我还想定，能不能稍微匀我几天？
1: 可以，
0: 等我几天我把钱拿，或者我儿子女儿今天晚上转给我，行的，没关系，您就选择货到付款。
1: 可以，
0: 你要是账户里有钱也没关系，你付完之后了，你说我不想要了，我后悔了，您也可以拒收啊，不会说强买强卖，说你定了我就不能让你退，没这说法。但是回过头来啊，你说我明天想起这件事我再来抢
1: 积分没了呀。哎，
0: 电视直播这个过程和括号不好意思了，你那个150元积分可能就没了。
1: 对，
0: 那您说你原来那个有啊，你说
1: 那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说不是亏了150元吗？
0: 啊，当然了，
1: 对吧，
0: 我干嘛不要呢？
1: 是，
0: 何况您自己身边有没有需要，马上咱这5月份五一一到，或者是什么什么有一些您的节日或者怎么着一到
1: 啊，端午节也有的呀，对吧，很多人都是的。
0: 你要想这都是年纪大了，送送礼，送点啥人家喜欢，您还真的拿一堆水果过去看人家，人家这儿糖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的，你说你拿一堆这个东西，您自己都不愿意要吧，那些东西自己都少吃吧。
1: 对，
0: 您看着海参，咱有一说一，咱就扪心自问，海参上桌在一个酒店里边，还有一堆我像什么东西上桌呢？你来给我个选择，什么东西上桌？
1: 鲍鱼吧，你想说什么？
0: 不是，就是一般的甜不甜蒿蒿的那种的，
1: 普通的
0: 一堆肉。
1: 对，
0: 肉菜，比如说红烧肉摆一桌，
1: 红肉
0: 和我这海参摆一桌，你告诉我你要先挑哪个吃，咱就说实在话
1: ，C 位肯定是、这个、
0: 一定是海参肉，
1: 对，就是我们的海参。
0: 你说那些肉啊，你说咱这身子骨能还能消化的那么好吗？海参咱来一根吃一根，来两头吃一对的。哎，刚才严欣说到这一点呢、有些观众们讲了，说我就想订小组合，行不行？行，我们不阻止大家，但是我先把利害关系跟大家摆清楚，讲明白。小组合是近1600，如果是两包小组合，就要花到近3200。
1: 对，
0: 请看右侧的价格，一会儿就会变成2800多。也就意味着来了2888，这就意味着比你订两套小组合省了3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那个积分还有150，小构成可没有这么多，它只有10几块钱吧，15块钱，你就订两套，它也不过就是30多块钱，
1: 是
0: 哪有150啊？好了，哎呦，没有了。好了，观众朋友们，那我这个先收一段了，好像还剩最后两套的六包装了，赶紧订啊，不要订再订小构成了，咱们怎么说送送人呢，走走亲友啊，再送个一两包，咱也没剩几包了。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9900。
2: 张奶奶海参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有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5: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6: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也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5: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周围也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的，
5: 伊里向有3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啊。
3: 或是跟鸡汤炖啦、或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这是温润滋补啊。
0: 咱今天的六包装啊，还剩下最后的一套了。那如果大家呢还是有点小担心犹豫的话，我给大家支个招儿，您今天可以先抢到手里面，或者是货到付款，或者直接付没关系，等你明天万一后悔了，咱就拒收就行了，咱不要了，退货都行。
1: 我们还是蛮人性化的，而且我们保证新鲜批次，送货时效还特别快，
0: 关键个头也大，咱要送出去的卖相也好。你说一送送张奶奶，可能这您送的人平常在上海在那小大街小巷一逛就看到这个门店了，人有空一往里一转，哟，这一包一斤装近800块钱呢，
1: 对，
0: 你是真舍得送我是不是？这关系是真好。
1: 还有一个特点，明天就是小长假嘛，很多人说我3天假，我们送货最快 的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如果你明天开始有亲朋好友聚会的什么的，你赶紧今天下单，可能你后天去你就拎上个两包，一送出去1500-1600
1: 的面子。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对啊，
0: 还是蛮好的。
1: 我们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一包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但是人家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你今天真的是哎呦花血本了。
0: 你算啊，500克一包，如果你拿到的是5头一包的话，每一头多少？100克，
1: 吓人哦！
0: 这么的巨无霸的海参了，相当于啊。